0: 肉，三宝蛋黄，七种川粽，让你七天不重样。端午来金贝尔，总有一款适合你。
1: 1048实时路况 Traffic
2: 一零四八实时路况，了解最新路况消息。连线的是咱们的主播丫丫。
3: 好的，雨枫，朋友们，周三的早上好，丫丫呢又来陪伴你们，开启我们今天的早高峰路况哦。今天呢，城区呢的确也飘起了绵绵细雨，路面呢多多少少会有一点点的湿滑，所以呢，在这我们提醒大家，行车路上务必要多加小心。那此刻呢，8点整第一档的实时早高峰路况，我们就来为大家一起送上。当前呢，城区主干道车流量呢都还是比较稳定啊，只是呢现在在红绿灯处，还有呢大的一些流量路段，多多少少会有一点点呢短暂排行现象。在这呢提醒我们各位司机朋友，在这个等待交通信号灯的时候呢，一定要提前的减速慢行，车速车距咱们都要把控好了。当然在早晚高峰呢，也更多希望朋友们能够分散一下主城区的压力，方便的情况可以优选项走这个北二环，或者呢走我们的蓝山隧道分流都是可以的。那今天呢我们具体来关注一下现在各片区的一个道路情况。首先外面这边呢逐步的车流还比较稳定，只是在这个法治广场沿线附近我们注意一下。然后呢东半的话呢，现在看到在哪儿啊，第一个就是水上公园的沿线，还有呢就是在081道口这边下去的十字路口，这我们等待一下。其他的老鹰嘴桥面，还包括现在整个利州东路，包括居国路，这些呢都是车流比较稳定的。今天呢看到沿线赛格大厦过去呢，除了在哪个地方转盘路口这个地方稍稍呢就是往老城走的话，有一点点的红绿灯，1到2个灯次的积压，然后呢过去之后啊就没问题了。南河的话整个南环路没问题哦，朋友们，包括呢今天南河的蜀门大桥、天辰大桥都是挺好走的。现在呢看到在哪个地方呢，旧货市场沿线前方往武汉路走的话，我们在这个路口注意一下啊。老城的话呢就是在哪儿，老城的话就是詹凤路这边过来，还有呢就是市中医院第三住院部楼啊，这边我们稍加注意一下。其他呢像建设路，还包括我们的澳园大桥，这些呢车流都没问题。那以上呢就是跟大家关注8点早高峰第一档路况的实时情况，有任何呢不清楚的，也欢迎大家可以第一时间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我们的抖音直播间都可以来一起实时互动。那今天我们周三又开启了，愿每一位朋友我们在雨天行车平安无忧，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我们稍后再见。
1: 整点刷新闻 News，
2: 整点刷新闻，一起来关注一下新闻资讯。来，首先来关注昨天针对青海省海西州6.3级地震，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储备局，向青海省调拨帐篷、折叠床、被褥、毛毯、家庭应急包、应急照明灯等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6月12号夜间以来，广东的龙舟水进入关键期，多地出现了强降雨。记者从广东省防总了解到，截至16号的下午6点，广东18个地市、70个县市区，那么启动防暴雨应急响应，全省累计转移人员36127人。再来关注泰国国家警察总署昨天称，6月6号至14号，警方在泰全面的范围内开展打击世界杯赌博和其他网络赌博的行动，共逮捕629名嫌疑人。当地时间的6月15号晚，在世界杯G组首轮比赛中，伊朗队与新西兰队打成了2-2。赛后，伊朗国家队的主教练加莱诺埃表示，那么球队突然被勒令必须立即离开美国，返回其远在200公里外的墨西哥蒂华纳住处。这就是本时段的整点刷新闻，接下来进入到的是上班万万岁。
4: 上班了，上班了，
5: 上班了，
4: 上班了，
5: 上班了，
6: 上班了，
7: 上班万岁。

感受今天。好了，本地时间来到早上的8:07，2065年的6月17号，礼拜三，这里是真的不的送上的上班娃娃水啊，龙门阵继续摆起走。今天这个雨下去，明天这个雨也要下啊，所以说一下雨了，你就看到这个路上车子变多了，是不是？压力大了，开车堵了啊，没得事。调频幺零四八，给了峰哥了摆龙门阵啊，或者是咱们的抖音直播间给了峰哥一起摆也可以，对不对？现在算一算，6月17号，明天18号，后天就放假啊，明天上完班就放了啊。所以说啊，祝大家端午安康啊！同时呢，大家要去买粽子的话，一定要去金贝尔啊，金贝尔家的粽子。哎，每次都说起这个口水畅淌啊！他们家这个鲜麻香肠粽这个味道真的巴适得很呐、啊，是吧？串串粽里面的腊肉粽、坦坦肉粽、鲜肉粽、牛肉粽等等一些啊，满足你的口味。啊，当然，如果要吃清淡的，今年新推出两款，一个是藜麦粽，一个是五红粽，这两个也很不错啊。所以说，大家抓紧了啊！来，我们继续来说啊，大家没有关注到哈，除了我们的端午节之外，这次其实在假期内还有一个节日啊，还有一个节日啊。好多朋友把这个搞忘了啊！端午节的最后一天是父亲节，对。啊，这次是两个节日，一个是端午节，一个是父亲节啊。这个父亲节咋个能够让老汉高兴呢？啊，好多朋友在问，是吧？啊，现在尤其给老汉晓不得送啥子了，咋个让他们高兴？我告诉，要我说啊，你啥都不用说，你少去惹你妈，是吧？啊，让他少受点牵连，啊，少挨点妈妈的骂。啊，你老汉就谢天谢地了。啊，好多人说，峰哥父亲节最应该感谢爸爸的啥子呢？啊，是吧？就是你最应该好生的感谢一下，这么多年，你老汉帮你从你妈那儿，是吧？分散的火力啊。要不是有他，你想哈，你要挨好多骂，是吧？啊，正儿八经的啊。这个金鱼说，峰哥对的。每次我妈说我和哥，我老就说一句，哎，好生说嘛，莫急。然后我妈呢转过去开始，你好生说，你好生说莫急，是吧？哦，还有这个一二在说，峰哥啊，真的，最该感谢的是，啊，要不是我老汉拦着我妈，我挨好多的打，啊，该玩哪怕是女娃娃啊，有好肺，是吧？峰哥你懂噻，啊，我以前呢。他说老汉儿是舍不得弹我一下手指么的，啊，实在气到了，最多拿个这个是吧金毛掸子吓我一下，是吧？我们家的板凳舅舅啊，帮我挨了好多下哟，是吧？还有朋友在说，大风哥，我们家不一样啊，我爹妈恩爱的很呐、啊，一有事儿都是男女混合双打啊，我是那个感谢我老汉儿给我的零花钱比我妈多。啊啊，真的是啊！马上迎来的端午节，包括这次这个星期天的父亲节，是吧？啊，这个大家也可以去了解一下啊！不要光记得这个端午节、父亲节搞忘的，那你老汉真的呕死啊！啊，肯定要生气的啊！来来来，关注一下的是我们这个朋友在说，峰哥啊，的确是啊，这个我老汉最怕的就是我妈骂我，因为每一次都会养鸡吃鱼。是吧？那我妈这一生气，把我骂起来了，我老就晓得她肯定不讨不妥啊。正儿八经的啊，父亲节马上就要来了，兄弟们啊，这个星。

这个星期天啊，就是父亲节了啊，一个专属于父亲的节日。哎，都说呢，这个父爱如山呐、啊，但是我们四川老汉的父爱呀、啊，如让人缺氧的四姑娘山，根本喘不过气来。我们一会儿呢，也跟大家来说一说，是吧？哎，这个今天的话题啊，我想。

我们的抖音直播现在也为大家开通了啊，抖音直播间里大家发消息啊，我一样看得到。黑土在说，峰哥他三弯说这个位置堵着了啊，车辆不要打，因为这边在修路是吧，平时也不要堵，再遇到下雨了肯定是更堵了啊，就提醒各位一下好吧，啊，减速慢行，注意安全。再提醒，今天早上7:50的时候啊，我们的朋友发了消息，广阳往元坝方向212国道和52国道交叉口那个红绿灯那个位置，一辆 SUV 啊和这个一辆厢式货车相撞了，听说了 SUV 啊，直接撞横在了这个绿灯斑马线上啊，非常的危险，是吧？后边的车啊，请大家一定要提前刹一脚啊，注意减速，注意避让，好吧？来，继续来说，继续来摆，欢迎大家能够继续收听节目。今天这个天气啊。啊，真的是，啊，就是这样子，是不是要下雨？明天同样如此，是吧？这两天的这个天气都是这个样子的啊。但是到了这个端午节第一天，这个放假的时候，看来哈，这个温度将会上升到33度啊。这个也是希望大家能够注意一下。在广告之前呢，再给大家摆个事嘛，就是刚才我们这个新闻里面说的一个，这个伊朗队和新西兰队不是后来打了2-2平嘛？赛后呢？这个球队就突然就被勒令了，马上必须要离开美国啊，返回其远在200多公里的一个地方。那么伊朗教练呢啊，这个没有透露是哪个下令喊伊朗队离开。美国国务院以及国际足联也尚未就此事做出一个回应啊，是这么一个消息啊，因为这个突然啊，这个因为下一场比赛马上就要来了，喊他们这个坐飞机又来回折腾，这个对球员、工作人员以及每一个人来说都是巨大压力，对吧？而且呢，他说，我认为啊，他们教练没得说，他说，我认为我们队呢可能是本届世界杯上最受压迫的球队啊。根据赛程，伊朗队小组赛剩余两场比赛的地点分别是美国洛杉矶和西雅图啊。来北的时间来到早上的8:14，马上是广告时间，稍后摆哈，朋友们，这是父亲节。你们想给老汉咋个过啊？我们稍后见。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1048，实时路况 Traffic。
1: 1048，实时路况，了解最新路况消息。连线的是咱们的主播丫丫。
2: 好了，雨峰，朋友们，周三的早上好，8:16了，丫丫继续来陪伴各位朋友。现在呢，外面啊，我们的小雨呢，逐步已经停了，然后呢，道路的话呢，比之前好转一些。当然，在这里要提醒大家，今天呢，外面呢，这个车流量有些路段还是会有一些上升的，所以我们把车速尽量放慢一点点，尤其是我们在各个红绿灯的路口，大家排队的时候呢，也要淡定一点哦，就是我们不要被这个堵车而影响到心情了。新的一天呢，我们还是要开启一个活力满满的一天，然后大家呢，高高兴兴来迎接我们的上班路。我们接下来具体来关注一下，首先呢，外面这边的朋友，现在呢，看到整个呢，除了在英国路有一点车流排队以外，其他像外

0: 外面大桥、万达大桥都没问题。然后东边的话呢，河边路段也比之前好转了。现在呢，整个河边路段我们可以放心优选，像居国路，还有呢目前的东岳路、莲花路这些都没问题。主干路的话呢，只是在哪个地方，就是劳动大厦这边，气象局过来的话，稍稍有一点车流，我们注意一下。还有整个新民街，新民街这边呢，主要是穿插在整个就是在嘉陵街北段这边，我们注意一下啊。周边的因为路面比较窄，相互之间呢可以文明礼让一下。然后南河的话，现在车流量呢，第一个排行在郑州路西段，也就是南河体育场附近。第二个呢，就是在我们的海口路，整个加油站过来，然后在好利时尚酒店门口这个三岔路口这儿有一点点的车流，过了红绿灯呢就要好转一点。然后老城的话呢，河边路段、古渡路，我们的利州东路一段，从这个赛格大厦沿线往老城走的转盘路这儿，其他道路没问题啊。整个呢，现在我们看到云盘梁这边也开始逐步退温，黄色大桥、二元大桥都是可以优选的。河边路段上下河街现在呢也是一路畅通。对刚刚提到的路段，大家呢回避一下就好了，其他路段我们都可以放心优选。那如果你们在路面行车有及时路况需要补充的，欢迎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一起来实时互动。那今天我们的早高峰路况第二档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稍后8:30我们继续来关注。
1: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0: 感受今天的风。
1: 好了，北京时间来到早上的这个8:18了啊，也欢迎大家能够在我们的广告路况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继续来拜。那么参与到节目当中的方式非常的简单啊，朋友们，关注我们的公众号要的是嘛，广远交通旅游广播，然后发送消息啊，不论是文字、语音、图片、视频，你都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一起来拜他呀啊，都是没得问题的啊。朋友们，我们继续来说，继续来拜啊。今天早上来说一说的是我们的这个龙门阵啊，是吧？就是这次的父亲节，哎，你们想要这个给老汉儿咋个过，是吧？也欢迎大家能够参与进来啊。父亲节来了，咱们先来聊一聊这个事儿吧啊。这个我们四川的老孩都是三句话不离妈妈，对不对啊？比如说我不晓得，问你们妈啊，你妈说的对，听妈的，来，爸爸这里还有点钱，哎，不要跟你妈说哈。很多时候呢，老孩都很歪，是个不折不扣的严父。当你不听话的时候，哎，你娃最近是不是皮痒了嘛，哎啊，不要那么惹我哈，哎，我托子又是捏了又捏哦。但是黄金条子出好人啊，好久好久要刻在你身上啊，你妈太惯死你了。当你学习不好的时候啊，他都会说，哎，你不晓得是吧啊，这个给哪说，你不晓得给哪个读的书是吧，天到黑啊啊，读牛津书啊，读不得书啊就给我爬回来是吧，跟我们去坐了是吧，我这是为了你好，我未必要还要整你说。当你外出读书的时候，咋子嘛，有没有钱来说，哎，我都不敢接你电话，一接电话就说钱，才给你打了生活费的嘛，啊，不得钱，哎呀，各想办法。当你长大了有自己的想法的时候，他又会说，长大了吃不完了哇，啊，你来给我当老汉嘛，啊，你不要给我两个嘴巴嚼哈，不要东一下西一下的，心比天高，命比纸薄，你娃娃天天在爪子啊，啊，不要给我嘚儿郎当的棉花糖。啊，你看你那个德行嘛，而且老婆都找不到。当你在外面打工打拼的时候，是吧？哎，他又会说，你做不下去了就不去做了嘛。屋头不是等到你来这儿比下锅，啊，你不要天天担心这个担心那个。我们晓得把屋头弄好，你个人呢把个人经营好啊啊！不要钱没挣到啊，把身体搞垮了。平时你会发现老汉的嘴巴非常的硬，是吧？啊，千万不要说，对吧？踢到我了，是吧？我才不是你这个样子，你出去嘛，不要说是我的娃娃给我丢分儿，哎，你娃娃不要一天有点啥子就吃不完要不完了啊啊，跟个战花一样到处的跑，到处的摆，啊，可就说他们嘴巴再硬，他们有很有柔软的时刻，是吧，老汉儿？比如说举例的是，有时候会说不要跟你妈一般见识，你看我都不跟他一般见识啊，他念过就对了，啊，我要想你哦。我只是想打个电话给摆龙门阵，没钱你给我说啊，受不了了就回来啊，我养得起你啊。你看这些话一说出来，真的会让人眼眶发湿啊啊，真的是这种感觉呀、啊、兄弟们啊，这就是我们的老孩层层的爱呀、啊、是吧，对娃儿的关心。其实老孩他们不会咋个用语言来表达自己对你的爱，对不对，他们更擅长于行动表示，从来不说，但是他们意识都在啊。所以说本周天是这个父亲节，朋友们你们想咋给老孩过个节日啊啊啊，来关注啊咱们的这个朋友在抖音上发消息，我们来关注一下这朋友在说，他上面这里一辆大货车与一辆小车发生了追尾啊，导致车辆大面积拥堵啊，提醒各位啊，货车跟小车发生了追尾，导致车辆大面积拥堵，应该就是刚才那个朋友发的这个消息是吧，说那个车横在了绿灯的斑马线上了是吧，大家把车儿都开慢一点，注意安全好不好，下雨啊是吧，把他们把这个车开那么快咋子晓不得啊，慢点走嘛啊。还有咱们的这个天兄我才说，峰哥我站好，下雨了啊，这周日是父亲节嘛，哎，就是这是这个放三天假嘛，什么端午节，端午节的最后一天就本周天啊，就是父亲节啊。我们来摆一摆这个事情啊，有朋友在说，峰哥，每当我跟我妈发生矛盾，我妈找她评理的时候，我老汉就说啊，我跟你说哈，你老汉好不容易找个老婆回来嘛，你不给我气跑了哈，呵呵，然后嬉皮笑脸的跟我妈打赏。不是，你说 等你十八岁我就不得管你了，到了十八岁啊，等你安家了我就不管你了，安家了啊，等你生了当了妈我就不管你了，当了妈等你娃娃读书了不管你了。老冯哥一辈子我哪会都得管我。哎呀，干嘛搞得这么温情啊大早上的。你这个话一说，这个冯哥鼻子都是酸一酸的了啊，真的眼眶湿润呐、啊。还有我们的朋友在说，冯哥以前老汉的最爱说的就是啊，我扇你娃的耳屎。现在我自己当老汉了才明白那句话的含义，当年他说的很对是吧。还有九九二说，每次啊久了不给老汉打电话，突然这一通电话过去，接下来一开始不得说话的，然后我就说老汉你咋不说话呢，他说嘿你想落谁老汉说这么久没联系了，我以为你记不得我谁老汉呢。现在年轻人吧有一种习惯，这个习惯非常不好，冯哥要检讨。从一些年数开始，哎，就像我们刚才摆笼子摆的，一般就是没钱了，没的票子了，哎，给老二打电话，老二打点儿票子过来，对不对？啊，没的生活费了。平时生活中忙起来了呢，有的时候都是没的事，都不得给老二打电话，一般有事才打。啊，这一点我都要检讨一下啊，真的不对。你像我老二这种，是吧？这个常年在外工作。是吧，又不是每天在屋头都见得到啊。啊，有的时候尤其像我们年龄上来了慢慢起来了，老汉儿他的这个年龄也上去了啊，真的要多加关心了、哦、真的啊。平时没事打个电话，对不对？不是说非要到了这个父亲节那天你要扎口给你老汉儿过节日，平时其实有的时候你回不去也好咋子也好，多一通电话问候一声啊，他们都高兴的啊。这儿吧你呢，我最近就有种感触，冯哥之前就像刚刚说的，有事打电话，没事不得打啊。然后我记得前几天有一天我给他打电话啊，我就问他的情况嘛，哎，身体怎么样啊，怎么样，打电话问了一通，先摆了两句。我发现我那会儿以前话很少，但现在的话特别多啊，一打电话给我摆了好久啊，各种摆龙门阵。我的感觉他平时的确是我电话打少了啊，先给我摆，他又抹不下那个脸面。你看哪个老汉儿说儿子来给我打电话摆龙门阵，很少，是不是嘛？他们都不会主动这么去说啊。然后呢，他一边摆啊，旁边那个人在问他：“哎，哪个打电话呢？我儿子特别骄，这个我老汉儿特别骄傲的，我老汉儿特别骄傲的说，我儿子啊，我儿子给我打电话的。就当时我说实话，那个鼻子还是有点酸的啊。所以说，到了平时。”啊，多去打个电话，有空回家看一下，是吧？见一下老汉儿，我觉得就可以了，就很不错，对吧？啊，这个很多。

大家没有发现，我们社会上也好，从小到大也好，是吧？很多很多关于妈妈的过去，啊，关于妈妈的赞美，啊，当然了，妈妈是很伟大的，是吧？但是我觉得，关于爸爸的就少了很多呀，啊，我觉得爸爸也非常的伟大呀，啊，真的是，他们从来不会用嘴巴给两个说，哎，我好爱你，从来都是，啊，再苦再难往肚子里咽呐，啊，哑巴尿水往肚子里咽，完了之后呢，把最好的东西给你，真的就是这样子的啊，兄弟们。啊，今早这节目有点温情了。哎呀，摆着眼泪水上汤啊啊！还有咱们的这个朋友在说，峰哥，这个我妈啊，我老汉跟我妈说，是吧？爱你。啊啥子？哦，啊，官司他要抓子嘛？他我的女人要是要是要天上的星星，我都可以夺下来给他。哎，我就是要给他去夺。他说峰哥，我太爱我老汉了。是吧？还有咱们的这个不乐在说，峰哥，我钱包里面有一封信啊，是我第一次出来上班，上课之前老汉递给我的，我在车上的时候看哭了啊，实在不敢想象我那个一直沉默寡言严厉凶狠的老汉会有那么细腻的感情啊。每次到了困难啊，感觉快要坚持不下去了，我就会把那封信拿出来看看。你看那个爪子嘛，你该给老汉打电话还看戏，你要回家看你老汉儿，而不是看戏。来，观众们，我们的这个朋友发了消息啊，在说，哎，峰哥，礼拜三上哈，红星公园红绿路口，一个小车右拐，把那个电动两轮车撞了，不严重啊，开得慢慢的啊，慢点就好，是吧？你看今天这个下雨啊，对我们的这个行驶的这个视线是有很大影响的，对吧？所以说，大家慢点开车，注意避让一下，好不好？马上是广告时间啊，朋友们，马上是父亲节了，有什么话想对父亲说啊，或者说你们准备咋个给老汉过个节，有啥感触没得，欢迎大家能够参与到节目当中一起来摆啊，朋友们，我们稍后见。

0: 不要去考虑自己能够走多快，只要知道自己在不断努力向前就行。路队成功就不远了，早上8:30，给自己一个清爽的早晨。
1: 我唱歌给你听好吧。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
2: 如山间清爽的风，
0: 如古城温暖的光，
2: 由清晨到傍晚，
0: 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2: 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0: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2: 可我不想只在终点等你，
0: 我想和你从起点开始，
2: 踏遍过往，走向终点。你的每一步我都想路过。
0: 1048陪你走过，
2: 陪你走过
0: 每一天，
2: 每一天。
3: 鼠味入粽首传非遗，把鼠鲜麻香肠粽非遗制作技艺传承地道鼠味，麻辣鲜香一口入魂。五红、紫米、藜麦，轻享轻负担，还有真味牛肉、田园腊肉、巴蜀坦坦肉、烧焦鲜肉、三宝蛋黄，七种串粽让你七天不重样。端午来金贝尔，总有一款适合你。
4: 1048实时路况 Traffic。
5: 一零四八实时路况，了解最新路况消息，连线的是咱们的主播丫丫。
6: 好的，家人朋友们，周三的早高峰已经接近尾声了，8:31哦。现在呢，城区的车流已经过了高峰值，现在呢都处于到退温下行的通行了。所以呢，部分的红绿灯处啊，虽然仍然呢有这个收尾的小排队，但现在呢看到我们城区的路况都还是比较稳定的。今天早上因为下雨，然后呢在早高峰呢有一波的车流积压，现在啊基本上都退温了。在这呢，我们要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然后把车速尽量放慢一点点。尤其是呢我们东半往老城走的朋友，那么大家呢还有就是有些呢我们走到主干道的朋友啊，我们尽量呢选择到这个畅通的路段。我们具体来关注一下，万源呢现在呢已经恢复到屏风时段没问题了，除了就是今天的硬过路和米仓路过去沿线有点车流以外，其他道路正常通行。东坝的话呢，河边路段现在呢已经恢复到屏风时段，像居国路还有呢就是在东坝的文化路、育才路，这些都是挺好走的。现在呢只是在新民街这边沿线呢还有劳动大厦我们注意一下，包括呢整个赛格大厦过去的车流也比之前好转。南河的话呢，上个时段提到在体育广场周边，现在呢这边看到郑州路西段沿线在体育场周边的话也基本没什么车流，只是呢在海口路的好利时尚酒店的门口这边，有的时候呢会有一到两个灯色的排队。我们在红绿灯等待的时候呢，大家多之间啊相互礼让一下，然后依次排队之后呢观察信号灯，我们再起步缓慢通行。老城的话呢，今天高峰压力不大，整个呢老城的话现在呢只是在这个贡牌水公司财神街附近还有一点点的车流以外，其他建设路、黄泽大桥，包括我们的澳园大桥、上下河街，这些都是比较给力稳定的。那朋友们，我们以上呢就是8:30之后的城区路况，在这里要提醒大家安全排在第一。那么今天呢我们早高峰呢因为下雨了，部分道路呢多多少少还是会有一点点的湿滑影响，我们在行车还有骑车的朋友都要注意啊。我们稍后再来关注分享。
7: 上班了，上班了，
8: 上班了，
7: 上班了，上班了，
8: 上班了，
9: 上班万岁！

感受今天的风向，自由的味道吹到。好了，本地时间呢是来到了咱们早上的8:36啊，欢迎大家能够继续来收听节目，这里是正在为你送上的上班万万岁，龙门阵继续来拜，也是希望大家能够继续用好的心情路上行车，注意行车安全啊！看到了最新路况消息呢，不要忘了参与到节目当中啊，跟着峰哥一起来拜会龙门阵啊！参与方式非常简单，关注我们的公众号1048广元交通广播，然后发送消息。不论是文字、语音、图片、视频，你都可以参与进来，我们一起来拜一下啊！这个今天是来到了礼拜三了啊，距离咱们放假日期是越来越近了啊！这个星期六，星期五啊，咱们就放假，明天还有一天的班上，今天上完是吧？两天嘛，对不对？刚才摆了个龙门阵，就关于这个父亲节，朋友们，马上本周天就是父亲节了，是吧？所以说大家有什么感触没有？是吧？刚才我摆了个话题，我看到网上有不少的朋友都发消息。啊，都说这个父亲节这个自己的一些感触，我跟他念一下。我刚看了一下，这个的确还是有点感人啊。来关注啊，咱们的这个朋友发来的消息啊，朋友在说，哎，峰哥，礼拜三早上好啊，一颗小星星，我们的公交每天都是准时准点来打卡来了啊。好嘞，我们继续来看一下我们朋友们发的消息是啥。一个朋友说，峰哥啊，昨天给自己买了个手机到货了，喊我老汉下楼去拿，然后呢他袭警上身，发短信给我啊，第一句，哎，你手机那么烂了，早该换了啊，你给你自己买不得。第二句，咋给我买了个白色的嘛。啊，等我下班回家又开始了，对我那1岁多的娃儿啊说，娃娃你看你妈妈好懂事啊，晓得给老爷啊买这个是吧，老爷等你辛苦了，你给我买了个手机。小小说啊，想当年还在成都打拼的时候，我老汉在老家啊，有天晚上呢做梦，梦到我没得钱了啊，梦到我在讨口，我老汉看到的开始哭啊，说我们俩也是抱到痛哭啊。这个早上6点过，我老汉来给我打电话，我有没得钱用。哎呀，再来关注咱们的这个朋友发来的消息啊，这个朋友在说，他我小时候呢比较调皮啊，调皮没少气他，打的时候呢也正儿八经往死里打，直到自己结婚生儿育女了才明白父母的心呐、啊。感谢那个很少把关心表现出来，做错事还不肯低头道歉，却在我人生道路中啊每一次重要决定中毫不犹豫支持我的他，爸爸我爱你。没问题。杨瑞在说啊，他说每一个杨女儿都是被老汉管大的，所有的话全中，峰哥你说的。现在我现在当妈了啊，还是一样的关系，有时候别个打麻将忘了带钱包，我老汉发现钱包落在这个沙发上了，硬是给送到了茶楼。现在除了关系我呀啊，还有关系我女子，每天放学我女子最喜欢外公节，因为呢要啥子就可以买啥子啊，要星星外公都可以去躲一下，是吧？他说，峰哥，我老汉是最爱我最爱我的男人啊，没有之一啊。还有咱们的这个朋友在说，峰哥，父母的爱跟母亲父亲的爱跟母亲不一样，是吧？哎，父亲的爱比较笨拙，厨艺非常一般，偶尔要露一手啊，厨房场面惨不忍睹。他给我买一堆玩具，结果每次都是先玩，我说是做错事了，他也会很凶很吓人啊，还可能会打人，但是我仍然非常爱我老汉，希望他用双手啊，是吧，厚实而有力，将我轻松地举过头顶，放在肩膀上骑大牛，喜欢有他在我就不怕会受累，希望他处处为我着想，只要他一回家准会给我带回来各种各样好吃的，希望他给我更多的知识，他的大脑啊像是百宝箱，每一天晚上就有新故事给我讲。他小的时候爸爸简直就是超人一般的存在啊，真的是啊。豆包啊，这个朋友起个名字啊，豆包在说啊，豆包峰哥，当年上幼儿园的时候，我拿砖头打老师，幼儿园嘛不懂事嘛，从未对我说过重话的父亲呢、啊、唯一一次揪了我的脸，其实呢我都记不得是2-3岁的时候发生的事情了。我妈跟我说，她比我妈更无私的爱我，回忆与她相处的点点滴滴啊，让我泪流满面了、啊。
这个世界上唯一的爱我如命的人呐、啊，已经离开我两年了。哦哟，哎呀，他明天是他的生日，我很想我的爸爸。哎，怎么说呢？好好生活，对吧？啊，铭记在心。你好好生活，你爸爸是吧？他也会开心的，对不对？在天之灵，是不是？怎么回事？今早上本来高高兴兴的啊，这看了大家发的消息过来，这眼眶有点湿润了啊。但说老实话，这个老汉的爱真的跟妈的爱不一样，是吧？而且我们中国人本来就不咋个喜欢，那种表达出来表达爱，是不是啊？不是像老外他们意思一来啊叫抱要爪子，我们是吧很拘束，有时候是吧表达起来。是吧？我们的一些朋友在说，峰哥，小时候我妈打我，哭得挺叫唤。我老汉呢就说我妈啊，说不要打了啊，哭得鸡叫我叫的。我妈就说老汉有官司嘛啊，不想跟你们俩一说话。每次给我老汉打电话，他就说说啥事啊，说了就挂了，不要多说一句话。我感觉所有老汉都这个样子的啊。还有咱们的王家豪啊，这个朋友在说，峰哥。爸爸从来不会亲口说想我，见面的时候倔强，总会把对我的牵挂隐藏得很深。从以前去当兵的时候，听到叔叔给我说，你老汉每次喝醉了都念叨你，到现在一样的，只要喝了酒，对我的思念和爱呀，就像写。

那把泄露红的大坝无法抵挡。那我给你摆一个风骨的事情嘛，正儿八经的，我老汉也是一个摇枪的人，是吧？筷子兄弟不是一首歌吗？是吧？这个父亲嘛，里面不是有这个歌词，就是一声摇枪的爸爸。真的，我记得有一次，我们是这个今年的四月几号呢？我们清明节，我们去成都，我老汉这个眼睛有点问题，然后呢就去瞧了一下，去专门去成都去啊，去检查。然后呢，我老汉呢就说嘛，他说你检查完了是不是你该刷刷你的，对不对？我们个人回去自己坐动车回去算了，是吧？你这开来开去很累啊，是吧？我当时真的信以为真了，真的，朋友们，因为我男生嘛，对不对？就是老汉跟儿子沟通的说有啥就是啥，就说他喊我刷嘛，我就说喊嘛，我就找朋友刷。然后呢，我那个屋头人给我说，啊。他是一面前怎么说的，在屋头面前就是好家伙啊，我好不容易回来一次啊，也不都陪一下我，是不是？我爸有时候就觉得，我觉得他像个小孩似的啊，真的是这种感觉。怎么说呢，有时候想起来吧又温馨啊，又想小啊，因为他真的我觉得我爸贼可爱，你知道吗？特别可爱。虽然说小的时候的确犯了不少的错误，哎，的确，我老汉脾气也很暴躁，小时候，啊，那我们那个年代，大家晓得嘛，叫做棍棒底下出孝子啊。我爸有时候喝醉了，还问我，啊，说，这个儿子你恨我吧？都小时候那么打你，我说咋可能会恨我？真的，以前叛逆期啊，那会儿真的会恨，是吧？但是后来慢慢长大了以后，发现，老汉给你做的任何事情，包括教导你任何事情，真的就是为你好。没得哪个老汉说是为你撇的啊，正儿八经的啊。所以说啊，马上到来的这个父亲节啊，希望大家有空呢回去看一看老汉。我呢就很恼火啊，我老汉呢在山东啊，现在出差，所以说我想去见他就很难。我们毕竟我们这个端午节假期还有别的一些安排，哎呀，只能打个电话问候一声，然后给他装个小红包了啊，表示心里一表心意啊。来，广告时间，我们稍后继续。什么样的模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1048，实时路况 Traffic。
1: 1048，实时路况，了解最新路况消息。连线的是咱们的主播啊，这个亚亚。
2: 好了，雨峰，朋友们，来到了我们今天早高峰的最后一档路况了，8:46，我们继续来上线陪伴你们。现在呢，看到我们各个红绿灯处，还有呢，就是在我们的一些大流量路段，车流量呢都还是恢复的比较稳定啊，排队呢也没有那么长了，因为呢有一部分的朋友，大家应该现在都安全到达我们各自岗位了。今天呢，因为早上呢出门的时候下了一点毛毛细雨，不过慢慢的雨量停了，但是朋友们，今明两天天气呢温度啊都会时时呢有这个中雨到大雨的分散，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哦，降温天气的过程又来了，在后天那么天气呢又会逐渐的上升，所以这两天呢起起伏伏，我们多注意一下。然后我们再关注一下，现在呢外援这边没什么问题了，东坝呢基本也是挺好走的，除了就是在我们的这个希尔顿酒店穿插过来这边的沿线有点车流以外，整个的河边路段主干路这些呢都是没问题的。南河的话呢，现在看到南环路海口路已经下降，然后在郑州路的话，我们注意一下旧货市场门口沿线过去呢有一点点的车流。老城的话呢，今天就是在我们的南街还有利州西路一段这边财神街过来啊，稍加呢有一点点的缓行。那么其他的路段像黄色大桥、奥运大桥这些呢，现在已经退温没问题了。那么刚刚提到的一些路段，我们能够尽量呢避开就避开，但如果已经行驶在这儿的朋友，大家呢也要提前把车速放慢一点点。那今天我们周三的早高峰路况就和大家分享到这儿，活力满满的一天又开启了。那么今天呢，我们的天气呢虽然下小雨，但是雨后的清新呢，也希望各位朋友啊能够拥有一个好的心情。我们晚高峰时段再见。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感受今天的风向，自由的味道吹到我。好了，北京时间来到咱们早上的8:49，哎，咱们的广告路况之后，欢迎大家能够继续来收听节目。这里是正在为你送上的上班万万岁啊，龙门阵继续摆起走，也是希望大家能够注意微信安全，看到最新路况消息，不要忘了参与到节目当中啊，跟着峰哥一起来摆谈一下啊。参与到节目的方式非常的简单，关注我们的公众号1048广远交通广播，然后发送消息，不论是文字、语音、图片、视频，你都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说啊。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啊，还有我们的这个抖音直播现在也正在为大家的播出当中啊，大家有空呢也可以来说一说，来关注咱们的这个执着的说，峰哥，我父亲平时呢不怎么喝酒，但是呢每次回家一家人坐一起吃饭的时候，他总拿着杯子啊去接他泡的这个三篓子，然后来说一句，来儿子陪我喝一杯。哎，我爸也是属于那种，我爸平时虽然说也喝酒啊，但是呢，基本上啊，他每次这个，喝酒的时候是吧？基本上，回到家之后，其实我有时候在想，我有时候真不懂事儿，我说自我检讨啊，刚才说那个我就不掰了，是不是？我记得每次他回来的时候，而且我爸爸就因为我工作嘛，这早上很忙，晚上也很忙。就是我有时候晚上可能他回来好不容易回来耍噻，是吧？耍了这个他起得很晚，然后呢，然后就水电晚，对不对？回家每次都是12点了，每次他说哎起来，是吧？跟老汉儿喝了酒，我们两个摆哈龙门阵，我每次都拒绝他，我说第二天上班呢，是吧？哎呀，其实现在想想也是，我这个人怎么这么不懂事呢？这自我检讨真的是啊。你包括这个执着也在说，他老汉平时不在乎喝酒，但是每次啊，这个回家，这个一家人坐在一起吃饭的时候，他老汉总会接着就说：“来儿子，陪我喝一杯。”啊，你这句话真的好熟悉啊！啊，真的好熟悉，而且不知道为什么，是吧？这个今天早上这一期节目上的，本来想高高兴兴的，就是吧？这个拜拜龙门阵，就是跟大家调侃一下的，就拜了拜了，这个逢过这个，感觉这个。是吧？眼眶都有点湿润了，那不得行啊！这个今天下了班给老师打电话，那咋子？啊，来来来，继续来说，继续来拜。天下是大，无奇不有。我们现在来关注下气温趋势啊，朋友们记住了，再提醒大家，本周星期天是父亲节，不要光记到端午节。端午节的粽子该吃要吃，金牌的粽子该吃要吃。父亲节的电话该打就要打，能回去就最好啊。好好的陪老汉儿喝一杯，

好不好？所以说咱们理解嘛，因为现在很多年轻人工作呀什么的在外，的确是不能够时时刻刻陪着他们，对不对？尽孝啊，咱们得尽量在他们身边嘛，是吧？来，我们继续来说，继续来拜，也欢迎大家能够继续参与节目当中。哎，我们一起来拜谈一下。最近呢，这个贵州毕节，一个21岁的男子小亮，决定来跟一家网瘾矫正机构不死不休。小亮啊，不仅成年，而且还有自己的这个板材店。5月21号呢，他正在看店啊，来了两男一女，自称是公职人员，要把这个小亮带走。其中啊，就女子呢就抢走了小亮手机，两个大汉把他绑起来扔到了车上。经过一处服务区的时候，小亮啊借口上厕所逃跑，结果呢被追上，啊又被大汉啊这个踩他了一顿。他在店门口大喊求救，路人视而不见。啊，他在服务区逃跑，差点被卡车撞到，司机也只是冷漠旁观。最终啊，这个小亮从贵州毕节被绑到了重庆永川的一家矫正中心，所有物品被没收，不是时间啊，过上了一切被安排好的生活。小亮啊就跟负责人说，自己成年，父母不再是自己的监护人。反而父母已经70岁了，自己是父母的监护人，倘若出去一定要跟矫正中心不死不休。机构负责人怕了嘛，因为这种地方不敢接受有反抗能力的人和真正的啊这个精神病患者。负责人威胁他签协议才能走啊，承诺谅解了学校。最后小亮逃出了升天，回到贵州之后报警。小亮的父母之所以把娃娃抓起来，是因为这个小亮熬夜睡得晚啊，他妈老汉觉得他有网瘾。毫无防备的家人成为了主谋，套上了亲情，套上了教育，再套上了一个所谓的教育执行公司，就让犯罪合法了吗？6月16号，涉事机构负责人回应了，正在处理，后续公开结果。我并不期待有什么结果啊，无非是一个拖字诀。现在呢，这个小亮身上的伤口依然是触目惊心啊，是吧？哪个说免赔，是吧？就只在免赔了啊。矫正中心亮着刀子啊，杨永信们啊，这个慈悲微笑，明晃晃的犯罪，这都多少年了啊？一个持续数年的杀熟盘，这一天呢，频繁上了热搜。央视财经呢，又曝光了三大电信运营商的新老客户不同权，高性价比的套餐呢，只向新客户开放，老客户要换更便宜的套餐就很难。大家一定遇到过啊，这个客户打电话给你推荐新套餐啊，对方点几下啊就给你办了，可一旦你发现更适合的套餐想要更换，客户要么让你去线下分店排队，要么让你自己在这个 APP 或者说官网密密麻麻的选项里面乱转，而且还有条条款款啊，这种协约啊让你办不成。7、8年前的样子，我就发现这个问题了啊。我这个号啊是封过大学的时候办的，用了这么多年了啊，我的流量费啊却越来越贵，让客户换套餐，他让我去线下去办理，我直接呢就去了他们家分店的这个马路对面啊，把它写好转网。运营商赌的就是你的惰性啊，能多好一个月就多收一个月，流量越来越便宜，人情自清，你不是烟草，如果烟草上架啊，我100%支持嘛，对吧？啊，这个你说1000块钱一盒的啊，这个烟草高低送一个头罩，自己吐自己吸，高效利用。如果说抽烟得病不花医保，那更是功德无量，我相信大家都要戒烟啊。我想来觉得，哎，我们这个兜头里的钞票啊，也能够改变世界。比如说啊，谁家不给员工双休啊，不给加班费，超常加班啊，哪个欺负打工人是吧，就不买他们家的东西。就比如说下面这家企业，最近呢，河北燕山一名77岁的少年啊，到了个安徽芜湖实习，每天要工作12个小时，每周干6天，底薪1900。他曾经呢向家人诉苦，太累了，想请假，但是被要求提供医院的证明。后来少年失联，最终啊，这个有人呢在河道内发现了他的遗体。那么在今天早上啊，峰哥刷到了少年遭遇的短视频报道，下滑的视频呢，又是世界杯各国球迷随地大小舞啊，烟。

火狂欢相拥的这种庆祝。心想九九六熬体力卷到不行的时候，怎么会有啊伟大的球队嘛？啊，当然了，也可以说世界杯啊不重要，但不那么累很重要。这届世界杯啊，虽然中国没有去，包括我们中国队没有去，但是也去了，是吧？啊，除了核心球员和这个参赛队伍啊，从教练、足球供应商、广告赞助商，是吧？乌泱泱的都是我们的生意。就连啊，国土面积4000平方公里啊，人口500万的西非国家啊，福雷角世界杯首秀，其中啊有我们的贡献。福雷角逼平西班牙，相当于啊，中国呢跟泰森打了个平手。啊，他们晋级世界杯的关键一战，正是在中国援建的这个普拉亚国家体育场完成的。啊，这个体育场呢是在2013年正式移交福雷角，占地呢是9.4万平方米，可容纳1.5万人，填补了福雷角啊独立之后啊无国际标准体育设施的空白。啊，话说回来，人口50万，差不多是吧？这个有一些某一些小区，你比如北京那边是吧，天通苑常住人口的2倍，啊，大家少加班也能够冲世界杯了，是吧？啊，有这个道理噻，啊。好了，北京时间来到咱们早上的8:58，由于时间关系，那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儿了，我们在明天早上与大家不见不散，拜拜。

0: 上午九点钟。不管前方的路多苦，只要走的方向正确，不管多么崎岖不平，都比站在原地更接近幸福。勇敢的大步向前走吧。车载新媒体，广播新境界。
1: 一零四八全新出发，可以听的网络，可以看的电台。
0: 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2: 手术矫正近视，个性化摘镜，广元万江眼科医院祝您畅享无尽世界。预约热线0839-3511-120，3511-120。摘镜地址：利州区南河广州路293号。
0: 整点刷新闻。
1: News 一零四八整点刷新闻，让我们一起来关注。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显示，今年一到五月份生产的稳中有序，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今天呢，上午的九点钟，借组第一轮卫冕冠军阿根廷将会迎战北非劲旅阿尔及利亚。即将年满39岁的梅西将会迎来个人的第六届世界杯，也将会迎来代表阿根廷国家队的第200场的正式比赛。从今天17号开始呢，央视新闻将会推出“行走美加墨”系列直播节目啊，陪大家一起走进美加墨三国，享受绿茵激情，记录赛场内外的难忘时刻，领略三国多元魅力。据国家移民管理局预测，端午节假期全国口岸日均出入境人员将会达到220万人次，较去年端午节假期增长为11.7%，单日最高通关量将会突破235万人次。好了，各位，以上呢是我们本时段的整点刷新闻。
3: 车里事儿，车外事儿，都是我们关心事儿。你好司机，开启驾驶路上的活力心情。司机当家人孟瑶和你一起关注交通大小事儿。你好司机，行驶路上我最懂你。
1: 朋友们，来到礼拜三上午的9:02啊，继续来分享为您四八广元交通旅广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我们这一点位正在为您直播的你好司机。哇，一开始我们节目刚刚打开直播，我们的老朋友一笑奈何，我们的老朋友说孟瑶礼拜三早上好，而且还送上小星星了。感谢我们的老铁，我们的一笑奈何公交师傅在第一时间准点准时打卡啊。哎，今天广元天气下着蒙蒙的细雨，开始下雨了。哎，今天这个天气预报呢也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哈。咱们今天广元天气呢，出行方面目前是微雨天气，小雨天气。今天的温度呢其实总比昨天来说哈，哎，凉快一些了啊。今天最低温度20度，最高温度只有25度。天气可以哦，这个天气好天气啊，咱们在路上拥有一个好心情，一起来听咱们1048的节目啊。谢谢大家，感谢我们的阿文，还有呢酒意醉，我们的一笑奈何等等朋友来到咱们直播间。同时在我们的公众平台也欢迎大家及时的来跟孟瑶来分享和互动哈，并且呢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共同一起来关注我们的交通事儿。今天呢在节目一开始呢，我们首先也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的是咱们端午假期。哎，后天就要开始放端午节了，估计咱们明天一波的高峰期，上午有学校会放假，下午学校会放假，还有很多朋友会有3天假期出行。朋友们会有什么安排呢？来直播间来跟孟瑶讲一讲。我们端午节反正孟瑶是要上班的，呵呵，我是最后一天值班来陪大家。我们的1048也会来继续陪伴各位朋友哈，来分享和关注起来，参与到节目当中。首先呢要和大家分享哈，今年咱们端午假期时间是在6月19号，就后天开始，一直呢会到6月21号，共有3天时间。端午假期收费公路通行是不免费的，这个大家都很清楚吧，呵呵，不免费啊。咱们川 IH 车主请各位注意一下，根据预测呢，端午假期 咱们高速公路车流量有望创新高，公路网会呈现繁忙运行态势，车流量高峰预计呢会在什么时候出现呢？哪些高速容易发生拥堵呢？还有哪些高速收费站最繁忙呢？今天在我们的1048来和大家关注咱们最新的一个预测啦。2026端午假期呢，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哈。首先是咱们假日经济不断升温，咱们公众出行意愿高涨，像一些龙舟、游赏、民俗体验等出行客流集中会释放，预计高速公路车流量有望创端午假期新高，普通国省干线日均断面流量约9900辆，公路网呈繁忙运行态势，公路、水路客运总量同比实现小幅的增长。另外呢，预计端午假期高速公路车流量还有普通国省干线断面流量和道路客运量将会呈现前高后低啊。还有包括呢，咱们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的是咱们的假期首日将会达到高峰，水路客运量会呈现首尾低中间高的分布态势，假期第二天可能会达到高峰期。还有呢，咱们全省高速公路方面预计哈，端午假期全省高速公路网的总量将会达到962.1万辆次，全省高速公路网的跨省总流量将会约106.3万辆次。预计2026年端午假期全省高速公路网的一个车流量高峰将会出现在端午假期中午的13时啊。像很多地方，包括咱们预计高速的端午假期成渝高速公路总流量会约20.7万辆次，同比增长为4.5%啊。其中往重庆方向啊、成都方向，像我们广元这边是吧？往西安方向、重庆方向、成都方向、绵阳方向，那也是车流量蛮大的一个路段。

另外呢，跟大家分享一下哈。预计呢咱们端午假期一些路段的情况，我们也通过节目其实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哈。如果各位朋友在经过咱们广元的一些路段，也请大家注意一下，咱们有一个一些公路繁忙的路段呀，服务区呀，咱们高速公路充电设施利用率高的服务区，包括就有咱们G5剑门关服务区这边，对吧？还有包括普通国省干线拥堵易发路段啊，一些情况也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不管如何，大家随时关注咱们1048，我们也会跟大家在假期中哈一起来关注咱们最新的路况出行。所以大伙有最新的一些路况信息，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来跟孟阳一起来关注和收听起来哦。今天呢是6月17号，也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哈。那为了提供啊，提升咱们城市防洪排涝能力，加强咱们生活污水治理，杜绝污水植物直排污染河流及周边环境，切实改善咱们居民生活环境，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东苑路哈。朋友们，东苑路改造目前将会这边会进行一个分段封闭施工方式，立东街排水网管网改造由这边四川好运建设集团公司这边来承建的。提醒大家哈，从今天开始将会分段实施封闭施工，所以朋友们注意一下这个施工路段、封闭时间、封闭方式。东苑路方向就是从利州东路到文化路段的方向，朋友们今天开始，17号今天开始，一直到7月15号，到7月15号这边路段是全封闭施工，朋友们啊，利州东路到文化路段就是在东苑路的啊，这一节东苑路今天开始哈，全封闭施工，会到7月15号啊，全封闭施工。另外还有一个路段是在利东街，也是从今天开始到7月31号，这边的路段呢是分段局部占道施工方式啊，以及这两个路段因为在施工期间，咱们要请所有的我们的驾驶员、行人提前规划出行路线，一定要严格的按照咱们现场交通标志指示绕行，因为施工给广大市民出行带来的不便，请各位哈进行谅解和支持。所以朋友们注意哈，今天我们的两个路段，一个是东苑路啊，从我们的利州东路到文化路，今天开始施工到7月15号；还有一个路段是利东街啊，就是我们的这边路段呢是分段局部占道施工哈，一直回到我们7月底啊，到下个月7月底。所以以上两个路段，希望大家随时关注咱们路况信息啊啊，我们也会和大家及时发布最新路况出行情况。好了，好，大家一起继续来关注咱们出行的信息，也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节目哈，也跟大家一起通过我们的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我们继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到节目当中，通过我们的互动方式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来分享。那还有个事儿，就是万源的漫水桥啊，这个昨天应该很多朋友看到咱们的视频号了哈，这边马上要拆了。按计划呢，在昨天的时候呢，拆除万源的漫水桥闭合梯房，所以呢，这个路段的情况，咱们市民及小型车辆朋友们，从现在开始，你们可以从文达桥或是人防办桥梁绕道，咱们重型车辆要从万隆路至雷家河道桥绕行啊。这边呢请各位注意一下哈，这是咱们施工的一个路段的情况因为现在目前的利州区雷家河万源段的河道综合治理工程正在推进，目前整体进度呢已经超过了80%，所以大伙儿非常关注的这个万源漫水桥也已经拆除万源漫水桥这个情况而且这个路段从现在开始，我们也再次听大家，咱们市民及小车咱们可以从文达桥或是人防办桥梁这边绕道啊，各位注意一下。另外呢，我们重型车辆再次听大家从万隆路然后再走雷家河大桥这边，可以选择一个绕行方式啊，这个路段也是咱们最新的一个路况，我们也通过节目哈跟大家继续的来关注。

起来。好，朋友们，继续来分享104.8，感谢所有朋友的关注啊，感谢青春，还有我们的阿波啊，以及九一等等朋友来到咱们直播间，各位上午好，欢迎大家一起来通过我们104.8广元交通旅广播一起来分享啊，这一点位梦瑶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我们这一点位的你好自己，感谢所有朋友的关注哈，一起来跟梦瑶啊来分享到节目当中，谢谢大家啊。

0: 要启动电子抓拍设备啊。这个抓拍设备我们先和大家分享哈，开通时间是在6月25号零时正式开始，有14个点位啊，14个点位，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哈。11个点位是关于闯红灯抓拍设备，包括有沧溪县路口方向、沧溪县的原电力公司 T 型路口、沧溪县东沧溪县城东的停车场的交叉路口、沧溪县的大润发十字路口、沧溪县的金湾国际十字路口、沧溪县的材质大厦十字路口，还有包括呢这个汪子面走里沧溪县的如意城 T 型路口、沧溪县的帝景豪庭 T 型路口这些方向哈，朋友们，这十一个点位呢是驾驶电动车违反禁止标线指示，在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以外的道路上逆向行驶，还有包括违反交通信号灯，还有包括呢不按所需行进方向驶入导向车道哈，都会进行电子抓拍。另外呢，我们的这个也还有几个抓拍是关于点位是在沧溪县渡江路北段，就是在江南会客厅酒店外，还有包括渡江路北段江南会客厅酒店外，以及沧溪县水井湾路这边的这个违法行为是驾驶电动车在高速公路以外的道路上行驶时没有按照规定系安全带，还有接听拨打电话以及违反禁令标志啊，提醒大家啊，这几项路段呢，请各位朋友一定要遵照咱们相关法律法规，咱们做到安全文明出行。
1: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2: 这里是银山看广员一把手接热线，请问您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3: 快递在扫码的和绑定拼多多，他才能给您去点。
4: 但是开发商说了不少，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
5: 第一天出来是这个样子的，跟你们假掉。
6: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7: 把房源留给群众，用公里工作量来换取群众满意度。
8: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9: 营商看广员，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员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1: 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温馨提示，关注心理健康，让生活洒满阳光。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行驶在纵横交错大路上，双手不停握着方向盘，两眼不停地直视前方，他们握住了每一个人的平安。你好司机，开车路上能量发声，温暖出行每一天。
1: 欢迎朋友们回到节目当中，来到了北京时间我们上午的9:17，感谢所有朋友的关注，继续来分享1048孟阳正在为您直播，每天上午9:00到10:00一个小时的你好司机。各位朋友在我们的1048，也欢迎您继续的来通过我们的1048啊，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啊，以及我们的公众号，随时来跟咱们节目保持在线的互动啊。另外也感谢所有朋友一如既往的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跟咱们一起来分享和收听啊，并且呢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有任何关于车驾管相关事儿，我们节目也都为大家。

提供服务和帮助，好吗？啊，另外感谢所有朋友的关注啊，刚刚青春关注主播，谢谢您啊，关注咱们1048了。下面呢，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个事儿哈，咱们高速公路上车流密集，车速快。车辆呢突发爆胎，极容易引发拥堵和二次事故，这个呢是高速出行的常见的一个隐患。哎，前两天我在发现一个事儿哈，就是，当时有个车辆这么回事儿，他的那个车辆右前轮突然爆胎，但是呢驾驶员他不会更换，爆胎了。还有当时我们民警刚好路过那个地方嘛，就迅速使用了千斤顶，还有套筒、扳手等工具帮他把那个胎给换了。在几分钟之后呢，当时这个小货车恢复正常之后啊，我们驾驶员连声道歉说太感谢你们了啊，及时帮他们这叫打难题。哎，咱们高速公路上发生爆胎的话，极容易导致车辆的失控，那一旦处理不当还会酿成严重的后果。那么万一在高速路上突然遇到爆胎的情况，我们作为驾驶员这个时候应该如何来正确自救和保命呢？高速爆胎这样做哈，第一个咱们得靠边停车设警示了，这是必须要冷静啊。一旦发生爆炸，您得保持冷静，双手应该紧握方向盘，用力抵住方向盘，纠正偏移方向，维持车辆向前行驶。还要使用点刹，反复一下一下的去踩那个制动踏板，缓慢降速直到平稳停车，以及立刻开启双闪警示后方车辆。车辆在应急车道停稳之后呢，咱们第一时间打开危险报警闪光灯，在车辆后方150米处放置一个三角警示牌，警示后方来车。还有就是咱们得哈人员撤离保安全了哈，车上人员咱们得迅速撤离到护栏外的安全地带，避免发生二次事故，造成更严重的后果。可以在确保安全情况下尽快的咱们更换轮胎，车辆受损严重时请各位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还要咱们就得立即报警寻求救援了。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拨打120报警啊电话，然后等待救援。咱们安全行驶无小事哈，要除了咱们得清楚知道发生爆胎时咱们应该怎么样正确的排除险情，咱们事前预防也很重要啊，毕竟咱们提前预防才是避祸的根本，对吧？所以呢咱们预防爆胎的话，因为这两天咱们确实天气也越来越热的情况下，咱们要关注轮胎的温度，不要让车辆在阳光下长时间暴晒，因为长期在高温下轮胎内的温度升高，就会导致轮胎的胶面更容易发生老化，出现爆胎的几率也会随之增大。可以在休息区咱们去停车使轮胎降温，这一点哈，尤其在这个夏天啊尤为重要。还要咱们得养成一个良好的驾驶习惯呢，避免急起步、急刹车和快步过弯，这些动作哈都会加剧轮胎磨损和增加瞬间的压力。不要哈碾压路面上的坚硬物，控制车速，在日常开车当中养成双手握住方向盘3点和9点处的好习惯。还有咱们不要哈超速行驶，咱们汽车在长时间高速行驶的状况下，轮胎和地面剧烈摩擦会产生大量的热量，热量积聚到一定程度就会导致轮胎自身高温，最终会使轮胎内的这个内压超过负荷强度而爆胎。还有就是咱们千万不要哈超员超载行驶，你想当咱们车辆载重超过车轮最大承重时，轮胎内压就会增大，如果内压超过轮胎负荷极容易引发爆胎。所以哈，到了夏天我们尤其希望咱们大伙儿注意哈这个关于车胎的一些相关的情况，也通过节目跟大家一起来关注。哎，感谢这个孙朋友啊，是我们的老铁吗？还有随便皮蛋啊等等朋友来到咱们直播间。那这两天呢，我们刚刚看天气预报哈，这两天也开始要下雨了。今天果然是绵绵小雨天气，咱们到了夏季哈，雨季频频来临，所以我们作为我们的你好司机梦瑶跟大家也要再次说，雨天到来之后呢，咱们路面特别是小雨绵绵天气，路面容易湿滑，视线变差，咱们开车千万记得放慢速度，谨慎慢行，别大意了啊。咱们也提醒所有的朋友一定要降速慢行，避免急踩油门和急刹车，雨天路面湿滑，咱们制动距离会大幅延长，车速应该会比晴天降低

20%以上，同时应该避免急加速、急刹车，同时稳住油门啊，控制油门和刹车。雨天到了下雨的时候，视线较差，咱们驾驶员对于前方和周边情况、车辆等判断受到很大影响，因此在恶劣天气下要严格控制好行车速度，尤其在高速公路上，还要根据实际路况和雨势鸣笛提醒周围车辆，还得合理的控制保安全，避免发生失控追尾。下雨天视线不好，就容易引发追尾失控等事故，因此哈，咱们应该跟前车保持至少两倍于晴天的车距，小雨时不少于100米，大约是200米以上，咱们驾驶员集中注意力，通过观察前车刹车灯行驶状态，提前预判风险，防止追尾。还有一点是咱们及时得注意亮灯，确保车辆被识别。雨天光线差，必须开启车灯，目的在于让咱们驾驶员看清楚路况，同时提高车辆的辨识度，让周围车辆看见自己。车灯的使用要根据实际情况来正确开启，雨势较小时开启近光灯和示廓灯，当雨势较大或是能见度低的时候，咱们还应该打开雾灯、双闪灯。大雨天的话哈，一定要切记开启远光灯，雨雾造成的光线反射它反而会影响咱们驾驶员的视线哦。还有雨刮器，因为我身边有个朋友雨刮器一直没有修，所以到了这个，如果到了这个下雨天，雨刮器它的那个刮的那个就是不好的话，咱们一定要哈，就是去换一个新的啊。及时开启雨刮器很重要，根据雨势调整雨刮器的频率，及时的咱们必要时可以喷那个玻璃水来润滑胶条，开启空调除雾功能，防止咱们挡风玻璃和后视镜起雾，定期咱们检查雨刮器和后视镜的状态，确保视野无遮挡。还有就是咱们减少变道超车，雨天车辆操控难度增加，应该减少不必要的变道和超车，如果需要超车应该提前观察路况，开启转向灯，从左侧低速绕过，并且鸣笛警示，特别是要注意避免在弯道、坡道和积水路段超车。还有就是咱们如果是遇到像一些情况，车辆遇到故障或事故的话，咱们牢记咱们讲的哈，像车靠边、人车离、快警示、急报警，在确保安全情况下，咱们将车辆移到应急车道，开启双闪灯，在这个车来车方向150米处要放置一个三角警示牌。如果是天气大雨天气、恶劣天气，咱们要放到不少于200米啊。人员这个时候咱们得迅速撤离到护栏之外，拨打1212报警。所以到了这个时候，下雨天，咱们尤其跟大家说的最多的是咱们雨天行车安全，靠的是咱们的细心和耐心，不要去抱什么侥幸心理，咱们要确保行驶的一个安全哦。哎呀，感谢老铁，我们的老铁不知道说，孟老板早上好，谢谢我们的老铁们来到我们的1048直播间，朋友们可以来听广播也可以来看广播，感谢不爱干活牛马君子兰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来到咱们直播间，我们这里是我们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正在为您直播，为咱们全程的各位朋友正在送上什么这一点位的你好司机，我们有任何关于出行路况信息要通过咱们节目帮忙，有车驾管相关事儿，我们节目都为大家提供服务和帮助。对了，还有个事儿，我昨天还突然想起，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关注，这两天有位司机朋友哈，我觉得一定要通过节目给我们的这个司机朋友点赞的一件事儿，在星期一的时候，我们的一位广运驾驶员叫做冯建师傅。哎，我们那广运出租驾驶员冯建师傅，当时捡到了客人现金5000多块钱，哎，后来哈，这个乘客欠掉了5000，那肯定好着急嘛啊！当时后来经过啊这个多方的查找，哎，最后我们的冯建师傅把这5000块钱还给了我们的乘客，还给了我们的失主。啊，在此我们要向我们的广运出租驾驶员啊，我们的冯建师傅，为您点个大大的赞。

0: 要相信你生命里遇到的每个人每件事都有它的价值和意义，有些人教会你爱，有些事教会你成长，哪怕只是在你的路途中留下浅浅的印记，也是一笔难能可贵的财富。至少在曾经某个时刻，你明白了生活，你懂得了自己。早上9:30，感恩生命中的每一次遇见。
1: Get ready，
0: 真心陪伴，时刻同行，有声世界，一路倾听。
2: Okay, let's do it.
3: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0: 1048，实时路况 Traffic。
1: 好了，半点之后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本时段的实时路况。继续让我们连线的是高速交警，今天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一点为记五金文高速管员段最新高速路况的刷新。警官，上午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我们是高速公安二分局二大队金子辖区记五金文高速金子山至关关段，天气小雨，双向道路畅通，各收费站服务区通行正常。四川高速公安温馨提示，本辖区为山区高速，雨天路滑，请驾驶过程中保持车距，控制车速，谨慎驾驶。同时，前排后排请系好安全带，如遇车辆发生故障和事故时，请谨记车靠边人侧离，即报警。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们。
1: 感谢警官目前向我们提供最新的高速路况的刷新。
3: 车里事儿，车外事儿，都是我们关心事儿。你好司机，开启驾驶路上的活力心情。司机当家人孟瑶和你一起关注交通大小事儿。你好司机，行驶路上我最懂你。
1: 好了，朋友们，半点之后来到了北京时间我们上午的9:32，继续回到1048广元交通旅广播，孟瑶正在为您直播我们这一点位的你好司机。谢谢各位老铁们的关注哈，刚刚有很多朋友来到咱们1048直播间了，谢谢大家一起来和孟瑶来关注我们节目。刚刚在我们的半点之后咱们刷了高速路况，下面的点位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啊，这一点位的城区路况的出行情况跟各位做个分享。

关注一下目前咱们城区的几个路段，第一个路段是目前的滨江路方向南向北，听大家这边缓行大概有370米哦，朋友们注意一下，滨江路南向北方向这边缓行是370米。另外在新华街方向目前东向西这边缓行是133米，景巷子方向西向东南街附近有237米拥堵，万源路方向西向东翠云路附近这边有229米的拥堵情况。最后来关注一下佛兴路方向北向南这边处于一个小的缓行，在我们的1048，各位有最新路况信息，也请大家来通过我们的1048广元交通流广播，咱们一起来和大家来分享到我们的节目中，跟大家继续的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来关注一下哈，在昨天的中午的时候哈，有一位这个朋友跟咱们1048去联系，说他的父亲打了一辆我们的公安出租车啊。当时怎么回事呢？当时这个是从南河的妇幼儿童医院到上西火车站，下完车之后呢，结果12块钱的乘车费没有付成功，那位司机朋友就走了，他心里觉得很抱歉，想通过我们节目想办法能不能联系到昨天的那位12点10分从南河妇幼打车到上西火车站的那位司机朋友。我们这位乘客呢想把12块钱车费付给您，所以呢希望您如果听到咱们节目跟我们1048联系，或者呢跟乘客联系就可以了，号码是184-8216-9234，184-8216-9234。你看，其实在我们的生活中哈，真的这种事情，莫老板好像跟大家讲过很多次了。师傅爷，你们莫急要把钱儿收了再走啊！有时候扫了码之后，乘客下车以为钱到了，结果因为网络，因为这样想再付给你就不行了。哎，这位风在跟孟阳送小清新，哇，谢谢这位风，您是哪位啊？谢谢我们的朋友，所以我们提醒所有的朋友们啊，特别是我们的出租车师傅们，因为很多朋友扫码然后付钱。网约车不存在，但是你这出租车，你想你从南河妇幼到了火车站，结果钱儿没收走跑走了，将来是打下一个乘客就得白掏了，就等那么10秒钟嘛，钱应该可以付到位，所以您最好是哈，再次提醒大家莫着急啊，把钱儿到账之后你再开车走啊，再去拿下一个乘客啊。所以我们来寻找一下昨天中午12点10分啊。有个乘客从南河妇幼，是一个这个是那个乘客的他的父亲啊，从南河妇幼打车到上西火车站，结果没把车费付成功，所以呢这位父亲想找到那位驾驶员把钱付给他，所以希望通过咱们广播找到那位驾驶员朋友。所以哈，师傅你们好好回忆一下子，昨天中午有没有打位乘客从南河妇幼到上西火车站的有12块车费没有付成功，我们乘客想找你啊，号码是184-8216-9234，184-8216-9234，跟您取得联系啊就可以了。还有呢，想寻找一下川 HD02298这位司机朋友，有乘客问你有没有捡到一张身份证，他呢是在周六的时候打你的车，结果呢身份证好像长在车上了。如果听到咱们节目，也请跟我们1048这边联系一下，感谢各位了好吗？好朋友，路况来喽，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目前咱们即时路况信息。高速的二支队、七大队路况信息。目前的G75蓝海高速公路广干段天气小雨天气，路面湿滑，我们提醒各位驾驶员朋友一定要注意一下，今天广元下雨天，天气预报也显示哈，今天整个天气是小雨绵绵。目前高速的路况是雨天行车，注意控速控距，把稳方向。目前广干段处于小雨天气，路面湿滑，我们也提醒各位驾驶员朋友注意行车的安全哦。好了，朋友们，今天龙门阵哈，继续来搬起来。感谢各位师傅朋友哈，来跟孟瑶一起来分享到节目当中。今天呢，也通过节目跟大家一起，我看看这个事儿是不是就是刚才那个司机朋友那个事儿？因为刚刚我们在上一小节也表扬了一位司机朋友，是广运的一位驾驶员。我看看哈，因为我们来关注一下哈。哦，对的对的，就是这位驾驶员朋友哈。因为这个事儿呢，我刚刚在上个小节也跟大家提了一嘴哈，我们和大家详细的来关注一下这个事情是怎么一回事儿。
当时呢，这个事情是

在6月15号发生的一件事情。当时我们市民张先生打我们公安出租车的时候哈，不慎把那个钱包就掉在了那个副驾驶的位置，就在副驾驶，他刚刚坐前排嘛。好在呢，当时呢这个当时因为他这个就没找到嘛，包里除了那个证件，还有5300块钱的那个现金，他是准备把这个钱去挖交学费的。据这个乘客回忆说，当天上午9点钟，他是在利州区的万源街道市政务中心打了一辆出租车，前往嘉陵街道，这边就是小西街老城的方向。大概约20分钟之后到达目的地之后呢，他付完车费便下车离开了。然后到了单位之后，他发现哎，钱包不见了。询问单位的工作人员之后呢，他们表示说哎，都没有看到这个钱包，所以他由此判断应该是刚刚打车的时候掉在我们师傅车上了。后来据他回忆说，钱包的现金是当天上午刚从银行取出来准备给孩子交学费的。为了找回钱包，他先来到了嘉陵派出所求助，可是现场的监控画面很模糊，没有办法去识别这个出租车的相关信息。随后呢，他又赶到市出租车管理办公室去找线索。在这个时候哎，电话响起了，来电的刚好是那个市出租车公司的工作人员。对方在这个出租车群里面看到这个司机奉检发的失物找零信息，就想哎，这应该是这个张先生的，所以并且提供了这个我们的哥冯建师傅的联系方式。当时呢，这个张先生电话核实信息之后呢，确定哈冯建捡到的钱包正是他自己遗失的，随即就前往出租公司去领取了钱包。后来据冯建师傅介绍，当天他是把这个乘客送到目的地之后，送到老城就开始开车去火车站去候客。然后等待客人乘车的间隙，他就发现哎，手刹的位置有个浅色钱包，包里面是整齐的百元大钞。他也没有仔细去清点具体金额，因为冯建司机按照公司的规定，他要把钱包送往公司的办公室，同时还编辑事故招领启事，马上发到他的那个多个出车的师傅群里面啊。办相似他接到电话核实信息之后，就告知了张先生认领的地方。所以哈，在这里哈，一定再次给我们的光源的哥啊，好样的，我们的冯建师傅，好样的。好，朋友们，继续来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到1048啊，我们的节目正在为您送上，感谢大伙儿的关注。有任何的路况信息要跟咱们节目继续互动，也欢迎大家一起来分享到我们的1048，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到节目当中。这两天我们确实跟大家说的最多是什么呢？关于那个行李箱，就是这两天很有争议的啊，20寸行李箱禁止免费登机的一些问题啊，怎么回事呢？我们再和大家来说一说具体情况，因为最近有些朋友反映说，他带了一个20寸的行李箱，登上飞机却被告知说不能够上飞机。我们先和大家分享哈，目前国内航司、全服务航司和差异化航司的这个执行两套标准。政策差异化在于服务定价和票价的一个模式。那全服务航司通常会提供全面的航空服务，包括免费托运行李、机上餐食、饮料、娱乐设施、优先登机、行李优先提取等。差异化航司一般会以按需付费为核心，基础票价通常较低，但是免费服务有限。所以呢，全服务航司允许符合尺寸重量要求在20寸及以下的行李箱免费随身携带上飞机。但是呢，部分差异化航司考虑到经济成本、运营需求等原因，不允许普通经济舱旅客免费携带。所以为什么你的20寸行李箱登不上飞机呢？啊，这个是常见的一个原因。市面上绝大多数箱包标注的是20寸，仅计算箱体主体，并未包括轮子、拉杆、侧把手、包角等一些突出的部分。所以国内的全服务航司随身行李通常标准，所以朋友们来听一下子，如果你要买行李箱一定要注意一下子，长55，宽14，高是20啊。现在有行李箱在使用功能

0: 层上做了变化，加宽展层，外置什么 USB 等，加上轮组和拉杆之后，整体长宽高直接会超标，不仅放不进行李架，还存在安全隐患。所以各位在值机柜台和安检口，机场还均提供了尺寸的一些行李架啊，包括旅客可以通过标准登机行李框去现场核验，如果放不进去框就没有办法随身登机。所以目前部分的成本差异化航空公司仅允许14寸以内的迷你登机箱，部分航司允许旅客付费携带20寸行李箱上机，那航司和售票平台将把那个差异化的规则在旅客购票界面上说明。那很多旅客购票时没有留意到行李条款，到机场之后才发现规则不符，误以为20寸箱全面禁带了。那除了尺寸一定要注意哈，咱们除了行李箱的这个重量要求，咱们国内的一些不少的旅客，比如说把那个衣物啊、化妆品啊、重物塞到箱子，整体重量就会超标。那同样呢，也会被要求办理托运。所以你就是你是20寸，但是你确实很重的东西，那也没法啊。所以我们怎么样来携带行李箱，避免二次安检呢？这个是大家伙非常关注的，因为马上咱们暑期要来临，端午节也要来临了。咱们有出行的朋友，如果你要带二寸行李箱，哪些方面需要咱们注意？我们稍后马上进入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谢谢大家。哎，这是我们的焦师傅吗？焦师傅好，以及这个农业朋友风啊等等朋友来到咱们直播间，马上进入广告。我们广告之后再和大家来分享这个关于行李的事儿，好吗？
1: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104.8 有态度的广播。

0: 他们驾驶在纵横交错大路上，双手不停握着方向盘，两眼不停地直视前方。他们握住了每一个人的平安。你好司机，开车路上能量发声，温暖出行每一天。
1: 欢迎朋友们回到节目当中，来到了北京时间我们上午的9点46分， 感谢所有朋友的关注，继续通过我们的104.8广元交通流广播一起来分享到节目当中来关注一下哈。目前是吗，目前我们焦师傅做马老板，麻烦那个相关部门翻译一下，下后该往末天蹭方向，末天蹭红绿灯路口 多大个炮弹坑，坑很大吗？好的好的，马上哈，我把相关的这个问题发到我们的群里面去啊，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啊。

好的，驾驶师傅，您反映这个问题哈，下河街往摩尔天成方向，摩尔天成红绿灯路口的这个位置哈，那个坑很大吗？好的好的，我们在这里呼吁大家，经过此处嘛，咱们慢一点，这边我已经马上截屏跟咱们导播这边联系，看这个反映给哪个部门好吗？感谢老铁焦师傅啊。啊，也感谢我们参与节目中的朋友继续来跟咱们一起来互动，参与到我们这一点，为梦瑶正在为您直播我们1048广元交通旅广播，这里是我们的你好司机正在为您送上。因为刚刚说到这个关于行李箱的事儿哈，我们还没有说完大家非常关注的这个行李箱，因为现在很多朋友买了个二十寸的，结果说超标了，会怎样那样的情况，所以大家就想问这个问题在于哪些，我刚刚给大家分析了，我们怎么样去带行李箱避免二次安检呢？如果你要带二十寸的，咱们购票时先看行李的条款啊，下单页面仔细查看一下行李的政策，区分含免费登机箱、仅含随身小包、含免费托运三类，那如果是特价票务，这个得啊务必重点留意，还有咱们得自查行李箱尺寸的重量，测量时咱们一定要算上轮子和拉杆，你不要只看去看箱体的那个标称的尺寸，在出行前要简单称重，避免超重好吗？以及现场备篮不用慌，如果箱体真的是超标了啊，航班行李架已经满了，咱们可以听从工作人员的安排办理行李托运，如果乘坐差异化航司时间允许的情况下，可以对比行李托运费用和快递费用差异，选择省钱模式出行。还有呢，怎么样购买的是差异化航司特价票呢？咱们如果是你购买的是这个特价票，尽量咱们可以选背包对吧，小型手提包，你也会省去托运补购行李额的一个麻烦啊，所以马上咱们苏醒来临，端午假期来临，咱们在这个关于二十寸行李箱最近备受专业所以我们跟大家分享哈，如果您的行李箱，其实我觉得行李箱您不用摸，起码那种五花八门的，你就买简单一点，好装轻便就可以了啊，不要买这个花儿麻利的那种行李箱，所以就会超宽超标了，超高就很麻烦了啊。好，继续来和大家一起来到我们的节目中，感谢所有朋友的关注，有任何的路况信息，各位也可以通过我们的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我们继续的来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到节目当中。最近有个小区一个车叫特斯拉，给我有车晓得噻，有一位车主的30万的现金消失了，30万现金在车里面消失了。最近呢，这个市民董女士向这个当地的派出所报案，说她把车停在小区里面，但是呢，后备箱的30万现金不见了。董女士说，她刚出差回来，这笔巨款呢是从银行取出来的，就是放在车厢的后备箱，一直没有挪动。如今却凭空蒸发了。嘿，当时民警接到报警之后啊，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去勘查，可结果令人费解，车辆是外观完好啊，也没有丝毫被敲动啊，也没有破坏的痕迹啊。董女士表示说，因为我呢习惯了特斯拉的自动落锁功能，但自己住在五楼，车子就停在楼下，可能会不会车辆感应到了董女士手机未能成功落锁呢？其实后来据警方调查发现一个事儿，什么呢？董女士的车辆有两次在凌晨一两点钟落锁的情况，后来据董女士确认说，她没有在此时间操作过落锁。后来警方调阅了监控之后，发现嫌疑人付某，他呢在半夜打开董女士车的后备箱，盗窃钱款之后放到他自己的后备箱。可疑男子付某呢也是小区业主，凌晨一点左右，他特意折返现场，把董女士后备箱的物品全部整理复原，刻意抹去所有的翻动的痕迹。所以后来民警火速上门去抓捕父母，当场就是起获了全部被盗的30万现金。后来被人赃获获的父母人在狡辩，说自己在小区内捡了一个包。哼，小区有监控啊朋友，
啊，面对监控录像、车载数据等等，傅某再也无从抵赖，最终如实的供述了盗窃罪行。他也表示哈，当天晚上他下楼抽烟嘛，就发现他邻居董女士的车没有落锁，意识起了贪念。原本呢只是想偷盗车内的一些小物件，没想到发现了大额的现金，于是铤而走险。那目前这个犯罪嫌疑人傅某因为涉嫌盗窃罪已经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被盗现金已经被全部追回，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当中。后来从市民抓啊报案到抓人啊追赃，全程耗时不足3小时。所以呢，我们再次听大家朋友们啊，车里面别去放什么贵重物品，而且停完车之后一定要记得把车儿给锁了啊。汽车它不是保险箱啊，要有这么的防范意识啊。你想啊，30万这么一大堆扔到车里，很多朋友说这个车主心太大了，还是把30万这个确实太心儿火山了。所以呢，我们再次和大家分享说，无路能够感应是不是太夸张了？我走开几步就啰嗦了，我也不太懂这个，因为我没有用过电车，所以我不太懂这个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为什么那个车没锁的一些情况。所以朋友们哈，也提醒大家，这个放手，毛老板，我也经常忘记锁车子，但是我从来不会放贵重物品。

小偷来了都没啥子好拿的。哎，还是养成好习惯，兄弟啊，你这个车里面再没得贵重东西吗？有证件吗？是吧？还有朋友说，为啥子留那么现金？那这个你要问董女士了，我也不清楚她为啥那么多钱。这个朋友说，虽然我车上没什么贵重东西，但是我也养成了下车锁车的习惯，我跟你一样。而且有时候坐多远，我说哎，我车锁没得，我再回去再看一眼，我还要再看一看有没有道理，有没有锁，我就会没有安全感。所以跟孟老板啊养成好习惯，跟这位朋友一样哈，下完车之后一定要注意。还是朋友说，孟老板，信号不好的时候哈，自动落锁就会失灵，所以不要关闭特斯拉的信息推送，它会通知你没锁车。哦，那这个要问所有的电动我们的电池的朋友们了啊，因为这个我也不是很懂这个到底是啥情况哈。还有朋友来关注说哈，锁没锁外观看得出来吗？我的车不去拉车门，也不晓得我锁了还是没锁。我一般是按一下有那个响声我就完了，我就可以了。所以朋友们哈，这个一定要注意一下哈。好，朋友们，再和大家继续来分享1048，也感谢所有朋友的关注。有任何这个信息，大伙儿也可以通过我们的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这里是孟瑶正在为您直播，每天上午9点到10点的节目哈。感谢参与我们节目的朋友，今天到咱们直播间给咱们点个关注呗。嗯，好，下面呢，在节目当中，我们继续和大家一起来关注我们的交通事儿。前两天上演了一幕哈，老公喝了酒之后驾车遇到交警盘查，非但不主动认错，反而上演了换座顶包甩锅妻子戏码，妄图蒙混过关。不料呢，全程操作被监控完整的记录。更意想不到的是哦，经过酒精检测，顶替驾车的妻子酒精含量竟足足是丈夫的2倍，这两口子啊，双双被查。当天的凌晨2点多，当时呢，咱们的民警在这个隧道一个出口附近开展夜间违法盘查，严查酒驾、醉驾等重点的违法行为。后来在执勤过程当中，一辆不远处驶过来的小型面包车出现了异常举动，引起了民警的注意。这个车呢，因为临近盘查点位时，突然是靠边急停了。随后呢，驾驶室的男子快速下完车，走到人行道。副驾驶女子迅速换位坐进驾驶室，整套操作哈，仓促而且很刻意，全程被咱们执勤民警看得清清楚楚。民警当即上前查看核查，向车内女子询问情况：“你好，请停车熄火，刚才是哪个开的车？是我开的，是我开的。”哎，当时女子一口咬定全程都是自己驾驶车辆。后来民警就对她进行了一个检测，后来亮起红灯，正是其存在酒驾嫌疑。与此同时，民警下完车步行到男子旁边，当场控制说，你们两个到底是哪个开的车，就问他们。我们可以调取哈该路段的监控还原事实。哎，不是我，不是我没开啊！当时老公反复地变成自己没有开车，全是他老婆开的车。民警严肃告知啊，如果你们两个人哈隐瞒事实，拒不配合的法律后果。但是两人哈依然心存侥幸，百般狡辩，始终不承认换驾行为，联手上演了一出你瞒我瞒串供抵赖的戏码。哎，当时监控拍得非常清晰，事实摆在面前。当时民警哈当场调取路段监控视频，完整的还原两个人顶包的全过程，谎言被彻底的戳穿。后来这两口子啥话没得说了的噻，啊！所以呢，目前呢，这个后来一检测，哎，妻子酒精哈还比老公的酒精还高啊，两个人冲恶当场悔不当初。所以朋友们哈，我们再次听大家，马上又有过节了，咱们夏季球赛啊，球迷朋友也非常关注。我们再次提醒所有朋友哈，一定要记得哈，喝酒不开车。啊，咱们谨记这个铁律好吗？遵守咱们交通法规。好，稍后呢将会是我们1048其他节目来陪伴各位啦。

日子总是温暖又闪亮，每一个细节都值得被记录。当你觉得生活千篇一律时，不妨静下心来感知现在的生活。上午10点钟，慢下你的脚步，感受生活中的

0: 用声音记录着广元人的温暖，
1: 我们是
2: 玉石男女，
0: 流年似水，以电波诠释着我们的使命。
3: 1048民生会，有事儿您说话，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时事特别报道，
0: 总有精彩值得期待。 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朝夕相伴，生生不息。
4: 手术矫正近视，个性化摘镜，广元万江眼科医院祝您畅享无尽世界。预约热线0839-3511-120，3511-120。摘镜地址：利州区南河广州路293号。

0: 好了，时间来到上午的10:01了，我们前来刷新一下本时段的最新新闻资讯。首先了解一下教育部的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升级上线，涵盖呢志愿参考服务、院校查询、专业查询、深夜发展等一些测评，包括职业前景、报考指南等6大核心功能，已经面向全国考生免费开放。上海交通大学、北京航空大学、南京大学等多所双一流高校已明确了本科招生的扩招计划。农业农村部消息，截止在16日的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3.1亿亩，收获进度超过90%。好了，以上呢就是我们本时段的整点刷新闻，朋友们，接下来时间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健康时间。
1: 黄芪、枸杞这样搭配才不上火。
2: 三高人群如何科学吃早餐？
1: 半夜小腿抽筋不仅仅是缺钙，
3: 太极拳健步走哪个更适合您的膝盖？
1: 关注健康时间，为您续航。

普及健康知识，追求品质生活。那直播间的各位家人朋友们以及我们电波平台的听友们，上午好，这里是正在为你们直播的健康时间。每天呢，我们的节目呢直播是从上午的10点到11点，重播时间会在晚上的7点到8点。在这也欢迎各位朋友一起来锁定收听，我们会通过节目最专业、最实用、最有温度的健康科普来陪伴你们。今天已经来到周三了，朋友们，本周呢只上4天班哈，明天上完之后呢，我们就可以迎来端午节了。而且呢，最近呢，我们看到这个天气也是多变的。昨天呢温度还不错，今天呢就开始冒小雨了。那今天到明天呢，我是呢会有一次这个降温降水的过程。在周五放假的那一天呢，温度又会升高。所以如果在端午假期有这个外出计划的朋友，大家一定要多加了解一下去往的这个目的地的一个天气情况。当然大家呢也可以在这个时间点位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通过我们的抖音线上直播间和亚亚一起来互动我们的健康时间。每天呢不光是我一个人在讲，我们呢不定时呢还会邀请到广元各大医院的名医专家。像明天朋友们，我们就会邀请精卫中心的医生来做客直播间，跟大家呢一起关注分享有关我们中高考后常见孩子的一些心理问题。因为在中高考之后呢，很多的孩子们经历了一场大战以后，这个心理多多少少呢也会出现可能有一些消极的状态，马上呢面临到我们的成绩就要出来了，对吧？所以这个时候呢，各位家长朋友应该如何来关心他们，又应该如何来应对？明天呢我们也会邀请到精卫中心的两位心理专家走进到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中高考之后的考核综合征，那如何呢帮助我们快速的识别孩子的一些心理信号，破解我们亲子沟通的一些误区，同时也给我们考生送上实用的一些情绪调节等等。明天呢有关这方面的一些问题，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家人朋友已经可以相互转告给你身边的亲朋好友。如果在今年呢有参加中考有参加高考的，包括呢想要提前了解一下啊，我们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明天10点到11点一起来锁定收听。在这呢我们也欢迎抖音直播间呢有一些新朋友还有我们的老朋友进入了。那大家进来之后呢，还没有点关注的左上角可以免费点一个小关小注，如果呢已经点了关注的朋友，大家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多停留一会儿。今天我们开启了第一个话题，是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马上我们的端午节来临了。你看最近我们有一些朋友就开始呢在购买我们的端午粽，那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说到关于这个粽子应该如何吃更健康。临近到我们的端午，粽叶飘香，那不少家庭呢都会啊提前准备和购买，像粽子呀、咸鸭蛋这些是作为我们端午节的传统美食。往年呢在这个时候，咱们的消化门诊因为腹胀及时急性肠胃炎的这个患者也会陆续增多。端午时间呢也正是一年当中脾胃比较脆弱的时候，那在这个时候呢，我们今天也会啊就这个端午节如何健康吃粽的问题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为什么说一到端午节我们的脾胃就容易出现问题呢？很多人就会疑惑说，我平时呢肠胃都还挺好的，当然这个时候稍微多吃一点点就会觉得好像胃部很胀，然后面临到拉肚子等等一些呢伤脾胃的现象。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下。第一个呢朋友们，端午呢它是处于在一个春夏的交替，雨水呢慢慢又开始增多，然后呢天气呢比较闷热比较潮湿，中医呢讲湿邪最易困倦，那脾胃呢主要是应用于我们的运化水湿，空气呢湿气过重会直接压制脾胃的气机，然后导致呢消化功能一下就下降了，这个时候你的代谢也出现异常，吃完东西明显感觉到很胀，然后食欲又不佳，吃什么东西呢好像都不喜欢，都提不起兴趣，舌苔呢也是比较厚腻的，整个人呢就是不清爽，这个也是它的一个典型的表现。第二就是进入到夏季以后，人体的阳气它是对外开始散发的，这个时候你一旦体表温热，体内的一些脾胃阳气就开始不足。简单一点大家来理解，也就是说呢夏天的肠胃本来它比秋冬的话较

更脆弱一点。你看一到夏天，因为我们会流汗嘛，有的时候汗液排出以后呢，也会造成有些朋友腹泻拉肚子。那这个时候如果你再大量像吃一些辛辣的高油的高糖的生冷的一些食物，那整个呢脾胃它运转起来就很难，也会出现消化不道的一些问题。这个呢是比较常见的，也是很多朋友关心说一到端午节为啥我的脾胃就不好了。那么端午节常见的美食也是我们疾病的一个主要原因之一。你想粽子，它本来就属于到糯米一类的，然后你吃下去之后呢就不太消化，或者呢消化的时间就比较短暂。那家里呢有小朋友老年人的，不是说他们完全不能吃，但是在吃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量的把控。像我们平时呢见的最多的咸肉粽，它这个呢是属于高脂肪然后呢高油的，容易呢引发胃胀烧心。像豆沙的还有蜜枣的，它这种呢容易滋生一些湿气，导致呢食欲下降。所以我们在空腹，如果有些朋友早上起来呢就开始空腹吃粽，睡前吃粽，一次性呢吃很多，也是呢节日胃病发作的几大原因。好了，家人朋友们，我们今天的健康时间呢开启了第一个话题，就是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端午佳节临近了，我们应该如何健康吃粽。你说呢这个到了端午节不吃粽子，或者呢有些朋友啊这个送朋友一些礼品对吧，我们都可以考虑到买它。但是糯米它因为升糖快不易消化，所以我们不管你是荤料还是素料的，就我们素馅儿的素那个荤馅儿的，大家呢在吃的时候呢都一定要把控，尤其是家里肠胃较弱的老年人，咱们的小朋友，还包括了慢病患者，我们呢在吃的时候要从这个肠胃的耐受程度考虑，大家可以按照控量，然后呢可以按照我们的这个分食的食用原则安心的享用美味。所以今天呢丫丫呢也跟大家说的怎么来吃，怎么健康的食用。第一个，我们普通的成人，你单次呢就吃粽的话不超过一个。像我们一餐的主食我们要把量减少，比如说你在吃粽子你呢就少吃一点米饭。有些朋友呢他们喜欢用那个粽子直接呢代替米饭馒头，避免呢米面叠加即食。第二呢就是选用食用的时间，建议大家呢可以优选像午餐，因为白天呢我们肠胃的消化能力强，刚好呢你又在运动对吧，就可以慢慢的把它代谢出去。如果你晚上吃多了，就会呢导致你睡眠不足，或者呢不太好消化。而且呢吃粽的时候可以搭配清茶，搭配我们的冬瓜汤，凉拌的青菜呀等等，这些呢可以促进我们的粗纤维还有有机酸，能够呢让我们的糯米消化起来。有些朋友呢将这个粽子呢直接冻在冰箱里面，那拿出来之后呢我们一定要把它充分的加热，加热以后呢才能够吃哈，不能就冷冰冰的你拿出来之后呢，这样也容易诱发我们的胃痛和腹泻。看了也有我们一位妈妈在说，哈，我们家孩子最喜欢吃的就是白米粽。白米粽呢相对来说它因为它里面没有馅料嘛，但是糯米的话对于我们小朋友来说它还是比较不易消化的，就如果吃的话不管你是豆沙的还是白米的，那么大家呢就在吃的时候呢单单不要超过一个，就一个就足以了。像老年人也是一样的，伴有呢有些三高呀，有些呢有那种慢性肠病，我们尽量就选那种白味的杂粮的。鲜肉粽的话要把那个肥肉的油脂给去掉啊，少去食用蜜枣的八宝一类的，那些呢是属于到升糖比较快的，而且呢就吃一个就可以了，多了也不太好消化。端午安康，那美食呢贵在适量，那自身呢根据我们的一些情况还有呢我们的一些肠胃，不要暴饮暴食，咱们呢既能够感受到传统节日的风味，又能够呢守护到你和家人的平安健康，我们舒舒心心快快乐乐的一起来过节。所以今天丫丫呢也开启了第一个话题呢，就跟大家来聊到关于如何端午节来临之后呢咱们健康吃粽。直播间的各位家人朋友们也可以来互动一下，你们呢已经把粽子购买好了吗？喜欢吃什么味道的大家都可以来聊一聊。好了，马上呢时间也会进入到我们的定点广告，我们先稍作休息会儿，广告之后呢我们稍后也会继续回来和大家来分享其他的健康话题。

0: 流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手术矫正近视，个性化摘镜，广元万江眼科医院祝您畅享无镜世界。预约热线0839-3511120，3511120。摘镜地址：利州区南河广州路293号。
1: 这里是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您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2: 快递在扫码的和绑定拼多多，他才能给您去讲。
3: 但开发商说了不少，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呢。
4: 一起出来是这个样子的，被你们夹掉。
5: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6: 把旁边留给群众5公里工作量来换取群众满意度。
7: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8: 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0: 黄芪、枸杞，这样搭配才不上火。
1: 三高人群如何科学吃早餐？
0: 半夜小腿抽筋，不仅仅是缺钙。
2: 太极拳健步走，哪个更适合您的膝盖？
3: 关注健康时间，为您续航生命能量。
0: 关注健康时间，为你续航生命能量。欢迎大家定点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每天的直播是上午的10点到11点，重播时间会在晚上的7点到8点。在这也欢迎各位朋友一起来锁定收听。本栏目呢也是由广元万江眼科医院冠名播出。广元万江眼科医院是白内障复明手术的定点医院，青少年近视防控中心呢，还有视器眼科重点的专科，开设有眼科、耳鼻喉科等相关科室。所以有关的朋友们，要做这个近视手术的，要做白内障的，以及呢咱们耳鼻喉科的朋友，都可以去到我们广元万江眼科医院，就在我们的南河，到时候大家可以导航一下。好了，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在半点之后呢，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分享。我们接下来说到什么话题了？来说一下有关这个主食。朋友们，如果主食你只吃米饭、馒头、面条，就亏大了。今天呢，我们会通过健康时间节目和大家一起聊到一些小改变，会让你的全身都受益。有些朋友，你看他吃完饭以后，总觉得自己呢很疲惫、很困，尤其是到了中午，就必须要去睡午觉，才能够呢开展我们下午的工作生活。你知道为啥吗？因为这个时候你的血糖刚好在飙升。

0: 你想要稳住到你的血糖，我在这要推荐各位朋友，像你们可以吃一些粗细搭配的食物，比如说用燕麦，我们可以代替部分呢精致的一些碳水化合物，能够呢平稳我们的血糖，改善我们的血脂，还能够降低你全身的炎症水平。那关于这个控血糖应该如何来正确的运动，接下来我们就欢迎电波平台的听友，还有我们抖音直播间的各位家人朋友，一定要好心学习一下。接下来我们就跟着亚亚来学习啊，控血糖如何正确的运动。第一个，我们吃完饭容易犯困的朋友听好了，刚刚就提到这个可能是你内在的一些血糖在飙升，像馒头、米饭、面条这些呢都是常见的主食，作用到精致碳水化合物特别特别容易被吸收，如果你吃饭的时候刚好你的量摄入的比较多，就会导致呢血糖快速的飙升起来。人体的胰岛素呢在分泌增加以后，刺激到我们的松果体，再退到我们的这个褪黑素，从而会让你感觉到很困倦。第二个就是我们身体里面无法消耗多余的糖原，你想吃完饭以后，我们面对到有些朋友就喜欢躺，喜欢坐，对吧，喜欢睡，这些呢都是缺乏运动的表现，你摄入到体内的糖原它肯定就没办法代谢掉，一旦呢没办法代谢，没办法消耗，那人体的血糖一下就飙升起来了，一旦飙升之后，你又会觉得哎呀好困好无力。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的大脑的供血量不足，这个我们都知道嘛，你吃得太饱，你的血液呢就会刚好集中在我们的消化系统，帮助你消化吃进去以类的一些食物，让你的大脑供血量不足，也会呢产生到一些困倦。在这呢亚亚就建议各位朋友，如果你们出现了像餐后嗜睡、极度口渴，还有呢心慌、饥饿、视力模糊的表现，那这个时候你的血糖可能就崩溃了，它正在失去平衡，那么这个情况呢我们立马要去就医，千万不能拖。前两天呢我身边有位朋友，他就在跟我分享，他说他舅舅因为在老家嘛，相对来说可能就不是很方便，然后有一天呢舅舅就是因为这个大脑不舒服，结果呢就说在家里面呢就想着休息，因为他平时在做农活，在田地里面呢就不舒服，之后呢就想着可能是一些困倦啊或者其他的一些疾病引起的，就回到家里休息，让他去那个医院的话他也不去，结果拖了两天以后感觉到浑身就症状了越来越明显越来越严重，最后呢被亲戚朋友送往医院之后呢就发现这个脑部里面啊就开始呢出现到循环不足，就整个呢身体也失控。所以朋友们，有些疾病现象它是早早的一些信号在提醒你们，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要及时就医，检查到自己呢全身的一个情况，而不要去拖，有些病一旦你拖了之后呢，你刚好就错过它的最佳黄金期。关于我们如何来稳定血糖，那么我们要推荐朋友们最好呢就是改变你的进餐的一个顺序，大家呢吃饭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一般都是饭搭配菜，对吧，其实呢我们可以先喝汤，比如说像青菜汤，然后再吃一些凉拌的蔬菜或者炒熟的一些蔬菜，接着呢吃一些肉类或者鱼类的食物，最后呢我们再吃主食，有了这个合理的搭配啊一般是没问题的，主食呢摄入过少也不利于我们的控制血糖，那糖尿病患者咱们应该要保证到碳水化合物它的一个热量一定要占据到全天总热量的50%-60%。第二点哦，不要吃得太饱，我们要讲究一个7分饱、8分饱就行了，因为呢你留个2-3分的话可以让你身体呢保持到一些饥饿感，再有呢就是你有饥饿感之后呢也不会觉得啊肚子不消化或者太撑，也利于呢咱们有些减肥的朋友，不是说你完全不吃，但是你不能吃太多，因为你胃还没有觉得满，食物的热情呢就开始逐步下降，主动进食的速度也会明显变慢。最后呢就是咱们的米饭，我们的面汤，米饭、馒头、面条，这些都是属于什么精致的碳水化合物，食用以后呢容易被人体吸收，也会导致呢血糖快速的上升，建议你们在主食以后我们用粗粮来代替部分的精致碳水化合物，像燕麦、米还有糙米、全麦粉等等啊，这些都可以帮助我们控制到血糖。 我觉得燕麦这个东西真的很好，它包括我们像有些三高的朋友都是可以食用的。而且呢，燕麦比如说搭配牛奶呀，搭配一些水果豆制品都可以。我们在选燕麦的时候啊，大家呢要选那种配料表比较简单的，以燕麦燕麦片为一的主要成分。如果呢在同等的重量下，那么优选呢蛋白质含量较多的，因为有些它上面呢会有那个钠，会有糖的一些添加量，糖的话和钠的话选低一点的，燕麦程度高一点的。当然如果你想要控制到你的血糖稳定，我们还可以运动。运动的时候呢，像糖尿病的患者，有些呢我们建议啊慢跑、骑车、快走、游泳，这些都是不错的。再增加一些抗阻的训练，比如说举哑铃，无氧的，对吧？我们呢像弹力带呀，这些普拉提，我觉得这些啊都是大家比较适宜的。看到也有朋友在说，他我前两天还买了很多燕麦。其实燕麦呢，它是粗粮，它里面呢有一些那个葡聚糖，还有呢一些膳食纤维，在保证营养物质的共同作用下，也能够控制到我们的血糖，改善一些这个通便呀，控制体重，提高免疫力。像早餐的话，我们不知道吃啥了，朋友，燕麦片可以啊，炫起来。好了，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刚刚也跟大家一起关注了我们很多一些健康方面的话题。马上呢因为会进入到我们的半点广告，这样我们在进入半点广告之前呢，朋友们，我们先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新闻中心呢最新的一些新闻动态，来实时了解。
1: 感知生命韵律，探寻健康真谛，这里是健康时间。
2: 莫名视力下降，视野变窄，云胸近视颅内垂体瘤，广元市第三人民医院微创晶鼻手术助力，患者重获光明。近日，广元市第三人民医院神经外科团队成功为一名59岁男性患者实施神经内镜下晶鼻腔蝶豆垂体病损切除术，顺利解除颅内垂体腺瘤压迫，解决困扰患者一年的视力损伤难题。术后，患者左眼视力明显好转，受损视野逐步恢复，平安进入后续康复。该病例提醒市民，视力异常不单单是眼部疾病，颅内垂体病变也可损害视力。患者张先生近一年左眼视力持续下降，视物范围不断收窄，完善视野检查提示左眼视力视野受损。起初他一直误以为是老花、白内障等眼科问题，多次前往眼科对症治疗，症状始终没有改善。为探寻病因，患者来到广元市第三人民医院就诊。入院后，神经外科主治医师蒋小慧为患者完善颅脑影像学、内分泌激素等系列检查，终于找到病根位安区垂体大腺瘤，瘤体压迫视神经与视交叉，肿瘤内部还存在陈旧性出血，激素指标未见明显异常。术后病理结果确诊为垂体腺瘤伴陈旧性出血，与术前诊断一致。经过科室精细化护理与对症治疗，患者恢复良好，原本受损的左眼视力稳步回升，视野受损得到改善，日常视物能力大幅提升。广元市第三人民医院神经外科专家提醒广大市民，无明确诱因出现渐进性视力减退、视野变窄，经眼科系统检查找不到病因时，一定要及时做垂体磁共振筛查，排除颅内障位压迫。广元市精神卫生中心成功举办精神科医师临床教学能力提升培训班，省级技教项目6月12到13日，广元市精神卫生中心成功举办精神科医师临床教学能力提升培训班，省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来自南充、自贡、陇南、达州等地的200余名精神卫生领域从业者同聚一堂，共探临床教学之道，同谱精神医学育人新篇。开幕式上，川北医学院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罗家明教授讲话，广元市精神卫生中心主任孙武致辞，广元市精神卫生中心副主任王秀珍主持开幕式。在新时代医疗卫生高质量发展背景下，临床带教是培育青年医师、夯实学科人才梯队的关键抓手。更新教学理念，规范教学流程，优化考评体系，是当下师资队伍建设的迫切需求。孙武致辞表示，广元市精神卫生中心高度重视医教协同发展，积极搭建高水平教学交流平台，旨在打破区域教学壁垒， 互通优质教学经验，补齐精神科临床教学短板，推动精神科教学工作标准化、规范化落地，助力

0: 疗机构医教研协同稳步发展。本次培训为区域内精神科临床教学规范化建设注入新动能，为医学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范式，也为深化院校协同推动医教融合开启新的实践路径。本次培训广元市精神卫生中心同步完成各级各类师资培训，精准研判妙手施救。广元市第三人民医院成功救治不明原因昏迷高龄重症患者。近日，广元市第三人民医院神经内科凭借扎实的疑难病理研判能力、精准的急救策略及精细化重症护理，成功救治一例不明原因昏迷的高龄危重患者。据悉，80岁患者王爷爷由某敬老院收治入医院老年医学科，入院时深度昏迷，呼之不应，四肢瘫软，无法自主进食，大小便失禁，病情危重。老年医学科完善头颅 CT、全套血检等相关检查后，排除急性脑梗死等常见致命疾病，但始终无法明确患者昏迷病。
1: 要成功，就要长期等待而不焦躁，态度从容却保持敏锐，不怕挫折却充满希望。上午10:30，在成功的道路上继续奋斗吧。哇，怎么这么堵啊？听听广播吧。
2: 各位兄弟姐妹，龙门阵继续来拜。
3: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 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4: 手术矫正近视，个性化摘镜，广元万江眼科医院祝您畅享无尽世界。预约热线0839-3511-120，3511-120。摘镜地址：利州区南河广州路293号。
5: 三检三健，健康相伴。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温馨提示：少盐、少糖、少油，从源头上预防慢性疾病。
6: 黄芪、枸杞这样搭配才不上火。
7: 三高人群如何科学吃早餐？
6: 半夜小腿抽筋，不仅仅是缺钙。
8: 太极拳健步走，哪个更适合您的膝盖？
9: 关注健康时间，为您续航生命能量。

了，关注健康时间，为你续航生命能量。上午的10:31呢，半点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每天呢，直播是在10:00到11:00，重播时间会在晚上的7:00到8:00。所以，如果呢有错过我们直播的节目，没关系啊，我们在晚上7:00到8:00，同样也可以锁定收听。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会用最专业、最实用、最有温度的健康科普来陪伴你们。本栏目呢也是由广元万江眼科医院来冠名播出。广元万江眼科医院是咱们白内障复明手术的定点医院，青少年近视防控分中心，市级眼科重点专科，同时呢也开设眼科、耳鼻喉科等相关科室。好了，朋友们，我们接下来继续再来关注一下其他的一些健康话题。我们今天要跟各位朋友来分享，有一部分朋友，你发现没有，他们的耳朵前面天生会有一个小孔，这个小孔被很多老一辈的人把它称为什么？聪明耳，聪明富贵的一些象征。我就记得以前呢，我们有一位亲戚，他就是前面长了一个那个小耳朵，然后家里面的老人就说，哎，他这个耳朵长得好，这个呢是聪明富贵的表现。所以呢，这个和小孔和平相处的小耳朵也备受大家的困扰。因为这个小孔，你时不时会发现它会什么，它会管拢，它会呢发炎。所以今天我们就跟大家来聊一聊耳朵上的这个小洞到底怎么回事，需要到医院治疗吗？从这个健康方面的角度，大家呢来认识一下，因为耳朵前的小洞在医学上它是有一个专业的叫法，叫什么呢？先天性耳前瘘管。耳前瘘管呢是位于咱们的耳轮角的前方，就那个耳屏上方下面有一个小凹陷，在临床上呢比较常见的先天性的

尔疾病。这个呢，胚胎发育的时候，它呢因为这个融合不全、遗留的瘘管，导致呢可能闭合不全，就出现这样的问题，形成到盲冠状的瘘管结构。那这一过程呢，类似于什么呢？像那个鱼类呢，它这个发育的时候呢，也会有一些残留，那耳朵上的小洞呢，就可以看作啊，是它这个留给我们的演化的一些痕迹。你别看有的朋友，你这个小孔表面好像看起来不大很小，里面呢其实非常的复杂，它可以延伸到我们的耳道深处，达到呢耳后区域。为什么说有些朋友有，那有些朋友没有？我不知道各位朋友身边有没有有这个小孔的，它跟人种还有地区有关。在我国呢，耳前瘘管的发病率呢也不大，它在1.2%左右，男女的比例呢就是1:1.7。耳前瘘管的话，常常呢它染色体的话显于遗传疾病，所以有些家长会发现，那自己的孩子就生出来以后，耳朵前面呢也会有个小孔，就带有一点遗传。这个是我们先跟大家介绍到这个病变。那关于这个小洞，千万千万不要去随便的触碰和挤压它，因为这个耳前瘘管到底需要治疗吗？它不同的这个症状，它也是不一样的，处理的方式就不同。我带领各位朋友先来认识它，以后我们再了解了解。有些人呢，终身没症状，他也不会感染，仅仅呢就是表现为皮肤呢可能有点凹陷或有个小孔，是不需要任何的干预和治疗。也有一些朋友，他的表现就比较轻微的，由于他的这个瘘管内呢有上皮组织、皮脂腺、汗腺等等啊，就各个器官连接在一起，像分泌到我们的堆积物，有轻微的一些肿块，伴有到呢一些少量的液体流出，甚至呢有些呢有那种按压的时候有白色的、有异味，它是那种乳白色的分泌物或者豆渣一样的分泌物，这里就叫耳前瘘管，它像不定时的炸弹一样，可能会在某个时间就出现急性感染，就不舒服了。那对于有这类耳前瘘管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啊！丫丫再次提醒大家，千万千万千万不要随意的挤压，你们呢拿不定的，就赶紧去往医院，找到咱们的医生来帮你分享一下，给到你的一些建议和这个治疗。因为有些呢，他就控制不住自己的小手，喜欢将瘘管内的那个分泌物全部给清理出来。但你知道吗？你这个轻微的动作，它会导致细菌入侵而引发其他的感染。别小小看那个耳前瘘管，它可能洞不大，就这么小，但它这个细菌感染之后呢是很难受的。我们再次呢提醒，在一个不影响你正常生活的同时，如果有渗出，我们可以选择到家里呢一般都备有干用的一些棉签，蘸取到我们的生理盐水，把它呢清洁一下，然后呢可以用碘伏，然后棉签那种啊给它消消毒。耳前瘘管一旦感染以后呢，它周围就会红肿，就会引起发炎，严重的时候呢里面会形成肿块，切开引流恢复的时间就比较缓慢。所以如果你一旦出现过有这个急性感染，再次感染的几率它就会明显增加，也会呢就是进行这个排脓，再次呢确定啊这个排脓的概率呢也会逐步的往上升。因此啊，对于平常有这种轻微的症状，咱们呢最先考虑的就是预防，预防之后呢它可以减少感染的一些麻烦和风险。怎么来预防感染呢？就目前呢没有特别好的方法可以完全杜绝，只是呢在没有任何症状干预的情况，咱们呢平时就避免挤压就可以了，及时呢该就医就医，然后该治疗我们就治疗，避免后续带来的麻烦。你看到刚刚呢有位叫小石林的朋友，他说哇，我以前呢还以为这个是什么有漏洞的情况，刚刚就说呢可能在老一辈他们说耳朵前面呢俗称啊这个聪明孔，其实呢这个真正在医学界他们叫为先天性的耳前瘘管，这个呢只要你不去干预它，没有什么发炎的症状，大家就不要挤压。还有朋友说，我以前呢耳朵啊两边都有这个孔，多年前呢一个经常发炎，已经手术切除了，但还有一只耳朵呢比较痒，我忍不住有的时候呢也会挤压那个液体，现在要好一些了。看到没有，现在呢再次提醒你哈，不要去随便挤压，刚就提到因为挤压呢会造成这个细菌感染，反而还会让它呢更严重一点。像我们的耳朵还有眼睛这些呢都是比较脆弱的。好了，朋友们，时间来到这个10:30。

分了，我们继续再来和大家分享其他的一些健康话题。夏天来了，最近呢我们就发现有一家人上吐下泻，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很多人呢到了夏天之后呢会买一些苦味的东西，像蔬菜瓜果等等，但不是说所有的苦味你都能吃。今天呢我们就要跟大家分享，有一对老夫妻就吃进了医院。在浙江那边有一对70多岁的夫妻，他们在家里面呢就像平常一样炒了一个葫芦瓜，吃了几口呢就发苦，也没在意，觉得呢好像是用苦味败火一样。但是在几口下肚以后，哎，夫妻两人的症状就出现呕吐、腹泻，还有呢恶心，赶紧呢去往的这个社区医院看了之后呢，经过紧急的补液护胃，纠正呢电解质紊乱的治疗以后，输液了多少天才慢慢的好转。最后医生就判断说他们吃的这个苦葫芦瓜有问题，像如果葫芦、丝瓜、黄瓜这些发苦了你就不要吃了，就味道已经变质了，那肯定就不行了。葫芦瓜的话呢在夏季的餐桌还是比较常见，因为呢这个呢是应季菜，正常的葫芦瓜呢长期雪域它是不会有苦味的，而是那种清脆的甘甜味，对吧？大家呢买的都是那种清甜味，而且呢少数的葫芦因为变异、高温还有光照应长、土壤胁迫等等，它就会有那种味道变苦，毒素呢也会在里面啊，因为它里面呢有一个叫碱糖苷毒素，这个毒素呢往往越高可能吃下来去的这个症状就不一样。像这种毒素它有三个比较致命的特点，第一个就是耐高温，一旦你用翻炒炖煮100%的煮沸都没办法破坏，它照样也会引起一些不必要的一些健康风险，也会中毒。第二就是毒性很强，它会直接呢刺激到你的胃肠道，损伤到我们的肝功能，导致呢一些出血呀、器官损害的现象，到现在都没有什么解药，只能呢靠近往医院之后催吐补液这些症状。所以朋友们，一旦在夏天咱们遇到发苦的丝瓜，最好呢不要食用，发苦的土豆也要避开一下，因为土豆呢我们有些看了长牙了发苦了大家一样在吃，这个会引发恶心，大量食用之后呢也会让你的这个嘴角还有我们的一些腹泻包括呼吸困难中毒现象都会啊随之而来。还有一些朋友就那个银杏果，银杏果里面它是有白果酸的，对，那个也是有中毒风险比较偏高的，建议我们如果要吃什么银杏果一定要到那种正规渠道来购买，千万不要去随便的生吃。一个发苦的就是杏仁了，杏仁呢也是立竿见影的毒素啊，它里面呢苦了杏仁的话，在我们的这个分解体内也会产生一些氨基酸还有呢氢氧酸，你吃上可能20到60粒立马就中毒，所以这一类的东西如果一旦遇到这个味道不对你拿不定的，你最好少吃，也不要冒着风险去吃。如果它是正常口味不发苦的还好，一旦发苦了就不要食用。本来夏季呢咱们的肠胃呢还有脾胃就比较弱，还有之前我身边有位朋友就是买那个红心甘蔗，不是含糖高吗，而是呢发生霉变的表现，吃了以后也是立马第二天就进往医院了。一旦什么甘蔗里面有红心的，还有我们酒泡了什么木耳你放久了，比如说你今天可能泡了没有吃，你放在过几天的时间就不要吃，直接倒掉。夏天呢我们最近有很多水果，像桃子呀、李子呀等等啊，都是一些上市的应季水果，还有什么西瓜。一旦呢我们的蔬菜瓜果有腐烂的，你不要认为好像那一块它不会影响我们整个局部，不会影响我们其他的一些，其实呢有人烂掉的那一小部分它会让你整个果肉都会有一些受损，所以如果腐烂的不管是什么水果大家呢最好注意一下。我们真的要算饼账，你说你就算一个水果，我们就算贵一点可能也就是10块钱，当你如果出了当你如果吃了如果拉肚子你寄往医院的话，对吧，又要造嘴还要花钱。所以真的大家呢有的时候家里面有些菜呀、有些隔夜的，有些呢蔬菜瓜果遇到变味儿的，一定要谨慎食用。今天我们再次呢把这个警钟给大家敲响一下，因为马上要进入到我们的半年广告了，我们呢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1: 手术矫正近视，个性化摘镜，广元万江眼科医院祝您畅享无镜世界。预约热线0839-3511-120，3511-120，摘镜地址：利州区南河广州路293号。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黄芪、枸杞这样搭配才不上火。
1: 三高人群如何科学吃早餐？
0: 半夜小腿抽筋，不仅仅是缺钙。
2: 太极拳健步走，哪个更适合您的膝盖？
0: 关注健康时间，为您续航生命能量。欢迎我们电波平台的各位听友，还有我们抖音直播间的各位家人们，继续来锁定收听我们的健康时间，一起续航生命能量。我们呢节目每天直播呢是在上午的10点到11点，重播时间会在晚上的7点到8点。也在线呢欢迎大家一起来锁定收听，会用最专业、最实用、最有温度的健康科普来陪伴你们，一起守护家人的健康平安。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分享了很多我们的一些健康话题，比如说前半个小时跟大家聊到有关呢我们端午节到来之后呢应该如何安康过节不伤脾胃，怎么来健康吃粽。刚刚呢还分享到耳朵呢有一个小洞，这个呢可能是不定时的一些炸弹，大家呢不要用手去挤压然后去乱触碰啊，一定呢就是要避开我们带来的一些细菌感染。如果呢自己呢拿不定的，我们赶紧去往医院积极的配合治疗。那接下来在最后时间我们再来说一下，有朋友那天呢跟亚亚留言，他说最近很奇怪，老是频繁的早醒，怀疑呢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哎，各位朋友，你们有这样的情况吗？有的时候呢突然一下就醒了，结果拿过手机一看才凌晨3点凌晨4点，你已经呢可能连续呢短暂的时间呢都是在这个时间会频繁的惊醒，醒了之后呢让你再入睡你就睡不着了，以为呢可能哎过个几天就好了。刚开始呢可能是自己的一些心态或者神经呢有点紧绷，但是朋友们，大家呢经历之后呢，这种叫早醒的被定义为比预期起床的时间提前半个小时以上。像这里的预期呢指的就是比如说平时你给自己呢定的闹钟在7点起来，结果你在晚上了3、4点就醒了，这个已经呢超过了半个小时以上了。这只是一个参考，人毕竟不是机器嘛，你不需要就对

映照那个表，然后呢来看到自己的一个睡眠。当你频繁出现早醒的情况，难免呢会开始焦虑。这个时候你迫切呢想寻找到解决的答案，有些人呢可能会去往医院，然后甚至呢让医生呢给自己呢开一点什么助眠药，还有一些朋友呢可能就会觉得，哎，我最近呢调理一下就可以。那么频繁早醒到底意味什么？真的有必要就吃一些什么助眠药吗？我们今天也从这个健康角度，在节目最后时间再来跟大家科普聊一聊。在这个用药前，先来讨论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如果你正在经历早醒的焦虑，那么我们想要医生开点这个助眠药，你要先问自己个十分重要的问题，除了醒得早，白天的状态有没有受到影响？如果呢你没有太多影响，你醒得早的话，那也还好，就不用过多担心嘛，调整一下就可以。因为每个人的睡眠有个体差异，即便同一个人，他不同年龄段的睡眠节律呢也会有变化。我就记得以前我就好像那会上学就睡不醒一样，睡眠真的太好了。我记得上大学的那会儿啊，我们寝室呢几个女孩子都是睡眠质量特别高的。但现在随着这个工作的一些节奏，随着现在呢就自然规律的这个醒入，那我现在每天早上就即便遇到周末有时间让你多睡，好像你睡到这个八点左右也会生物钟自然的就醒过来了。所以人体呢保持的高质量睡眠是一定的，它这个呢也是有限的。同样六个小时，如果你晚上呢十二点睡，早上呢醒来也是在六点，那如果你十点睡，那么醒来的时间可能就在凌晨的四点了。你在记录自己的时间表，像手表时钟还没有被发现。以前呢古老年代祖先们醒来只觉得，哎，天还没亮，我们那个时候呢就通过外面的天黑还有天亮来进行这个判断。像这种啊睡得早自然醒得早的现象呢，就是一种整体的昼夜节律前移。如果你白天生活状态不受这样的影响，那么朋友们这个是放心的。如果你白天生活状态，你说你醒得早有影响，很累，状态不好，那你要注意哦，这就意味到有些因素它正在破坏你的睡眠的连续性。像干扰的因素比较多，比如不好的睡眠环境、不好的睡眠行为、潜在的身体疾病、心理精神困境啊，这些都有可能。包括有一些朋友可能近期呢刚好在吃一些什么保健品，它多多少少呢可能刚开始都会让你的肠胃，让你的身体要去慢慢的适应。再有可能呢早起呢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你心里的精神困境。最近你面临到焦虑，心情不好，还有呢身体的一些负罪感等等，也会让你陷入到就睡眠质量不高，特别容易惊醒，可能一个什么小小的喷嚏声、小小的开门声你都会被惊扰。很多朋友都会误认为，哎呀，我以为只要睡好了，白天情绪和精力就会好，一切的一切睡眠不好惹的祸。这种想法呢，对也对，但它只对了一半。如果你停留在这一半，也会带来一个新的困境，把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了解决睡眠上面。那这种让睡眠背负了太多压力，结果呢，要么睡不好，要么就陷入到安眠药的依赖了。其实呢，还有另一半，就咱们的抑郁本身也是早醒、睡眠累的一些问题。综合来看，像抑郁和睡眠问题它是互为因果的，互为纠缠的。即便如此，那么问题呢再解决也会关注啊。所以照到这样的一个思路的话，如果需要选择到什么睡眠药呀、抗压药呀、抑郁药，那朋友们这个我觉得还是不能够随便乱下药的，咱们要听取到我们的专业医生来给到建议。总结来说一下，频繁醒得早是否需要担心，这个你要看你白天的精神状态怎么样。如果没有，可以按照呢先前一步的作息往前走一走，调整一下。如果有影响，那么这个时候就建议一定要去往医院看医生，评估一下你背后的睡眠阻力，包括身体的疾病呀、心理的精神困境等等，它都会受到干扰。小花生说，每天呢五点五十准时醒来，醒来之后呢起床准备孩子的早饭，闹钟呢都已经啊到这个时间点位就会自然的叫醒我，说明啊你到这个时候呢已经形成了生物钟，就每天早上到那个点你就自然就醒了。早睡早起肯定也是比较好的，但是呢你一定是晚上早睡，不能说你晚睡早起那你睡眠的时间都不够，这样的话我们身体呢整个啊

0: 也会受到影响，因为以前不是有个睡眠时间吗？每天保证到多久才算你达标？到时候大家也可以去我们的网上学习一下。我个人觉得其实呢，在晚上最好呢就10点到11点入睡，入�睡以后呢，早上一般就是7点到8点之间醒来，这个时间就是最好的，刚好呢可以赶上我们早上上班。好了，朋友们，今天呢我们聊到了很多一些健康话题，那每天呢丫丫呢也会和大家一起来共同分享。当然呢，我们节目当中呢不光是我一个人在讲哟，我们还会邀请广元各大医院的名医专家走进到我们的直播间。明天我们又会邀请精卫中心的心理咨询师来做客。那明天呢，我们的两位医生做客呢会和大家主要是就我们中高考以后那对于孩子的一些心理变化有哪些应对的措施。所以我们各位家长朋友也可以呢相互之间转告一下，明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我们一个小时的直播啊，会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比如说我们在高考结束以后，有些呢陷入到失眠焦虑，还有呢是高考结束以后呢，作息时间就开始呢颠倒了，包括呢有一些这个心里面呢陷入到一些异常等等。明天亚亚呢也会在节目当中请到我们两位嘉宾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一起来分享。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还是会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健康资讯，和大家一起关注精卫中心的新闻动态。
1: 感知生命韵律，探寻健康真谛，这里是健康时间。
2: 广元市第三人民医院正式加入四川省安宁疗护专科联盟，6月12到15日第5届人民医学传播大会，全人关怀促进分论坛暨四川省安宁疗护专科联盟成立大会在成都顺利举办，广元市第三人民医院获批成为四川省安宁疗护专科联盟成员单位，标志着医院安宁疗护工作正式融入省级专业协作平台，将为院内安宁疗护病房规范化建设、全科医学亚专业发展赋能，也为牵头组建广元市本地安宁疗护联盟筑牢坚实基础。安宁疗护是老年健康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全人关怀为核心，聚焦疾病中末期患者的症状控制、舒适照护、心理疏导与人文关怀，是彰显生命尊严、回应民生需求的重要民生工程。四川省安宁疗护专科联盟由四川大学华西第四医院等单位牵头组建，汇聚全省各级医疗机构、行业专家，旨在整合优质资源，统一服务标准，加强学术交流，提升区域安宁疗护整体服务能力。未来广元市第三人民医院将始终坚守全人关怀理念，以加入省级联盟为新起点，持续精进业务，传递人文温度，全力推进安宁疗护事业规范化、同质化发展，用心守护生命最后一程的尊严，为川陕甘结合部老年健康服务体系建设贡献力量。广元市第三人民医院认知案例荣获省级大赛第一名，6月12日四川省康复医学会阿尔茨海默病与认知障碍康复专业委员会老年照护专业委员会主办的认知照护案例大赛在成都举办，广元市第三人民医院参赛队伍脱颖而出，荣获大赛第一名。本次大赛以全人照护智护认知规范提质为主题，聚焦老年认知障碍照护的临床实践与创新探索，来自全省多家医疗机构的照护团队同台竞技，用专业与温情展现认知照护的四川力量。本次大赛不仅为全省认知照护从业者搭建交流学习的平台，更推动认知障碍照护技术的规范化、专业化发展。未来广元市第三人民医院将持续深耕老年认知照护领域，推广先进照护理念与实践经验，让更多认知障碍老人在有温度的照护中找回价值感与归属感，安享幸福晚年。广元市精神卫生中心2名全程班学生荣获本校临床技能大赛1/2等奖，6月10日达州职业技术学院临床医学院举行2026年临床技能大赛，来自各医院全程教学基地学员及学校学员20余人参赛。广元市精神卫生中心达州职业技术学院临床专业全程班组成的广元全程教学代表队2名学员参赛，分别荣获1等奖和2等奖。本次竞赛内容按照职业助理医师考试设置，分为3站考核，第1站临床思维，总分40分，第2站体格检查，总分30分，第3站基本诊疗操作，总分30分。

赛中，广元全程教学代表队以扎实的基本功和稳健的临场应变能力，两名学员分别荣获一等奖和二等奖。广元全程教学代表队带队老师，广元市精神卫生中心普通外科副主任医师曾宇担任此次技能大赛外科技能专家评委，并对现场外科技能比赛进行了点评。

0: 有白费的努力，也没有碰巧的成功。只要认真对待生活，总有一天，你的每一份努力都将发光。上午十一点，伸个懒腰，活动活动肩膀，继续努力奋斗吧。
1: 我唱歌给你听，好吧？
2: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
3: 如山间清爽的风，
2: 如古城温暖的光，
3: 由清晨到傍晚，
2: 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3: 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2: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3: 可我不想只在终点等你，
2: 我想和你从起点开始，
3: 踏遍过往，走向终点。你的每一步我都想路过。
2: 一零四八，
3: 一零四八，
2: 陪你走过，
3: 陪你走过。

0: 1048，实时路况 Traffic。
1: 1048，实时路况，来接通高速交警二支队三大队，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1: 给我们刷新一下此刻路况。
2: 哎，好的，这是高速交警二支队三大队。目前辖区天气小雨，路面湿滑，各收费站行车秩序良好，各服务区停车位充足。目前辖区因路段下雨，施工全面暂停，然后请过路施工友在我辖区通行的时候请注意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以上是今日的路况信息。
1: 好的，感谢刷新，再见。
0: 整点刷新闻 News，
1: 整点刷新闻，一起关注。据农业农村部数据，截至16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3.1亿亩，收获进度超90%。针对幽灵外卖等乱象，市场监管总局正在进行电子证照核验试点工作，打击一些不法商户利用伪造、套用证照或虚构经营地址等手段违法入网的情况。由应急管理部、中国科协共同建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作为战略合作伙伴联合发起的国家应急管理库科普库正式的上线运营。17号早上6点，挪威将在世界杯小组赛中对阵伊拉克，哈兰德将迎来世界杯舞台上的首秀。当地时间1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国可能很快恢复对俄罗斯石油的制裁。以上是这一时段整点刷新闻。

0: 助援百姓生活，解决百姓难题。欢迎各位锁定收听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12345政务服务热线联合开办的社会民生新闻栏目1048民生会。各位好，我是英子。我们的节目正通过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和1027广元新闻综合频率同步直播。我们的节目重播时间是1027每天下午的17点到18点。收音机前的各位，如果说有关于民生类的问题，不管是难题还是棘手事儿，都可以拨打0839-328-1048向我们反映诉求。如果您不方便通过热线告知呢，可以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把问题和联系方式发送给我们，我们会派记者和你取得联系。我们也希望反映问题的朋友能够保持联系方式的畅通，然后呢耐心的等待，我们也会竭尽全力为您解决，期待大家的参与。同时我们在节目当中呢长期开设文明监督曝光台的专栏，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发现任何不文明行为和现象，都可以发送文字图片或者是视频到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会进行及时曝光，发挥警示和监督作用，也希望大家共同努力，促进城市文明程度和市民文明素养双提升。端午节即将来临，那么记者呢是从广元市气象台了解到，端午假期也就是19号到21号前两天呢，我市是以多云的天气为主，最后一天呢有一次降雨天气过程，市民外出呢要注意出行的安全。先来关注一下今天吧啊，今天呢是一个雾天哦，最低温度20度，最高温度25度，目前体感温度21度啊，当然这个凉爽度还是不错的。明天呢可能会有阵雨。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端午的天气，19号多云，气温19度到35度，风力2到4级。20号多云见阴天，气温20到32度，风力1到3级。21号阴天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气温19到28度，风力1到2级。再次温馨提示，降雨时路面湿滑，能见度降低，出行需要注意安全，外出游玩需要注意加强野外火源的管控，夏季天气复杂多变，请注意防范强对流的天气。一起来进入民生热线。
1: 小巷路灯何时亮起？
2: 医保新政策如何落地？
3: 家门口的烦心事儿怎么解决？
4: 我们倾听，我们传递。
5: 民生热线，您的声音永远在线。
4: FM 1048，每周一至周五11点至12点，热线电话0839-328-1048。
0: 来关注一下听众曼曼，他在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咨询说，自家小孩呢今年上大一，想要在暑假期间呢参与广元的青年志愿者服务，不知道可不可以，如果可以的话如何报名呢？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来连线广元市青年志愿者协会秘书长陈春花来做介绍。你好陈秘书长。
6: 哎，你好。
0: 啊，像这种啊，就比如说我们上大学的孩子，他们想要在这个暑假期间加入到广元青年志愿服务团队，可不可以呢？
6: 嗯，可以的，大学生我们这边是非常欢迎的。
0: 哦，是可以的啊。那这种他有什么渠道吗？如果可以，怎么报名呢？
6: 嗯，第一是可以加入我们的有一个微信群，然后我们平时有一些活动都会在微信群里面公布。第二是可以到线下的一些点位上去咨询，比如说我们的广元南和青少年宫，如果说去咨询说想加入志愿者，他们就会给你讲。
0: 哦，他如果在网上线上去看的话，是如何了解？
6: 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广元市青年志愿者协会的微信公众号。抖音号也可以，都可以联系到我。
0: 啊，现在都是比较。那现在啊，就有什么样的志愿服务呢？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
6: 目前的话，现在6月17号，我们初步计划的7月份有一个那个托管的一个志愿服务活动，大学生都可以参与进来，就是给那些社区的儿童，带他们做一些手工活动呀，体育类的、文体类的活动，开展一些这类的志愿服务活动，可能比较适合大学生。
0: 其实有就是我们的青年志愿者协会，每一年的这个活动可能都会根据他们目前自己的专业，还会有一个比较这个类型的划分，是这意思吗？
6: 是的，是的，就是我们如果说来，比如说他 他有一些什么样的特长啊，我们可以结合他的一些特长给他安排一些志愿服务工作都可以的。
0: 嗯，所以像我们很多的朋友可能暑假不是有这个托管班吗，像我们有一些大人上班对吧，他没有时间去带孩子，其实也是可以留意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了解相关的消息啊。
6: 嗯，对，我们是财市委今年会大面积的去进行一个公益性的托管班。然后我们就会来组织一些志愿者，这只是其中一类活动啊，只是说这样的活动可能比较适合大学生。
0: 嗯，
6: 然后我们平时还会有其他的活动，这个就到时候可能如果正好有时间对这个活动感兴趣就可以报名参加。
0: 嗯，好的，非常感谢陈秘书长的介绍啊。那各位还有什么样的问题呢，也可以持续的来关注一下，也可以加一下这个青年志愿者协会的微信公众号。好，感谢，再见。
6: 行，好。

好的，慢慢如果关注我们的节目就应该知道了啊，我们也帮大家来打听清楚了。我们也欢迎大家继续的来锁定1048民生会，我是英子。那各位有任何的问题呢，都可以拨打3281048，或者是发送信息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

好，一起走进文明进行时专栏。6月16号全国安全宣传咨询日，为深入普及安全生产法律法规，持续提升群众安全防范意识与法治素养，筑牢安全法治屏障，利州法院组织干警走进城区广场，参与全区安全宣传咨询日集中普法活动，以零距离便民宣传形式，把安全生产法律知识、安全应急理念送到群众身边。活动现场，干警扣人紧扣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活动主题，通过设置咨询服务台、发放普法宣传手册等形式，向过往群众解读民法典相关的安全条款以及安全生产法核心规定，夯实群众安全法治基础。工作人员结合日常生活典型案例，开展以案施法，清晰阐明安全生产违法行为对应的法律责任，普及居家生产经营场景安全知识，引导群众主动排查身边风险隐患，做到防患于未然。发生安全事故该如何维权？发现安全隐患通过什么渠道举报？面对群众现场提出的各类问题，干警逐一细致解答，详细告知安全生产举报热线、法院诉讼服务中心等维权渠道，引导群众养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行为习惯，营造全民关注安全、主动应急避险的良好法治氛围。此次宣传活动拉近了司法机关与群众的距离，切实提升辖区群众安全生产法治认知与应急处置能力。

6月16号，记者从大熊猫国家公园唐家河片区获悉，工作人员近期整理春季红外相机监测数据的时候，在白熊坪区布设的监测设备当中呢，拍到野生大熊猫母子同框活动的珍贵画面。这也是今年该片区首次通过红外相机记录到大熊猫携幼崽活动的场景。哇，非常清晰啊，朋友们，这个影像呢

拍摄于2026年2月18日的16:55，画面里面呢，雌性大熊猫轻轻地叼住幼崽的后颈，小家伙体态柔软，四肢自然垂落，温顺依偎在母亲口中，

0: 休息，活动轨迹稳定。它将幼崽转移至坡上之后呢，持续在沟谷与上坡林地间来回穿梭巡查，多次往返监测点位，两次途经间隔约10分钟，推测是在仔细勘察周边环境，排查潜在风险，守护幼崽安全。除了大熊猫之外，监测设备还清晰地捕捉到四川羚羊、羚牛、川金丝猴、中华斑羚、绿尾红雉、红喉雉鹑等多种珍稀野生动物活动踪迹，各类珍稀兽禽频繁出境，充分印证大熊猫国家公园唐家河片区生态环境持续向好，是野生动植物繁衍生息的优质栖息地，也是名副其实的天然生物经营库。
1: 你好，这里是银山看广园一把手接热线，请问你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2: 快递在扫码的和绑定拼多多，他才能给我们取钱。
3: 但开发商说的话早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
4: 信息出来是这个样子的，被你们夹掉。
5: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6: 把方便留给群众等我们的工作量来换取群众的满意度。
7: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8: 银山看广园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9: Peace.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小巷路灯何时亮起？
2: 医保新政策如何落地？
3: 家门口的烦心事儿怎么解决？
4: 我们倾听，我们传递。
5: 民生热线，您的声音永远在线。
4: FM 一零四八，每周一至周五11点至12点，热线电话08393281048。

0: 这里是1048民生汇。6月16号，沧溪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发布公告，为进一步维护辖区交通秩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等法律法规规定，沧溪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呢，你在县城区的部分道路启用电子抓拍设备，具体的情况，接下来我们连线沧溪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指挥分控中心工作人员李希啊，一起来这个介绍一下。李警官你好。
1: 哎，你好，你好。
0: 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新增的14处的电子抓拍设备啊，大概的点位是在哪里呢？
1: 我们沧溪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目前就是新增了14处那个电警抓拍，有11处是闯红灯抓拍设备，点位分别是沧溪县新人民医院10字路口、沧溪县汉水秀城10字路口、沧溪县新沧中校10字路口、沧溪县原电力公司梯形路口、沧溪县城东停车场交叉路口、沧溪县大润房10字路口、沧溪县金湾国际10字路口、沧溪县才子大厦10字路口、沧溪县玉环江南梯形路口、沧溪县如意城梯形路口、沧溪县帝景豪庭梯形路口。然后另外3处是卡口抓拍设备，它分别是沧溪县渡江路北段江南会客厅酒店外2处，另外1处就是卡口抓拍设备沧溪县水井湾路。这个地方我们特别要提到一点，就是这个它那个设置进行单边进行的时段是早上的7点半到9点，下午的17点

0: 19点整。这两个时间段是禁止单边通行的。
1: 嗯，好的。那我们这个大概是从什么时候开通呢？
0: 我们那个开通电竞抓牌的时间是2026年6月25日0时开始。
1: 嗯，那么对于我们的朋友们有什么提示吗？
0: 哦，这个当然就是希望广大的那个驾驶员朋友们一定要遵守交通法的法规。
1: 嗯，
0: 之前在这些路口有很多这些不文明的驾驶行为。希望电竞设备开启之前大家一定要改正，
1: 嗯，
0: 遵守法律法规的规定，
1: 是做好了自己。其实不管他的设备再有多少我们都不怕，对吧？好，非常感谢李警官的介绍，再见。
0: 嗯，好的。嗯，
2: 上次反映的问题啊很快就解决喽，
3: 有事找邦姐，一呼百应，
4: 帮您所急，解您所忧。

0: 听众朱女士来电反映，托斯卡纳这边桥头的路面始终坑坑洼洼，每次骑车很恼火啊。我们一起来关注到记者了解的情况。
1: 听众朱女士反映说，
2: 哎，就是那个托斯卡纳那个桥头进的是坑坑洼洼的，要补一下晓不嘛，补得没好久又烂了。哎，那个桥头太恼火了，补起又烂了，补起又烂了，补一下噻，那个路面补一下噻。
1: 记者来到现场看到，万达大桥靠宾利阳光这边的桥头上，路面确实出现了几个大小不一的坑，给过往的车辆造成了一定的颠簸。随后，记者联系了市城建中心万源片区的负责人穆韶红。
3: 哎，穆老师。
4: 哎，就说，哎，
3: 就
4: 说，
3: 就是那个万达大桥，就是靠那个托斯卡纳这一头呢，那个路有坑洼的那个现象，咱们是不是才补过不久？
4: 它主要存在一个事儿，在路面那个地形它比较薄，晓得吧？你现在如果实行能补的话呀，它那个估计，我们是从原来的经验来看，它那个一个是面积或者它那个深浅度，估计管不久，晓得吧？
3: 嗯，
4: 现在我们正在请我们那个总工看看还有没有其他啥子更好的维修方式。
3: 就是说现在咱们再找一个更好的办法，就是让它能够长久的。
4: 时间管长一些嘛。
3: 时间管长一点。那如果确定方案的话，我们大概什么时候会动工呢？
4: 那去方案确定了，那个总临时维修方案确定马上动工。
3: 就是一天之内就可以弄完嘛。
4: 都该准备材料那些，还要申报，补一天都行。
0: 听众张先生来电反映说，自己在外地工作，2021年在广元买了新房，接房到现在一直是毛坯房，未装修未入住。2024年之前的物业费都是全额缴纳，想问一下广元物业啊，这块能不能给减免？接下来一起听记者了解的情况。
1: 听众张先生反映说，
5: 我是当兵，然后就这边转到移民局的，晓得吧，在这边工作。我老家就是广元的，我看你物业减免这个，广四川这边也有那个是卢那个县那个市，他们也有实行的。上一班回去的，休假回去，当时因为也忙，我也没有处理这个事儿，我也就没有去。因为他们物业啥的也没有，那个时候还没也没有催我，前段时间催我，然后我说我跟他们说了这个那个我的意思吧，说完他说意思就是就直接就当时就回复我了，说就不行，没有，还是得全额交。然后我说那行吧，那我等我下次休假回来的时候我再过来处理这个问题，还是想当面回来跟他们去协商一下这个事情。他们不是现在整了一个那个就是不交物业费的这个，他们有一个代理的律师事务所，把那个没有那个就是交物业的这些人的名单，然后就推送给那个律师事务所。然后律师事务所就给我们那些发短信打电话，说那个就是相当于催缴的意思吧。然后我说我肯定是我没说不缴，我说民法典也确实规定了，就是你必须得那个就是业主，你不能以没有接受服务对象什么服务你就不能不交物业费，这个确实我知道，想就是争取一下这方面的政策嘛。
1: 记者从广元市住房保障和房地产事务中心了解到，目前国家及省级层面尚未出台空置商品住宅的物业服务费减免政策，建议业主和物业可以协商解决。

0: 日前，蜀道之美世界看见2026海外华文媒体川渝行活动走进朝天区，来自19个国家和地区的28家海外华文媒体代表前往明月峡、曾家山，沉浸式领略千年蜀道文化魅力，感受当地文旅融合发展的鲜活成果。接下来听记者杨丽的报道。
1: 在明月峡景区，媒体团沿着栈道前行，近距离观摩千年遗存。明月峡距今已有2300多年历史，是国内道路交通类型最集中、历史跨度最长、遗存保存最完整的天然交通历史博物馆。其中峡内的先秦古栈道更是名声远扬，它开凿年代久远，结构设计精巧，留存的孔眼数量庞大，且整体风貌完好，与长城大运河并称为中国古代三大杰出建筑。厚重的历史底蕴让来访的媒体人连连赞叹。欧洲侨报副社长孙雨梅：
2: 我2017年就随着采访团来过这儿，今天又来了。重返这个栈道，感觉心情呢还是很激动。这个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当时这个四川人民啊是很不容易，在这个艰难的地方啊，很峭壁的地方修着这么好的一个栈道，证明四川人的毅力和坚强以及聪明的智慧。
1: 埃及中国周报副社长朱新娥：
3: 我对明月峡、对三国的故事都特别感兴趣。明月峡它是古蜀道的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典范的一个代表性的一个地段，我们的宝成铁路又经过这边，我觉得古代的蜀道和现代的交通融合在一起，我们在这个地方打卡，既能看到古代文化在这里的一个沉淀，也能看到现代我们的交通的发展的这样的一个展现。
1: 告别明月峡，媒体团来到了朝天区曾家山，先后探访了石山院、布谷布谷、云顶美术三大精品民宿，体验当地文旅融合发展成果。近年来，朝天区依托生态与文化资源，落实专项扶持政策，推动传统农家乐向精品民宿转型，结合川北民居韵味与现代居住体验，融入马柳刺绣、山野美食等本土特色，打造出住民宿、游山水、享康养的文旅体系，成为乡村振兴的亮眼样板。截止2025年，曾家山已有各类住宿业态1300余家，床位20000余张。加拿大七天传媒社长尹玲：
4: 曾家山民宿呢是广元的后花园，正是人们释放压力、发呆而获得新能量的一个地方。所以我们今天看了这些民宿之后，都觉得说它有酒店级的设施，而它又冠了一个民宿的这样一个名字，就是让人本身就身体就很放松。所以这个地方蓝天白云非常的棒，很美。
1: 天时传媒社长谢岩：
5: 曾家山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地方。这里的民宿给人提供一个温暖的感觉。刚刚在几次采访中啊，几个民宿的经营者都说到了，山山水水哪里都有，但曾家山的民宿更加的亲民，更加的有温暖。它温暖体现在亲人化，体现在家庭的回归。人们在这里可以日出而作，然后日落而息，体验那种回归的那种心境。我也期待着下一次再回来的时候，和我的很多的朋友一起来欣赏曾家山的美妙。

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分享6月16号17点45分，我国在西昌卫射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实践31号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实践31号卫星主要用于空间环境探测，这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51次飞行。

0: 什么是成熟？喜欢的东西依旧喜欢，但可以不拥有；害怕的东西依旧害怕，但可以去面对。中午十一点半，愿每个人都能拥有一份成熟的心境。
1: 车载新媒体，广播新境界。
2: 一零四八，全新出发，可以听的网络，可以看的电台。
1: 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3: 手术矫正近视，个性化摘镜，广元万江眼科医院祝您畅享无镜世界。预约热线0839-3511-120，3511-120。摘镜地址：利州区南河广州路293号。
1: 发现新闻热点，
4: 连夜进行抢
1: 第一时间记录民生诉求，
5: 在我的右手边汹涌的
1: 多维度倾听百姓声音，多角度评论社会热点，
4: 来连线，
1: 从感知到沟通，从倾听到解决，
6: 但是呢，到
1: 我们客观公正对待每一个声音，尽心尽力为您排忧解难。一零四八民生会正在播出。

0: 着眼百姓生活，解决百姓难题，欢迎各位锁定收听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12345政务服务热线联合开办的社会民生新闻栏目1048民生会。各位好，我是英子。我们的节目正通过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和1027广元新闻综合频率同步直播。我们的节目重播时间是1027每天下午的17点到18点。收音机前的各位，如果说有关于民生类的问题，不管是难题还是棘手事儿，都可以拨打0839-328-1048向我们反映诉求。如果您不方便通过热线告知，可以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把问题和联系方式发送过来，我们会派记者和你取得联系。也希望反映问题的朋友能够保持联系方式的畅通，耐心等待，我们会竭尽全力为您解决，希望大家这个积极的参与。接下来关注到近日剑阁县举行大型增殖放流活动，40万尾珍稀鱼苗落户嘉陵江，以自然之力修复水域生态，守护长江上游生物多样性。接下来一起听记者唐亚玲的报道。
1: 在江口镇渔港码头放流现场，党员干部、志愿者、企业职工代表手持鱼袋，将鱼苗小心翼翼地倒入滑道，一尾尾活泼的小鱼顺流而下，很快消失在清澈的嘉陵江中。志愿者王俊亮：
2: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增殖放流活动，我认为这样的活动非常有意义。首先，它有利于修复水生食物链，并且增加我们长江的水生生物资源，也可以赋能渔业的发展，有利于当地百姓的一个增收。
1: 本次放流活动由嘉陵江亭子口水利水电开发有限公司主办，广元市生态渔业发展有限公司承办，共计放流鱼苗40万尾，涵盖5个品种，规格6到8厘米，全部是嘉陵江流域珍稀或地方的特有鱼类。嘉陵江亭子口水利水电开发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总工程师侯俊宏：
3: 亭子口公司已连续13年开展增殖放流，累计投放520万尾鱼苗。今天我们投放的5个品种都是嘉陵江的本土鱼类，其中圆圆鲤、长吻尾属于珍稀物种，对水质敏感，是衡量江河生态健康的重要指示生物。中华倒翅膀、北夹、华鳞，这是传统经济鱼类，也是生态链的关键一环。通过投放这些本土鱼类，可以精准补齐水域野生鱼类种群缺口，优化水生生物群落结构，系统性修复亭子口库区及嘉陵江流域水生态环境。下一步，我们将持续筑牢长江上游生态屏障，为治蜀兴川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1: 剑阁县水资源丰富，亭子湖、深中湖境内水面超过8万亩。近年来，剑阁始终坚持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的理念，已累计放流各类鱼苗超过1660万尾，增殖放流成效显著。广元市农业农村局渔业渔政管理科科长张友昭：
4: 我们通过收集整理全市各类渔业资源监测数据，全市已监测发现鱼类种类达到119种，恢复至历史距离的88%左右，亭子口水质稳定在2类以上，天然水域渔业资源和生态环境持续稳步向好。
1: 下一步，剑阁县将持续强化渔业执法监管，深入推进嘉陵江流域生态修复，切实筑牢长江上游生态屏障。剑阁县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大队长杨光宏：
5: 接下来我们将联合公安、水利、交通等部门建立常态化联合执法机制，严厉打击非法捕捞行为，特别是在放流后加大巡查力度，同时广泛发动沿江群众参与监督，形成全社会共同守护嘉陵江水生生物的良好局面。

继续来锁定这一时的为大家播出的是1048民生会。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到民生聚光灯。6月16号，广元市粽香暖人心，家国端午情主题文明实践暨非遗进社区活动在苍溪县状元文化广场举行。活动现场设置文明集市、非遗作品展演区两大板块，旨在通过静态陈列、活态展演、互动体验、惠民展销相结合的方式，推动文明实践与非遗传承深度融合，进一步丰富群众节日文化生活，让广大群众沉浸式感受端午文脉，涵养城市文明新风。其中文明集市主要开展了包粽子、反诈宣传、爱心义剪等10项文明实践志愿服务非遗作品展演区，推出了妙鸭端午茶、齐平真丝挂毯等10项民俗展演，并组织非遗传承人进行现场互动教学。

0: 月十五号，市民张先生乘坐出租车时不慎将钱包遗落在副驾驶位，那好在呢他发现及时，并且通过多方查找，最终是找回钱包。根据张先生回忆，当日上午九点左右，他在利州区万源街道市政务中心搭乘出租车前往嘉陵街道小西街，约二十分钟后到达目的地。他付完车费便下车离开。张先生由此判断啊，说自己的钱包呢，落在了刚刚乘坐的出租车上。他介绍钱包里的现金呢，是当天上午刚刚从银行取出来，准备给孩子交学费用了。为了找回钱包，他先来到嘉陵派出所求助，可是现场监控画面模糊，无法辨识出出租车的相关信息。随后他又赶往市出租车管理办公室查找线索。就在此时啊，他的电话响起，来电的正是市出租车公司的工作人员。对方在出租车群里看到司机冯建发布的失物招领信息之后，联系了张先生，并且呢提供了冯建的联系方式。张先生电话核实信息之后，确定冯建捡到的钱包正是自己遗失的，随即前往出租车公司办公室领取了钱包。冯建介绍，当日呢他把张先生送到目的地之后啊，就前往广元火车站候客，等待客人乘车的间隙，在手刹处发现了一个浅色钱包，包里啊是整齐的百元大钞，我没有仔细清点具体的金额。冯建呢按照公司的规定将钱包送往公司办公室，同时呢编辑失物招领信息发布至多个出租车群。半小时之后，他接到电话核实信息之后呢，告知了张先生认领的地点。这波操作真的值得点赞啊，广元的哥好样的。16号，记者从广元市图书馆获悉，为了让孩子们在书香氛围中感受传统文化魅力，该馆将于6月19号14:30在馆内一楼儿童图书馆开展月见端午编织雅趣竹编风铃手工体验活动。即日起呢，是面向全市招募25组4到14岁的青少年的家庭。据馆方介绍呢，活动将端午民俗科普与非遗竹编技艺体验深度融合。指导老师啊，会先带领孩子们追溯端午起源，讲解龙舟艾草背后的故事，再手把手教学竹编基础技法，从篾片的分丝、经纬编织到流苏铃铛和端午主题挂饰的组装，全程啊零基础可以学，适配不同年龄段孩子的动手节奏。需要注意的是，活动开始15分钟后未签到将视为自动放弃名额，报名成功的家庭呢，大家要注意提前的规划时间哦。这时的为大家送上的是10148民生会，各位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接下来的时间一起进入国安之声。
1: 国安之声。

这期我们来了解科技安全。一，什么是科技安全？科技安全包括科技自身安全和科技支撑保障相关领域安全，涵盖科技人才、设施设备、科技活动、科技成果、成果应用安全等多个方面，是支撑国家安全的重要力量和技术基础。二，维护科技安全有哪些主要任务？加强体系建设和能力建设，完善国家创新体系，提高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加快补短板，建立自主创新的制度机制，加强重大创新领域战略研判和前瞻部署，抓紧布局国家实验室，重组国家重点实验室体系，建设重大创新基地和创新平台，完善产学研协同创新机制，强化事关国家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重大科技任务的统筹组织，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加快科技安全预警监测体系建设，围绕人工智能、基因编辑、医疗诊断等领域，加快推进相关立法工作。三，如何理解维护科技安全的重要意义？科技安全是国家安全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支撑国家安全的重要力量和基础，是实现其他相关领域安全的重要保障，是提升国家安全能力的基本保证。科技发达事关民族振兴，科技强大事关国家强富，在一定程度上，科技实力决定着世界政治经济力量对比的变化，也决定着各国各民族的前途命运。四，为什么要高度重视科技创新？正所谓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科技创新是核心，是提高社会生产力、提升国际竞争力、增强综合国力、保障国家安全的战略支撑。抓住了科技创新，就抓住了牵动我国发展全局的牛鼻子。

好的，此时此刻为大家送上的是1048民生会。其实呢，最近啊，很多朋友呢，也会给我们发信息，对吧？那留下自己的一些问题，非常感谢大家对1048民生会的信任。如果说电话还没有联系到你的话，也请大家耐心的等待一下，我们的记者也是在抓紧的时间和大家来进行对接，了解事情的这个问题的前后。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1: 节目最后呢，我们一起关注花开山海间东西部协作30周年广播专题，今天播出第7集《跨越山海的芬芳》。
2: 从厦门到银川，飞行距离约2100公里，航程大约3个多小时，一头是八闽福地蜿蜒错落的苍翠，一头是塞北江南稻香鱼肥的苍茫。想感受地域差异，淡季票价不过5-600元，但有一群人像不知疲倦的燕子，在这条航线上往返奔波，衔泥筑巢，就是为了在一片荒芜的土地上筑起新家。一张张普通的登机牌承载着跨越30载的山海情缘。今天我们就要通过一位支教老师的故事，走进西北娃娃的歌声里，去欣赏闽宁协作山海情长东西协作共谱新篇的时代画卷。
3: 2025年8月5号，就是我们来的时候坐了这架班机，当时我们还有2个团队，30几个嘛，包括支教、经济口的、政府的。因为这张对我来说非常有意义，我觉得对我来说其实这是一个人生的契机吧，也是新的体验，所以我就把它留下来了。
2: 在宁夏银川市永宁县闽宁镇的福建支教团队宿舍里，音乐教师苏静思拿出了一张始终珍藏的飞机票，它承载的是30年来东西部协作最坚韧的文化纽带。苏静思是厦门市槟榔小学音乐教师，2025年8月带着闽南童谣的曲谱走进了宁夏银川市闽宁镇第二小学的音乐教室。他的行囊里没有课本之外的教务材料，却装着最温暖的文化接力。
3: 就是当时几年前的那部《山海情》连续剧嘛，剧中的那些娃娃稚的纯真的眼神让我动容，所以当时我就在想说，哎呀，如果有机会，我一定要到闽宁镇来支教。
4: 有好几个支教点啊，比如说
3: 新疆、西藏，还有重庆万州4个地方，
4: 我就选择了闽宁镇。然后呢，因为我知道呢，闽宁镇呢，它跟我们福建的关系是非常紧密的，特别是我们厦门市思明区作为我们这个对口帮扶的一个非常大厦门的很大的一个区，所以我就报名了到闽宁镇来。
2: 始于1994年的闽宁协作，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开创、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要战略决策。历经30载接续奋斗，跨越2000公里山海阻隔，创造了东西部对口协作的闽宁模式，为全国区域协调发展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样本，为全球减贫治理贡献了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在30年中，从单向的物质帮扶到双向的文化交融，从干部援建、资金输血到教育铸魂、文化润心，一张机票的距离丈量着山与海之间从帮扶到奔赴的跨越。
3: 咱们这的宁夏的娃娃就是少一点就是自信心，所以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一个打开他们的音乐视野，提供他们有这种上台表演的机会。就像我们闽南童谣吧，我都会有排一些什么舞台剧啊，课堂上的这种小品啊，就让他们有更多的机会参与表演，那他们就胆子会越来越大。
2: 苏静思初到闽宁镇第二小学时，发现这里的孩子多数都不太自信，他就在授课教学中给予他们更多关心。他用沙茶面、功夫茶等闽南特色的评价给孩子们暖心的鼓励，小红包上写着鼓励的话：沙茶面鼓励探索，功夫茶鼓励勇敢。
5: 苏雪厉害，
6: 小明又厉害，
5: 苏雪厉害，
6: 小明又厉害。
4: 我就有鼓励他们回去呢要跟爸爸妈妈交流一下，甚至教爸爸妈妈说我们闽南社团的一个娃娃他回去还教了他的爷爷唱闽南童谣，他的奶奶邀请我去他家做客，他说娃娃很喜欢我的闽南童谣课，然后做了一大桌子好吃的，然后我就觉得真的是很荣幸。我们也没有任何的这种隔阂或者是陌生感，就觉得就是像一家人一样，真的让我感受到这种闽宁一家亲的这种感觉，非常的浓厚。
5: 嘎嗡嗡号，
6: 嘎嗡嗡号，
5: 我呀嘎观音咒，
6: 我呀观音咒，
5: 海哇吉嘎卡利咒，
6: 啥？
5: 海哇吉嘎卡利咒，
6: 海哇吉嘎。
2: 这首童谣叫《羊仔喃》，在西北的黄土地上，一位从未离开过家乡的老人轻声哼唱着来自2000多公里外的闽南童谣。旁边他的小孙女马燕妮拍着手，笑得眼睛弯成了月牙。马燕妮的父母常年在外务工，他独自一人跟着爷爷奶奶生活。自从加入了闽宁童谣社团，家里就像多了一束光。爷爷见到苏静思时会拉着他的手说，咱们口音不一样，但歌里那份心是一样的。这份一样的心正在跨越山海生长出更绵长的根系。苏静思临行前，厦门市槟榔小学的孩子们塞给他一叠信，对他说，苏老师，请帮我们把信交给宁夏的小朋友。在闽宁镇第二小学一间教室的墙上有一张中国地图，苏静思用红线把厦门和银川连了起来，孩子们路过时总要停下来看一看那条红线，它牵起了山海间携手前行的情感。2025年国庆前夕，两地的孩子们制作了一则视频信。厦门的环岛路与闽宁的枣树林在书信中相遇，鼓浪屿的琴声与贺兰山的风在视频里共鸣。
4: 虽然呢相隔2300多公里，但是因为书信，他们的心呢拉近了，互相说说小心思，然后呢结成好朋友。像这一次呢，厦门市槟榔小学的娃娃呢就捐了书给这边闽宁二小的娃娃们，就很好的促进了两地的这种情感交流，甚至呢是形成了一种文化交流。我相信呢娃娃们长大以后呢，对彼此的家乡肯定是有一种向往的。闽宁镇的娃娃呢会向往我们厦门，厦门的娃娃呢会想念这个在闽宁镇的好朋友，相信他们肯定会互相往来。

0: 文化的种子一旦播下，便有自己的生长逻辑。苏静思把闽南童谣雨夜花和宁夏花儿眼泪花儿把心淹了带到了木兰小学和五河小学，娃娃们在山海民歌作品的对比赏析中理解了多元文化的差异，更增加了对本土文化的自信。
1: 三四，不要越来越快，换一二三四五六。
0: 苏静思还大胆尝试把闽南拍胸舞的带劲儿、提线木偶的诙谐与宁夏民族舞蹈融合起来，编成一支大家都能跳的广场舞，旋律选自闽南传唱的《欢喜就好》，步伐简单易学。第一次在操场教孩子们跳时，围观的学生比跳舞的还多。

0: 当广场舞从校园跳到了小镇公园，苏静思意外收获了当地老乡最朴实的热情。功夫茶混着八宝茶香，闽南温情碰着西北热忱，支教老师从客人变成了亲人。
1: 像这个我在编创这个广场舞哈，广场舞主要就是设计的一个闽南的非遗项目，一个提线木偶嘛，还有一个就是咱们的拍胸舞，就是在我们闽南算这两种文化相对来说就是历史比较悠久的，然后再加上我们这个宁夏的一些民族舞蹈动作融汇一下，然后我的所有的教学班都教给他们跳，回去的话还教给他们的这种爸爸妈妈看啊，教给他们爸爸妈妈跳。我问了他们说，我爸爸都说我很厉害。对，
0: 苏静思带领的闽明镇第二小学闽南童谣社团与厦门市槟榔小学的陈星弦乐团开展了云端奏唱互动。宁夏民歌《眼泪花儿把心淹了》，《花儿与少年》，闽南语童谣《天黑黑》，闽南语民谣《雨夜花》，在大漠与海岸之间，通过一根网线同频共振。30年间，闽宁协作开启了一场跨越山海的对口之缘。30年后，这场协作早已超越了经济的帮扶，在文化基因的层面深度互鉴。原本半年的服务期，苏静思又申请了第二期。他说他想给刚来时在地图上画出的那条从厦门到闽宁的红线绘就更多的颜色。如今在两地孩子们的歌声和书信中，在课堂上，在跨越千里的云端连线里，那条细线正在慢慢变成了一条彩虹。
2: 我希望通过这次的支教呢，让这个宁夏的娃娃们了解福建不单只是有大海和茶叶，它更有呢活泼欢快的闽南童谣，闽宁协作呢不光只是这个物质上的帮扶，更是文化上的交融。我希望更多的文化使者呢能够来到宁夏，也希望宁夏的文化能够走进福建，实现真正的双向奔赴，山海相连，文化相融，这才是闽宁协作最深远的意义吧。然后呢，为实现闽宁一家亲添砖加瓦。
0: 山海携手，幸福花开。这朵花是产业协作的致富之花，是生态治理的文明之花，是立德树人的育才之花，更是各族儿女绽放的团结之花。从单向帮扶到互利共赢，从物质书写到文化造血，从干部援建到民心相通，30年来，一朵朵协作之花在山与海之间次第绽放，见证着中华民族共同体最温暖的底色。
1: 我觉得太有意义了。我真的来到闽宁镇以后，我都很感动，我都觉得说，然后这30年，福建跟宁夏从物质上到这个精神上到文化上都不断的在进行交流和就是互帮互助嘛。对，我觉得这种打破地区的这种局限性，让这种资源能够平衡，不管是物质资源也好，文化资源也好，对，我觉得非常有意义。就是能够就好像一家人，谁需要帮助我们就帮助他，就像一个大家庭一样，就是齐心协力，然后就让我感觉就是这种叫做民族融合，互帮互助，就像石榴者一样牢牢地攥在一起。

0: 再索然无味的日子，也要料理好承诺自己的人生。中午十二点，认真对待自己的午饭。1048温馨提醒，再忙也要好好吃饭哦。
1: Get ready，
2: 真心陪伴，时刻同行，有声世界，一路倾听。
3: Okay, let's do it.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伊丽丝妈整点刷新闻，一起关注。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五月份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二三线城市环比下降，一二三线城市同比降幅总体收窄。国家移民管理局预计，端午假期全国口岸日均出入境人员将达220万人次，较去年端午假期增长11.7%。全球最大变质岩油田博中26-6油田开发项目二期全部平台陆地建造完工，博中26-6油田累计探明油气地质储量超2亿立方米。今天17号中午的12点，奥地利对战约旦，这是奥地利时隔28年重返世界杯舞台，约旦将迎来队史历世界杯正赛首秀。当地时间16号，日本央行在货币政策会议上决定将政策利率自0.75%上调到1.0%，为31年来最高水平。以上是健身段为您关注到的整点资讯，稍后是林斯巴朋友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0: 心，
1: 他不让你烦躁，静下心来，开始心跳，也许这里真的会有让你心跳欢笑。有车生活还想要格调，中午时光104.8朋友圈，圈住美好生活。

0: 北京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04，欢迎各位调频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在中午的12点到1点为您送上的1048朋友圈。各位好，我是双儿。
1: 各位周三中午好，我是丽丽。
0: 丽丽又回归了哈，昨天呢特殊情况，然后呢亚亚跟双儿来开刷，今天呢又是我们两姊妹又开始了啊，所以欢迎大家在收听节目的同时，不要忘了通过我们的互动平台来跟我们进行互动。我们的节目呢也正在通过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的抖音平台进行直播。当然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来跟我们一起开刷朋友圈。
1: 对的，那今天的话呢也特别想问问各位朋友哈，我们先来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天气吧，因为今天这个天气的话呢比前两天来说都凉爽蛮多的。
0: 是的，我说实话哈还有点冷
1: 有点冷，是说的哈，现在的温度跟大家说，我刚算了哈，21度、21度哦，今天晚上应该睡觉不用开空调了哈朋友们。
0: 对，而且今天就是中午晚上我不是下去楼去吃饭噻，走到我们的这个办公室里面，室内还是觉得热，但是一到室外之后你会觉得哇真的好，还是有点凉飕飕的感觉哈，所以说这两天天气很奇怪，就是要么就很热，要么就突然间就一下子就降温了。
1: 所以这种天气其实还蛮容易感冒的哈，大家尽量的就是不要淋雨，还有就是湿湿的来增添衣物。
0: 是的，
1: 今天早上呢，我觉得对于我们的球迷朋友来说，有一场比赛大家应该是，一定看了的噻。而且啊，应该对于很多球迷来说是非常高兴的，因为这个比分。特别是阿根廷的球迷啊，应该非常非常的高兴。
0: 是的，是的。那么我开始呢，看到就是很多的链接哈，都在陆陆续续的发。哎呀，梅西又上演帽子戏法啦，怎么怎么样啊？反正不管咋个说，这会儿你如果去问大家有没有看比赛，肯定很多朋友要说我没看。那如果看了的话，大家肯定在想，绝对在摸鱼。
1: 我没看，但是我看了。今天早上的那个新闻我是看了的，
0: 对，新闻我们俩看了啊，但是呢如果我们这个时候抛出一个问题，大家今早看球赛了吗？我估计好多朋友肯定不敢回答我们这个问题哦。
1: 大家来说一下你今早看球赛没有哈，因为今天早上的这场球的话呢是梅西今年世界杯的首秀，也是阿根廷队的一个首秀嘛，大家都晓得上届的冠军啊，就是我们的阿根廷，然后呢这是他们的第一场比赛，在 J 组的第一轮角逐当中，阿根廷呢是3-0战胜了阿尔及利亚。
0: 是的，是的啊。然后呢，这场比赛哈，确实又成为了梅西为世界杯历史进球最多的人之一了。
1: 我们来跟大家来
0: 三球，
1: 先说哈这场比赛哈，在比赛的第5分钟呢，阿根廷的劳洛塔罗做球，梅西呢是起脚破门，但是因为越位在先了，所以呢进球无效。第8分钟的时候呢，阿尔及利亚球员法里斯沙伊比打进一球，但是呢也是越位在先，进球无效啊。在比赛的第17分钟，梅西一记远射破门，阿根廷1-0暂时领先。比赛第60分钟，又是梅西补射进球，完成了梅开二度，阿根廷2-0领先。然后呢，在比赛的第76分钟，又是梅西再进一球，上演了帽子戏法，阿根廷呢是3-0战胜了阿尔及利亚。
0: 没错，而且呢，这也是梅西6届世界杯的个人第16球啊。所以说还是被称之为了世界杯啊，真的是最佳射手。其实，在今天稍早之前结束的第一场小组赛里边哈，其实还是有很多球员也还是有点厉害哦。你比如说哈，那个挪威的球员啊，哈兰德，他呢完成了双线。然后呢还有一个伊拉克球员啊，艾曼头球啊进攻打进了1球，所以说这个比分哈确实是也会觉得好激烈哦，所以你会发现哈今天早这个球赛感觉还是蛮有意思的。
1: 对，我跟大家说哈，其实两场比赛好精彩哦，因为姆巴佩的那场比赛大家应该也看过吧，姆巴佩那个比赛打得非常好噻，然后梅西今天的那个又进了3个球，然后现在就有朋友说现在把压力给拉给罗兰，给了 C 罗了，因为C 罗今年的世界杯首秀目前还没开始，
0: 对对对，所以说呢这个压力就到了 C 罗那儿哈，但是我也相信像这种球员一般也不会啊，就是给我们带来就是很让我们失望的表现，一定还是会给我们带来不一样的一些精彩哈，所以还是非常期待接下来世界杯的一些比赛了。各位朋友也可以我们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一起互动聊一下哈，公交师傅又在给我们送小星星了，谢谢我们公交师傅哈，在问我们中午好，你也中午好啊，问我们吃饭没，每天公交师傅就是最担心我们有没有吃饭的朋友
1: 吃了。我跟大家说哈，今天我还吃了光远最有名之一的凉面老陈，因为今天

0: 然后我不是去老陈拍视频嘛、啊、然后孟老板就跟我说，我跟你说这儿旁边就有家凉面，你一定要去吃。然后买了一碗中午回来、嗯、就是大名鼎鼎的京凉面。
1: 哦，
0: 记得吧，
1: 我说了这么久了都还没吃到。你们那个十六点去人家不是应该都关门了吗？
0: 没有啊，今天因为那个老板说今天因为下雨生意不是很好、
1: 哦、
0: 要不然老天早就关门了。
1: 对
0: 啊，
1: 我在想你怎么还能吃得到京凉面。
0: 因为那家其实还是官员真的蛮有特色的哈，因为到了夏天、嗯、很多朋友就想哎呀中午也不是很想吃啥子东西哈、嗯、我觉得凉面就是一个蛮不错的选择。
1: 是的，
0: 我们再把目光转向我们的世界杯。
1: 对，我跟你说刚刚我们的一个朋友哈，也是我们官员这个凤凰球迷的朋友何学友，他就在说，他说这个梅西啊是真球王， C 罗已经开始酸了啊、还有朋友说不要去谈梅西，梅西不是我们中国人的偶像。其实不是说他是不是偶像，我觉得他是代表了一种足球的精神，对不对、嗯、哦，我觉得体育包括音乐都为啥他没得国界了、嗯、就是因为他会让每个人都能够身临其境去感受，对吧。哦，我们这里呢就是我们也不是说要谈他是哪个国家的偶像哈，我觉得只要是体育运动员，他能给我们带来一种足球上面的体育精神的一种传递，我觉得只要他能够是正向的，都会是值得我们比较追的星哈、
0: 嗯。
1: 但是呢，我们俩确实都是个伪球迷。
0: 对于大部分的朋友来说，应该对于这个足球哈，真的是接触的很少很少哈、
1: 嗯。
0: 今天呢，跟大家来分享一篇哈伪球迷的速成手册，
1: 太适合我了，真的。
0: 嗯，扎开来辨认梅西、C 罗、哈兰德啊，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1: 嗯，
0: 首先呢，世界杯是四年一次，
1: 对，
0: 每一届看球呢，我跟大家说嘛，都除了像铁杆球迷以外哈、
1: 嗯，
0: 还有不少像我跟双儿这种伪球迷。
1: 对呀、啊，我们这种伪球迷其实也是这个球迷的组成部分了，
0: 对
1: 不对？
0: 对嘛？
1: 哦、嗯，然后呢，你说到这个伪球迷，突然让我想到了，就是我们特别喜欢的一个歌手，
0: 嗯，
1: 王力宏，
0: 嗯，
1: 他在去年12月份不是才在成都开了演唱会嘛？
0: 对呀、
1: 啊。为啥子下个月他又要在成都开演唱会？
0: 嗯、
1: 前两天就有人分析哈，
0: 为啥子？
1: 是因为他的在成都的上座率非常高。
0: 嗯，
1: 据统计至少有60%左右都不是他的粉丝、
0: 啊、
1: 真的就是60%以上都可能不是他的粉丝，但是他就会来听王力宏的演唱会。为啥子？穿肠度太高了。
0: 嗯，
1: 然后呢，所以说就回到这个足球话题来说，其实不是说每一个喜欢足球的人看足球，其实有些人他不会看足球，像我们这种伪球迷，对吧。
0: 嗯，
1: 哦，然后我们有时候也会去戳一耳，哎、
0: 啊、
1: 哇，这个球星长得帅呀、
0: 嗯、
1: 然后
0: 踢球踢得好啊，
1: 对，踢得好啊，哪一分钟又进球了，哇，那一刻的那个激动哈不一样。
0: 嗯，
1: 所以说呢，我们这种伪球迷来跟大家分析一下。
0: 嗯，
1: 其实刚刚李老师也说到了，世界杯呢，每一届看球的不是都是这个硬核球迷，他肯定还有一些破圈的魅力在，包括我们伪球迷的参与。
0: 嗯、
1: 因为像本届哈，像美加墨世界杯，不少网友啊，真的第一眼会有一点脑洞乱飞的感觉。
0: 他们因为是美国
1: 加上
0: 墨西哥。不是啊，那个加呢，它不是加号的加，它是加拿大的加。
1: 对对对，所以为啥子被称之为三国联盟哈？就是美国、加拿大跟墨西哥哦。然后呢，很多网友朋友都会觉得是这个加号的加啊，那不是这个意思。
0: 我跟你说嘛，甚至还有人把那个加噻、解读为加勒比，甚至是加纳。
1: 哦，
0: 加拿大朋友可能都懵了，说哎。我们为什么就不配办世界杯吗？
1: 所以说这还是要澄清一下哈、本届赛事是美国、加拿大、墨西哥联合承办的，也是世界杯历史上首次三国承办。
0: 对，这次的话呢，有16座城市，104场比赛啊、所以大家呢不要再混淆别人中间那个名字了啊。
1: 嗯，
0: 再跟大家说哈，这次世界杯呢，除了三个国家承办以外，还有3场开幕式。
1: 嗯，
0: 那不要说，哎，那么回事嘞？你这个还有3场开幕式了呢，
1: 雨露均沾噻。
0: 对嘛、
1: 嗯，
0: 目前的话是这样的，就是主打一个各办各的。
1: 对，
0: 墨西哥的开幕式呢，跟大家说一下，有夏奇拉。
1: 嗯，
0: 美国的开幕式呢，有水果姐。
1: 嗯，
0: 而至于加拿大那一场的话呢，大家也可以在网上去搜索一下啊。
1: 嗯、
0: 但是加拿大那一场好像是那个大力神杯。漏气了
1: 对对对对，大家都在说大力神杯漏气了、
0: 我在网上看了一个朋友在说、那个外罩脱落了好像是、
1: 对，就是当时哈那个开幕式上确实是有那个拍到那个照片了的、然后呢，除此之外哈，就是这3场开幕式，那么闭幕式很多朋友就在想了，
0: 也是3场噻。
1: 对，大家就在问这个问题了、那开幕式3场，那闭幕式是不是也是3场呢？
0: 啊、
1: 但是这儿要跟大家说一下，不好意思、本届世界杯没得闭幕式，
0: 一场都没有吗？
1: 啊、因为之前的世界杯哈，它安排在决赛前的闭幕式也是那种很短的那种，所以说大家主要是想看啥子嘛？想看的是决赛，对。
0: 然后但是本季

的世界杯决赛的话呢，跟大家说有点不一样啊。他在中场休息的时候哈，会加入美国特色的中场秀的表演，直接对标的是非常火爆的超级碗。那么舞台八成呢会非常的热闹。但是呢，有朋友会觉得说，哎，载歌载舞啊，那到时候那个球员的比赛过程当中会不会都已经就是整个的那种感觉哈，都已经没得了啦？你中场太久了，会不会？

0: 好的，欢迎各位朋友，在我们的一小段广告之后，北京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15，也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1048朋友圈啊。刚刚呢，双儿跟丽丽跟大家火热的聊了一下我们的这个伪球迷的观看世界杯的一些手册哈。
1: 嗯。
0: 刚刚也说到这个闭幕式，没得闭幕式哈，主要是
1: 场都没得。
0: 哦，主要是以决赛为准哈。那么除此之外呢，就是还有朋友在问一个问题，说这个足球比赛有世界吗？
1: 嗯。
0: 有世界，这个是一个新情况，
1: 因为大家如果看篮球的朋友都知道，篮球是有四节的嘛，
0: 对。
1: 但是足球呢，一般我们都是上下半场，然后呢，要么你就有那个伤停补时，大家应该都知道。但是今年又一点点不一样哦，今年呢是在上下半场的当中各新增了一次强制的补水暂停
0: 哦。
1: 所以说哈，就有球迷调侃说：“哎，足球赛来到了美洲啊，硬生生的被切成了一个 NBA 啊，
0: 对，硬生生干成了 NBA 的赛事哈。”其实它具体规则是这个样子的，就是它上下半场打到大概是22分钟的时候，裁判呢他就会固定的吹停比赛，进入3分钟的一个补水间歇。这个主要是就是让球员能够降温补水，然后放松舒适，然后呢这目前哈也成了一些教练的临场布置战术，以及转播商超广告的黄金时间。所以这个当时呢，其实在网上还是有很多网友哈都在争议这个事情，他们会觉得哎呀，真的是打乱了我们看比赛的节奏啊。
1: 但是因为我这次也看到有很多去看球的朋友在说，因为天气太热了，所以说有一个强制补水的一个时间段的话，可能也是为了球员本身的一个干就着香嘛，体能会更好一些。
0: 对，其实我觉得这样也很好啊，就干成 NBA 赛事的这种比赛规则，就是分死场景性。哦，对对对，哦，也可以休息一下噶。
1: 你像我最近在网上看了一个段子嘛，就有朋友说，哎。咋个回事？这次世界杯咋没那么中国队呢？
0: 啊，刚刚有朋友也在我们评论区说，他说有中国队我们就看，
1: 没有中国队也没有意大利队
0: 哦。你们不要只是盯到中国队不放嘛。
1: 跟大家说哈嘛，我们中国队呢，曾经在2002年韩日世界杯的时候呢，打进一次世界杯的决赛圈。那么本届世界杯呢，即便已经扩军到48队了，但是呢，确实这次也没有我们国足的登场啊。而另外一支看不见的球队呢，就是意大利队其实他们踢足球踢得非常的好，但是这支老牌劲旅啊，已经连续3年都无缘世界杯了，所以让很多的球迷大跌眼镜啊，上一次意大利参赛呢，还是2014年的时候，
0: 哇，那个时候好年轻哦，我们都还在上学，哎，有朋友在说，我们的中国队但是有中国的裁判的嘛，对啊，有中国裁判，中国解说，
1: 还有我们的球迷呀，
0: 还有解说也有啊，对吧？
1: 对
0: 哦，好了吗？去足球室，
1: 有我们的
0: 贺伟老师对，然后还有裁判也要登场是吧？不过呢，很多朋友在说哈，这一次不是32强，也不是48强，他有很可能会把这个球赛变成64强。为啥子呢？因为世界杯32强哈，那个真的是老黄历了。但是从这一届开始，世界杯正式扩军到48支队伍。赛制呢同步也进行了一个调整，小组赛的出线门槛降低了，所以说前三名都有可能，而且比赛场次也大幅度的增加了。
1: 而且的话呢，关于这个哈，很多朋友就说，哎，那以后会不会到64强呢？真有可能。意大利的国际足联主席他就说了啊，因为他开玩笑就说嘛，为了意大利，他本来就是意大利的啊，
0: 对，
1: 他说为了意大利啊，后续世界杯呢有序扩军到64队。哎，很多朋友说，嘿呀，64队，我们中国都是有希望了。
0: 对，
1: 我觉得确实挺有希望的。
0: 对，有个网友在说，他说扩大了啦，水平可能也就下降了啦。也不一定哈，这个东西说不清楚，足球都是圆的，
1: 对
0: 呀，对不对？主要是他给我们能不能进球，然后在比赛过程当中，我觉得其实这个还是很关键的，就带来的那种传递的激情不一样。那么还有说回来哈，我们刚刚不说了，虽然说这一届我们世界杯后头没得中国队，但是很多中国的元素啊，除了我们的这个解说啊，除了我们的裁判之外，还有中国元素，那就是不得不说到的吉祥物了。
1: 拉布布，
0: 对，哎呀，真的好乖，我跟你说，这两天疯狂的开拉布布了。
1: 但是我跟你说，它不是吉祥物哦。

0: 它不是那个吉祥物啊。
1: 对，因为有很多人看了开幕式之后就会觉得，哇，拉布布是不是就成了世界杯的一个吉祥物了？其实它
0: 不是。其实本届官方的吉祥物呢，它是有一个组合的，就是美国的白头海雕克拉奇，
1: 对，
0: 还有墨西哥的美洲豹萨尤，以及加拿大的驼鹿梅普尔。但是呢，很多朋友就觉得说，哎，我们哪次哈碰不得拉布布，感觉也是蛮火的。当然哈，网友不是有个梗嘛，就是除了国足，中国能来的都来了，比如说我们参观施工啊、比赛用球啊、周边的商品啊、像我们义乌的一些商品啊，中国制造随处可见啊。
1: 哎，墨那个就是那个哎，不是墨西哥，就那天晚上那个帽子哈，我都有点感觉成义乌生产，你知道吧？
0: 然后还有海信联想提供的技术，然后呢，各个的赞助商都是非常多的。不过大家其实心里最期盼的，肯定还是希望我们的国足能够有一天哈，能够踏上世界杯的赛场啊。
1: 是的，是的。
0: 当然，中国裁判呢也不止马宁，这一次呢其实一共是组团三位一起出差。
1: 没错，我们也来看一下哈，这三位老师其实还是比较优秀，傅明啊、周飞呀、还有马宁老师，对吧？然后他们呢目前也是以裁判的身份哈，然后呢在这个世界杯的舞台当中进行一个裁判第一个抉择。那么除此之外哈，还有朋友在调侃说。说这个美国队和这个韩国队哈，
0: 美国那么没得詹姆斯呢，韩国队的 Faker 在哪儿去了呢？
1: 对呀、
0: 给大家说哈，人家詹姆斯是打篮球的，那个 Faker 是打那个英雄联盟的啊。
1: 对，所以说其实网友们真的好脑洞大开哦，嘎，然后啥子都能够扯得到一起，但是也确实出来这都是传奇人物哈。那么当然还有朋友在问说，这个大罗、小罗、贝克汉姆咋个不参加呢？每逢世界杯的时候，发现网友好像都有这种穿越瞬间。
0: 但是他们应该都已经退了很多年了吧？
1: 对啊，这几位已经是足坛当中的新秀了吧？
0: 应该是很多年很多年以前的了
1: 所以有句话叫做，其实我觉得用一句话来说他们哈，就是歌不在江湖，但江湖当中处处都有他们的说法呀。
0: 但是现在他们可能也在世界杯上面哈，只是说在观众席高头噻。
1: 对，有朋友说他们带孙子去了，
0: 那
1: 应该不得有，
0: 也没有，
1: 我觉得应该只是我们中国可能老年人要带孙子吧。
0: 每个年龄段不一样嘛。然后还有一个，很多朋友经常会，包括我们在看到一些短视频呐、一些那个媒体上面都会说“诸神黄昏”。
1: 哎，
0: 啥叫“诸神黄昏”呢？
1: 对，最近在这个足坛当中有这个词语哈，我也没搞懂它到底啥子意思。
0: 跟大家来解释一下吧。因为像梅西啊、C 罗呀、莫德里奇呀、还有诺伊尔啊，一众传奇。球星就是在很多年以前就被大家觉得说，哎，肯定是世界杯的最后一物了噻。但是呢，哎，他们好像，上一届不能因为就退了，结果这届又来了。经典台词呢是未来是年轻人的，说了一遍又一遍，结果呢诸神仍然是稳居 C 位。你看今天啊，梅西3-0好厉害啊，毛子戏法啊。
1: 没错，所以说这个词语就是这样传出来的，对吧？叫做诸神黄昏虽然说哈年纪大了，但是在这个赛场当中展现出来的精神还是可以排到 C 位的哈。那么这儿哈也跟大家来说一下子，其实关于球星，很多朋友在说你喜欢哪个嘛，你喜欢哪个，其实比较熟悉的好像就是像梅西啊、C 罗呀，还有这个哈兰达呀等等，对吧？那么如何能够快速的辨别他们呢？这里呢我们也给伪球迷一点手册。
0: 梅西我觉得应该是比较好认的吧，因为他是那种他是阿根廷队的嘛，阿根廷是蓝白的那个球衣，
1: 对，
0: 而且梅西是四号啊。姆巴佩的话呢大家应该也比较熟悉，他是那个法国队的。而且呢不只是网友调侃他哈，他自己也承认了的哈，他真的长得非常的像那个忍者神龟。我觉得也非常的像。还有那个 C 罗呢，他有一种什么感觉你知道吗？就是那种
1: 霸道总裁的感觉。
0: 对。然后那个哈兰德的话呢，他是那种挪威队，然后金发梳小辫的。
1: 对，然后呢是九号，对吧？他经常是做那种感觉，就是打坐的感觉。
0: 雷曼尔双应该比较熟悉了。
1: 对，就是我比较喜欢的痞帅的这种哈。然后呢他也算是巴西队里面最容易被重点照顾的。这一次好像据说他应该前两场都不得上
0: 啊？为什么呢？
1: 受伤了呀。
0: 对，
1: 受伤了哈。虽然说的是目前他应该不能上场所以说建议大家如果要观赛的话，可以看下这个首发名单。
0: 而说到巴西队的话呢，内马尔是属于巴西队的嘛？大家经常会听到一句说五星巴西。大家会说，哎，五星巴西是啥子意思啊？是他们国际上有五颗星吗？
1: 对，我也搞不懂这是什么意思嘞。
0: 它其实是关于，因为足坛它有一个通用的规则
1: 啊，
0: 球衣一颗星等于一次世界杯的冠军
1: 哦。
0: 那么巴西呢，曾经五次登顶了，所以说他们的球衣上呢

0: 是修了五颗星
1: 哦，
0: 所以说哈，就是五星八喜。而跟大家说个冷知识哈，乌拉圭呢有四颗星，但是呢，他们只拿过两届世界杯的冠军。
1: 那他为什么要给自己多加两颗星呢？
0: 多的那两颗星呢，是在世界杯诞生前两届被视作全球顶级赛事的奥运男足金牌，所以国际足联呢当时是允许了的，就是所以他是四星的那个乌拉圭，但他只有两次世界杯的冠军啊。
1: 哦，明白了，明白了，原来是这个意思哈，特别允许的哦。那么还有啦，就是网上还有很多朋友在说，到底是叫三狮还是叫这个三喵呢？各位朋友们，你们也可以来说一下子，因为最近哈，就是英格兰队他们为什么就是一会儿叫三狮，一会儿又叫三喵呢？明明他们那个队徽上面绣的是三头雄狮，按道理说哈，雄狮嘛，肯定看起来还是有点威武噻，有点霸气噻。然后结果哈，却被我们中国球迷玩儿梗，就改成了三喵军团。
0: 所以这个就是玩儿梗啊。
1: 哦，
0: 还有一场比赛，其实前两天刚刚前两天吧，比赛完就是那个西班牙和佛得角的比赛
1: 啊。
0: 这场比赛的话呢，其实在网上引起了巨大的一个很多朋友的一个关注，因为他们的那个门将嘛，大家都知道40岁的老将啊，真的是太厉害太厉害了。因为西班牙他本来就是夺冠热门，但是他们最终是逼平了比分，0-0逼平了。
1: 是的，
0: 真的是哈，几乎每一届世界杯都有名不见经传的门将被封神。
1: 今天上午的时候我还专门看了一下佛得角这个城市，
0: 对，50万人哈，就五十万人，
1: 很少，对，
0: 那个城市很小很小，你就是你那个国家哈，你
1: 太小
0: 了，
1: 而且那个国家不在那个时候居住，他连那种水都没得，完全真的是一个靠天吃饭的国家。
0: 所以他们的那个门将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厉害。沃金尼亚。那还有的话呢，就是关于这个世界杯的一些比赛哈，其实真的是非常的多。我们今天呢，因为这段时间哈，跟大家来分享了一些不完全的整理版。你手里还有哪些？大家还可以继续来补充一下的。
1: 是的，是的。那马上我们也会进入到我们的半点了，然后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半点之后呢，我们也继续的回到1048朋友圈。

0: 用声音记录着广元人的温暖。
1: 我们是
2: 女神男女，
0: 流年似水，以电波诠释着我们的使命。
3: 1048民生会，有事儿您说话。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时事特别报道，
0: 总有精彩，值得期待。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朝夕相伴，生生不息。
4: 手术矫正近视，个性化摘镜，广元万江眼科医院祝您畅享无尽世界。预约热线0839-3511-120，3511-120。摘镜地址：利州区南河广州路293号。
3: 你好，这里是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您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5: 快递在扫码的时候绑定拼多多，他才能给我确检。
6: 但开发商说的话早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呢。
7: 一起出来是这个样子的，被你们夹掉。
8: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9: 把房源留给群众，用我们的工作量来换取群众的满意度。
10: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0: 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11: 新实时路况，知晓道路资讯，就在主播说路况。
12: 1048路况信息，接下来我们连线高速交警二支队五大队分享此刻路况。喂，你好。
1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辖区的话，广元到昌西主要是以小雨到中雨为主，路面有很多地方有积水，请大家在行驶时要注意控制车速，不要急刹车，急打方向，安全到家。
12: 好的，感谢刷新，再见。

0: 心，
1: 他不让你烦躁。静下心来，开如心跳，也许这里真的会有让你心跳欢笑。有车生活还想要格调，中午时光1048朋友圈，圈住美好生活。好的，北京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34，欢迎各位在我们的半点之后继续都回到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在中午的12点到1点为您送上的1048朋友圈。各位好，我是双儿。
2: 各位中午好，我是丽丽。
1: 欢迎各位继续来跟我们看刷朋友圈，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来跟我们进行互动啊。我们的节目呢也正在通过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的抖音账号进行直播，所以欢迎大家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双儿丽丽一起来看刷。半点之前呢，我们因为今天上午确实世界杯的比赛是非常的丰富啊，也非常的精彩，然后跟大家聊了很多关于世界杯的一些话题。当然了，我们的世界杯呢也一直会举办到这个7月份，
2: 对的，
1: 所以不间断呢我们也会跟大家一起来穿插一些关于足球的一些比较好的一些比赛的精彩的场景。
2: 因为我们俩呢都不是很专业啊，所以就由不专业的路人球迷来跟大家来说一下有的说错了大家其实可以来纠正一下我们，别说哎你说错了哪个地方不太对，或者是你觉得哪个会经验多管，无奖问答嘛，大家也可以猜一猜呀。
1: 对呀、啊，像刚刚有个网友就在给我们说，他说他买的是，他觉得哈也可能是葡萄牙跟到那个哪个队哦，他说的，我翻一下，
2: 西班牙
1: 是，我看他发的是英格兰，对，
2: 嗯，
1: 他说他就觉得葡萄牙和英格兰是冠军，我说为什么不是买巴西、阿根廷这些？他说那不可能一直得冠军啊，
2: 那有啥不可能的呀？我们也不一定啊，这个足球大家都说是圆的嘛，我们也期待大家都有一个好的比赛的一个结果。
1: 对对。

0: 对对对，过程也很重要哈，过程我们也就不断地给大家再穿插到起、嗯、那足球的这个话题聊完了之后，接下来我们跟大家来聊一点吃吃喝喝的话题、嗯、哈。最近我发现哈，就是有一些很多朋友就是虽然果子比较多噻，就这两天水果多了之后啊，大家就会把水果去榨成果汁喝。然后最近就看到了央视曝光了一个叫做好想来旗下的果汁饮料，
1: 嗯，
0: 这个饮料呢真的啊，它历练多年的这个配方党啊，也在网上很多网友就是开始惊叹了，
1: 嗯，
0: 惊叹什么呢？因为这个产品啊，它正面写了好几个大字儿，
1: 嗯，
0: 写的是100%果汁，
1: 嗯，
0: 然后呢，甜100%来自水果，
1: 嗯，
0: 然后背面的显眼的地方呢，也标注了 NFC 非浓缩还原，
1: 嗯，
0: 其实我们都晓得哈，有的时候就是我们在买的时候，我们就是要买那种 NFC 的果汁，
1: 嗯，
0: 那种的话，它才是就是大家会觉得，哎，它确实是来自于这个就水果的鲜榨嘛，
1: 嗯，
0: 如果没有这个 NFC 的标识的话呢，大部分朋友就会觉得，哎，这个可能就是水呀，或者加什么其他的东西给兑出来的，对吧？
1: 嗯，因为那个 NFC 的话，等会儿跟大家解释一下哈。
0: 嗯，
1: 虽然说那些商家他恨不得，就是你隔着瓶瓶你都闻到那个香味儿
0: 啊，
1: 但是挤到一起的一些小制配料呢，它第一位是水，第二位、第三位分别是浓缩果汁和 NFC 果汁。
0: 嗯，
1: 那这个时候呢，还得被迫上数学技能，才能够换算出 NFC 果汁的浓度呢只有8%。
0: 也就是说，那个里面其实它根本就没得特别特别多的一个水果的公司。
1: 刚开始说的是100%、
0: 嗯、
1: 但是大家没觉得是断崖式的下降呢？
0: 啊，
1: 跟你阅读理解哈，搞不懂那种感觉一样。
0: 嗯，
1: 跟大家来说哈，啥子叫 NFC 非浓缩还原果汁？它是指采摘之后的新鲜水果呢，直接清洗压榨，
0: 嗯，
1: 并且呢采用巴氏杀菌等方式杀菌之后，直接装到瓶子里面。
0: 对，
1: 因为这样呢可以最大程度的保留原生果香和营养。也就是说，哎。它这种上面就不应该出现啥子水啊、糖啊等一些物质的出现。
0: 哦，
1: 他都说了，它是非浓缩还原果汁嘛，也就是说，它应该就只有这个东西，其他啥都没得。
0: 那么问题就来了，目前市面当中的很多 NFC 的这种果汁哈，基本上我看了哈配料表。里面出就是真的
1: 都不干净，对吧？
0: 真的就是还除了是你说水，我也能理解哈，果汁里面加点水嘛。然后完了之后呢，它还会有一些其他的一些什么浓缩果汁什么什么之类的。
1: 嗯，
0: 哎，因为我就特别喜欢喝果汁哈。
1: 嗯，
0: 然后有时候呢，就是在家里面榨起不方便的话，去超市就会随便拿一瓶。我每次就会看 NFC， 只要有 NFC， 我都觉得还挺放心的。但今天一看这个新闻之后，我就发现还是要多个心儿。对，
1: 你要看一下噻。
0: 啊，
1: 像之前什么网红100%的椰子水就翻车了。
0: 啊，
1: 就检测出了非椰子水来源的水分和糖分。
0: 嗯，
1: 所以说很多朋友说，哎，你看哈，那个配料表干净的饼干，但是呢，你撕开外文配料呢，却有各种各样的一些添加剂。
0: 对，
1: 先是曝光，再是道歉，再是下架啊、
0: 嗯，
1: 态度很诚恳啊，流程呢很熟练。但是，哎，很多朋友就觉得我还是会这个样子啦。
0: 嗯，
1: 因为现在大家会说配料表干净啊，我们都会说配方干净，已经成为了很多品牌的一个宣传语了。
0: 对，因为这个是底线。对吧、
1: 嗯、
0: 但是现在这种底线呢就成为了很多商家的一个卖点、
1: 嗯、
0: 甚至还出现了什么，他们把这种宣传当成了他们买的鬼的理由。
1: 对呀、啊，你像我们比如说你在选的时候、你如果你选配料表干净的和配料表成本比较多的，那价格
0: 都不一样，
1: 不一样。然后你看、哎，配料表那么干净，价格贵点就贵点吧。但可能就是这样想的，哎，无所谓嘛，贵点就贵点嘛，更健康一些嘛。
0: 对，因为现在哈，在网上被称之为啥子啦？大部分的朋友是这种心态哈，惜命的打工人。操心的父母，养生的中老年人、
1: 嗯、
0: 所以说哈，大家为了自己健康就被迫成为了大侦探、数学家、科普自学者和阅读理解得分高手、
1: 嗯
0: 啊、所以说目前哈，大家其实也能够晓得，大部分的朋友哈，现在去超市里面买这些东西的时候，但他们也能够去看得懂这种文字游戏了、
1: 嗯、
0: 但是还是有很多朋友会为了就是能够吃的健康而付出高价、
1: 嗯、
0: 或者说被背一次吧。
1: 对呀、啊，哎，真的是有那种情况哈，就是你选了半天，结果发现也没有选的更好的。
0: 嗯
1: 嗯，真的是，哎，我不知道大家平时在生活当中有没有去看配料表的一些习惯。
0: 会，我跟你说，我就是一个疯狂看配料表的人。我现在除了看配料表，我还要看那个营养成分表，因为我每次自己吃东西哈，我就会严格的要求自己那个能量摄入多少，蛋白质多少，然后呢，它有没有反脂肪酸，然后钠含量有多少。多 高，然后呢，这我就会强迫自己看这些，你知道吧？

0: 啊，这个除了配料表之外，我还要去看这个东西的营养成分表。
1: 嗯，所以大家平时在看，你除了看包子期以外哈，
0: 对，
1: 因为以前来说，哎，我看过期没掉。
0: 嗯，
1: 现在呢，我觉得过期这个倒是不可能出现吧，
0: 啊，很少出现。
1: 但这个配料表，你真的还是要多去看一下。
0: 对，
1: 它是这个样子，配料表它是咱们跟大家说一下哈，
0: 嗯，
1: 它是含量从多到少来进行一个排列的，
0: 嗯，
1: 也就是说排到第一位的就是它的含量越最多
0: 最高的，对，
1: 所以说刚刚排到第一位的是水，那些水的含量比人家那个果子的含量还多，
0: 所以说嘛，明明就是百分百，结果它检测出来只有8%。
1: 而且之前我特别喜欢喝那个椰子水嘛，
0: 嗯，
1: 有的椰子水它就打的是100%椰子水，
0: 哎，对对对，
1: 对不对，
0: 多得很嘛，
1: 很多朋友都会买那个100%椰子水，但其实告诉大家，嗯，它不是成分是100%椰子水，
0: 嗯，
1: 它是它的那个名字叫100%椰子水。
0: 哦，天哪，这擦边球打
1: 的不是也就曝光了吗？嗯，所以这种情况大家真的要多看一下啊。
0: 对对对对对，你看这擦边球打的确实区分不出来哈。有个朋友叫林一秒，他们发消息问我们一个问题，这个问题确实说实话把我问到了。
1: 嗯，
0: 他说啥晓得吧，他在问我们两个，他说吃凉面要看配料表不？
1: 凉面的配料表你再看，你不是认为
0: 的配料表就是凉面啊、豆芽啊，然后完了之后酱油、醋、辣椒。
1: 凉面是用米浆把米磨成浆浆，然后直接不就蒸出来就行了吗？我们都会吧，凉面怎么做出来的，大家应该都会吧，因为不需要加啥子东西吧。
0: 哦，我们光源凉面基本上就是只有凉面跟豆芽哈，这种常见搭配，
1: 嗯，
0: 有的地方可能放点那个黄瓜丝丝啊，或者是韭菜呀，
1: 还有青菜呀，
0: 哦，
1: 之类的啊。
0: 对对对对，然后呢，还有一个朋友哈，龙哥他说，我现在去商店看看水果哈就可以了，不用买。
1: 为啥子？
0: 我那肯定是不怎么爱吃水果吧。
1: 因为最近的水果还挺多的，
0: 嗯
1: 嗯，大家平时买水果的话呢，其实就买当季的水果就好了。最近当季水果啥子？那就是西瓜噻，
0: 对
1: 对不对？
0: 西瓜呀，嗯，然后呢，还有就是什么
1: 桃子呀、
0: 桃子呀、车厘子啊啊，这两天比较多了。看网友们真的有点脑洞大开哈。这个朋友在问凉面的配料表啥子啊？小虎子就在给他回复说，就是蒜水、鸡精、味精、酱油、醋、红油、辣椒、
1: 花椒面儿，再给你弄点啊。
0: 哦，然后还有朋友在问有不有酸菜炒豆芽儿，有啊，我觉得我们广元那个酸菜炒豆芽还挺好吃耶。
1: 我觉得酸菜炒面皮也很好吃
0: 啊，
1: 广元那个酸菜炒面皮好好吃啊。
0: 对对对对对哈，其实我们话说回来，刚刚跟大家说到这种啥子 NFC 的浓缩果汁哈，我以前就是觉得喝果汁嘛就是很方便，
1: 嗯，
0: 但后面我有看到一个新闻说，他们说喝果汁反而容易长胖，
1: 嗯，
0: 然后果就是水果被榨成汁之后，它的营养成分会降低，
1: 因为它的那个纤维会被破坏哈。
0: 对，
1: 所以说平时果汁跟豆水果选的话，大家一定是首选水果，尽量不要把水果榨成汁来吃啊。
0: 对对对对对，以前嘛，我会觉得榨成汁喝起来感觉好高级哦，
1: 嗯，
0: 就是而且也很方便，出门就带着了嘛。
1: 嗯，
0: 但是现在我真的就是觉得，哎呀，能少麻烦自己麻烦自己，直接啃水果也是挺方便的哈。
1: 嗯，
0: 有个朋友叫元芳在问我们说，广元哪家的麻辣烫比较好吃？那我就跟你说一个稍微近一点的吧。
1: 嗯，
0: 我觉得目前哈，我这两天吃了一家，我觉得那儿那家麻辣烫还是可以。就在那个
1: 麻辣烫。
0: 对，麻辣烫，我估计他说的就是那种串串之类的吧。
1: 嗯，
0: 一个道理，叫王昌串串的感觉哈。
1: 老地方那个不是很
0: 出名吗？老地方很好吃。对，还有一个就是那个王昌串串香，在那个万达27的楼底下那儿那个位置，就是那个让亚老古飞的隔壁子。对，
1: 哦，
0: 我觉得他们家也好吃。还有一个麻辣烫也好吃啊，嗯，你推荐的那个
1: 大连门。
0: 大连门
1: 也是在万达27那边。
0: 对对对对对，我觉得这几家都还是很不错哈。大家如果还有好吃的麻辣烫，也可以给我们这个朋友来推荐一下，
1: 嗯，
0: 啊。然后呢，其实我们说到这么多哈，真的现在这些商家呀，也确实按照这种流程来走哈。他们就是先道歉，然后先下架，完了之后又开始道歉。但是这种方式在源头上面确实是也不好去控制。
1: 嗯
0: 啊，我觉得还是要从源头上面来控制一下这种生产。千万不要去就做这种偷换概念的宣传，然后让大家在买的时候哈，就是真的买的也不是很安心。所以说消费者其实像咱们怎么消费的，肯定是想买到安心的，那企业就应该用他们的真心来出一些好的产品哈。
1: 对，
0: 所以各位朋友，如果你们在购物当中有哪些好的产品，也可以来给我们推荐一下。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0: 好的，欢迎各位朋友，在我们的一小段广告之后，北京时间来到了12:45，也欢迎大家继续的来到我们的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跟双儿丽丽一起来开刷朋友圈哈。有朋友在说，哎呀，我想来看一下到端午节推荐去哪儿耍嘛。不瞒大家说，上节目之前我都还在这儿看了半天，真的，但是好多酒店都在涨价哦。
1: 端午有朋友约我去天照山玩，哎，说那边有那个小朋友可以去的那种游船，
0: 对，
1: 但是天照山好像每次去的人太多了哈。
0: 我估计端午节肯定去的人多，因为我估计啥子哈，我劝你不要第一天去，你第二天
1: 去，因为第一天天气最好。
0: 对，因为第一天有点热，然后如果你第一天去的话，你相信哈，大家会有这种心理，很热了嘛，大家都想去天照山避暑。
1: 白天去应该很凉快，
0: 很凉快。
1: 那我就第一天去吧，
0: 挤还有没得事啊，毕竟也不想在屋头热，
1: 我早点去晚点回来啊。因为天照山那边的话，我记得周末的时候还有朋友说，那边都拆了哈，因为周末去天照山的人很多嘛。
0: 对，非常多。然后如果是我估计你第一天去人多的话，肯定就只能把车子停到游客中心。如果人少的话，他可以让你开到景区门口，景区的景点门口，那样的话就是少走一点路嘛。但是也还好，全程就是走到那个日月湖，就是可以坐船的那个地方，应该在5公里左右，其实对，也没得任何的问题哈。但是确实是肯定还是比较的凉快，真的推荐大家，如果热了可以去冲一下哈。有朋友在说喊我们去绵阳吃火锅。
1: 我为啥不在广元吃火锅呢？
0: 对呀、然后呢他说我儿子已经会被蜀道难了，就是那天有个绵阳的朋友说、哎呀，我儿子北不到蜀道难、
1: 那你可以来
0: 广元耍，
1: 可以来，
0: 因为他想来广元，对，他想把儿子带到广元来耍哈。可以，你把你儿子带过来嘛，可以北蜀道难，可以免门票的哦。而且这个我们这个端午假期的话，我们姐门关景区也是有很多丰富多彩的活动的，
1: 活动也蛮多的哈。但是我不知道端午节期间他有没有这个被蜀道难免门票的这个活动。
0: 有，因为已经持续了好几年，
1: 因为他是能打那种接单子嘛，
0: 都是可以的哈。然后呢还有朋友在说我也会被蜀道难，但是我有点恐高。这个你就可以不去那个原毛道啊，
1: 你不坐缆车啊，你不坐索道，你就自己爬上去就可以了。
0: 或者你就去，你就要不然去翠玉廊走走吧，你把翠玉廊也背一下。对，然后呢还有朋友说，哎呀，你们这个家乡话听着还挺亲切的，他说想问一下家乡话算不算外语。家乡话肯定
1: 算，方言栏目的是方言啊。
0: 对，欢迎大家继续在我们的直播间来跟我们互动哈。那我们刚刚跟大家掰到这个火锅，其实这儿要说一件事情，为啥说到这个火锅子，最近我又看了一个新闻啊，一个女娃娃哈，39岁，她好吓人，她一天喝啥子，喝3杯奶茶
1: 啊，
0: 结果把自己喝进了 ICU。
1: 3杯奶茶有点太夸张了吧，朋友。
0: 我身边有人就是一天倒是喝奶茶喝不到3杯哈，有那种一天喝3杯咖啡的。
1: 那你晚上不想睡觉了吗，朋友？
0: 但是我发现她就是喝了好像也能睡的那种，
1: 懒也可以啊。但是因为我前两昨天不是我去上那个健康实践代班嘛，然后我就跟大家分享了一篇四川大学华西医院他们出的一个帖子，说的特别好。就说哈，啥子现在胃癌比较多噻，就说什么咖啡呀、奶茶呀、什么烧烤火锅啊，这些会不会导致你得胃癌噻。然后医生就说你其实偶尔吃一下这些东西根本都没得啥子影响，因为它是一个长期性，你不可能今晚我吃一顿烧烤我就得胃癌了，这可能呢，对不对嘛。
0: 那这个
1: 是一个长期性的，
0: 对，
1: 偶尔吃一下没得啥子事情啊。
0: 对，
1: 但你这种肯定不行，
0: 这种长期而且一天干3杯，我说出来是有点吓人哦。因为夏天到了哈，像我们刚刚聊到喝果子啊，包括还有很多朋友这个喝奶茶呀，还有很多朋友喝啤酒啊，嘎。其实一到夏季之后哈，真的就是吃货的福音就来了。这个冰冰凉凉的奶茶喝下去啊，确实是挺舒服的。但最近呢，我们跟大家说到这个39岁的深圳这女子哈，她直接喝奶茶一天3杯，喝出了乳糜血，进入了 ICU。
1: 跟大家说一下嘛，大家不是说哎呀，没有什么烦恼是一杯奶茶解决不了的。
0: 对，
1: 如果有就来2杯，如果还有就来3杯。那这位女士呢，资深的奶茶爱好者。我跟你说，最基本啊，一天最少都是1杯。近半个月呢，加码每天狂喝3到4杯。
0: 天哪，他就相当于把奶茶当水的在喝啊，
1: 那肯定不行噻。然后呢，他半个多月之前他就发现，哎，上腹部就疼痛嘛，他就因为可能是肠胃不舒服，就忍了2天。结果过了2天之后，他那个腹痛加剧，像刀在割一样。他就没办法平躺了呀，只能
0: 去医院了嘛。
1: 一到医院里看，我跟大家说嘛，总胆固醇超标了9倍多， 甘油三酯超标正常值上限118倍，
0: 我的天哪，
1: 吓人了，天哪，
0: 这个指数118倍，
1: 还有它的血碘分酶、脂肪酶全线飙升，血钙降低，还有血糖，你晓得好多不？
0: 嗯，
1: 34。血糖飙升到30，我们正常是6.1以下吧，
0: 啊，
1: 对不对？正常的话它是34。
0: 我天哪，我知道20几好像都要去输液了，
1: 嗯，就要住院了。我身边有个朋友20多，然后都住院了已经。
0: 天哪，所以说哈，这个杨女士就被诊断为啥子呢？重症急性胰腺炎，同时还伴有严重的高脂血症，以及糖尿病，还有就是糖尿病的酮症，还有低钙血症。每一项指标真的能够导致他组织病，
1: 好想，而且他很一点哈，就是我们正常人的血液代谢是红色的，
0: 肯定噻，
1: 他不是，他是乳白色的，你见过乳白色的血没得？它很黏，像浆一样啊，就是典型的乳糜血，大量的脂肪。然后呢，颗粒悬浮在其中，常规的药物呢，降脂速度太慢了，而胰腺的自我消化，每一分每一秒都在加剧。
0: 是的，是的，唯一有效的办法是啥子呢？只能换血浆了，
1: 对不对？
0: 所以当时哈，没办法，因为他确实这些指标都有点致命，
1: 很严重，
0: 对，很致命。所以他当时就医之后哈，然后医院里面就采取的是把他体内的油脂的这个血给抽出来。然后通过机器过滤掉过量的血脂、炎症因子和霉素，然后再补回健康的血浆，相当于给他的血液来了一次大扫除，
1: 给他过滤哈子。
0: 嗯，
1: 关键是他不是一次，他过滤了3次
0: 啊，
1: 3次血浆置换之后，他的血脂标准终于啊
0: 下降了，
1: 是下降了，腹痛呢也是明显缓解了，血糖呢也稳定了。
0: 对，
1: 出院的时候他说：“哎呀，以后再也不把奶茶当水喝了。”
0: 天哪，奶茶当水喝，我真的觉得吓人哈！就像我们这个龙哥说的样的，好哈哦，吓人巴啥的。
1: 你说让我每一天喝一杯奶茶，我说实话，我喝久了，我肯定都想，嘿，算了算了，这几天没喝了哈，喝有点多了哈。
0: 对，
1: 每一天喝我都觉得有点吓人。你说你一周喝个2次左右吧，这个影响不大，但是你别天天喝呀。
0: 对，相当于把奶茶当水喝，这个是真的特别不好的一个习惯哈。因为呢，最近央视新闻还发布了一个关于奶茶的一个实验数据，就是一杯奶茶它等于哪些，我们来跟大家也做一个科普。其实首先第一哈，正常天度的奶茶它平均的含糖量是每杯34克，它已经是超过了我们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当中建议的25克以下了。而市面当中的奶茶最高的含糖量是达到了每100毫升13.2克，也就相当于750毫升的奶茶当中最高含量的糖分是在99克。而如果你平常哈这种餐饮店一小包5克的白砂糖计算的话，相当于你一杯750毫升的奶茶，你都吃了人家将近20包糖。
1: 因为你看99克的糖分也太吓人了吧。
0: 对呀，
1: 大家有没有那种感觉哈，有的时候有朋友比如说给我买一杯奶茶哈，他就没有给我备注，比如说
0: 少糖、
1: 半糖或者微糖嘛，
0: 他
1: 就是正常糖。
0: 对，
1: 我每次一喝我就有一种感受，就是
0: 太腻了，
1: 好甜。
0: 对，
1: 我现在一般买奶茶我都会选微糖或者是半糖或者是不额外加糖。
0: 对
1: 对不
0: 对？
1: 一般都是这种嘛，因为全糖真的太甜了啊。长期高糖的一个摄入的话，会让你的皮肤彻底变成一个大油田，皮肤变差，出现皱纹，还会加速衰老。
0: 是的，所以说当时哈，我看了这个新闻之后，我还是有点不理解哈，因为啥子呢？我会觉得女娃娃嘛，其实有时候要控糖噻，不然你糖分太多的话，有时候还会导致衰老。但是我们再来跟大家说一下哈，其实为什么说喝奶茶喝多了不好？因为它的反就是脂肪。反式脂肪酸超标了的，根据我们国内的标准显示，就是你每天摄入的反式脂肪酸不应该超过2克，而现在市面当中有很多的奶茶当中的反式脂肪酸的含量呢是超过超标了的，它最高一杯是达到了6.2克的，是远远超标了的。而且还有很多哈，你比如说一些奶茶店，它为了控制成本，你看它爪子吧，它根本就没得奶，大部分都是奶精。
1: 对对对，
0: 对吧？你这种长期喝上去之后，你会发现你的体内的血脂不知不觉的就开始在爬坡了。
1: 因为超标的反式脂肪酸其实听起来挺吓人，比如说记忆力下降、心血管疾病，
0: 对，
1: 它会诱发糖尿病，而且它会减少男性的荷尔蒙分泌，会影响生育的能力。
0: 对，
1: 所以是很吓人的啊。它不就是会影响你的血管、胰腺、肝脏，而且

0: 包括那个靴子高也很危险呐、啊
1: 嗯。
0: 当空腹的甘油三酯超过5.6毫摩尔每升的时候呢，嗯、急性胰腺炎的风险就会显著的升高。
1: 对，
0: 超过4.3毫摩尔每升就是极高危了、
1: 嗯。
0: 而杨女士呢，是达到了多少呢？
1: 嗯，
0: 201.55毫摩尔每升，
1: 将近1倍、18倍的嘛，
0: 相当罕见，极度危重哈，
1: 太危险了，真的都是危害生命的那种了、嗯，对不对？所以说哈，这个一杯奶茶它真的。他给我们带来的这些数据哈，就是通过试验之后会发现、嗯、确实你长期喝奶茶它一定是不怎么健康的、
0: 嗯、
1: 但是我们也不是说你喝了一杯就要抓子了对吧、
0: 嗯、
1: 哦，但是你不能一天都喝，然后你也不能每天喝，你也不能每天喝很多，
0: 你也不能每天喝2杯、3杯、4杯了，肯定没得行，你偶尔一周喝一次，这个影响绝对没得啥子大影响、啊、
1: 哦，所以说不能每天大量的摄入哈，然后还是提醒大家要健康的生活方式。
0: 嗯，还有朋友呢发消息过来再说哈、嗯、他说哎呀再喜欢喝嘛也不能多喝噻、
1: 嗯、
0: 然后还有朋友说我就不喜欢喝奶茶哈、
1: 嗯、
0: 他说我觉得奶茶好甜哦，
1: 嗯，还有一个朋友说真的是病从口入哈、
0: 嗯、
1: 对，然后呢还有一个朋友在给我们发消息说平时要多喝点温水嘛，奶茶只是尝一下就行了嘛，
0: 但是你没有发现一点嘛，就是平时喊我们喝白开水大家总觉得说太寡淡了，没味儿了。
1: 对呀、啊啊，所以我最近你知道我在喝什么吗？
0: 嗯、
1: 我在喝茶。
0: 嗯，啊、喝茶还可以啊。
1: 对，我发现喝茶还能够提高代谢。
0: 你有没有发现以前小的时候，大家觉得喝茶就是、嗯、就是爸妈、老年人才会
1: 爸妈一辈才会做这种事情？对。
0: 但是现在，就是到了这个年龄之后，你会发现，哎。茶好喝喝哟，有好喝、啊
1: 哎、对对对，我也是，我也觉得茶特别好喝，所以说这儿也不得不提一下我们广元的这些茶叶了，嘎，望昌的那边黄茶呀，哦，米商山的茶叶呀，还有青川的祈佛贡茶呀、
0: 嗯，
1: 哎呀，还有我们那个青川，我们有一个那个白茶，嘎、
0: 嗯，也很好喝，
1: 对，也很好喝，这些茶其实都非常的好，女孩子建议大家可以买点红茶喝，男、
0: 嗯、
1: 娃娃大部分都是喝绿茶比较多一点，
0: 对，喝茶挺好的，而、哦、会夏天你可以喝冷冷泡茶嘛，也不错啊，嗯、
1: 对。有朋友说喊我们推广一下峨眉山的茶，那我这儿还有点
0: 峨眉血压吗？
1: 哦，除了这个，我其他真的晓不得哈。广元的茶，你喊我给你推荐，我可以推荐一下。还有朋友说、嗯、你们不要暴露你们年纪了，没得关系。好了，那今天的1048朋友圈呢，也就先跟大家开刷到这里了。稍后呢，也是我们的其他精彩节目，也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明天中午同一时间再见喽。

0: 听的音乐会说话，中午一点听听音乐放松一下，找个地方休息一下，下午再以饱满的热情继续工作吧。
1: 唉，怎么这么堵啊？听听广播吧。
2: 各位兄弟姐妹，龙门阵继续来摆，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 FM 一零四八，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车有点多呀。
1: 唉，路有点窄。
4: 心里有点急。
1: 感觉有点无聊。
5: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6: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5: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6: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5: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6: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7: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8: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7: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8: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7: 哎，跳跳糖，你觉得自己是一个懒人吗？
8: 我应该勉强可以算得上是一个懒人吧。
7: 加了这么多前缀，最后还是确定了自己懒的这个实质是吗？
8: 哎呦，就是怎么说呢，我觉得我偶尔工作效率非常非常的高，但是只要是我闲暇的时候，或者说这件事不那么着急的时候，我会让自己就是完全瘫倒，那应该算是一个很懒的状态了。
7: 为什么要说懒这个话题呢？因为前阵子有一个热门话题，就是懒对一个人的影响到底有多大哈。这话题一经发布呢，仿佛让一大群懒人找到了组织一样。最开始呢，是一个网友分享了自己的这个懒惰日常哈，你看他是怎么说的，他说作业工作任务总是没有办法按时完成，然后住的地方也很乱，常用的东西一般都不会收，身体虚因为懒得锻炼，容易忘事儿因为懒得记。
8: 反正最后一条我是非常符合了，容易忘事儿，因为真的他就是记不住，可能也是懒得记。所以你看下面的留言啊，大家就说这不就是我吗？啊，你直接报我身份证就得了。当然了，还有人把懒发挥到了极致，有人说哼，你们说的这个话题，你们的这些评论，不好意思，我懒得看。
7: 哎呦，真够懒的
8: 啊。那您还挺勤快的，您还知道留言呢。所以有的时候可能真的会从内心感叹自己到底为什么可以那么懒呢。
7: 哎，或者呢，有的时候啊，一些事儿已经是掐住了咽喉，但就是逃避的一动不想动，只想躺平。
8: 所以今天咱就围绕着懒这个字儿来跟大家好好讨论一下。首先我想说一件事，就是不止你一个人懒，我们很多人都是这么懒，而且是每个人的生活日常。不要说的不是你哦。
7: 前两天

0: 你好，我和我朋友，然后就一块就瘫坐在那个车的后座上哈。
1: 嗯。
0: 然后我朋友就说，感觉手机一直在震。然后呢，我说那你为什么不看看呀？他说我懒得看。
1: 这么懒啊？
0: 对，而且你知道吗？就是她是一个女生哈，她最近就懒得已经是到洗头吹头发都已经觉得变成一种负担了。于是她做了一件特别冲动的事儿，把长发直接剪短了。
1: 这个方法倒还好，也不算是特别冲动，因为他会一劳永逸。但是我特别想要告诉一下这位朋友，把长发剪成短发之后，以前你可能是两天洗一次头，现在你变成了一天洗一次头。
0: 就是短发其实比长发更难照顾，是吧？
1: 那当然了，你每天都需要洗头的。
0: 其实要说到懒，我跟我这朋友也是经常会聊天哈，就是他说他可以将懒啊进行到底，比如说这个弄饭太麻烦了是吧，然后又要买菜还要洗碗，所以他说那干脆点完卖算了，
1: 这个我支持，我也这么懒。
0: 还有就是周末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一群朋友会约会什么的，然后他有时候就旷约，他说我忘了，我说你为什么老是这样，他说懒得出门
1: 啊，这有点太懒了吧，那刚开始的时候为什么要约呢？
0: 而且你知道吗，他说他自己的被子从来都不会叠的，他说晚上睡觉的时候反正都是要铺开的，那干嘛要叠它呢？
1: 这未免也有点太懒了吧，已经超越我的底线了，这被子还是要叠的，或者铺展也可以。
0: 我就睡那种不叠被子的
1: 啊，
0: 对，就是稍微一摊就得了。
1: 原来张小白你也是传说当中的懒人啊，我看起来这么精致的猪猪男孩，哎，原来也只是如此。
0: 你看甭管懒不懒吧，我那朋友反正是人家有一个感慨，人家说难道就我这么懒吗？
1: 其实并不是，而且很久之前就已经有很多人回应过了，还都是名家名人，比如说作家梁实秋，他就曾经隔空回应人是没有不懒的，这句话是在梁实秋在散文懒当中提到的，原文这么说，说人没有不懒的，大清早尤其是在寒冬，被窝暖暖的，要想打个挺就起床真不容易，荒鸡叫由他叫，闹钟响何妨按一下钮，在床上再赖上几分钟。所以如果你读过这篇散文读到这儿，你有没有内心那种疯狂弹幕，哎呀说的是我，是我，就是我。
0: 是啊，我们在很多夜莺在唱歌，青蛙在喧闹，我没有钱，我要拼命的尽量多挣一些钱，以便夏天可以什么事儿都不干，我只懒到五月份，从六月一号起我就坐下来写作。
1: 换句话说就是让我现在躺平吧，有啥事儿以后再说。哎，说到这儿我突然觉得我身上很有艺术家的潜质。
0: 谁没有呢？
1: 你还记得我在刚开始节目开头的时候说过啊，就是有一些不那么要紧的工作，我会想说啊，那我这一周状态不太好，今天状态不太好，那我就懒着一周吧，懒到几月几号我就开始工作，就开始干什么什么事儿。我觉得这种状态和契诃夫不谋而合。
0: 是，另外啊，关于躺平，这卡夫卡也有发言权。人家说了，说我当然是毫无计划毫无前景的，我不能走入未来，而是跌入未来，滚入未来，磕磕绊绊的进入未来，是我能做到的。我最大的能耐是躺着不动。
1: 来来来，我来更卷。列夫·托尔斯泰他是把自己看得明明白白，他说了，说我呢主要是有三个缺点：一，优柔寡断，缺乏主见；二，容易发脾气；三，懒。这和你挺像的。
0: 你看看哪个不是呢？
1: 还有之前就是奥运会，我记得当时有获得女子个人重剑金牌的孙一文，她又在有一次的采访当中就表示说希望在接下来的比赛中啊以赛代练，因为我个人比较懒，可能需要最大的突破也是懒，懒就是最大的伤病。
0: 你看，不仅你犯懒，这文豪大师、奥运冠军，有的时候他们也有懒病啊，不得不感叹一句哈，说这懒这事儿，大家好像都一样。
1: 对，好像对每一个人都额外的公平。我们懒的下个路口见。
0: 还是见一见吧。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
2: Get up,
3: get happy,
2: get energy,
4: 快乐天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0: 欢迎您继续收听
5: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6: 嗨，朋友们，我

0: 首先就是不思考，
1: 是我还是我。
0: 你看张小白还有广大的此时此刻电波对面的朋友们，人之所以和动物能够区别开，根本的因素就是会思考。
1: 没问题，
0: 使用工具就是思考之后的行动，是果不是因。
1: 我们会思考呀，
0: 所以这个不思考呢，它不仅仅是懒惰的一种表现，而且它是核心基本的表现。因为人的行为它都是依靠思考来决定的，所以像你刚刚给自己积极的心理暗示，然后让自己去行动，这个做法是很正确的，
1: 是吧？
0: 如果说你连思维都停滞了，谈何行动，谈何改变呢？
1: 所以但是有的时候确实是真的懒得动脑子，
0: 懒得动脑子的时候，我建议各位身体也停下来，咱就直接躺倒，葛优瘫得一动不动，
1: 睡一觉吧。然后还有一种行为啊，就是不行动，其实是很懒惰的一种表现。
0: 生活当中就经常有一种人，他每天都在幻想啊，我到了某一个时期，我可能就会怎么怎么怎么样，我可能就会日入斗金，我也会像谁谁谁一样获得怎样的成功。不好意思，那是白日做梦。
1: 还有就是要做什么大事儿也不去行动，不愿意去打破这种舒适圈，不行动就消耗减至最低，就不会产生变化，就会一直在舒适圈内，就没有面对不确定性的不适感了。
0: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拖延。你会发现生活当中比较懒的朋友啊，包括我自己也是，我们经常的行为表现就是拖延，做事儿拖拖拉拉，思前想后，各种纠结，纠结半天以后这事儿又过去了，又翻篇了，我又忘记了。又或者网上特别流行那个 DDL， 很多人问这个 DDL 是什么意思，它其实就是 deadline， 就是最后的截止时间。截止时间就是在截止时间之前马上就要到了，你才开始赶紧赶工，这都是拖延的心态所惹的祸。
1: 这让我想到了放假结束前夕的一晚疯狂补作业时候的我
0: 啊，对，那些年小时候谁不是这样的，就到前两三天的时候就开始疯狂补，就感觉哎呀，我自己为什么那些天就不能帮我自己分担一点呢，何必到了最后三天开始这样的日子呢。
1: 你看还有一种行为呢，就是无序感。
0: 比如说像某些人不叠被子，这就是一种无序感
1: 啊。不专家还认为不叠被子是一种健康的生活习惯呢。真的？
0: 呵呵，
1: 真的。
0: 好，
1: 无序呢在工作啊生活当中通常表现为，比如说对这个办公场所啊衣柜书柜房间等一些需要去规整摆放的区域，或者对文件证件等重要物品没有规整分类收存的一些习惯，或者啊是过很久才去收拾一次。那这种表现看似是个人习惯，其实就是懒。
0: 说的是我了，没错。而且这一份懒后面大概一段时间之后还会有一个额外的现象和影响，就是它会导致你很多重要的东西找不到。比如说很多人在用身份证的时候方才知道，哎呀，我的身份证在哪儿啊，然后就开始各种翻箱倒柜，殊不知这都是一种对于时间的浪费，而且它也被迫让你再次勤快起来。
1: 是我平时对你说的事太多了吗？跳跳糖，
0: 怎么啦？
1: 怎么又说到我身上了呢？
0: 你看，我估计此时此刻在电波对面的朋友们，很多人心里也是这么想的，这说的不就是我吗？你还不如报我身份证呢，
1: 直接报我算了。
0: 还有怯懦
1: 哦，
0: 可能有人会好奇说，怯懦怎么会是懒惰的表现呢？
1: 对呀，
0: 你看，因为怯懦，所以有了懒惰的心态，不思考，不行动，然后呢，自身能力难以得到锻炼，没有反馈机制来调整自己的这个行为模式和心态，那渐渐的，这个人就会越来越逐渐的失去自信，什么都不敢做，什么都不敢碰，他也会变得没有责任心，遇到事情，遇到问题，只知道逃避。所以，怯懦它不仅仅是怯懦，它也是你日常懒惰所造成的一种行为因子，到后面还会有更严重的结果反馈。
1: 受教受教。再有一个就是疲惫，明明什么事儿都没有做，却感觉很累很困，而且呢，如果想要用睡觉去解决问题的话，会越睡越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种体会啊，就是这种累看似是身体上的，其实那是你心里懒惰造成的。
0: 原来如此。你看心理和我们的身体它总是结合得非常紧密，那如果说你在生活当中心理状态上已经有这种懒的想法，很有可能就会造成行动上的迟缓，或者行动上一定要等到最后期限 才会去开始去行动的现状。所以偶尔我觉得懒也是一种很美好的天性，它可以调剂我们的生活状态呀。人也不需要一直像一根钉子一样，我们可以做弹簧，有时紧有时松，这样的状态才会刚刚好。
1: 那殊不知这也是给自己的懒在找借口啊。
0: 嗯，
1: 到底是

0: 是吧？
1: 都对，你说的都对，但是你能做到吗？
0: 嗯，偶尔偷个小懒还是可以的嘛。
1: 你看，我给大家找个理由，你还不服气，你还要把我的理由戳破。那既然如此，我觉得我们每个人要向张小白看齐，从今天开始不再懒惰，不再管那个 DDL， 什么叫 DDL？ 最终截止时间。那你可能就会变得工作效率都不一样，整个人啊神清气爽。
0: 其实把期限往前提是一个很好的习惯，就很多人呢就是有拖延症啊，或者说我本来就懒，我懒得做。但如果你把期限，比如说你周五必须要完成的工作，你放到周三必须完成，那这样的话其实你的拖延的时间就会缩短，你会逼迫自己在周三完成工作。那这样的话呢，你完成工作以后，你整个人的心态都不一样了。
1: 是，而且我之前对咱们一个同事的车特别好奇
0: 啊，
1: 就他那个后备箱啊，你就看吧，乱的呀，就好像是他家的仓库一样。
0: 嗯，
1: 你就说为什么这么乱呢？其实乱的前提和乱的本质也是因为懒
0: 啊，就懒得收拾，
1: 懒得收拾，懒得整理，而且懒的他思维当中根本就没有一个秩序的观念，所以很容易造成这样的现状。不过乱中有序，或许人家就是可以从这样的乱当中捕捉到那一丝从容，可以准确的找到每个物品的精准位置。
0: 我身边就有这样的人，就是我妹从来不让我动她房间里的任何东西，就是乱的有。然后她说没关系，我所有东西我都知道我放在了哪里，她还真的什么样的东西她都能找着。
1: 那各位下个路口见喽。

0: 我喜欢这种感觉，午后阳光照在鼻尖，影子拉得老长，就像一首老的情歌，阳光钻进手心，碰到了你的影子。中午一点半，1048，送你午后的阳光。
1: 我唱歌给你听好吧？
2: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
3: 如山间清爽的风，
2: 如古城温暖的光，
3: 由清晨到傍晚，
2: 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3: 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2: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3: 可我不想只在终点等你，
2: 我想和你从起点开始
3: 踏遍过往，走向终点。

0: 四八，
1: 一零四八，
0: 陪你走过，
1: 陪你走过
0: 每一天，
1: 每一天。
0: 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温馨提示：远离烟酒，健康长久。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车有点多呀。
5: 唉，路有点窄。
4: 心里有点急。
5: 感觉有点无聊。
6: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7: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6: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7: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6: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7: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8: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9: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8: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9: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这个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是来聊到了懒。我前两天还和朋友聊天，他告诉我啊，就最近遇到一些事儿，真的要搞到让自己的头垮掉，就是头绪特别的乱，
8: 快崩溃了是吗？
9: 对，尤其是像遇到一些急需解决的事儿，他总是在遇到事儿之后很慌乱，然后要反复纠结很长的时间，可能最终还是要去借助外力或者找别人帮忙才能够解决这个方法。其实我觉得懒就是现代人的一种通病，能躺着就不想坐着，能坐着就不想站着，要上进太累了，要谈恋爱太累了，要出门太累了。
8: 哎，所以今天我们其实是可以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聊一聊这个懒的事儿的哈，就是这懒到底是怎样的一种状态呢？其实懒呢是现代人非常重要的一种情绪体验，不一定招人喜欢，但大家一定都体会过哈。你比如说，就是最后的期限到来时候，好像才是我们催动生产力的关键时刻，不到最后一刻绝不行动。再比如说，洗好了衣服却懒得叠，转而呢在一旁刷起了朋友圈了。还有常常用懒癌来形容自己的无可救药。
9: 还有人就说想吃健康点，然后懒得做饭啊，又一次一次的叫了外卖。还有的人像我一样，我从来跟别人说我不喜欢吃螃蟹。
8: 嗯，
9: 为啥呀？真的因为懒得包。哦，
8: 但其实如果有人给你包的话也还不错。
9: 那当然了，我不喜欢吃螃蟹，不喜欢吃龙虾，为啥呀？真的太懒了，这些复杂的食物我不配。
8: 哎，你看，我们告诉自己这种懒更多是因为害怕麻烦，而不是我没有能力做到。的确啊，懒这个词儿也是可以这样定义的，就是尽管有能力行动或者是发挥自己的能力，但是却不愿意活动或者是消耗自己的能力。
9: 嗯，可以这么说，就是许多懒的人他本身并不是懒散，也并不是说没有做事的能力，而是没有去行动的意愿。就比如说这个螃蟹啊，别人说很好吃，那我看

0: 着，嗯，觉得也还行吧，但是也没有到那种必须要吃的地步，
1: 嗯，
0: 所以可吃可不吃，那我就选择不吃，我就选择懒，所以懒更多的是一种个人的习惯和选择而已啦。
1: 嗯，出于不同的目的和原因，懒其实也是有不同的一些表现的，是吧？
0: 嗯，
1: 哎，大家呢可以对号入座，看看你是哪种懒。
0: 首先，第一种就是最常见的拖沓天王式
1: 啊，拖沓天王是吧？
0: 对，这种懒指啥呀？就是指在任务发布之后，在项目已经下达到你手里之后，能够一秒预估所有的有害结果。但是你却会仍然选择把任务推迟到最后一刻的行为，
1: 这样做好像的确能给懒人们一些好处啊，就是能够及时行乐，是吧？产生一种快乐被延长的错觉。但是它的代价也很显而易见啊，在最后不得不硬着头皮做事儿的时候，我们所承受的那个压力，我觉得这些懒人们应该都体会过吧，甚至还有可能没有办法完成自己应该完成的任务。
0: 哎，尤其是那些小朋友啊，在暑假快结束的时候，寒假快结束的时候，疯狂补作业的画面，此时此刻已经浮现在我的脑海当中了。也就是说，这种懒它的收益很高，风险也很高。收益呢，就是你可以获得很多的轻松时间；风险呢，就是很有可能你到最后也完不成。
1: 嗯，
0: 那如果任务按时完成，那皆大欢喜，那没准还会得到哎呀你效率真高这样的夸赞。但如果你错过了最后的提交时间，很有可能会造成难以挽回的后果。
1: 是的，还有另外一种懒，你看看你是不是啊，就是灵肉分离式。
0: 哦，怎么说这么玄妙？
1: 对对对，听起来有点玄妙哈。这是一种很经济的精力分配法啊，这类懒人呢将精力啊都用在刀刃上，具体表现的就是日常放空，哎，我需要调动精力的时候再有所行动。
0: 嗯，
1: 这种懒的典型代表就是跳跳糖
0: 啊。跳跳糖这方面应该做的还行，我记得有一个人他更典型啊。是吗？举个例子啊，就是我之前看那个综艺《向往的生活》当中某一位艺人，
1: 嗯，
0: 我给大家描述一下他的状态，就是他在吃饱了之后会有长达十几分钟的呆滞期，
1: 就放空了。
0: 对，在这个时间当中没有人知道他在想什么，他也不会受到周围环境的影响，就是完完全全的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等到时间一到，哎，这个神识就归位了，还可以继续和别人谈笑风生。
1: 你看这种人就是通过低消耗来思考人生，通过放空来放松，这种懒也可以被视为一种自我调节的方式啊。
0: 嗯，确实可以这么理解。还有一种类型叫做五行缺电式。
1: 啥啥啥缺电式？
0: 就是
1: 没精力了吧，
0: 本身具备发电的能力，
1: 嗯，
0: 但是他自己却不想发电。
1: 哦，
0: 这种懒的核心他就是他精力缺乏，没电了啊，嗯，就能坐着绝不站着。属于这一类的懒人呢，通常身体会容易虚弱一些，喜欢享受但是厌恶劳作，但是他们懒的程度是可以商量的，就是如果实在需要，他们也会勉强的自己动一动手。我倒觉得刚刚那一趴那个类型我不符合，但是这个类型我是很符合的。
1: 还有一种方式呢，就是 0.5 倍速式的，这类懒是一种生活态度啊。你比如说我特喜欢的那个《疯狂动物城》里头的树懒闪电。
0: 你说我是懒怎么样，模仿的像不像？
1: 对对对对对，就是这类人显得是无欲无求的，
0: 嗯，
1: 哎，人家也不争也不抢的，心里啊自有天地，可以说是佛系。
0: 嗯，虽然在外人看来他们本身可以做得很好，但是人家依然是我思故我在，过着悠闲低节奏的生活。不管是出于什么样的原因选择这样的生活，其实我觉得人家有一个很大的优点，就是能够做到自洽，不理会世俗的眼光，这个太重要太难得了。
1: 是，这个自洽能力非常的强啊。
0: 那么关于生活当中这些懒的问题，我们如何去克服呢？或者说有些人可能情况比较严重，如何能够去缓解呢？一路有的聊，我们下个路口见喽，
1: 一会儿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3: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2: 没错，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当中，懒惰啊。其实这一词儿经常被我们在生活当中提起到吧。
3: 是的，就比如说为什么邻居不扔垃圾啊，因为他们懒惰、
2: 就是、嗯。
3: 为什么他的车里一团糟啊，
2: 你看看，
3: 因为他懒惰。
2: 哦，
3: 为什么你还没有写完期末论文呢？
2: 因为我不会。
3: 因为你很懒惰。
2: 哦，哎，先等。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0: 你说了半天，那究竟什么是懒惰呢？就是不想做事儿吗？
1: 嗯，其实也不见得。
0: 那比如说你的邻居因为生病了没有及时扔垃圾，那人家那是懒惰吗？
1: 不是。
0: 哎，如果他因为打两份工，有的时候把车当家了，所以人家没有及时的去清理他的车，那你说这是懒惰吗？
1: 应该不是。
0: 但是好像都有一个借口似的，是吧？
1: 确实，我感觉事实上我们都会有不想做事儿或者是不会去做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可能就会是懒惰。但是生活当中我觉得会有一些伪装成懒惰的怪物，它会经常在生活当中侵入你的意识，所以我们可以去采取一些相应的应对措施。
0: 那我们来看看这些小怪物都是什么样的啊。首先第一个就是情绪低落了。
1: 对，你说不感兴趣吗？也许你对任何事儿都缺乏兴趣，就是你如果发现自己连享受美好的事物都很困难，那应对生活当中的琐事就更困难了。
0: 那这时候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呢？
1: 就如果你的情绪低落是一过性的，就是一瞬间，而且持续不到两周，那你不妨先退一步想一想，是什么让你觉得沮丧呢？你是否需要时间去为什么事情而疗伤，还是说你的生活当中丢失了什么？
0: 哎呦，还两周，让我有不好的情绪，我一天之内我就得把它解决了，绝对不能让它拖过夜了。
1: 是跟大家提示一下，就有的时候悲伤是我们的大脑让我们知道事情不对劲儿的一种方式。如果说你的情绪低落已经超过两周了，你的悲伤也没有明确的原因，那你就应该咨询一下相关的专业人士，比如说找医生求助，或者是去找心理咨询，这些都是有意义的。
0: 是的，是有意义的事情啊。另外还有一个小怪物啊，就是失去了动力感、方向感，
1: 就是你突然感觉，哎呀，我这个时候做的事儿怎么感觉毫无意义呢？我的生活一点意思都没有。
0: 吃饭为什么要吃饭呢？
1: 你每天去上班，你觉得，哎呀，这就是一份丢失了光彩的工作，我为什么要做呢？
0: 换衣服、穿搭，我给谁看呢？
1: 其实你是失去了自己的价值观和目标，这个时候就容易感觉到漂泊不安。
0: 是的，那么遇到这只小怪兽的时候，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呢？为了让自己的生活啊充满意义，明确自己的目标和价值观至关重要。我们有时候忽略了这些东西，其实是很正常的。这可能是一个拓展自我边界的一个好时机。你呢，其实是可以向朋友、导师、自己的老师或者是咨询师来交谈，可以帮助你想起什么对你很重要，记录下对你重要的事儿，写下你希望留下的一些美好的记忆，或是做你年轻时候喜欢的事儿，都是找回自我的很好的办法。
1: 还有啊，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你是不是一个完美主义者？就完美主义，它能够完美的阻碍你完成任何一件事儿。这句话有点讽刺啊，但是很多人，为什么这样说？就是因为太多的人都会利用自我批评，希望以此来提升自己的表现，所以完美主义它会让人产生一种让你自己沮丧的恐惧感。它会打击人的士气，让人很难从不完美当中恢复过来，从而助长这种拖延和放弃，慢慢的也会变成懒。
0: 我身边就有这样的朋友，就是他完美到什么程度啊，就是做一件事情必须要所有的事情全部都准备好了他才敢动手做。比如说喝茶这件事儿，就简单的喝茶，咱泡个茶，你想品你就喝嘛，对吧？他不，他说喝茶这件事情
1: 我得有茶桌啊。
0: 不，人家的要求可高了，茶桌算什么呀？我得焚香，我得放上古琴，我得把鲜花准备好了，茶点不能太次。当他准备好这一切的时候，没个一周两周，那绝对准备不完。
1: 有没有可能是一种借口？这一定是，他还不算是特别的完美主义者。就有些人他会内心自我批评，他会反复的反思自己。那这种你可以留心一下你内心心底的声音，就是如果你一直为自己察觉到的任何错误而自责，那么你可以转向富有同情心的一种自我对话，这个需要时间。我觉得张小白你生活当中有一点这种潜质，就是你会敏感，你容易留意到那些自己所发生过的一些小错误。然后呢，你有的时候也会给自己积极的心理暗示，但是要看你的这个心理暗示的量和力度够不够，才能够帮助自己成功的摆脱这个习惯。
0: 所以啊，还是得自我调节很重要，对吧？我们再认识一只小怪兽吧，那就是你在执行上有困难，也许你不知道应该从哪儿开始做你的任务。
1: 很多人都是这样的情况。
0: 或者你发现自己同时开始做很多事儿，以至于很难把握每项任务的进度。
1: 我也就是这种选手，我总觉得自己是一个天才，可以多任务并线完成，但往往这个时候其实每个任务都完成的不太好。
0: 你可能就会发现了自己很难长时间的集中注意力，而就在你

0: 你即将要开始一项任务的时候啊，你会发现你丢失了完成这项任务所需要的一些工具。
1: 嗯，那我们能做些什么呢？
0: 哎，首先啊，就是执行功能的障碍非常的普遍，特别是对于一些神经多样性人群，如果你在制定计划、集中注意力或是坚持完成一项任务方面有困难，那么首先就是要善待自己。虚拟和实体的工具，比如说计划表啦、执行功能的应用程序啦，这些工具我们都要有，找人辅助你或与你一起来完成这类的任务也会有帮助的。
1: 嗯，这个与你一起完成同样的任务我特别赞同。你像减肥，在很多的 APP 当中有一些监督软件，你还可以在茫茫人海当中来寻求合适你的减肥搭子。你像学习，学习软件当中也会有学习搭子，每天都可以去监督你，这些都是好的方法。另外啊，你还可以去，就是如果说实在是程度比较深了，你还可以去找咨询师和你面对面的去聊聊天，可以帮助你保持一个正确的方向，而且也能够找到更适合你的一些策略。
0: 是的，那另外我们还想跟大家说，还有这样的一种怪兽现象，那就是很孤独。
1: 首先明确一点，这是一个正常的现象，因为我们人类啊，它是社会性的动物，它需要一种连结感。就这种连结感，它不是说清晰的概念，我觉得它偏抽象。就当某一种需求得不到满足的时候，我们会感觉到痛苦，而且会大大的削弱你做事的动力。
0: 嗯，那这个时候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呢？
1: 首先你可以自我审视，你问问自己有没有觉得会有的时候感觉到孤立、与世隔绝，或者说你自己有没有经常联系的老朋友或者家人，这都是一个很好的起点。
0: 嗯，
1: 跟大家讲一个小知识啊，真的和你的老朋友重新建立联系，它是可以重新帮助你去建立社交网络的。而且如果说你觉得很难出手，这是一个比较困难的事儿，但是当你勇敢踏出这一步之后，你会感觉到内心当中有一种丰满的充实感，也会提高你整个心情的愉悦度。
0: 是的，另外还有就是，如果实在想不起来联系一些旧人的话，不妨考虑一下你不经意间认识的一些人，你比如说你的邻居，或者比如说你身边的同事，你愿意建立这样的一种关系吗？那如果不愿意的话，是时候去寻找一些新的地方了，你比如说社区的组织，来结交一些新的朋友们。
1: 另外还有一种情况，一种小怪物，就是精力不足，也许是你真的累了。
0: 嗯，
1: 就即便有足够的睡眠，精力不足也会让你觉得做任何一件事都觉得好困难啊，好有挑战啊。
0: 那这时候我们需要做什么呢？
1: 首先精力不足你得判断是不是生理原因，如果说是因为疾病的问题啊，或者药物的副作用的问题啊，那你咨询你的医生就好了。
0: 嗯，
1: 对号入座。那如果这些问题都已经解决，那你是不是应该关注一下你自己的睡眠？你的作息时间是固定的还是变化很大，还是你睡不够呢？你还可以思考一下，就是什么时候是你精力最充沛的时候，尽量把你的活动安排在这个时间。
0: 哎，那其实总而言之啊，我们不想做事儿的原因有很多很多。有的时候我们会说，哎呀，是不是我太懒了？其实用懒惰解释不了所有的原因的。并不一定所有的拖延或者是没有完成就归功于懒了，那是不对的。明确自己不想做事儿的原因是解决问题的第一步哦。
1: 哎呦，这句话说的特别好，所以大家先明确自己的内需，到底是什么原因不想做这件事儿，而不是一下子给他冠上了懒的帽子。那今天我们聊到了懒这个话题，感谢各位收听本期一路有的聊，我是跳跳糖，
0: 我是张小白，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继续在路上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1: 一路有的聊，那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
0: 拜拜各位，
1: 拜拜。

0: 微笑的幸福就在身边，容易满足就是天堂。下午两点钟，记得多喝热水，开启下午的工作喽。车载新媒体，广播新境界。
1: 电子帮，全新出发，可以听的网络，可以看的电台。
0: 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2: 海浪，草原，沙漠，
3: 美食。
4: 嘿，一起来跳舞啊！
0: 不要以为这样的生活每年只有几次，
5: 或是在做梦。
0: 记得音乐在路上，和泽华一起带上音乐去旅行。

来自于品冠的珍珠奶茶，非常欢快一首歌曲啊。有一点困的时候，很多人觉得喝咖啡好像会身体不太舒服，或者担心晚上睡不着觉，这个时候如果可以喝上一杯珍珠奶茶的话，同样可以提一下神儿，醒一下脑，同时奶茶当中如果再有那么一点点的甜味儿，一天愉快的心情好像就解决了。当然如果你怕胖的话，也可以不加任何的糖，口感受不受影响因人而异吧。所以很多人看到珍珠奶茶这样的一个名字的时候，都以为品冠是很爱喝珍珠奶茶的一个人。然而品冠是希望这样的一首歌曲可以给我们的生活当中带来一丝丝的甜味剂。编曲当中我们刚才也听到特别加入了口哨等元素，可以说是听得到幸福的那种感觉的一首歌曲。如果有时间的话，都可以好好的感受一下。欢迎各位光临，带上音乐去旅行。今天呢，我们不再跟随《权力的游戏》去找寻剧中的场景在真实世界当中长什么样了，换一个地方。今天要去的这里呢，非同寻常，它拥有全球5%的已知动植物物种，而这些物种呢，都是该岛独有的。除了丰富多样的各种各样的生物种类之外，这里还有着史诗般壮丽的复杂地貌。短短300公里的距离，你就会发现自己从葱郁的热带雨林进入到了荒芜的沙漠当中。地球上很少能够有地方像我们今天要去的这里一样，拥有像万花筒一般千变万化的自然景观。说了这么多，今天要去往的到底是哪里呢？你应该经常听到这个名字，但很少去过，马达。

非常欢快的一首作品，来自于许飞的新歌，歌名呢就叫做我要。我们说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很简单，因为只有一场，但是一生当中都保有说走就走的勇气，勇气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啊。相信世界始终值得我们去相信，这样的一种信念也是我们每个人需要拥有的。虽然歌里反复的在唱我要我要我要，好像想要这个想要那个想要的太多，但许飞说这首歌曲他想表达的我要并非真的是我要，我要只是为了我给。江河湖海酒醒花开，歌里面唱到的我要的一切最终都给了我爱的一切。这首歌曲当中的许飞还是我们熟悉的那个许飞，用调皮的方式去唱深沉，还是那把吉他，还是那个他在路上不停地出发。带上音乐去旅行，今天我们去往的是马达加斯加，这里拥有5000公里的海岸线，450公里的堡礁和250座岛屿。250座岛屿听起来怪怪的哈，但是这里真的非常的漂亮，所以如果不在海边待上几天的话，你的马达加斯加之行一定是不完整的。来到这边，我们可以从水下到船骸，潜水爱好者会因为选择太多而感到欣喜若狂。潜水的过程当中，我们有机会看到魔鬼鱼、鲸鲨、

鲈鲨以及其他各种各样你叫得出叫不出种类的鲨鱼。放心，他们不会来攻击你的。那你要说我不太敢深潜，我的耳蜗也不适合深潜，浮潜可以看到很多东西吗？也可以，浮潜爱好者会倾倒于海龟的优雅，惊叹于珊瑚和海鱼像彩虹般绚烂的色彩。整个的过程当中，内心深处都是非常的雀跃和非常平静的这样的状态。可能开心的时候，我们不会想唱明确的歌词，只是用一种啦啦啦来表达自己内心的愉悦感。以下这首广东话歌曲来自于 Robin and Candy， 歌名呢就叫做啦啦啦。

么样？非常轻快欢快的这样的一首啦啦啦，很适合在旅行的过程当中，无论你去往的是内陆城市、海岛城市，还是风景多么绚丽或者要多么惊险的一样的行程，听这首啦啦啦，总会让你的行程

瞬间放松惬意下来。来自于刚才我们说到的 Robin and Candy， 他们在专辑当中，这张专辑一共收录了有27首作品，

到贝卢。这一小段八号国道差不多是马达加斯加最具有代表性的景观了。道路两侧呢是高大的猴面包树，如果你要不知道猴面包树长什么样的话，树干非常的粗，然后呢树顶会分成一个小的 Y 字形的一个枝杈，整体的树叶并不多。有时间你也可以上网搜索一下猴面包树，你就直接可以对得上它到底长什么样。道路两侧呢是高大的猴面包树，刚才也说到了，每当太阳西下或者是东升的时候，大树在红沙地上投下长长的影子，这个时候抬头看天空，你会发现被染成了橘色和紫色，还有很多很难用言语描述出来的那种颜色。那时那刻的美妙，好像只有那时那刻你在那个当下你才可以感受得到。如果在那个当下你可能会想一些事情，你也许也会发呆，这样的发呆过程其实也是旅行当中非常美妙的，如果你在想一些事情的话。想到的是哪些人事物，想到的还是自己，还是成长，还是什么呢？以下听到的这首作品来自于梁博，你会成为你想的那个人。

0: 起往前走。
1: 我们想要的终将会来，在某个风和日丽的午后，下午两点半，1048，祝你美梦成真。
2: Get ready，
1: 真心陪伴，时刻同行，有声世界，一路倾听。
3: Okay, let's do it.
4: Yes,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5: 你好，这里是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你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6: 快递在到马岭和房顶拼多多，他才能够去点。
7: 但开发商说的话早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呢。
8: 一起出来是这样的，给你们夹掉。
9: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10: 把房源留给群众，用我们的工作量来换取群众的满意度。
11: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4: 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世界那么大，哇哦！假期那么少，到底该去哪儿呢？
2: 来吧，跟我走，我是泽华，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

刚才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声音碎片今年带来的全新专辑当中的一首作品，全新专辑的名字叫做没有鸟鸣关上窗吧。刚才这首歌曲是这张专辑当中的第一首歌曲，歌名呢叫做神游。怎么样，五分多钟的时间是否跟着这样的一首作品当中真的开启了一段神游？去往的任何目的地属于你自己的，保留好就好。欢迎回来，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如果有那么一丝困意的话，点上一杯你喜欢的咖啡或者是茶，喝上一口，然后开始我们的神游之旅。今天的旅行目的地我们去往的是马达加斯加。前面看到了面包树大道的日落，接下来呢我们可以穿过马达加斯加的南部和西部，会发现更多的猴面包树，有些树的树龄呢可以达到千年，它们高耸入天，令人心生敬畏。有时间我们可以接下来延续去往安德林吉特拉国家公园，名字有那么一点绕口，来到这里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超过100公里的小径，巍峨绵延的山脉，三座极具挑战性的山峰以及各种各样壮阔的地形之后，我们终于可以到达这里。来到这里你会发现这座国家公园堪称是徒步爱好者的天堂。在这里专业级的徒步者可以耗时2天穿过整个公园，途中呢会翻越顶峰，穿过清脆的山谷，途经天然泳池，还能够享受2晚睡在璀璨星空下的美好。当然如果你要说你不是专业的徒步者，只是一个业余级，或者是单纯的想要走一走看一看的话，来到这里花上些许的时间，好好的感受一下属于这里和自己之间的那种共鸣，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这样的选择下来，你会发现整趟行程就像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一样。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1: 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温馨提示：养成良好卫生习惯，畅享健康快乐人生。

旅行是不要再抱怨没时间去旅行，也不要再抱怨不知道去哪玩。带上音乐，

刚才我们所听到的来自于孟慧圆的这首新歌叫做不算，这首歌曲对于她而言呢也是非常有意义的一首歌曲，她想写这首歌想了很久了，终于把这首歌曲完成了。关于迷恋之后的徘徊，关于相爱之前的胆怯，失去之后的不甘，人和人在几百万种相遇当中，有的时候真的像是一种开玩笑的一个方式，在这首作品当中不算都有涵盖，无论是爱情、友情还是亲情。今天的带上音乐去旅行也要告一段落了，以下我们听到的歌曲来自于曾轶可的雌雄同体，拜拜。

最困难的时刻也许就是拐点的开始，改变一下思维方式就可能迎来转机。以平常心看世界，花开花谢都是风景。下午3点放松片刻，多看看美丽风景。

0: 用声音记录着广元人的温暖。
1: 我们是
2: 玉石男女，
0: 流年似水，以电波诠释着我们的使命。
3: 108民生会，有事儿您说话。
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时事特别报道，
0: 总有精彩，值得期待。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朝夕相伴，生生不息。
4: 手术矫正近视，个性化摘镜，广元万江眼科医院祝您畅享无尽世界。预约热线0839-3511-120，3511-120。摘镜地址：利州区南河广州路293号。
0: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

0: 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图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要推荐的这本书名字叫做《记忆脑科学》，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啊记忆的相关的内容。今天来做客的嘉宾朋友是汪冰，北京大学精神卫生博士、学者、译者、书评人、文津图书奖评委。我们今天节目的互动话题呢是说说你的背书高招。那我们就看到了今天这个话题，说说你的背书高招，我们就有老朋友发言了。秀媛就说了，背书高招，读熟了合上书背一遍，再读一遍，再背，反反复复多遍就背下来了。我觉得秀媛一定是好学生。
2: 其实这个特别符合书里说到的一个观点，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说不费力的东西通常不容易记得清楚，就是说记忆是需要努力的。那这句话或者这个观点的意义在哪里呢？有些朋友经常说，你看我记性，比如说我记性不如流沙老师好，我因此感到很自卑，别人轻轻松松就记住，我要费很大的劲。恭喜你，你可能费很大劲会比那些不费劲的人记得更深，记得更久，记得更忠实于原来的样子。所以大家不要因为自己需要费劲记住什么而妄自菲薄，重要的是你最终是能不能记住。只要你通过努力记住了，你就记得更深。比如说啊，现在我们大家很多人获取知识不是通过像读记忆脑科学这样的书，而是通过看一个视频，三分钟带你读记忆脑科学，三分钟带你看一部电影。大家有没有发现，
1: 我下次出一个30秒带你看记忆脑科学，
2: 你就把他们都秒杀了。大家一定选择30秒，因为我们越来越没有耐心了。当我们选择用更短的时间，更快更轻易的方式来获取一段信息的时候，看上去效率变高了。比如说，哎，这个书我都知道了，三分钟我都知道要点了，但实际上你可能记住它的可能性也会降低了。所以你发现没有，凡事都是有代价的。就是说当你节约了时间的时候，有可能你从这个信息当中获得的最终的效益反而会变少。
1: 没错没错，我觉得汪冰博士刚才说的那句话特别特别好，特别特别精彩。我今天节目里面所有他说的话我都记不住的话，我也会记住这句话，凡事都是有代价的，大家注意啊。我想很多朋友都知道有一种疾病，就是这个得病的人呢，你拿针扎他，你拿火烧他，他没有痛感。很多人就说了，说那不是很幸福吗？我这个生命当中没有疼痛，那都不是那我很多的都是愉快的记忆了，那些不好的记忆就都没有了。但是要告诉大家，为什么我们大家不伸手您往这火堆里摸，为什么您不拿一根针使劲的不停的扎自己呢？就是因为你在很小的时候你就已经接触过火或者针了，我说的是这样的，伤害到你的东西你就记住了，那好疼啊。因为我们可以扎了你的手你不疼，然后你的手被烫了你也不疼，但大家注意，当你不疼的时候你就不会去看病，这个时候你的身体就受到了伤害。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记得住或者记不住，我觉得这真的没有什么太有必要较真的。其实我就告诉大家我作为一个不好的学生我的心态吧，那考试的时候，当然我这一次要临阵磨枪，磨得好的话我会觉得哎呀这次又稳稳的了，不用挨揍了。那如果考得不好的时候我就会想，哎呀，如果这次挨了揍的话，下次我就能记住，我就能好好复习功课了。这个话还是要强调啊，打人是不对的，我也是夸张了一下说，但是就是大家的心态一定一定要不应该说是放正确，就是至少您不能特别紧绷。在书里面也特别谈到了，如果您老绷着那根弦的话，其实反而是记不住的。
2: 所以就是不要给自己制造一些人为的压力啊，不要跟别人比。有的同学可能就是记得很快，有的人就是过目不忘。那不用羡慕别人，抓住你自己记忆的方法。其实与其模仿别人，不如想想你怎么更容易记住。你刚才放了一首非常好听的歌哈。在书中就讲到了说每个人对记忆方式的敏感度是不一样的。也许有的朋友在记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的时候最好放一个特定的背景音乐。所以他就可以借由这样的音乐想起这件事情或者这个答案或者是这个问题。我举个例子，大家有没有走在北京的街上，特别是饭点的时候闻到某一种气息的时候突然就焕发了一段回忆。 但实际上我们的记忆可以加很多的标签，让它在被提取的时候会更容易。
1: 就怕像我小的时候闻到一个味儿，哎呀，这也没

0: 没吃过，哎呀，那个也没吃过，哎呀，那个也没吃过。
1: 那你一定会对第一次吃的时候印象就会很深了，因为那是你初次形成的记忆啊。所以我就希望大家找到你自己形成记忆的一个方法。还有一点呢，就是下一些苦功还是值得的。我在节目的上半段就说到，有些人说人工智能掌握的知识比我们多，我们还用看那么多书背那么多东西吗？大家都会知道人是怎么发明和创造的，或者人是怎么积累知识的。我们是需要有一些砖块的，砖本身不能变成房子，但是没有砖你就只有图纸，永远盖不成房子。有人说了，人工智能要是有砖，我需要是找那借几块就行了，对吧？大家有没有想过，如果你是个没有自己砖块的人啊，你就无法会限制你去创造和构思，因为你不知道人家有多少砖是什么形状的。但是如果你自己有砖块，你就可以随时去搭建各种各样的模型。知识的储备不光是为了记备，不光是为了吊书袋，更重要的是让你有可以摆布的原件和零件去组装你自己的模型。
0: 哎，或者说我们现在可能啊，尤其是小学生的学习很多都需要死记硬背的，但是这样的死记硬背啊，正是一个基础，让你呢通过这样的死记硬背呢，你能够知道啊、哦，比如说我今天这么背，我能够多背点，那么背呢，我能够是我就没有那样背的效果快。所以呢，大家会慢慢的掌握方法。学习最重要的并不是说我们能记多少单词，能够背多少首诗，而是说你掌握了你人生永远不断学习的方法，这才是最重要的。就比如说啊，我们的聊天室里敏迪就说了，说说你的背书高招。他说提炼关键词，就跟我一样，我今天看这本书记忆脑科学，其实我就提炼了一个关键词。我为什么说我三十秒能讲完呢？其实用不了三秒，我觉得我两秒就能讲完。我提炼的关键词就是松鼠找榛子。
1: 还是和吃有关，挺好的。看来你一想到松鼠找榛子，就会想到这本书当中的要点。敏迪刚才说的特别好啊，书中也有一个观点叫无理解不记忆，就是如果你没有理解一件东西，你是记不住它的。所以我们小时候老师会说不要死记硬背。什么叫死记硬背？就是你不理解，你记它肯定是很困难的。就好像我们对一个人也是，我们什么时候更容易记住一个人呢？我们对他感兴趣，对他有认识的时候，我们更容易记住关于他的信息。对于知识也是一样，提炼关键词是什么意思？你就得知道哪里是关键，哪里是关键，哪里不是关键，你就得理解内容究竟在说什么。所以当你提炼关键词的时候，已经是以点带面去概括你对这个事情的理解了。所以提醒大家，如果你死记硬背记不住的话，就尝试去理解，尝试不能尝试理解，你就可以自己编故事啊。比如书中讲到了一个例子，他把车停到了一个叫公园大道的65号，他就怕记不住这个地址，他就想65是现在公认的老年人的年龄，又是公园大道，他脑补的一个情景就是一个老年人坐在公园旁边的长椅上帮他记忆公园大道65号。哎，所以你看他也在尝试理解一个没有意义的信息，给没有意义的信息加上意义，其实就是给一个信息编了个故事。很多人会对故事的记忆会更加的深刻，所以如果您正在面临记忆困境，可以尝试一下书中说到的这各种各样的方式。
0: 没错，跟大家举个例子吧，比如说 3.14159265358979323846， 这应该是这个小数点后面3点那个派的多少位。我当时记这个数的时候，其实是有一首诗叫山间一寺一壶酒怎么着怎么着怎么着。后来呢，我最开始记的时候是记得这个诗，等我把这个派的这后面这十几位记完了以后失望了，但是这后面小数点这几十位这十几位我是记住了。所以很多的方法其实啊，大家就是要找一找哪些适用你，并不是说别人觉得这么个方法好您就好，那个方法呢就不好，而是要根据我们这本书里面啊，在记忆脑科学里面有好多好多不同的方法，您逐一的去试一试哪个方法最适合您。就比如说敏迪刚才除了说提炼关键词以外，他有一个背书的高招是利用好早起和睡前的时间多读多背。我觉得这我就接受不了，我早起也起不来，整天是睡眼朦胧，然后到晚上的时候那真的是已经困得睁不开眼了，你还让我再背书，我觉得这我接受不了。所以汪冰博士这一招早起和睡前的时间多读多背您用的怎么样？
1: 首先我很难早起，所以不太容易用上。但我们可以看出明一是个非常有自我要求非常勤奋的人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胜利节奏，您在哪一天中的什么时段是大脑的状态更好的，书里就说到了，如果你是困倦的状态呢，喝一点点咖啡或者茶可以让你的大脑处在一个更兴奋运转更高效和灵活的状态，可能更有助于你形成有效的记忆。总之找到适合你的时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每个人的生理节奏不同，我们只是因为都进入了后工业文明时代的

0: 现代社会，所有人都是按照一个固定的时间起居作息的。但比如有人就说，你应该早起，早起没有人打扰，可以多看几页书。可是我周围有一些像我这样的夜鹰型的人，早起就意味着早起后面的一天都是昏昏沉沉的啊，不仅没有办法看书啊，本来能做的事情可能效率也变低了。所以可能还是回到我们说的，什么叫学科学、用科学、讲科学？科学就是尊重现实，对不对？你先得知道你自己身体的规律是什么。
1: 前面我们跟大家啊，貌似您觉得我们是在聊天，在说大家的这个听听的啊，这聊天室里面大家的这样的一些的比如说高招啊、都是怎么回事，实际上我们讲这些内容全都是书里的。所以关于这本书其实要有好多的内容跟大家来细讲，但是节目时间有限，我们接下来找重点。王明博士，咱下一个重点是哪个跟大家来分享？
0: 我们就说说怎么来辅助自己啊，成为一个记性更好的人。很多人都知道那句话叫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对不对？大家现在都希望通过最强大脑记住很多东西，但是使用工具这件事不丢人啊。我自己就对照书本，我就已经用了一些记忆工具。比如说刘莎，你去超市或者说你在网上购物的时候，你会想到什么先列个单子吗？还是你都放到你的，
1: 我都放购物车里面。
0: 哎，你看，这就是一个好办法，就是想起来哪件就先放到购物车里。实际上就是写了一个叫购物清单，我们就在利用外挂来帮自己记住东西。所以书里就说到了，使用工具是件现代人的高效的方式。不管是您是用手写的方式啊，手写的方式，还是用电脑的方式、手机的方式，各种方式，恰当的使用工具就可以让我们摆脱对大脑某些记性不好的这种自我的自责和依赖。
1: 没错没错，我为什么选择把我这些要买的东西都放到购物车里面呢？一方面当然真的是记不住，很多朋友都说本来想去超市买一袋盐，结果呢到超市花了好几千块钱，回来以后发现去超市要买一袋盐没买。那么我周围这样的朋友的例子特别多，所以呢我就把它放到购物车里面。另外呢，把东西放到购物车里面，它会自动给你比较，就比如这东西降价多少钱，它会告诉你什么时候到你觉得价格比较合适，当然不可能有最低啊，但有接近最低的时候你就能买了。所以就是说我放到购物车里面还有让我很高兴的事情，然后也帮助我记忆。
0: 对，而且书里提到一个在使用工具记录的时候帮助我们记忆的时候一个重要的原则啊，就是想起来你就马上记下来。有些人就会说想起来
1: 你就马上放购物车里
0: 这你能做到是吧？代办清单也是一样，有些人就说我回头得把它写到本上，别回头啊。我记得在之前读一本关于幸福的书，那个书里就讲到说，我们和一个人在一起的时候啊，要做到一点，叫看到你就说出来。这什么意思？就是说你看到了美好，你就要告诉他；看到了优点，要告诉他。我们也要学会这个看到你就说出来，看到孩子的努力，看到孩子的用功，看到孩子的不容易啊，不是说看到孩子的缺点和问题就说出来，倒过来积极正向一点点。书里也告诉我们的一个好的情绪和状态，有助于我们更有更好的记忆和记性。刚才说到的工具一点就是说，您想起来就赶快记下来。书里还提到了一个生活的小建议，也是用辅助的工具，就是说各归。
2: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1048 有态度的广播。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预备，那有的人永远找不了车钥匙，永远找不了这个卡或者那个东西。那作者就提出了非常简单的办法，很多人也在用啊，比如说在您家，
2: 比如说您家碗橱里边必须放碗，不能
1: 放
2: 卫生纸，
1: 各归其位。然后呢，您在进门的这个鞋柜上放一个小的盘子或者碗，专门放您的钥匙，对吧？但是我周围有些朋友呢，确实也采用这种方式啊，但是那个碗永远是空的，
2: 因为他忘了那个碗里要放什么东西。
1: 对，他就觉得说我还要想起来进门把它放到碗里，这个事儿太费事了，就不如随便乱扔。他就按照自己的路径移来，但每次找起来又很费劲。当然我这个朋友现在跟我说没关系啊，现在我们有一个东西叫 AirTag， 或者说很多那个像一个小的定位器一样可以。

0: 是留住于我们记忆的。这就让我想到了我上读书俱乐部这么多年，我觉得我是一个非常大的受益者。因为我会把我看到的东西讲给大家听。
1: 没错，告诉大家，其实啊，对于我们来说，不论是我还是汪冰博士，我们照着念是最容易的。那照着念不仅容易，而且那个用词都很优美，因为人家作者那一本书千锤百炼。但是你口语化以后呢，其实可能有人觉得，哎，你怎么这儿还结巴呢？你怎么那个词表达的有点不像书里那么美啊？告诉大家，那是我们把书看过之后再消化吸收再转述出来的。我们虽然不像书里的文字那么美，但是我们真实的确实是记住了，否则的话我们俩讲不出来。
0: 所以就是你要把我们又用那个比喻，把我们吃的这些食物变成我们自己身上的一部分呢，要经过一个转化。所以你下次再抱着书怎么也背不过的时候，你就跟你周围的人说，来，我给你讲一个事儿，然后我讲完了，你看你听明白没有，你哪里没有听明白。大家会发现，当我们真的比如说我们今天坐在直播间的话筒面前去陈述一个问题的时候，才会知道，其实有时候我坐着坐着读书俱乐部，我就想下了节目我一定要把在哪儿重看一遍，因为只有我给别人讲的时候，我才发现原来作者写的某些东西信息究竟价值何在。
1: 来来来，汪冰博士，你把这个两个先讲一讲，如果觉得讲的不好的话你再重看一遍。我在这本书里面看到我有两处啊特别特别感兴趣，他就说的是一心多用，还有呢，这是在书里面的第三章，也就是在第31页说到一心多用，然后到第32页的时候说一心多用的时候会发生什么，然后还有关于一心多用的重要建议，这是我的一个关注点啊，一心多用。然后还有就是34页说通向常识记忆的通道，然后还有搜索你的常识记忆，这是在从31页一直到34页、35页。我觉得这两个内容真的特别有趣，就是很多人都说一心多用，你哪能这么干呢？其实并不是这样的，一心真的可以多用，而且还有一些一心多用的建议给大家。还有就是很多朋友说我这书，比如我要考试了，我觉得临阵磨枪挺管用的，因为很多朋友都记3天，然后你记住了，你参加考试，然后你也就没有然后了，因为你就是考试得了个好分，到时候你再重新再背一遍呗，只能是最终形成这个常识记忆。所以汪冰博士说这两个吧，这个一心多用，您到底怎么持怎样的态度？
0: 对，一心多用，我们看怎么用啊。我给大家举个例子，比如我们吃饭吧，哈，大家大部分人还会吃一些主食啊。吃主食的时候再吃菜，你会发现主食和菜彼此不会耽误。而且有些朋友就说一个菜好吃，我最近新学到一个词叫这个菜怎么好吃呢，特费米饭啊，就是你吃这个菜的时候就特别想多吃米饭，
1: 它也可能特别咸或者特别辣。
0: 所以你会发现如果这是两个认知或者记忆任务的话，就是白饭和菜之间彼此不仅没有竞争，还彼此的映衬强化了。但有些时候就会影响，比如说桌上有5盘菜，每个都很好吃，你每一个加了一点，然后一口把5盘菜里的食物全都放到嘴里，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你分不清楚哪个菜的味道，
1: 彻底记不住了。
0: 也就是说这个时候这些认知任务出现了冲突。那我再举个生活当中的例子，你会发现有一些大妈特别厉害，可以一边织毛衣一边说话，还可以吵架，这个脑子非常灵光，一点都不耽误，
1: 还能安排家里面种种的事物，给老公啊儿子啊女儿都安排好的工作，
0: 甚至可能她织着毛衣她这个效率更高哈。就是你会发现这两个任务不冲突的时候一心多用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任务之间存在冲突，比如说你同时记备两个内容，那就很麻烦了。包括我们有的时候有些人听音乐对他写作业是有帮助的，而有人听音乐又觉得会影响我效率，所以就要看这个任务在你的头脑当中究竟是一个会和你当下的生活是抓生冲突的还是不冲突。因为我们在节目最开始讲到了，大脑在记忆的时候会出现一个事情，它要编码嘛，对吧？如果你的编码器对他来说这两件事都需要他来工作，他就忙不过来了，或者过度不够位。但如果只有一个信息需要编码，另外一个不需要它编码，那我觉得这个就不会冲突，这取决于我们每个人。但通常提醒大家的是，专注通常能带来好的记性和记忆力，所以对您重要的信息还是应该专注。比如说那您出去，很多人经常找不着停车地儿，为什么呢？因为您停车的时候很匆忙啊。如果按照书当中的时候，您停车的时候想一想说我要记住车在哪儿，于是我要看一看，形成一个照相一样的记忆的话，那你可能更容易想起来车在哪里。
1: 所以话说汪冰博士，您到底是支持一心多用呢，还是对一心多用持批评的态度呢？
0: 我建议大家哈，在不重要的事情上的时候您可以一心多用，特别是还有一些程序性的记忆，就是肌肉记忆，做些家务的时候您可以背个单词没问题。但如果您做的都是需要耗费大脑的工作，那我建议您千万不要一心多用。而且最最重要的一点啊，对于您值得去投入的

0: 事情一定要专注，为什么呢？一心多用有的时候确实可以一时做好多件事情，但是大家有没有发现啊，真正体验一件事情，深度的体验一定要专心。
1: 也就是说，您现在想要背一篇古文的时候，可千万不能同时背英语单词儿。但您可以背古文的时候，您跑步，万一您的体育不及格，那也不是个事儿。所以，明白了吧？应该怎样去一心多用？千万不要，刚才说的是背古文是不能背英语单词，你也不能背英语单词的时候背那个数学公式啊！一定是这个大脑不能同时忙活的时候，你才能记得住。
0: 但是刚才说的这个英语和数学，但是我们可以交叉在一段时间内专注一个，然后累了之后呢，比如说你对语言的记忆累了，然后你给你串数学，用不同的脑区工作，这样也是一种变换休息的方式啊。还有一个什么时候不能一心多用呢？就是这个咱谈恋爱的时候不能一心多用啊，家人在一起就不能一心多用，要专心致志。因为大家有没有想过，实际上家人在一起，我们也是一个形成记忆的过程。我们对家的感知更多是从记忆当中来的，我会想起家是如何，别人是如何对我的。
1: 一个小时的节目过得飞快啊，关于前面讲的都是我们怎样加强记忆，其实还有一些破坏记忆的方法，也是提醒大家，您别在生活当中随便不小心就进了这个坑，本来想记的没记住，还把以前的记得给忘了。我们来说一说有一些会影响记忆的内容，王斌博士。时间紧，任务急，
0: 比如说久坐不动，比如说睡眠严重不足，压力过大，心情忧郁，或者说您在生活当中总想在更短的时间内做完更多的事情，永远不能够专注和专心，这都会影响我们的记忆力。所以如果是这样考虑呢，大家有没有发现殊途同归，您保持一个更好的健康状态，往往你的大脑也处在一个更好的状态。所以我们就说护脑不是专门的护脑，而是保持你整体的一个好的状态。
1: 好，还有关于吃什么东西能让您的记忆力变好这个事儿，还得再补充两句。王斌博士提醒一下大家，我记得我那时候参加高考，就是你啊把东西都带齐了然后去参加高考，但是现在呢很多家长朋友其实特别注意饮食，说你要考试了你怎么吃怎么吃怎么吃，其实应该怎么吃，这书里面也有记录。
0: 对，少吃加工食品，最好吃单一成分的，我们叫食物啊，然后少喝碳酸饮料，少吃油炸的食物，少吃那些我们就觉得叫不健康的食品，这个对大脑有帮助，而且多吃一些对我们的心血管系统对整个身体是好的，其实就是吃自然的食物，而且要吃丰富种类的食物，不要捡一种食物猛吃。我们还需要做到一点，就是希望大家有一个平常心，因为有的时候家长的焦虑也会传染给我们的孩子，让他们处在这个焦虑的氛围当中，进而就会发现总觉得时间不够了。就像我今天看着直播间的倒计时还没说够，怎么时间就结束了，这个时候很多考生就会更记不住东西了。所以我们家人要先把心定下来，告诉孩子不着急，你看哪怕还有4秒钟，我也没有替流沙着急。
1: 还有一个要提醒大家，你想让孩子吃什么东西就能补到脑子上，那是完全不可能的。我们的身体需要消化吸收，然后那些什么矿物质啊营养都是长时间慢慢的积累的，吃啥你也赶不上趟了。想要说我就能这两天加深记忆，是吧王斌博士？
0: 那我们就让孩子开心一点吧，这是最最重要的。
1: 我们这一次节目就要进入到尾声了，王斌博士您这一次结束语是什么呢？
0: 记忆其实不是为了记住所有的事情，而是为了我们能够更好的活在当下，所以偶尔有点忘性呢也没关系。
1: 感谢王斌博士的精彩讲解，感谢我们所有听友朋友对我们节目的关注。这一次的读书俱乐部就是这样了，下一次节目当中再会。

0: 风筝不一定要春天才能放，海边不一定要夏天才能去。我的意思是，想做的事情不分时间，下午三点半赶紧去做想做的事情吧。啊，怎么这么堵啊？听听广播吧。
1: 各位兄弟姐妹，龙门阵即时来拜，
2: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 FM 一零四八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3: 手术矫正近视，个性化摘镜，广元万江眼科医院祝您畅享无尽世界。预约热线0839-3511-120，3511-120。摘镜地址：利州区南河广州路293号。
4: 这里是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您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5: 快递在扫码的和绑定拼多多，他才能给我取钱。
6: 但开发商说的话，早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
7: 已经出来是这个样子的，所以你们夹掉。
8: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9: 把旁边有个群众成功的工作量来还去群众满意度。
10: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2: 营商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11: 如果问你什么样才是美好生活，你会说，
12: 当然是有钱花，有肉吃，有人爱咯。
13: 简简单单就挺美好。
14: 看夕阳，看秋河，听雨闻香。

0: 倾听内心的声音，发现生活的美好。欢迎听众朋友准时收听乐享生活。在即将当爸爸妈妈，或者您已经做了爸爸妈妈之后，要面对自己生活巨大的变化。那今天呢，我们就要聊一聊，当新生儿出生之后，我们的新爸爸新妈妈该怎么面对生活的变化，和这个从两口之家到这个三口之家的变化呢。今天节目呢，我请来了两位来宾啊，都是我的同事。当然他们两个一个是新爸爸，一个是新妈妈。那我们就谈一谈，就在这个期间，从孕期开始到这个新生儿出生，以至于就是慢慢把他养大，当然他们现在还没有到养大的阶段，但是可能已经一脑门子官司啊，所以呢让他们聊一聊，就是在身份的转换还有生活的变换对他们的影响。首先有请就是我的同事马晨光，欢迎。
1: 大家好，我是马晨光。
0: 马晨光是新爸爸哈。
1: 对，新爸爸。
0: 宝宝现在多大？
1: 一岁多一点点。
0: 特别的好，我们就想听听这种孩子一岁多，刚刚就是过去的这一年，我相信是不同凡响的一年。
1: 反正相当的挺麻烦的，然后也挺快乐的。痛并快乐着吧，
0: 是吧？行，那咱们先说说那个快乐，不用说了啊。小天使的一面大家都知道，尤其看别人家孩子的时候可高兴了。但是你知道，小朋友有的时候他就有两面嘛，魔鬼的那一面和天使的那一面。所以咱们先说痛的那部分吧。在说孩子之前，我说首先就是妈妈的问题，因为在以前就是从孕期将近十个月的时间，肯定是您家媳妇儿有各种方面的变化，然后再加上产后，你以为可以松口气了，发现不是，是另一个新的开始。然后就只要谈谈，就是咱们家新妈妈，其实在从孕期到以后生宝宝，就你直观感受，从爸爸的感受，你觉得她有什么变化没有？
1: 我觉得她就是肯定责任心比以前强特别多。然后比如说以前我们俩一起生活的时候，就挺大大咧咧的，然后东西随便放这些的，然后现在孩子有孩子之后呢，我们会定期把孩子都放在奶奶家待个两三天，然后我们回家会收拾收拾屋子。然后
0: 以前不收拾是吧？
1: 基本上是不收拾。像我这个班您也知道，然后我基本上收拾都是我来收拾，因为平常他周一到周五上班嘛，周六日我们俩就基本上就嗨去了。然后
0: 出去玩，出去耍是吧？
1: 对对对，基本上，然后在家从来也不做饭，然后反正就是基本上平常像我下了夜班或者休息，基本上都是我收拾。然后现在呢，他就是比我干的会多一点。然后比如说特别改观的就是他特别不爱擦地，然后现在都得擦好几遍，因为小宝宝现在一岁了，开始爬也开始走路了，然后就是家里边这种东西都得保持特别干净，就是挺上心的。就不像以前似的。
0: 哎，就这些方面说实话啊，是一个很大变化。但是您家如果养了猫猫狗狗的话，你会发现这个养猫狗的主人也会变得勤快很多。尤其以前不爱早起的人，为了养狗可能早上得出去遛狗，也要早起。咱们说点情绪上的，咱们说点痛点。
1: 痛点就是
0: 您家太太从孕期到生产后这个性格方面，你觉得有没有变化？
1: 有时候会焦躁。
0: 别说有时候，焦躁占多少？
1: 还好吧，我觉得
0: 他现在没有在听，你放心说。
1: 反正还好，就是没有说老焦躁，确实是没有说老焦躁。就是他也是跟我一样，还是会挺会调节的。然后怎么说呢？就是
0: 你就放心说，他真的没有在听。
1: 就是怀孕的时候吧，然后肚子越来越大嘛，他睡觉就是肯定是不是特别方便，然后反正就是有点会焦躁这样，然后慢慢的习惯了就好了。然后产前的话会有一些抑郁，就是比如说这个宝宝来了怎么办，然后就是诸如此类的问题吧。然后生完之后，
0: 咱们着重听听生完之后，
1: 生完之后就是坐月子的时候会比较烦，

0: 因为我们这个宝宝是7月份出生的，那个时候特别的热，然后首先这个坐月子肯定是不能洗澡，
1: 嗯，
0: 然后像他这种每天都得洗澡的人肯定就受不了了，
1: 嗯，
0: 然后反正就是老问啊，我这个能不能洗澡啊，
1: 几天了，还有几天我就能出门了
0: 啊，对，门也不能出，然后基本上你像我对他还算好一点，人家都是老人，就是说连空调都不能开，我还是会给他适当的开给空调，这样，
1: 哦，
0: 对，其实这个就是没什么事儿。然后
1: 你觉得他总体来说还是调整的，
0: 还是挺好的。
1: 嗯，
0: 对，因为那个主要我也就是我有几个姐们儿吧，生完孩子也跟他反正也是差不多，就是没有碰着过那种特别焦躁的那种。
1: 那你也应该听说过吧，因为在准备要宝宝之前肯定就是做一些准备哈，听点课呀，
0: 对对对，
1: 看看书，里面其实会提到很多的新妈妈在产后会有轻度或不同程度的抑郁。
0: 对，他也跟我说过他有一些轻度的抑郁症，但是我其实是从我这块来说，我是没太看出来。
1: 哦，就是说你媳妇儿其实已经主动告诉你说，我觉得我产后有点抑郁。
0: 对，然后就是其实她就是你像平常我们俩没孩子的时候，就是出去玩惯了，她就是其实就是想跟我说她想出去玩了。对，
1: 但是就是从你这儿其实是这样的，你性格其实属于比较大大咧咧型。
0: 啊，对，我不是特别细心，
1: 所以他就算跟你说了，你也觉得没有什么呀。
0: 对，有的时候是这样，然后我就只能哄他说，等孩子大点了，咱带孩子就一起玩呗，再坚持坚持这样。
1: 哎，你知道吗？一般女同胞听见这样的话，就会咬牙切齿的内心在想，哼，说的真容易啊。
0: 是是是，
1: 是吧？
0: 对对，
1: 这么不走心说的怎么？
0: 然后我就是连哄带骗呗，等一岁了就好了，然后等一岁了你就能吃盐啦什么的这些。
1: 所以现在就是宝宝一岁多，你觉得就是您家媳妇儿这一年多自己其实是自己在努力调整的？
0: 对对对。
1: 啊，然后呢，虽然你没有什么明显的就感受，哪怕说她觉得我有点抑郁，你也没看出来，但是你觉不觉得现在确实比刚生产那会儿确实要好得多？
0: 对，好得多了，好多了，
1: 嗯，
0: 因为。想吃什么都能吃什么了。
1: 哦，
0: 对，
1: 然后吃不饱的时候是情绪非常差的。
0: 主要是不能吃辣，
1: 没有味儿哈，
0: 不能吃盐。
1: 嗯，
0: 然后因为那会儿要喂奶嘛，这些都是肯定是禁止的。
1: 嗯，就是比如说一些老理儿，爸爸妈妈是比较遵守这些，但是有时候父母会帮着一块看孩子，所以在这个产后这个阶段可能和双方父母打交道的时间比较长，所以就是老人可能就管得严一些哈。
0: 嗯，对，但是我们从一开始就请了一个阿姨。
1: 嗯，
0: 因为阿姨这些就是怎么说呢，
1: 专业，
0: 对，专业些，她毕竟是懂这些知识的，什么什么该吃什么不该吃，什么少吃，
1: 嗯，
0: 什么就是什么多吃这些的，
1: 嗯，
0: 他还是比较懂。
1: 嗯，而且对你来说其实多一个人帮你分担家里有一个情绪不好的人。
0: 说实话，其实我就是生完孩子之后我也就没什么用了。
1: 啊，真的，哎，没有什么，你得自己找活干啊。
0: 就除了给孩子洗洗这洗洗那，其实真的是就是别的多的我觉得也做不了什么了。
1: 嗯，
0: 啊，真的
1: 做不了什么，
0: 真的是这样。
1: 你可以帮助您家媳妇儿早一点，就是让她情绪好一点，这是你主要的工作。
0: 只能陪她聊聊天，但她这种你知道吧，她的这种性格吧，
1: 没法聊是吧？
0: 她也不是没法聊，她不是那种就是特别傻傻的姑娘，你跟她聊她就那什么，她有自己思维的那一种，你知道吧？她知道她什么时候能出去，什么时候不能出去，然后过多久之后她能出去玩，他还是知道的，
1: 就是编瞎话骗他没用是吧？
0: 对对对，
1: 就哄也不能浅显的哄，
0: 对对，没有用
1: 啊。
0: 嗯，
1: 但是就是咱们你现在回头看看，他过去有那么一两件事，你觉得确实是生产对他情绪的影响没有？比如说以前他可能就不会这么做，但那个时候可能会。
0: 还真没有什么特别，
1: 我就不信没数了过你，没事跟你嚷嚷一动这种事儿。你说这家常便饭都熟悉了，
0: 那是就是很正常，
1: 就以前也是这个节奏。

0: 对吧？
1: 以前差不多吧，你也明白这个就是比较事儿的这种，就是他就会时不时的数落你啊，比如说，这个东西该搁在这儿，今儿没搁在这儿了，他又觉得就不对了
0: 啊、
1: 哦，对，
0: 就是有一点强迫症，其实。
1: 嗯，会有一点，
0: 一切都是从焦虑带来的。所以就是你作为新爸爸这一年多的转换，你现在回头想，就是那个时候，媳妇儿的那种情绪上不太稳定啊，或者是容易暴躁，这些来源于什么呢？怎么会造成这个？你有没有考虑过？
1: 觉得就是可能家里多了一个新成员，然后就是好多不适应，比如说角色的转换吧，比如说没当过妈妈，就是。不管你一年怀孕怎么想怎么看，它也是算是一个挺突然的一个事儿。
0: 嗯，
1: 突然就当了妈妈了，然后我也突然就当了爸爸了。
0: 你其实也在调整自己。
1: 对，就是有些东西毕竟二三十年的习惯，你不可能说就是说改你就能改，还是得慢慢的去改吧，去调整这些。从他来说呢，他就是比以前细心特别多，尤其是对孩子。
0: 嗯，
1: 然后比如说就是说有好的肯定不会给他，就是特别差的那种。从我来说呢，就是说会抽出更多的时间去陪孩子。
0: 嗯，
1: 不管是逗他玩啊，还是怎样吧。从一开始其实我还是有点抵触这些的。
0: 嗯，
1: 因为毕竟就是生活改变的还是挺多的，一开始相当的不适应。就是我一点就是我特别爱玩这游戏。
0: 嗯，
1: 然后等于说他一出生之后，等于说就是时间就变少了。
0: 嗯，
1: 然后还有就是怎么说呢，时间变少了吧，然后还有就是家里边从就是不能有声音。
0: 哎，
1: 就是他三个月之前不能有声音，然后等于说就是说就是很不习惯，因为我们打游戏你们都懂，就是得交流，就是得交流，这就是这种得交流，
0: 一定要把拿安个音箱，然后把声音放出来，就有气势。
1: 对对对，
0: 然后那个游戏做的好不好，是不是立体声，然后有没有沉浸感，这个特别重要
1: 啊。对，
0: 现在这些全部终止。
1: 对，基本上我现在一个星期电脑都
2: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1: 少开了，包括什么，就是主机类的都很少开了。
0: 嗯嗯。
1: 然后会陪孩子玩啊，然后这样。
0: 嗯。所以现在基本上角色适应了哈。
1: 还行，还行。
0: 反正真的，你不用保守的说，媳妇儿真的没有在听，
1: 那都比以前能强很多吧。
0: 这是我们一个同事，是新爸爸啊，这一岁多的宝宝。然后呢，今天主要是请到了我们另外一位同事，主持人王爽，欢迎。
3: 大家好。
0: 哎，王爽因为写了一本书。
3: 嗯，对。然后这本书的书名叫孕期无忧，产后无虑，主要是讲无忧无虑的孕育的。
0: 对，
3: 嗯，
0: 所以呢，刚才马晨光同学代表新爸爸发了言，现在王爽就是新妈妈的代表。其实你们两个人的小宝宝差不多大，
3: 差不多大。其实我俩在，因为我们也在同一层工作嘛，
0: 嗯，
3: 有的时候来上直播、下直播也会遇到，所以有的时候也会沟通一些关于家里小宝宝的状况。
0: 嗯，
3: 我感觉小马还是比较自在的一个爸爸，
0: 自在，
3: 整个的状态就没什么太大的变化。因为他这个习惯就是走路也比较慢悠悠的，就比较潇洒的感觉。然后当了爸爸之后，感觉这个状态还在维持，在延续。
1: 主要还是压力没那么大。
0: 他内心说了，我在勉强维持。就他属于刚才其实他也介绍他自己属于大松心，不太过脑子。
3: 嗯，
0: 而且他很多啊，其实他是悠着说的，
3: 悠着说的。
0: 但是我们刚才其实能听出来，大部分其实新爸爸都是这样的。
3: 嗯，
0: 就是你能看到孩子这个新成员的降临对家里的变化，但变化多大呢？对他本身个人的影响没有那么的大。
3: 有一个调查研究是说这个其实妈妈的代入感啊是从怀孕就开始的。
0: 嗯，
3: 就是一个女人什么时候开始成为妈妈呢？就是

0: 她当怀了孕之后，她就已经带入这个角色了，因为她和这个宝宝共处了十个月的时间，就是怀孕的时候。但是爸爸的代入感呢，通常都在一岁甚至是两岁之后才觉得，哎，我是爸爸了。
1: 我最近听说一个观点，说孩子快上小学的时候才意识到自己真的是爸爸了。
0: 就这个乐队的夏天嘛，然后里边那个彭磊采访他，就说那个你女儿出生的时候你什么感觉，他当时对着镜头特别真实，就说啊，我女儿出生之后一落地就哇哇大哭，我一看天哪，这什么玩意儿。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真实的写照。
2: 嗯，确实是，好像我当时出生倒没他那么夸张，反正也有这些想法，
1: 就是怎么说呢，跟自己联系不大感觉，说实话。
2: 对，然后稍微会有一些抵触。
1: 然后呢，比如说你爸妈和他爸妈特别激动，比如在产房，哎呀，是第三代，然后你都在内心语言是，哎，莫名其妙，他们很熟吗？
0: 哎，那个马同学，你在就是宝宝出生的时候，你有什么参与吗？比如说剪个脐带什么的？
2: 没有，
3: 没。
0: 那可能这个参与感就更少了。
2: 对，没进去，我们是在产房外边生的时候，其实挺快的，大概15分钟到20分钟他就出来了。孩子就先出来，当然妈妈肯定没出来，因为我们那是剖腹产。剖腹产，然后等于他就是会过一段时间再出来，等于宝宝先出来的。然后出来之后我的第一印象就是睁着大眼睛，也反正也没哭，我那个倒是不是特别爱哭。然后就出来，然后我爸爸妈他爸他妈的反正都挺美的，
1: 反正他们都比当事人要激动好像是。
2: 然后我属于比较理智的那么一种，我没有跟着孩子又走，我在产房会等我媳妇儿出来。
1: 对，因为那个时候肯定你跟媳妇儿要更亲一点，这小孩儿这是什么东西啊。
0: 哎，我觉得这个方面做得特别好，他们就说有很多新妈妈的这个产后抑郁就是从产后那一刻开始的，因为那个时候就是家里的人尤其是爸爸更关注孩子还是更关注妈妈，就非常清晰的可以让妈妈感受到。
1: 因为那个时候就是刚刚生完宝宝的新妈妈更加脆弱和敏感。
0: 对，而且她也觉得自己经历了一场浩劫，她觉得应该得到一些奖赏和安慰。
1: 你当时是剖的还是自然生产？
0: 我生的还挺顺的，
1: 是自然生的，
0: 就是、自然生，而且没有侧切，也没有撕裂。对，
1: 那你身体体质好，而且再加上平常的运动，
0: 这要靠之前的积累，
1: 是吧？
0: 对。
1: 所以其实自然生产，你经历肯定比剖腹产要个长一点的时间，尤其像有一些比较难生产的一些孕妇妈妈，在年纪大一点，所以她经历难过的这个时间周期就更长。
0: 对，我记得特别清楚，就是因为当时我生的时候呢，跟我一起进产房的有三个孕妇，然后我早晨的时候就状态还好，因为她还没有阵痛起来，但是跟我一起进产房的另外一个产妇就在隔壁的产房，已经哭得呼天抢地，就是真的就是太惨了，听到她的哭声，我和我老公都有点就不忍心想自己接下来要经历的一切。就确实是对于妈妈来说，这是一场不确定性非常大的一个过程。我属于比较幸运的。
1: 所以其实我们看你性格平常也比较开朗，然后呢你比较快的就回来工作了，但是在你写这个书告诉我之前，我都没有想到你还有抑郁的这个阶段。
0: 因为我们所有同事都是这样的，就我跟很多朋友都分享，包括我们那一层的同事，就他们都说，哎呀，你怎么瘦得这么快，我说我抑郁了，他们都说别开玩笑了。
1: 对，怎么可能抑郁了。
0: 包括我跟我老公去分享这件事儿，我也说，哎呀，我最近好像有点抑郁，我老公劈头上来第一句就是，不可能，你把全家都整抑郁了，你也不会抑郁的。
1: 哎，你知道吗，刚刚在你来出现之前，我刚问他，我说你媳妇儿有没有情绪上的变化，他告诉他跟我说了他有点抑郁了。我说你怎么说，
0: 我没有
1: 太当真。对，他刚说完他没觉得呀。
0: 没有，我觉得产后抑郁为什么会这么的高发哈，其实有两个层面的原因。第一个就是它确实是激素的原因，就是我们身体的原因。还有就是其实周围的人没有及时的给予一个关心和理解，尤其是新爸爸呀，还有爷爷奶奶，就公公婆婆这个层面，甚至是产妇自己，可能她有的时候都会忽略。就因为这种忽略，所以有时候一些负面的情绪才会积压，然后导致这个 本来是抑郁的情绪，然后变成了抑郁症。
1: 嗯，这个都是累积成的，而且会越来越严重，如果不干预的话。
0: 对，
1: 然后呢，最近你出的这本书主要其实想跟大家分享一些案例和瞬间，都是肯定自己发生过的哈。
0: 其实这本书呢，我在酝酿它的时候，我正处于产后抑郁，就我大概在产后，一个多月吧，就情绪就不太好了，就主要表现在觉得做什么都没意思，这是抑郁一个最显著的一个表现。它不是说我要这个呼天抢地，每天就是歇斯底里，其实不是这样的。抑郁是特别内向的，就是你内在的自己跟自己打架的那个过程。然后那个过程我就觉得特别明显的是，你想我原来生活有很多乐子，比如说咱们哎呀不开心了，出去吃点好吃的，对吧？去看个电影，对吧？去这个做个按摩，甚至是就是犒赏一下自己，
1: 有点娱乐项目。
0: 对，但是你抑郁了之后，你就觉得做什么都没意思。我那时候连电影都不想看，就我觉得这事还是挺夸张。你觉得做什么都提不起那个兴趣，这其实就是抑郁情绪的一个最显著的一个反应了。
1: 所以就是那个时候，其实记录下来那个时候的文字和心情，其实也是有帮助的。
0: 对，然后那时候我就开始去研究嘛，因为我也是一直特别喜欢心理学，然后也这个在心理学方面还是有一点点建树的啊，
1: 还是开始自救了，
0: 有一些这个资格的。对，然后我就去研究，去开始我研究自己有什么，为什么会出这样的问题。哎，珊珊，你有没有经历过，就是身边有这样的朋友跟你吐槽，就说自己老婆怀孕的时候或者生孩子那段时间就性情大变？
1: 我身边有几个男性的朋友经常说我老婆最近早更了，他们都这么说，更年期提前了。但其实我觉得在这两点上，就是有是症状上，
0: 其实我觉得说的有道理，
1: 症状上是有点相似的。
0: 对，为什么呢？其实女人的一辈子是和激素斗争的一辈子。你就说从咱们青春期开始有这个姨妈之后，对吧？然后她就是每个月会经历一个激素的变化，然后更年期也是激素的一个变化，但在孕产这个阶段，其实是女人一辈子激素变化最大的一个阶段，
1: 最频繁的时间段，
0: 就是它是那个幅度非常的大，相当于是一个跳崖式的一个变化。就曾经也有一本书做过这样一个研究，他说如果女性生产的时候这个激素变化的幅度让男性去经历的话，很多男性都会受不了，患重度抑郁，甚至是有一些这个更过激的行为。
1: 就是女人的承受能力其实已经相对比男性要高了。
0: 对，因为她一辈子都在跟激素斗争，就她
1: 在这一点上看游乐园的翻滚过山车门口大家可以看得到
0: 女性居多，
1: 是
0: 吗？是
1: 吧，其实女孩在承受各种压力刺激感的时候真的要强于男性。
0: 是，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有承担这生孩子的重任。
1: 对，就如果大家就是这方面需要帮助的话，我们觉得可以看看书。
0: 也可以送给身边。
1: 书名叫什么来着？
0: 叫孕期无忧产后无虑
1: 啊，到时候大家都关注一下。今天我们聚焦了产后的新妈妈的生活，也请来了马晨光同学代表新爸爸，还有夏冰同学代表了新妈妈。希望各位朋友如果有关于这方面的话题持续和我们一起交流。感谢各位的收听，祝大家天天开心。

0: 当你能飞的时候，就不要放弃飞；当你能梦的时候，就不要放弃梦；当你能爱的时候，就不要放弃爱。下午四点，给自己一个爱的抱抱。
1: 我唱歌给你听，好吧？
2: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
0: 如山间清爽的风，
2: 如古城温暖的光，
0: 由清晨到傍晚，
2: 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0: 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2: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0: 可我不想只在终点等你，
2: 我想和你从起点开始，
0: 踏遍过往，走向终点。你的每一步我都想路过。
2: 1048，
0: 陪你走过。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Hello， 大家好，我是萱草，
2: 我是莫大人。
1: 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墨轩日记。
2: 是啊，哎，萱草，你身边有没有那种特别抠的人啊？
1: 有啊。

0: 就现在就坐着呢嘛。
1: 哦，你就是你是吗？你在这坐着呢。
0: 你应该说，难道是灵异事件部吗？
1: 还我们这儿还有第三个人吗？
0: 就是你。没有了，我们怎么说呢？抠门的人，我相信大家身边都会有这样的朋友吧。
1: 对啊，从小到大都会经历那么一两个奇葩，
0: 总会有那么几个就是特别会过日子，特别的节俭持家。
1: 对，今天我们主题呢，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些我们身边的那些特别奇葩的抠门的朋友。
0: 对，把你们平日里心里的不快赶紧吐出来吧，
1: 细数他们的故事。
0: 嗯，
1: 今天第一首歌呢，来自夏后的《微微》。

0: 有一个朋友呢，他说男生一起吃饭，他怕别人吃，就硬生生的吐了一大口痰，见别人不敢吃了，自己就倍儿高兴的吃下去。我想问他会不会呼到嗓子呀？
1: 哎，真恶心。
0: 第一个就是这么重口味的呢。
1: 嗯，要坚持减肥的猴子他说呢，同学抠门到哈，人家在我们自习室发的传单他一张一张的捡起来，只是因为传单是一面有字一面没字的，他可以用来当草稿纸。其实啊，告诉你们一个秘密，和他一起捡的还有一个人，那就是我。
0: 我觉得这不算抠吧，这算比较会那个利用资源而已。
1: 对呀、啊，资源回收利用挺好的。
0: 对，反正那张纸也浪费了、嗯、就拿来写一写嘛，画一画。
1: 对，那这个事情我要检讨一下，因为我小的时候写作业哈、啊，我爸从他们单位给我拿了那些草稿纸，我都是用一面就丢了、
0: 啊、
1: 就另一面都不用的。
0: 对，处女座都这样。用过一面之后另一面绝对不会再用。还有个叫做追幸福的爱绝呢，他说我抠到不想和你们分享我的故事。
1: 那您真赢了。
0: 你这不是抠，你是懒。
1: 嗯，还有一个说的比较伤感啊，这个朋友他叫做无名与初见，他说吝啬于付出感情的人才算最抠门的。
0: 哦，这一下提升到另外一个档次了。
1: 对，哎，怎么忽然间进入这个话题了呢？
0: 突然好伤感。
1: 对，
0: 不对啊，这个基调不对。

0: 有一个拖着赘肉的姑娘，看来是个小胖子。他说同学说的，他亲戚特抠，同学小的时候啊，他给同学买了一个小书包，等同学长大了呢，就把书包给要回去了，又送给他的妹妹，等妹妹长大了又要回去，又送给下一个晚辈，就这样循环往复着，是不是都快成传家宝了？<笑>
1: 这包也够结实的啊。对，我想赞一下这个包的质量。
0: 我记得我上小学的时候几乎一个学期就要换一个包，就坏了。
1: 我还好，我用东西特别省，我现在我身边好多的东西啊都是从小学啊初中带上来的，就一直在用。
0: 可能男孩子和女孩子不一样，
1: 我就比较念旧一些，
0: 比较乖巧一些。
1: 嗯，我那天一直在淘宝上搜小时候吃过的零食什么的，我就想买回来尝一尝。
0: 对，有的时候在外边逛街的话会看到那种店，就是什么80后的回忆
1: 啊，对对，
0: 里边各种什么棒棒糖啊，各种什么的。嗯，
1: 好多以前小时候的那些牌子呀，就不常见了哈，见到就特别的兴奋。
0: 对，有的时候在雪糕店里突然看到一个80后小时候吃的雪糕，然后一看特别贵，我说算了吧，还是买一个老冰棍吧。
1: 长大了，
0: 突然觉得我怎么这么抠呢？对自己这么吝啬。
1: 本来就是啊。我们今天的第二首歌是来自牛奶咖啡的《月亮上的花园》。
0: 嗯，很好听的一首歌，一首民谣吧。

0: 图图，他说呢，为了省洗衣粉啊，内裤穿了翻个面再穿，据说是我们班的男同学，恶心哭了。
1: 哦、这还真有这样的朋友，还有那种、哎、就是你比如这一个星期把那一套袜子全穿过了嘛、然后再去那个袜子堆里选选看哪个味儿小一点然后再拿出来再穿。
0: 我相信这个你是有实践过的要不然说的这么有画面感。
1: 没有，那个时候宿

0: 社里好多这样的朋友。
1: 所以你也这样哦？我得出结论，
0: 我还好，我是攒一周然后拿回家洗，一起洗。
1: 白纸生还木，他说呢，白天上厕所呀，向室友借了一张纸，晚上听到他讲梦话，说，哎，不能用自己的纸啊，
0: 还发了各种再见的表情，再也不想和他做朋友了，是吧？
1: 对，绝交。
0: 这做梦都想这事儿，你这有多抠啊！明天赶紧还给他，要不然他都睡不好了。
1: 对。

0: 一个朋友说，我一个同学啊，上班带了一个苹果锁抽屉里，就怕别人吃嘛，结果忘记吃了自己，第二天上班的时候，嘿，被老鼠啃了一大半。我那同学那个惋惜呀，心疼呀，最后毫不犹豫的把剩下的那半削下来给吃了。
1: 我是最羡慕的，就是东西坏掉啊，就是坏掉一点点我都不想吃了。
0: 哦，
1: 我要吃的就肯定要是一个完美的，
0: 对，还是一个被老鼠咬过的
1: 啊，多脏啊。
0: 接第三首歌呢，来自汪苏泷和何丽的《吵架歌》。
1: 对，这个何丽呢，就是韩国的前段时间那个可爱颂啊，特别出名。
0: Kiyomi 那个女孩。
1: 对对对 ，Kiyomi。
0: 你听她唱的，对，你听她唱的中文就会觉得特别奇怪，是一个韩国人。
1: 看她融叫什么融化在手心。
0: 不过让人觉得特别萌，特别可爱，呆萌呆萌。
1: 我们不要吐槽了，人家韩国没准会吐槽我们，就学人家的语言呢，是吧？
0: 안녕하세요。
1: 감사합니다。

0: 结局。
1: 颜控爱美妞，丸子头大偏分。他说呢，每一次捡到一毛钱以后呀，我就偷偷的揣口袋里。
2: 而且他还说，请别人吃东西以后呢，还要反复的强调，你下次一定要请我吃哦。
1: 我觉得一毛钱这种事情，在小学的时候可能，但现在我看到一毛钱都不会捡了。
2: 不是好多人都说那是外财吗？必须捡起来，不捡起来的话，你就会没有那个运气，没有好的运气。
1: 对，我觉得也是啊。以后的话，就大家不管见了多少钱，一定要捡。我觉得毕竟尊重一下人民币吧。还有一个朋友啊，那、这个朋友呢，他说被选中的话，千万不要读我的名字。
2: 对，
1: 好嘞。那这个我们百路贴吧的吧主呢，他说
2: 要这样吗？
1: 他说我有一个奇葩的室友啊，自己买了电吹风啊，不舍得用，藏起来了，还一直装作自己没有的样子，借别人的用。
2: 太逗了，电吹风。上学那会儿就好多别的宿舍的来我们宿舍借电吹风，那时候我老带一个嘛，就大家全都借。然后还有特别奇葩那种同班同学嘛，但是不在一个寝室，他就从来自己不带洗面奶呀，还有其他东西，就每次他只有一个自己的牙刷，然后每次早晨的时候呢，就第一个拿着牙刷跑我们宿舍，各种借那个牙膏，然后借洗面奶什么的去洗脸。大学那几年就是这么过来的。
1: 哇，这次出游小北一直是有的洗面奶来着。我要曝光这个事情吗？没有了，因为我的面霜也忘带了，我们就是互相的帮助，
2: 对，互相蹭，这个带了那个，那个带了那个。
1: 对对，不过值得表扬的是这次旅行中啊，我们这群人只有那个涂小曹带吹风机了。
2: 对，
1: 每个人洗完头发我们都湿漉漉的跟女鬼一样站在门口说，小曹借一下你的吹风机。你知道吗，那天睡觉之前啊，就是小曹过来催我们还了，说我都洗完了你们还给我。然后我就
2: 忘了是吗，
1: 然后我就开门了嘛，那个时候刚洗完头发在做面膜，他瞪了我好久，他说啊，萱桃姐我都不认得你了。
2: 卸了妆了是吗？
1: 我想说你要不要这么黑我。哎，不应该说的，自黑了。
2: 哎，真是说了半天自黑了。 No to no die。
1: 第四首歌来自 By Two 的怎样说清此刻的心情，
2: 唱首歌吧。

0: 还有一个叫做平平整整的做一张脸，他说永远都蹭别人的饭，一直会说下次我请哦，下次哦，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1: 嗯，哎，你不知道这种话一般是客气客气嘛，不要太当真了。耳蓝蓝烟他说呢，我弟弟啊小的时候很抠门，虽然现在也有点抠，我记得他五六岁的时候呢，我家邻居借了我们家几个鸡蛋一碗油还有几碗米，我弟弟就天天的跟人要，还在人家门上写了把钱我家的鸡蛋还有油米还回来，不过好在现在不那样了。
0: 是多顾家的一个小朋友，五六岁。
1: 我觉得其实有这样一个弟弟挺好的，因为有的时候你知道大人就拉不下脸来跟人要，有个小孩子去跟人要挺好的。
0: 还有个叫做君阳妹子不是群妹子，她说无数次的请她吃饭，她从来都没有回请过，金牛座的人膜拜了。然后就有那个朋友就是为金牛座平反嘛，他叫做不想当萌妹子的 ZY， 他说呢金牛座的我们表示咱这不叫抠叫节俭。
1: 节俭持家，对，金牛座比较顾家是吧。
0: 对，那所有人都说金牛座的比较抠嘛。嗯，
1: 不过我觉得嫁给一个这样的男人还可以啦，只要他足够爱你，他可以把抠从别人那抠下来的钱给你花。
0: 但是我认识好多金牛座都特别大方，就是对人特别慷慨那种，可能也分人吧，可能分对谁。

0: radical 鱼，他说呢，有一个朋友每次出去吃饭啊，都会说家里人管着不让花钱，大家都出来了 ，AA 的话只好大家帮着分担他那一份。于是就这样一直坚持了六年，期间啊，除了过生日请吃蛋糕，再也没有捞过油水。他欠你钱他记不住，你欠他五毛钱他必要，还有利息。欣慰的是现在不是朋友了。
1: 最后一句亮了，
0: 还发了一个再见的表情。
2: 办人民满意的医院，做人民满意的医生。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1: 绝交了是吗？哎，突然想起我上大学的时候一个朋友，就是他和别人借钱啊，从来不会借100块钱以上的，只会借几十，那意思就是说反正这么点钱就不用还了，然后以后就再也不会说，再也不会提这件事儿了。
0: 真讨厌，要我的话我会专门给他列一个账单给他记上。每次到整数的时候，比如说整200整300，会提醒他一下。
1: 哎，到这个数了是吧？
0: 对对对，哎，到这个数了哟。
1: 接第五首歌呢，来自 Tank 的普通朋友的夏天。
0: 对，这是一首翻唱的歌曲。
1: 对，它是改编了陶喆的那首普通朋友。
0: 嗯，
1: 还挺好听的，唱出了不一样的味道。
0: 嗯，
1: 大家可以好好欣赏一下。

初寒，他说呢两年同宿舍呀，那个女生就她就没有买过纸，各种纸全都是拿姐妹的，从来没有不好意思的时候。哎，我想到有一期有一个朋友是不是说过，有一个他的室友就是蹭卫生巾。

0: 我出去约会，出去之前呢就问我要不要带点钱呀，我说随你了，结果他就真的没带，吃喝玩什么的全都花的我的钱。后来每次来我们学校看我，身上顶多带十几块钱就来了，还经常跟我吹他们家多有钱，都不高兴搭理他。
1: 前男友是吗？我觉得祝贺你
0: 幸好变成了前男友。
1: 对，赶紧把他变成钱的吧。

0: summer time， 他说呢，宿舍舍友有一次牙膏用完了，我用了他的一次，结果人家就把牙膏给锁柜子里去了。
1: 这多怕大家用啊！
0: 哎呦，太奇葩了。
1: 我觉得更多可能是有一点洁癖吧，就不想别人动自己的东西。
0: 不是，我那个毛巾啊什么的我都理解，牙膏这种消费品啊，就是、嗯、就挤出来就行了呗，又不是说别人会蹭到你怎么样、嗯、是吧？
1: 确实是。
0: 嗯 ，Z 噜啦噜啦嘞，他说呢，我曾经目睹啊，屌丝同桌在用双面胶粘那个开了口的姨妈巾，啊、嗯估计姨妈巾遭破坏了还是怎么的，就是用双面胶来弥补一下。
1: 哦，
0: 哎呀，真的是什么事都有啊，长见识了。
1: 还有疯丫头不是淑女，她说奇葩的是有一个男生啊追女孩子第一次吃饭就让人家女孩买的单，哎，活该你一辈子单身啊。
0: 我之前也说过我一个朋友闺蜜啊，就是她的一些想法，就是如果相亲的话她觉得对方还不错的话她会让男方去买、
1: 哦、
0: 如果她不想再搭理这个男孩子了她就自己抢着买单，以后也不要见面了、
1: 哦、
0: 我想说这个男孩子有可能第一次吃饭觉得女孩子很一般啊，或者改变心意了
1: 哦、
0: 就想说随你便吧，你买吧。
1: 哦，所以就正好省了这点钱了。
0: 嗯，
1: 好阴险，
0: 有可能，好多内涵的，我觉得。嗯、哎，
1: 有一个叫做奇乌龟的小蜗牛呢，他说一个室友啊偷另一个室友的钱买水果给我们吃，这样算抠门吗？
0: 我想你们这两个室友之间一定有什么仇恨。
1: 我觉得这不算抠门了，这已经算犯罪了。
0: 嗯、程小可他说呢，我有一个特别抠门的同学啊，每一次给别人打电话打通就挂了。其目的是让别人给他回拨过去，有一次他打了很多电话给我，我也没有给他回拨，然后呢他就发 QQ 给我说，哎，你打个电话给我，我有事找你，我顿时崩溃了，回复说你爱打不打，爱说不说。
1: 我觉得看到那条留言的时候肯定会心中一万只草泥马狂奔而过。
0: 跟你讲，我真的以前有过这样的朋友。
1: 是吗？
0: 就是我手机经常就是哎就是通了，哎又断了，然后我就没动静，哎，又打过来又断了。我就知道啊，肯定是想让我给他打过去。
1: 这有多抠啊，
0: 我就不打。
1: 就不能让他得逞。
0: 对呀、啊、你有事儿你就直接打电话来说呗，是吧，你还指望别人给你打过去。今天的最后一首歌叫做天气预报，来自关诗敏，
1: 很欢快的一首歌。
0: 嗯，

0: 有一个叫做睡觉阿歪的朋友呢，他说有个同学啊，高富帅类型的，但是就是抠门。有一天晚上啊，他买的一碗开杯乐泡面，结果呢泡好了不小心泼在地上了，他就趴在地上开吃了，还舔地上的汤。
1: 还有
0: 这是多怕浪费掉啊，
1: 那画面太美我不敢看。Label， 他这个朋友说呢，一个舍友有一次逛超市和他借了1毛钱零钱，我都忘了。过了段时间呢，他向我借了5毛钱，然后当时就还了我4毛，弱弱的说，你之前有借过我1毛钱，然后就泪绝不爱了。
0: 还还给你4毛，找给你的是吗？
1: 哎呀，
0: 我觉得有可能是那种，可能就是命比较硬，天煞孤星那种，就不能让别人欠你。如果别人欠你的话，就会发生意外。
1: 哎，我觉得还有可能就是强迫症，就是1毛2毛，他一定要分得很清。
0: 哦，对，老记在心里，要不然睡不着。
1: 对对对。

0: 条18块钱一份，问服务员怎么这么贵啊，什么卤呀？人家服务员说啊，卤不要钱。然后一个朋友就奇葩的说了一句，那要一份面吧，你分四个碗装。我们正好四个人，就这样我们在服务区18块钱吃了一顿，还是四人套餐。
1: 就是把面分成四份，卤不要钱嘛，随便加卤，
0: 加四份卤。
1: 太逗了，
0: 真是什么奇葩都有啊。还有一个叫做高龄波波不微步，他说妈妈对自己最抠，对我最大方。
1: 嗯，
0: 哎呀好温暖啊。
1: 有要开始正能量了吗？那我也来一个正能量吧。太郎1017，我来读一下我们这期节目最后一条留言吧。
0: 嗯，
1: 我觉得挺好玩的哈。说中午呢在单位吃饭订饭，我们都是订6块钱的排骨米饭，但是呢有一个师傅每天啊总是订一份1.5块的热菜加馒头，我们总是笑话他呀，他总说好吃的等回家吃，我们一直说他抠门。可是呢汶川地震的时候单位捐款，大家都是100-200的捐，他却硬是拿出了2200，他一个月的工资。从那往后啊，我不再拿订饭和他开玩笑了，因为他比我们都敞亮。
0: 嗯，我觉得这是今天最有正能量的一个留言了。
1: 对，我觉得这就是对的嘛，抠你要就是合理的抠，
0: 对，
1: 对自己抠，但是你不能说为人处事对别人怎么怎么地了。
0: 这真在大是大非面前的时候呢，还是会变得很大方的。
1: 对，我觉得这人格的闪光啊，
0: 嗯，
1: 闪闪发光。
0: 我们要向他看齐。
1: 好的，敬礼。
0: 好了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吧。
1: 嗯，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啦。
0: 希望逗大家笑了，拜拜。

0: 下午四点半，要继续调整心性，安静读书，一步一步按计划完成工作，然后就可以更加幸福哦。
1: 车载新媒体，广播新境界。
2: 1048全新出发，可以听的网络，可以看的电台。
1: 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3: 你好，这里是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您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4: 快递在扫码两个绑点拼多多，他才能给您去点。
5: 但开发商说了不早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
6: 信息出来是这个样子的，跟你们假掉。
7: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8: 把房源留给群众，本公里工作量来还去群众满意度。
9: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1: 营商看广元一把手机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10: 每一次出发，
11: 每一次离
10: 开，每一次
1: 都是寻找生活中的诗
10: 和远方，
1: 带你穿梭世界的每个角落，从古镇的悠长小巷到繁华都市的霓虹灯光，从静谧海岸的潮声
10: 到远山的呼唤，
12: 遇见世界，
1: 遇见世界，
12: 遇见美好，
1: 遇见美好，快乐旅行家，您的专属声音旅行指南。
12: 下一站，
1: 快乐旅行家，下一站跟我走。
13: 快乐旅行家，下一站跟我走。大家好，又在给大家种草户外运动项目的时间了。种草各种各样的户外运动项目，也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的理由可以走出去。今天我们要下海去看看潜水这件事儿。其实潜水这件事儿呢，在旅行家节目里面也不止一次的提到过了，但是这么些年的节目做下来之后呢，我发现了一个规律，潜水它也是有流行趋势的。比如说几年前大家可能更加钟情于 AOW 啊，开放水域的深潜，要比拼的是谁潜得更深，谁去的海域更宽广。但这两年呢，大家可能生活压力太大了，工作压力太大了，想要抛去一切附加的装备，只身一人前往海底，那么自由潜也就应运而生了。尤其自由潜在脱离了纯净的空气瓶、面罩等等这些多余的装备之后，只是你只身一人加上眼镜和脚蹼，甚至爱美的女孩子还可以带上自己喜欢的鱼尾进入到海水当中，给了潜水者更多的自由度和可能性，而也因此变得更加的出片，拍照更好看。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要请到旅行体验官许可和潜水嘉宾来跟我们说一说这种门类照相很好看的潜水运动。

0: 底有多好玩。
1: 快乐旅行家，你的专属声音旅行指南。快乐旅行家，下一站跟我走。
2: 说实话，我也这个我那个潜水不知道叫不叫潜水，等会儿得让咱们嘉宾给我评判一下。就是我呢是等于在这个咱们啊海南旅游的时候，大家也知道经常有那种潜水的收费的教练背个氧气瓶带你下去，然后在50米啊、哦、不什么50米，5米，在5米的距离，50米，我们这嘉宾都笑了，在5米的时候什么看点那个，哎，但是你别说这海下就一两米还真有点那个小热带鱼啊什么的啊，有点意思。随着呢，为什么我想到做这期节目呢？因为确实是许可的朋友圈啊，老是被很多人就照那种美人鱼的照片啊，就是大家穿个美人鱼就在他当然了，他那个照片照出来我感觉是在那个万丈那个深的海水里啊，就哎呀特别深的那种感觉，然后呢特别蔚蓝，中间一束光，然后有一些鱼群，有一个这个女生，然后呢这个当然穿着美人鱼的这个，哎呀我当时就觉得，我说这是什么？当然身边也有很多朋友对潜水就感兴趣，所以我就萌生了做这期节目的想法，然后也是很高兴啊能找到我们今天的嘉宾来一块儿跟我们聊一聊潜水。来，先让他跟大家打声招呼。
3: Hello， 大家好，我叫嘉宾，也是本期的嘉宾，然后我是一个兼职的自由潜教练。
0: 咱们今天目标啊很明确，就是说自由潜。那么也在节目开始之前呢，要请嘉宾来跟我们介绍一下潜水这项运动大概分成几类。
3: 其实分成两个大类，比如说刚才你说在海南的那个体验潜，是背着空气瓶教练带你下去的，那个叫水肺潜水。
2: 水肺潜水，
3: 对，它是带着装备，然后穿的是 BCD， 然后背着空气瓶，然后
2: 这有点专业。 BCD 是
3: 它是一个连接你空气瓶的充气装置。
2: 哦，
3: 它主要是比如说很休闲的潜水，我看一些小鱼小虾，然后它也不会很竞技。我在水肺潜水里面是很休闲，就看海里面的生物。然后自由潜水呢，就是一口气闭气的潜水，然后它几乎是不带其他装备，只有脚蹼和面镜。它就会相对来说更自由，随心所欲一点。然后
2: 因为没有背上那些装备什么的，
3: 对，它可以上下自如，然后前后左右，拍照
2: 非常自由啊。但是其实我觉得嘉宾说到这儿，我就觉得自由潜难一点。为什么呢？因为一，他没背这个，就是咱们我叫氧气罐啊，你们叫空气瓶这个。
3: 对，
2: 那他就因为咱们毕竟是人嘛，那你想你在水中呼吸的这个就不能砸到这种一直换气一直在水下。
3: 对
2: 啊，然后而且但是自由潜的确实，你这么说完之后，因为我之前对潜水的刻板印象，我就以为就是一定得背上那些东西。虽然很多就是咱们从物理各种角度来讲啊，水可能会给你轻一点，你在水下不会感觉到那么沉呀、或者什么，但是你总感觉吧，这个背上一身然后穿上一身的那个就是非常不自由。就是
3: 像一个辅助装置。
2: 对对对，而且你还得比如说一般背上那个像你刚才说带的那个什么 BCD， 然后还得穿上一般潜水服，对吧，一身然后裹的，其实大家如果穿个潜水服就知道非常的难受。非常的难受，然后就是还包括有面镜什么那些，反正都得弄得非常齐备啊，然后才下水。下水之后虽然说吧轻，但是呢你肯定跟自由潜是不一样的。
3: 对，因为水肺背的是压缩的空气，所以它里面有很多氮气。然后水肺有一个很值得注意的很严重的问题是容易得减压病，它那个身体里面的氮气排不出去，所以它不能很快的上下。然后水肺有一个叫做5米3分钟停留，就是你不能很快的升上水，然后你要在5米的地方待上3分钟左右，用来去排氮，不然容易得减压病。所以它不会，比如说你在海洋里面看见海龟啊，不会去追它。但是自由潜你可以，比如说你看见想去的或者想看的什么海洋生物，你可以离它很近。
2: 哦，
3: 嗯，然后还有就是，嗯，比如说水肺会吐出一些小气泡，
2: 嗯
3: 嗯，
2: 对对对，因为它有呼吸，
3: 离你很近。
2: 哦，
0: 嗯，其实这两年啊，条件是真的好了。以前咱们可能生活在内陆地区，在相对缺水的环境当中，想要练潜水呢，得要去到最近也得是海南吧。但是这两年呢，已经建立了非常多的室内场馆，可以训练各种各样的潜水门类。是不是咱们现在室内的这些训练场馆，不管是水肺潜水还是自由潜水，其实都是可以去练习的？
3: 就是我们在北京上课也是在场馆里面嘛，
2: 嗯，
3: 因为其实自由潜对你的身体的要求是很高的，你不可能，有，而且有很多人是比较怕水，而且他们对海洋是，
2: 有恐惧
3: 的，
2: 没错没错。
3: 然后我们要先在池子里面练好，
2: 嗯，
3: 然后再去海里面玩，
2: 嗯，
3: 而且其实，嗯，自由潜嘛，不要太竞技，我们学习就是为了更安全的去海边玩水，
2: 别竞技啊，
3: 对对对，所以在池子里面训练是很有必要的。
2: 哦，嗯，也就是说池子其实两种都能训练哈。
3: 对，
2: 嗯，那我最比如说最近因为确实越来越火了潜水，尤其很多女孩子特别喜欢在里边出片嘛，
3: 对对对，
2: 他们那种叫什么潜水啊？
3: 嗯，自由潜的一种，就是也叫美人鱼潜水。
2: 哦，这自由潜里边还分很多类，
3: 还分很多类，比如说有鱼猎。
2: 鱼猎是什么？这讲讲。
3: 鱼猎就有一点像，不知道你知不知道韩国和日本的，他们有海女。海女就是一种职业，
2: 就是，
3: 他们去海边，
2: 哦，
3: 比如说，鱼猎就是打鱼呀，或者是捞海产品。
2: 哦，对对对，好像看过那个纪录片，嗯，
3: 对
2: 啊，说有在这个他们在海洋就是海边上生活，然后靠着这个去里边捡一些比较珍贵的这个，好像捡什么，大概是反正那种就是临近海的吧，临近海岸的这些海洋生物，然后以此为生。
3: 对，
2: 哦，
3: 嗯，
2: 这叫渔猎。
3: 对，然后现在我们他们会就是渔猎也要单独的去。就是有许可的地方，他们现在通常有人玩的是就是拿着鱼枪去打鱼。嗯，
2: 哦，就自己带个装备去。
3: 对，
2: 嗯，明白明白，这是一种渔猎啊。还有那种，
3: 还有就是刚才说的美人鱼。
2: 美人鱼算一种。
3: 对，然后还有就是我们，嗯，比如说现在自由潜水也有很多比赛，他们就比较竞技类的，
2: 哦，
3: 比如说，
2: 嗯，
3: 我们通常说的是横重下潜的深度，
2: 嗯，
3: 然后还有静态闭气的时间，还有动态横游的这个距离，他们都有一些，
2: 嗯，
3: 比如说记录呀之类的，有人去打破训练，
2: 有这种专项，一直大家去突破这种哈，嗯。那我在这美人鱼一定也穿成那样了，还是不一定啊？
3: 嗯，其实你要想在水里面拍照的话，穿什么都可以。
2: 哦，
3: 也有穿一些国风古装的衣服去拍。
2: 哦，这也行。
3: 叫水，就是水社的一种嘛。
2: 哦，
3: 嗯，但是美人鱼是很受欢迎，单独拿出来分的一类。然后，其实美人鱼，它和自由潜有一些不一样的点是，比如说美人鱼对肢体的要求更高一点，它主要学习的是我们怎么拍照很美，
2: 哦，
3: 啊，我的神态呀，我的肢体呀，怎么更出片。
2: 确实，
3: 哦，
2: 确实，
3: 对对对，
2: 确实啊，也成为最近可以说社交平台上啊，或者我这朋友圈里边经常看到大家就是分享这个啊，
3: 嗯，
2: 那说到潜水，不如聊聊嘉宾之前是怎么接触到的这个潜水这项运动。
3: 最早是2017年的时候，我的同事们拉着我一起去仙本那考了一次水肺潜水证。
2: 为什么直接就会去想到说考这个水肺潜水啊，或者什么这些证？
3: 也是就是社交平台上被吸引了，
2: 哦，
3: 然后但是当时我第一次穿着装备到海里面，我就感觉特别放松，特别特别喜欢水。
2: 哦，
3: 嗯，然后当时也看到在潜点的位置有人在玩自由潜，但当时还不知道什么是自由潜。嗯，然后后来就是结课之后，我也 脱掉了身上的装备，然后自己就在那儿玩了一会儿嘛。
2: 嗯
3: 嗯，我就非常非常感兴趣，然后回来到北京的时候就开始找学自由潜的地方，然后就基本上是每年都会去出去玩两次，然后有的时候是考证，有的时候就是纯是去放松玩这样。
2: 哦，那会儿其实就在这种这个考证啊，或者在这种就是一直获得这个知识，就是因为一接触水特别喜欢。
3: 对，
2: 那也就是说明2017年以前你有从事比如游泳什么的这
3: 游泳其实和潜水完全是两种运动，我个人感觉。
2: 哎，这个啊，
3: 嗯，然后之前经常游泳，但是它的目的主要是为了锻炼身体，并没有感觉多喜欢。
2: 嗯，就那个水跟你潜水的水是其实不是一个东西。
3: 对对对。
2: 哦，啊，所以很多人其实也这个，就是老容易把这两项关联在一块儿啊。
3: 对。
2: 嗯，很多人容易把这个比如说哎我去学个这个甭管是大家蛙泳也好啊，这个自由泳也好，总觉得哎游泳吧，哎潜水无非就是游泳的一种延伸啊，或者觉得说差不多意思啊，但是完全不是一类，什么从你个人感受来说。
3: 就是怎么说呢，他们有一个共通的点是需要对水不恐惧。
2: 哦，
3: 嗯，但是从运动角度来讲呢，可能不太一样，就是，游泳是一种，
1: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3: 就是他的目的是锻炼自身，然后
2: 没错，
3: 我去潜水的话，我有可能是为了愉悦自己的心情。嗯，
2: 对，因为毕竟您在潜水能看到的那些东西呢，在泳池里这肯定是，
3: 对
2: 对，而且就跟嘉宾所说，就是你可能去游泳的话啊，你比如说你是想，比如今天游个1000米、2000米。啊，我是有这种运动的目的，但是您说您去潜水啊，肯定是抱着一种去探索大自然吧，啊，探索这么着一个目的，而且也跟你每一次去潜水，我觉得目的地不同，你看到的景象应该不同吧？
3: 对，像您之前说过你去海南体验潜，在5米左右的地方有看过小鱼群，对吧？
2: 对。
3: 其实呢，海里面景色很美的地方，通常在10米以上。因为有
2: 是十米到
3: 零到十米、
2: 哦、
3: 嗯，因为光照比较好的地方，它珊瑚长得也比较好，然后更容易吸引鱼群在这儿。然后比如说我们有时候训练会在20米往下的位置，其实就比较黑，也没有那么多的海洋生物了。
2: 哦，听着也有点害怕啊。
3: 嗯，
2: 有点深海恐惧的这种感觉。你
3: 是的，是的，是的。
2: 嗯，那为什么要训练这么深呢？一定要在20米左右。
3: 其实20米不算深
2: 啊，20米都不算深啊。
3: 就是怎么说呢？反正我的师傅说，60米往上都是浮潜。
2: 60米往上都是浮潜。
3: 对，
2: 因
3: 没有没有，这是很竞技的。
2: 我知道，我知道，我明白，就是。因为在你们专业的这个、
3: 哦、对, 对,
2: 对,
3: 对
2: 这领域来看，因为我横向的对比是，比如说咱们人嘛，在平地啊，
3: 对
2: 啊，往高空，你说去5米往下看，很多人比如说有这恐高症，
3: 对
2: 啊，你说10米，
3: 嗯
2: 啊，你说哇，你要是站在60米的地方往下看，那你想你其实深海浅它是一个道理嘛，
3: 对，
2: 其实你下到10米、20米，而且它比你站在60米呢，还有一些不同，就是它有这个压力，
3: 对
2: 啊，有这压力，而且就像刚才咱们嘉宾所说，它没有光。
3: 对
2: 啊，人那大家就会很恐惧嘛，而且它还有水，
3: 对，
2: 很多人对水有天生的恐惧，而且最重要的一点呢是，大家在你可能在平地起的60米，你可以很自由的呼吸到空气，啊，但是你在水下60米，是没有空气的，
3: 对
2: 啊，你是很难去呼吸，而且再加上对于海洋啊，很多生物啊，这都是未知的。啊，你也不能看见，所以就导致很恐惧。
3: 是的
2: 啊，哎呦，这个你这么一说呀，我突然觉得你们这个自由潜确实是有点竞技，有点太深了啊。
3: 嗯，都传言说自由潜是就是第三大危险的运动，比如说第一危险的就是翼装飞行嘛。
2: 哎呦，这个属于是非常极限运动了，一种飞行，
3: 就是还是比较极限的，但是我们。

0: 提倡就是去突破自己的极限，
1: 没错，
0: 然后每一次都要循序渐进的制定自己的计划。然后我们主要是以安全为主。
2: 刚才提到这些潜水深度，可能就会劝退一些比如像我这样水性不是很好的人，但是我在这儿亮明身份哈，我是一个有 AOW 深潜水肺深潜证的人，但是练完证以后也就是我潜水的终结了，就再也没有潜过。因为其实我水性也不是很好，不是很会游泳，但是并不影响去学潜水这件事儿。那咱也问问嘉宾，既然现在咱们的便利条件这么的充足，很多场馆都可以去练习水肺潜水和自由潜水了，在场馆当中的环境，因为它毕竟不是开放水域，是不是会相对的安全和更可控一些？
0: 现在场馆是这样，五米以上的潜水池都需要教练带着你或者是你持证去玩儿。然后北京目前的场馆我经常去的是 B12，在双桥那边，然后它是12米池，
1: 哇，那
0: 然后还有10米池，还有应该还是有两个，
1: 也就是说都分这几类，然后也有教练带，大家不用太担心。
0: 对，就是潜水和其他的运动可能不太一样的点是，你一定要先去考证。
1: 哦，一定要先有证，
0: 对，然后再去训练。
1: 再去训练，明白？你得先有证。
0: 对，
1: 这个证大概考需要多长时间呢？
0: 比如说我们一星的证书大概需要1天，半天的理论课，然后有半天的泳池课。然后像我的这个系统是AIDA系统，然后它是一个就是全球通用的系统。比如说我要是在外面玩的话，我也需要出示我这个证件才能去。比如说我去哪儿潜水，都需要出示这个证件才可以。然后它有4个级别，1到4星。比如说1星的要求就是5米以上，其实是一个体验潜水。
1: 所以它快啊，它取得证的时间。
0: 然后2星的话，可能需要多多的训练一些，大概有2天的时间。
1: 也还行啊，
0: 也还可以。但是呢，2星的通过率不高。它要你下到12米以下。
1: 2星就要下到12米？
0: 对，至少是12米。
1: 天哪，因为这个大家可能从事游泳运动知道，就是。大家在泳池哈，我们那会儿小时候训练，你想教练说那个，因为你去折返的时候，在泳池大家竞技，你知道就是，你不可能老浮在上面，你折返浮在上面游的话，就会比别人慢，因为你靠蹬墙那一下呢，你一定要在底下，因为在减少阻力也好，或者怎么样也好，那会儿教练就要求我们就是一定要在底下啊，蹬完之后一定要在底下先，我管它称之为这个。固有这种，反正就是靠身体的波动吧，反正速度也不慢，反正比你比你在水面肯定是要快的啊，因为它阻力少啊，然后一点一点随着你的浮力，因为大家在底下是有浮力的嘛，而且你再往前走，然后一点点上来，然后再切换到啊水面的一个破面的一个游泳，就是那个时候。包括大家小时候可能去泳池老玩游戏，把1块钱硬币扔池底下，看谁捡，
0: 对
1: 那会儿大家就感觉到我想往下下。但是呢，因为它的浮力等等各种原因哈，很难，
0: 对，
1: 很难。就是有的时候感觉哎呀，触手可得了，但是就差那么一点下不去了，就马上得上去再下来，
0: 对
1: 啊。所以你想，大家想想啊，泳池1米8啊，1米5啊，1米2，深点的2米，2米2，一般泳池到2米5以内吧，也就没有再比这个再深的了啊。当然您说您去一些很深的，当然也肯定有啊，但是正常的都是这么深。所以您说潜个2米你都感觉费事儿，就是下不去啊。像你说的考2星要潜到12米，
0: 对，
1: 这他这个2天的训练，他是通过一个什么样特殊的姿势呢，他能潜到12米？
0: 有一个叫做自由潜里面鸭式入水的技巧。就是有的人来上课之前说，哎，我特别害怕我会沉下去。
1: 对，
0: 其实我不担心，因为你的鸭式入水的技巧练得不好的话，你是下不去的。
1: 哦，鸭式入水就是我们看那小鸭子，
0: 对，很像一个小鸭子钻下去，然后它需要你的核心力量。
1: 哦， 啊，你看这个咱们等一会儿展开聊啊。
0: 好，
1: 然后呢说到自由潜水，那我们都知道那不背这个我叫氧气罐啊，当然这个嘉宾专业上来讲应该叫水肺，
0: 压缩空气，其实它不是氧气
1: 哦，它是压缩空气、
0: 对对对，
1: 哦，反正呢就是不背这个之后呢，大家想你在水底下肯定是没法呼吸，其实你也就靠着一口气，
0: 对
1: 啊，而且你想现在大家刚才我们聊到考二星需要潜到12米一口气，所以我之前在上节目之前我就跟咱们嘉宾在沟通啊，我说这个自由潜是不是对于憋气要求很高、
0: 是的，他但是其实我们不用对这个项目过于紧张，因为如果掌握了方法的话，普通人轻松的静态憋气到2分钟都没有问题。
2: 说到这儿，有多少人像我一样已经在开始在静态尝试自己可以憋气多长时间了？我觉得可能如果在没有经过练习之前，也就是半分钟或者一分钟撑死了吧，再长我可不太行。
1: 所以就是我感觉静态你说的掌握方法可以达到
0: 2分钟，
1: 就是正常人都可以，
0: 只要稍微训练一下都可以。
1: 那如果就是说经过训练一些再专业一些的呢，大概能达到
0: 比如说我们考教练的要求是4分钟，
1: 你们这教练太难考了，你们这教练
0: 会稍微难一点，但是呢比如说现在的记录至少是8分。
1: 等会儿我这说到这儿我有点就是 OK， 开始就是不能呼吸了，
0: 对
1: 啊，但是他可以吐气，
0: 不要吐气，我们有
1: 吐都不让吐，
0: 对对对，因为你吐出去的气不管就是它再怎么让你难受，你吐出去气里面其实都有一些氧气
1: 哦、
0: 你要如果吐气的话你就完全没有气了
1: 明白，也就是说从开始咱们计时啊，各位听众朋友们，就现在从开始一直到8分钟，也就是到32，这人不呼吸，
0: 对，
1: 这我都这没接触潜水我都在想这有点不可思议。那当然这个是世界纪录啊、目前世界纪录。那咱们说像你刚才嘉宾说你考的这个教练、大概是要完成多少分钟的闭气？
0: 4分，
1: 就是从现在开始一直到28分钟，你必须得坚持过这个然后才能获得教练资格。
0: 对，其实考教练还有很多其他的
1: 我明白，这只是其中一项。
0: 对，
1: 4分钟的闭气哦，你这个大概练了多久啊？这个，
0: 就是从开始学了之后都会练吧，就是他有很多项目，就是比如说我每次去训练的时候，我都会练一遍。
1: 自由潜的这个憋气，这个对于心肺功能是不是它是对等的吗？还是？
0: 它不完全对等，它就是、但是会有一定影响。还有很多因素呢，是你如何调整自己的心态。
1: 哦，这个跟心态还
0: 很有关系，很像瑜伽的一些呼吸的方法。然后或者是你怎么去冥想，其实对人就是影响很大很大。就比如说我很紧张的时候，我通常会发挥的不太好。
1: 这个跟你的状态很相关。
0: 对，然后我要练习的可能是如何去调整自己的状态。然后怎么一个呼吸的方法呀，比如说有点像瑜伽的腹式呼吸，我怎么去调息。然后闭气的时候我怎么去放松自己的想法，不要想太多很复杂的东西。
1: 明白。那这个咱们上半时段还剩一点时间哈，嘉宾你看能不能在1分钟之内教我们一个小技巧，大家能平常练练，别说静态什么8分钟4分钟，到2分钟都行，
0: 没问题。然后我们的第一个步骤呢就是调息，可能需要30秒的时间，我们先腹式呼吸。吸3秒吐6秒，去感受一下，1 2 3，然后吐气，1 2 3 4 5 6，对，像这样去调息半分钟，然后最后要做一口全呼吸，就是先用腹式呼吸吸满气。
1: 是要吸到很鼓吗？就是胸也胀起来这种感觉。
0: 对，然后胸式呼吸的话也吸满气，吸到很满。然后再开始闭气，然后闭气的时候我们可以做一个简单的身体的扫描，比如说我 最放松的一个状态，躺在沙发上或者床上，然后闭上眼睛，想着自己放松眉毛从头到尾。

0: 把体重留给爱的美食，把眼睛留给好的风光，把等待留给一直寻觅的真心，把欢喜留给一次次突破障碍的勇敢，把拥抱留给永远不会离开了自己。下午五点，味道广元温馨提醒您，记得好好吃饭哦。
1: Get ready，
2: 真心陪伴，时刻同行，有声世界，一路倾听。
3: Okay, let's do it.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2: 贝尔鼠味入粽，手传非遗，把鼠鲜麻香肠粽非遗制作技艺传承地道鼠味，麻辣鲜香一口入魂。五红、紫米、藜麦，轻享轻负担，还有真味牛肉、田园腊肉、巴蜀坦坦肉、烧焦鲜肉、三宝蛋黄，七种串粽，让你七天不重样。端午来金贝尔，总有一款适合你。
4: 每一次出发，
5: 每一次离开，
4: 每一次
6: 都是寻找生活中的诗
5: 和远方。
6: 带你穿梭世界的每个角落，从古镇的悠长小巷到繁华都市的霓虹灯光，从静谧海岸的潮声
5: 到远山的呼唤，
7: 遇见世界，
6: 遇见世界，
7: 遇见美好，
6: 遇见美好。快乐旅行家，您的专属声音旅行指南。
7: 下一站，
6: 快乐旅行家，下一站跟我走。
8: 快乐旅行家，下一站跟我走。大家好，每到星期天想要给大家种草的是不同的户外运动项目，而之所以能够出圈的户外运动项目，无外乎要有社交属性或者是很出片这些特质，才能够让它快速的在朋友圈当中蔓延和流行开来。今天我们来说的是拍照非常好看的自由潜，请到的是旅行体验官许可和嘉宾，对，一个前鼻音，一个是后鼻音。嘉宾的名字就叫嘉宾，他是一位潜水教练。
6: 快乐旅行家，你的专属声音旅行指南。快乐旅行家，下一站，跟我走。
9: 今天节目中呢，我们主聊潜水，来，让我们嘉宾再跟大家打声招呼。
10: Hello， 大家好，我叫嘉宾。
9: 嗯。
8: 咱们刚才上半时段的最后是以大家自行练习静态憋气作为一个短暂的结束的，不知道大家练完以后成绩怎么样啊？但是其实关于练习静态憋气还是有诀窍的，嘉宾还留了一手
10: 很重要的一个提示是，憋气的话，如果在水里面，一定不要自己一个人去练习，一定不要，
9: 很容易发生意外这个。
10: 对。然后一定，如果是你想练的话，一定要有一个至少是二星以上的。
9: 哦，得二星以上的教练。嗯，
10: 二星以上的潜水。

0: 员去帮你做看护，而且你们俩要非常熟悉才可以。但是呢，除了水，在陆地上我们自己练习的话是随意。
1: 嗯，因为刚才在广告的时候啊，我也跟嘉宾简单聊了几句，我就说这个方法是不是你一直练习方法？嘉宾说是，我说我也准备在陆地上，就是不要进水啊。我觉得这个咱们确实是运动的前提还是安全啊，大家一定要安全运动，咱们进行任何运动都是要安全为主啊。
0: 嗯，
1: 所以这个提示特别重要，嘉宾给大家。但是大家在陆地上，比如说您每天可以，我设想啊，当然在不同场景，你比如睡觉之前，
0: 可以，
1: 我觉得你躺在床上正好练会儿，下午困了。啊，或者你在办公室中午放松的时候啊，因为它其实跟刚才这个嘉宾说到全身扫描，其实它跟那个比如说你先放松，现在有很多课程各种软件上，对吧？
0: 对，
1: 你先放松你的头，放松你的肌肉，放松你的肩膀，
0: 对对对，是的
1: 啊，其实你跟着它去调整你的呼吸啊，对吧？就是刚才嘉宾说很专业叫调息，
0: 对
1: 啊，然后你继续去憋气什么，我觉得当然从别的运动各种角度来讲呢，憋气也是能增加你肺活量的一种方法。嗯，是憋气能够增加你，因为很多人去大家如果去搜一下，就是说从运动上来讲怎么去增加肺活量，并不是您一直的去跑步啊什么那些也能增加，但是最快的呢不可公认啊，还是咱们国际上公认的那种方法，您去试一下，它也是那种有点像憋气的那种感觉啊，所以大家我觉得没事可以练练，没事可以练练，尤其是我确实也是感觉我这次演完之后，然后我的整个肺活量啊，虽然我没在吹那个啊，那个也不是很准啊，
0: 对，
1: 但是我明显感觉就是下降的比较明显，就是原来我可能干一些事儿一点都
0: 不喘，
1: 对对对，然后所以大家也是把这个运动捡起来慢慢恢复啊，慢慢恢复，然后我们把这个肺活量可以再突破一下。再突破一下之前啊，大家可以练习起来，但是不要在水里边啊。
0: 嗯。
1: 那说到这个潜水呢，我就想问问嘉宾，这也是很多人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很多朋友可能想到潜水就会跟贵挂钩画等号。那潜水是项很费钱的运动吗？
0: 嗯，我诚实的说，如果在我玩的这些运动里面，它算是会多花一些钱。嗯，他花钱的原因在哪里呢？
1: 嗯，
0: 其实自由潜的装备不多。
1: 嗯，
0: 如果你买了脚蹼，大概就是配套好全身的装备，最顶级的也不会超过10000。
1: 嗯，那咱们给大家数一下啊，比如说你如果是当然咱们就说自由潜的这几项装备，但这个是必须自己买吗？嘉宾，还是我去场馆其实也能租？
0: 我们上课都会提供。
1: 哦，
0: 如果你要想自己就是很专业的，或者是你每次出去玩都想去潜水，用的频率很高的话，你可以自己买。
2: 所以还没有入门的小白们也不用过于的焦虑，不用想说我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学会，那我是不是就要军草先行啊？我是不是就得先投入一大笔的钱去买这些装备呢？其实并不用，您可以到各个室内场馆去体验完之后，觉得说诶，我感受还不错，我挺感兴趣的，我想要继续往下学的话，那您可以考虑进一步的去购买属于自己的专属装备。其实就跟滑雪是一个意思，您在雪季刚开始的时候，如果您还没有达到一定的程度的话，雪板可以先不用买的，用租的，其实体验感也会不错，并不会影响您接下来的入门。
0: 我建议是，如果你真的想学会滑雪，
1: 嗯，
0: 你第一次就可以买，
1: 哦，
0: 但如果你只是体验的话，就完全没有必要，
1: 就完全没有必要啊，
0: 嗯，
1: 这跟潜水其实是同道理。您如果只想潜，只想体验，您想您买两个脚蹼也挺大的，
0: 对
1: 啊，对吧？您那咱们说说都有什么装备啊？从下往上啊，首先脚蹼，
0: 对，
1: 然后
0: 还有湿衣。其实自由潜也要穿湿衣，就是
1: 什么叫湿衣？
0: 防寒服，防寒防晒，你在水里面会很冷，容易失温。
1: 在水里边，我以为自由潜大家就是穿个泳裤就直接下去就开始，原来不是这样的，是吧？
0: 其实是会误导你，因为拍照有很多人穿的是比基尼，会很好看。但是我们通常海训的话，就是会防寒防晒
1: 哦，
0: 会穿训练的湿衣防寒服。嗯，
1: 哦，在水底下是穿衣服的，其实是穿不就是穿上这个我这么说，因为大家就是我们去游泳嘛，大家都是喜欢，比如说穿上泳装就直接进去了，您就开始游。因为我没想到就是在陆地上大家可能穿点防晒服啊什么的，没想到在水下也是。
0: 对，
1: 哦，
0: 水里面的温度流失比陆地上快很多，容易失温，
1: 而且
0: 所以要保暖，
1: 而且还有防晒。
0: 对啊，因为 比如说我们去海岛的话会很晒。
1: 哦，明白了，也就是这个衣服啊，然后再往上呢是。
0: 再往上是一些小的零件，比如说配重带，但是如果出去玩的话，配重啊，像配重带这些你在浅店也可以用他们的，就不一定
1: 是，这个就没关系了。
0: 对对对对对，然后其他的还有面镜。
1: 好，就是我们说的潜水眼镜了，这个很重要。
0: 对，然后还有呼吸管，其他就没有了。
1: 呼吸管，
0: 对。
1: 好，那咱们就这样啊，咱们就来先算这个脚蹼，大概是在于什么价位？咱就不，当然有很贵的啊，咱就说一个能用的一个，大概是在什么价位？
0: 它有三种类型，就是热塑的脚蹼，然后还有玻璃纤维的和碳纤维的。
1: 哦，那我能明白了，就是从各种运动来讲，就是越来越轻啊，越轻越贵。
0: 对
1: 啊，
0: 但是碳纤的是真的好踢，它大概的价位在4000到5000左右
1: 啊。一双脚蹼这么贵呢？
0: 也只有脚蹼贵了，其他的都没有很贵。
1: 差点吓到我，因为大家想的这个，我之前以为脚蹼就是 PVC 啊或者树脂啊，这种啊，
0: 热塑
1: 啊，对对对，然后啊，其实用到碳的话就是比较好了，大概是4000左右啊。
0: 对，
1: 好，那咱们网上说这湿衣应该不贵吧？没事，咱就说正常价位，也不用说为了节目效果特意把它压低什么呀，因为还是大家对。
0: 湿衣的话有很多种类型，比如说我们全身的训练服，就是上下它是两件，然后它可能一件要2000多。
1: 哦，那这个加起来也是4000块钱。
0: 差不多。
1: 那这个更换频率高吗？这个湿衣。
0: 像我的话，我第一次买的。它是比较娇贵的，它会容易。
1: 哦，这是个易耗品。
0: 对，它会容易破洞，但是我还在穿，就是我刚学的时候买的湿衣，我现在也在用。
1: 啊，也就是说可以啊，其实，但是这次确实是让我对潜水有了另一种认识，就是居然在水里也要穿上衣啊，下衣都要穿得很齐啊。
0: 对。
1: 好，那咱们说脚蹼，如果您啊买到碳纤维的，然后就是基本脚蹼不用太换吧，它的更换频率应该比较低吧。
0: 不会
1: 啊，除非您对对对，除非您不非要碰到岩石或者怎么样有物理破损的话，
0: 对，
1: 咱们排除这个之外，您可以用很久。然后湿衣的话呢，基本就是您，其实我个人感觉就跟穿衣服似的，您稍微啊哪块磨破点其实无所谓嘛，毕竟在水里什么的啊。湿衣大概是上下，如果全家，如果您单件的话，就大概2000，我这个差不多。
0: 就有很多女生穿的那种半身的比基尼款，它是。不到2000
1: 哦，那您就按2000块钱算，
0: 对
1: 啊，2000到4000，这大概加起来是6000，
0: 对
1: 啊，再往上的话就是你刚才说的这个面镜，
0: 面镜几百块钱吧，
1: 哦，那还可以啊，
0: 500以内，
1: 差不多，那还可以，面镜就跟雪镜的价格差不多啊，
0: 对，
1: 那呼吸管呢就更便宜了吧，
0: 呼吸管50，
1: 对，好，那您这一身配齐了，我明白了，就是在前面两样说的贵，
0: 对，
1: 其实后边装备反而都便宜了，
0: 对对对，
2: 我帮大家掰着手指头算着呢哈，这趟行头下来差不多6000到8000左右，
0: 差不多
1: 啊，所以您还是我个人建议您先上3-5节课，
0: 对，
1: 找教练报个3-5节课，就是一般。到这块我也多问一句，一般比如说因为咱们去潜水一定要安全运动，所以您一定要去找教练，而且您刚才嘉宾也说了，您不取得这个一星证您是没有办法去进行后边的训练，
0: 是的，
1: 也就是说我新手去第一次，比如说我找个教练报个5节课10节课，它是包括在考一星证的里边吧，
0: 对的，
1: 哦，太好了，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大概单次教练课的费用大概在多少呢？
0: 我们一星的课是这能说吗？就是
1: 就给大概吧，大概，比如给大家一个，
0: 现在市场上的价格大概在1500到2000左右。
1: 然后还需要比如说带大家去负担场馆啊什么这样费用？
0: 没有，都包含在课程里，就是它所有都包含，
1: 哦，
0: 比如说你的
1: 装备，
0: 然后还有你的场馆或者是你的保险。
1: 对对，还有保险，
0: 对，
1: 运动保险，
0: 然后还有课余之外我们会拍照，这些。
2: 把装备的花费说清楚了，大家就对于是否要入坑，真正的入坑这项运动有了一个自己的评判。当然是风险由人啊、您租装备也能玩，买装备也能玩。那现在其实很多的朋友在去学潜水的过程当中，他是希望自己能够有不停的进阶，学有所获。这个获呢，可能是通过一个一星证书、二星证书这样的一些纸质的证明，来给自己一些情绪价值和成就感的获得的。那如果说一星的证书大概需要几节课呢？
0: 一星是两节，
1: 两节课啊啊，您就大概体验完，大概花费是2000左右。
0: 对
1: 啊，咱们就可以说您可以预估一下。然后您经过这两节课取完证之后，我觉得您如果
0: 持证训练的话，其实只有负担场馆的费用就可以了。比如说每个场馆的价格不同，大概在300左右。
1: 那
0: 就每一次去训练的话，持证
1: 哦。那教练呢？
0: 我们俱乐部会。就是在我这里学的话，我会带着你去训练，就不会再额外的花钱，你只要负担场馆的钱就行。所以说考证的时候是会稍微贵一点这样，但是后面我们为了安全的话都会教练去带着你。
1: 然后还没有教练费？
0: 包含了，
1: 包
0: 含在
1: 场馆里边。哦，哎，那这个是有点。那也就是说其实我发现潜水这项运动啊有点意思，就是贵都贵在前头。
0: 对
1: 啊，您去取证啊，您去买这个刚开始的脚蹼啊、试衣，可能那什么啊。所以啊，我给大家建议啊，个人感觉就是您先去，比如说特别特别感兴趣，我就选您先体验两节课，把这证考了，对吧？这2000先花了，咱也这个会了，感受一下，回来坐下来静静想想，我要不要滑啊？不是要不要滑了？先跟滑雪要不要去潜？
0: 对，
1: 潜。那咱们接下来的就是您可能唯一一笔比较大的就是装备了。因为我觉得您要是比如说持续去练的话，大概10次20次的话，最好买一身自己的，因为水里嘛。就
3: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1048，有态度的广播。
4: 金贝儿鼠味入粽，手传非遗，把鼠鲜麻香肠粽非遗制作技艺传承地道鼠味，麻辣鲜香一口入魂。五红、紫米、藜麦，轻享轻负担，还有真味牛肉、田园腊肉、巴蜀坦坦肉、烧焦鲜肉、三宝蛋黄，七种串粽，让你七天不重样。端午来金贝儿，总有一款适合你。
1: 很多运动似的，您去穿别人的衣服啊什么的，那毕竟啊，从这个味道啊等等各方面来讲，您可能再支出这一笔，然后接下来往下呢，就是其实是一个场馆费，就是300-500左右，就是并不会特别的去
0: 其实这些投入不高，但是我个人认为比较高的点在于，如果你一旦入坑了的话，你只要有假期，你都会想去海岛潜水的这个费用。
1: 哦，就是他在旅程上其实在花钱。
0: 对对对。
1: 哦，哎，所以你看啊，运动玩到后来就跟这个不得不说跟滑雪很像啊，就是滑雪的时候大家你看觉得装备贵
0: 对
1: 吧？对啊，一个板儿，其实我后来滑完雪之后我发现其实最贵的还真不是板儿。因为我觉得板儿嘛，你不可能说滑一次费一个板儿，那您一直玩公园还是说玩什么特别难的。我觉得像咱们这正常滑那刃，我觉得一个雪季就别说一个雪季，我感觉我滑个2-3年那刃不会坏啊，而且还有修刃的什么的，
0: 对对对，
1: 就完全没有问题啊，板儿也不会说因为咱们去干燥或者怎么都不用特别保养啊，我觉得是这样。然后贵的呢，我觉得就是固定器那些反而有点贵啊。如果你要是比如 step on 这种啊等等啊，其实跟潜水一样，它最终花费钱的地方就在于你去各个地方
0: 对
1: 体验风景。
0: 对
1: 啊，你比如说咱们之前我做滑雪节目的时候，有人说啊，薛老师这是奥地利滑雪风景，我一看哎呀，这在云层滑雪啊。
0: 是
1: 人家那雪场可能我没滑过啊，但是我感觉您滑到底下怎么不得4-5公里啊，可能我都说少了啊，我没滑20公里，可能30公里都有可能。啊，这就跟潜水一样，您可能在场馆里学习到了，取得证了，然后您一旦有这个假期也好啊，年假也好，
0: 对，
1: 或者等您休假的旅行，您可能就会把这个目的地改为这个能潜水的海岛。
0: 对，
2: 既然许可都提到了，滑雪最贵的不在装备，而在于你学会了滑雪之后，你就心痒痒，想要到全世界各地适合滑雪啊，所有有粉雪的地方都去施展一下才能。那么我学会自由潜啊，这么没有负担的、没有装备负担的自由潜之后，咱们有哪些潜点是特别适合自由潜的朋友去体验的呢？
0: 自由潜大神聚集的地方，就是我一共去过四次。在菲律宾的薄荷岛。
1: 菲律宾的薄荷岛。
0: 对、其实之前的机票没有很贵，往返大概2-3千。然后而且那

0: 货，比如说像鲸鲨，嗯，
1: 哇，这个都可以啊。
0: 对，海龟也是肯定能看见的。
1: 哦，那块啊，我能想象到那块是一年四季都可以，是吧？
0: 对，东南亚就是一年四季都可以去，
1: 因为它离赤道比较近啊。
0: 对，
1: 嗯，薄荷岛，所以你看，我感觉这花费就起来了。
0: 对
1: 啊，你看你，但是你要去那边，你是不是得自己带着脚蹼啊、游泳眼镜什么的，就托运就好？
0: 我会带着我自己的，但是浅店呢也有很好的装备，你也可以去租，
1: 哦、也可以去租，这价格也不会很贵啊。
0: 对，
1: 因为很多，因为之前聊过一期冲浪的啊，他也是去各个地方去这个浪。
2: 我作为一个新入坑的海钢爱好者，其实在家闲来无事的时候去看海钢里面的珊瑚的飘动以及鱼的游动，你就很向往说我一定要有假期的时候攒够了去一个纯净的海域，然后通过潜水的方式近距离的接触一下这些美妙的海洋生物。大海真的是非常神奇的一个生物圈，所以这可能大概也是这么多人趋之若鹜的想要去学习潜水，然后并且运用这个技能去体会更多海底世界的一个原因吧。感谢各位收听这一期的快乐旅行家，也谢谢旅行体验官许可和我们今天的潜水教练嘉宾。快乐旅行家，明天见。

深情之爱，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原来一个人吃饭没有两个人吃饭开心。下午5点半，去见你想见的人吧，和他一起共进晚餐。 Lucky you and me

0: 用声音记录着广元人的温暖。
1: 我们是
2: 玉石男女，
0: 流年似水，以电波诠释着我们的使命。
3: 1048民生会，有事儿您说话。
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时事特别报道，
0: 总有精彩，值得期待。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朝夕相伴，生生不息。
1: 你好，这里是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你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4: 快递在扫码两个绑定拼多多，他才能给我们取钱。
5: 但开发商说了不少，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
6: 信息出来是这个样子的，给你们夹掉。
7: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8: 把房源留给群众，用我们的工作量来换取群众满意度。
9: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0: 营商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10: 手术矫正近视，个性化摘镜，广元万江眼科医院祝您畅享无尽世界。预约热线0839-3511-120，3511-120。摘镜地址：利州区南河广州路293号。
11: 金贝儿鼠味入粽，手传非遗，把鼠鲜麻香肠粽非遗制作技艺传承地道鼠味，麻辣鲜香一口入魂。五红、紫米、藜麦，轻享轻负担，还有真味牛肉、田园腊肉、巴蜀坦坦肉、烧焦鲜肉、三宝蛋黄，七种串粽，让你七天不重样。端午来金贝儿，总有一款适合你。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狂播报。
1: 一零四八实时路况，了解最新路况消息。连线的是咱们的主播阿峰。
2: 雨峰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北京时间来到了十。

0: 7:33啊，那么今天呢也是周三，再次呢要提醒各位朋友，现在呢外面呢也是出现了一定的小雨的天气，所以呢在这呢行驶的时候，各位一定要减速慢行，注意安全。那么在这呢，我们首先来跟大家刷新一下这个时间段城区的一些路况信息。目前呢可以看到学校周边的路段，比如说在北街，目前来看的话呢还没有特别的拥堵，但是呢稍后呢在6点左右的时候，学校呢就会开始放学，所以呢这个路段呢也是建议各位不建议前往。还有就是在这个地方，即就是万达中学的大门口，目前来看的话呢也是有很多车辆已经在排队等候了啊，停放了有很多车辆路边，所以呢在最左侧的车道啊，前往这样一个万源应国路方向的车辆呢，车道是可以正常通行的。其次呢，还有就是在利州中学大门口，目前来看的话呢也是有家长在等候了。那么还有一个点位呢，就是在南河的南幼儿园的十字路口交汇处，目前来看的话呢人流量是比较多的。那么在学校周边呢一定要注意一下啊，稍后呢可能各大学校呢还会陆续放学，所以呢在这个路段行驶的时候呢一定要减速慢行，注意安全。其次呢，我们再来跟大家关注到其他的路段，比如说目前来看的话呢，像万源大桥目前来看是可以正常通行的，双向的通行条件还算是不错。其次呢，还有就是在老鹰嘴大桥，目前来看的话呢整体的通行条件都还不错，但是呢也是需要注意的，就是在广师附小门口，目前来看的话呢也是正在处于一个放学的阶段，所以呢目前合并来看的话呢车辆是比较多的。还包括就是在万达大桥的桥面，目前来看的话呢整体的通行条件都还算是不错。那么几个交叉的路口关注完过后呢，我们再来跟大家关注一下其他的路段。目前来看整体城区的车辆呢也会随着时间的增加，车辆也是有所上升的。比如说目前来看的话呢，劳动大厦的十字路口交汇处车辆是比较大，还包括在老城片区的黄泽大桥的桥面，从火车站前往建设路方向的车辆呢是比较多的。其次呢，还有就是在老城片区的蜀门北路上面主干道啊，进城方向的车辆是比较多，还包括在南河片区的马家沟路口这个地方，从南环路方向过来的车辆呢掉头的是比较多的，包括直行的车辆也是处于一个正在排队等候的情况啊，所以呢这几个路口一定要注意一下。其次呢，还有就是在万源片区的应国路，也就是法治广场门前这条道路上面，目前来看的话呢，在这个十字路口交汇处已经是有车辆在等待那个缓行的一个状态当中。那么像其他路口目前来看的话呢，整体通行条件还算是不错，但是呢也要注意的就是在东坝的821中学，目前来看的话呢学校门口也是有很多家长在等候了啊，稍后呢这个路口呢也是会有一个稍微拥堵的情况出现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一下。当然在路上行驶呢，各位司机朋友任何即时路况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来留言互动分享。此时路况就是这样，雨峰。
1: 知道女皇蒸凉面的米浆为什么要用嘉陵江水来调？为什么剑门豆腐非得用当地剑泉水点卤？味道广元为您揭开这些舌尖上的秘密，美食的秘密还

0: 好了，本期时间来到咱们下午的17:37啊，欢迎大家能够继续来收听我们节目，这里是正在为您送上的欢乐晚高峰，我是峰哥。
1: 大家好，我是玄老师。咋的了？
0: 这口水呛到了，
1: 还想就那么激动？
0: 哎呀，吸懵了，口水呛到了，不好意思啊。
1: 你说人家看到直播间的还能够明白，嗯，但是此时此刻刚刚打开广播的，还以为自己广播能喇叭坏了，突然之间传来一阵狂咳。
0: 哎呀，朋友们，今天这个雨下的真的是凉爽啊，
1: 好舒服哟，
0: 太舒服了。
1: 我跟你说嘛，现在玄老师年纪儿大了，嗯，就一到这下雨的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膝盖就开始不舒服。今天特意中午回家换了一条长裤子。
0: 这个不是因为喝酒尿酸高了吗？
1: 不是，
0: 这跟年纪大有啥关系啊？
1: 膝盖冷了了，现在这两天都没喝酒了哈，朋友们。
0: 对的啊，今天这个温度体现八十，体感温度28度，外面还有微风，对吧？这大个山走在雨中啊，哎，还是很惬意的，
1: 浪漫浪漫。
0: 对的，而且朋友们，明天这个温度将会继续啊，
1: 是的，好舒服嘛。
0: 哎，是。
1: 突然之间就是这个气温当中，你就很发现，因为明天之后就要放端午小长假了嘛，
0: 对，
1: 你就很发现自己上班的那个。咋个说呢？那个心情哈，就有点不在线，有点宕机的那个状态。

0: 尤其是明天，我觉得今天都还好，是吧？明天那是整个人都比较当机的状态，
1: 真的当机。为什么一直想啥子感觉呢？又觉得又在下雨，好像在屋头躺起哦。我今天中午一瘫到自己屋头沙发上，我就感觉起不来了。但是呢，提醒大家，就今明两天还是要上班的，而且今天下午呢，
2: 是的
1: 和明天下午看这个雨况啊，看这个天气的情况，感觉应该是明天的车流量和今天的车流量都会比较大的，所以大家还是要注意哦。
0: 明天这个车流量大了，尤其是下午的时候估计。啊，因为马上放假了嘛，对不对？好多朋友可能赶到下午，就是等到不急的时候走，结果大家都选择那个时间走，是吧？都挤起了，是吧？啊，但是大家注意，你看我们天天在节目当中说，这是端午节了，我们告诉要收费，是吧？不免费，但大家想出去耍的那个感觉还是拦不住啊。
1: 是啊，就是大家，小长假有没有什么规划？三天的时间可以去哪里玩？公园周边倒是有很多好玩的哈。昨天我们单位上发布的那个短视频，我们一打开，我觉得那个地方好吸引我呀！就是在昌西，你们老家那儿啦，不是看到有那种滑的像水道一样的吗？还有那种又可以露营又可以烧烤，然后旁边有山有……哎，我不想说那么多啊，我怕你们都去了，我好激动。
0: 你不要说具体位置，晓得吗？同时，朋友们，这个金白的粽子真的买起来了，朋友们，后天就放假了呀。是吧？你先把香葱中不出意外的话，明天再去的话你买不到了，是吧？所以说今天抓紧买啊。那么还有一些川味的粽子，像那个啥子腊肉啊、坛坛肉啊，是吧？牛肉啊、鲜肉啊多得很啊，包括那个藜麦粽和五红粽，今年我估计也比较受欢迎，因为现在大家都是讲究啥子养生，对吧？我觉得那两款真的是非常的清新甜口的，
1: 是的，蘸着就简简单单蘸个白糖，应该味道就会很好。
0: 不用蘸白糖，你想嘛，五红粽它里面就有红糖，还有这个大枣等等一些它自带的甜味啊，就非常不错，所以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好吧？来，我们这个天气也跟他说了啊，这个明天这个温度啊，跟今天是差不多的，但是明天慢慢你会发现雨就会停了，今天咱们雨从早下到晚，对吧？明天可能到下午雨就要停，为什么呢？因为后天也是什么放假的第一天，星期五那天的温度会来到33度，
1: 艳阳高照呀！
0: 是一个阴转多云的天气。
1: 大家其实可以提前计划一波，因为端午节除了第一天之外，第二天和第三天是有可能要下雨的。所以说我们不是这个端午规划了一个去天照山那边一堆朋友一起耍吗？我们就专门规划到第一天，大家就可以提前来进行一个规划。
0: 是的啊，未来天气啊以多云为主啊，午后气温比较高，包括这个。放假第二天二少那一天虽说下雨啊，可能因为天气预报显示那天是多云转阴天又分散性的阵雨，但是温度也不低啊，也是31度的样子啊。来关注咱们的这个生如走竹，这个朋友在说，冯哥啊，韩博新城那儿卖菜摆摊儿乱停乱放的，他能不能反映一下，是吧？不然天天回家太恼火了。
1: 好的啊，接到这位朋友你的这个情况反映了。我们在后续的有事找邦姐和我们的邦姐看文明里边，可以帮大家来说一说看一看，然后找一下相关的这个部门单位看还有没有啥子办法。
0: 是。
1: 其实我觉得现在我自己包括组了邦姐看文明和这个有事找邦姐之后啊，有好多朋友反映的这些老城啊或者等等问题，其实我们也都第一时间去现场解决。
0: 但
1: 是我觉得有，我先得出一个结论哈。就是有一些问题的解决它真的需要一定的时间，就是它，我能理解很多朋友急切的心情哈，想要在那么一个礼拜之内就把这个事情搞
0: 定，越快越好嘛。
1: 对，但是因为涉及到的问题太多了，
0: 是
1: 而且
0: 有些
1: 规劝起来也很难，
0: 有些问题它是牵涉到了很多的部门，很多部门真要协调出来，是吧？所以说这个希望大家给我们点时间，对不对？包括你刚刚说这个问题，其实像雪峰那边其实我也遇到过，就是你说你摆摊无所谓啊，对不对？现在不是都是流行这个夜间经济，到晚上的时候大家都喜欢逛下夜市嘛，对吧？是好的，但是你不能够占道啊，是不是？你如果影响了这个道路通行了，影响了大家这个出行了，这个肯定是没法的啊。感谢这个朋友分享的这个情况啊，如果说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类似的情况也可以跟我们反映过来，但是如果反映问题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尽量的反映到我们这个公众号上去，
1: 是的，
0: 我们到时候留下你方式，我们跟你来进行联系，可以哈。来，我们这个说一下，是吧？我们今天晚上的这个美食话题，对不对？今晚上来摆的啥子，徐老师？
1: 今天晚上呢，我们要跟大家摆火遍全国的东北六大名吃，又聊东北美食啊。
0: 哎，我们要走遍全国嘛。
1: 好呀，对呀，对呀。今天跟大家说一下这个东北美食啊。其实东北，说实话，我好像还没去过咱大东北呢。
0: 我的家在东北。最近不有首歌很火吗？大东北。 是我的
1: 家乡，
0: 是吧？哎，真的很有感觉。但你不得不说，你包括去年前一年。

0: 火了一波，
1: 嗯，
0: 哈尔滨呐、啊，
1: 嗯，
0: 那地方对不对？
1: 嗯，
0: 说那个哈尔滨啊，或者说东北那些的朋友啊，
1: 我一直想去，
0: 特别的好客，
1: 我一直想去，
0: 像全身这种南方小土豆啊，
1: 对，
0: 我去了之后呢，真的就是好多那种东北人呐、啊，就特别照顾，是不是？
1: 嗯、
0: 啊，这个所以说这个当年是吧？这个哈尔滨那边就火了一波嘛，热度非常大。
1: 就是、我虽然没去过东北、
0: 啊，
1: 但是我去过北方，就我感觉
0: 北方
1: 给我留下最好的印象就是吃的，它不像我们这边啊，吃的是比较精致。所谓的精致是打引号的，就是有些东西很少、
0: 很小。
1: 就人家说那边的烤玉米是一整根玉米棒子，而我们是几颗串。
0: 是的。
1: 对，我觉得那边的美食吃起来很有满足感。
0: 哎，对。
1: 就很多美食一大坨大坨，颇有一种大口吃肉的感觉、啊、
0: 嗯嗯，来，马上是我们的广告时间，今晚上的美食话题摆一下东北菜，兄弟们，你们希望吃哪一种东北菜？欢迎大家能够参与啊！来，朋友们，我们稍后见。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撒呼啦！
2: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3: 手术矫正近视，个性化摘镜，广元万江眼科医院祝您畅享无尽世界。预约热线0839-3511-120，3511-120。摘镜地址：利州区南河广州路293号。
4: 金贝尔蜀味入粽，手传非遗，把蜀鲜麻香肠粽非遗制作技艺传承地道蜀味，麻辣鲜香一口入魂。五红、紫米、藜麦，轻享轻负担，还有真味牛肉、田园腊肉、巴蜀坦坦肉、烧焦鲜肉、三宝蛋黄，七种串粽，让你七天不重样。端午来金贝尔，总有一款适合你。
0: 好了，朋友们，时间来到咱们这个下午的17:46了。2006年6月17号，礼拜三，这里是正在为你送上的欢乐晚高峰，我是冯狗。
1: 大家好，我是玄老师。
0: 龙门阵继续办，也是希望大家能够继续收听节目，参与到节目当中。哎，我们一起来办龙门阵啊！今天晚上办的美食话题是关于东北菜，就晓得大家你们在广元有没有吃过东北菜？
1: 嗯，
0: 你们吃的东北菜最喜欢吃的是哪一个味道？哪一道菜？跟我们来说一说。
1: 刚才还在跟大家分享说，之前在那个玩，我都忘了现在金街上那一家还在没在开，那家东北菜有可能没有再开了。
0: 嗯哼，
1: 之前那个锅包肉是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啊，
0: 哎、
1: 就觉得确实吃起来很香，
0: 嗯、
1: 而且它是种酸甜的口味，然后下米饭很好吃，不能空口吃，空口吃了要腻。
0: 嗯。
1: 然后另外一个给我留下比较深刻的这个东北菜馆子，在万源这边生意很好，就在法治广场的对面，叫东北铁锅炖大鹅。
0: 哎，在哪儿来着？法治广场对面。
1: 法治广场对面，
0: 哦，就在我们的后头。
1: 铁锅炖大鹅，资格的东北老板一进去就有那个味儿，吃点啥啊？点
0: 啊，对对对，
1: 点啥玩意儿？然后有几个菜是我特别喜欢的，就除了他们那个炖大鹅，
0: 嗯。
1: 因为我觉得鹅肉坨坨太大了，对我来说吸引力一般。
0: 嗯哼，
1: 但是里面有两个菜我很喜欢，一个菜叫拉条子
0: 啊，
1: 它就是介于像凉粉儿和那个凉粉儿和凉皮之间。
0: 嗯，
1: 第一个就有 QQ 弹弹的，但是又有像凉皮那样的韧劲儿和嚼劲儿。
0: 嗯，
1: 拉条子拌点芝麻酱呀，然后拌点料，特别香。
0: 嗯，
1: 然后另外还有一个菜，我刚才在跟峰哥分享，我说是简直的好菜。
0: 什么呢？
1: 就是。我忘了那个菜叫什么名字，它是豆腐皮、
0: 哦、
1: 豆腐皮里面包一些菜，什么萝那个脆萝卜呀，然后一些蔬菜呀、
0: 嗯、
1: 然后再蘸大酱吃，然后很香，那个萝卜的那种又甜又带点辛辣的口，再加上那种蔬菜的新鲜味，再包上那个豆皮淡淡的豆香、
0: 嗯、
1: 再蘸个酱，很好吃、嗯、而且很爽口。
0: 嗯，你要蘸酱你就别谈减脂了。
1: 哦，对。那个菜叫蘸东北，你知道东北蘸酱菜很出名。
0: 东北蘸大酱，
1: 蘸酱菜，对
0: 啊，蘸酱菜。
1: 你会不蘸啊？
0: 哦，对啊。
1: 你会蘸点干辣子面。
0: 哦，对对对，啊，反正还是比较那个。像我刚刚说的那个小松板豆腐，其实它也是比较清淡的口味，是吧？我个人来说，每次我去吃那个东北饺子，我还是蛮喜欢吃那个菜的、
1: 嗯。
0: 每次峰哥去吃东北饺子，东北饺子不知道为什么就那么出名，它的饺子跟咱们南方饺子有什么区别呢？
1: 嗯、
0: 我觉得那个头要大一些。
1: 北方人很会包饺子，
0: 皮儿很薄。啊，肉很多，给我的感觉是什么感觉？
1: 我跟你说嘛，我觉得东北人真的是非常热情好客
0: 啊，是的。
1: 而且因为我的老家，我爷爷是山东人。
0: 哦吼，山东。
1: 对、
0: 嗯，
1: 我就觉得我现在每次看到北方人哈，就是有一种天生的好感、
0: 亲密感。
1: 你晓不晓得？我真的很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嗯

0: 这是昨天才发生的关于东北水饺店的故事。
1: 哎，说说。
0: 昨天我中午一个人去吃东北水饺。
1: 哎呀，这么孤独。说。
0: 一个人去吃东北水饺，然后那家店在哪个地方呢？就是我给大家说哈，就是在那个横野京城东方曼哈顿啊，横野锦城一期和二期中间不是有一个那个走廊吗？一期二期中间的那个小走廊、小广场。
1: 是个八字那儿嘛？
0: 就是那个八字那儿。你左手边有一家店叫东北水饺。
1: 哦。
0: 然后呢？
2: 是东北人吗？
0: 是纯东北人，
1: 纯东北人，
0: 两口子，然后在那儿开那个水饺店，饺子，然后每次是那个皮儿薄馅儿大，味道就不说了，非常不错。老板的态度非常的好，每次就是说，你不喝面汤啊？给你整点面汤啊！然后他看到你不喝，他还主动来给你舀点面汤啊啥子的。然后我就发现有一只小猫咪，昨天有只猫儿就。中午到了点儿哈，从外面就杀进来了。老板
1: 说一句：“我要面汤，
0: 整二两饺子。啊”没有没有，那个猫就进来了，然后那老板就特别有爱，一女儿大东北男人，哎呦，今天整这么晚才来呀？然后我就以为那他们家养的猫不是，是外头流浪猫。又走的时候看到那个老板专门从厨房里面弄的那种饺子的馅儿，肉肉坨坨，给那个猫猫丢到地上，那个猫猫就在那儿吃。我突然觉得那个饺子店很有那种。烟火，人间烟火气。
1: 其实有的时候你喜欢一个馆子，它的味道不是排第一的。真的，你比如说认准了这个老板了，你看肖老师以后吃饺子比别的都是这家啊，真的。
0: 我就觉得所有的温柔，在那一刻哈，在这个饺子馆体现。你想，本来又是那种小的东北水饺馆噻，就很有人情味儿。然后再加上那老板说：“幼儿的妈，你今天咋来那么晚呢？”就感觉很有爱。
1: 对，
0: 所以说我吃一饺子是走出饺子馆，我心里面是被满满的那种温暖也装满了。
1: 对呀，
0: 在我昨天点的是牛肉芹菜饺，牛肉芹菜馅味道真不错啊。
1: 是的，哎，我跟你说嘛，我也特别喜欢吃那个东北饺子。而且东北饺子在广元那是遍地开花，你看没得，哪儿都有。
0: 有
1: 啊，这个雪峰那边，我们住的那边就至少是五家。
0: 而且你下次去东北饺子馆，大部分是东北人开的。
1: 全都是，我至少我去的全都是。你包括在哪儿呢？大家晓得这个万源，就是马上到银桂路那儿，不是一个工商银行嘛？工商银行那个旁边也有个东北饺子馆。那个老板我是追到吃，他以前都是开到雪峰的。后头一声招呼不打，关门了。我在纳闷，我说他咋个关门了？人找不到，我晓不到哪儿吃了。哎，无意间有一盘呢，我就是路过那个段，哎，我看那个东北饺子馆，我就进去了。你在这儿呢？哦，你来了呀！我每次很奇怪的是，我这个人喜欢演戏。我一进去，老乡，我也东北的，从一至少说六年前到现在，那个老板一直以为峰哥是个东北人，然后对我也特别好。一进去，我都不用点，他都晓得，还有半斤呢，是吧？五两嘛，
0: 五两，
1: 对，一般就是五两啊，这个最差都是五两啊，一般我就是什么猪肉白菜。啊，什么芹菜，我就混的，混光，我不吃一个半儿，
0: 混搭，
1: 哎，差不多五两啊，吃完杀锅，最然后再点一个小葱拌豆腐，或者是煮个炖粉条。有些这个东北老板啊，就是他们喜欢在煮炖粉条里面加猪肉，我不是废话，我说对不对？
0: 猪肉炖粉条只吃粉条啊。
1: 然后，但是我跟你说，我正儿八经的，我每次给老板说，我说
0: 猪肉炖粉条不要猪肉，
1: 对我来个猪肉炖粉条不要猪肉，全粉条。那个粉条巨好吃，
0: 那个老板遇到你这种客人太开心了吧？
1: 对呀，啊，我肉都不要，只吃粉条。那个粉条特别好吃，酸酸的、咸咸的那个味道。
0: 那粉条，我觉得那猪肉炖粉条真好吃
1: 啊、哎，
0: 里边白菜什么的，它就炖得很软烂，
1: 对对，晶莹剔透，
0: 糊糊的，然后你吃在嘴里边就特别有那种满足感，而且我跟你说什么软糯 Q 弹，其实我觉得不是形容现在什么网红菜，
1: 二十
0: 应该拿来形容猪肉炖粉条噻，真是软糯 Q 弹，
1: 好下饭哦。特别下饺子，
0: 超级 Q 的呢。
1: 哦，来，我们再来说啊，除了东北饺子哈，还有一个东西，大家可能都吃过，金街那边卖的也有，叫东北烤冷面。
0: 我特别喜欢吃。
1: 然后你喜欢吃？
0: 我原来还为了那个烤冷面，自己在网上专门买了那烤冷面，自己在屋头烤。
1: 但是说老实话哈，烤冷面这个风格，个人来说，
0: 我好
1: 觉得很一般，我觉得。
0: 真的吗？
1: 啊，
0: 你自己做会好吃一些。
1: 哦，
0: 自己。它那个冷面其实都是那种预制面，你会发现它都是拿一块那种现在预制好了的弄出来，然后铺在那个上面烤。你自己在家里边锅里边都可以煎，你就买那个冷面，里边就可以加你喜欢吃的啥子里脊啊，然后那个火腿肠啊什么加进去，比外边卖的还好吃呢。
1: 哦，个人做嘛，想加哈。
0: 个人做好吃些啊，我很喜欢吃烤冷面。
1: 烤冷面对我来说，我觉得。 味道。

0: 哦，可能稍微有点淡啊，是。
1: 而且那玩意儿对你可能没有饱腹感，
0: 没有饱腹，
1: 你可能还得吃半大斤饺子。
0: 你有没有觉得？你有没有觉得东北烤冷面有点像那个广东那边肠粉的感觉啊？有点
1: 吧？
0: 啊，
1: 反正他的想法是一样，
0: 想法是一样，
1: 对，但是他做是不一样。
0: 啊，
1: 烤冷面是那种面皮儿包吃的，
0: 是是是。
1: 这个那个肠粉是薄的米凉面包吃的。
0: 嗯，你说东北烤冷面这个东西。我觉得最就在乎它好不好吃，我觉得最重要一个点就是里面那个酱，
1: 嗯，
0: 它刷里边的那个酱，如果好吃的话，你吃烤冷面，我觉得是味道不错的，
1: 嗯，
0: 可能我吃这个晋江那边有一个，他们那烤冷面，我觉得味道一般，可能它那个酱可能不太合我的口味，
1: 嗯，
0: 啊，正儿八经的。除了烤冷面之外，啊，这个还有哪些像我们东北菜？
1: 我想到一个在广元，
0: 嗯，
1: 最近做的特别好的
0: 什么？
1: 而且有一次我刷小红书，
0: 嗯，
1: 然后刷小红书，
0: 嗯，
1: 然后上面看到了推荐说外地人来你们广元有没啥必吃吧？哎，居然我就很惊讶，看到我很熟悉的这家馆子上了广元必吃榜，在井甘蓝广场齐齐哈尔烤肉。
0: 哦，那个老板也是东北人呐？
1: 东北人，人家说这个在东北菜里面哈。不能少了像那种烤肉，为啥子？因为齐齐哈尔是国际烤肉美食之都，
0: 嗯，
1: 东北的烤肉它有那种肉质特别的鲜美，
0: 嗯，
1: 它为啥子烤肉特别出名？是因为齐齐哈尔那边的肉丝说是烤肉界的扛把子，
0: 嗯，
1: 它选用的是松嫩平原散养的肉牛为主，
0: 嗯，
1: 里边就有啥子照上老啊、里脊啊、肋，
0: 嗯，
1: 扇，那个肋条特别好吃，那家的那个齐齐哈尔烤肉，
0: 嗯，
1: 它的那个肋条吃起来。特肥瘦均匀，
0: 嗯，
1: 入口有一种奶香味儿，
0: 哎呀，
1: 特别香。然后蘸它那个花生碎、孜然粉粉儿，蘸起来，嗯，吃起来真的非常非常的香。而且那家真的是生意好好哦，他每天的那个肉都是从齐齐哈尔空运过来的，那个，
0: 真的，
1: 真的，
0: 混，
1: 真的。
0: 那他这个本钱有点高哦，
1: 每天都是运过来的烤肉，
0: 啊，空运过来的，
1: 嗯。
0: 我的天，那太新鲜了！
1: 你下次去尝哈他们家那个肉质真的不错。
0: 价格如何？
1: 价格人均的话，我们俩可能要吃130左右吧。
0: 可以接受，
1: 可以接整餐烤肉，
0: 差不多一个人60多块钱。
1: 整餐烤肉价格，嗯，
0: 吃到饱。
1: 他吃你的饱，你可能一个人要吃200，
0: 是吧？啊，那还是可以，我觉得价格也没得问题。
1: 没得问题啊，正常烤肉价格，嗯，
0: 哎，可以去告一下。
1: 我晓得大家告过了，人家没得金刚狼广场那家齐齐哈尔烤肉，嗯，不错的哈。以前春儿哥特别爱吃这家烤肉，嗯，所以说他经常都跟我们说，每天有时候一想打牙祭吃肉了，嗯，说走去齐齐哈尔烤肉。
0: 齐齐哈尔烤肉去了啊，的确是啊，东北那边烤肉串儿也很巴适啊。就跟刚才我们就节目开始就说的，我们广元或者四川这边烤肉，比如羊肉串儿。啊，四川烤的羊串那个串串上真的那个羊肉就顶不大一个，
1: 嗯，
0: 是吧？你像东北那边那个肉串，那真的坨是
1: 大肉，大肉串哦，
0: 正儿八经的，吃起来很巴适，有满足感。
1: 而且有一次我刷到那边视频，说他们早上起来吃烧烤
0: 啊，是吗？
1: 然后后头我就是刷到了视频，我以为是那网红为了炒作噻，
0: 嗯，
1: 后来我去按摩，
0: 嗯，
1: 然后给我按摩那大姐是东北人，
0: 哦，
1: 我说你们，我有一次刷视频说你们东北早上起来喝早酒吃早烧烤，真的呀，我说那喝到啥时候？他喝一天啊，
0: 哎，
1: 我说你那身体遭得住啊？他遭不住啊，所以咱这酒精肝多得很，
0: 那看来也比较豁达啊，所以说东北人独有的幽默，这是，嗯，是吧？还有咱们的这个相识四元啊，这个朋友呢关注了咱们的抖音号，感谢啊。包括呢就是咱们的这个朋友们对咱们节目的关注，你看今天有几个朋友都关注了啊，感谢。咱们的直播呢，现在咱们除了车载广播之外，咱们的抖音直播也正在为大家直播当中。如果说哪里有时间呢，可以来摆一下。歪歪在说，哎，王高峰提前了呀。都不到6点钟就开播了啊！
1: 你是啥子耳机网络吗？
0: 哎，我们这个节目是什么时候开始5点半来着？
1: 不知道啊，
0: 感觉过了好久了。
1: 突如其来就吞并了人家的节目了。
0: 好像是今年发了言之后。
1: 这个样子嘛，我们等会儿去问一下亚亚和丽丽他们失业多久了。
0: 啊，对，30月份开始到现在，嗯，我们这几个月了，
1: 有好几个月了。
0: 哦，所以说歪歪，你看你今天才晓得，你后知后觉。
1: 也多关心下我们嘛呀。
0: 哦，那不是，现在我们抖音直播你也晓不得了嘛，对吧？抖音上搜索108广元交通广播，然后关注一下，是吧？要看我们的现场，我们的这个直播啊，视频直播，
1: 嗯，
0: 也是可以的啊。还有，你像东北那边。是吧？还有一个大家比较喜欢的是铁锅炖，
1: 嗯，
0: 是吧？这个味道也很巴适。
1: 对啊，铁锅炖就是在 广元铁锅炖大鹅那几家生意都还可以，
0: 都非常巴适。
1: 而且我说啊，铁锅炖对我来说哈，我每次吃铁锅炖有一个特定的时间，就是现在这个时间我是真不会吃的，
0: 哎，
1: 但是到了冬天，
0: 嗯，
1: 我就觉得一堆人围到了个铁锅哈，吃一下铁锅炖，然后锅边弄一些锅边馍什么的，然后再吃一些东北的大菜。
0: 这个场景想着就热乎啊！
1: 真的热气腾腾的，我觉得很舒服，很适合在冬天里边。就是我们去年冬天里边啥子冬至啊啥子，我们那一天就没有选择吃羊肉，我们一群朋友去吃的铁锅炖。就在万源这边的家，那家可以，
0: 也可以。
1: 你团购价格也很相应，价格也合适的。
0: 哦，是的啊，朋友们，东北菜有很多好吃的啊，大家也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说。马上是我们的广告时间，广告之后呢，我们这个话题我们再继续来办，希望大家不要走开啊，我们稍后见。

0: da pin.
1: 人生总是充满了意外，愿那些不好的意外只是虚惊一场，而那些一直期待的美好总能如期而至。下午六点钟，回家路上多点期待，多点幸运。
2: 怎么这么堵啊？听听广播吧。
3: 各位兄弟姐妹，龙门阵继续来拜。
1: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FM 一零四八，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4: 手术矫正近视，个性化摘镜，广元万江眼科医院祝您畅享无镜世界。预约热线0839-3511-120，3511-120。摘镜地址：利州区南河广州路293号。
5: 母婴传播危害大，宝宝健康系全家。广元市妇幼保健院提醒您，预防艾滋病、梅毒和乙肝母婴传播，早筛查、早干预，科学阻断，护新芽。咨询电话0839-322-1529，地址东坝滨河北路2段51号万达大桥东坝侧。金贝尔蜀味入粽，手传非遗，把蜀鲜麻香肠粽非遗制作技艺传承地道蜀味，麻辣鲜香一口入魂。五红、紫米、藜麦，轻享轻负担，还有真味牛肉、田园腊肉、巴蜀坦坦肉、烧焦鲜肉、三宝蛋黄，七种串粽，让你七天不重样。端午来金贝尔，总有一款适合你。

0: 1048，实时路况 Traffic。1048，实时路况，了解最新路况消息。连线的是咱们的主播阿峰。
1: 雨峰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北京时间来到了18:02了啊，我们来跟大家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的路况信息。目前来看的话呢，学校周边呢车辆也是多了起来，比如说像是在东城实验学校小学门口，目前来看的话呢，家长车辆都是比较多的，还包括现在呢北街已经是热闹起来了啊，学校北街小学正在放学，所以呢目前北街呢非常的繁忙，整个的道路上面呢人流量和车辆就非常的大了，所以呢建议各位朋友不前往北街，或者说不经过北街，选择绕行的方式来进行通行。其次呢，像万达中学门口呢，目前呢仍然是可以正常通行的，还有包括在利州中学大门口，目前来看的话呢也是有家长在等候的啊，这个门口呢也一定要注意一下。包括南河片区的南幼儿园路口这个地方，同样呢也是有很多的人流量，所以呢在这个点位呢朋友们一定要多多注意。其次呢，我们再来跟大家关注到，像在这样一个广深附小门口呢，相较于刚才来说的话呢，已经是有了一个很大的缓解了，也是逐渐恢复到了一个正常通行状态。那么在几个较大的路口当中，我们要来跟大家关注到，在利州东路金海湾这个路段啊，目前来看的话呢，车辆是比较多的，所以呢，主干道上面利州东路这个地方一定要注意一下，减速慢行，注意安全。主要的方向呢，就是从平桥前往利州广场方向啊，金海湾这个位置。其次呢，就是在万源片区的万源大桥的桥面，目前来看的话呢，从万源前往东坝方向的车辆呢也是逐渐的增多啊，所以呢在这里也可以看到啊，路面呢也是比较湿滑的，因为呢今天下了雨，所以呢各位司机朋友一定要减速慢行，注意安全。其次呢，就是在老城片区古都路天成大酒店呢，这。

0: 这个地方，目前来看的话呢，这个交叉路口呢也可以正常通行。还有就是包括老鹰嘴大桥，目前来看的话呢，整个的通行条件还算是不错，但是呢，唯一需要注意的就是从南河前往东坝方向来到了东坝桥头这边，目前来看的话呢，在桥头这个位置呢是稍微有一点点缓行的，车辆呢也会有一点点积压。那么还有就是在万达广场门前的万达大桥，目前来看的话呢，双向的通行条件都非常不错。其次呢，我们再来跟大家关注到其他的路段，比如说目前来看的话呢，劳动大厦的十四路口交汇处呢，车辆也是上来了啊，所以呢车辆比较多。还包括在零八幺道口这个地方，目前来看的话呢，这个地方呢，也是因为从环城路过来的车辆呢也是比较多的，还包括从广元中学上来的车辆呢也是比较多。那么在这个路口呢，也是有交警在指挥，一定要服从指挥，安全谨慎通行，错峰出行。其次呢，还有就是在老城片区的黄泽大桥的桥面，目前呢，整个的车辆呢也是因为等待红绿灯啊，排行呢是比较长的啊，等待一两个灯次就可以正常通行。老城片区的蜀门北路主干道上面进城方向的车辆呢仍然是比较多的，这一点也要注意。还有就是在南河片区的马家沟路口这个地方啊，正是这样一个车辆较多的时段，所以呢朋友们在这个路段行驶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一下跟前车的距离。其次呢，还有就是包括在万源片区的应国路法治广场门前，目前来看的话呢，双向的车辆都是比较多的，一定要减速慢行，注意安全。因为呢，这个地方稍后呢也会有万达中学的学生放学，所以呢就会导致车辆进一步的增加。像其他路段目前来看的话呢，整体通行条件都还算是不错。当然，在路上呢有任何即时路况，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来留言互动分享。此时路况就是这样，雨峰。
1: 整点刷新闻 News，
2: 整点刷新闻，一起来关注一下新闻资讯。首先来关注，自7月1号零时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调图后呢，全国铁路安排图啊，这个旅客列车呢，一共是12174列。较线图增加了106列，开行货物列车23975列，较线图增加了111列。再来关注昨天啊，新建西安至十堰高速铁路启动全线拉通式运行，正式运营之后啊，西安至武汉只要3个小时。再来关注近期各地普通高中招生计划相继出台，甘肃兰州、湖北武汉、四川成都等多地宣布将进一步扩大普通高中教育资源供给。再来关注，市场监管总局向各大平台发布618网络集中促销合规提示，明确不得将比价、跟价、运险费等与这个促销活动绑定。来说，再来关注北京时间的6月17号，2026年美将末世的杯小组赛继续进行。这组首轮比赛中啊，凭借梅西的帽子戏法，卫冕冠军阿根廷队3-0战胜阿尔及利亚队，取得开门红。这里是本时段的整点刷新闻，接下来进到的是欢乐晚高峰。哎，郭老官，你的下班时光一重制到场。
3: 前方到站，快乐星球，所有的烦恼请在此站下车。
4: 这里是哪儿？这里是1048欢乐晚高峰，我是你们的老司机雨峰。
3: 我是副驾上的开心导航轩轩。
4: 堵车莫堵心嘛，
3: 路远不无聊，
4: 和我们一起
3: 笑对晚高峰。欢迎驶入
4: 欢乐晚高峰，
3: 系好安全带，
4: 系好安全带，
3: 欢乐发车。

0: 好了，本地时间来到咱们下午的18:08，欢迎大家能够继续来收听节目，这里是真的为你送上的欢乐晚高峰，我是冯工。
1: 大家好，我是玄老师。
0: 哎，是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朋友在说啊，他说我在建平中学到东城实验学校，今天晚上啊，东城实验中学开晚会，
1: 嗯，
0: 过得快放假了嘛。哎，暑假要来了的嘛，
1: 嗯，
0: 基本上这个义务教育阶段呢是7月4号就开始放，高中阶段是这个7月11号啊，广院这边哈，7月11号放

0: 假，所以说呢，恭喜孩子们，你们又有暑假了，也恭喜老师们，你们也有暑假了，真的好羡慕他们，
1: 真的羡慕呀，
0: 一刷就几个月。
1: 而且我跟大家说，就是每次一到了暑假，你会明显的感觉到哈，就是往天其实我们都很羡慕，就是很觉得学生老师都很辛苦，只有每次一到了暑假，对他们特别特别的羡慕。
0: 对对对对，
1: 我们也想有那么长时间的假，但是没得啊，只有
0: 没关系，
1: 跟大家来摆龙门阵
0: 了。知足了，端午节三天马上就来了。
1: 是的，是的。
0: 赶紧去金牌去看一下粽子啊。
1: 说一说这个路况吧，因为现在2026年端午放假时间是6月19号到21号三天。端午假期收费公路通行是不免费的。就是因为每一次到了放假之前，很多人就问我们高速免不免费，但是端午是不免费的。
0: 是。
1: 端午假期，我们的高速公路车流量有望创新高哦，朋友们。公路网呈繁忙的运行态势，那车流量的高峰预计会在何时出现呢？那我们可以来预判一波啊。估计就是这个第一天前高后低分布态势，假期首日达到最高峰，水路客运量呢则呈首尾低中间高的分布态势，假期第二天达到高峰。
0: 我在想天天哪有那么多朋友走水路啊，像你们天天哪有那么多钱坐轮船我在想这个问题，
1: 家里有游艇吗
0: 轮船我还真没体验过轮船会拥堵的这个情况啊，客量比较大，你说是第二天是不是？为什么轮船是第二天才会堵车？
1: 不知道啊，
0: 人流量才会那么大呢，是吧？咱们一般就走陆路是吧？刚才肖老师说了啊，这个主要是这个第一天是吧？第一天还有这个可能返回来的时候最后一天那天可能有点堵啊，所以说呢是希望大家那个注意好吧？天气预报呢，刚才跟他说了，我们再跟他说一遍啊，有些朋友才来啊，关注一下。朋友们，根据了解的消息，明天是一个这个阵雨转多云的天气，温度会来到31度啊。那么后天呢是多云转晴啊，又变成多云转晴了。昨天说的是阴转多云哈。那么哪天的温度会来到34度？就我们的端午节第一天，端午节第二天加起来是多云转阴天，又分散性的阵雨，温度也是超过了30度啊，31度。所以说呢，是希望大家注意未来三天的午后的温度比较高，请大家一定要注意到防暑降温。
1: 是的，是的啊。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要和大家聊一些有趣的事儿，包括各位的这个生活当中、感情当中、工作当中的一些困扰，也欢迎大家在左上角我们的1048抖音直播间里点个小关小注啊，直播一直要到下午的7点钟来跟大家摆这个龙门阵。说呀，最近呢有一位 X 女士在男友的陪同下来到警方说报警，说卧室里有60克金手镯不见了。
0: 多少？
1: 六十克。
0: 六十克。
1: 算一下，我们就算1000块钱
0: 啊，
1: 60克是好多钱？60000，6个 W。
0: 一千十克就是10000，60克6万。
1: 6个 W，
0: 才6万吗？我怎么感觉60克感觉应该是到了100万的这个程度了啊？
1: 然后呢，民警到现场勘查，发现这个门窗完好呀，现场也没有翻动的痕迹
0: 啊，
1: 而且只丢了金镯子，别的东西也没丢。
0: 不是60克的金镯子，
1: 还在纠结。
0: 峰哥可能这个是吧，没有什么见识。60克的金镯子好粗啊。
1: 应该是比较大的那种
0: 啊，可以当耳环哦，耳环戴不得，挂了金行都可以了，落到底下脚被子给砸肿起那种啊。
1: 然后呢，这个经初步分析哈，说肯定是熟人作案。后来 X 女士的同行男友 C 某被锁定有重大嫌疑。结果后来果然是 C 某盗窃的，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当中。
0: 意思是他男朋友把自己女朋友的金镯子偷了拿去变卖了，
1: 而且还陪他去报警，变卖了，他陪他去报警，
0: 好丢人哦，
1: 真丢人啊！
0: 妈呀，这不是谈不谈恋爱的问题了，我觉得这个。就你的这些主意会打到自己女朋友身上去，你是怎么想的呢？
1: 他有可能是卖完了这个，盗窃完了卖镯子，又要给自己女朋友送镯
0: 子
1: 啊，买个新镯子，买完了之后继续盗窃，继续卖，再送，形成一个完美闭环，有没有可能？
0: 那卖的话他折价呀，是吧？那到最后不是没得钱了，还是吧？不知道大家怎么看待这个事儿，我不太能理解自己男朋友会。你首先我们不说用不得这个想法是个错误的决定哈，这个是肯定的。就是他哪怕有，他为什么会打到自己最亲近的人的身上去？我搞不懂。这种其实我们之前摆过一些行为，有哪种呢？比如说偷自己朋友的东西
1: 啊，
0: 这个妈老汉的东西，是吧？都偷其正果，是不是？但是我真的不太能理解啊。如果我是一个男生，我这个人呢，还是那句话，风格有点单主义，我是不咋个希望花女娃的钱的，是吧？但是。 你说飞哥华也不是不行，你说你都带卢斯科的金条子了是吧，你说峰哥必须今天晚上必须我请，那也行那也行是吧，但是我实在想不到啊，这个有人会这么干。
1: 范德兰，我觉得防人之心不可无，害人之心不可有，你要有的时候枕边人也可能有问题的。
0: 对，
1: 这
0: 个女儿，哎，就你说这个女儿咋可能会怀疑到自己男朋友身上去啊？
1: 嗯，
0: 完全怀疑不到噻，对吧？
1: 因为是警方后头觉得他那个就很奇怪，你知道吧？
0: 那肯定后来两个也耍撇头了噻，应该是。
1: 肯定是耍撇头了、
0: 啊。对对对。那然后呢，马上是广告时间啊！广告时候我们再继续来说，我们稍后见。

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一零四八，有态度的广播。母婴传播危害大，宝宝健康系全家。广元市妇幼保健院提醒您，预防艾滋病、梅毒和乙肝母婴传播，早筛查、早干预，科学阻断、护新牙。咨询电话0839322-1529，地址东坝滨河北路二段51号万达大桥东坝侧。金贝尔蜀味入粽，手传非遗，把蜀鲜麻香肠粽非遗制作技艺传承地道蜀味，麻辣鲜香一口入魂。五红、紫米、藜麦，轻享轻负担，还有真味牛肉、田园腊肉、巴蜀坦坦肉、烧焦鲜肉、三宝蛋黄，七种串粽，让你七天不重样。端午来金贝尔，总有一款适合你。

0: 康养度假，
1: 首选之城，处处皆近，大美之城，阔阔阔气，英雄之城，安逸在四川，豪华在广元。
2: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1048实时路况 Traffic
1: 1048实时路况，了解最新路况消息。连线的是咱们的主播啊，阿峰。
2: 于峰你好，各位听朋友下午好，本时间来到了18:17了啊，晚高峰呢在这个时候啊，我们也可以看到越来越热闹了。首先我们来跟大家关注到一些学校周边。目前来看的话呢，东坝片区的东城实验学校小学南门的门口目前车辆是处于一个排行的一个状态啊，缓慢行驶。那么其次呢，还有就是在北街小学，现在来看的话呢仍然是非常拥堵的一个情况啊。那么在这儿呢也要建议各位司机朋友不建议从北街来进行通行，建议走主干道或者说河边来进行通行，因为呢北街小学正在放学，所以呢在这个一个路口当中，这条路上面呢人流量就真的特别特别的多，包括呢两边呢都是已经是停满了车辆了。那么在这呢也是有交警在现场指挥。其次呢还有就是在这样一个南河片区的南一二园的这样一个十字路口交汇处，目前来看的话呢相较于刚才有一定的缓解，但是呢也一定要注意规范停车。那其次呢还有就是在汉硕幼儿园门口，目前来看的话呢也是有陆陆续续的一些家长在门口等候了。同时呢在这样一个路边呢也是停放了车辆，但是呢在这呢也要建议各位司机朋友不要停放在第二排啊，以免呢占用主道通行。其次呢我们再来跟大家关注到其他的路段，比如说目前来看的话呢整个利州东路啊，今天的表现呢可能有点不尽如人意了。那么首先呢就是在这样一个劳动大厦到利州广场这一个路段呢当中啊，目前车辆是处于一个排行的状态，在这个路段呢车辆是比较多的。反方向来看的话呢整体的通行条件还算是不错，所以呢各位如果说你要前往金橄榄广场附近的话呢，那么可以就走居国路啊，那么主干道利州东

公路上面的目前的这个方向的通行条件啊，不是特别的友好。其次呢，还有就是在万源大桥的桥面，目前来看的话呢，从万源前往东坝方向呢，目前车辆是比较多的，也是处于一个缓慢行驶排行的状态。

0: 到东坝桥头这边，目前来看的话呢，车辆呢是有一点点的排行。啊，整个的尾巴呢已经是快来到了东坝的桥头这个地方了啊，所以呢朋友们一定要注意一下。其次呢，在桥下也就是绵阳如意这个地方，目前呢也是车辆是比较多的。其次呢，还有就是万达广场门前的万达大桥，目前双向通行条件都非常不错。那呢像老城片区的主干道蜀门北路上面仍然是进城方向的车辆是比较多的。那么包括在东坝的08号道口这个地方，目前来看的话呢，车辆是相较于刚才有一点点的下降，整体的通行条件呢都是错落有致的。还包括就是在南河片区的马家沟路口这个地方，南环路方向过来的车辆是比较多的，包括呢掉头的车辆呢也是比较多，所以呢过往的司机朋友一定要注意一下啊。那么还有就是在其他路段，目前来看的话呢，万源片区的应国路，也就是法治广场门前十字路口交汇处呢，目前车辆也是比较多的，这一点也要注意一下啊，减速慢行，注意安全。因为呢今天呢也是一个雨天，所以呢路面呢是比较湿滑的，一定要减速慢行，注意安全。其余路段目前来看的话呢，整体的通行条件都还算是不错。当然各位在路上有任何即时路况，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来留言互动分享。此时路况就是这样，雨峰。
1: 看前面的帅哥，
2: 清爽帅气；
3: 看前面的美女，
4: 火辣有型。
5: 喂喂喂，开这个前面噻！
6: 走不走嘛？熄火了没？
7: 搞啥子嘛？
1: 温馨提示：开车时不能左顾右盼，不能接打电话，但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哟。这里是欢乐晚高峰。
8: 哎，还得是阿峰啊，是吧？这都22了，
9: 阿峰，你来上晚高峰得了。
8: 阿峰这个路况报的是详细，我倒不是因为他报的太久，我们这个科室少说的话，是因为他真的报的很详细。我觉得我们的同事们，尤其报路况的同事们，向阿峰多学习啊。这某些人啊，不点名了哈，两句话就挂了哈。
9: 因为今天的确实路况比较堵，下雨嘛，所以阿峰就多说一点
8: 啊。是是是，
9: 对吧？我觉得玄老师也很荣幸。作为一个女娃娃来说哈，一档节目里面，有我们的雨峰，还有我们的阿峰，两位全广播电台最优秀的男人，都跟我一起同台竞技，
8: 对，
9: 我倍感荣幸
8: 啊。是，那是你该觉得荣幸是吧？那个台里边两大帅哥都陪着你。啊，还有咱们的这个朋友发来，那个朋友发来消息在说，峰哥今天晚上为啥子好堵车呀？
9: 下雨的嘛。
8: 下雨是吧？这个每次一下雨，就发现这个道路上这个车子会变多。首先呢，这个车子会变多，这个是吧？多了自然这个有的时候就要堵哈。而且呢，再加上最近不是有些路在修路吗？是吧？我今天早上在节目当中跟他说了一下这个关于一个路况的一个临时的一个管控。啊，就是哪一段路啊，我帮他戳一戳啊，我都忘了是哪一块了，反正是在这个东坝这边，我记得啊。有段路哦，首先第一个啊，马上就是这个万源的满水桥马上要拆，这个可能对我们的交通会造成影响啊。还有一个路段在哪来的，我今天早上才报了，我们一会儿再翻一下这个相关的资料啊，大家不要着急啊。再加上是吧，这个车是多了呢，有些朋友这个火急火燎的也挤来挤去的，所以说到这个路段比较堵，是吧？提醒大家，一视同行就没得事情。相识十元，这个朋友给我发来了大拇指啊，谢谢谢谢，感谢大家啊！来，今天晚上呢，这个话题龙门阵摆起来，包括新闻也摆起来，你们觉得有意思呢？我们一起来摆下龙门阵都可以，对吧？刚才呢，朋友既然说到了这个路况啊，我们再补充一下嘛。刚才我们的阿峰之外的哈，现在这个丽州东路堵了，堵得很啊，朋友们很少看到丽州东路堵成这个样子啊，哪儿呢？我看这个是在丽州东路的莲花路到玉蟾路这一段啊，当前的车辆比较多，由东向西方向啊，这边呢堵了有个400来米。那么反方向这边我瞧了一下啊，好像是从这个劳动大厦这儿啊开始就堵车了。如果你非要说堵的话，其实从这个市政府这边啊过了那个红绿灯之后开始慢在缓行了，然后到劳动大厦，用劳动大厦由西向东往这个雪峰方向走，当前这边就堵得凶啊。还有这个玉蟾路啊，兄弟们啊，由南向北由北向南双向都在堵，就尽量大家不要走玉蟾路了 是吧？这边是堵点凶啊，

0: 包括呢文化路，反正东坝这一片就是育才路、文化路、丽泽东路连到起几个路啊，都是比较堵的啊。这个文和路由西向东现在堵了已经有570米了啊。所以说东坝今天是不堵得很，反而这个老城今天晚上一看，老城不算堵的，
1: 嗯，
0: 是吧？结果这个东坝
1: 有没有一种可能，他们现在到不了老城，
0: 都在那堵起
1: 了
0: 啊，都堵起了。所以说呢，是希望大家能够注意减速啊。你说东路再多看河边上怎么样哈？河边上的话，如果你是从东坝往这个老城走是没得问题的，
1: 嗯，
0: 但是如果你从老城往东坝走，走河边上也要堵一下，但是跟你说东路比起来的话呢，我觉得走河边上也不是不可以，对吧？我们看到这个举国广场这个位置河边上这儿，可能要过了这个老君大桥下穿过来之后啊，可能要堵一点距离到这个阳春印象的位置啊，所以说呢是希望大家能够注意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啊。那我们继续来分享一下我们的这个新闻资讯，看看有啥奇闻趣事跟他分享啊。
1: 嗯，
0: 刚才办这个事情就是一个女娃娃，一个60K 的金镯子遭偷了，结果遭自己男朋友偷了，男朋友偷了还是变卖了，关键是这个问题啊。所以说大家也不要这么说吧，就我很讨厌这种新闻，就搞得我们现在大家互相不信任了，
1: 不相信爱情了。
0: 对对对，包括男女朋友之间有时候都放到背道那种，啊，我觉得真的不太好啊。这种人真的就该去坐牢啊，是吧？这种人啊，
1: 没事，反正我没有人什么东西可以让他觊觎的，
0: 哦，来
1: 都是真感情。
0: 我们再来办个事情，我说人呐，啊，这个运气好起来了，挡都挡不住。
1: 嗯，
0: 有时候这儿把你们认住，认不认可？是不是？
1: 认可啊。
0: 命运，命运。有很多朋友说命改变不了，我跟你说运可以改。那有些朋友运来了，那挡不住啊。啊，
1: 有一句话江湖流传在的，一命二运三风水。
0: 哦，对对对。
1: 但是不要忘记了后头两句哈。
0: 嗯。
1: 四积阴德五读书。
0: 啊。
1: 你看很多人就老听着这个一命二运三风水。
0: 是啥子？
1: 积阴德。
0: 哦，四积阴德五读书嘛。叫读书加积阴德嘛。
1: 我说我反而年纪越大，你会觉得积德很重要。
0: 很重要。
1: 就有些人，
0: 嗯，
1: 他的人生很神奇。
0: 嗯。
1: 他老在给自己使绊子。
0: 嗯。
1: 其实你会发现，他就觉得为啥子我运气一直都不好呢？
0: 嗯，
1: 但是你其实想他那个阴根儿在那儿，
0: 嗯，
1: 比如说，哎，我工作不顺，你什么原因不顺呢？对吧？
0: 嗯，
1: 哎，我爱情不顺，你的根儿在哪儿？
0: 嗯，
1: 你去找哈，其实发现有可能是你自己给自己私下的盘子，
0: 种下了一个恶因。
1: 对，自己给自己私下的盘子，
0: 嗯，
1: 所以说你的那个运势不好。
0: 嗯，
1: 但一旦呢，哎，这个说玄幻了哈，一旦你自己去。种什么因得什么果嘛，
0: 嗯嗯，
1: 你给自己埋下好的种子肯定会开出好的花儿的。
0: 对的，大家理解，宣老师懂这个，真懂。因为他以前喝酒上了不少德，最近在补这个东西，
1: 疯狂的补酒，你晓不晓得？
0: 对，在补德啊。来，我们跟他说这个新闻，说老实话看到我还是比较羡慕。
1: 你羡慕啥他？你
0: 说最近在河南，
1: 嗯，
0: 有个男娃身无分文，然后呢最后几块钱了，
1: 嗯，
0: 他跑到彩票店去，
1: 嗯，
0: 就去挂彩票。
1: 嗯，
0: 不瞒大家说，昨天峰哥也去彩票店挂乐了。
1: 那你也不是身无分文的刮呀？
0: 对对对，啊，
1: 这种人是以前也没有去刮，那你不是搞赌吗？你
0: 就为什么他身无分文，他去了彩票店刮，结果刮了800块钱的彩票出来？
1: 他不是刮出来，他是刮了800的彩票，结果中了300块。
0: 哦，
1: 没钱给。
0: 哦，看错了，看错了，不好意思。
1: 哎呀，你再说，我还
0: 羡慕。那不羡慕了，不羡慕了，不羡慕了，看错新闻了，不好意思。
1: 我刚才也一直眼花，我就说峰哥啥意思？我以为我眼花了，啊，你知道吗？
0: 哦，这样说，就他花钱就刮了800块钱的彩票，
1: 他没得钱，
0: 没得钱给了。
1: 他以为他去刮了就有了，
0: 哦，
1: 就是空手套白狼。
0: 大家要长教训，要记得身体好一会儿啊，是吧？来给他拜完证。所以要付账的时候呢，对店主表示：“哎呀，老板儿，我一刮就有钱了，是不是？你让我刮嘛，万一我中了大奖，我可以全部给你，对不对？全部给你付了。”那么彩票店陈女士表示：“这个男子刮了800多块钱的彩票，中了300多块钱，要付500块钱的现金，脸皮还厚，还装作很有钱的样子，其实他身上一分钱都没带。中途出去买盐买水也不付钱啊，打开就喝，拆开就抽。报警后，警察呢一眼就认出他了，说他打出租车回许昌也没有给钱，让他把手机压在这里，破手机卖的话呢也不值100块钱。
1: 哥们脸皮怎么那么厚呢？
0: 是真的胆大呀。
1: 给你说个冷知识
0: 啊，
1: 有些人去刮彩票不先给钱，心想刮了完了最后多退少补嘛。
0: 嗯。
1: 不要要这样，因为如果你中了100万的话，
0: 嗯，
1: 你没先给钱，这个彩票的所有权可能会归彩票店，
0: 哦，
1: 因为你们之间没有构成买卖。
0: 哦，原来如此。
1: 嗯，我上次听到一个人在说这个话，
0: 还好
1: 没有构成买卖。
0: 还好，峰哥昨天没给钱，
1: 先给钱。

0: 摘瓜条
1: 没中奖，昨天是吧，刮了刮了，中了一些回来，回了本了，就越我跟你说，我们一会儿再说吧，广告来了啊，广告
0: 刮彩票的事
1: 咱们一会儿再说啊。
2: 当你觉得累，不是因为路上坎坷太多，而是因为忘记了要去哪里。人生路上难免被琐碎事情所牵制，也常常因此忘记了方向。下午6:30，听听1048，告诉你，人生最幸福的事情就是有方向在路上。
3: 我唱歌给你听好吧？
4: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
5: 如山间清爽的风，
4: 如古城温暖的光，
5: 由清晨到傍晚，
4: 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5: 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4: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5: 可我不想只在终点等你，
4: 我想和你从起点开始，
5: 踏遍过往，走向终点。你的每一步我都想路过。
4: 1048，陪你走过，
5: 陪你走过
4: 每一天，
5: 每一天。
6: 母婴传播危害大，宝宝健康系全家。广元市妇幼保健院提醒您，预防艾滋病、梅毒和乙肝母婴传播，早筛查、早干预，科学阻断、护新牙。咨询电话0839322-1529，地址东坝滨河北路2段51号万达大桥东坝侧。金贝尔鼠味入粽，手传非遗，把鼠鲜麻香肠粽非遗制作技艺传承地道鼠味，麻辣鲜香一口入魂。五红、紫米、藜麦，轻享轻负担，还有真味牛肉、田园腊肉、巴蜀坦坦肉、烧焦鲜肉、三宝蛋黄，七种串粽，让你7天不重样。端午来金贝尔，总有一款适合你。
7: 这里是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你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8: 快递在扫码的和绑定拼多多，他才能给您取钱。
9: 但开发商说了不少，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
10: 信息出来是这个样子的，和你们假掉。
11: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12: 把房源留给群众，本公里工作量来还去群众满意度。
13: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14: 营商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0: 104.8实时路况，了解最新路况消息，连线的是咱们的主播啊，这个阿峰。
1: 于峰你好，各位听众下午好，北京时间来到了18:33啊，那么我们来跟大家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的一些路况信息。目前来看的话呢，在东坝片区的东城实验学校小学的门口啊，这个地方呢是已经在排行当中了啊，车辆是比较多的。反方向来看的话呢，道路通行条件是非常不错。其次呢，就是老城片区的北街，目前来看的话呢，也是逐渐恢复到了一个正常的通行状态。包括呢，也就是在万达中学门口，目前来看的话呢，也是正常的通行。那么，还有需要注意的就是在万源片区这边汉硕幼儿园的门口，目前来看的话呢，有很多家长已经是正在等待孩子放学，所以呢，在门口呢也是停放了有很多的车辆，在这呢行驶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一下，尽量选择绕行的方式来进行通行。其他的一些学校周边的路况呢都还算是不错的。其次呢，我们再来跟大家关注到一些其他的地方，比如说目前来看的话呢，在整个的主干道上面，刚才跟大家提到了京海湾这个路段，这个路口呢有点拥挤，目前来看的话呢是有一定的缓解，所以呢整个主干道上面的通行条件呢也是逐步恢复到了一个正常通行的状态。还包括就是在万源大桥的桥面

0: 目前来看的话呢，从万源前往东坝方向的车辆仍然是比较偏多的，反方向来看的话呢，通行条件都还算是不错。还包括就是财神街古都路天成大酒店楼下的这个一个交汇路口处，目前来看的话呢，车辆的整体通行条件都非常不错。老人嘴大桥的桥面情况来看的话呢，双向都是非常畅通的，没有什么堵点。其次呢，就是在万达广场门前的万达大桥，目前来看的话呢，双向呢也是非常畅通，也可以正常通行。还包括就是在利州东路三段奥运体育中心的这个十字路口交汇处，目前来看也是没有什么堵点的，所以呢可以放心的行驶。当然呢，在路上呢，你有任何即时路况，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前来留言互动交流。那么我们再来跟大家关注到像其他的路段，比如说零八幺道口这个地方呢，目前来看的话呢，车辆是有所下降的，但是呢，在这个路口处呢，仍然是有交警在指挥，一定要服从指挥啊，来错峰出行。其次呢，还有就是在老城片区的主干道蜀门北路上面，目前来看的话呢，进城方向的车辆呢，仍然是比较多的。包括就是在蜀门在这样一个利州东路一段，也就是赛格大厦门前，目前来看的话呢是可以正常通行。南河片区的马家沟路口这个地方仍然呢是一个热门的点位啊，车辆呢是比较多的。包括还有就是万源片区的应国路，也就是法式广场门前前往万达广场方向的车辆呢是比较多，所以呢刚才跟大家提到的几个点位呢一定要注意一下，行驶在这几个点位的各位朋友一定要减速慢行，注意安全。那么有任何即时路况，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来留言互动分享。此时路况就是这样，雨峰。
1: 哎，郭老官，你的下班时光一重制道长，
2: 前方到站快乐星球，所有的烦恼请在此站下车。
1: 这里是哪儿？这里是1048欢乐晚高峰，我是你们的老司机雨峰，
2: 我是副驾上的开心导航轩轩。
1: 堵车莫堵心嘛，
2: 路远不无聊，
1: 和我们一起
2: 笑对晚高峰，欢迎驶入
1: 欢乐晚高峰，
2: 系好安全带，
1: 系好安全带，
2: 欢乐发车。

0: 好了，北京时间来到咱们下午的18:37，2016年的6月17号，礼拜三，这里是正在为您送上的欢乐晚高峰，我是峰哥。
1: 大家好，我是玄老师。
0: 哎，龙门咱继续来拜，继续来说啊。参与到节目的方式呢非常的简单，朋友们关注我们的公众号108广电交通广播，然后发送消息，不论是文字语音图片视频都可以参与啊。还有呢，就是我们抖音直播现在也为大家开通了，是吧？如果大家想在抖音直播上跟我们来拜下龙门阵也是没得问题的啊，在抖音里面搜索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就可以关注并且参与啊。来，我们再来说的是我们的这个朋友们啊，现在还有不少朋友紧紧来啊。进来了就带一带，不要着急走，好不好？今天晚上的晚高峰车不要堵车。
1: 嗯，
0: 如果说大家你们看到了最新路况消息，不要忘了参与到节目当中，一起来分享一下嘛，对吧？
1: 嗯，是的啊。接下来呢，我们跟大家来搭一集火啊、
0: 哎，
1: 最后剩下半个小时时间，龙门阵继续摆起走。
0: 嗯，
1: 大家如果在工作、感情和生活当中有什么困扰，也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的这个某平台啊，绿泡泡平台来给我们进行留言，就是你们有啥子问题，我和峰哥两个会竭诚帮大家排忧解难。
0: 嗯，
1: 但我觉得我们俩这么久都没解决人家什么问题，
0: 怎么没解决？我们解决了很多问题了，
1: 我们最多就是从心理上给他疏导一下。
0: 哎，那你还抓子呢？你还下去给联系他，给他算账啊？肯定没发现。
1: 有时候因为我们两个都毕竟十几岁、18岁的，
0: 啊啊啊啊
1: 对吧？生活经历也不是那么丰富，嗯、但是可能给你提供情绪价值还是没得问题啊。
0: 哎、
1: 你看，有一个朋友说，他遇到这个问题。他的伴侣不尊重他的亲友，
0: 嗯，
1: 比如对方当着你或者背地贬低你的家人朋友，说他们没得文化，
0: 嗯，
1: 不上进，
0: 哎，
1: 你维护他们又被说护短，
0: 嗯，
1: 不理会了又觉得亲友被冒犯，心都积怨了，
0: 嗯哼，
1: 怎么有人那么高调的吗？我觉得这个世界上的人应该是越有本事越不愿意
0: 低调啊，
1: 对，低调啊，贬低人家干嘛呢？人家不上进有你啥事儿？哎，你说你。对象的二舅不上进有你啥事儿呢？
0: 但是我跟你说嘛，尤其是妈妈那一辈儿，你包括咱们农村头，
1: 嗯，
0: 因为我说老实话，我现在分析了一下啊，就为什么，就他们喜欢说这些话，
1: 嗯，
0: 我在想，这个农村里面太无聊了，
1: 无聊了啥？从就说

0: 不了，
1: 就是大家互相摆家常，摆龙门阵，摆了摆就不传开。
0: 但他这个不是说那种说八卦，
1: 嗯，
0: 而是直接就一个贬低，
1: 嗯。对方伴侣关键是你的女朋友、你的对象、你的老婆，
0: 嗯，
1: 我觉得首先你们两个结合，这个结婚也好，耍朋友也罢，能导致你们这个感情那个一直好的哈，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除了两个人生关系之外，还有就是你们要互相尊重对方的妈老汉儿，对方的家人，
0: 嗯，
1: 这是很重要的一点。
0: 那肯定啊，
1: 因为结婚它不是两个人的事儿，
0: 嗯，
1: 它是两个家庭的结合，
0: 嗯，
1: 是吧？你们走到了结婚那一步，说明你们两个已经是接纳了对方的家属了，
0: 嗯，
1: 对不对？那么既然如此，就是一家人了。那么你对你的爸妈，你会这么不尊重的贬低吗？
0: 嗯，
1: 你会对自己的妈来说，哎妈，你这个不得行啊，你看你啥样子嘛，你会这么说不？
0: 嗯，
1: 那肯定没法噻。
0: 嗯，
1: 啊，那自然而然，我觉得，那如果你结了婚，你接受别人，你就不该这么说了呀。
0: 嗯，
1: 对不对？啊，还没文化，不上进。我们再说，像我们那个麻辣汉那个年代啊，你包括这个我们爷爷那个年代，那会儿有文化。
0: 嗯。
1: 有文化的人是很少的，
0: 嗯，
1: 好多人是从小念不得书的。你像我老汉还算可以，我老二是以前，从小念到大，念到了高中毕业，还考上了中专那儿、啊，考上了。你像我爸很多的同学啊，包括班里那些叔叔那些，
0: 嗯，
1: 他的初中啊或者是小学同学那些，可能小学没念完，念了几年级就出去打工去了，
0: 嗯，
1: 是吧？因为那会儿大家知道。条件就那样子，
0: 嗯，
1: 是、
0: 嗯、
1: 吧？家里面，而且那个时候老人家生娃儿生的很多，
0: 嗯，
1: 这个家长要盘这么大家出来，不可能每个人都去念书，
0: 嗯，
1: 那个时候对农村的娃儿来说，你像我们以前在农村哪儿给我摆的，他们一学期的学费2块钱，
0: 嗯，
1: 我爷爷当时都掏不起，
0: 嗯，
1: 就穷成那个样子，
0: 嗯，
1: 这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而且我告诉你，到麻辣哈那个年代，他们这么多年过来了，他的人生经历比你。在学校念的几天书要珍贵的多，
0: 嗯，
1: 是不是？所以说你不能说是哦，你妈老汉没得文化啊，不上进啊，他上进啥子嘛？只要你们结婚了，他该享福了噻。
0: 就是我的感觉不只是他不应该对你的家人指手画脚的，我觉得人呐、就不应该对任何人指手画脚。
1: 对呀、对呀，
0: 人家上不上进有你啥事嘛？我最讨厌人家多管闲事
1: 啊！
0: 这上不上进，说不定人家家里面停了10多辆法拉利呢。
1: 对，
0: 就是。有些人真的很喜欢去点评别人的生活，就哎呀看到好激人了，
1: 嗯，
0: 哎呀又是问，比如像你哈，
1: 嗯，
0: 人家可能会说冯哥耍朋友没得机会、没得，就老是在侧面打听
1: 啊，
0: 为什么会对人家的生活那么感兴趣呢？自己活明白了，
1: 我觉得应该是像一般这个问我姐妹结婚的，
0: 这么帅的人都没女朋友很奇怪哟、
1: 不，他们是想的是他们屋头有个人要解决，我发现的好多问的都是这样子的，
0: 嗯，
1: 哎，我有个侄女子，我有个咋子咋子，是吧？当然，这个，但我觉得这个的确挺冒犯的哈，我说实话，
0: 嗯
1: 啊，而且你说我屋头人不好了，我肯定是要维护噻，
0: 对，
1: 对不啦？不可能，我身边朋友们哪个说你们屋头哪儿不好，你说对的人，你说的对，不可能噻，
0: 嗯，
1: 对吧？肯定要维护噻。是吧？就是哎呦哦、维护了吧？是吧？还是护短？什么护短？你就是护短啊！我告诉你，这就是护短。
0: 嗯，
1: 哪个说你家人就是不得行？
0: 嗯，
1: 反正我是那种，是不是、你说我可以，你说我妈那会儿不行，那我就是给两个毛钱，就那种。哦，所以说这个问题你要好跟他商量好。现在有没有结婚了？没结婚的话摆清楚，你跟他说好，我们两个在一起，你要接受我的家人。
0: 嗯，
1: 啊，也不要对我的家人指手画脚。你要开始学会尊重他们，对不对？
0: 是啊，好好生沟通嘛。
1: 哦，
0: 这个问题既然已经是伴侣了，
1: 可恶，竟然有代入感，真的是这种啊。
0: 来看了下一个问题。
1: 嗯，
0: 同事偷你的办公用品，
1: 偷
0: 笔、胶带、便签，我觉得他这个说偷有点过了。
1: 对对，其实不
0: 是拉了不屌门撇一下吧。
1: 冯哥就是那种人，这我冯哥不是偷，咋发现的？
0: 屌门撇。
1: 冯哥是有时候别看到装一个笔，我这没的笔，刚好我这寄个东西，我拿个笔出来，拿过来放在那儿，正儿八经就搞忘。
0: 嗯，
1: 正儿八经就放在那儿搞忘的。
0: 笔、胶带，
1: 这是我以前很大的问题，我现在改善很多。
0: 便签、订书机，
1: 嗯，
0: 常被同事拿走不还，贴上名字也没有用，
1: 嗯，
0: 开口要回来又被说小气
1: 啊，
0: 不说呢，自己用的时候到处翻啊，烦躁又无奈。
1: 被要回来还说小气了，这个人他你该撅他。
0: 嗯，
1: 你要冯哥如果这种啦，别个我肯定会那种哈气脸上摆手，
0: 直接跟他要个摊牌。
1: 哦，对不起，
0: 这种人不能惯着。
1: 啊，我就说搞忘了，搞忘了。
0: 而且你会发现，你越惯他越蹬鼻子上脸儿
1: 啊。

0: 而且不是什么忘不忘，一忘一次两次我能接受，
1: 啊，
0: 忘的次数太多了，只能说明你这个人是真不伤心，不拿人家当回事儿。
1: 你没觉得吧？就有些人他觉得好像他用你的东西那是应该的，
0: 天经地义，对，
1: 啊，来，咱在广告时间，我们稍后继续。
2: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3: 母婴传播危害大，宝宝健康系全家。广元市妇幼保健院提醒您，预防艾滋病、梅毒和乙肝母婴传播，早筛查、早干预，科学阻断、护新牙。咨询电话0839-322-1529，地址东坝滨河北路2段51号万达大桥东坝侧。金贝尔蜀味入粽，手传非遗，把蜀鲜麻香肠粽非遗制作技艺传承地道蜀味，麻辣鲜香一口入魂。五红、紫米、藜麦，轻享轻负担，还有真味牛肉、田园腊肉、巴蜀坦坦肉、烧焦鲜肉、三宝蛋黄，七种串粽，让你七天不重样。端午来金贝尔，总有一款适合你。

0: 一零四八实时路况，了解最新路况消息。连线的是咱们的主播阿峰。
1: 雨峰你好，各位听众下午好，北京时间来到了18:46了啊。今天的晚高峰的最后一档路况，我们来跟大家刷新一下。目前来看的话呢，学校呢只有几个学校了，比如说东城实验学校的小学门口，目前来看啊仍然是处于一个放学的状态当中。还有一点呢，就是在万源片区的汉硕幼儿园门口，目前呢也是正在放学，所以呢在门口呢也是停放了两排车辆啊，建议各位朋友一定要规范停车，即停即走啊，接到孩子呢就马上离开，不要对道路造成一定的拥堵，因为呢还有其他的车辆需要通行，所以呢学校周边路段呢一定要注意一下。其次呢，我们再来跟大家关注到，目前呢通过监控可以看到，在主干道上面利州东路利州广场附近，也就是电信大厦左右两侧，一个是东苑路前往新安路，一个是十七路前往新安路的这两个路口啊，车辆呢是比较多的，也就表示着新安路呢也是车辆比较多，所以呢在这样一个十字路口交汇处呢也是造成了一定的拥堵。那么目前的现场呢也是有交警在指挥，服从指挥，安全谨慎通行。那么还有就是在其他的路段当中呢，我们也可以看到，除了刚才跟大家提到的利州广场附近之外呢，其余路段呢表现都还是比较不错。那么包括就是万源大桥也是恢复到了一个正常，以及老鹰嘴大桥呢也是恢复到了一个正常通行的状态，万达大桥呢双向的都通行条线都非常不错，今晚的表现也都非常好啊。那么还有就是在利州东路三段奥运体育中心的十字路口交汇处，目前来看的话呢也是非常不错的啊。那么像其余路段目前来看的话呢，仍然是劳动大厦这样一个十字路口交汇处呢一定要注意一下，人流量和车辆都是比较多的一个点位。那么还包括黄泽大桥的桥面，目前的车辆也是比较多。那么像南河片区的马家沟路口这个地方，目前来看的话呢，从南环路方向过来的车辆呢有所减少，目前的整体的车流量呢是有所降低。那么像应国路，万源片区的应国路呢也是恢复到了一个正常通行的状态。像其他的地方，比如说老城片区的蜀门北路上面主干道呢通行条件都是一切正常的，没有拥堵或者说缓行。那么还有就是在利州西路财神街这个地方，目前来看的话呢也是正常通行，所以呢唯一注意的点位呢就是在东坝片区的利州广场附近，也就是电信大厦的左右两侧的这样一个十字路口交汇处，一定要注意一下。目前来看的话呢，车辆是比较多的，一定要啊，服从现场交警的指挥，安全谨慎通过。那么今天的晚高峰的路况就这样，我们明天再见，雨峰。
0: 好了，本地时间来到咱们下午的18:49啊，欢迎我们的这个朋友们继续来收听节目，这里是正在为你送上的欢乐晚高峰，我是峰哥。
2: 大家好，我是玄老师。
0: 哎，龙门阵继续摆起走，也是希望大家能够继续来收听节目，跟到峰哥还有玄老师一起摆哈龙门阵啊。哎，时间过得是真的快，是吧？50了，朋友们还有10分钟了，对不对？刚才我们说的这个问题，是吧？这个朋友提的这个问题，下面大家伙有没得啥子招？

0: 输给了治哈斯利，对不对？关于这个是吧，用这个办公用品这个事儿，
1: 嗯嗯，
0: 是吧？但我觉得是有点过分啊。你说如果说啊他用了，如果我是借东西出去的人哈，就是我发现他用了，我找他拿回来，如果他这个态度还嬉皮的话，那我觉得这种人就该整治了。嗯，是吧？不像峰哥每次被发现了，哦，不是不是，我搞错了搞错了，是吧？那如果还有那种过分的人呢，就哎，你把东西拿过去我也用啊，啊你咋这么小气哦？这种人我说偏起二十大块钱，
1: 不行不行不行，不能道德绑架，遇到这种人我会很生气。
0: 对，
1: 我就不给你用咋地，我给谁用都不给你用。
0: 啊、对呀、啊。就很恼火，
1: 我肯定要在我的便签上贴上，比如说是雨封啊，我就要贴上，除雨封，就是除雨封不能用，别人都能用
0: 啊，就明目张胆的这个，
1: 气死他，
0: 就那开始是吧？
1: 不要用这种心理压力啊、嗯，你只要对方过分了，我觉得任何时候都可以提出你自己的不满。
0: 其实峰哥现在还习惯好了，我不管用啥东西，我都要给他打招呼。比如说哪怕他不在，我得给他发个微信啊或者怎么样，哎，我说哎，我用一下你的什么什么东西，哎，我请你两张纸，这个是吧？
1: 啊
0: 还有朋友在说，峰哥，你猜我多久放假？你都这么说了，你是不是昨天就放了？是吧 ？VC 啊，听着听你这个网名，感觉还挺有营养的，是吧？
1: 嗯。
0: 你多久放假？你是学生吗？还是这个工作人士啊？大公主啊，我们来说一说小星星，感谢你送的小星星啊！本场我们已经收到惊人的三个小星星啊，不得了！来，我们今天的话题讨论，跟大家一起来摆一摆。小沈，今天晚上我们来摆点啥子呢？
1: 今天晚上我们要开启我们的话题哈、啊，就是嘴巴和脑子互相跟不上的时候。
0: 我告诉你啊，经常。
1: 我们这种人应该经常吧？别看主持人伶牙俐齿的，
0: 主持人就是伶牙俐齿，
1: 嗯，
0: 就永远是嘴巴有时候比脑子还快。啊！但是我现在慢慢学会了，就是脑子跟上嘴巴的步伐，或者说嘴巴来迁就脑子。
1: 嗯，
0: 以前包括现在有时候你上节目哈，那嘴巴真的很多人说，啊，那叽里哇叽里哇一直在说，对不对？我现在就是上节目就是很慢了。
1: 嗯，
0: 我就一点儿点儿说，慢慢说。
1: 我跟你说，我想
0: 啊，
1: 我最近的可能就是比较困扰啊，
0: 嗯、
1: 就是。脑子跟不上眼睛，有的时候眼睛看到领导都不需要打招呼，
0: 嗯，
1: 经常干出那种事儿，就是一看到之后，突然之间既忘了他姓啥，也忘了他名谁，然后就变成把脑壳一垫就哎，领导说你哎什么哎。哎，
0: 你有点不太理解，
1: 就记不到了。
0: 你记不到，我跟你说，教大家一个万能方式。
1: 冯哥每次教我说领导好，
0: 不不不，错了，你要看他是大领导还是部门领导。啊，举个例子，部门领导年龄不大，你就直接喊他，哎，男的喊哥，女的喊姐，你也不要提他姓啥，啥杨哥、王哥不要喊，
1: 嗯嗯，
0: 哎，哥你来啊，姐你在啊，多少钱？如果是大领导，
1: 嗯嗯，
0: 那直接就喊领导，
1: 嗯，
0: 哎，领导，哎，领导，领导，这个。
1: 我上次不是跟你探讨过这一点吗？
0: 啊、
1: 我说男的喊很自然，
0: 嗯，
1: 但是女的喊又很奇怪，
0: 为什么呢？
1: 领导。
0: 哎，
1: 很奇怪呀，
0: 哪儿奇怪了？
1: 我觉得你们男的喊起来很松弛的。哎，琳达，走点钱。琳达，你喊起来很，反正很，我觉得很奇怪。
0: 你个人感觉，你像我听起来我就很受用。来，再喊一声。来关注咱们的张永平，说广播改成直播了哇，就是也不叫改。我们是拓宽了一个赛道。
1: 我们是，现在我们要包装一下，叫。全媒体矩阵，
0: 哎，全媒体矩阵，
1: 嗯
0: 嗯，就除了
1: 矩阵打得好不好？
0: 哦，除了我们那个传统在车上可以听广播，现在这个新媒体，你视频可以看广播，对吧？
1: 有没有聚众你这个小可爱的辛巴嘛？
0: 哦，对呀、啊，所以说呢，是大家能够注意一下啊，来一首关注嘛，在我们的这个抖音直播间头哈、啊。除了我们的节目直播之外，马上你看又开始啥子足球比赛呀之类的，是吧？我们到时候也会直播。啊，希望大家能够继续关注一下，对吧？来说，朋友们，其实有的时候吧，有句话叫做“祸从口出”，你看，正儿八经的，就是说你说话也没经过脑壳，很容易得罪人，
1: 嗯，
0: 而且很容易出事情，
1: 嗯、
0: 对不对？啊，这个有朋友就说了，他说，啊， 他从唱说完以后啊，就安静下来了。接下来剩下的就是尴尬。你有没有遇到过在电梯里面遇到领导，你说了一句话，但你脑袋没有经过脑袋就说出来了。说完之后才回忆过来这个事儿不该说，你有没有那种感觉？
1: 我原来不是经常跟领导打这个招呼吗？就是他从厕所里出来，我也从厕所。

0: 里我四目相对的时候很尴尬。
1: 你会说什么？
0: 吃了没得？
1: 厕所。
0: 对呀、啊，我以前不是还跟大家分享过这个龙门阵吗、嗯？就在厕所相遇，真的特别尴尬，空气又很凝固的那种，嗯、然后气氛又很安静，嗯，啥子开启不了话题，只好用一句中国人常说的话：“哎，您吃了没？”
1: 要不得，要不得。
0: 当时领导那个眼神就觉得有点没对头了。
1: 有朋友在说，他说情商不高，加脸盲，看到领导想不起来叫啥子，说了句嗨，我觉得也可以嘛，嗨嘛，嗯。是吧？不像轩老师，哎，是吧？这个要不得啊！
0: 哎，就是那真的很奇怪。
1: 嗯，还有咱们朋友在说，说我有时候呢嘴巴比脑壳快，客户问我为什么不这么说话，我下意识说了一句，啊，跟你没啥好聊的，说出来我们俩都愣住了，你知道吗？巨尴尬啊！
0: 然后有个人朋友说，有一个表姐订过一次婚，因为一些原因取消了。第二次呢和另外一个人订婚了、嗯、哼有阿姨来告知我，头脑发热说恭喜啊，又订婚了。
1: 真不会说话
0: 啊，好尴尬呀，
1: 说话真的要过脑壳，
0: 怎么那么尴尬呀，
1: 这种话说出去马上你要后悔，你后覆水难收啊，说水的话像泼出水啊，你想收回来就 你哪怕说哎呦不好意思我说错了，也反倒是更奇怪了、嗯、来再来关注我们的这个朋友在说，有个老大爷颤颤巍巍地下楼梯，我去扶他，他说自己可以走，不想麻烦别人。我说没得关系，没有你麻烦。要死一般的寂静。
0: 还有朋友说，我其实每次说话之前我都思考过、嗯、但就是下意识的说那种最损人的话。
1: 可能在你心里其实那是你真的内心独白。嗯，你把内心独白说出来了。
0: 我说话也损。啊，
1: 对，但是咱们的生活我们的工作也好怎么样。他那都是人情世故，嗯，就有些说些话出来真的是还是很伤人的有时候、嗯、所以说为什么建议大家就说话的时候就经过大脑思考好了再说，
0: 憋一下哈。哦，因为我因为这个说话损人什么的，嗯，吃过不少亏，哎，真是吃过不少亏，
1: 是。
0: 然后呢现在其实这个毛病也没有改掉，嗯，但是比我以前那是好太多了。
1: 我现在也是，就我现在比以前好很多了，嗯，但是就有的时候我还是会怎么样的，比如说举个例子，比如有一天啊下了班了遇到领导了，领导说啊玉芳怎么在下班啊辛苦了啊，我说哎应该的领导应该的没啥，然后我下一次我就后悔了，嗯，因为我最近在抖音上刷到了如何应对领导的话。
0: 正确答案应该是什么呀？
1: 正确答案应该说应该要表现出自己的确做了不少事儿，很难啊，但是我还是把它完成了。但是我就说，哎呀，应该的没得事，小事情完成完了。
0: 应该说，哎呀，确实这几天的这个事情有点多。
1: 对。
0: 从早上到晚上，你看这七点没歇脚哈，还好这会儿终于紧赶慢赶做完了。哎呀，哎，这刚好这个时间也合适，说完就下电梯，对吧？
1: 我最近就刷了。
0: 我学到了，我学到了。
1: 我最近就是在抖音上面刷小视频，我看到专门有个人在那讲这个咋个去说话的艺术。哎，我说是个道理哈，
0: 峰哥，你看来要高升了。
1: 突然
0: 怎么短视频开始教你这玩意儿？
1: 突然就开窍了。然后我就想，妈呀，那如果我真的累了一天，结果下来说，我说，哎呀，没事儿，才弄完应该做的。那领导觉得真的就会觉得，啊，也不操累吧，这样啊，对不对？啊，真的会有这种啊，大家真的要学起来啊。有些时候，来关注咱们的朋友在说，他说，我之前呢和我表姐说，有些总喜欢在朋友圈秀孩子，可是啊，大多数的小娃呢，都只有自己觉得可爱，是吧？说完才想到，我表姐就喜欢在朋友圈秀娃儿的那群人士，这么得罪人吗？还好家里
0: 不知道大家平时有没有什么嘴比脑子快的瞬间 啊？如果有的话，希望大家回去还裹好老子、嗯，然后就想一想，就是每次峰哥看那种小视频，下次你把链接发我们群里，大家跟着学习学习，
1: 学习学习。
0: 下次要真讲不懂，上 VCR 好不好？
1: 啊，对对对。那由于时间关系，来朋友们，来到了下午的18:59了哈。那么今天这个节目呢，也到这儿了。我们在明天，也就是我们放假前的最后一天工作日，与大家不见不散，好吧？朋友们，拜拜，
0: 拜拜。

0: 不管再忙再累，家永远都是你最温馨的港湾。晚上七点回家，好好休整一下，天大的烦恼也要放空自己，把爱和陪伴带给你的家人。车载新媒体，广播新境界。
1: 电子帮全新出发，可以听的网络，可以看的电台。
0: 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黄芪枸杞这样搭配才不上火。
2: 三高人群如何科学吃早餐？
1: 半夜小腿抽筋不仅仅是缺钙，
3: 太极拳健步走哪个更适合您的膝盖？
1: 关注健康时间，为您续航生命能量。

普及健康知识，追求品质生活。那直播间的各位家人朋友们以及我们电波平台的听友们，上午好，这里是正在为你们直播的健康时间。每天呢，我们的节目呢，直播是从上午的10点到11点，重播时间会在晚上的7点到8点。在这也欢迎各位朋友一起来锁定收听，我们会通过节目最专业、最实用、最有温度的健康科普来陪伴你们。今天已经来到周三了，朋友们，本周呢只上4天班哈，明天上完之后呢，我们就可以迎来端午节了。而且呢，最近呢，我们看到这个天气也是多变的。昨天呢温度还不错，今天呢就开始冒小雨了。那今天到明天呢，我市呢会有一次这个降温降水的过程。在周五放假的那一天呢，温度又会升高。所以如果在端午假期有这个外出计划的朋友，大家一定要多加了解一下去往的这个目的地的一个天气情况。当然大家呢也可以在这个时间点位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通过我们的抖音线上直播间和亚亚一起来互动我们的健康时间。每天呢不光是我一个人在讲，我们呢不定时的还会邀请到广元各大医院的名医专家。像明天朋友们，我们就会邀请精卫中心的医生来做客直播间，跟大家呢一起关注分享有关我们中高考后常见孩子的一些心理问题。因为在中高考之后呢，很多的孩子们经历了一场大战以后，这个心理多多少少呢也会出现可能有一些消极的状态，马上呢面临到我们的成绩就要出来了，对吧？所以这个时候呢，各位家长朋友应该如何来关心他们，又应该如何来应对。明天呢我们也会邀请到精卫中心的两位心理专家走进到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中高考之后的考核综合征，那如何呢帮助我们快速的识别孩子的一些心理信号，破解我们亲子沟通的一些误区，同时也给我们考生送上实用的一些情绪调节等等。明天呢有关这方面的一些问题，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家人朋友已经可以相互转告给你身边的亲朋好友。如果在今年呢有参加中考有参加高考的，包括呢想要提前了解一下啊，我们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明天10点到11点一起来锁定收听。在这呢，我们也欢迎抖音直播间呢有一些新朋友，还有我们的老朋友进入了。那大家进来之后呢，还没有点关注的，左上角可以免费点一个小关小注。如果呢已经点了关注的朋友，大家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多停留一会儿。今天我们开启的第一个话题是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马上我们的端午节来临了。你看最近我们有一些朋友就

开始呢在购买我们的端午粽。那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说到关于这个粽子应该如何吃更健康。临近到我们的端午，粽叶飘香，那不少家庭呢都会啊提前准备和购买，像粽子呀、咸鸭蛋，这些是作为我们端午节的传统美食。往年呢在这个时候，咱们的消化门诊因为腹胀及时患者也会陆续增多。端午时间呢也正是一年当中脾胃比较脆弱的时候，那在这个时候呢，我们今天也会啊就这个端午节如何健康吃粽的问题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为什么说一到端午节我们的脾胃就容易出现问题呢？很多人就会疑惑说，我平时呢肠胃都还挺好的，当然这个时候稍微多吃一点点就会觉得好像胃部很胀，然后面临到拉肚子等等一些呢伤脾胃的现象。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下。第一个呢，朋友们，端午呢它是处于在一个春夏的交替，雨水呢慢慢又开始增多，然后呢天气呢比较闷热比较潮湿。中医呢讲湿邪最易困倦，那脾胃呢主要是应用于我们的运化水湿，会直接压制脾胃的气机，然后导致呢消化功能一下就下降了。这个时候你的代谢也出现异常，吃完东西明显感觉到很胀，然后食欲又不佳，吃什么东西呢好像都不喜欢，都提不起兴趣，舌苔呢也是比较厚腻的，整个人呢就是不清爽，这个也是它的一个典型的表现。第二呢，就是进入到夏季以后，人体的阳气它是对外开始散发的，这个时候你一旦体表温热，体内的一些脾胃阳气就开始不足。简单一点大家来理解，也就是说呢夏天的肠胃本来它比秋冬的话就要更脆弱一点。你看一到夏天，因为我们会流汗嘛，有的时候汗液排出以后呢也会造成有些朋友腹泻拉肚子。那这个时候如果你再大量像吃一些辛辣的、高油的、高糖的、生冷的一些食物，那整个呢脾胃它运转起来就很难，也会出现消化不到的一些问题。这个呢是比较常见的，也是很多朋友关心说一到端午节为啥我的脾胃就不好了。那么端午节常见的美食也是我们疾病的一个主要原因之一。你想粽子它本来就属于到糯米一类的，然后你吃下去之后呢就不太消化，或者呢消化的时间就比较短暂。那家里呢有小朋友老年人的，不是说他们完全不能吃，但是在吃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量的把控。像我们平时呢见的最多的咸肉粽，它这个呢是属于高脂肪，然后呢高油的，容易呢引发胃胀烧心。像豆沙的还有蜜枣的，它这种呢容易滋生一些湿气，导致呢食欲下降。所以我们在空腹，如果有些朋友早上起来呢就开始空腹吃粽，睡前吃粽，一次性呢吃很多，也是呢节日胃病发作的几大原因。好了，家人朋友们，我们今天的健康时间呢开启了第一个话题，就是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端午佳节临近了，我们应该如何健康吃粽。你说呢这个到了端午节不吃粽子，或者呢有些朋友啊这个送朋友一些礼品对吧，我们都可以考虑到买它。但是糯米它因为升糖快不易消化，大家呢在吃的时候呢都一定要把控，尤其是家里肠胃较弱的老年人，咱们的小朋友，还包括了慢病患者，我们呢在吃的时候要从这个肠胃的耐受程度考虑，大家可以按照控量分食的食用原则安心的享用美味。所以今天呢丫丫呢也跟大家说到怎么来吃，怎么健康的食用。第一个，我们普通的成人，你单次呢就吃粽的话不超过一个。像我们一餐的主食我们要把量减少，比如说你在吃粽子，你呢就少吃一点米饭。有些朋友呢他们喜欢用那个粽子直接呢代替米饭馒头，避免呢米面叠加即食。第二呢就是选用食用的时间，建议大家呢可以优选像午餐，因为白天呢我们肠胃的消化能力强，刚好呢你又在运动对吧，就可以慢慢的把它代谢出去。如果你晚上吃多了，就会呢导致你睡眠不足，或者呢不太好消化。而且呢吃粽的时候可以搭配清茶，搭配我们的冬瓜汤，凉拌的青菜呀等等，这些呢可以促进我们的粗纤维还有有机酸，能够呢让我们的糯米消化起来。有些朋友呢将这个粽子呢直接冻在冰箱里面，那拿出来之后呢我们一定要把它充分的加热，加热以后呢才能够吃哈，不能就冷冰冰的，你拿出来之后呢这样也容易诱发我们的胃痛和腹泻。

0: 呢，也有我们一位妈妈在说，喊我们家孩子最喜欢吃的就是白米粽。白米粽呢，相对来说呢，因为它里面没有馅料嘛，但是糯米的话，对于我们小朋友来说，它还是比较不易消化的。就如果吃的话，不管你是豆沙的还是白米的，那么大家呢就在吃的时候呢，单单不要超过一个，就一个就足以了。像老年人也是一样的，伴有呢有些三高呀，有些呢有那种慢性肠病，我们尽量就选那种白味的杂粮的。鲜肉粽的话，要把那个肥肉的油脂给去掉啊，少去食用蜜枣的、八宝一类的，那些呢是属于到升糖比较快的，而且呢就吃一个就可以了，多了也不太好消化。端午安康，那美食呢贵在适量，那自身呢根据我们的一些情况，还有呢我们的一些肠胃，不要暴饮暴食，咱们呢既能够感受到传统节日的风味，又能够呢守护到你和家人的平安健康，我们舒舒心心快快乐乐的一起来过节。所以今天亚亚呢也开启了第一个话题呢，就跟大家来聊到关于如何端午节来临之后呢咱们健康吃粽。直播间的各位家人朋友们也可以来互动一下，你们呢已经把粽子购买好了吗？喜欢吃什么味道的，大家都可以来聊一聊。好了，马上呢时间也会进入到我们的定点广告，我们先稍作休息会儿，广告之后呢我们稍后也会继续回来和大家来分享其他的健康话题。在这个进入广告之前呢，我们看到有一位朋友留言，他说亚亚，我喜欢呢就是买那个粽叶，然后自己在家里面来包。家里面以前呢有些老年人的话，他们就会买那种各种一些豆沙的，然后呢包一块那种鲜肉或者腊肉的，对不对？或者白味的，白味的那个白粽的话可以蘸那个白糖，我觉得也很好吃。只是呢自己在家里面包的话可能要麻烦一点，但相对来说呢成本要低一些，因为现在你看外面卖那个粽子价格真不便宜，那种礼盒装的话那就更贵了。好了，朋友们，我们马上进入定点广告了，我们先休息一会儿哈，广告之后再继续回来。
1: 黄芪、枸杞这样搭配才不上火。
2: 三高人群如何科学吃早餐？
1: 半夜小腿抽筋不仅仅是缺钙。
3: 太极拳健步走，哪个更适合您的膝盖？
4: 关注健康时间，为您续航生命能量。
0: 关注健康时间，为你续航生命能量。欢迎大家定点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每天的直播是上午的10点到11点，重播时间会在晚上的7点到8点，在这也欢迎各位朋友一起来锁定收听。本栏目呢也是由广元万江眼科医院冠名播出。广元万江眼科医院是白内障复明手术的定点医院，青少年近视防控中心呢还有视际眼科重点的专科，开设有眼科、耳鼻喉科等相关科室。所以有关的朋友们要做这个近视手术的，要做白内障的，以及呢咱们耳鼻喉科的朋友，都可以去到我们广元万江眼科医院，就在我们的南河，到时候大家可以导航一下。好了，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在半点之后呢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分享，我们接下来说到什么话题了，来说一下有关这个主食。朋友们，如果主食你只吃米饭、馒头、面条就亏大了。今天呢我们会通过健康时间节目和大家一起聊到一些小改变会让你的全身都受益。有些朋友你看他吃完饭以后总觉得自己呢很疲惫很困，尤其是到了中午就必须要去睡午觉才能够呢开展我们下午的工作生活，你知道为啥吗？因为这个时候你的血糖刚好在飙升。如果你想要稳住到你的血糖，我在这要推荐各位朋友，像你们可以吃一些粗细搭配的食物，比如说用燕麦，我们可以代替部分呢精致的一些碳水化合物，能够呢平稳我们的血糖，改善我们的血脂，还能够降低你全身的炎症水平。那关于这个控血糖应该如何来正确的运动，接下来我们就欢迎电波平台的听友，还有我们抖音直播间的各位家人朋友，接下来我们就跟着亚亚来学习啊，控血糖如何正确的运动。

0: 个我们吃完饭容易犯困的朋友听好了，刚刚就 Get up, get happy, get energy
1: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0: 这个可能是你内在一些血糖在飙升，像馒头、米饭、面条这些呢，都是常见的主食，作为到精致碳水化合物，特别特别容易被吸收。如果你吃饭的时候刚好你的量摄入的比较多，就会导致呢血糖快速的飙升起来。人体的胰岛素呢在分泌增加以后，刺激到我们的松果体，再退到我们的这个褪黑素，从而会让你感觉到很困倦。第二呢，就是我们身体里面无法消耗多余的糖原。你想吃完饭以后，我们面对到有些朋友就喜欢躺，喜欢坐，对吧，喜欢睡，这些呢都是缺乏运动的表现。你摄入到体内的糖原，它肯定就没办法代谢掉，一旦呢没办法代谢，没办法消耗，那人体的血糖一下就飙升起来了。一旦飙升之后，你又会觉得哎呀好困好无力。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的大脑的供血量不足，这个我们都知道嘛，你吃得太饱，你的血液呢就会刚好集中在我们的消化系统，帮助你消化吃进去以类的一些食物，让你的大脑供血量不足，也会呢产生到一些困倦。在这呢，亚亚就建议各位朋友，如果你们出现了像餐后嗜睡、极度口渴，还有呢心慌、饥饿、视力模糊的表现，那这个时候你的血糖可能就崩溃了，它正在失去平衡。那么这个情况呢，我们立马要去就医，千万不能拖。前两天呢，我身边有位朋友，他就在跟我分享，他说他舅舅因为在老家嘛，相对来说可能就不是很方便，然后有一天呢，舅舅就是因为这个大脑不舒服，田地里面呢就不舒服，之后呢就想着可能是一些困倦啊或者其他的一些疾病引起的，就回到家里休息，让他去那个医院的话他也不去，结果拖了两天以后，感觉到浑身就症状了越来越明显，越来越严重，最后呢被亲戚朋友送往医院之后呢，就发现这个脑部里面啊就开始呢出现到循环不足，就整个呢身体也失控了。所以朋友们，有些疾病现象它是早早的一些信号在提醒你们，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要及时就医，检查到自己呢全身的一个情况，而不要去拖。有些病一旦你拖了之后呢，你刚好就错过它的最佳黄金期。关于我们如何来稳定血糖，那么我们要推荐朋友们，最好呢就是改变你的进餐的一个顺序。大家呢吃饭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一般都是饭搭配菜，对吧？其实呢我们可以先喝汤，比如说像青菜汤，然后再吃一些凉拌的蔬菜或者炒熟的一些蔬菜，接着呢吃一些肉类或者鱼类的食物，最后呢我们再吃主食。有了这个合理的搭配啊，一般是没问题的。主食呢摄入过少也不利于我们的控制血糖。那糖尿病患者，咱们应该要保证到碳水化合物它的一个热量一定要占据到全天总热量的50%-60%。第二点哦，不要吃得太饱，我们要讲究一个7分饱、8分饱就行了。因为呢，你留个2-3分的话，可以让你身体呢保持到一些饥饿感。再有呢，就是你有饥饿感之后呢，也不会觉得啊肚子不消化或者太撑，也利于呢咱们有些减肥的朋友，不是说你完全不吃，但是你不能吃太多，因为你胃还没有觉得满，食物的热情呢就开始逐步下降，主动进食的速度也会明显变慢。米饭、馒头、面条，这些都是属于什么精致的碳水化合物，食用以后呢容易被人体吸收，也会导致呢血糖快速的上升。建议你们在主食以后，我们用粗粮来代替部分的精致碳水化合物，像燕麦、米还有糙米、全麦粉等等啊，这些都可以帮助我们控制到血糖。我觉得燕麦这个东西真的很好，它包括我们像有些三高的朋友都是可以食用的。而且呢，燕麦比如说搭配牛奶呀，搭配一些水果、豆制品都可以。我们在选燕麦的时候啊，大家呢要选那种配料表比较简单的，以燕麦、燕麦片为一的主要成分。如果呢在同等的重量下，那么优选呢蛋白质含量较多的，因为有些它上面呢会有那个钠，会有糖的一些添加量，糖的话和钠的话选低一点的，燕麦程度高一点的。当然如果你想要控制到你的血糖

稳定，我们还可以运动。运动的时候呢，像糖尿病的患者，有些呢我们建议啊，慢跑、骑车、快走、游泳，这些都是不错的。再增加一些抗阻的训练，比如说举哑铃、无氧的，对吧？

作用下，也能够控制到我们的血糖，改善一些这个通便呀，控制体重，提高免疫力。像早餐的话，我们不知道吃啥的朋友，燕麦片可以啊，炫起来。好了，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刚刚也跟大家一起关注了我们很多一些健康方面的话题。马上呢，因为会进入到我们的半年广告。

0: 我们不远万里去寻求的东西，常常就在我们触手可及的地方。感受当下，感受身边。19:30，珍惜身边的每一个小幸福。
1: Get ready，
0: 真心陪伴，时刻同行，有声世界，一路倾听。

0: 快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1: 这里是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你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2: 快递在扫码的时候绑定拼多多，他才能给我们去点，
3: 但开发商说的话早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
4: 信息出来是这个样子的，给你们夹掉。
5: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6: 把房间留给群众，用我们的工作量来换取群众满意度。
7: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0: 营商看广元一把手机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黄芪枸杞这样搭配才不上火。
2: 三高人群如何科学吃早餐？
1: 半夜小腿抽筋不仅仅是缺钙，
3: 太极拳健步走哪个更适合您的膝盖？
4: 关注健康时间，为您续航生命能量。

好了，关注健康时间，为你续航生命能量。上午的10:31呢，半点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每天呢，直播是在10:00到11:00，重播时间会在晚上7:00到8:00。所以，如果呢有错过我们直播的节目，没关系啊，我们在晚上7:00到8:00，同样也可以锁定收听。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会用最专业、最实用、最有温度的健康科普来陪伴你们。本栏目呢也是由广元万江眼科医院来冠名播出。广元万江眼科医院是咱们白内障复明手术的定点医院，青少年近视防控分中心，市级眼科重点专科，同时呢也开设眼科、耳鼻喉科等相关科室。好了，朋友们，我们接下来继续再来关注一下其他的一些健康话题。我们今天要跟各位朋友来分享，有一部分朋友，你发现没有，他们的耳朵前面天生会有一个小孔，这个小孔被很多老一辈的人把它称为什么？聪明耳，聪明富贵的一些象征。我就记得以前呢，我们有一位亲戚，他就是前面长了一个那个小耳朵，然后家里面的老人就说，哎，他这个耳朵长得好，这个呢是聪明富贵的表现。所以呢，这个和小孔和平相处的小耳朵也备受大家的困扰。因为这个小孔，你时不时会发现它会什么，它会管拢，它会呢发炎。所以今天我们就跟大家来聊一聊耳朵上的这个小洞到底怎么回事，需要到医院治疗吗？从这个健康方面的角度，大家呢来认识一下，因为耳朵前的小洞在医学上它是有一个专业的叫法，叫什么呢？先天性耳前瘘管。耳前瘘管呢是位于在我们的耳轮角的前方，就那个耳屏上方下面有一个小凹陷，在临床上呢比较常见的先天性的外耳疾病。这个呢胚胎发育的时候，它呢因为这个融合不全遗留的瘘管，导致呢可能闭合不全，就出现这样的问题，形成到盲冠状的瘘管结构。那这一过程呢类似于什么呢？像那个鱼类呢，它这个发育的时候呢也会有一些残留，那耳朵上的小洞呢就可以看作啊是它这个留给我们的演化的一些痕迹。你别看有的朋友你这个小孔表面好像看起来不大。

话很小，里面呢其实非常的复杂，它可以延伸到我们的耳道深处，达到呢耳后区域。为什么说有些朋友有，那有些朋友没有？我不知道各位朋友身边有没有有这个小孔的，它跟人种还有地区有关。在我国呢，耳前瘘管的发病率呢也不大，它在1.2%左右，男女的比例呢就是1:1.7。耳前瘘管的话，常常呢它染色体的话显于遗传疾病，所以有些家长会发现那自己的孩子就生出来以后耳朵前面呢也会有个小孔，就带有一点遗传。这个是我们先跟大家介绍到这个病变。那关于这个小豆，千万千万不要去随便的触碰和挤压它，因为这个耳前瘘管到底需要治疗吗？它不同的这个症状它也是不一样的，处理的方式就不同。我带领各位朋友先来认识它，以后我们再了解了解。有些人呢终身没症状，它也不会感染，仅仅呢就是表现为皮肤呢可能有点凹陷或有个小孔，是不需要任何的干预和治疗。但也有一些朋友他的表现就比较轻微的，由于他的这个瘘管内呢有上皮组织、皮脂腺、汗腺等等啊，就各个器官连接在一起，像分泌到我们的堆积物，有轻微的一些肿块，伴有到呢一些少量的液体流出，甚至呢有些呢有那种按压的时候有白色的有异味，它是那种乳白色的分泌物或者豆渣一样的分泌物，这里就叫耳前瘘管。它像不定时的炸弹一样，可能会在某个时间就出现急性感染，就不舒服了。那对于有这类耳前瘘管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啊，丫丫再次提醒大家，千万千万千万不要随意的挤压，你们呢拿不定的就赶紧去往医院，找到咱们的医生来帮你分享一下，给到你的一些建议和这个治疗。因为有些呢他就控制不住自己的小手，喜欢将瘘管内的那个分泌物全部给清理出来，但你知道吗，你这个轻微的动作它会导致细菌入侵而引发其他的感染。别小小看那个耳前瘘管，它可能洞不大，就这么小，但它这个细菌感染之后呢是很难受的。我们再次呢提醒，在一个不影响你正常生活的同时，如果有渗出，我们可以选择到家里呢一般都备有干用的一些棉签，蘸取到我们的生理盐水，把它呢清洁一下，然后呢可以用碘伏，然后棉签那种啊给它消消毒。耳前瘘管一旦感染以后呢，它周围就会红肿，就会引起发炎，严重的时候呢里面会形成肿块，切开引流恢复的时间就比较缓慢。所以如果你一旦出现过有这个急性感染，再次感染的几率它就会明显增加，也会呢就是进行这个排脓，再次呢确定啊这个排脓的概率呢也会逐步的往上升。因此啊，对于平常有这种轻微的症状，咱们呢最先考虑的就是预防，预防之后呢它可以减少感染的一些麻烦和风险。怎么来预防感染呢？其实目前呢没有特别好的方法可以完全杜绝，只是呢在没有任何症状干预的情况，咱们呢平时就避免挤压就可以了，及时呢该就医就医，然后该治疗我们就治疗，避免后续带来的麻烦。你看到刚刚呢有位叫小石林的朋友，他说哇，我以前呢还以为这个是什么有漏洞的情况，刚刚就说呢可能在老一辈他们说耳朵前面呢俗称啊这个聪明孔，其实呢这个真正在医学界他们叫为先天性的耳前瘘管，这个呢只要你不去干预它，没有什么发炎的症状，大家就不要挤压。有朋友说，我以前呢耳朵啊两边都有这个孔，多年前呢一个经常发炎，已经手术切除了，但还有一只耳朵呢比较痒，我忍不住有的时候呢也会挤压那个液体，现在要好一些了，看到没有？现在呢再次提醒你哈，不要去随便挤压。刚就提到，因为挤压呢会造成这个细菌感染，反而还会让它呢更严重一点。像我们的耳朵还有眼睛这些呢都是比较脆弱的。好了，朋友们，时间来到这个10:38了，我们继续再来和大家分享其他的一些健康话题。夏天来了，最近呢我们就发现有一家人上吐下泻，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很多人呢到了夏天之后呢会买一些苦味的东西，像蔬菜瓜果等等，但不是说所有的苦味你都能吃。今天呢我们就要跟大家分享，有一对老夫妻就吃进了医院。在浙江那边有一对70多岁的夫妻，他们在家里面呢就像平常一样炒了一个葫芦瓜，吃了几口呢就发苦。

0: 也没在意，觉得呢好像是用苦味败火一样。但是在几口下肚以后，哎，夫妻两人的症状就出现呕吐、腹泻，还有呢恶心，赶紧了去往的这个社区医院看了之后呢，经过紧急的补液护胃，纠正呢电解质紊乱的治疗以后，输液了多少天才慢慢的好转。最后医生就判断说，他们吃的这个苦葫芦瓜有问题。像如果葫芦、丝瓜、黄瓜这些发苦了，你就不要吃了，就味道已经变质了，那肯定就不行了。葫芦瓜的话呢，在夏季的餐桌还是比较常见，因为呢这个呢是应季菜。正常的葫芦瓜呢长期雪域，它是不会有苦味的，而是那种清脆的甘甜味儿，对吧？大家呢买的都是那种清甜味儿。而且呢少数的葫芦因为变异、高温还有光照应长、土壤胁迫等等，它就会有那种味道变苦，毒素呢也会在里面啊，因为它里面呢有一个叫碱糖苷毒素，这个毒素呢往往越高，可能吃下来去的这个症状就不一样。像这种毒素它有三个比较致命的特点，第一个就是耐高温，一旦你用翻炒炖煮100%的煮沸都没办法破坏它，照样也会引起一些不必要的一些健康风险，也会中毒。第二就是毒性很强，它会直接呢刺激到你的胃肠道，损伤到我们的肝功能，导致呢一些出血呀、器官损害的现象，到现在都没有什么解药，只能呢靠近往医院之后催吐、补液这些症状。所以朋友们，一旦在夏天咱们遇到发苦的丝瓜，最好呢不要食用，发苦的土豆也要避开一下，因为土豆呢我们有些看了长牙了、发苦了，大家一样在吃，这个会引发恶心，大量食用之后呢也会让你的这个嘴角还有我们的一些腹泻，包括呼吸困难、中毒现象都会啊随之而来。还有一些朋友就那个银杏果，银杏果里面它是有白果酸的，对，那个也是有中毒风险比较偏高的。建议我们如果要吃什么银杏果，一定要到那种正规渠道来购买，千万不要去随便的生吃。最后一个发苦的就是杏仁了，杏仁呢也是立竿见影的毒素啊，它里面呢苦的杏仁的话，在我们的这个分解体内也会产生一些氨基酸，还有呢氢氧酸，你吃上可能20到60粒立马就中毒。所以这一类的东西如果一旦遇到这个味道不对，你拿不定的，你最好少吃，也不要冒着风险去吃。如果它是正常口味不发苦的还好，一旦发苦了就不要食用。本来夏季呢咱们的肠胃呢还有脾胃就比较弱，还有之前我身边有位朋友就是买那个红心甘蔗，不是含糖高吗，而是呢发生霉变的表现，吃了以后也是立马第二天就进往医院了。一旦什么甘蔗里面有红心的，还有我们酒泡了什么木耳你放久了，比如说你今天可能泡了没有吃，你放在过几天的时间就不要吃，直接倒掉。夏天呢我们最近有很多水果，像桃子呀、李子呀等等啊，都是一些上市的应季水果，还有什么西瓜。一旦呢我们的蔬菜瓜果有腐烂的，你不要认为好像那一块儿它不会影响我们整个局部，不会影响我们其他的一些，其实呢有人烂掉的那一小部分，它会让你整个果肉都会有一些受损。所以如果腐烂的不管是什么水果，大家呢最好注意一下。哎，我们真的要算饼账，你说你就算一个水果，我们就算贵一点，可能也就是10块钱。当你如果出了当你如果吃了如果拉肚子，你寄往医院的话，对吧，又要造嘴还要花钱。所以真的大家呢有的时候家里面有些菜呀、有些隔夜的、有些呢蔬菜瓜果遇到变味儿的，一定要谨慎食用。今天我们再次呢把这个警钟给大家敲响一下，因为马上要进入到我们的半点广告了，我们呢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
1: 黄芪枸杞
2: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104.8 有态度的广播，
1: 这样搭配才不上火。
3: 三高人群如何科学吃早餐？
1: 半夜小腿抽筋不仅仅是缺钙，
4: 太极拳健步走，哪个更适合您的膝盖？
1: 关注健康时间，为您续航生命能量。

了，欢迎我们电波平台的各位听友，还有我们抖音直播间的各位家人们，继续来锁定收听我们的健康时间，一起续航生命能量。我们呢节目每天直播呢是在上午的10点到11点，重播时间会在晚上的7点到8点，也在线呢欢迎大家一起来锁定收听，会用最专业最实用最有温度的健康科普来陪伴你们，一起守护家人的健康平安。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分享了很多我们的一些健康话题，比如说前半个小时跟大家聊到有关呢我们端午节到来之后呢应该如何安康过节不伤脾胃，怎么来健康吃粽。刚刚呢还分享到耳朵呢有一个小洞，这个呢可能是不定时的一些炸弹，大家呢不要用手去挤压然后去乱触碰啊，一定呢就是要避开我们带来的一些细菌感染，如果呢自己呢拿不定的，我们赶紧去往医院积极了配合治疗。那接下来在最后时间我们再来说一下，有朋友那天呢跟亚亚留言，他说最近很奇怪，老是频繁的早醒，怀疑呢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哎，各位朋友，你们有这样的情况吗？有的时候呢突然一下就醒了，结果拿过手机一看才凌晨3点，凌晨4点，你已经呢可能连续呢短暂的时间呢都是在这个时间会频繁的惊醒，醒了之后呢让你再入睡你就睡不着了，以为呢可能哎过个几天就好了，刚开始呢可能是自己的一些心态或者神经呢有点紧绷，但是朋友们，大家呢经历之后呢，这种叫早醒的被定义为比预期起床的时间提前半个小时以上。像这里的预期呢指的就是比如说平时你给自己呢定的闹钟在7点起来，结果你在晚上呢3、4点就醒了，这个已经呢超过了半个小时以上了。这只是一个参考，人毕竟不是机器嘛，你不需要就对照那个表然后呢来看到自己的一个睡眠。当你频繁出现早醒的情况，难免呢会开始焦虑，这个时候你迫切呢想寻找到解决的答案，有些人呢可能会去往医院，然后甚至呢让医生呢给自己呢开一点什么助眠药，还有一些朋友呢可能就会觉得哎，我最近呢调理一下就可以。那么频繁早醒到底意味什么？真的有必要就吃一些什么助眠药吗？我们今天也从这个健康角度在节目最后时间再来跟大家科普聊一聊。在这个用药前先来讨论一个问题，什么问题？我们想要医生开点这个助眠药，你要先问自己个十分重要的问题，除了醒得早，白天的状态有没有受到影响？如果呢你没有太多影响，你醒得早的话那也还好，就不用过多担心嘛，调整一下就可以，因为每个人的睡眠有个体差异，即便同一个人他不同年龄段的睡眠节律呢也会有变化。我就记得以前我就好像那会儿上学就睡不醒一样，睡眠真的太好了。我觉得上大学的那会儿啊，我们寝室呢几个女孩子都是睡眠质量特别高的，但现在随着这个工作的一些节奏，随着现在呢就自然规律的这个醒入，那我现在每天早上就即便遇到周末有时间让你多睡，好像你睡到这个8点左右也会生物钟自然的就醒过来了。所以人体呢保持到高质量睡眠是一定的，它这个呢也是有限的，同样6个小时，如果你晚上呢12点睡，早上呢醒来也是在6点，那如果你10点睡，那么醒来的时间可能就在凌晨4点了。你在记录自己的时间表，像手表时钟还没有被发现以前呢，古老年代祖先们醒来只觉得哎，天还没亮，我们那个时候呢就通过外面的天黑还有天亮来进行这个判断。像这种啊睡得早自然醒得早的现象呢，就是一种整体的昼夜节律前移，如果你白天生活状态不受这样的影响，那么朋友们这个是放心的。如果你白天生活状态你说你醒得早有影响，很累状态不好，那你要注意哦，这就意味到有些因素它正在破坏你的睡眠的连续性。像干扰的因素比较多，比如不好的睡眠环境、不好的睡眠行为、潜在的身体疾病、心理精神困境啊，这些都有可能。包括有一些朋友可能近期呢刚好在吃一些什么保健品，它多多少少呢可能刚开始都会让你的肠胃让你的身体要去慢慢的适应。再有可能呢早起呢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你心里的精神困境，最近你面临到焦虑心情不好，还有呢身体的一些负罪感等等，也会让你陷入到就睡眠质量不高，特别容易惊醒。

能一个什么小小的喷嚏声、小小的开门声，你都会被惊扰。很多朋友都会误认为，哎呀，我以为只要睡好了，白天情绪和精力就会好，一切的一切，睡眠不好惹的祸。这种想法呢，对也对，但它只对了一半。如果你停留在这一半，也会带来一个新的困境，把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了解决睡眠上面。那这种让睡眠背负了太多压力，结果呢，要么睡不好，要么就陷入到安眠药的依赖了。其实呢，还有另一半，就咱们的抑郁本身，也是早醒、睡眠类的一些问题。综合来看，像抑郁和睡眠问题，它是互为因果的，互为纠缠的。即便如此，那么问题呢，在解决也会关注啊。所以照到这样的一个思路的话，如果需要选择到什么睡眠药呀、抗压药呀、抑郁药，那朋友们，这个我觉得还是不能够随便乱下药的，咱们要听取到我们的专业医生来给到建议。总结来说一下，频繁醒的早是否需要担心，这个你要看你白天的精神状态怎么样。如果没有，可以按照呢先前一步的作息往前走一走，调整一下。如果有影响，那么这个时候就建议一定要去往医院看医生，评估一下你背后的睡眠阻力，包括身体的疾病呀、心理的精神困境等等，它都会受到干扰。小花生说，每天呢5:50准时醒来，醒来之后呢起床准备孩子的早饭，闹钟呢都已经啊到这个时间点位就会自然的叫醒我，说明啊你到这个时候呢已经形成了生物钟，就每天早上到那个点你就自然就醒了。早睡早起肯定也是比较好的，但是呢你一定是晚上早睡，不能说你晚睡早起那你睡眠的时间都不够，这样的话我们身体呢整个啊也会受到影响。因为以前呢不是有个睡眠时间吗，每天保证到多久才算你达标，到时候大家也可以去我们的网上学习一下。我个人觉得其实呢在晚上最好呢就10点到11点入睡，入�睡以后呢早上一般就是7点到8点之间醒来，这个时间就是最好的，刚好呢可以赶上我们早上上班。好了，朋友们，今天呢我们聊到了很多一些健康话题，那每天呢丫丫呢也会和大家一起来共同分享。当然呢我们节目当中呢不光是我一个人在讲哟，我们还会邀请广元各大医院的民营专家走进到我们的直播间。明天我们又会邀请精卫中心的心理咨询师来做客。那明天呢我们的两位医生做客呢会和大家主要是就我们中高考以后那对于孩子的一些心理变化有哪些应对的措施，所以我们各位家长朋友也可以呢相互之间转告一下，明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我们一个小时的直播啊，会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比如说我们在高考结束以后，有些呢陷入到失眠焦虑，还有呢是高考结束以后呢，作息时间就开始呢颠倒了，包括呢有一些这个心里面呢陷入到一些异常等等。明天亚亚呢也会在节目当中请到我们两位嘉宾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一起来分享。

晚上八点钟，1048提醒您，饭后去湿地公园转转，感受一下南河潺潺的流水和湿地公园清新的空气吧。

0: 用声音记录着广元人的温暖，
1: 我们是
2: 雨石男女，
0: 流年似水，以电波诠释着我们的使命。
3: 1048民生会，有事儿您说话，
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时事特别报道，
0: 总有精彩值得期待。 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朝夕相伴，生生不息。
4: 手术矫正近视，个性化摘镜，广元万江眼科医院祝您畅享无尽世界。预约热线0839-3511-120，3511-120，摘镜地址：利州区南河广州路293号。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2: 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就像是冬天过去立春之后突然开始变得温柔的风，晨光中沿河柳树透出的新绿，每天傍晚都能如约看到的晚霞，这些都会让人内心变得柔软起来，也都会让人想到你，想想念念。我想

南来的风，东去的水，西窗的雨，归来的你。听这首歌，会想起席慕容的一些文字。先听歌，等下告诉你。好妹妹乐队，归乡。

听这首歌会想起席慕容在《乡愁》里写的，故乡的歌是一支清远的笛，总在有月亮的晚上响起，故乡的面貌却是一种模糊的惆怅，仿佛雾里的挥手别离，南来北往，浮云伴着游子归，醉在故乡斜月里。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想念是说故事的人最常提到的词。有人说，当我开始想你的时候，我就知道完蛋了。

时间啊，你慢一点。我依然在旅途之间，望着窗外疾驰而过的风景，我突然想给你推荐到这一首歌，张希《时间旅客》。找个

周而复始，我们无一不是畅行在时间里的旅客，可能只有在时光的洪流里做一个时间旅客，才能真正懂得人生的无常吧。

0: 生活总是让我们遍体鳞伤，但到最后，那些受伤的地方一定会变成我们最强壮的地方。晚上八点半，给自己说一声，你真棒。唉，怎么这么堵啊？听听广播吧。
1: 各位兄弟姐妹，龙门阵及时来拜。
2: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FM 一零四八，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3: 手术矫正近视，个性化摘镜，广元万江眼科医院祝您畅享无镜世界。预约热线0839-3511-120，3511-120。摘镜地址：利州区南河广州路293号。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2: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我们习惯在每个年初都会许下关于心想事成的愿望，希望爱上的人刚好也爱着自己，想要做一份感兴趣的工作，计划抵达想要去的远方。可到了年终，却发现年初小本本上的所有计划能够顺利打勾的寥寥无几。到底是岁月蹉跎了我们的年岁，还是我们自己未曾好好珍惜光阴，漏数的羊。

年岁渐长，我们更应该清楚自己的角色定位，才能应对人生每一件突如其来的事情，做好自己该做的，经历该经历的，失去终将失去的，就能够得到本该得。

年轻的时候我们也曾走失，不过还好兜兜转转，幸好你还在这里。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

0: 新老朋友来相聚。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由于时间和地域的关系，我们这一生见面的机会不会超过30次，所以每一次见到你，我都会用力地牵住你的手。两个人一起走在喧闹的大街上，看着人群穿梭，看着车来车往。这首歌来自房东的妈。

0: 意思。
1: 刚刚有说到，由于时间和地域的关系，我们这一生见面的机会不会超过30次，所以我们要对彼此说很多句我爱你，从早到晚。不要害怕这个词很肉麻，也不要害怕会听腻，表达爱意呢从来都不需要理由，因为下一次见到又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了。

0: 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1: 先拿酒精重新了灵魂，再用灵魂安抚着体温。

晚上21点，你要做的事情很简单，把头抬起来，给自己一些放空，好好欣赏一下天上那轮明月。1048，一直陪伴。

0: 我唱歌给你听好吧。
1: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
2: 如山间清爽的风，
1: 如古城温暖的光，
2: 由清晨到傍晚，
1: 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2: 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2: 可我不想只在终点等你，
1: 我想和你从起点开始，
2: 踏遍过往，走向终点。你的每一步，我都想路过。
1: 一零四八，
2: 一零四八，
1: 陪你走过，
2: 陪你走过。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导演杨丽娜在电影《妈妈》的拍摄手机中写道，妈妈是每个孩子最熟悉的人，当我们被孕育的那一刻，她就变成两个人，我们吸收她的养分，撑大她的肚皮，出生的那一刻才知道生命原来是互换。妈妈对孩子的价值无需多言，妈妈的每一个选择都对孩子有着深远的影响，他们选择从自己的人生经验出发，爱孩子也爱自己。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来认识四位妈妈，她们中有的主动建立和其他妈妈的连接，忠于母职之外作为女性的快乐自己，有的想学会平衡更关照自我，有的打破传统观念重视多元文化带来的价值，做个视野更开阔的妈妈，还有人将

目光投向旷野，选择在路上看到孩子成长和自我发展的无限可能。成为妈妈是一个女性生命的新阶段，这一路有诸多辛苦，但她们不盲从，不慌张，她们相信自己的选择，也坚持自己的选择，而对孩子的爱就渗透在这些选择中。

出国留学是小旭第一个自己做主的选择。小旭在快乐松弛的氛围中长大，父母都是大学教授，懂得尊重女儿的想法。从小他游荡在大学校园里，看着身边的哥哥姐姐上课放学毕业，人生路径清晰可见，便生发了想要到国外大学看看的想法。他想要不一样的大学生活，和父母一番沟通后，他们痛快地同意了他的决定。18岁那年，小旭只身来到了异国。在大学校园里，他积极参与社群活动，在街头他体验迥异的文化风情，度过了一段自由丰富的时光。他体悟到快乐才是一切机会的土壤，源头有光，道路才更顺畅。属于小旭的选择还在继续。2019年底，小旭做出了他至今认为的最正确的一个选择，拒绝几个大企业的 offer， 考量过生活习惯发展机会之后，离开了生活七年的城市，回到中国重新找工作。原因很简单，他觉得在国内更容易获得快乐。人生因此发生了很多变化，很快他结束了异国恋，结了婚，并在2020年10月生下了孩子。生活巨变中，小旭还是想要尽量保持快乐，把快乐传递给家人，给孩子一个更松弛的成长环境。但他很快发现，成为母亲真是一个令人紧张的命题。疑问充满生活每个瞬间，最日常的细节是孩子一天要喝几顿奶。长辈都劝他孩子睡觉更重要，但小旭给孩子规划了固定喝奶的时间，有时候孩子正在酣睡，他也会把孩子摇醒，让他把奶喝下去。在我心里，到点了人就是要吃饭。对新手妈妈来说，原本的朋友可能不再能聊同样的话题，但一时又很难找到面对同一问题的朋友。偶然的，小旭在社交平台建起了上海本地妈妈群，两三个群很快收获了近1000位妈妈。这是属于小旭的姐妹团，妈妈们在群里倾吐育儿的烦恼和焦虑，也分享日常很多育儿问题的应对方法。在群里，小旭学到了很多，比如如何给孩子英语启蒙。他们的聚会每个月都有一两场，或是一次下午茶，或是晚间的小酌一杯，总之怎么快乐怎么来。有好几位姐妹告诉小旭，自己刚做妈妈时很孤独，但是在群里找到了新的朋友，也给自己的人生找到了新的目标。小旭想起自己2019年回国的选择，凭着对本真的快乐的追求，他选择了回国。如今这个追求踏踏实实的在他的生活中成了真，他给自己也给别人带来了快乐。妈妈们最关心的问题是怎么育儿，尤其是怎么才算是科学育儿。在小旭心里，科学育儿并不是一句口号，而是生活中很多习惯与细节。孩子想吃糖和冰淇淋，小旭不会完全阻断，而是和孩子约定好一天只吃一块糖，在这个范围内他可以随便选择。我们经常习惯给孩子规划好所有事，觉得这样才能安心，吃的食物，玩的玩具，学的过程。但你会发现，时间久了，你自己心累不说，孩子也容易束手束脚。小旭说，慢慢的，他看到所谓科学育儿是给孩子充分自由，让他在快乐的环境长大是最好的方法，这是抓大放小的力量。孩子到底能不能看电视是经常讨论的话题。为了护眼，很多人会杜绝孩子看电视，但小旭觉得电视是小朋友接受知识的重要途径。为此他咨询了很多眼科专家，结论都是小朋友要看电视，而且要坚持看，15分钟休息一下，不伤害眼睛就好。

将快乐作为养育孩子的底色，小旭选择大胆放手，他只需要为孩子提供充足的营养保障，让他的每一个选择都有推进下去的动力。他深知孩子生命早期的1000天可以影响孩子一生，其中2到3岁这个阶段又是重中之重，这是孩子脑神经发育基本成型的关键时期，是孩子大脑发育黄金期，影响着孩子未来的学习智力、社交能力、运动能力、情绪管理等方面。这个阶段父母为孩子做的每一个选择都关乎着他的未来。有时候孩子的天赋会在不经意间闪现，和小旭交流过程中，孩子会突然蹦出2个英文单词、几句古诗词，那都是几天前他们一起学习的，只不过当时小旭没想过他会这么快记住。平常孩子喜欢手动拆玩具再组装回来，家里的潜水艇和火箭模型都已经被拆了个遍，又自己组装了回去，这是孩子的快乐之源。每次看到这些，小旭都没发过脾气，相反，他珍视孩子这样的创造力和动手能力。大部分时候，小旭会陪着孩子一起拼，一起组装，在能承受的范围内给他更多探索的机会，不要嫌麻烦，不要嫌乱。孩子已经快4岁，小旭更松弛了，孩子成长的每一小步，小旭都能感受到快乐，并因此更坚信自己的选择。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

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刚刚结识了充满松弛感的小旭，接下来我们走进今天的第二位妈妈子琳。子琳是互联网世界中第一批野生博主，她分享欲极强，喜欢拍照片、拍视频、分享生活。她习惯和网络中的陌生人做朋友，互相介绍自己的城市，交流心得。到2017年，她在社交平台有了10多万粉丝，也因此她开始有计划地去拍视频、组团队，并和朋友合伙创办了 MCN 公司。几年过去，公司已经签约了10多位成熟的 KOL， 现在她运营着3家不同领域的公司，是一位忙碌的创业女性。创业的成功给了子琳很大的信心，做决定前她会做很多功课，把所有的摇摆都结束在决定做出的那一刻。如何平衡公司人员的关系，如何平衡赚钱和理想之间的差异，当经历过这些困惑的洗礼，他觉得好像什么都能应付得来。走到今天，子琳靠的是强烈的计划性，他是典型的 G 人，生活一直按照计划一点点推进。高考之后，他想要离开家乡，选择院校的时候就坚定地填报了家乡以外的城市。大学毕业前，他想要出国留学，就立刻开始刷分刷成绩点，和当时的男朋友分手，告诉他你耽误我学习了。大学一毕业就买了机票，跟父母打了声招呼，一个人飞去了英国。学成归国，他26岁结婚，比预想的28岁提前了2年。一旦坚定了自己的选择，就不要动摇，想多了都是问题，做多了才有答案。他说学习、工作、结婚都在子琳的计划中稳步推进。2021年8月，她生下了孩子，曾经极具计划性的生活突然被搅乱，生活变得琐碎。还在坐月子的时候，她就重新开始工作，对接博主培训，拍视频、发视频，但这并不轻松。孩子在身边，自己的注意力经常会被打断，孩子要吃奶，要换尿片，要吃辅食，10分钟一下，5分钟一下。子琳发现，她一直以来强力执行的计划性失灵了。时间长了，他发觉当妈妈完全不比管理公司轻松，平衡工作与育儿成了生活的重心，而寻找助力是维持平衡的唯一方法。孩子1岁的时候，子琳把他送到了托管班，他说这是早早的学会了放手。能够放手靠的仍然是子琳的计划性，他先带孩子在托班试验了半天，让孩子适应身边没有父母的环境。一开始孩子待了45分钟就开始大哭着找妈妈，子琳没有出现。等老师慢慢平复好他的情绪后，子琳才出现，称赞鼓励孩子。3天相同的测试后，孩子就已经可以适应托班的生活，全天待在那里。而且孩子在托班里和小朋友很合群，会和小朋友互相捏捏来表达好感。他敏锐捕捉到了孩子这个天赋，并选择进一步放大他和世界交流的能力，为天赋供能。他带孩子和小马互动，孩子会主动给小马喂胡萝卜，带他去玩水的时候讲述水滴落下为什么会溅开。交流能力的增强让孩子有了独立生活、独立表达的可能，子琳也可以借此更投入地去工作。我要做的只是尽可能多地选择支持点亮他的天赋，我们选对了，子琳说。让子琳觉得难得的是，孩子的表达能力也超出了同龄儿童。平时孩子很少用哭闹来表达情绪，还会自主地在对话中加入先后这些逻辑词来准确表达自己的诉求。他好像是一个天生就在交流方面很有天赋的小朋友。

前，他举办了一次 IP 策划培训班，本来只预留了50个名额，最后报名的有75人，现场很活跃。活动结束后，他感受到了久违的成就感，计划过一段时间再举办一次峰会，邀请更多同行。子林知道，正是育儿与工作的平衡支撑他在职场走的。在上海住了5年，菲菲发现来自美国的丈夫比自己更熟悉这里。20年前，安先生因为工作搬来上海，一直住到现在。他说上海是他的第二故乡。现在菲菲每次出门前，安先生会给他提供一些出行建议，应该坐地铁还是开车，哪里有单行线，哪个时间段开始堵车，安先生都一清二楚。 Lady Boss 是安先生对菲菲的第一印象，一直以来菲菲从不浪费时间。2018年，菲菲在北京一间互联网公司做高管，趁着空闲时间，他集中约会，一天能见3个人。他习惯把问题一股脑抛出去，对方只需要按顺序一一作答。安先生觉得和菲菲的初次见面不像一次完整的约会，倒更像一场面试。菲菲对家庭曾是执着的，16岁以后她的父母离异，父亲再婚之后，菲菲渴望建立属于自己的家庭，但菲菲始终没有遇到正确的人。到了35岁，渴望与热情趋于稳定，菲菲选择冻卵，当个单身妈妈得了，也别去较劲儿了。但安先生改变了这些，菲菲突然发现有个人和自己同频，他们都不抽烟不喝酒，对运动抱有极大热情，把自律当成最重要的生活信条，他觉得两个人都挺积极向上的。随后菲菲度过了高浓度的一年，结婚了，孩子生了，跨国家庭普遍会遇到的文化冲突，她和丈夫没怎么感受到，这得益于一家人彼此尊重，对对方的意见都保持着开放的心态。他们希望能够把两种文化融合到位，给孩子提供最好的、最适合的成长环境。菲菲也希望孩子在多元文化环境里成长，丰富自我，拥有更宽阔的视野。

0: 晚上9:30，把注意力放在体验感而非结果上，人是真的会慢慢松弛下来。不要觉得没到终点就一无所得，这一路上你遇到的人、吹过的风、看过的日落，都会变成你独一无二的收藏。
1: 车载新媒体，广播新境界。
2: 一零四八，全新出发，可以听的网络，可以看的电台。
1: 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缘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跨过婚姻有欢喜也有困扰，比如在孩子的教育上，安先生和菲菲两个人的分歧至今依然顽固地存在着。菲菲说，她未来一定是一个会鸡娃的妈妈，她希望孩子能够在各种事情上做到最优，体会到赢的乐趣。但安先生不这么想，他更注重孩子的天性能力，他觉得孩子有自己的路，父母不需要过多干预，而是应该让孩子尽情享受人生。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一起走进妈妈们和宝宝一起成长的过程。

孩子现在四岁，菲菲和安先生经常讨论的话题是未来要把孩子送到公立学校还是私立学校。菲菲希望孩子能跟自己回北京，在公立学校学规矩，安先生则截然相反。在他的理解中，孩子应该在更自由、更有创造力的私立学校成长。为此，他们也会询问相识的跨国家庭伙伴，但得到的结论都是只有孩子才能决定这件事，再等两年吧。在选择之前，细心想好哪些是真正适合我们的，两个人达成一致后就好了，菲菲说。安先生是 Free 的爸爸，他让孩子去亲近大自然，弄了一身脏去淋雨，去挖虫子，不要过度干预孩子的天性，不要过度的保护。而菲菲想要给孩子提供全方位的关照，他关注孩子身体的细微变化，给他提供耐心的照顾，尊重孩子的天性，体能也不能放松，没有谁对谁错。两种文化的交流之下，两个人的意见达成了平衡。孩子一岁多的时候，菲菲就给他报名了体能班，让他爬爬走走，锻炼协调能力，促进大运动水平的发展。后来到了两三岁，又给孩子报了足球课，让他在草场上疯跑。孩子经常运动，让菲菲和安先生特别重视他的营养摄入，比如维生素、蛋白质和钙等营养成分，菲菲尤其关注。菲菲一直

觉得自己和安先生越来越有默契，他们包容彼此的文化，关照彼此的成长，做出正确的选择，适合的就是最好的。而这也是一个健康家庭对孩子最朴素的爱。最近菲菲发现孩子已经展露了对运动的兴趣，他的个头已经超过了身边的同龄人，而安先生打棒球的时候，孩子就在旁边模仿爸爸的动作，挥动球棒，一家人在绿茵场上享受着运动，自由自在。那一刻，菲菲觉得这就是幸福的具象。

小瑞的宝宝叫西西，很多人都羡慕他的工作，他是一位旅行博主，生活中有一半时间他都在旅行路上。最初旅行是为了打破沉闷生活，大学毕业后，小瑞在家乡电视台做节目编导，朝九晚五，时间长了，他对一成不变的生活觉得疲惫，而旅行是生活里最重要的调剂。抽个周末，他背上包说走就走。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他和丈夫下班之后直接买机票飞去了迪拜，没有规划，碰到什么玩什么。在沙漠里，他们开越野车，在一个个沙丘之间颠簸驰骋。小瑞沉迷于旅途的未知。小瑞说，在未知情况下准确地做出选择和判断，过程中也要不断应对突发情况。对小瑞来说，旅行是一种重要的生活方式，他享受探索的乐趣和无边界的快乐。有了孩子之后，他也希望通过旅行让孩子探出一个更丰富的世界。2021年女儿出生后，他就开始亲子游，从小区周围开始探索，孩子的活动半径一点点扩大，后来一起去了新加坡、厦门、珠海。不久前从温润的昆明出发，小瑞夫妇带着女儿在云南的七个城市自驾了两周，车子一路前行，走过芒市，各种异域风情的建筑矗立在路边，小瑞和女儿换上傣族传统服饰，化身傣族姑娘在街边留影。向前开，车子掠过芭蕉木，一家人来到腾冲，在热海大滚锅前看着温泉水冒着热气，他和女儿骑着马到了山顶，俯瞰整个火山景致，极为壮观。这些是呈现在社交平台上的美好，实际上亲子出行远远不像看起来那么轻松。孩子在旅行的过程中是一颗定时炸弹，他不一定在什么时候就会引爆。每次出行，小瑞和丈夫分工明确，丈夫负责开车拍摄，小瑞则提前规划好游览路线，吃什么住哪里，哪里适合女儿观赏，哪里儿童设施丰富，他都要提前做好选择。这次出发去云南前，小瑞和丈夫规划了七个城市路线，预计要在路上15天。出发前，他只花了4-5天时间准备好了芒市和德宏的攻略，把心仪的景点路线罗列在电子表格上，还没来得及准备充分就到了出发时间，剩余的攻略几乎都是他在路上完成的。那几天白天他要带娃拍视频，照顾孩子的心情和饮食，到了晚上已经疲累不堪，还要等孩子睡着之后继续完成攻略。亲子旅行和独自旅行有什么不同？小瑞对此最直观的一个感受是，不带孩子的时候，你想玩到几点就玩到几点，自己开心就好。带了孩子之后，要考虑更多的是他有没有玩得很开心，他有没有情绪上的变化。小瑞记得女儿头几次旅行的时候，一到中午就想睡觉，会在景点前哭闹。一开始小瑞和丈夫手足无措，他们既想让女儿安定下来，又想让女儿多体验一下，但最后小瑞只能找个长椅让女儿先睡舒服再玩。时间长了，小瑞在做攻略的时候就会更注重孩子的具体需求，会特意把女儿的午睡时间空出来，女儿状态好了，大人也不会累。时间长了，小瑞说，孩子对你的信任和依赖就会变得更多。这是小瑞的选择，相对日复一日的重复生活，他选择保护和

开拓女儿的好奇心。渐渐的，小瑞发现孩子正在用自己的好奇心去观察世界，去听，去看和感受。在德宏，女儿第一次看到了跨国大瀑布，听到水声簌簌降下来，她兴奋极了，尖叫着对小瑞说，水都打到我的脸上了，好好玩。他们眺望不远处的国界，女儿突然间指着远处说，我记得那边有一个秋千，可惜还没有去。小瑞觉得惊喜，她对去过的地方有记忆点，不再是走马观花。孩子习惯了每个月10天不去幼儿园的生活，小瑞坚定地认为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孩子一岁之前几乎没怎么下过楼，一开始见到陌生人本能地往大人身后躲，但走过的城市见到的人越来越多，他变得开朗活泼，会主动和陌生的小朋友一起玩耍，表达和社交能力的成长都让小瑞惊喜。有时候他会把自己在游乐园里听到的歌曲唱给小瑞听，然后说这是送给妈妈的礼物。走过很多城市和原野后，最令小瑞忘不掉的是扎龙湿地，青青草原和纯净空气让小瑞觉得自己置身于桃源，风吹过脸颊，脚下就是北纬47度的黑土，这让小瑞和女儿感受到了没有天花板绿色生活的纯净。最近小瑞和丈夫计划带孩子去趟青海或新疆，那里辽阔的景象一直吸引着他们，那里对孩子的身体素质要求更高，但小瑞不怎么担心。她觉得做了妈妈之后，自己做过最明智的选择就是帮孩子提升了身体素质，免疫力增强，肠胃功能越来越优秀，自护力有了明显长进，对女儿来说是真正的幸运。这意味着未来女儿可以跟着她更自由地去更多的地方。孩子的身体素质好了，才能去运动，去跑，去跳。

为了守护孩子的天赋，呵护他们健康成长，妈妈们总在竭尽全能。有孩子之后，菲菲觉得时间永远不够使。坐月子的时候，她都在写脚本，一边吸奶，一边在想文案。这种节奏使得她比以往想得更全面。出门时，她总背着大包，装着孩子可能会用到的一切物品，奶瓶、尿片、润肤霜等等。出什么事都不怕，妈妈全都有应对办法。全能之外，妈妈们仍然坚持着自我，不盲从，讲理性，并坚定自己的选择。小旭在留学期间做了很长时间代购，当时一个硅胶奶嘴受到了青睐和追捧，几乎每个妈妈都会要求代购，有的人一次会囤好几只。他敏锐地感知到，每一位母亲都愿意为自己的孩子选择更好的、最好的，但与此同时，他也要让自己快乐。不久前，小旭和相识多年的朋友一起去了一趟北海道，短暂逃离了育儿生活。正值冬天，那里已经被白雪覆盖，苍茫一片，像童话世界。几年，他和朋友两个人先后都成为了妈妈。在育儿工作之中，他们也想多关照自己，按照自己的想法生活。在白雪皑皑的雪山上，他们拍照打卡，寻找美食，吃吃喝喝，找回了以往那种自由的状态。小旭觉得，聪明妈妈并不意味着舍弃自我，反而是可以关照自己的情绪与喜好，继续自己想要的生活。妈妈快乐了，小家才会快乐。到底什么是聪明妈妈？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答案。对小旭来说，聪明妈妈意味着尊重自我；对子琳而言，聪明妈妈意味着放手；对小瑞来说，聪明妈妈意味着她是孩子的玩伴；对菲菲而言，聪明妈妈意味着以身作则。守护孩子的天赋，守护孩子的未来，让孩子每一份天赋都不被辜负。妈妈是一个需要用一生去习得的身份，而聪明妈妈的标准从来不止一个。我们选择讲述这四位妈妈的故事，是因为她们面临的选择既是独特的，也是普遍的。在育儿过程里，她们一天天感受到了爱，也一天天看到了自己，并选择找回自己。采访的最后，小瑞说，这段时间有这样一个瞬间让她一直忘不掉。从云南回家后，有一个晚上，他把孩子搂在怀里，孩子突然轻声告诉他，妈妈，我很爱你。这句话他只跟妈妈说，不跟爸爸说。小瑞紧紧拥抱了孩子，告诉他，我也很爱你。母亲与孩子之间的爱意在流动，而爱就在每一个选择中。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董董。本期节目当中，董董和大家一起认识了四位女性，她们有着不同的成长背景和社会分工，同时她们也都是非常棒的妈妈，希望她们和宝宝继续共同成长。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风沉醉的夜晚，遇见过你，从此东南西北风一样了。清晨也是夜晚，不想你也是想你了。晚上十点，你有没有正在想念的人？希望能在梦里遇见他。
1: Get ready，
2: 真心陪伴，时刻同行，有声世界，一路倾听。
3: Okay, let's do it！
4: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海浪，草原，沙漠，美食，
1: 嘿，一起来跳舞啊！
0: 不要以为这样的生活每年只有几次，
2: 或是在做梦。
0: 记得音乐在路上，和泽华一起带上音乐去旅行。

来自于品冠的珍珠奶茶，非常欢快一首歌曲啊。有一点困的时候，很多人觉得喝咖啡好像会身体不太舒服，或者担心晚上睡不着觉，这个时候如果可以喝上一杯珍珠奶茶的话，同样可以提一下神儿，醒一下脑，同时奶茶当中如果再有那么一点点的甜味儿，一天愉快的心情好像就解决了。当然如果你怕胖的话，也可以不加任何的糖，口感受不受影响因人而异吧。所以很多人看到珍珠奶茶这样的一个名字的时候，都以为品冠是很爱喝珍珠奶茶的一个人。然而品冠是希望这样的一首歌曲可以给我们的生活当中带来一丝丝的甜味剂。编曲当中我们刚才也听到特别加入了口哨等元素，可以说是听得到幸福的那种感觉的一首歌曲。如果有时间的话，都可以好好的感受一下。欢迎各位光临，带上音乐去旅行。今天呢，我们不再跟随《权力的游戏》去找寻剧中的场景在真实世界当中长什么样了，换一个地方。今天要去的这里呢，非同寻常，它拥有全球5%的已知动植物物种，而这些物种呢，都是该岛独有的。除了丰富多样的各种各样的生物种类之外，这里还有着史诗般壮丽的复杂地貌。短短300公里的距离，你就会发现自己从葱郁的热带雨林进入到了荒芜的沙漠当中。地球上很少能够有地方像我们今天要去的这里一样，拥有像万花筒一般千变万化的自然景观。说了这么多，今天要去往的到底是哪里呢？你应该经常听到这个名字，但很少去过，马达加斯加。

非常欢快的一首作品，来自于许飞的新歌，歌名呢就叫做我要。我们说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很简单，因为只有一场，但是一生当中都保有说走就走的勇气，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啊。相信世界始终值得我们去相信这样的一种信念，也是我们每个人需要拥有的。虽然歌里反复的在唱我要我要我要，好像想要这个想要那个想要的太多，但许飞说这首歌曲他想表达的我要并非真的是我要，我要只是为了我给。江河湖海，酒醒花开，歌里面唱到的我要的一切，最终都给了我爱的一切。这首歌曲当中的许飞还是我们熟悉的那个许飞，用调皮的方式去唱深沉，还是那把吉他，还是那个他在路上不停地出发。带上音乐去旅行，今天我们去往的是马达加斯加，这里拥有5000公里的海岸线，450公里的堡礁和250座岛屿。250座岛屿听起来怪怪的哈，但是这里真的非常的漂亮，所以如果不在海边待上几天的话，你的马达加斯加之行一定是不完整的。来到这边，我们可以从水下到船骸，潜水爱好者会因为选择太多而感到欣喜若狂。潜水的过程当中，我们有机会看到魔鬼鱼、鲸鲨、礁鲨以及其他各种各样你叫得出叫不出种类的鲨鱼。放心，他们不会来攻击你的。那你要说我不太敢深潜，我的耳蜗也不适合深潜，浮潜可以看到很多东西吗？也可以，浮潜爱好者会倾倒于海龟的优雅，惊叹于珊瑚和海鱼像彩虹般绚烂的色彩。整个的过程当中，内心深处都是非常的雀跃和非常平静的这样的状态。可能开心的时候，我们不会想唱明确的歌词，只是用一种啦啦啦来表达自己内心的愉悦感。以下这首广东话歌曲来自于 Robin and Candy， 歌名呢就叫做啦啦啦。

么样，非常轻快欢快的这样的一首啦啦啦，很适合在旅行的过程当中，无论你去往的是内陆城市、海岛城市，还是风景多么绚丽或者要多么惊险的一样的行程，听这首啦啦啦总会让你的行程瞬间放松惬意下来。来自于刚才我们说到的 Robin and Candy， 他们在专辑当中，这张专辑一共收录了有27首作品，大部分作品都是像刚才我们所听到的这样的一种轻快的感觉，如果你要是喜欢的话可以去关注一下。带上音乐去旅行，今天我们去往马达加斯加。首先第一站我们要去往的是猴面包树大道，去看一下这里的日落。从穆隆达瓦到贝卢，这一小段8号国道差不多是马达加斯加最具有代表性的景观了。道路两侧呢是高大的猴面包树，如果你要不知道猴面包树长什么样的话，树干非常的粗，然后呢树顶会分成一个小的Y字形的一个枝杈，整体的树叶并不多。有时间你也可以上网搜索一下猴面包树，你就直接可以对得上它到底长什么样。道路两侧呢是高大的猴面包树，刚才也说到了，每当太阳西下或者是东升的时候，大树在红沙地上投下长长的影子，这个时候抬头看天空，你会发现被染成了橘色和紫色，还有很多很难用言语描述出来的那种颜色。那时那刻的美妙，好像只有那时那刻你在那个当下你才可以感受得到。如果在那个当下你可能会想一些事情，你也许也会发呆，想到的还是自己，还是成长，还是什么呢？以下听到的这首作品来自于梁博，你会成为

个人并不孤单，静静的思想，寂寞的享受，放开天空中的乌云，抛下剩下的誓言，我对你的心就像天空中的星星一样，永远不会改变。晚上10:30，1048，给你爱的誓言。

0: 用声音记录着广元人的温暖。
1: 我们是
2: 玉石男女，
0: 流年似水，以电波诠释着我们的使命。
1: 1048民生会，有事儿您说话。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时事特别报道，
0: 总有精彩，值得期待。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朝夕相伴，生生不息。
3: 世界那么大，哇哦！假期那么少，到底该去哪儿呢？
4: 来吧，跟我走，我是泽华，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

刚才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声音碎片今年带来的全新专辑当中的一首作品，全新专辑的名字叫做没有鸟鸣关上窗吧。刚才这首歌曲是这张专辑当中的第一首歌曲，歌名呢叫做神游。怎么样，5分多钟的时间是否跟着这样的一首作品呢？

当中真的开启了一段神游，去往的任何目的地属于你自己的，保留好就好。欢迎回来，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如果有那么一丝困意的话，点上一杯你喜欢的咖啡或者是茶，喝上一口，然后开始我们的神游之旅。今天的旅行目的地我们去往的是马达加斯加。前面看到了面包树大道的日落，接下来呢我们可以穿过马达加斯加的南部和西部，会发现更多的猴面包树，有些树的树龄呢可以达到千年，它们高耸入天，令人心生敬畏。有时间我们可以接下来延续去往安德林吉特拉国家公园，名字有那么一点绕口，来到这里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超过100公里的小径，巍峨绵延的山脉，三座极具挑战性的山峰以及各种各样壮阔的地形之后，我们终于可以到达这里。来到这里你会发现这座国家公园堪称是徒步爱好者的天堂。在这里专业级的徒步者可以耗时2天穿过整个公园，途中呢会翻越顶峰，穿过清脆的山谷，途经天然泳池，还能够享受2晚睡在璀璨星空下的美好。当然如果你要说你不是专业的徒步者，只是一个业余级，或者是单纯的想要走一走看一看的话，来到这里花上些许的时间，好好的感受一下属于这里和自己之间的那种共鸣，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这样的选择下来，你会发现整趟行程就像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一样。

旅行是不要再抱怨没时间去旅行，也不要再抱怨不知道去哪玩，带上音乐

刚才我们所听到的来自于孟慧圆的这首新歌叫做不算，这首歌曲对于她而言呢也是非常有意义的一首歌曲，她想写这首歌想了很久了，终于把这首歌曲完成了。关于迷恋之后的徘徊，关于相爱之前的胆怯，失去之后的不甘，人和人在几百万种相遇当中，有的时候真的像是一种开玩笑的一个方式，在这首作品当中不算都有涵盖，无论是爱情、友情还是亲情。今天的带上音乐去旅行也要告一段落了，以下我们听到的歌曲来自于曾轶可的雌雄同体，拜拜。

0: 失意时看开，人生有许多东西是可以放下的，只有放得下才能拿得起。多一些宽容，多一些大度，挥挥手，笑一笑，一切的不愉快都会成为过去。晚上11点，早点休息，明天又是崭新的一天。
1: 我只愿你好。
2: 唉，怎么这么堵啊？听听广播吧。
3: 各位兄弟姐妹，龙门阵继续来拜。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近。

这歌大家是不是很熟悉哈？那这是张柏芝、张柏芝演唱的歌曲，叫做《乱了感觉》。就好像我们今天的话题一样，我们在生活当中会有一些时刻啊，我们的理想和现实会有一个冲突的、矛盾的、难以调和的阶段。

今天呢，希望各位锁定我们的这个聊天室。我们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是在我们生活当中每个人都或多或少碰到或者正在感受的一种状态，理想中的追求与现实里的将就矛盾吗？那我们大多数人，真的是大多数人，其实是大部分人会在职业、婚恋、生活当中普遍面临这个现象，就是我们的理想和现实发生强烈的对撞，就是所谓的冲突。那从心理学的视角呢，探讨将就的心理机制与积极意义，是我们这期节目所要做的内容。那同时呢，我今天准备了一个非常有意义的 CD， 这个 CD 是我2021年的时候6月7号的一张 CD， 然后今天有很多的歌曲我盲选，放哪首歌大家听哪首歌。你是否正在经历理想和现实当中的一些不确定性？你的理想非常的丰满，现实却挺骨感，你如何平衡自己的心态？如果大家有自己的现在一些认知，一些弄懂的和没弄明白的，都可以把你的见解和想法发到我们的聊天室。欢迎在线的阿迪，欢迎白开水 6081-5609，以及刚刚进入聊天室的101680IK 进入聊天室，欢迎各位的光临。那个我们的听友说，没有嘉宾的一期，一谁是将就，一谁又是理想态。今天大家就是我们的所有进入我们聊天室的朋友都是我们的嘉宾，大家正在经历各自的生活，不管大家现在什么样的城市工作学习啊，你都有自己的体会。今天呢，也准备了三个大概有类似重叠的故事跟各位来说一说。首先我们面对一个正在学校读书的大三的学生，那在我们听我们节目的这些听众当中，一定会有大学生的朋友。那大学生呢，现在面对这个互联网的世界有很多的选择，像我上大学那会儿没有 AI， 啥也没有啊，互联网也没有现在如此之发达。我们那个时候想要学一个技术，学一门手艺，可得静下心来潜心研究，并不是说现在这个时代大家不用静下心来潜心研究，是大家可以有非常多便捷的途径通过互联网进行学习。我想了一个就是特别在我身上发生的事情，就比如说我呢是主持人，同时我又是一个配音演员。那如果我作为一个配音演员出现在比如说社交网络，比如说我们说抖音，我在抖音开一个直播，那大家是不是可以有播音配音意愿或者想要学习的同学以及各个年龄段的朋友都可以找到我？那在我开播的过程当中，大家甚至可以连线让我听到你的阅读，这在以前我想都不敢想，因为没有这个机会。所以大家要珍惜现在互联网可以学习的好机会，把自己的现实和理想之间的那个所谓的矛盾感给它消散掉。我们今天举的第一个例子是大三的学生，他呢是学金融的，但是喜欢拍照片，就是所谓的摄影。大家也知道摄影呢是很耗费精力和物力的，身边人都在投简历，他却提不起兴趣来。而他身边最重要的两个人爸爸妈妈说，你这摄影能当饭吃吗？你还不如找一个金融，去找一个证券公司或者银行的相对稳定的工作多好。可是这个男孩不知道是该听他们的还是该拼一把。这是第一个例子。不知道大家在大学那会儿投简历的时候，是不是你学的专业并不是你自己喜欢的那个专业，你现在正从事的工作也不一定是你真正擅长和喜欢的工作吧。欢迎大家哈。大家可以畅所欲言哈。5609说，理想是灯，现实是路，是理想照亮了前进的道路啊。我们也有诗和远方，我们有眼前的一条道路需要好好的踏踏实实的一步一步走。第一个例子是一个大三的男生，第二个例子呢，我们想到了一个工作了几年的女生啊。我觉得女生在职场确实会更加的需要被照顾，女生呢一步一步走来不容易哈。这个女生在互联网做运营，薪资不错，但是呢她越在这个互联网公司做越觉得自己很空洞很空虚。她想做编辑，想跟文字打交道，可是看看现在正在自己经历的生活，比如说房贷啊车贷啊，她又不敢有这个离开这个职位的冲动。
但是他现在也

个强烈的念头，就是他的理想和他现在正在经历的工作发生一个对撞。他说我多待一天，就觉得自己离想成为的那个人更远一点，非常别扭。你看，这些都是他们现在的这个工作的环境，现实里的所谓的打引号的将就，和他们理想当中的追求中间有一个不可翻越的山峰。第三个，也是在现实生活当中经常会发生的一种现象啊，来自一个结婚七年的女子或者男子。大家想一想，我们说是七年之痒，结婚七年之后，不管是老公还是老婆，他们相亲认识的，条件相当，日子平稳，前提这俩人是相亲认识的。可有一天晚上，这个他可以换成男他，也可以换成女他，这俩人看看天花板，突然就问自个儿，我这辈子就这样了吗？不是我身边这个不好，可是我们之间好像从来没有过那种心动。这个时候处在不同生活阶段、不同年龄段、不同内容的理想和现实之间正在对撞的这些人，他们该怎么办呢？如果你是刚刚听到了这个三个故事的朋友，你会有什么自己的想法？

0: 孩子们窝在图书馆里，像是果壳中一粒脆嫩的花生豆。窗外种种都是宇宙的隐秘，他将去往人间，怀中只有温柔，不配宝剑。年轻人挤在地铁中，像是河流里即将沉底的岩石，呼吸之间吞吐着悲情的宇宙。他来自青山，却翻不越层楼。老人们坐在公园里，像是神像上垂暮的眼睛。日落，时间，衰朽的一切都将在这里告终。只有孩子们不是，年轻人不是，但终点都是逃出生命，什么也不打算带走。
1: 看到了很多老朋友来到我们的节目，欢迎各位，大家都各自忙好自己的生活，有空的时候呢，别忘了这里还有一档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等着各位听听歌聊聊天。来看看各位的留言哈，有的朋友说这个先生存再生活，是的，当现实非常的考验我们的意志力的时候，我们的理想好像就没有那么重要了。我们说当我们衣食问题都是，当我们的衣食都成问题的时候，我们不会想理想哈。这位朋友说，理想与现实的这层关系啊，说的浅一点是日子的起伏，说的深一点则是人生的棋局啊。理想通常是一幅全景画，色彩斑斓，充满了无限的可能，而现实则是脚下的一段路，坑坑洼洼，必须是一步一个脚印去丈量。大家留言都非常有色彩哈。这位朋友说，追梦的底气是自己有底子或者家庭能托举。你看，大家在聊这些话的时候，既有现实的认知，比如说家庭的托举能力，是否能够养活自己，然后又对于理想和远方充满了期待和想象哈。理想往往是长远的、渺茫的，它建立在对未来的期许上。而现实呢，是当下的具体的，充斥着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压力。欢迎笑多多儿媳妇儿，还有好事连连，以及正在线的各位听众朋友和网络的朋友们，大家晚上好。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理想和现实之间到底如何怎么去看待。因为现在互联网时代，大家可以通过大家关注的内容的兴趣点，那互联网会根据你的兴趣每天推送各种相关的信息，你一定会刷到几条或者三条四条那些关于心灵鸡汤啊的一些推送。那我刚刚举了三个例子，也是包括了三个阶段的不同的人生啊。第一个是大三的男生，他呢本专业是金融，但是喜欢摄影，想要从事摄影的相关行业，父母呢觉得摄影呢不能养活自己，于是父母的意见和他自己的理想发生了对撞和冲突。另外一个是工作了几年的一个大学毕业的女生，在互联网做运营，收入不错，但是呢她越在这里工作越觉得自己空洞乏味。她呢是想做文字的编辑，可是看一看现在自己生活的这个需要背负的经济压力，比如说房贷啊，以及他日常的开销，他又不敢擅自做一个决定离开现在的工作岗位。但是他心里有一个人对自己说，心里有一个另外一个自己说，我每多待这一天，我就觉得自己离想成为的那个人更远一点。大家好像也听说过，我变成了自己那个讨厌的人，到底是因为什么让我们自己变成了那个讨厌的人呢？我们不是说要努力变成一个更好的人吗？有的人说我终于没有变成我自己那个讨厌的人，那我没有变成自己那个讨厌的人，那我的生活讨厌我吗？我的生活关爱着我吗？那第三个呢例子是七年之痒的夫妻，不管是丈夫还是妻子，他们两个呢是通过相亲认识的，在某一天一个很平常的夜晚，妻子或者丈夫其中一个想想这个双人床，两人都盯着天花板，或者一个盯着天花板，一个背朝

的盯着天花板那个人。他们两个都在想，身边这位呢也不错，我们的日子也算平稳，但是我们之间那种怦然心动的感觉没有过，我人生当中没有这次感受，我该怎么办？三个不同年纪不同阶段的人问的其实都是同一个问题，就是当我们的理想离自己越来越远，你是该继续坚持，还是该向现实低头？理想就像我们微信公众号里推送的内容那句话一样，理想是我们对抗平庸的武器。心理学上，理想呢可以被看作是我们的可能自我的那个更好版本的自己，就是 to be a better man。 我们的理想是这样的，我比如说我要今年的收入比去年呢翻一番，理想很有可能今年还没有去年赚得多。我今年呢争取我的健身卡要每天都去，很有可能你的健身卡买了之后又像去年那样放在了一个抽屉的一角，再也没有去过啊。那这份理想主义呢，其实在我们的心中是一种盼头，但是很多人却停在了开始的那一步。我们说那个大三男生，他不想辜负对摄影的热爱，那是他对抗一眼望到底人生的武器，对吗？因为他不是从事金融吗，他要去一个银行上班，是不是他大概每天面对的就是汇率，老百姓的提问，然后上班下班，对吧？那那个女生不甘心只做流量的这个码农或者奴隶，她对工作意义的坚守，对不对？那是她对工作意义的坚守。但是她想成为一个跟文字更近的人，她需要先放弃这份可以给她提供房贷的工作。那那个结婚七年的男人或者女人，他们渴望真的怦然心动，那是男人女人对爱情的最后一点期待。那这份理想主义是我们内心活力的象征，对吗？有的人说我躺平了，我没有任何波澜，我上班打卡下班打卡，我不惹事儿，我也不做不多做事儿，让我做多少我做多少，我下班不要再给我发微信，不要再给我发任何跟工作相关的信息，也挺好啊。但是人不是不一样吗？那这些都让我们不注意在现实的洪流当中，就是我们有理想啊，这些理想是我们内心活力的象征，对吧？那这些不会让我们在现实的洪流当中过早的放弃对美好的向往，但是我们在对美好的向往产生的同时，你是否能考虑到你现在的这个工作是不是你之前曾经的理想呢？有请梁博，当我靠近你。这个你或许是理想，或许是现在你正在经历的生活，或许是你心仪的

0: 柔和的曲调，看着远处的萤火虫，所有孤独的星星都会在夜晚相遇。
1: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0: 1048，
2: 每个夜晚
0: 和你在一起，
1: 美丽的心情。
3: 我唱歌给你听，好吧？
4: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
5: 如山间清爽的风，
4: 如古城温暖的光，
5: 由清晨到傍晚，
4: 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5: 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4: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5: 可我不想只在终点等你，
4: 我想和你从起点开始，
5: 踏遍过往，走向终点。你的每一步我都想路过。
4: 1048，
5: 1048，
4: 陪你走过，
5: 陪你走过。

今夜思雨时，懂心理更懂你。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收听今夜思雨时。今天我们聊理想和现实，天天聊，大家有时候会麻木，说什么理想不理想的，先把自己的日子过好，日子怎么过是自己的事儿。每天看到别人过得很开心，我既不羡慕，又不觉得那个也是我的，是我对我的路子。所以很多朋友，现在变得越来越明智，越来越有自己的条理性，但是面对很多比如说经济上的攀比，身体健康上的问题，就会觉得哎呀，我应该像我朋友圈的那个他一样，天天去健身，我应该像他一样自己折腾，然后辞去什么各种工作，寻找新的人生，开着房车上路。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的活法，你的现实或许是别人心目当中的理想，你的理想也许就已经成为了别人的现实，大家想明白了就没有那么多比较了。有的朋友说，说到底，理想并非现实的对立面，恰恰相反，理想正是源于对现实不满的改进，现实又是理想实现的土壤。没问题啊。还有的朋友说，不是想成为什么样的人就能成为那样的人，不是想要什么样的人生，生活就可以拥有那样的人生。生活理想必然高于现实，但最好不要脱离现实。对，其实这句话是有道理的。在我们的身边有这样一类人，就是他对于自己的理想过高的给予的期待，也就是说你够不到那个理想，你给自己制定的这个理想，而且你觉得这个理想还特别符合自己的身份和气质和能力，其实对自己了解不是很清楚，不是很清晰，你那个理想或许

0: 一辈子都无法实现。比如说你这个，咱举个极端的例子哈，我就是想参加奥运会，我觉得我球打得很好，我有可能进国家队，你还不如把自己这个饭啊，那个米饭是不是多加多点水啊，做好，做炒菜的时候别崩一身油，这个比较现实一点哈。嗯，有的朋友说，不要让理想成为空中楼阁，也不要让现实磨平了心气，这个有道理。就是理想咱说不要立得太高太远，你达不到你更难受，你也不要让现在这个生活让你的心气磨平了，就是我们总得有点自己的追求，变成更好的那个自己，对吧？希望大家可以明白这个道理哈。嗯，我看看大家还在，哦，大家还举了很多的例子哈。嗯，如果年轻的时候都没有为理想搏一下的勇气，中年求稳是比较合理的人生策略。是的，大家有多少人正已经经历过中年或正在经历中年，人到中年是个特别微妙的时刻。其实很多大的改变也是恰恰在人到中年的时候发生。大家想一想，中年的时候我们有了大概的一些对于社会的认知，对于自我的了解，那现在我们的精神储备，我们见过了一些世面，经历了一些事情，我们在物质储备也有了一些存款，我们有了一点点底气。那这个中年如何度过？中年还分单身中年和已婚中年，和已婚有娃中年，和已婚有娃中年离婚的中年，这些中年他们该如何平衡现实和之间的理想的差距呢？嗯，挺麻烦。这个歌手或许正在经历中年吧，有请。
1: 喂，
2: 你还好吗？当朋友们再提起，听说你现在过得很好，我不想打扰。生锈的水龙头变得好丑，

0: 被真正安静，跳动的心在千万遍重复麻木和茫然之后，依然对爱充满渴望。华灯初上的城，像一幕刚刚放映的电影，充满未知和想象。戏中人，人中戏，每句对白都是我们的生活。今夜私语时，我想对你说。
1: 今夜私语时，我想对你说。我们说到了理想，又想到了现实，不禁耸耸肩膀，然后关掉了那盏床头的台灯。理想就放在心里吧，明天还要早起送孩子上学呢，还得打卡呢，还得交电费、交水费、交电话费，还得还房贷、还车贷呢。所以现实会有很多的一些条件，让我们的理想越来离我们越远，所以我们就开始将就。那将就是不是我们人生的一种智慧呢？将就啊，其实不是妥协啊，大家有时候把这个将就显得过于固化了。将就不是妥协，是我们成年人的生存智慧。然而现实呢，会用它的逻辑告诉我们，理想就是非常的遥不可及的，现实就是让你的充满了荆棘的。于是我们就开始动摇，要不咱就将就，咱有可能是自个儿，有可能是两个人一起将就将就。比如说学金融的大学生，先干着对口的工作吧，摄影当爱好就行。做运营的先别辞职，先攒点钱，以后咱再做文字编辑也不迟。已婚的别想那些有的没的，好好过你的日子。在很多人看来，将就是对理想的背叛，但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合理的将就其实是一种生存的策略啊，那它是一种现实的检验能力。于是我们就开始明白了什么呢？把爱好当职业可能会消磨热爱，完美的婚姻可遇不可求，但好的关系需要经营，心动不一定是等来的，也可能是在相处中慢慢的生长。那这种将就不是放弃追求，而是在调整航向，是在为未来积蓄力量。那很多朋友就问，那我们为什么那么痛苦呢？我在现实和理想当中真的好烦呢。我告诉你，你为什么痛苦？因为你不是选 A 还是选 B， 是你既想那个又要那个，那你可不难受吗？很多朋友就是现实中和理想当中都想拥有，其实我告诉你，当你冲向理想那个方向奔去的时候，现实或多或少会离开你，所以你想好了怎么对现实了吗？

0: 孩子们窝在图书馆里，像是果壳中一粒脆嫩的花生豆。窗外种种都是宇宙的隐秘，他将去往人间，怀中只有温柔，不配宝剑。年轻人挤在地铁中，像是河流里即将沉底的岩石，呼吸之间吞吐着悲情的宇宙。他来自青山，却翻不越层楼。老人们坐在公园里，像是神像上垂暮的眼睛。日落，时间，衰朽的一切都将在这里告终。只有孩子们不是，年轻人不是，但终点都是逃出生命，什么也不打算带走。
1: 那刚刚这首歌曲来自于陈奕迅，叫做《不要说话》。有的时候在理想和现实之间，很多人选择了沉默。那今天在我们节目快要结束的时候，说几条建议给大家哈。我们或多或少在理想与现实之间都有一些自己的停顿和思索，那如何平衡呢？我们说平衡是我们这辈子最重要的一个能力的学习。我们如何在理想和现实之间修一条缓冲带呢？首先我们要放下非黑即白的执念。我们把不要把人生看成要么追求要么将就的选择题，他们更像光谱的两端。这个男生能不能先找份工作业余继续拍照呢，积累作品？这个女生能不能每周写一篇真正想写的东西发到自己的账号上？那个男子或者女子能不能跟丈夫一起创造新的体验，试着重新点燃心动的感觉呢？其次，给理想一个最小的可行性方案。想当摄影师，先从每个月拍一组照片开始。想做编辑，先从好好写一条朋友圈开始。想要心动，先从认真看对方一眼开始。我们用小步啊，快跑的方式去碰撞理想，你会发现现实的压力会变小，理想的火苗也会被小心呵护的。最后，接纳阶段性的将就，心怀长远性的追求。我们允许自己在一段时间之内为了更长远的目标而暂时将就。这份工作不完美，但它能支撑你的业余爱好发展。这段关系不够轰轰烈烈，但是它能给你一个安稳的后方，让你在追梦时有港湾可歇。真正的成熟，不是向现实缴械投降，而是认清生活的真相之后，依然在现实的土壤里小心翼翼地呵护着理想的种子。我们不必因为暂时的将就而羞愧，也不必因为遥远的理想而焦虑。智慧的人呢，是在现实的彼岸，哎，这句话很重要，是在现实的彼岸，一边脚踏实地解决当下的问题，一边目光向前，望向理想的彼岸。愿你在将就的日子里，那就不要辜负你自己。在追求的路上，不要害怕所谓的风风雨雨啊！大家在我们的平台写了非常多精彩的留言，大家其实每一个自己留言，都是对于我们这个话题的热烈的支持，非常感谢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有的朋友说，给现实留足时间，认真对待工作，照顾好家人，处理好日常琐事，这些是咱们生活的基本盘，只要基本盘稳了，才有精力去追逐理想啊。还有的朋友说，生活的热乎气儿蒸腾出理想。还有的朋友说，愿我们既能把眼前的日子过得热气腾腾，也能让心中的理想在岁月里慢慢的开花。我不是很清楚大家今年几岁，从事的什么职业，正在经历什么样的生活。其实对于我来说，我有自己的理想啊，可是那个理想能实现吗？或许有一天你能站到心仪的舞台，心仪的一个场地去实现你那份理想，这个场所或许是一个舞台，或许是你家庭的一个小小的愿望。大家不妨把理想放在家庭这个小环节里。有的朋友那天聊天就说，哎呀，说准儿，我说怎么了， 我们理想就是今年能好好休个假，你看这就是他这一年的一个理想。我说好好休个假那么难吗？他说哎呦，我这一休假呀全都是问题，孩子上学这个照顾怎么办，又不能请假，我一休假的公司那摊事儿，我的这个工作呢别人还干不了，我该怎么办？我要休假的话，我就没有这休假的天数里没有薪水没有收入，我还挺担心的。所以现实中的中年人们，现实中的人们都有各自的问题，希望大家能够站在生活现实的这样一个梯子上，慢慢的向上爬，一步一步的往上爬。也希望你在发现新的理想，感受新的一个新的认知的时候，能够不忘记你现在拥有的生活，有能力维持并且坚持现在的生活，达到你想要的目的的时候，可以随身出发。谢谢大家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希望大家的生活非常的顺意，身体呢能够很好的保护好，因为我们的节目今夜思雨是希望大家在身心上都得到健康。我们所有的期待，所有的想象，如果是从别人那里给到的话，你会非常的辛苦，你也会觉得欲求不满，也不能随声附和。你只有对待自己，你要把自己照顾好，自己伺候好，自己调理好，这个世界才是你能去拥有的。大家明白这个道理之后，就不必在意别人的没有必要的评价，你只要活出自己的人生，在现实和理想之间找到一个非常好的

平衡属于你自己的平衡就好了。谢谢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也希望大家就像这位朋友说的一样，理想是心中的火，现实是脚下的路，火住路暖，路在火行，这便是生活最好的模样。谢谢所有的听众朋友以及网友们，希望各位今晚有一个非常好的心情和睡眠，明天不管天气晴或是阴，都希望你在现实和理想的道路上能够做到不非黑即白，照顾好自己的精神价值，做更好的你自己。祝你晚安。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1918年的北京，秋风萧瑟。25岁的湖南青年毛泽东挑着简单的行李，穿过前门大街的喧嚣，走进沙滩红楼附近的胡同。他身材高大，步履匆匆，青布长衫在秋风中猎猎作响。谁也未曾想到，这个来自湘江岸边的农家子弟，将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在这座古老帝都的红楼中，完成他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次思想蜕变。那么，这位出身农家的湖南青年，何以跨越思想迷雾，挣脱时代桎梏，最终选择马克思主义？从改良主义到无政府主义，从民主思潮到科学社会主义，毛泽东走过了怎样的心路历程？湖南的魔力，北京的启蒙，实践的淬炼，又如何让他完成从爱国青年到坚定马克思主义者的蜕变的？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播出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105周年特别策划《伟大征程：青年毛泽东的信仰之路》。1893年，毛泽东出生于湖南韶山冲一个普通农家。少年时代，他一边跟随家人下地劳作，深知稼穑艰辛，一边在私塾研读四书五经，传统史学中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家国情怀，在他心中深深扎根。而《水浒传》《三国演义》等古典小说里的侠义精神、反抗意识，更深深影响着性格倔强、不甘平庸的他。少年毛泽东从小就有强烈的独立意识与反抗精神，曾因不满私塾先生严苛管教而带头罢课，更常与父亲发生抗争。多年后，他幽默地回忆：“我家有两个党，父亲是执政党，我母亲和弟弟组成反对党，有时连故宫也站在我们这边。”这份不屈的性格贯穿了他的成长之路，也让他始终保有挑战不公、追求理想的勇气。1910年，17岁的毛泽东第一次离开韶山，前往湘乡东山高等小学堂求学。走出封闭山村，他第一次接触维新改良思想，读到梁启超的《引兵式合集》，被其变法图强、救亡图存的主张深深触动。彼时的中国正深陷前所未有的内忧外患，甲午战败，割地赔款，八国联军侵华，山河破碎，清政府腐朽无能，百姓流离失所。一本开篇写着呜呼，中国即将亡矣的小册子，让青年毛泽东深受震撼。他猛然意识到，唯有走出家乡，探寻救国之道，才能挽救危亡的国家，唤醒沉睡的民族。1911年，毛泽东来到长沙，考入湘乡驻省中学。此时的长沙是革命思潮的汇聚地，辛亥革命的火种正在悄然酝酿。他第一次读到革命派《民力报》，接触民主革命言论，深受触动，公开撰文支持推翻清朝、建立民国，甚至大胆畅想孙中山任大总统，康有为、梁启超分掌国务与外交。武昌起义爆发后，他毅然加入湖南新军，亲身感受革命浪潮。 半年军旅生涯让他目睹社会动荡，民生疾苦，也让他明白单纯的军事革命只能推翻旧政权，无法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积贫积弱的命运。救国之路远不止于此。退伍后的毛泽东没有沉溺于迷茫，而是选择在书海中求索真理。他先后报考警察学堂、肥皂学校、法政学堂等，却因不满课程僵化、脱离实际而放弃，最终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湖南省立第一中学，却只读半年便退学，开启了为期半年的自学生涯。从新安巷湘乡会馆到定王台湖南省图书馆，他每天清晨入馆，闭馆才离开，风雨无阻。这段时间，他饱览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近代科学著作，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原赋》《法义》《群学义言》等书籍，让他开阔眼界，初步接触民主科学思想。第一次看到世界地图，他才知晓中国只是世界的一部分，救国之路需放眼全球，兼容并蓄。1913年，毛泽东考入湖南省立第四师范，次年并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在这里度过五年关键求学时光。湖南医师学风浓厚，名师云集，是他思想成长、品格磨砺、同志集结的核心阵地。他常对同学说，丈夫要为天下齐，读其书，交其友，创其事，做其男子。同学们因此送他毛奇的外号，既赞其学识不凡，也敬其志向高远。同时他还师从伦理学教师杨昌济，深受其经世致用思想影响。杨昌济既精通传统儒学，又留学英、德、瑞士，中西合璧的学识与深沉的家国情怀，引导毛泽东树立改造中国与世界的远大志向，也为他打开接触新思想、结识进步青年的窗口。此时的青年毛泽东思想处于多元探索、兼容并蓄的阶段，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实验主义等思潮在他心中交织碰撞，反帝反封建、救国救民的立场始终坚定，但尚未找到真正适合中国、能彻底改造社会的科学理论，处于主义未定、方向未明的求索期。他广交志同道合的朋友，1915年张贴征友启事，以刻苦耐劳、意志坚定、随时准备为国捐躯为择友标准，吸引罗章龙等热血青年响应。1918年，与蔡和森、萧子升、张坤弼等人成立新民学会，凝聚起一群心怀救国理想、立志改造社会的进步青年。在湖南这片热土上，毛泽东完成了少年觉醒、品格磨砺、思想萌芽、同志集结的关键一步，而真正的思想蜕变、信仰启蒙将在千里之外的北京红楼悄然开启。

1918年6月，25岁的毛泽东从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毕业，为组织湖南青年赴法勤工俭学、探寻救国之路，他告别长沙，第一次踏上前往北京的旅程。彼时的北京是新文化运动的核心阵地，北大红楼更是新思潮、新观念、新思想的汇聚地。一场席卷全国的思想解放风暴正在悄然酝酿，蓄势待发。初到北京的毛泽东生活十分简朴，他与蔡和森、萧子升等人挤在景山东街三眼井吉安所所巷的小院内，条件虽然简陋，却丝毫没有动摇他求索真理、开阔眼界的决心。经恩师杨昌济引荐，他进入北京大学图书馆担任助理员，负责登记报刊、整理书籍、接待读者，每月仅8块大洋，远低于北大教授每月数百元的薪酬。但这份看似平凡的工作，却让他身处新文化运动核心，坐拥最丰富的书报资源，得以近距离接触当时中国最顶尖的进步学者与思想先驱。在北大红楼图书馆，毛泽东如饥似渴阅读各类新思潮、新著作，从西方民主思想到社会主义学说，从改良主张到革命理论，广泛涉猎，对比辨析，更有幸结识时任北大图书馆主任、中国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李大钊。李大钊待人温和，思想深邃，毛泽东常主动向他请教。两人围绕十月革命、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革命、中国出路等话题展开深入探讨，激烈交流。李大钊发表的《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章，深刻阐释十月革命的伟大意义，预言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让毛泽东第一次系统了解十月革命，初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光芒，心中埋下信仰的种子。除李大钊外，毛泽东还主动结识新文化运动旗手陈独秀、青年运动领袖傅斯年、罗家伦、新闻先驱邵飘萍等各界进步人士。他聆听陈独秀演讲，深受民主科学思想感召，参加北大新闻学研究会，师从邵飘萍，学习新闻理念与革命宣传方法，主动拜访蔡元培、陶孟和等学者，开阔国际视野，打破思想局限。这段宝贵经历让他跳出湖南地域局限，摆脱狭隘认知，接触到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等先进思潮，思想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与洗礼，开始反思改良主义的局限性，逐渐向革命思想倾斜。1919年春，毛泽东因组织赴法勤工俭学事宜结束，暂别北京，返回湖南。此时的他虽已初步接触马克思主义，知晓十月革命的伟大意义，但尚未确立坚定信仰，思想仍处于多元探索、摇摆不定的阶段。民主改良、无政府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观念仍有影响，但他已明确意识到改良主义、精英救国行不通，唯有彻底推翻旧制度，发动广大民众，才能挽救民族危亡，改造中国。马克思主义或许就是救国的唯一真理。回到湖南后，五四运动爆发，反帝爱国浪潮席卷全国，毛泽东积极组织长沙学生响应，创办《湘江评论》，发表《民众的大联合》等重要文章，热情歌颂十月革命，倡导民众团结，明确提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强调依靠广大民众联合一切进步力量，才能改造社会，拯救国家。这一思想转变是他从精英改良转向民众革命的关键一步，也为他接受马克思主义奠定坚实的群众基础。他深刻认识到，脱离民众，仅凭少数精英的改良主义，终究是空中楼阁，唯有发动民众、依靠民众，才能汇聚起改造社会的磅礴力量。1919年底，湖南军阀张敬尧残暴统治，欺压民众，镇压进步力量，激起全省

民愤，毛泽东率领区张代表团第二次来到北京，开展请愿斗争，联络各界力量。此行他目睹北洋政府腐朽无能、黑暗专制，请愿改良毫无作用，甚至遭到打压，彻底认清旧中国黑暗现实，坚定摒弃改良主义道路，愈发坚定寻找彻底改造中国、彻底解放民众的科学真理，思想蜕变的步伐愈发坚定。1920年初，恩师杨昌济在北京病逝，毛泽东料理完恩师后事，护送杨开慧一家返回湖南，短暂停留后于1920年春夏之交重返北京。此时的他不再是初到北京懵懂求索的青年，而是带着五四运动、曲张运动的实践经验，怀揣救国理想，专注研读马列、探寻革命道路的坚定求索者。重返北京后，毛泽东深入研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经典著作，重点精读《共产党宣言》《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史》三本关键书籍，逐字逐句研读，反复思考，对比辨析。《共产党宣言》中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呐喊，深刻阐释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必然性，让他深受震撼，豁然开朗。唯物史观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让他看清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本质。阶级斗争学说深刻剖析阶级矛盾，让他认清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是中国革命的主要敌人。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为他指明彻底推翻旧制度、建立新社会的革命道路。系统学习后，毛泽东思想发生根本性质变，彻底摒弃民主改良、无政府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思潮，坚定接受马克思主义，确立唯物史观、阶级斗争、无产阶级革命的科学信仰。这一思想转变绝非偶然，而是理论学习、实践淬炼、统治砥砺、时代召唤的必然结果。此前他推崇改良主义，希望通过教育、舆论改良改造社会，却在五四运动、曲张运动中亲眼见证改良请愿、和平呼吁在反动势力面前不堪一击，唯有革命斗争彻底推翻旧制度才能救中国。他曾受无政府主义影响，向往绝对自由，反对一切权威，却在实践中深刻认识无政府主义脱离中国实际，无法凝聚力量改造社会，唯有建立无产阶级政党，实行集中统一领导，才能团结民众，开展革命。他曾认同空想社会主义，幻想通过和平手段建立理想社会，却最终明白脱离现实、缺乏科学理论指导的空想终究无法实现，唯有马克思主义立足实际、科学系统，才能指引中国革命走向胜利。1920年5月，毛泽东前往上海，专程拜访新文化运动旗手、传播马克思主义核心人物陈独秀，两人围绕马克思主义、中国革命道路、建党构想、民众动员等话题深入交谈，达成高度共识。陈独秀坚定的革命信念、对马克思主义的深刻理解、对建党工作的明确规划，进一步坚定毛泽东的信仰，让他彻底确立俄国式革命道路，认定只有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政党才能救中国、解放民众。毛泽东后来回忆这次上海之行时说，陈独秀对他的影响超过其他任何人。从上海返回湖南后，毛泽东迅速将马克思主义信仰付诸实践。1920年7月，在长沙创办文化书社，大量传播马克思主义著作与进步书刊。同年8月，成立俄罗斯研究会，系统研究十月革命，宣传马克思主义。1921年元旦，主持新民学会长沙会议，明确主张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确立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共同目标。同年与何叔衡等人组建长沙共产主义小组，深入工人农民中开展宣传组织工作，为中国共产党成立奠定重要思想与组织基础。

此时的毛泽东已完成从爱国民主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空想社会主义者到坚定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者的伟大蜕变。他不再迷茫，不再摇摆，信仰坚定，方向明确，始终坚信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真理，无产阶级革命是救国唯一道路，人民群众是革命根本力量，无产阶级政党是革命领导核心。这份信仰不是盲从跟风，而是理论学习、实践淬炼、深刻思考后的理性选择。这份坚定不是一时冲动，而是历经迷茫、冲破迷雾、历经磨难后的笃定坚守。从湖南韶山的农家少年到长沙医师的热血青年，从湘江岸边磨砺品格、萌芽救国理想，到北京红楼接触新思想、初识马克思主义，从五四运动、曲张运动的实践淬炼，到系统研读马列、确立坚定信仰，青年毛泽东走过了一条漫长而坚定、曲折而辉煌的信仰之路。湖南的磨砺铸就他坚韧不拔、不畏艰难的品格，孕育他立志救国的初心。北京的启蒙点亮他思想明灯，开阔革命视野，让他初识真理，埋下信仰种子。实践的淬炼让他认清改良主义的局限、革命斗争的必然。理论的研读让他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明确革命道路。同志的砥砺让他凝聚力量，坚定信念，携手前行。青年毛泽东的信仰之路是一代先进分子探寻救国真理、追求理想的缩影，也是中国革命从迷茫走向清晰、从自我是人欲。本期节目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1979年，由著名导演王家以执导的喜剧电影《小四辈》在全国上映，影片插曲《青春多美好》也随之传遍全国的大街小巷，唱出了一代人的青春和理想。电影《小四辈》中主要人物的名字都带着小字，但在他们身上蕴含着一个时代的大命题：青年人应该如何度过自己的青春。影片通过对小四辈们的工作、生活、友谊和爱情的描述，生动地刻画了改革开放初期上海的城市图景和年轻人进军四化的精神风貌。
1: 乘客同志们请别笑，乘客同志们请别笑，我们在现代化的路上刚刚迈出了第一步，一切还很不完备，但是明天我们一定会改进得更好。
0: 青春多美好，旋律优美流畅，充满了朝气蓬勃的青春气息。曾为刘三姐、五朵金花和冰山上的来客等影片写出经典音乐作品的作曲家雷振邦，在创作这首歌曲时已然63岁，但积极进取的时代似乎让他的艺术生命再次返老还童。

0: 春多美好以平稳的节奏和起伏的旋律延续了雷振邦创作的歌曲好听又好唱的特点，而对于歌曲的演唱者长春电影制片厂乐团独唱演员李秀文来说，这首歌是他被大众熟知的开始，也是他尝试不同唱法的开端。
1: 这个电影反映的是年轻人的，你要唱出来又轻松又活泼又愉快又甜又美的感觉。我一听这个怎么办呢，对我来讲唱这歌太难了，因为一开始我们都是唱那些进行曲速度，哎呀一下子唱得非常柔软抒情的吧，就是有点不会唱的感觉。我爱人买了好多磁带给我听啊，你看那时候流行歌这么听那么听的，反正下了不少的功夫，一个音符一个节奏啊，听人家唱啊。
0: 青春多美好随着电影小字辈的拷贝飞向大江南北，清新明快的旋律中饱含了人们对事业的执着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成为一个时代的青春记忆。

0: 1964年，为庆祝新中国成立15周年，文艺界推出了一部全面反映中国革命历史的大型音乐舞蹈作品《东方红》。您现在听到的这首《农友歌》是《东方红》6个篇章中第一篇章《东方的曙光》中的一首歌，由中国第一部大型新歌剧《白毛女》中首演女主角喜儿的王昆领唱。
1: 后来在选这个的时候，让我有两个曲子，一个是《南一湾》，一个是那个《农友歌》，张世燮作词，李杰夫作曲。《南一湾》有郭兰英，她更合适一点，因为她年轻，另外她有舞蹈基础，是吧？后来让我演这个，我就比较陌生的就是湖南的那个味道。
0: 毕业于延安鲁艺的王昆是河北唐县人，要演唱这首描写南方秋收起义的歌曲，又要完美呈现歌词中的湖南韵味，他心里很没底。到底怎样才能唱出歌中的革命气概？王昆琢磨了很久，最终决定先从学说湖南话开始。
2: 为什么我把这个歌唱成的有了一种风格？我心里想，我不能按照谱子来唱，按照谱子来唱，我觉得一点味道都没有。湖南的一个文工团里边，我去找了一个女同志，我说你跟我说这个湖南话，霹雳一声震天坑，大道透好河里深，我也就这么学，慢慢我就把这样一个感觉，这种阴阳顿挫，我慢慢的琢磨，我一定要把它唱得非常有味道才行。霹雳一声震那乾坤呐、成这样，大道土豪河里深呐、往日穷人爱三寸呐、这就观众爱听，觉得这是就是湖南味儿。
0: 在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演出中，王昆身着红色上衣、蓝色裤子，腰间扎着一条黑色腰带，大步流星走上台，双手插在腰间开始放声歌唱。毛主席看完演出后忍不住称赞说，很有湖南革命女人的气派。周总理在演出后握着王昆的手说，你是20年前白毛女，20年后农友歌呀。

腔有力的歌曲。这歌声历经风雨，豪气冲天，也成为王坤本人一生投身革命、大胆探索、勇于向前的真实。

首《农友歌》，王坤从39岁一直唱到89岁，生前最后一次在人民大会堂演出，他拉着学生的手唱起的还是这首《坑》。

0: 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请听广播剧《41号信箱》第二集。
1: 1956年5月2日，金银寨山腰上一片繁忙。第一口钻井由中国17号长盛号朱富堂机组开钻，找矿工作由点到面，迅速展开。
2: 爸妈，哥哥嫂子，今天我们单位又到了许多从各地选调过来的职工，我们这个荒山野岭一下子来了好几百人，住房变得十分紧张。许多矿工住的呀是干打垒的房子，这种房子呢就是墙壁是用竹子编的，编完后里外抹上泥巴，房顶上面盖上杉树皮，冬天特别冷。我们这些单身汉是6个人一间房子，这房子还是我们利用休息时间建起的，小是小了点，但总算是有了自己的安生地方。大明，1956年4月15日，41号信箱。
3: 哎，大明，不是你在屋顶上干嘛呢？
4: 昨晚下雨，我看这屋顶有点漏，来，搭把手，把这个杉树皮给我扔上来。
5: 哎，好嘞。
3: 嗯，朝军哥呢？
4: 朝军去接他媳妇儿了。
3: 秀英嫂子就快到了呀，这太好了。这幸好秀英嫂子以前就在我们那边的屋矿当分析员，咱们矿正好需要，可以调过来，要不然他们两口子还不知道得分开多久呢。
5: 可不是吗？
6: 大明，
3: 朝军哥回来了。呀，嫂子你可来了，快快快，带什么好吃的了？
7: 小虎叔叔。
3: 哎，小华，怎么样，想不想叔叔呀？
7: 嗯，想。
8: 哎，好好扶着梯子，大明差点就掉下来了。
3: 大明，对不起啊，一激动就忘了你还在上面了。
5: 你小子，
2: 嫂子好。
9: 啊，你就是大明啊，朝军经常在心里说起你呢。
5: 啊，说我啥呀？
9: 说你有文化，懂技术，是个大能人，要儿子好好跟你学习呢。小华，快叫大明叔叔。
7: 大明叔叔好。
5: 小华好，几岁了？
7: 我4岁了，是大孩子了。
3: 哎呦，这小华都是大孩子了，不知道小虎叔做的这把木头枪还能不能送出去啊？
7: 哎，小虎叔，这是送我的吗？给我。
3: 小华，来，小虎叔教你瞄准，这样眼睛对齐啊，1、2，啪啪，怎么样，学会了没有？
7: 嗯，太棒了。嗯，啪啪。
9: 哎，大明，小虎，等一下我做几个菜，大家一起吃饭吧。
5: 哎呀，那谢谢嫂子了，那我们就不客气了，
3: 早盼着嫂子来帮我们改善一下伙食呢。
5: 不过这房子又矮又小，不好做饭，我们在门口搭了个小灶台，就是露天的，怕下雨。
9: 不怕，咱有伞，要是下雨啊，嫂子就打伞做饭。
3: 哎呦，这怕啥就来啥，这说下雨就下雨啊。
8: 好了，别说那么多了，赶紧进屋把东西先放好。
10: 同志们，加把劲儿啊。
1: 郴州金银寨作为中国第一批油矿床，从发现到探明前后仅用了2年时间，经过中苏专家们鉴定，在全国第一批勘探出的油矿储量中，郴州金银寨是品质最好、矿藏最丰富的油矿。不过苏联专家要求中国必须在1959年以前达到500吨油矿石储量，才够有规模建立矿山，才能获得苏联的项目援助。 为了赶在1959年前开采出500吨铀矿石，矿党委提出千米进尺万米兑的口号，矿工们纷纷响应，人人争分夺秒，形成了你追我赶当先进的浓厚氛围。来到矿区意味着一场与天斗与地斗的战斗开始了。与天斗就是与气候做斗争，湘南天气潮湿阴冷又多变，不少人因为被蚊虫叮咬而患上了疟疾，可是大家从不叫苦叫累，特别是有不少是从朝鲜战场上刚回来的志愿军战士，他们仍然保持着军人的钢铁般意志，不随意请假休息。与地斗就是与这里特殊的地质环境做斗争，这里的矿床岩石十分坚硬，大风钻击时涌出来的热水温度高，湿气大，矿工们站一会儿脚就烫得发红难受，衣裤全都被汗水浸透。在坑道里作揖就像进入蒸笼，前面的工人在打风钻、扒矿渣、运矿石，后边会专门有人拿着凉水管往前面的人身上喷浇凉水降温，而在他身后还需要安排一个人继续喷凉水，就这样工人们才能咬牙坚持工作一两个小时。大家在充满雾气和漫过膝盖的热水里坚持打掘进出矿渣，山上山下钻井机日夜轰鸣，风钻机响声不停，入夜时满山灯火明亮，可与日月争辉。
6: 我家还没到月底就断粮了，全靠两个南瓜煮干豆，熬了三天才买到米呀。
11: 断粮还不是因为你没有计划好啊，每个人的粮食指标都是定好的，我也不能随便给你加呀。你看看矿里那些没有粮食指标的半边户，不都是上山扯笋下河摸虾自己想办法的吗？啊！
6: 哎呀，可是这里条件也太差了呀，这吃没啥吃的也就算了，住的地方还不如我家呢，天气又闷又热，这蚊帐又密又小还不透风，我老婆这被蚊子咬的都得了疟疾，还有我，来来来，你看看你看看，我这腿肚子都水肿了。
11: 这咱们矿刚刚成立，确实还有很多地方要改善，但别的地方不都是这个条件吗？总会好起来的。
6: 妈呀，去去去，好什么好，这破地方真是一刻都待不下去了。你，哎，
12: 矿长，有事找我。
11: 小莲呐，咱们矿新来的女技术员今天到，你下班后去车站接一下她啊。
12: 哦，好。嗯，矿长。
11: 怎么了？
12: 刚刚听人说，赵哥走了。
11: 赵金。
12: 嗯。说是没跟任何人打招呼就走了。
11: 走了就走了，由他去吧。
12: 矿长您别生气了，外事开头难，走的毕竟只是那一两个人。
11: 哎，我知道。小莲呐，你接到新技术员后跟他好好说说咱们矿的情况啊。
12: 啊，好。
13: 哎，李大哥，你这吃啥呢？这么香！
14: 啊，这是你嫂子自己腌的豆腐乳萝卜干，嗯，拿来就玉米面窝头啊，香着呢。
13: 哎呀，嫂子可真能干！

0: 这不是秀英嫂子吗？你又来给朝军哥送饭啦？
1: 是啊，小莲。哎，今天你值班啊？
0: 嗯，我刚下班，等会儿去车站接新来的技术员。
1: 哎，你们通风队啊也是辛苦，以前24小时都要有人在。
0: 哎，没办法，为了加强井下通风，这风机一刻都不能停，我们通风队就得轮班值守。哎，嫂子，你这肚子快生了吧？
1: 下个月得预产期。
0: 啊，那嫂子还来矿山送饭？这路可不好走了。你就让朝军哥自己去食堂吃呗。
2: 前些年他去朝鲜战场打仗，亏着身子了，我就想着自己做的多少合他口味一点。再说了，这矿里做工危险多，我不当班的时候过来看看他，自己心里也踏实。
0: 嫂子，你们两口子感情可真好。朝军哥能当上咱们的千米绝技英雄，全靠嫂子支持呢。嫂子再生个大胖小子，朝军哥就更加干劲十足了。哎哎，是不是朝军哥他们上来了？哎呀，这全身都是乌漆麻黑的，就只剩下两个眼珠子转。哎，嫂子，你认得出哪个是朝军哥吗？
1: 这还要认什么认呢？我拿着饭盒子站在这儿，谁过来拿我的饭盒子，谁就是你的朝军哥呗。
0: 秀英嫂子，你可真逗。
3: 那是嫂子吧？嫂子又来送饭了吧？嫂子可真贤惠。
4: 秀英，
1: 看吧，这个黑探头啊，就是你朝军哥。
0: 朝军哥，要不是你过来，我还真认不出你来。哎，你赶紧吃饭吧，我先走了啊。
4: 秀英啊，快来坐这里。秀英啊，你这大着肚子呢，你就别来送饭了，我去食堂吃点就行了。你这跑来跑去的，我也不放心啊。
5: 怎么了？胸口还闷吗？
4: 啊，是有点。
5: 要不，咱们还是去医院看看吧。
4: 啊，现在任务重，大家都忙着赶进度呢。今天我们组王东还因为坑道里的温度太高，支撑不住晕倒了，被扶出坑道口，吸了点新鲜空气，醒过来之后又冲回去工作了。大家都这样，哇，这点小毛病没必要请假了。
5: 可是万一是个大病呢？我这带着一个大的，肚子里还有一个小的，你要我们怎么办呢？
4: 哎，你放心啊，咱们有国家有领导呢。哎，给我看看带了什么好菜啊。
1: 哎，你洗一下手啊，这手脏兮兮的。
4: 嗯，真香啊，我老婆做的饭就是好吃。
6: 啊，好热呀。
7: 莫明哥，咱们去河里洗澡吧。
8: 好，走。
1: 小莲，你白天工作那么辛苦了，你下班马上来接我，真是谢谢你啊。
0: 嗨，那么客气干嘛呀，领导也是看咱们都是女的，交流起来更方便嘛，到时候咱俩还住同一间宿舍呢。
1: 那可真是太好了。
9: 不过桂芳，咱们单位才成立不久，很多地方都还在建设中，工作和生活的条件还比较艰苦，不少人患上了疟疾和水肿病，个别人思想动摇，悄悄走了。我希望你能留下来。
1: 放心吧，小莲，我可是个能吃苦的。
7: 哦，我也能。
0: 那就最好了。
7: 你别在河边啊。
5: 什么声音啊？
0: 啊？哦，等我看看。哎，臭流氓！
7: 你谁啊？哟，那不是小莲吗？哎，小莲妹妹啊，你这是去接新同志过来了？
0: 去，谁是你妹妹？
1: 哎，算了算了，小莲，我们走吧。
0: 哼，懒得跟你计较，我们走。
7: 喂，那位新来的女同志，以后听到水声麻烦咳嗽一声，我们也好避一避啊。

0: 臭女皮，赶紧回去了。
1: 哎，你的俄文字典待会儿借我试试。
0: 嗯，行。
2: 哎，你可得仔细着点啊，别不弄卷边了。
3: 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我们矿新来的女技术员李桂芳同志，大家欢迎。
2: 哎，是不是昨天晚上咱们碰见的那个姑娘吗？你别说啊，长得还挺漂亮的。
0: 听说人家既懂技术又会俄文，正是咱们矿的稀缺人才呢。
2: 稀缺？哼，咱们矿山全是爷们儿，这来个女的当然稀缺呀。
3: 小虎，你做的什么呢？
2: 矿长，没什么，就是这女技术员啊，女人又不能瞎紧的。
4: 哦，怎么？谁规定了女人不能下矿井的？
2: 因为井下温度太高了，这工人们都光着身子干活呢，你一个女人
4: 这好办啊，每次下井前我就敲敲铁管，里面的人听到信号赶紧穿好衣服不就行了吗？
2: 这
0: 行了，小伙赶紧工作去。桂芳同志，欢迎你，我是技术革新小组组长崔大明。
4: 嗯，你好。
0: 咱们小组第一个技术难关就是一号主井的水涌问题，桂芳同志你也来参加攻关吧。
4: 好，现在是什么情况？
0: 一号主井下决到130米中段时，井桶涌水量达到每小时300立方米，水温达到54摄氏度，再也无法下决。此前苏联专家建议在吊盘上安装卧泵，采取强行排水的措施，但没有成功。
4: 嗯，这样啊。哎，要不我们现在去勘察一下吧，顺便敲敲管子，好让大家早点知道有女人会下井。
0: 行，走吧。
3: 哎，好像不往下走了。小李，过来检查一下。
5: 哎，来了！
0: 我刚看到李桂芳同志了，快快注意形象。
6: 哎，咱们的女技术员又下井了，大家赶紧穿衣服啊！
7: 哎，脱衣服了。
6: 张队吗？就在旁边呢。
7: 哎呀，这丢在泥浆水里都成抹布了。
8: 小轩，说了多少次了？井下一定要戴口罩，开机打水钻。你看看，你们不但不戴口罩，还打干钻。
7: 这样才打得快啊！要不千米大会战，咱们队怎么能比得过别的队？
6: 就是嘛，朝军都把布杆拎到坑道口，恨不得吃住都在坑道了。
7: 哎，去去去！你们不也都在这打布杆，怎么奔过来了？
8: 别打岔，你们几个赶紧把口罩也戴上。
6: 戴口罩憋得慌，而且太费事儿，这不是耽误进度吗？
7: 就是啊，大明，这点灰没事儿，我们身体好着呢。
8: 这里东西重，风尘也重，不戴口罩会出大问题的。
3: 啊，遮就戴，遮就戴。
7: 好好好，
6: 戴戴戴。我是桂芳啊，咱们这火焰洞太热了。你一个女孩子还是少下来，看完赶紧出去，别耽误我们打算。
9: 这也没法子呀，我不经常下来检查，万一出了什么问题，那不更误事吗？
10: 哎，小心！
11: 哎，这是什么路？听着，老大，快往两边靠！
9: 大明，快闪开！

0: 家都还好吗？
1: 没事，
2: 我没事，
1: 我也没事。官方，你怎么样？
3: 我没事。石头压着我的脚了，
0: 快快

0: 大明、王东，快把这石头搬开！
1: 啊，好好，来了，
2: 快快快！一、二、三，
3: 桂芳，
4: 小莲，大明，小虎，你们怎么都来了？
3: 来看看你啊，你的腿好点没？
4: 好多了，骨裂而已。
3: 而已？你真要谢谢老天爷，你知道吗？压着你的石头刚好被坑壁顶住了，要不然你这条腿就别想要了。你知不知道，听到矿井冒顶的消息，我都吓死了。
5: 就是啊，伤筋动骨一百天呢，你得多休息啊。
1: 桂芳，谢谢你啊，要不是你及时把我推开，我的……
4: 说这个干嘛？咱们不是好搭档吗？
3: 傻笑个啥呀？还不赶紧扶桂芳坐下？
1: 好好好，要不要吃水果罐头啊？我带了水果罐头。
6: Hello， 小福同志。你不要在这里排桌子。
7: 1958年，中苏关系逐步恶化，种种迹象表明，赫鲁晓夫领导的苏联政府有可能全面撕毁协定，断绝对中国的技术援助。1959年7月，周恩来总理向时任二机部部长的宋任穷传达中央决策，自己动手，从头摸起，准备用8年时间搞出原子弹。8年搞出原子弹，这是新中国核工业史上极其重要的时间节点，
8: 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7: 1960年初，711矿已开始抢抓时间，开启了预选试验和选矿培训。此时在矿山的苏联专家还未搬走，在他们眼里，这个小型放射性预选厂像是一个原始作坊，矿石靠人工搬运，破碎靠人工抡锤，砸开后送进小破碎机打碎，筛分矿石靠人工，矿石品位也靠人工，用仪器一块一块的测定，再按照工艺流程要求分级分批的提取各种技术数据和参数。

0: 桂芳，这么晚还不回去休息啊？
1: 大明，你怎么来啦？
0: 你在算数据吗？
1: 嗯，马上就算出来了。苏联专家说，像我们这样搞两年才能搞出来。我呀，就偏不信这个邪。
0: 外国人用计算器算数，咱们没有计算器，就靠老祖宗传下来的算盘，一样可以算。桂芳，看情况，咱们这几个苏联专家也都会撤走了，我们呢，可要趁着他们还在这里，多请教，多消化一些问题。
1: 是啊，我都恨不得随时追着专家们提问呢。哎，大明，你来干嘛呀？
0: 盖维尼亚同志要我去他宿舍一趟。哦，对了，你还没吃饭吧？正好我晚上多拿了一个馒头，你吃吗？
1: 啊，馒头，正好饿了，谢谢你啊。你说现在大家都不够吃的，你一个大老爷们儿怎么连个馒头都吃不下呀？你这饭量也太少了吧。
0: 我这是吃不下吗？还不是怕你没吃晚饭跟你省下来的。啊啊，是吗？没事的话，那我先过去了。
1: 嗯，去吧去吧。谢谢你带来的馒头，有了它呀，我今晚可以多算一会儿了。

0: 改为您啊，同志。
1: 欧明，你来了。
0: 你找我有事儿啊？
1: 是的，特意喊你来是要告诉你，明天我就要回苏联了。
0: 明天就走？这么突然？
1: 是啊，这段时间谢谢你们的照顾。
0: 啊，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你孩子们还好吧？
1: 他们都很好。前年他们来中国探亲，还多亏你一路护送，孩子们都很喜欢你。嘎特瓦同志已经回国快一个月了，我这次回去应该也不会回来了。对了，明，我还接到了一个任务。
0: 什么？
1: 国内要求我在我走之前要销毁一切的研究成果。
0: 啊，
1: 这是我们这几年的工作心血，说实话我也很舍不得。
0: 那你有什么办法吗？
1: 我想到一个办法，明天我走后你赶紧到我的宿舍，我会把最重要的资料放在火盆最下面，能抢救多少就看你了。
0: 盖维尼亚同志，
1: 明，来中国之前我怎么也想不到你们的生活竟然如此艰苦，还这么拼命的工作。如果是在我们国家，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你们的意志和信念完全超越了人类极限，所以我不能让大家的心血就这么被毁掉。
0: 盖维尼亚同志，谢谢你，太感谢你了。
2: 1960年3月，金银寨这座中国第一座油矿山第一次用水平分层冲填法开采了第一批油矿石。1960年11月的一天，金银寨下一个叫方冲的山口一声声开山炮，宣布中国第一座放射性预选厂动工。从此中国放射性选矿事业从零开始了起步。而此时整个现场已经没有了苏联专家的踪影。开发油矿是中国人过去没干过的事业，应用的是新技术，碰到的是新问题，设备不足，人才不足，建设者们只有依靠自己摸着石头过河，边勘探边设计边施工。技术革新小组的年轻技术员们经过反复研究，终于顺利通过富水区，将一号主井掘进到设计位置，首战告捷，极大地提振了全矿技术攻关的信心。从此一项项新技术新工艺不断从我们的技术员手中诞生，一举打破了没有苏联专家不行的论调。711矿的技术攻关引起了二机部的关注和重视。1961年10月，二机部副部长、中国原子能研究所所长钱三强和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吴有训来到711矿进行现场检查和技术指导。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41号信箱第二集，编剧吴湘，主创吴湘、邓菊萍、崔鹏、黄义成、何雨瑞、王静之、王守栋，制作单位郴州市广播电视台，感谢您的收听。
3: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4: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5: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 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制虫，利用溶剂在

0: 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质生产力。
1: AI 加持，那么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3: 新质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

0: 收音机前的各位，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这里是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刚刚开始，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另外欢迎大家随时到央视频上打开中国之声的直播间，在这儿您能在评论区来留言，我们在直播间都能收到。
1: 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
0: 今天咱们最开始先来说刺抛衣这种产品啊，最近不少年轻人为了旅行方便拍出氛围感的大片儿，就开始在电商平台上买那种几块钱十几块钱的刺抛衣。
1: 那就是穿一次就抛掉的衣服啊，这类衣服呢主打叫拍照专用，穿一次就扔，仅仅一顿快餐的钱就能快速适配不同场景的穿搭需求。然而在光鲜的照片背后啊，刺抛衣存在的健康隐患不容忽视。
0: 首先是面料劣质，物理刺激伤皮肤。多数的刺抛衣为了压低成本，会使用回收的化纤啊、劣质的棉啊等作为面料，质地粗糙，透气性也不好，面料反复摩擦就会引发皮肤发红、刺痛、瘙痒，甚至会出现脱皮，诱发接触性皮炎。
1: 还有就是化学物质可能超标，过敏风险极高。廉价的刺抛衣常常使用劣质的染料、固色剂和甲醛等物质，过量的甲醛会持续释放，刺激皮肤和呼吸道，引发红斑、丘疹、瘙痒。部分的劣质染料含可分解的芳香胺，也容易导致过敏。
0: 再次卫生也可能会不达标，继发感染的隐患比较大。刺抛衣的生产环境大多缺乏监管，产品也没有经过严格的消毒，如果直接穿没有清洗过的这些刺抛衣呢，就可能会进一步加重皮肤的严重反应，甚至引起比如说脓疱疮啊、皮癣啊等感染性皮肤病。这个时候要是症状还没有办法自行缓解的话，就得到皮肤科去就诊了。
1: 哎，如果说您已经买了这样的衣服呢，我们建议您要做好防护。第一就是做好清洗，哪怕只穿一次，也要用清水加温和的洗衣剂彻底清洗，晾干后再穿，减少甲醛染料残留。第二就是做好隔离，穿之前啊，可以在皮肤和衣服之间呢穿一件透气的纯棉打底衫，减少这个面料直接接触皮肤的可能。第三就是要控制好时间了，拍完照尽快脱下，不要长时间穿着，尤其是出汗之后及时更换干净的衣物。

0: 好，接下来新闻晚高峰来关注。记者探访2026年北京高考评卷点，来看看评卷的标准怎样确保公平统一。
1: 中国之声闽宁协作30年特别策划《山海之间》，今天播出闽宁镇的百家饭，讲述蹭饭系列短视频背后福建援宁干部如何在百家饭里续写山海情长。
2: 爸妈，我们回来了。
3: 回来就好、啊、
4: 回来就好，咋要带这么多东西啊？
2: 这不端午节了吗？给您二老带了燕之屋燕窝，打开就能吃的晚宴，特别方便。
3: 嗯，听说过燕之屋，是大品牌。
4: 这礼物还真精致啊。
2: 他挑的，比我眼光好。
5: 妈，这燕之屋晚宴啊，选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燕窝，品质您放心。
4: 还是你们想的周到，我女婿就是细心。
3: 快洗手去，准备开饭喽。
2: 好嘞。
6: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7: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9: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现在各地的高考评卷工作都在紧锣密鼓的进行当中。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以北京为例来说一说。在北京，今年是在全市遴选了1714名评卷员，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6个评卷点进行评卷。
1: 北京教育考试院近日组织了2026年北京市高考评卷媒体开放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在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实地探访了数学试卷和语文试卷的评卷现场。那么，如何确保评卷标准公平统一呢？我们一起来听报道。
10: 我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我现在呢就在清华大学数学评卷点的门口。那么要想进入核心的评卷区域，第一道关口呢就是严格安检。现场可以看到，所有进入人员都要先核验身份证件，再把手机、手表等各类电子设备统一寄存。评卷现场的网络连接呢也是采用局域网形式，与外网物理隔离。进入到评卷现场，公正、安全、科学、规范的标语格外醒目。评卷员们在电脑前专注评卷，相互之间还设置物理隔离挡板，避免互相干扰。北京教育考试院副院长周玉玲说，高考评卷工作采用严格的保密措施，好比给评卷现场装上了一层防护装甲。
11: 评卷场所的系统设备、网络环境全部与外网物理隔离，答卷数据服务器部署在专用的保密机房，实行24小时无死角视频监控。评卷数据库每天进行双备份，实施全过程的数据审核，确保评卷数据绝对安全。各科目试题全部实行背靠背双评，如双评超过阈值，必须要进行三评或者是仲裁。评卷专家每天对试卷进行抽检，对三评和仲裁试卷进行全部的复查。
10: 清华大学已经连续多年承担北京市高考数学科目的评卷。清华大学评卷点领导小组副组长、清华大学考试中心主任张婉云介绍，
12: 今年数学评卷点评卷教师超过270人，其中过半来自清华大学，其余评卷人员为各区教研员及一线骨干教师。
10: 那么高考数学试卷分数到底是怎么出来的呢？张婉云表示，除了选择题40分由机器判卷，剩下的110分都在数学评卷点评阅。评卷系统全程随机派发试题片段，完全杜绝人为挑选试卷、区别打分的可能。
12: 答题卡上的考生信息通过加密手段隐藏，主观题图像按题切块后，通过评卷系统随机分发到相关评卷教师账号，每名评卷教师只负责分发题目的评阅工作，无法看到考生整张试卷。评卷设置严格的抽查和复核机制，违规卷、雷同卷等异常情况将被及时上报，评分有分歧的试题也会由学科评卷组集体讨论，达成一致意见后确定处理方案。
10: 在北京大学的2026年北京高考语文卷的阅卷现场，阅卷工作也在有序进行。语文主观题灵活度高，评卷前的标准划定环节尤为关键。北京大学评卷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

0: 宋亚云介绍。
1: 那么视频的过程当中，体育组长、小组长他们首先要认真研读由试卷命题组提供的标准答案和评分细则啊，然后再结合具体的考生真实的答卷啊，反复研读啊，抽样视频啊，然后从中找出非常有代表性的样卷，要制定准确科学的参考答案，还要撰写评分细则初稿和样卷的评语啊，为什么要给这个分数啊，要有理由，然后提交给标答审定组来审议，经过三次的讨论修改啊，完善以后形成一套可靠的参考答案和评分细则。
0: 语文答题没有统一模板，考生作答思路十分灵活，面对海量试卷，怎样守住标尺，做到评卷标准一把尺子量到底。宋亚云表示，在评卷过程中，他们进一步优化了评卷流程，加大抽查比例，做到公平公正，确保阅卷质量。
1: 体组长、小组长还要设置好这个培训卷啊，将评卷员分为若干小组评阅个体。那么正评以后，那体组长就会从各个角度监控本题所有阅卷员的评卷情况，确保前后一致，就是昨天评的跟今天评的跟明天评的是一个标准啊，左右一致，就是说评卷员之间是一个标准啊，基本一样，上下一致，就是专家组啊、质检组他们的意见跟评卷员的意见也是高度保持一致啊，这样才能保证质量啊，防止这么几种情况：忽快忽慢、忽紧忽松，还有这个忽高忽低、保守区中、误判漏判、少检漏检等种种情形。
0: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预计6月24日评卷工作全部结束。按照工作计划，将于6月25日中午前发布考生高考成绩。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国家禁毒办发布的2025年中国毒情形势报告显示，2025年共破获毒品犯罪案件2.7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4.1万名，同比分别下降27.6%和33%。传统毒品、麻经药品滥用人数减少，但未列管成瘾性物质滥用增势明显，呈低龄化特点。
4: 那么目前我国毒品来源是哪里？哪些物质是成瘾性物质？如何管控？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5: 报告显示，截至2025年底，全国现有吸毒人员65.8万名，同比下降11.9%。其中传统毒品滥用人数持续下降，滥用冰毒类、阿片类毒品、氯胺酮和大麻的人数分别下降。毒品实验室污水监测数据显示，全国冰毒、氯胺酮的千人均消费量同比下降1-3成。国家禁毒办常务副主任、公安部禁毒局局长魏小军介绍，
6: 2025年共破获毒品犯罪案件2.7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4.1万名，缴获毒品33.5吨，深化禁鞭行动，严密陆海空游毒品查缉体系，有力遏制毒品走私入境，破获国内制毒案件134起，规模化的制毒活动得到了有效遏制。
5: 根据介绍，我国缴获毒品大部分仍然来自境外，少量来自国内制毒渠道。通过持续开展清源断流行动，境外清源和境内断流两手抓，全年共缴获境外毒品20.5吨，同比上升25.8%，占缴毒总数的61.2%。种类主要是冰毒类、海洛因和大麻类毒品。国家禁毒办副主任、公安部禁毒局副局长蓝卫红介绍，
7: 我们深化与缅甸、泰国、老挝等周边国家的禁毒合作，开展联合执法，在境外打掉了毒品加工厂2个、存积点6个，严密陆路、海上基地渠道的毒品堵截，部署13个省份开展基地渠道毒品违法犯罪的打击专项，指导沿海省份加强海上查缉。
5: 近年来，随着我国毒品治理的深入开展，依托咪酯、右美沙芬等麻经药品滥用人数减少，但占比较高。2025年全年共查处滥用药用类麻经药品人员5.9万人次，同比下降34.4%。其中，滥用依托咪酯人数仅次于冰毒。国家禁毒办副主任、公安部禁毒局副局。

0: 长高伟介绍，
1: 对涉麻金药品违法犯罪活动保持盯着打、追着打、压着打。2025年，全国公安禁毒部门破获涉麻金药品类毒品案件1.4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2.4万人。
0: 但是，2025年共发现滥用未列管成瘾性物质9.2万人次，较2024年增加4.3万人次。未列管成瘾性物质滥用呈蔓延态势。高伟介绍，
1: 以依托米酯、优美沙芬为代表的麻金药品、笑气丁烷等未列管成瘾性物质，以及普瑞巴林、玉米片等药品，以传统主流毒品替代物的方式出现，种类迭代更新非常快。很多物质以电子烟为载体，使滥用规模不断的发展，滥用危害日益明显。
0: 近年来，国家禁毒办持续开展毒品滥用监测预警，依法及时将发现滥用危害的成瘾性物质纳入国家规定管制。今年7月1日起，替莱他明等16种物质将纳入列管。国家禁毒办副主任、公安部禁毒局副局长单业华介绍，此次增列后，中国共列管412种非药用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及芬太尼类、合成大麻素类、尼琴类3个整类物质。
2: 本次增列的替莱他明、二氟乙醚酯等16种物质，是2025年以来监测发现的滥用较为严重、流失风险较大的品种。其中，地下加工厂非法制造的替莱他明被大量添加到上头电子烟中吸食滥用，滥用群体主要为青少年，成瘾性强，社会危害极大，必须列管以防范遏制滥用危害。
0: 高伟介绍，为打击整治涉麻金药品等成瘾性物质违法犯罪，国家禁毒办深入推进部门共治，协同网信部门加强网上信息监测，及时清理网上涉麻金药品等成瘾性物质违法信息、隐匿售卖信息。
1: 我们协调工信、市场监管、应急管理等有关部门，加强对笑气丁烷生产销售渠道的监督管理。我们会同国家药监局发布公告，对普瑞巴林、玉米片等药品加强了生产销售的管理，对购药实行实名制，严禁网上零售。同时也协调卫健部门加强对医疗机构内麻金药品的使用管理，严防流入非法渠道。
3: 昨日新闻重现，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4: 接下来我们关注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正在举行当中，上海的各大影院和街头巷尾也迎来了为电影奔赴一座城的影迷游客。影院里，观众和主创围绕作品展开交流，街区中市民游客循着电影地图漫步，商圈夜市里电影元素和消费场景彼此融合，社交平台上人们分享着自己的参与体验。
5: 现在观影已经从单次的休闲选择变成了全民常态化的生活方式，而上影节的一张票根也成为了打开整座城市的钥匙，吃饭购物都有专属的权益。那么一张小小的电影票根将为城市商圈带来怎样全新的发展活力？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孙鲁进、刘子怡的报道。
6: 午后，上海武康路老房子艺术中心内人潮涌动，今年上影节在此首次打造上海国际电影节主题空间，昔日的旅游咨询中心变身及影迷打卡、文创好物、工坊沙龙、现实展陈于一体的电影主题城市会客厅，吸引了许多影迷排队领取手册、挑选文创，十分热闹。
7: 我既了解了武康路主题街区相关的历史建筑，也同时收获了盖章周边。
6: 在这里，影迷可以免费领取电影生活手册，或选购上影节首创的影迷护照。手持护照，市民游客可以按照地图漫游武康路、恒富风貌区，寻访散落在街区的电影记忆。
8: 我们下午有一场 City Walk 的，再把这个徐汇区一些人文的电影、有关人文电影的路线走一走，重温一下这些有关电影的故事。这个报名是非常火爆的，基本上出来就是秒没的。电影的氛围在上海是非常棒的，很好的，大家都热情的去买电影节的电影票嘛，都是一票难求。

0: 今年上影节期间，上海徐汇区推出多条城市漫步漫游线路，包括武安电影街区线、百代130周年线、恒富艺术音乐线三条线路，串联起经典电影主题地标，探索梧桐光影中的文化魅力。上海徐汇区文旅局副局长陈深介绍，线上城市片场小程序同步上线，市民游客可以一键点亮电子漫游地图，跟随 AI 导览聆听街区故事。
1: 我们今年结合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主打节城联动，它结合了展，结合了非遗的活动、影迷的会客，以及我们多条的 City Walk 线路的走访。我们还是希望把电影的元素渗透到整个城市的肌理当中去。所以在我们这样的一个电影街区，我们湖南路街道啊，还在牵头进行第二批的街区的改造、微更新，会把我们的街角花园再进一步的去更新为和电影相关联的这些场景。
0: 本届上海国际电影节覆盖全市47家展映影院，携手各大核心商圈，打造一站式观影打卡消费链条。影迷手中的电影节票根含金量十足，餐饮购物均可享受专属优惠，化身行走城市的消费通行证。
2: 挺好的，很有氛围，一进来就可以看到边在演出，然后大家都非常有热情。
0: 在上海宛平剧院，电影开场前，观众们便排起了长龙，凭票根领取纪念文创周边。上影节展映期间，这里打造了国潮戏剧市集，影迷们来观影时还能偶遇戏曲快闪展演。
3: 现在上影节就是有趣的周边活动越来越多了，也是让我们在看电影之余丰富了我们的生活。
0: 今年电影节期间，上海多地推出了电影市集，以电影 IP 加文创体验为核心，融合电影周边、非遗技艺、美学手作、休闲美食等多元内容，持票根可享优惠，将城市打造成一个可逛可玩的光影会场。上海永乐会梧桐影像巨好玩主题市集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3: 在这次集市中，我们电影板块的占比大约在30%以上。我们引进了上海电影博物馆以及我们影视乐园，还有film电影时光书店的一些跟电影相关的 IP 以及跟电影相关的一些文创产品。在整个集市期间，这些文创产品也非常受欢迎。
0: 据了解，本届电影节打造大豫园武康电影主题街区、新华路幸福里街区三条特色漫游路线，把整座城市变成沉浸式片场，让市民与游客循着光影足迹漫步上海。上海大豫园相关负责人王鹏说，
4: 我们今年首次引入了金爵展映影院这样的一些资源，豫园商城本身的豫园老街也变成了影视化的这么一个主题街区。在整个大豫园片区之内，除了豫园商城和其他的商圈，我们是联动将近50个商户推出了这样的票根经济体验。
5: 30年前，从岷江岸边到贺兰山下，闽宁协作的长卷徐徐铺展。
6: 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5: 30年，日月为证，干沙滩变身金沙滩。
7: 年下人一直在说，你们福建有一股爱拼才会赢的干劲，我们是真的是带着一股劲来这边发力的。
5: 30年，山海为证，闽宁两地隔山跨海，亲如一家。
8: 我们现在去福建去的多了之后，他们每次见到我就说，哎呦，宁夏的亲戚又来了。
5: 30年，风雨为证，千里奔赴，迎来岁岁繁花。
9: 一个梦想实现之后，就接着一个梦想就开始来了。
5: 闽宁协作30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山海之间。
1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山海之间，今天播出闽宁镇的百家饭，讲述蹭饭系列视频背后福建援宁干部如何在百家饭里续写山海情长。采制总台记者朱欣怡、徐艺欣。
11: 爱饼啊，阿家哎呀，上班神道啊，上班神道。今天来我们闽镇的福林村，来跟我进头走，那走吧。
12: 这是宁夏银川闽宁镇一个寻常的傍晚，来自福建的李辉钦自带一副碗筷，熟门熟路地跨进老乡家的院门。灶台上热气腾腾，一碗宁夏特色浆水面被端上桌，酸香扑鼻。
13: 坐坐坐，累了多吃点。
11: 哇，能说闽镇老百姓不热情吗？你看，您满了，哇，色香味齐全了，真不错。干饭干饭。嗯，
14: 好的，
11: 你看我今天一直在吃，停不下来了。
12: 这样的场景从2025年6月开始在闽宁镇的各个村子反复上演。拍摄短视频的李辉钦是福建省第14批援宁工作队宣传组组长。
7: 那我是2019年10月份来到闽

0: 换成见证，见证老百姓移民过来到闽政这片土地的思想变化、物质变化、精神变化。第二个，看看他们有什么需求，我能立马帮他们做解决了。
1: 你好，
2: 有人在吗？
1: 啊，有坐吗？
3: 不是我，哎，那是我也不吃。
1: 哦，不吃，还好。
2: 哦，晚上吃饼吗？
3: 你有十个饼子
2: 啊？哦，不用，谢谢。有没有饭吃就看胆量了，走。
3: 哎，阿姐，
2: 大哥，你好，今天晚上方便多上筷子吗？
3: 能行
2: 是吧？
3: 行，
4: 幸亏今天你来得早，要不然的话我就不在家了，
2: 是吧？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嘛，是吧？
5: 第一期的拍摄并不顺利，各家各户饮食生活习惯不同，敲开一扇门容易，想坐下来一起吃顿饭却没那么简单。有人婉拒，有人推说掌柜的不在。走到第三家，李慧钦才成功蹭上了第一顿饭。
0: 我是有史以来应该是第一个外人替大家吃饭的，就好多户都这么讲。而且我每次过去，他们都会买这个买那个，还什么水果搭配。我说不要，真不用。我说我来蹭饭，还想更多是展现你们幸福生活。我想听你的故事，听你的感受，有什么上什么的，我吃就吃啥，就没任何讲究。但老板是每次都很热情的，一打一碗满满的。我说我端也端不住，能知道？但是老板就这么热情，没办法。
5: 就是在一碗碗满的端不住的饭菜里，李慧钦记下了谁家的水电费要帮忙交，谁家的壁挂炉要马上安，谁家的老人一个人居住，谁家的娃娃要上幼儿园。
6: 这个是他的一个诊断嘛，然后一个出院的证明。
5: 百家饭里并不都是欢笑，在一期蹭饭视频的评论区里，李慧钦认识了一位18岁的白血病女孩。女孩刚考上职专，梦想着当一名老师，但自己和家人接连生病，高昂的治疗费用几乎要压垮整个家庭。
0: 父母一个是在肥水泥，现在腰也不行了，也做不了工，爷爷摔伤了，躺床上都不能起来。他哥哥呢有肾炎，那姐姐是一直在平台跟我私信说，你们来帮帮我们，我们看来看我们妹妹，就讲这些话，就是姐妹情深。然后那天我也哭了。
5: 李慧钦找到一同拍摄视频的好友陈继强，还有同期来援宁的黄清豹大夫，三人一合计决定做一场线上线下募捐，同时把女孩的经历拍成一期短视频，发动更多力量来挽救这个危难中的家庭。李慧钦带着女孩的材料和黄大夫一起一家一家跑企业联系公益机构，短短几天就筹集了近10万元。
0: 拍完之后我感受真拍对了，因为我觉得线上流量只是一部分，既然有人需要帮助，那既然我们有能力，这次把这个事情义无反顾的做好，集合大家一些能量，看看能给他们多少帮助，我们全力以赴。
5: 李慧钦清楚自己就像一杆秤，一头连着福建的人才与技术，另一头连着闽宁镇的资源与需求，而中间的秤砣就是当地百姓沉甸甸的信任。
0: 其实很多老百姓会在平台跟我做留言做互动，那我觉得呢，老百姓都这么认可了，那我不可能整天坐办公室在各地在民政各角落里面去奔跑。我现在不管在银川在民政当地，其实我只要一个月不用煮饭都可以，我跟他们在一起吃饭或一起共事，他们会有意避开这种方言的方式，会讲普通话，让我才参与其中。
5: 李慧钦第一次踏上宁夏的土地是在2019年的秋天，干燥凛冽的北风刮在脸上像刀割一样，老乡的方言他连蒙带猜勉强听懂20%。这个在福州读大学在厦门工作过的漳州小伙第一次感受到了水土不服。学法律出身，在高校做过8年学生管理工作的李慧钦身上有一股拗劲儿，听不懂就多听，不会说就多练。他下了班就去老乡家串门，坐在炕沿上跟人唠家常。3个月，他走遍了闽宁镇的6个村和1个社区。
0: 那后面其实真正是扎根进去跟他们做互动做交流，平常在开会聊天或者下班去他家里做客，专心听他们一些方言去学他们去了解他们。如果你现在我听80%-90%没问题的，就可以听得懂了。
5: 当年脱贫攻坚战正酣，闽宁协作的重心很明确，招商引资产业落地带动就业。李慧钦和同事们忙着对接企业，陪同考察，推介营商环境，忙得脚不沾地。
7: 晚上好。哇，红枣是滋补类产品，是养气补血的，
8: 是吗？好的，你们想知道可以下单。
5: 2020年，闽宁镇农特产品销售严重受阻，金沙滩上种出的葡萄、枸杞卖不出去，高品质牛羊肉虽然有市场，但销路也时好时坏。听着村民们唉声叹气的声音。

0: 李慧卿思来想去，决定直播带货。
1: 这是我手上的红煤气，它阳面啊显示是红色，阴面则显示是我们的黄色。这就是我们宁夏红阳县独一无二的红煤气，也是自动产品。
2: 也是人生第一次尝试做短视频，拿着做直播，其实我也没经验。我是边做边学，边播边总结，边提升经验。因为我觉得我自己都不懂了，我怎么教别人？我只能在直播间开着嗓子，大力的在吼叫，然后讲这产品有多好多好，然后怎么从我的嘴巴里面吃出来，怎么去展现出我的效果。就我是这么过来的。
0: 几平米的直播间，一部手机，两个简易补光灯。从零起步的李镇长不知道直播卖货都有什么技巧，眼看着直播间只有十几个粉丝，他又着急又紧张。大多数时候他都是努着劲儿，用力扯着嗓子吼，一把一把的嚼枸杞吃芹菜。
2: 其实那时候做了几期的芹菜直播，我是现场生吃芹菜的，吃到后面拉肚子。哦，那时候我真的我胃本来就不好，你要卖芹菜，你要跟粉丝讲这个芹菜的好，还有跟老百姓讲就是生态环保，吃啊，现场扒就直接吃啊。那段时间我就天天在吃着胃药在做直播。
0: 下了直播，李慧卿也没闲着，他在网络上搜索，跟着各地的网红县长学直播卖货。作为全国第一批上阵直播的干部，他们承受着相同的压力和争议，在内部群里他们相互鼓励，抱团取暖。
2: 网上去搜索，还有去对标，原来像安化的陈灿平县长、贺蛟龙局长他们几个，他们来教我做直播，然后做互动的，在全国我们是属于第一批，而且有很多的流言蜚语，但是我们那时候都是在互相勉励，要懂得勇往直前。大家没得做，我们现在带头做了。
0: 2020年5月到10月，李慧卿直播带货200多场，有时候一天要直播2场，时间最长的一次持续了8个小时。
2: 原来很多外界来传言说，民政的老百姓思想观念很固执，不开放，不包容，但其实他都很活跃，只是说没有给他们这种机会去展现他们自己的一些思想的变化而已。原来跟他们老移民的一代来讲说，你为什么要来到民政这片土地，他说原来我在西海固真的是靠天吃饭，哪天有饭吃我都不敢保证，那我现在看到奔头了，有这种政策支持，那我说哎，要不我赌赌看嘛。那我后面问他们，你赌对了吗？我对了。
0: 2022年10月，3年挂职期满，李慧卿回到厦门。2年后，他再次回到牵肠挂肚的闽宁镇。李慧卿至今都记得，走进镇子的那一刻，他心里想到的是回家。
2: 但是来到闽镇，宁夏人一直讲说，你们福建有一股爱拼才会赢的干劲。其实我挺开心的，我们是真的是带股劲来这边发力的，想说能不能做点事情，留点念想，留点回忆的东西。过几年我们回到宁夏这片土地，还能感受到，哎，这是我们做的，有种成就感。
0: 李慧卿的拼劲儿，闽宁人都看在眼里。在陪同一位重要客商考察途中，李慧卿所乘的车辆被对面驶来的车迎头撞上，车头损毁过半。而他和同样受伤的镇领导第一反应不是去医院，而是坚持陪完客商，安排好所有行程才去检查。
2: 那我那时候中的是有点像是鼻青脸肿，但是那时候还没有反应那么激烈，是跟书记想说那不行，我们不能耽误工作。陪完之后就差不多就基本上躺了，就开始发现不对了。我记得我在宿舍躺一周，然后嘴巴都肿了，鼻子也肿，然后这边也都是伤。
3: 你有2部手机，都是工作机。
2: 对，
3: 壁纸是。
2: 对，后面是不是我一家的？这个是我两个娃，这是我爸妈，这是我弟弟。
0: 2019年第一次来宁夏时，李慧卿的小儿子才5个月大。在闽宁镇的5年时间里，他跟家人的联络大多通过视频通话或者直播间里的互动。
1: 你叫爸爸，叫一下。
4: 爸爸。
1: 好、哦，非常乖。
4: 爸爸什么时候回来？
1: 现在最近比较忙哦，回不去哦。
4: 在这边。
2: 那我每天正常是7点半起床，我要看老二在那个监控里面看，看完之后他送完老大回来，我再去上班。我那3年是这么过来的。在这做直播，我老婆跟我爸妈还在直播间会跟我做互动，那小孩也看着我在直播，还跟我讲聊天互动，所以我觉得其实我不是我一个人在做事，是全家人在做这事情。
0: 夕阳下，闽宁镇的街道上，追逐嬉笑的孩子中，一个小女孩认出了站在路边的李慧卿。
5: 哎，你好，
1: 你看过我视频？
5: 是那个蹭饭人。
1: 连小朋友都知道我是蹭饭人，那叔叔可以来你这边蹭饭吗？
0: 山高水长，总有离别的一天。李慧卿说，他总会离开闽宁镇，从山的这边回到海的那边，但离开

0: 之前，他要把自己这个蹭饭系列拍满100期。山海之间的这方土地对他来说，不是3年5载的短暂记忆，而是他将来无论何时想起都会心头一热的地方。
1: 我是拍百家卖车拍100期，这个名协作真正的意义，我觉得我懂了。老百姓说名协作好，这真的好。我们一直讲面临一家亲，其实真的是有道理。那今年不是名协作3年嘛，真的来第二故乡做点有益的事情，继续添砖加瓦，继续发力就够了。一次闽南情，一生闽南情。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天上不会掉馅饼，高丽保本是陷阱。陌生链接您别点，下载 APP 得小心。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4: 昨日新闻重现。
5: 中国之声

0: 风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程慧。在接下来的这个时段，晚高峰将关注2026美加墨世界杯结束第六个比赛日，梅西、姆巴佩、哈兰德同日首秀都收获进球。第七比赛日 ，C 罗领衔葡萄牙即将开启世界杯征程。
0: 5000元认养一头牛，声称年化收益率高达15%。云养牛案宣判给云养经济的投资者们带来了哪些警示？
1: 遇见小面道歉并终止外包律所合作，商标侵权认定背后正当维权和碰瓷界限在哪里？各地的小面招牌都要改名吗？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0: 好，这个时段咱们先来说美加墨世界杯。
1: 嗯，
0: 在第六个比赛日当中的比赛呢，几位备受关注的明星球员，阿根廷的梅西、法国的姆巴佩、挪威的哈兰德，都完成了这一届世界杯的精彩首秀。梅西上演了帽子戏法，追平世界杯纪录，姆巴佩独中两元，帮助法国队完成了战胜塞内加尔的比赛。
1: 嗯，
0: 哈兰德是实现了半场的梅开二度。
1: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马上连线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管乐奇。乐奇你好。
2: 你好陈慧。
1: 嗯，帮我们来复盘一下啊，刚过去的这个比赛日里几场值得回味的小组赛。
2: 好的，我们先来说说最后结束的这一场比赛吧，约旦和奥地利。约旦队和奥地利队，这是一场遭遇战，两支球队彼此并不熟悉，所以两队上来的动作都比较大，希望利用身体的冲撞为对手制造麻烦。奥地利队尽可能的利用自己4-4-2阵型的边路传中优势，希望通过高空作业来制造威胁。奥地利队第20分钟率先打开僵局，施密德禁区外的远射打到了球门的死角，奥地利队是1-0领先。由于第一次进入世界杯啊，约旦队上半场对奥地利队对这种高位逼抢的风格并不适应，一度陷入了被动。但是下半场呢，约旦队是逐渐跟上了对手的节奏。第50分钟，约旦队快速反击，乌勒万在反击中兜射远角破门，将比分扳平，两队打成了1-1的平手。第67分钟，奥地利队的连续进攻是收到了效果。由于体能下降，约旦队的防线出现了注意力不集中的情况。角球开出后解围不远，曾在中超效力的阿瑙托维奇乱战中破门。但就在奥地利队全队庆祝的时候啊 ，VAR 的视频助理裁判提示主裁，阿瑙托维奇进球之前，另一位奥地利球员波什啊有手球嫌疑。现场出现了很搞笑的一幕，在等待 VAR 视频确认的时候啊，主裁判把波什叫到身边，问他：“你手球了没有啊？”结果波什肯定说：“我没手球啊。”最终主裁判亲自跑到场边看回放，确定奥地利队存在手球犯规，进球无效。但是呢，约旦队最终还是丢球了。第76分钟角球开出，

0: 阿瑙托维奇和约旦后卫争顶的过程中啊，造成约旦队是自摆乌龙，奥地利队是2-1领先。相停补时阶段，奥地利队是获得了点球，阿瑙托维奇点球破门，最终奥地利队3-1拿下胜利，取得了开门红。虽然奥地利队今天赢球了，但是球队的软肋啊，其实也是暴露在了球迷面前。一个呢是边路缺少能突破的爆点，第二呢就是当对手主动收缩让出球权的情况下，奥地利队在中路的渗透啊还是比较乏力的。根据赛程，约旦队下一轮将对阵阿尔及利亚队，而奥地利队的对手是阿根廷队，期待他们能够为我们带来更加精彩的比赛。此外，我还关注到了法国队和塞内加尔的比赛。法国队是排出了登贝莱、姆巴佩、奥利塞和杜埃组成的豪华攻击线，但几名进攻球员啊在上半场都没有能够发挥出应有的水平。相比之下，塞内加尔队的进攻思路清晰，反击快速直接，雅克松和萨尔先后制造了威胁，险些帮助塞内加尔队取得领先。半场战罢之后呢，双方都没有能够打破僵局。一边再战，法国队的进攻组织明显改善了。第58分钟，姆巴佩在禁区右侧突破时被对手放倒，经过视频助理裁判核查，主裁判法加尼没有判罚点球，法国队获得了一个角球。第66分钟，奥利塞在右路送出了一记极具穿透力的直飞，姆巴佩接球后顺势转身，不做调整，直接低射远角得手，为法国队是打破僵局。第82分钟，杜埃送出直塞，替补登场仅2分钟的巴尔克拉右路获得单刀机会，面对出击的门将冷静挑射破门，将比分扩大为2-0。伤停补时阶段啊，补时第5分钟，姆巴耶在右路劲射破门，为塞内加尔队扳回一城。但是仅仅1分钟之后，姆巴佩就在禁区弧顶位置冷静的起脚射门得手，彻底终结了比赛悬念。最终呢，法国队是3-1取胜。最后说说挪威队和伊拉克队的比赛。挪威前锋哈兰德是这场比赛中最亮的仔，在个人世界杯首秀中打进2球，帮助挪威队在波士顿体育场以4-1击败伊拉克队。这场比赛啊，哈兰德状态非常出色。第13分钟，他在禁区内送出低平传中制造威胁，可惜啊球被伊拉克门将没收了。第20分钟，他利用角球机会争顶头球又高出横梁。第29分钟，哈兰德是终于斩获进球，队友在左边路打出精妙配合，插上助攻的沃尔费送出传中，跟进的哈兰德在后点包抄抢射破门。但顽强的伊拉克队在第39分钟是扳平了比分，中场球员阿马里接队友妙传，在禁区里起脚传中，前锋侯赛因在后点跃起头球破门。但4分钟之后，哈兰德凭借着积极的拼抢再次为球队取得领先。伊拉克门将哈桑在队友回传球偏慢的情况下啊，没有及时迎球处理，等到哈兰德逼抢上来再想大脚解围的时候呢，为时已晚了。最终哈桑的解围球打在哈兰德腿上反弹进空门。一边再战之后，伊拉克队依然尝试扳平比分，但挪威队在第76分钟由刚刚替补出场的利奥厄德高头球再下一城。比赛最后时刻，哈兰德在后点把球顶回门前，队友索尔斯维特和伊拉队的侯赛因争抢时，侯赛因不慎将球送入了自家球门。最终时隔28年重返世界杯的挪威队获得了一场大胜，拿到了这个小组赛的3分。主持人，
1: 好的，管乐器。
2: 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来继续跟您聊聊这届比赛当中首战连进3球登顶了世界杯历史射手王的阿根廷球王梅西。我们一块打开今天的闻所未闻。
3: 闻所未闻，我是被巨星折服的张文。相信啊，您和我一样已经欣赏到了球王梅西个人世界杯生涯的首个帽子戏法，当然那也是他第6次世界杯之旅的第16个进球，仅仅是首秀就已经让球王追平了克罗泽的世界杯历史进球记录。说实话，自从梅西去了美国安度球员生涯的晚年，我已经很久没有看他全场的比赛。裁判鸣哨开赛之前，就有2个镜头令我印象深刻，一个是阿根廷全队包括梅西本人拿着圆滚滚的马黛茶杯走上了去球场的大巴，另外一个镜头是阿根廷队穿着如太阳散射光线一样的蓝白球服，从暗处的通道走向人声鼎沸的球场。梅西走在最前面，后面跟着恩佐和德保罗，大家不知不觉就走出了一个金字塔的方阵，那仿佛是某种仪式，在球王的带领下通往足球圣殿的流程。当时我就隐隐地感觉到这场比赛梅西恐怕要给全世界演个神的，事实也正是如此。比赛仅仅开始了5分钟，一记直塞球就在禁区找到了梅西，他的射门角度极其刁钻，但是助理裁判目光如炬，准确地判罚了球王毫厘之差的越位。当然这只是一个开胃菜。第17分钟，德保罗在距离球门40码外找到

0: 梅西，他接球转身带球朝球门趟了三步，在防守球员没有能够及时贴身的情况下，球王在禁区边缘轰出一记势大力沉的抽射，小齐达内的指尖碰到了皮球，但他无力阻止，球挂网而入。第二粒进球甚至更轻松了，麦卡利斯特在30码外尝试了一脚远射，齐达内将球扑出，却正好挡在了梅西的跑动线路上，球王怎么会错过近在咫尺的机会呢？推射破门，一气呵成。第77分钟，这位阿根廷传奇用一记标志性的经典射门完成了他的帽子戏法，梅西射出的皮球在三名防守球员的围堵当中穿堂过户，恰巧越过了齐达内的极限防区，球又进了。从下大巴到进球场再到完成帽子戏法，一股气味越来越明确地穿过屏幕，梅西变了，曾经的那个南美与欧洲工业化足球的试管婴儿，在快39岁的时候，身上的南美基因终于占据了压倒性的上风。2006年，也是6月19岁的梅西替补登场，踢进了自己世界杯生涯的第一粒进球，那是一个一丝胡茬都没有的少年的样子。在拉玛西亚的黄金时代，梅西的伟大是精确的，甚至是纤尘不染的，他是战术沙盘上最完美的公式，在最合理的时间出现在最合理的空当，解剖对手的防线。当时啊，反而回到了国家队的梅西总显得格格不入，人们苛责他缺少一点对所谓文明的不敬。20年过去了，我不知道什么改变了梅西，是2014年的那次和大力神杯的擦肩而过，还是2022年的那次黑袍加身，又或者都不是，只是时间，时间让潮水退去，硬邦邦的礁石露了出来。在这里我提示您注意三个入球以外属于梅西的阴影。上半场球王在一次鲁莽的抢断当中，鞋钉直接刮到了阿尔及利亚后卫埃萨曼迪的小腿后侧，如果判罚严格，阿根廷人理应吃到一张黄牌，有英国媒体认为这甚至值得一张红牌。我们当然不是鼓励球场上这样莽撞的犯规，但它的确是一个瞬间，是梅西身上的礁石袒露出来的瞬间。此时球王终于成了阿根廷血缘的容器，基因像一个潜伏了20年的杀手，在黄昏时对球王梅西露出了微笑。闻所未闻，我是张文，我们明天见了。
1: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近年来啊，一些地方出现了以云种菜、代养殖等为名，许诺高额回报的云养经济，吸引用户通过线上平台投资特定的种养殖项目。但同时，一些不法分子也开始借云养经济的外衣进行非法集资、诈骗等犯罪活动。
3: 上海近期宣判了一起案件，在案件当中，用户投入的资金变成了卖不掉的牛肉，数万人损失总额超过了4000万元。那这个案件带给投资者怎样的警示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的报道。
4: 案件的被告人张某某通过一个叫全民养牛的手机应用，宣传最低5000元就能在线认养一头澳大利亚肉牛或者奶牛，由平台专业代养统一销售，年化收益率5%到15%，保本保息，投资者可以实时了解牛的生长情况。但在后期，投资者发现自己的资产被平台转换成了牛肉，要卖掉才有钱。上海徐汇区人民检察院第三检察部副主任江奥利介绍，
5: 我们后面经过审查，其实在海外根本就没有牧场，他提供的所有的牛肉，所谓的牛肉的食物啊，都是来自于我们上海的另外一个区宝山，那边有个牛肉市场的，他直接从那边买的。
4: 办案人员最初以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展开调查，之后按涉嫌集资诈骗罪起诉。江奥利告诉中国之声，两个罪名的主要不同，一是有没有诈骗行为，养牛是假的，牛肉寄存代售也是假的，都构成诈骗情节。
5: 他说公司的这个平台，他开发了一种功能叫寄存代售，对消费者在我平台上买了很多牛肉，因为我供应链有优势嘛，你买的越多它单价越便宜，买完了以后吃不完怎么办呢？你放在我平台上我帮你卖。然后面对他这样的辩解呢，我们其实也审查了很多，如果你真的是以卖牛肉为主，那你总会有牛肉的来源和牛肉销售的记录，我们就去查他的流水，他因为他吸了5亿多嘛，实际上他真正

0: 花在去买牛肉的这个钱呢，其实也就大几百万，花的很少，所以继承代收本身也是假的。
1: 张某某集资诈骗罪成立的另一个关键是非法占有的目的。
0: 根据刑事诉法司法解释的规定，就是你吸收的资金跟你用于生产经营活动的这个规模啊，它是完全不成比例的，它就有非法占有的目的。他所谓的正常经营活动无非就是买卖牛肉了，有那么一点，但是完全不成比例。另外一个就是他整个资金是内循环，他基本上没有其他的合法收入，后面人的本金付给了前面人的利息，庞氏骗局。
1: 办案人员介绍，张某某等人在上海徐汇区的几家商场开设了牛肉销售门店，还用一些二手视频冒充澳大利亚、宁夏等地养牛场的直播画面，博取投资者信任。平台还利用邀请好友返利的模式加快推广。截至案发，共有数万名投资人损失总额超过4000万元。上海徐汇区人民检察院第三检察部副主任江奥利介绍，跟一些传统的投资诈骗相比，本案受害的年轻人比例更高。
0: 这个案子当中，因为通过网络的方式就很简单，下载了 APP 以后一键就可以购买，所以会有些人就说，哎，那我就花点小钱我试试看吧。
1: 检察官提醒投资者，面对云养经济高额回报的诱惑，要保持清醒，在核实信息之后再做出理性的决策。
0: 云养经济的背后一定是个实体经济，没有实体经济的肯定是假的，有实体的地方的话你还得去看它的规模，通过各种方式了解它的实体经营的情况是什么样。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最近河南南阳一家名为鱼见小面的餐饮店，这个鱼啊是重庆的简称，三点水旁的鱼，被连锁品牌遇见小面相遇的遇以侵害商标权为由起诉，索赔金额达到数千元。
4: 这件事儿最近大家都看着了哈，公开的信息显示呢，遇见小面去年的营收超过了10亿元，全球门店数量达到了数百家，去年12月也是在港交所上市了。而鱼见小面呢，这是一对夫妇经营的一家街边小店。
3: 哎，一个遇见，一个鱼见，一字之差怎么就构成了商标侵权呢？各地名字里有小面的店铺都会被告吗？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一群的报道。
5: 鱼见小面的老板娘毛女士是重庆人，2年前和丈夫在南阳市开了这家重庆小面馆。今年6月份，她收到了涉嫌商标侵权的法院传票。
6: 对吧，借我8块钱一碗的面，我这个得卖1000万，我1000万还要成本呢。老子的人开一家面馆，我就普普通通的卖个面条，怎么就犯了法了？给我告到法院。我们店开了快2年了，因为我自己是重庆人，我觉得我卖的是这个重庆的面条，我用鱼字，我觉得是没有关系的。
5: 相关报道发布后引发舆论关注，之后遇见小面的品牌方决定撤回起诉，创始人也就商标风波进行了致歉。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赵占领指出，从法律角度看，鱼见小面与遇见小面二者在音形和整体结构上确实非常近似，客观上容易导致相关公众混淆或者是误认存在关联，但是是否构成侵权最终还是要看遇见小面在当地有没有知名度，消费者是否实际发生混淆，以及被告主观是否善意等因素。
7: 这个店主他是重庆人，那么这个可以作为他合理使用地名的一种抗辩，但这个前提是什么呢？使用方式是描述性的，不是商标性使用，也就是说不能把它作为门店招牌的核心的识别部分。至于说品牌方呢，他注册防御性商标呢，这个是惯例，这个是很多大企业通常采取的做法。
5: 近年来，青花椒、潼关肉夹馍等批量维权事件频发，有学者称之为商标挟持，部分商标权利人利用合法注册的商标对大量善意经营者发起诉讼，以获取和解收益。华东政法大学知识产权学院教授黄武双指出，商标权有其合法范围，如果超出范围维权，就可能构成权利的滥用。
8: 这个重庆的两夫妻使用这个鱼见小面，那么这个还是有一定的合理性的解释，在主观上呢，他没有侵权的故意，然后再加上这个他这个一个是一个小店，他使用了鱼见小面和你这个注册商标之间利益不会造成一个直接的冲突，所以他是为了谋生。
4: 小面事件发酵

0: 之后，涉事企业的创始人发布了公开信致歉，表示说这是管理上的重大失误，与其价值观背道而驰，并且宣布将已经注册的第35类鱼线小面商标无偿赠与对方，并终止与外包律所的合作。
1: 律所是否可能出于经济利益的驱动批量起诉小微商户，这个问题也引发了网友的讨论。外包律所批量维权是否合规？继续来听报道。
2: 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赵占领解释，品牌方委托外部律师或者是内部法务团队进行维权是很常见的。律师团队采用风险代理模式，也就是胜诉之后按比例收费的方式，也并没有违法之处。而风险代理模式的确在客观上会给外包律师团队带来更多的维权动力，但关键就在于要判断商标的权利人，也就是相关案件中的大企业是不是滥用了诉讼权利。
3: 最常见的几个标准，一个就是他的诉讼请求的金额是否远远超出这个合理赔偿的范围，第二个就是说呢，是看这个原告他是否不是以制止侵权为主要的目的，而是以创收为核心的目的。
2: 针对上述事件，重庆市小面协会16号发布关于规范行业商标维权，共建良性营商生态的倡议，明确表态不支持单一企业独家垄断重庆小面这一地域公共品牌。华东政法大学知识产权学院教授黄武双指出，预见和小面二者的组合作为商标申请没有问题，但是进行地毯式维权的做法显然不太合适。
4: 对于一个小店的业主而言，他显然是没有能力没有渠道去知道这个遇见小面注册了什么商标啊。这个呢，他是不存在着主观的上的过错的。你当然可以维权，但是你在选择对象的时候要考虑了这种情况。外部律师呢，地毯式的维权这个方式呢，方法呢是不妥当的。
2: 有网友提议，如果把重庆小面这种包含了省级行政区简称也就是鱼和通用品类名称也就是小面的组合作为地域公共品牌进行集体商标注册，是否就可以避免侵权的风险呢？对此赵占领表示，
3: 所以如果说把重庆小面注册为集体商标，然后呢，这个协会来制定相关的准入标准和管理的规则，然后符合条件的这个会员，比如说一些小商户都可以去使用。这样的话呢，它能够保护这种地域品牌的声誉，然后也防止就是单个的主体来独占这种公共的文化的这个资源或者符号，这也是一种有效的法律安排。这个其实在其他地方好多地方已经有类似的做法了。

0: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要先到这儿了。
1: 主持人杨一斌、程慧，代表责任编辑赵初南、黄天卓，监制季苏平，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杨洋，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听新闻长知识。今天的节目我们将关注，这两天世界杯赛事如火如荼，不少球迷朋友却打不起精神来，倒不是支持的球队状态不佳，而是熬夜熬得实在扛不住了。怎样才可以调整好状态继续战斗，又尽可能少的影响工作和学习？以及云南有果农发现自家桃树上爬满甲虫，听人支招后一边卖桃一边卖虫，意外闯入新赛道，当地林草局却表示虫可卖，但是别卖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来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昨日新闻重现，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0: 开场先问大家一个应景的问题，凌晨您有没有定闹钟起来看球？我猜不少球迷朋友的作息都跟着赛程走了，就是凌晨3点定闹钟爬起来看球，看着看着呢天就快亮了，简单洗漱一下就去上班上学，然后在不过几个小时之后另一轮小组赛开打了。很多人的上班间隙呢还记得要刷个战报，确实啊，这是一场作息大考。在连续熬了几天之后呢，很多球迷朋友都出现了白天打不起精神，咖啡一杯接一杯也缓不过来，既舍不得一些关键的比赛，又担心身体扛不住出现窘境。所以今天为您请到的是清华大学附属北京清华长庚医院睡眠专病中心的于逢春主任医师，从专业的角度和大家来聊一聊世界杯期间观赛的睡眠问题，短期熬夜到底会给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影响，观赛之余又怎么来降低对作息的干扰，还有赛事结束之后如何平稳调整回规律的状态。有请于医生。于医生你好。
2: 啊，你好，主持人你好。
0: 嗯，这一次的世界杯呢，焦点大赛啊，很多都是在凌晨2、3点钟开打，很多球迷也是真球迷啊，一定得把这球看完，熬了整场球90分钟，再加上中场的休息啊，前后准备啊，哎，这个大概2、3个小时就过去了，天慢慢的亮了，就直接洗漱上班上学。那我们从睡眠医学的角度来看，这种凌晨的时候，凌晨2、3点钟。强行清醒，然后白天等于是硬扛啊，就是这样的一个运转状态，它究竟会给我们的身体造成什么样的压力呢？
2: 你好，其实您说的这种情况呢，真的特别常见哈，尤其是在现在这个世界杯这个阶段。
0: 嗯。
2: 就是说晚上哈，我不睡，甚至睡得很少，那凌晨呢也能强行清醒，这也没有问题。
0: 嗯。
2: 那白天呢，你不能补觉，还要硬扛着去工作学习。那实际上呢，你可以把这些事情简单的应付下来，但是呢，对我们身体造成的伤害还是挺大的哈。
0: 嗯。
2: 因为你晚上睡眠不足，所以白天的你的反应性啊、你的警觉性，还有你的工作效率相应的会下降，这是肯定的。
0: 嗯。
2: 那么还有呢，就是由于晚上他睡觉嘛，白天的情绪会有一定的问题。
0: 哎。
2: 有的人哈，他容易焦虑啊，容易易低落，易发火。对吧，会出现这种情况。那同时呢，身体呢根据个人的差异吧，也有的人身体不是特别好的，那么他就会容易出现这个白天的特别疲劳啊，甚至有一些躯体的不舒服，其实还是会有从这个精神啊到体力上的不同的一个反应。
0: 嗯，因为毕竟它不像我们出国旅游啊，有的时候调时差是一个完整时差调整过去了，但是现在呢，这个世界杯我们还得在顾着工作和学习的情况下夜里凌晨起来去看这场球，那这样的话长期短时间之内我们是应付过来的，但是长期稍微长一点的话那可能就应付不下来了。而且很多球迷这个时候也是有这样一个心态，就是用它来安慰自己，我就熬这一个月嘛，这个赛后一结束马上开始睡觉开始补，短期连续熬夜，比如说1、2周内隔三差五的熬一个凌晨，除了白天有点犯困好像也没有太大的问题，是这样吗？还是说我们这是一种误解？有没有一些我们不容易觉察到的一些隐性伤害，就比如说像免疫系统啊， 还有心血管系统啊，或者情绪方面，会不会都受到影响？
2: 哦，其实是这样，就是短期你是还是看多长时间，也看它的频率哈。
0: 嗯。
2: 因为做了短期呢，其实就是不说世界杯哈，我们也有一些夜班族嘛。
0: 嗯。
2: 或者是他需要倒班工作的，那他也会一个礼拜哈，或者三四五天有那么一次夜班。那夜班的时候也是不能睡觉的。
0: 嗯。
2: 那实际上，其实研究发现哈，这种长期的上这种倒班工作哈，甚至倒班特别勤的人，
0: 嗯，
2: 对身体的损害还是很大的。就是从很多疾病上哈，这些经常倒夜班的人，实际上他的这个有一些疾病还是高发的哈，包括就是说我们的认知障碍啊、心脑血管病，那上夜班的和不上夜班的比较，那这一批上夜班的人他是高发的。那其实从他内在的这个我们说生理功能来看呢，就是说你不管是说你晚那一个倒那个熬一个晚上或者两个晚上，其实他都会有相应的一些。生理上的改变，那比如说你的免疫系统会受到影响，那就是看多长时间，如果你熬的这个时间比较长，甚至连续几天，那免疫功能肯定下降，那直接表现就是容易感冒，对吧，容易感染啊这些事情。那么还有呢，就是会影响我们的代谢，因为我们的身体呢，除了这个睡觉和醒哈，这样是昼夜节律，那我们身体所有的器官它都是24小时的节律。如果你晚上不睡觉，那我们你的这个内分泌、你的消化系统它也都会出问题。所以说对我代谢是有影响的，包括血脂、血糖。那么还有呢，就是说我们的交感神经啊，还有这个就是我们一些兴奋性的激素和抑制方面的抑制性的激素，那它的分泌会出现紊乱。所以这样的话呢，其实对我们的这个心脑血管啊、血压啊等等，它都会有相关的一些影响。
0: 嗯。
2: 啊，情绪也会的，因为情绪也是我们大脑控制的。
0: 是。
2: 因为你熬夜熬的时间比较长，或者是，比较频繁，那你的这个神，我们说这个中枢啊，大脑的神经递质会出现紊乱。
0: 嗯。
2: 对吧？那么也会出现情绪的障碍。
0: 是，在说到这个晚上不睡觉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其实得分两个层面来看，就是刚才您提到的，比如说医生群体他有倒班，他不是经常要这个白天晚上倒，他可能只是隔一段时间要有这么一次熬夜的经历。你包括我们像电台的节目主持人，包括我们整个这个节目组，他也是一直在夜里面工作，但是我们这个呢好像就有一点像昼夜颠倒的这个感觉，他好像和那个倒班还不太一样。就是如果说我们经常是在夜里面每天都睡得很晚的话，他形成一个相对比较稳定的一个生物钟，是不是这种情况比起那种倒班它要好一些呢？
2: 嗯，那应该好一些。如果说因为每个人的他这个就是什么，我们的睡眠的这个情况不一样哈，像您说的，有的人呢他就睡眠时限往后移，就我每天睡得晚，
0: 嗯，
2: 但是我相关的我起得也晚一点，
0: 嗯，
2: 那只不过是说你的睡眠时段往后移了，但是呢你还是能够完成哈我这个24小时之内一个固定的时段来睡觉，那么也基本上能够满足你的这些代谢的需求，只不过是说，这部分人的节律和我们大部分正常的节律有一点这个叫社交时差而已。
0: 嗯嗯嗯。
2: 对。但是呢，倒班呢，它实际上是一个比较频繁的，一般的倒班它不会太长时间，都三五天就倒一下，三五天倒一下。
0: 嗯。
2: 其实这个对。

0: 身体是有潜在的影响的。
1: 是，无论是这个倒班啊，还是昼夜颠倒的这个，我们上班按理说都不会出现这种情绪上的大幅的波动哈。但是这一段时间不一样，因为有了世界杯，大家看比赛啊，这比赛一看呢，就让人很激动。哎，有的时候自己支持的球队进球了，也可能会拍桌子呐喊啊等等，跟着这个球场的剧情，心情也有大起大落。然后呢，晚上这个时间，准确说应该凌晨啊，夜里面，凌晨夜里，他还得容易饿，配上点啤酒啊、烧烤啊，哎，这好像感觉更好了。所以这个熬夜还不是一般的熬夜，它是一个情绪兴奋加上饮食刺激的熬夜。它和安安静静的熬夜加班去比较的话，是不是对于身体的这个产生的负担，它会更大，甚至加倍呢？
0: 那肯定的，因为我们正常的咱们说倒班熬夜，那第二天就会补一补，那大部分的时间还是比较规律的。再有呢，我们还是一个正常的就是状态吧，应对生活。那实际上世界杯这段时间，像您说的晚上过度的兴奋呀，还吃烧烤啊，什么喝啤酒啊，吃夜宵啊等等，那这个呢不仅仅是说你的这个昼夜节律被打乱，那同时呢就是睡眠也被剥夺了，那再有就是说我们这个喝酒，喝酒本身就影响睡眠。那么，
1: 有人说了是喝酒，我有点酒精来影响我，我睡得好啊，那是真的好吗？
0: 那不是这样的。其实喝酒呢，有很多很多研究哈，就看你喝多少。当你喝的这个比较少的时候，它会让你兴奋；那你喝稍微多一点呢，它是容易入睡。但是呢，它都是在睡眠前一段时间，可能你睡得快一点，但是基本上到后半段。它实际上这酒精代谢之后会让你兴奋的，所以喝酒的人后半段一定是睡得不好，就是早醒了以后就再也睡不着了。那这也是严重的哈，影响睡眠质量。那更不用说那酒精本身哈，对我们的中枢神经系统也是有影响的。还有就是晚上这种过度的兴奋，那么就让你这个怎么说呢，就是我们过度的这个交感神经兴奋，还有我们身体让你兴奋的激素也分泌增加，那让人就会处于一种比较亢奋的状态。那更加重了就是你这个昼夜节律的这样的一个运行。
1: 就是也是说我们在夜里面如果不按照正常的时间睡觉的话，我们其实要维持躯体的正常工作，它是要耗费更多的精力的啊，哪怕是比如说有酒精的话，它一开始会让大家觉得好像，这个量刚刚好够睡一会儿的了，但是后面往往会睡不着，或者是睡不踏实，
0: 睡得更差。
1: 哦，是，那但是也有一些个例哈，这不是一个这个全部的给大多数人的情况，那是少部分人的情况，就是有的球迷朋友说，哎，我熬完夜以后，第二天反而感觉更精神啊，甚至觉得自己一点都不困，还有调侃呢，说自己就年轻耐造。那这是身体真的能够适应了，还是说它是某种透支的这种假象呢？
0: 这个是这样，这个还是看个人吧，就是应该说一个是年轻，再有一个呢就是有一些人他这个应激的能力比较强，因为你晚上熬夜，你绝对不是说你坐那干熬着，肯定他有一些活动嘛，
1: 是，
0: 比如你看球他就让你兴奋。那你兴奋的时候，人他就会出现这种兴奋性的反应，我们就是分泌了很多很多激素哈，这些激素一定是让你亢奋的，让你能够清醒的。那这些激素其实在短期内它不会代谢掉的，所以它第二天呢它还是比较兴奋。因为本身哈，你如果晚上你没睡，就是说你分泌了很多很多哈让你兴奋的这些激素，那我们按正常的比如说早晨起床的时候，按你的这个生物钟的规律，你还要分泌那些让你兴奋的激素，对吧？因为我们让人兴奋的激素，我们就说皮质醇吧，它一定是早晨一个分泌高峰，所以晚上分泌的和早晨叠加起来，那你这些白天你肯定哎状态特别好，
1: 更精神
0: 了，还挺精神。哎，对，但这个呢，它是时间是有限的，你不能说你让它一直分泌，一直分泌，那一直分泌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我们体内的皮质醇哈，就让你兴奋的这些激素呢，就含量特别的高。那么它高了之后，它就会抑制我们让你睡觉的，就比如说会抑制褪黑素。所以呢，你晚上就更睡不着了。那这样呢，就无形中导致了一个，就是哎，接下来失眠，甚至睡眠质量下降。
1: 这是给后面的恶性循环埋下伏笔了。
0: 哎，最后就出现失眠呀，晚上失眠，第二天呢兴奋，慢慢。这个兴奋呢也兴奋不起来了呢，那回去出现就是一种混沌状态，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这样的情况。
1: 现在世界杯还处于小组赛的阶段啊，这后面还有一段时间让大家去熬呢，所以如果说要分配精力的话

0: 或者养成习惯的话，咱们这一开始入手会更好。就像刚才您提到的，就是有个别人的确是第二天会更加精神，那是皮质醇的作用啊，激素分泌，然后导致在短期之内我们有叠加的这份激素了，然后我们就变得很精神。但是话说回来，它可能在长久来看会形成一个恶性循环。从短期来看的话，可能两三天之后这个人他也就扛不住了吧，就是我们前面说的这种情况。
1: 对，他会出现就是很疲惫，甚至有些出现一些恍惚啊精神症状。
0: 对，
1: 因为是有人做这方面的研究的，如果连续让你几天不睡觉，甚至两三天之后马上就出现类似于哈精神病那样的症状。
0: 嗯，那这个其实还有很多的风险哈，就比如说本身他有一些基础疾病的，比如说像心脏本身不太好，或者有高血压啊，平时睡觉不太好的这些球迷也在熬夜或者是早起来看球。那如果说看球的时候有哪些风险信号出现了，我们是不能够忽略他们的。出现什么情况的话，咱们就得该休息休息，哪怕这场比赛非常重要，我们也第二天看录像，不要看直播了呢。
1: 实际上来讲吧，就是像您说的话，对于高血压、心脏病的人，这些基础病比较多的，其实真是应该注意一下哈，就是不要就像年轻人一样这样去熬夜呀、看球，因为它几方面的问题。一个呢是本身他这个身体的底子就不好，他比较脆弱，那看球的时候你就会情绪激动，对吧？或者是怎么样？那激动的时候，他就会出现血压的骤然升高啊，或者突然的心律失常啊等等的，甚至出现心脑血管病突然发作的这种情况。那这是一个跟你的情绪有直接的关系。那还有就是熬夜，因为熬夜本身刚才说了，它会让你特别兴奋，它会让你交感神经兴奋，会让你一些这个皮质醇分泌增加。那这些分泌增加就直接导致血压升高，甚至呢心脏出现问题。所以说呢，就作为这个有一些慢性病的高血压、心脏病的人呢，应该知道自己的情况，测一测血压。如果你血压太高了，那你就要休息了。或者是吃一点药，会有这种心慌啊、胸闷呐、疲劳啊，白天特别的困倦，觉也补不回来，那这种情况我还是建议要适当的休息，真的不要去这样去熬，熬到最后是不好的。
0: 对，就包括像高血压本身也是一个数值病，我们是可以完全可以来监测的。我们可以在一些比赛开始之前啊，正当这个介绍现场的一些情况的时候，咱们可以先测测血压，对自己也是一种负责任的表现啊。这个测血压不光是此时这一刻，包括我们在这个整个比赛过程当中，它可能也会有一些血压的这种变化，这现在有手表也基本上可以实现这一点哈。我们也去关注一下身体，因为毕竟它是基础疾病，就是我们平时的身体就不是特别好的一个表现了，我们还要硬扛着这样的身体去看球，那可能有点得不偿失了。那还要请教一个问题哈，就是您在临床观察，就是每届大赛以及之后的一段时间，因为看球就是熬夜看球诱发睡眠问题的患者，会出现一个阶段性的小高峰吗？通常如果说出现问题的话，哪些问题是比较常见的呢？
1: 这个通常都会的。你看，比如说这看球，因为时间比较长，还有就是包括咱们的大的节假日，特别是春节哈。那么在期间甚至之后呢，都会有这个睡眠问题的人来。那首先最常见的，它就是失眠呗，因为他老是熬夜啊，就相当于你在倒时差。那么晚上呢，睡不着，不能睡。那么白天呢，补觉补的也不太好。完了之后呢，就出现这种接下来呢晚上还是睡不着，因为晚上你要做事情嘛，要看球嘛，对吧？完了白天呢又没时间补，就出现这种失眠，睡得少。那也有的人呢，就是说我不想看了，我要睡了，但是呢他又出现睡眠的困难，入睡困难，完了睡眠质量也差了哈。还有一些人呢，就是连续的睡不好，会出现情绪的问题，对吧？情绪特别激动，情绪不稳定。那么也有些人出现身体的一些症状。那通常哈，连续熬夜的人哈，我们这最近哈就发现什么呢？就是有这种突然眩晕的，查了半天也没什么原因，还有突然出现这种听力的问题哈，我们叫偷聋，这个也很多的。睡眠连续的睡眠质量不好，会出现偷聋，还有一些突然耳鸣的呀等等，反正这些躯体的症状也是蛮多的，
0: 就是、
1: 所以说熬夜还是挺考验哈你的这个身体底子的这样的一件事儿。
0: 是，就是当身体确实有点扛不住的时候，他总会。

0: 给你一些提示信号，我们不能轻易的忽略这些信号，因为明明知道我们可能是起早看球了，然后呢还不把这个事情往看球这些事情上面去关联，这可能就有风险。所以还是建议大家，一定要在这段时间既享受足球带给我们的快乐，同时呢也要注意自己的身体健康。当然我们说这么多哈，刚才说的是这个世界杯的熬夜局，就是熬夜这件事情我们的身体都经历了哪些的变化，甚至是可能是伤害，但是我们没有说这段时间我们不看球了，毕竟这个比赛如此精彩还是值得我们去关注的。接下来呢我们还要去考虑一下如何科学的来看球。
1: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是杨洋。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还继续请于主任给大家来支支招啊，就是看看熬夜观赛在这个前提下有哪些实用的方法可以帮我们把身体的负担降到最低，尽量不去影响第二天的状态。医生你好。
2: 哎，你好，你好，你好。
0: 咱们再来说说啊，这个怎么做这件事情，就熬夜观赛嘛，这是加引号的叫生存指南，怎么能够看了球然后对身体的伤害能够降低一点。如果说一场比赛啊，关键比赛是在凌晨3点开打，那您是建议大家说晚上我稍早点睡，然后定个3点钟的表起来看，还是说我硬熬到3点之后，这整个比赛结束了以后我再去补觉，如果有条件的话，如果实在没条件的话就第二天抽空睡点猫觉，就是一小段一小段的这种睡觉，这两种模式对于睡眠的结构以及第二天的状态它的影响差异大吗？
2: 其实我是建议这样哈，如果你有条件的话还是就是头一天啊，就当天吧要早一点睡，因为早一点睡呢它就能够缓解你的这个就是怎么说呢睡眠的压力。那你比如说你3点醒哈，可能睡的是不够，但是呢你也解决了一部分哈睡眠的问题。那这样呢你看完球到第二天哈白天你就不会觉得很困，你的精力呢相对会好一点。完了白天呢再困的时候也可以哈，我们叫就是特别短的时间那种小睡，因为白天的小睡它能够马上哈缓解你的精力和体力，这样呢不至于哈这个工作呀这学习造成比较大的影响，对身体也是相对比较好。
0: 这个睡猫觉这个事情呢很多人就想了，比如说我在通勤的路上，我在公交上地铁上，我小睡一小会儿，其实这个睡眠质量肯定是不如床上好哈，但是如果我们用这种方式来应个急其实也还可以，是这么来理解吗？
2: 可以的。因为你晚上没有睡好，你第二天不应急的话，那就是你的反应能力啊认知功能会下降的，或者体力也会下降，你就睡那么一小会儿，哎它就马上啊就充充电嘛，等于说我们尽快的充一下电也还是有好处的。
0: 这招可以用啊。我们还再说一个比较纠结的问题，很多朋友在看完球的时候发现天亮了5点多钟了，距离上班只剩下2-3个小时了，这种情况下有一些人想我还是别定闹钟了，我到时候可能一睡就睡过了，算了干脆直接起来不睡了，洗漱一下干点其他的什么事情，就把时间熬到了上班的时间，我直接上班了。那这种情况的话就是其实我们现在大多数人想啊，这个方式是能够保障我们第二天的工作，但是不敢说保障他的工作质量。那如果说我们真能睡一会儿而且准时到点醒，只睡2个小时，这两种情况的话哪一种对于第二天的工作影响会相对小一些呢？
2: 我觉得是这样哈，就是说你看完球以后还有那么两个小时或2-3个小时，我是建议还是要休息一下不要起来。因为你起来以后你要应对一天哈10几个小时这样的一个清醒阶段，因为你本身你睡眠就已经很短了，对吧，你会觉得很辛苦，那你不如说的你躺在那儿心平气和你上个闹钟，那没准哈你要真是特别的困他还是能睡着的。那你睡那么1-2个小时还是很管用的，他就能够缓解哈你白天整天的带来的那这个由于这个睡眠剥夺带来的这种疲劳。
0: 那闹钟得多定几个呀，就怕他闹不醒我们，因为毕竟这昨天晚上刚刚兴奋过，然后这个又睡了2个小时，那咱摆一排闹钟或者是能想的都

0: 得定上啊，然后能把自己叫醒就可以了。
1: 对，我还是建议要睡，不要那么早的起来，因为那样对身体的这个损伤才是更大的。
0: 嗯，是。然后很多人知道这个熬夜之后呢必须得补觉，但是有的人补觉了以后效果并不好，就是补完觉以后反而觉得更加昏沉了。那科学的补觉有没有一些标准？咱们先解决前面这个问题吧，就是说为什么有的人补

0: 哎，可以这么说哈，就是如果这个人前几天，哎，这个吃药吃的特别特别严重，那他补药补的，你真的要把他补够了，对吧？如果说你补的不够，那他实际上确实是会特别的困。
1: 嗯，
0: 比如说你头两天都没睡觉，你说我就补俩小时，那根本就不够，
1: 对，肯定不够。
0: 所以说，首先看你欠多少，完了再看你补多少。
1: 嗯。
0: 完了再说补药，你是什么时间补，这个都挺重要的，所以这个要具体的情况具体分析。但是有一个问题哈，比如说哈，你就头一天晚上你没怎么睡，你说我白天补觉，完了之后呢，我还要起来工作，对吧？那这种情况不是让我随便的去补，那你就看你补多长时间了。如果说你补到这个一个多小时，那你这样的话突然把你叫醒，或者你一定要醒来工作，那这个时候可能哈，你正好就睡到什么呢？我们深睡眠那个阶段。
1: 嗯。
0: 那从那个阶段醒来，你会特别特别的难受，因为整个人哈，就是大脑，我们说脑电波变得很慢很慢。
1: 嗯。
0: 你已经睡得很深了，要把你叫醒，那这个时候你要起来工作，你一定要恢复很长时间，半个小时啊，甚至更长的时间，才能到比较好的状态。所以你会觉得昏昏沉沉。嗯，所以你看，你这么要这样说呢，你就不要在白天，你在短时间内哈，你还立即要起来，你要补那么长时间就不合适。那怎么补呢？你就短的补短一点的时间，比如说半个小时之内，20分钟到30分钟，就意思是说你不要睡到我们深睡眠阶段。知道吧？就小睡嘛。
1: 这个深睡的话，因为旁边的，比如说把他叫醒的人，无论是同事也好，家人也好，判断他是不是深睡，就看他眼珠有没有动嘛。因为我知道他又有一个名字叫叫做这个快速眼动期，对吧？那我们是通过这个，他眼珠子一直在转，然后我们就判断他处于深睡眠，这会儿别叫他，是这么来判断吗？
0: 哦，那倒不是，因为那个其实快速眼动期那个时候是做梦那个阶段，那个是一般来讲在深睡眠以后，我们基本呢不会看那个，看什么呢？基本还看一个时间，因为这个睡眠呢一个周期一个周期嘛，一个周期就是大概90分钟啊，最长的120分钟吧，那你就把它定在90分钟，那大概呢你就。我们做梦的时间是在什么时候呢？肯定是在90分钟当中的后一段，那大概是后10分钟或20分钟的时候，哎，这个时候做梦。那做梦之前那一段，它就是深睡眠阶段。所以说大概在，40分钟左右，那个时候肯定是在深睡眠阶段。所以我们为什么我说不要睡到超过一个小时啊，或者是一个小时左右，那你40分钟、30分钟进入深睡眠阶段，但是每个人持续的时间长短不一样，对吧？如果你特别缺觉，那你的深睡眠会持续时间很长。所以你基本上看时间。
1: 是，咱们说这个补觉啊，补到底是补了多少合适？我们都有一个这样的印象，就是比如说成年人可能每天睡7个到7个半小时就够了，那是说比如说我今天缺少了这段时间的睡眠，正好缺了7个半小时，那么在次日我只要补上7个半小时等量的睡眠就可以把前一天给补回来，还是说它有一个什么样的比例，比如说我要睡9个小时才能把昨天那个7个半小时的睡眠给补回来，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
0: 这个没有直接的对应关系。我们一般如果说你的睡眠的剥夺嘛，就是指的睡眠时间短。那实际上补觉呢，它不一定说让你一定连续补多少个小时。因为吧，一旦出现了这个睡眠时间短或睡眠质量下降，那么接下来那天晚上，就是它的睡眠时间呢会延长的，而且呢睡眠结构会改变。就比如说它深睡眠会延长，那么做梦那期睡眠也会延长，实际上它不能绝对用时间来量化，它还有一个睡眠结构问题。
1: 是，那很多人上班上学，在这个看完球之后的第二天，那真的是注意力很难集中啊。那这个时候呢，很多人会选择喝点咖啡啊，喝点功能饮料啊，什么这样的方法，然后也不知道是真的发挥了作用，让自己精神了一点，还是说是心理作用哈，就是反正好像状态是被拉回来了一点点。但是我们想要更多，那怎么能够让自己的状态恢复得更好？同时我们还担心啊，就是我们的状态恢复的是挺好了，但是不是消耗我们更多的精力，我们要用成倍的精力来维持这个相对比较好的状态呢？
0: 我觉得你说这个倒是有一定的道理，就是说比如说晚上哈，就

0: 睡眠是比较欠缺的，睡眠不多，那第二天他一定要困。困实际上来讲呢，要是从底层的来说，就是我们脑子里有一些哈该代谢的东西没有代谢掉啊，它的这个怎么说呢，睡眠啊觉醒啊调节这过程当中哈，有一些物质出现了问题。那比如说这个喝咖啡，咖啡是抵抗什么，是抵抗腺苷的，因为你晚上不睡觉哈，你消耗能量，能量消耗了就产生腺苷，那么腺苷就是让人困倦让你睡觉的，一旦睡觉腺苷就会把清除掉。那咖啡是干什么呢？它就是阻断腺苷对你的这种催眠的作用，它把它阻断了，所以你喝了咖啡它就不困了。
1: 那是真不困了啊，但是
0: 是真不困。所以说咖啡是可以提神的。那功能饮料呢，它可能有一部分哈类似于这个作用哈，比如咖啡因啊它等等含一些东西，它都会让你提神，它实际上就是从阻断你让你入睡的那些环节哈，让你短期内啊不睡，你能够哎保持清醒的状态。那这个短期是没有问题的，那你长期其实还是一个问题。因为睡觉呢是恢复你的体力，恢复脑力，甚至说清除我们大脑的垃圾。让我们的神经元哈能够更健康，就相当于充电一样。那你就短期内你老是快充快充快充，那实际上你之后它就不能够把这电池充满了，不能满血复活了，
1: 是
0: 简单吧？
1: 是达到那个状态的时候，就像电池一样，它也会有疲劳的情况啊，电池疲劳。我们人的话呢，就是精力疲劳，就是补不回来那一块，总是少着一点，然后让自己不太舒服。那如果说我们这个这段时间哈，因为一周得有那么几天要看一些重要的比赛，因为都是自己喜欢的球队嘛，有没有办法我们去做一个这样的规划，就是可以让我们的这种作息是一个循序渐进的改变过程，让我们的身体有机会去慢慢的适应，来减少我们每次熬夜之后的这种不适感。
0: 我觉得也是可以的哈，因为这个看球嘛，它不一定每天都是你特别关注的一个球队，就是真的是要有计划的哈，你要看哪天的，你不能天天去熬。那么有计划呢，你就能够提前哈做一些这个行动了哈。比如说我哪天要看，那我那天呢我就早一点睡。那早点睡也不是都能实现的，那你就在早睡之前这段时间内哈，不要让自己过度兴奋啊，尽量的能睡着，因为你想早睡你未必能睡得着。但你就是想一切办法哈，比如少看点那个电子屏的东西啊，让尽早它能够进入睡眠状态。然后呢你再接着看球。当然看球呢你肯定也满足不了了你这个日常的睡眠时间，看球肯定要消耗几个小时嘛。那你第二天呢你肯定要困。那白天困呢，就像说的，你可以通过小睡，但如果有条件的情况下可以缓解你哈那个睡眠的压力，还有减少困倦，再有让你的工作学习表现更好。那实在不行呢，喝一点咖啡也是没有问题的。那还有呢，白天呢你可以运动一下，因为人一运动呢它也会分泌一些这个皮质醇哈，让你短期内哈。
1: 但是这个说熬夜让大家运动的这件事情是不是还需要谨慎一点，因为很多人一想，我这一运动我心脏可能受不了了，或者我身体其他地方受不了，会出现这个情况吗？
0: 这个它不是说剧烈的运动，你也不能说的你做剧烈的人，你就稍微活动活动，对吧？而且呢就还有一个就是光线的问题。那么我们就是想要精力好，你一定要光线，白天的话因为你不睡觉嘛，要光线特别的充沛哈，就是类似于哈就是自然光才是最好吧。那不行的话也不能太暗，如果特别暗的环境，那这样的话会让你更困倦，也不利于白天的工作。
1: 是。
0: 完了，这是那个规定，就是你自己哈计划看球的那天。如果没有看球那天，那就还是建议哈能够好好的睡一觉。
1: 对。
0: 因为那就相当于去补觉了嘛。
1: 对。
0: 你得这样的去只是应付哈暂时的一些情况，那你要有一天哈好好的睡一晚上。这样呢对身体呢也是有一个补偿嘛。
1: 对，就包括不想看比赛的那两天，咱们也适当的减少刷短视频的量啊，这个其实也是耗费精力的。尤其是睡前啊，一定要把自己累得筋疲力尽的时候再去睡觉，这个也不是一种好的入睡状态。
0: 是这样，您说起这个我就讲，我们实际上在睡前是不建议做剧烈活动。你睡前多长时间？一般三个小时，三个小时之内也不要做剧烈的活动。你剧烈的活动它就会分泌内啡肽啊，什么那个皮质醇啊，那个多巴胺啊等等，那么这些呢它会就是让你入睡更难。还有呢就是说这个手机这个平板等等电子产品，它有蓝光啊，蓝光是抑制褪黑素的，那它也不利于晚上睡觉。

0: 和睡眠质量。
1: 嗯，刚才呢咱们分段了解了这个睡眠应该怎么安排啊，包括提神的一些饮品怎么喝啊，全都是咱们看球几乎总会遇到的一些场景，相信很多朋友今天晚上，准确的说应该是明天凌晨就能够用得上。那其实关于熬夜补觉呢，网上也有很多的说法，可谓之是五花八门了哈。比如说提前睡几小时能抵一晚上的睡眠，午觉能够完全抵消熬夜的影响。很多朋友其实分不清的，哪些是真，哪些是假。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很多人熬完了整届赛事以后，哎，整个生物钟就彻底被打乱了，赛后好长时间调不回来了，甚至影响到我们的日常的生活和工作。那接下来有请于医生帮大家来澄清一下一些常见的睡眠认知误区，然后具体来讲一讲，就是在赛事比如说结束之后，我们怎么才能够更科学平稳的把作息调到正轨上来，避免这样一个短期的观赛影响变成一个长期的睡眠困扰。那于医生，我们接着来聊哈。
0: 哦，你好，接着说，就是说啊，
1: 您
0: 说，
1: 我就想问一个，就是说这个很多人认为的观念哈，有这么几个。第一个呢，就是每天睡7个到7个半小时，几点睡都一样，这是第一个说法。那这个事情，刚才咱们前面其实也涉及到了哈，同样是睡7个小时，晚上11点睡和凌晨3点睡，这个睡眠质量和身体修复效果其实它是不一样的。那睡觉这个事情，有的时候可以这么来形容吗？就是说，真的是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儿，会有这种描述吗？
0: 这个也不是太绝对，因为怎么说呢？因为我们嘛是这样，就是说正常人，主要是你正常的工作状态、学习状态。那实际上你的昼夜节律应该跟我们这个太阳升起落下，它是比较匹配的哈。那肯定是说你早上要起床，晚上要睡觉嘛。那么要就是做的比较吻合才好哈。那我们睡眠时段最好呢，就是晚上11点到早晨7点之间，但是你不一定非得从7点睡到7点，大概就这个时间段吧，这个是比较好的，因为这样呢，既满足了哈你的这个睡眠时间，同时呢，也满足了你这个社交的这个没有时差哈，这是特别好的一个情况。但是呢，也有个别人哈，比如说有的工作呀，各方面的问题啊，他有的睡眠时间有后移，就比如说我得夜里1-2点睡觉，我早晨8点起床。那你如果说你是这个规律也没有问题。那也有一些人呢，他睡眠时间前移了，因为老年人比较多见。说晚上我9点钟、8点钟就睡觉，那我早晨5点、4点就起床，这也没事儿。但是说你这个时间对于你个人来讲，你只要规律，你就不要说的乱的。我不一定哪几点睡，我也不一定几点起，所以这样不太好。但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说，你完全颠倒了更不好，因为我找我看病的有一些人，他就是完全的这个节律失调，什么节律失调呢？他就是晚上1点不睡，早上起来你大部分人起来上班的时候，那时候睡，他晚上是下午起床。
1: 那这个情况，他是因为旅行调了时差或者长期的这个调时差导致的吗？怎么会完全颠倒呢？
0: 也不是这样的情况啊，真的也不是很常见，但是确实有一些特别的人。有的人呢，他就是长期熬夜啊，有个别人啊，那干嘛呢？打游戏，说弄股票，说我就晚上我干这些事情，那我白天呢我就睡觉。对吧，有这么一部分人。还有一些人呢，可能有一些疾病的问题。那但是呢，他其实一段时间他就觉得身体不舒服了，因为他白天啊毕竟跟晚上不一样嘛，他比如白天的睡眠质量也不好了，完了他又想把它倒回来，对吧，往晚上又睡不着，所以这样就是一种痛苦。
1: 是，
0: 所以他来找我，他一定是出了问题的，他没有问题他也不会来找我。
1: 对，是，很多人还担心一点，就是世界杯结束之后的这种失落，这失落带引号啊，并不是说这个比赛结束了没什么看的，他确实是由于按照这个比赛日调整了时差，到了凌晨1点钟、3点钟，醒了，然后躺着翻过来覆过去睡不着，白天呢又很困，这种情况如果出现了该怎么办？这应该说也是一种应激性的一个失眠情况吧。如果让身体自我恢复，没有一个有意识的干涉的话，他大概多久能恢复成正常呢？
0: 其实人嘛，他都有一定的调节能力。一般来讲哈，就比如你出国呀，你马上去跨时区的旅行，他就都会有时差的。那他如果你不干预，你也别焦虑，你也别紧张，他正常的会倒过来的。 光几天之内，越年轻倒得越快。

0: 一些岁数大的人，或者是本身你就有失眠有焦虑的人，那就倒得特别的慢。其实倒时差呀、啊、其实呢我自己哈也有一些这方面的经历。
1: 嗯，
0: 实际上来讲你倒时差怎么倒呢，你就不能说你说我这早晨我到三点，因为你看球嘛，你天天三点醒哈，凌晨三点、
1: 嗯、
0: 那我一旦没有看球，那我三点醒了，醒了之后呢他就睡不着了吗，那白天就困，那我接着我白天睡，那你接下来下一个晚上又不好了，
1: 嗯，
0: 那怎么办呀。其实有的时候吧就身体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那你白天就不要睡，知道吧，你白天你该做什么做什么，比如说早饭中午饭晚饭啊，你白天的运动对吧，工作你就照常去做，实在说太困可以中午小睡，那你接下来这个晚上呢下来的接下来那个晚上你会睡眠的压力比较大，
1: 嗯，
0: 哎你慢慢睡眠的时间就越来越延长了。实际上调节这个昼夜节律，它不仅仅是说我的这个作息时间，就是清醒和睡眠24小时，你要把你的这个运动啊这个吃饭呀、啊、饮食啊等等都调成正常的24小时节律就可以，
1: 嗯，
0: 就不要人为的再把它搞乱。但这个时候呢可能有一些痛苦，因为你头一天你不是你睡不好吗，你第二天有些人就是补觉，一补觉它就会乱掉了，
1: 嗯，
0: 就尽量的不补。
1: 是，
0: 我觉得这个是能倒的比较快啊。
1: 嗯，有的朋友出国旅游的时候也会听导游告诉大家说，现在大家不要看国内的时间了啊，我们就按照这个当地时间来生活了，然后就是真的用一两天的时间，绝大多数人都能够适应这样的一个时差，我们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倒时差，其实也是可以执行，而且很有效的哈。
0: 这个很快的，
1: 嗯，
0: 就是有一些身体不大好的人哈，有的时候可能会用上一些药物，比如说哈，晚上哈在睡觉之前，吃点褪黑素，
1: 嗯，
0: 对吧？褪黑素呢，它能够让你睡得稍微快一点，睡眠时间长一点，
1: 嗯，
0: 还有呢，就是你晚上哈在睡觉之前，你就不要过度的光照，
1: 嗯，
0: 什么蓝光照射呀、啊，
1: 嗯，
0: 这些才会干扰你的睡眠的，
1: 嗯。
0: 那么还有呢，有的人也是哈，他晚上他就一直睡不着，或者第二天早晨，哎，就醒不了了，他睡眠往后推了嘛。那你想按正常的时间醒来，你就按照你想期望的那个点，
1: 嗯，
0: 你就醒，
1: 嗯，
0: 哪怕是闹钟闹醒也可以。醒了之后呢，要什么接受光照，
1: 嗯，
0: 接受光照是抑制褪黑素的，让你尽快的哈，人能够清醒。这样呢，就适当的哈运动一下，这样呢就进入第二天的清醒状态。
1: 是，那最后一点时间呢，想请您给，既要追比赛又要兼顾工作学习的球迷一句核心的健康提醒吧，就是帮大家既享受世界杯的快乐，同时也能够守住自己睡眠的底线。
0: 我跟大家说的就是特别重要的，就首先哈，我们要了解自己的状态，
1: 嗯，
0: 我觉得这是特别重要，就是知己知彼哈，量力而行。当你身体特别好，你的这个代偿能力各方面都比较好，那看看世界杯也无妨。但是呢，身体不好的人真的要注意哈，不要为了看世界杯打上自己的睡眠和身体，我觉得这样就挺不值的。
1: 嗯，接下来
0: 就有的问题随时哈要就医。这个也挺重要。
1: 哎，对，这一点也非常重要，就是当明确感觉身体或者是精神状况有一些不适的时候，不能硬扛啊。不像睡眠这个事情，我们可以先尝试着去改变一下，通过几天的时间。但如果长期达到一周以上了啊，已经严重影响到生活了，那一定要到医院去就医。那接下来的赛程呢，其实还有更多的精彩对决，也希望各位听众朋友在为支持的球队加油的同时，也能够安排好自己的作息，白天能够保持饱满的状态。感谢于医生今天的精彩解读，谢谢您。
0: 好，不客气。
2: 昨日新闻重现，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近日，云南的一位果农发视频求助，他坚持原生态种植，桃园全程不打农药，结果桃树上爬满了甲虫，不知该如何治理。没想到评论区的网友非但没教他杀虫，反而劝他别治了，卖虫子吧，甚至有人说虫比桃还值钱。这位果农也是十分听劝，迅速办好了执照，一边卖桃一边卖虫，意外闯入了新赛道。对此，昆明市林草局回应称，普通甲虫允许售卖，但是不得 不得涉及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和23种林业危害性有害生物。桃树上常见的甲虫都有哪些种类？朋友们最关心的鹿角金龟是很稀有的吗？如果在野外遇到不认识的甲虫，怎么判断它是普通虫还是不能碰的保护物种？一起来听成都华西昆虫博物馆馆长、高级生物工程师赵丽的介绍。
3: 视频里看到的比较显眼的甲虫呢，主要就是有两种，一种是通体发绿的亮亮的，另一种是黑白的。那通过视频能看出来它们分别都是什么甲虫吗？
4: 其中最明显的就是网友也最关注的，就是所谓的鹿角金龟。它正式的学名呢，应该叫宽带鹿角花金龟。它的名字里这个鹿角呢，实际上是指的雄性头上的一种凸起。它其实是花金龟科中间的一员，在我们国家分布是非常广泛的，基本上从辽宁到云南都能够见到，其实不算稀有。它最典型的特征就是身体灰白色或者土褐色，并且覆盖着一层粉末状的物质。关于黑白异色呢，其实也不是什么特殊的品种或者颜色，这是它背鞘上的一种条纹。这个呢，还和地区和亚种之间的变化有差异。而另外一种所谓的绿金龟呢，其实也是花金龟科的物种。这个绿色的花金龟呢，由于视频拍的不是很清楚，但是呢，就是我大致可以推断呢，应该是落花金龟属或者是未阔花金龟属的物种。这两个物种也是在这个地区有分布的，而且也是数量比较多的。
3: 也就是说它们其实都不是什么特别稀有的昆虫是吗？
4: 对对对，它们都不是特别稀有的昆虫。宽带鹿角花金龟实际是市场价格也不是很高的，我在网上查了一下相关的价格，大概也就是卖5块到15块钱一只，可能贵的也就是20几块嘛。因为它的大发生期数量是很多的，有的网友就是说一天能抓几百只，大概就这么一个概念。我在野外，像在四川地区的话，5月份也是见到很多很多这个东西，只要在柳树上大发生期，这个东西很多。不过呢，它仍然是有一定经济价值的，因为我看网上有很多人都在出售它，就证明还是有一定经济价值。因为它的外形特殊嘛，很多人想把它作为宠物饲养，养起来也比较方便，确实是吃水果吃桃子就可以。
3: 桃树上比较常见的甲虫还有哪些呢？它们对桃树的影响都是负面的吗？或者说还有没有其他像是传粉之类的一些作用呢？这位果农的初衷呢，就是坚持原生态种植，不打药。那有没有什么不打药的防治手段呢？
4: 桃树上常见的甲虫其实不少，不过呢，大多数都是害虫，对桃树的果实这些影响都是负面的，是需要防治的。新闻中出现了这种另类的卖虫子的方式呢，是一个偶然的非常规的处理办法了。桃树上比较常见的甲虫主要有金龟子类，代表的就有什么白心花金龟、黑绒花金龟、铜绿丽金龟、东方丽金龟等等。它们主要危害花果实，而幼虫还会危害桃树的根部。最典型的危害就是成虫聚集在枝头啃食果实，形成很大的坑洼，导致果实腐烂脱落。它也会啃食新生的枝条、叶片和花。而幼虫呢，在土里边还会咬断桃树的根茎，这个是典型的桃树害虫。然后就是天牛类，比较代表性的是桃红锦天牛、新天牛和桑天牛。它们呢，主要是蛀食桃树的树干的。它们在树干里蛀食，形成隧道，破坏植物的疏导组织，导致桃树树势衰微。这样呢，整株树都容易死亡，甚至就是成片的林子都有可能由于这类天牛的危害大幅度的减产或者树的死亡。另外呢，还有象甲类，比如说那个桃象甲，也叫桃鹿象甲。这个呢，它主要危害的是果实，它的成虫和幼虫都会蛀食嫩果，并且在果面上出现流胶的一些蛀洞，严重影响桃子的品质。另外还有小杜类，比如说桃小杜，它主要危害的是枝干，它的成虫和幼虫都蛀食枝干的韧皮部和木质部，导致枝干流胶枯死。所以对果农来说呢，可能就只有对它们进行防治了。各种防治方法都有，比如说物理防治，利用金龟子的假死性，在清晨的时候拍打枝条，让它落下来把它捡走。还有就是利用它的趋光性，在那个桃园里安装黑光灯之类诱杀。 另外呢，也可以就是把果实套上袋保护起来，避免它们啃食。还有可以有生物防治的手段，比如说放七星瓢虫，或者说喷洒白将菌这些，让那个它们的幼虫被寄生或者被吃掉。另外呢，冬天来说呢，要及时的清园，剪掉有虫害的枝条，集中焚毁，并且清除园里的堆积物啊这些，避免甲虫在里边越冬。
3: 这位果农之所以能够成功的卖上虫子，前提是桃园里的甲虫恰恰都不在保护名单或者是有害生物名单上。但是对于更多想尝试的人来说，这个恰恰就是最大的门槛。那么我们怎么样能够判断一只甲虫它是不是普通的虫子呢？
4: 桃园里生活的甲虫几乎都是害虫，据我了解还没有保护物种。当然我们国家有一些甲虫是被列为保护物种的，比如说彩臂金龟属的这些物种，像洋彩臂金龟啊、革彩臂金龟啊，这些大型的甲虫，这些就是保护物种，但是我们平常在生活中是遇不到的。在我们国家来说呢，就是像桃园里常见的这些天游啊、金龟子啊，都不在保护名单上，都是可以被拿来卖，也可以被就是清除的，因为只要它造成危害嘛。但是呢，我们也要注意，万一比如说桃园靠近山林，也有可能一些保护物种被吸引来，比如说就是彩臂金龟也有可能吃桃子，因为它也可以吃水果的啊。还有一些特殊的，像深山翘甲啊这些里边也有一些保护物种，比如说带叉吸金龟啊这些。判断这些呢，我们可以就是说看见这些虫子以后呢，你可以拍张照片，在网上查一查，或者询问一下专业人员，看看这是一个什么物种。不认识的甲虫最好我们就是镜头记录它的美，不打扰。
1: 卖虫之余，这位果农还架起了灯诱设备，一边用灯光吸引甲虫，一边开直播带网友观察虫子。为什么灯光能够把虫子吸引过来？灯诱又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地方？我们继续来听。
4: 灯光吸引昆虫主要是利用昆虫的趋光性，大多数夜行性的甲虫呢都会有趋光性，因为呢昆虫在夜晚是依靠月亮和星光来进行导航的，它利用这些天体发出的光进行平行光导航，让自己与光线始终保持固定的夹角，在夜晚飞行的时候就可以飞掉直线。但是人造的光源发出的光呢就离昆虫很近了，昆虫试图以同样的角度飞行呢，最后就变成了不断的螺旋性的靠近光源，最后就形成了一种扑火的路线，最后会撞到光线上的。这就是灯诱的原理。当然也有特殊的情况，就是说某种特定频率的光波可能就正好和昆虫求偶的光的信息比较吻合，比如说萤火虫可能就会受到闪烁的绿光的吸引，它们也同样会飞向光源。它们这种情况呢就是属于求偶的。有时候比如说我们放在室外的路由器，我前些天就发现青山脚下有人在室外安装了路由器，然后发出绿色的光在闪烁，结果就把雄性的萤火虫吸引过来了，他就以为那个是雌性萤火虫，但这个情况比较特殊。还有的时候呢，有时候突然产生的强光会让黑暗中的昆虫产生眩晕现象，这种应急反应让他没办法判断方向，他有可能撞上灯光。比如说晚上如果我们在森林里那个升起一堆篝火，然后在周围摇树，那么树上的蚕就可能扑向篝火，这种情况就是一种眩晕。
3: 灯诱的注意事项都有哪些呢？
4: 一般来说呢，就是说我们如果没有特定的目的，不是进行科研考察或者是灭虫的话，我们就可以不必灯诱。我的建议的话，以拍照欣赏为主，因为你不知道你灯诱的时候会诱来什么样的昆虫。如果你诱来了一些保护种，然后一不小心把它踩死了，这就不好了。或者说你把诱来了被别的动物捕食了啊，这些都有可能。因为你灯诱的时候，有时候周围的一些动物也会过来捕食。比如说我在晚上有时候野外考察，就会发现甚至一些本来白天活动的鸟类它都会过来找昆虫吃。当然如果说确实你好奇，是昆虫爱好者，你想调查一下昆虫种类，或者说你搞一些科普活动啊这些，你想展示一下，你也可以灯诱一下。不过呢，提醒一下大家，请务必遵守相关法规，不要捕捉受保护的昆虫，也不要去碰那些危险物种，这些可能对你自己也有害的。
1: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杨洋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刘飞、负责贺佳，感谢您的收听。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6: 查视器准备完毕，
7: 二号位最后准备，
8: 二号位允许起飞。
9: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0: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1: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2: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2: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3: 换个新鲜劲，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在宇宙放心。

0: 的话，得下几百块了。
1: 幼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3: 瑞士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小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618，而618狂欢节呢，早就不是618当天的事儿了。今年最鲜明的标签莫过于 AI 全面入场，从一秒生成百张商品的美图展示端，到24小时不停歇的数字人直播间，再到秒回信息的智能客服，人工智能在重构我们的购物体验，让消费呢变得更加的便捷，更加的高效。然而技术是把双刃剑， AI 在为商家降本增效的同时，也催生了一批新型的数字化消费陷阱，让不少消费者防不胜防。来，福建省消委会结合今年大促的消费新特点，发布了专项消费提醒，很有参考价值。它精准点出了四大高频 AI 消费陷阱，比如 AI 过度美化的商品图，让卖家秀和买家秀的差距进一步拉大， AI 换脸冒充明星专家，话术模板化的数字人主播难以提供真实的商品信息， AI 批量生成的同质化虚假好评正在瓦解消费者对评价体系的信任，而只会循环话术拒绝转接人工的 AI 客服更是让售后维权变得举步维艰。这些陷阱的共同特点呢，就是利用 AI 技术的拟真性和高效率，制造虚假的消费场景和信息，误导消费者做出非理性购买决策。那相比于传统的消费陷阱， AI 陷阱呢更具隐蔽性和迷惑性，普通消费者往往难以一眼识破。那在这里呢，我们也提醒广大消费者啊，在享受 AI 带来的购物便利的同时，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和独立的判断力，在购物的时候啊，多留一个心眼，仔细甄别 AI 生成内容，多参考真实的买家评价，如果遇到问题，坚决要求人工客服介入，并且留存好相关的交易凭证。咱们呢，既要买到心仪的商品，还得守好自己的钱袋子。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先来关注青海地震的最新情况。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发生6.3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截至目前，地震已造成1人遇难，8人受伤。受伤人员包扎处理后，已经离开医院。为有效防范余震及震后的次生灾害，当地设置了5处集中安置点，妥善安置约3000名受灾群众。此外，当地政府对大柴旦辖区全部文旅经营场所及旅游点位实施临时关停管控。目前，国家有关部门向青海省调拨中央救灾物资10000件，省州两级调拨救灾物资2500件，现场投入救援人员1051人，车辆178台。物资保障，救援力量充足。更多详细情况呢，我们来连线总台记者王小龙。小龙，介绍一下震区的最新情况，尤其是受灾群众安置和游客转移的情况。
2: 主持人，我在青海海西州大柴旦行委，我所在的大柴旦行委柴旦镇距离6.3级地震震中呢大约是18公里左右，这里也是距离此次地震最近的人员密集地区，地震震级高达6.3级。但是这里呢，因为人口分布较为分散，建筑物的设防等级较高的原因呢，人员的这个伤亡较轻。今天我抵达这里后看到啊，大柴旦行委城区的进出口已实行这个交通管制。现场的交通执法人员告诉我，目前大柴旦地区因为余震仍在持续，考虑到人员的生命安全，除了应急消防、医疗等救援和相关工作的车辆外，城区一律是只出不进。我到的时候刚好是这个中午，我看到大柴旦行委柴旦镇主要的两条街道旁停满了避险的车辆，道路两旁的商铺啊全部关门，透过窗户还是能明显看到墙皮脱落开裂的情况，所有人员已全部按要求转移安置，在这个城区5处安置点中最大的一处安置点，我还看到就是这个近100余顶帐篷已经搭建起来。多达这个数10处的就餐点，分布在这个安置区的附近。每个就餐点提供的餐食都有所这个区别，有这个3菜1汤的盒饭，也有考虑到降雨天气气温低，专门做的这个汤气四溢的熬饭和这个牛肉拉面，尽可能的来满足就是这个受灾群众不同的口味。所有的就餐点白天全天候不限量供应。就餐点的附近的每个帐篷内啊，均配备了这个床褥和桌椅， 同时在每个安置点都搭建了门诊室、急诊室和心理咨询室等医疗设施，并配备了专业的医护人员全天候的值守，最大限度的方便避灾群众的生活和就医需求。我在现场跟大柴旦6.3级地震抗震救灾现场指挥部了解到，地震发生后，当地多部门联动，全域开展这个拉网式的人员排查，避险转移工作，累计排查2个村、5个社区，共计9608名群众，全部有序疏散到了应急避险广场临时安置，同时呢，稳妥疏导过境游客是2.5万余人，对800余名滞留旅客分类安置。引导采取临时安置点落脚、车内留宿等方式避险。主持人，
1: 救灾工作正在有序推进。那目前救灾工作还有哪些困难？接下来工作的重点是什么呢？
2: 根据这个抗震救灾现场指挥部的消息，截止目前，大柴旦地区发生了余震23次，其中3.0至3.9级是20次，4.0至4.9级是3次，最大震级是4.9级。晚上，震区也出现了持续性的降雨。累计降雨量是达到了16.1毫米，夜间的气温也低到了7.6摄氏度。我们到了以后啊，在采访现场也经历了多次的这个余震，同时呢，当地仍是这个持续性的降雨天气，高寒阴雨的环境啊，也进一步的这个增加了救灾作业的难度。预测啊，未来3天，大柴旦大部分时段天气状况以这个阴或多云为主，然后降雨天气也将有所好转。除了这个天气方面带来的影响外啊，我在现场了解到，本次地震造成人员伤亡虽然较轻，但初步判断啊，房屋、道路、矿区等受损面广，排查的范围呢更是覆盖整个大柴旦行委柴旦镇的区域，隐患的点位较多，各类灾损评估工作量大，任务较为紧迫。大柴旦当地呢已和上级部门沟通，就是协调进一步增派这个技术力量，来助力就是受地震影响地区短期内高效完成全域房屋的这个安全鉴定评估的工作。这也是当地政府部门接下来一段时间要持续开展的重点工作。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前方记者王小龙带来的详细报道。天灾无情，人间有爱。我们看到，从帐篷搭建、热食供应到医疗保障、安全排查，每一项救援安置工作都在细致又细的推进。我们将持续关注震区的最新进展，也请震区受灾群众和救援人员注意安全。
0: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下周部分省份的高考成绩就要发布了，相信呢不少同学和家长这几天都处在一种既紧张又期待的状态。分数出来之后呢，就要琢磨志愿填报的事儿了，哪所院校、哪个专业最适合自己，心仪的专业到底学什么，毕了业能干什么呢？面对海量的招生信息，不少考生和家长可能一时无从下手。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再升级，依托招生、学籍、就业、毕业生跟踪调查等海量官方权威数据，为考生和家长提供免费的志愿填报公共服务。哪个系统具体该怎么操作啊？有哪些实用功能可以帮孩子精准匹配到理想的大学和专业？我们一起来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了解一下。
3: 阳光高考是教育部高校招生指定信息发布平台，考生只要登录阳光高考平台，就能看到全新的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输入学信网账户就可登录使用。高考出分后，考生可根据自己的高考选科组合、位次排名，并结合地域倾向、专业喜好等进行快速检索，系统可以给出志愿参考方案。根据介绍，今年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全面支持31个省区市本专科普通批次志愿筛选，数据覆盖面广，信息维度丰富。教育部学生服务与素质发展中心招生服务处处长钱龙介绍，
4: 教育部的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包括像招生、学籍、就业的各类数据，做了一个全景的完整展现。考生在使用教育部系统功能的同时呢，也可以一键直达本省的志愿辅助系统。
3: 升级后的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涵盖了志愿参考服务、院校查询、专业查询、生涯发展测评、职业前景、报考指南6大核心功能，而且院校信息由高校进行常态化更新，录取规则、奖学金设置、食宿条件等信息均真实准确、规范可靠。 同时，专业信息依据年度高校专业目录动态更新，并通过文字详解、图文、科普、视频、解读展示，方便考生了解不同专业的学习内容、培养要求与发展方向。
4: 本次升级在数据层面做了很多的优化，新增了各专业毕业生从业方向的相关内容，考生可以直观了解专业对应的就业岗位与行业情况。同时呢，院校数据由高校直接维护更新，进一步保障了信息的准确性与权威性。
3: 为了满足考生的咨询需求，今年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还升级了24小时在线的 AI 助手智慧小招，它支持智能对话，可实时解答考生关于录取政策、填报规则、院校专业等各类疑问。为加强志愿填报服务，除了优化升级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教育部还指导各地广泛开展线上线下志愿填报咨询活动，加强基层招考工作人员和中学班主任政策培训，指导有关省份面向欠发达地区县中学深入开展阳光志愿帮扶行动，助力更多学子圆梦高考。阳光志愿帮扶行动培训班授课教师孔慧南介绍，
5: 希望通过这些培训让我们的老师们首先去了解，比如说我们的高考政策是怎么样子的呀，我们的大学专业的设置情况是怎么样的，志愿填报的技巧有哪一些，然后再由我们老师把这些信息传达给我们的同学们，让我们同学们呢做好准备，填好自己的志愿，上到自己理想的大学。
3: 为了让考生选出更适配的专业，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还推出了专业倾向测评和21项生涯发展测评工具，考生可根据个人测评结果自主开展专业选择、志愿匹配、生涯规划，认识自身的能力素养、优势特长与适配方向，立足长远发展，选择适配自身的专业。
1: 志愿填报是人生大事啊，有了这份权威又贴心的服务，希望每位考生都能够多一些从容，稳稳地走向属于自己的人生，属于自己的未来。祝大家都能选到心仪的专业和学校。
0: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刚才说到高考快要出分了，北京市高考评卷工作呢是从11号开始的。今年北京市遴选了1714名评卷员，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6个评卷点进行评阅。高考成绩是怎么评出来的？北京教育考试院近日组织了2026年北京市高考评卷媒体开放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在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实地探访了数学试卷和语文试卷的评卷现场，我们一起去瞧一瞧。
6: 我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我现在呢就在清华大学数学评卷点的门口。那么要想进入核心的评卷区域，第一道关口呢就是严格安检。现场可以看到，所有进入人员都要先核验身份证件，再把手机、手表等各类电子设备统一寄存。评卷现场的网络连接呢也是采用局域网形式，与外网物理隔离。进入到评卷现场，记者在一间评卷室内看到评卷工作正在紧张有序地进行，房间内公正、安全、科学规范的标语格外醒目，评卷员们在电脑前专注评卷，相互之间还设置物理隔离挡板，避免互相干扰。北京教育考试院副院长周玉玲说，高考评卷工作采用严格的保密措施，好比给评卷现场装上了一层防护装甲。
7: 评卷场所的系统设备、网络环境全部与外网物理隔离，答卷数据服务器部署在专用的保密机房，实行24小时无死角视频监控。评卷数据库每天进行双备份，实施全过程的数据审核，确保评卷数据绝对安全。各科目试题全部实行背靠背双评，如双评超过阈值，必须要进行3评或者是仲裁。评卷专家每天对试卷进行抽检，对3评和仲裁试卷进行全部的复查。
6: 清华大学已经连续多年承担北京市高考数学科目的评卷。清华大学评卷点领导小组副组长、清华大学考试中心主任张婉云介绍，截至目前，北京高考数学卷评卷工作进展平稳有序，学生作答情况总体正常，成绩分布合理。
8: 今年数学评卷点评卷教师超过270人，其中过半来自清华大学，其余评卷人员为各区教研员及一线骨干教师。试卷在

0: 注重对数学主干知识进行全面考察的同时，也通过设置不同层次的问题情境，实现对考生思维能力与综合运用能力的分层考察，即大部分试题以主干知识和数学方法为主进行基本考察，便于考生稳定发挥，部分试题具有较强的综合性与探究性，为数学素养扎实、思维能力突出的考生提供了充分的展示空间。
1: 那么高考数学试卷分数到底是怎么出来的呢？张婉云表示，除了选择题40分由机器判卷，剩下的110分都在数学评卷点评阅，评卷系统全程随机派发试题片段，完全杜绝人为挑选试卷区别打分的可能。
0: 评卷过程中，答题卡上的考生信息通过加密手段隐藏，主观题图像按题切块后，通过评卷系统随机分发到相关评卷教师账号，每名评卷教师只负责分发题目的评阅工作，无法看到考生整张试卷。评卷设置严格的抽查和复核机制，违规卷、雷同卷等异常情况将被及时上报，评分有分歧的试题也会由学科评卷组集体讨论，达成一致意见后确定处理方案。
1: 在北京大学的2026年北京高考语文卷的阅卷现场，阅卷工作也在有序进行，语文主观题灵活度高，评卷前的标准划定环节尤为关键。北京大学评卷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宋亚云介绍，
2: 那么试评的过程当中，题组长、小组长他们首先要认真研读由试卷命题组提供的标准答案和评分细则然后再结合具体的考生真实的答卷反复研读抽样试评然后从中找出非常有代表性的样卷，要制定准确科学的参考答案，还要撰写评分细则初稿和样卷的评语为什么要给这个分数要有理由，然后提交给标答审定组来审议，经过3次的讨论修改完善以后，形成一套可靠的参考答案和评分细则。
1: 语文答题没有统一模板，考生作答思路十分灵活，面对海量试卷，怎样守住标尺，做到评卷标准，一把尺子量到底。宋亚云表示，在评卷过程中，他们进一步优化了评卷流程，加大抽查比例，做到公平公正，确保阅卷质量。
2: 题组长、小组长还要设置好这个培训卷将评卷员分为若干小组评阅个题，那么正评以后，那题组长就会从各个角度监控本题所有阅卷员的评卷情况，确保前后一致，就是说昨天评的跟今天评的跟明天评的是一个标准左右一致，就是说评卷员之间是一个标准基本一样，上下一致，就是专家组质检组他们的意见跟评卷员的意见也是高度保持一致这样才能保证质量防止这么几种情况，忽快忽慢，忽紧忽松，还有这个忽高忽低，保守区中，误判漏判，少检漏检等种种情形。
1: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预计6月24日评卷工作全部结束，按照工作计划，将于6月25日中午前发布考生高考成绩，同时发布各批次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和全市考生分数分布表。6月27日8时至7月1日17时，统考考生填报本科志愿，单考考生填报单招志愿。录取工作将于7月8日开始，到8月初结束。
3: 跟记者去了阅卷的现场，相信大家都感受到了什么叫滴水不漏。这份严谨呢，就是对公平最大的尊重，把标准定细，把流程做严，这才能让考生和家长心里踏实。再过几天就要出分了，希望考生们都能够取得自己理想的成绩。
4: 昨日新闻重现，
5: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6: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5: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6: 三棵树马上住，
5: 更健康的中国区。
7: 您的朋友圈、亲友群里有没有人推荐下面讲的这种投资项目？
8: 兄弟，点我这链接下载 APP， 1000元本金就能起步，每天返利1%，一半现金一半积分，积分能在商场买东西。
9: 嘿，还真每天返给我550块，这大米不错啊，虽然比超市贵10多倍，但反正是送的嘛。
7: 某一天， 平台突然设置提现门槛。

0: 今天提现不可用，明天系统维护中，后天 APP 就打不开了。
1: 哎呦，完了完了。哎，您好，我要报案。
0: 这是典型的非法集资骗局，打着消费返利旗号，通过非上架 APP 聚集投资者，再用积分陷阱、限制提现等套路，一步步侵吞您的血汗钱。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高利保本是陷阱，虚假承诺别相信，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要问您平时哪款应用最多？微信、支付宝估计是大部分人的回答。最近支付宝和微信这两大国民级应用呢，几乎同时在 AI 赛道上放了大招。微信开启面向部分小程序开发者的 AI 生态接入能力内测，依托海量小程序生态打通智能服务链路。另一边， AI 版支付宝也正式启动了邀请测试，后续呢将逐步向全量用户开放迭代。表面上看，微信 AI 呢是把自己变成了一个服务调度中心， AI 版支付宝更像是一个生活管家，但是两家公司瞄准的或许是同一个目标，那就是成为 AI 时代用户与服务之间的第一入口。未来谁能率先让用户形成有事儿先找 AI 的习惯，谁就可能更有机会掌握下一代互联网入口。普通用户的使用体验会因此出现哪些改变？安全性又该怎么保障呢？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的观察。
4: AI 版支付宝正式推出，命名阿宝。目前新版本已启动邀请测试，支付宝相关负责人李文杰告诉中国之声，以前用户找服务，现在阿宝会替用户安排，它是一次从人适应系统到系统适应人的转变。
5: 比如说对阿宝说一句帮我查一下公积金，就可以把精确的服务入口直接推送到用户的面前，大家不用记也不用找。 AI 版支付宝是把复杂的功能入口变成了一个非常简单的对话窗口，对那些不太熟悉智能手机操作的朋友们来说，学习和使用成本显著降低了的，语音输入的能力也解决了很多打字困难、视力不佳等等场景下的一种使用的障碍。
4: 大家使用电子支付工具最在意安全和隐私， AI 要读取账单资产信息安全吗？李文杰解释，
5: 管钱这件事支付宝没有交给 AI， 而是用一个独立的资产页面呈现给用户。为了让用户使用更放心，阿宝在支付宝的安全风控体系之上再加安全锁，阿宝帮用户办事，但不会动用户的钱， AI 只执行用户明确同意的事情，涉及资金变动或支付环节必须由本人确认。
4: 记者实测发现， AI 支付宝现在还是内测阶段，也保留了经典版本可以切换。李文杰表示，后续正式上线后， AI 支付宝也会保留原版本。
5: 未来我们会持续深耕两件事情，一个是生活服务会做得更细致，和老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服务体验都会越来越好；二是让更多的人可以用上 AI。 对于那些不熟悉智能手机的、不太接触 AI 产品的朋友，我们会持续的去降低这个使用门槛，做到 AI 的普惠化。
4: 科技行业分析师定西此前已收到内测邀请码，第一时间体验了 AI 支付宝。
6: 我觉得现在 AI 对话框比较适合一些复杂的功能，比如你要查公积金账户，或者更深入的理财建议，甚至一些健康的问题，这些在 AI 支付宝去问效率还是比较高的，但后续的用户留存会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因为不是所有的功能我们都需要用到 AI， 交话费、收付款、扫医保码，这些简单的需求还是功能菜单更快更好用。从初步体验来看，也可能是由于内测的原因，偶尔也会出现用户太多提示需要稍后再试的情况，这些细节也需要支付宝方面做进一步的优化。
4: 近期微信公开课公众号也发布了关于开发者接入微信 AI 生态的指引，微信开放平台开始面向小程序开发者提供便捷接入微信 AI 生态的能力，开发者可在小程序管理后台 AI 能力中主动授权，把自家小程序接入微信 AI。 目前该能力正在内测阶段。在数字经济学者刘兴亮看来，很多互联网产品发展到今天， 真正的痛点从来不是功能不够，而是找不到，不会用。这次微信支付宝看似发力点有差异，用户在使用上都会更加便捷。
7: 微信 AI 呢，更像一个办事秘书，依托

0: 增加了，而是操作步骤减少了。以前办一件事需要点击十次，未来可能一句话就完成了。
1: 3C 数码媒体人兼评论员黄浩认为，手机系统级的 AI 助手相比 APP 的 AI 助手，最大的好处是可以打破互联网的壁垒，但好不好用取决于各家 AI 的细化执行。
2: APP 的 AI 就是只能限定在我的 APP 之内的服务，现在微信已经是一个独立的平台了，因为它里面跑很多小程序，不用转很多 APP。 支付宝其实也是一个道理，好不好用它不是取决于 AI 本身，而是取决于各家如何把 AI 的模型包括语音识别的能力植入进去，跟它 AI 的细化执行上够不够好有非常大的一个关系。
1: AI 要做好服务，必然要调用大量用户数据，尤其是支付、社交这类高度敏感的个人信息。刘兴亮认为，国民级 APP 做 AI 必须要注意隐私和安全的边界，这是未来 AI 应用能否真正普及的核心问题。
0: AI 时代最重要的原则应该是 AI 可以获得授权，但不能获得特权。完成一个任务需要什么数据就调用什么数据，而不是无限扩张权限。AI 调用了什么数据，完成了什么操作，用户必须清楚知道。涉及到转账、支付、资产变动等关键行为， AI 只能辅助决策，最终确认权必须牢牢掌握在用户自己手中。
1: 超级 Agent 也就是具备自主规划、多工具协同、跨环境执行能力的人工智能体，已成为互联网入口争夺的核心。
0: 过去20多年，中国互联网的竞争核心是超级 APP 竞争，拼的是流量入口，而现在正在进入超级 Agent 竞争阶段，拼的是谁能帮用户完成任务。如果说移动互联网时代是人造服务，那么 AI 原生时代将变成服务主动响应人。这意味着互联网行业正在发生一次类似于当年 PC 互联网向移动互联网迁移级别的这种变革。未来几年 AI 助手可能会成为新的主入口。
3: 两款国民级应用的 AI 化确实留下了很大的想象空间，比如操作步骤从点十下变成说一句话，那对不熟悉手机的老人家来说尤其友好。当然了，便利归便利，安全和隐私这根弦呢不能松。专家的提醒很到位啊， AI 可以拿授权，但不能有特权，特别是涉及钱的事情呢，最终决定权必须握在自己手里。技术越聪明，用户越安心，这才是人们想要的。
4: 昨日新闻重现，
5: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6: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7: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8: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5: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9: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0: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5: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1: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5: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1: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来关注中东局势。当地时间16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和美国的谅解备忘录将于19号在瑞士正式签署并生效，随后两国将于当天立即启动新一轮谈判，以期达成两国最终协议。根据目前披露的消息，双方将停火延长60天，推动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并就伊朗核问题、解除对伊朗制裁和地区安全展开进一步谈判。不过截至目前，美伊官方暂未公布备忘录的具体内容，双方对部分条款的解释也不尽相同。这份将要签署的备忘录留下了哪些棘手的问题待解？从备忘录到正式协议和平生效要闯几关？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梳理。
2: 自15号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后，双方均在16号表示，美伊谈判分为两个阶段。按照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说法，在线上签署备忘录后，谈判将进入第二阶段。根据瑞士外交部16号的最新说明，预计这份谅解备忘录的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中部的布尔根斯托克举行。尽管美伊频频就备忘录内容释放消息，其完整文本目前仍未正式公布。不过，多方消息均显示，美伊在多项涉及谅解备忘录的内容上存在明显分歧，真正棘手的问题留给了未来的60天。例如战后重建资金，根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公布的谅解备忘录内容，其中一项内容涉及美国及其盟友必须提出总额至少3000亿美元的伊朗重建计划。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则表示，美国不会在伊朗投入任何资金。美国副总统万斯在15号的采访中没有否认3000亿美元重建基金的说法，但是万斯称相关资金将由海湾沿岸联盟提供，同时强调伊朗获得这笔资金的前提是需要履行自己的义务。这个联盟可能包括卡塔尔、沙特阿拉伯等中东国家。有以色列媒体分析认为，美伊达成的协议可能会让海湾国家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对此，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分析认为，
3: 海湾国家这次确实是处境比较困难，也比较尴尬。海湾国家这次没有正式参加战争，但是受战争的影响很大，本土也受到了袭击。那么海湾国家在战争之前呢，它本来就是在伊朗和美国之间维持一定的平衡。一方面呢，是海湾国家多跟美国有这个安全条约，向美国购买武器，依靠美国来保护自己的国家安全。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海湾国家最近几年又跟伊朗在缓和关系。但是这次战争爆发之后，证明这两手都有缺陷。所以海湾国家未来大概率的事情还是一边要寻求跟美国加强更紧密的这个防务关系，另外一方面呢，他也要寻求跟伊朗改善关系，因为只有两条腿走路，在这个过程中，海湾国家在不断增强自己的防务的这个独立能力。
2: 美伊即将签署谅解备忘录，不过伊朗要求最终协议必须要有安理会决议背书。另据美媒披露，美国政府希望达成的协议必须要过国会这关，否则只能算作一项政治协议。未来一段时间，要想让这份备忘录甚至最终的和平协议生效，还要面临几关呢？对此，牛新春表示，
3: 第一个阶段是要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根据伊朗的说法，美国还要解冻对它的资金的冻结。开放海峡到底怎么开放，现在并没有具体的细节。就是即便这个阶段顺利完成了，双方没有任何争议，然后才进入了第二阶段。第二阶段才要谈重要的问题，就是怎么解决伊朗的核问题，美国怎么解除经济制裁的问题。但是现在普遍估计60天肯定谈不成，就是因为太复杂了，谈不成肯定停火就再延期，很有可能就是目前这个状态可能就持续下去了。就是按最理想的说，所有这些困难都解决了，都达成了，然后才出现伊朗说这个最后的决议必须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因为伊朗不信任美国，所以伊朗要求这一次安理会通过。那么即便安理会通过了，在美国国内还面临问题，因为美国国内以前国会通过一个伊朗核协议的审查的法律，就即便说这是不经过国会通过正式成为法律，你要作为一个行政的命令来签署，那么也需要国会那个参众两院来审查，因为美国现在参议院分裂很严重，所以这个谅解备忘录最后要变成一个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路还有很长。
1: 总之，这份即将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只是为中东局势按下短暂停火键，并未抹平美伊核心分歧，最终能否突破僵局，落地长效和平协议，依旧充满未知。

0: 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不知道您有没有过这样的拆外卖体验啊？明明只点了一份盖饭，想吃的时候呢，得先拆开一个厚实的无纺布袋，里面八成还套着塑料袋，再打开是一个硬邦邦的塑料餐盒，最后吃完扔垃圾的时候，发现这分量都没少多少，大半袋都是要丢掉的包装。点一碗热汤面，商家为了防遗洒，在碗口缠了一圈又一圈的缠绕膜，撕的手上全是汤汁，还撕不开。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外卖包装已经成为了城市垃圾大户。数据显示，我国城市生活垃圾里呢，包装废弃物占比高达30%到40%，其中很大一部分就来自外卖行业。那针对这一痛点，6月15号，2026年全国节能宣传周北京系列活动正式启动，现场发布了全国首个外卖商户绿色包装地方标准《餐饮外卖商户绿色包装使用指南》。这份标准将于今年的9月1号正式实施。和以往笼统的减速倡议不同啊，这份标准呢，给全品类的外卖都精准的量体裁衣。包子、饼类等表面无汤汁的食物用纸袋，比萨、蛋糕等怕变形的用纸餐盒，只有高温多汤汁的餐品才允许使用特定密封结构的塑料盒，没有保温需求的一律不得使用无纺布袋。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呢，标准还特意纠正了一个普遍的误区，很多人以为啊，无纺布袋更环保，但其实它的生产环节的碳排放高，回收难度大，一个厚无纺布袋对环境的负面影响可能会比同等大小的普通塑料袋还要大。那么问题来了，这份全国首个外卖商户绿色包装地方标准能不能终结外卖套娃式的包装乱象？要让包装瘦身，从纸面落到实处，那除了商户的自律，还需要打通哪些关键堵点呢？我们来对话清华大学环境学院固体废物控制与资源化教研所所长刘建国。
2: 昨日新闻重现，
3: 您怎么看这份全国的首个外卖商户绿色包装地方标准？它有什么可圈可点之处？
4: 我觉得这个还是在管理上面啊，针对一些在外卖过度包装的问题啊，应该是一个创新性的、引领性的一个标准吧。它其实也体现出来我们的管理啊，从粗放到精细，从过度包装到现在的一个精准的适配。那这次这个标准当中呢，我觉得它是有几个原则嘛，当中安全性，因为对于食品的包装嘛，安全性是第一的啊。针对我们过度包装的这些问题呢，又是它的一个包装减量，就是减量化啊。另外呢，就是包装啊，因为它本身是这种材质，其实是还是挺好的，食品去接触的。那然后很多东西也是属于可回收物啊，废弃物，所以就也还是强调它的这种易回收啊，或者是可降解。那么当然还有就是，如果消费者啊，鼓励消费者能够去重复使用，所以这个当中呢，就是说它是实际上是几个核心的原则，其实就是我们追求的目标。那么这些多个目标之间是一个综合的优化，就是不追求单一的这样的一个目标的最优。另外呢，这里面也是因为整个外卖包装实际上它治理涉及到的这种主体啊还是比较多的啊，在这个标准当中呢，也是对于多元主体的一些责任啊也做了相应的界定。那对于这里面涉及到包装的生产商啊，因为包装那肯定它的这种减量化、易回收、可降解等等，这些呢其实都是需要有包装生产商啊在当中它能够去完成的。那当然也包括我们餐饮外卖的商户啊，因为他是直接啊包装的使用者，他的这种管理、他的包装的作业啊这些方面的一个我们管理的精细化程度啊，其实也是对我们包装的减量啊跟它的安全，那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另外就是对消费者，因为本质上最后还是消费者产生的这些 包装废物啊，所以对消费者啊也有一定的要求，比如说鼓励他这种重复使用啊，当然我们鼓励他选择绿色包装，那么通过这种消费的一个偏好倒逼我们切断啊它包装的绿色化。当然整个这个过程你还需要监管部门啊来实施监管，那实际上也有我们市场监管部门他的一些责任在这个当中啊。我觉得如果讲它的可缺可点的话，那么最主要的也就是我觉得它是一个多目标的综合优化啊，跟多元主体责任界定的这样的一个标准。
1: 消费者的点赞的声音还是很多的，比如说他这里面提到了就是必要的时候才可以少量使用窄幅的封边缠绕膜啊，大家点过外卖都知道这个东西是很多人非常讨厌的，就有的时候为了拆它都会把手弄得很脏，但是呢也是预防遗洒的一个需要。就实际上怎么样去使用这个外卖包装呢，它是需要经营者他可持续的使用啊，愿意使用并且能够达到他的经营目的的，所以可能有很多这个听众和网友会比较替这个外卖商户担心，就是我们是符合这个标准了，合规了，但是像是有一些利润就比较微薄的中小外卖商户，会不会因为这个新的标准增加额外的一个经营的成本呢？您怎么看？
4: 我觉得因为一项新的这样的一个标准或者新的一些政策，它的实施刚开始的时候，它可能在这种成本上面会带来一些重新的分配或者重新的调整嘛，它有一个适应的过程。慢慢的，你比如说我们通过学传教育，通过我们各种引导啊，通过我们的规范的管理，慢慢的实际上大家它有一个适应跟习惯的一个过程，适应习惯以后呢，我觉得这些成本啊其实慢慢它会逐步的消化掉啊，因为最终它会体现在你的商品的价格上面。如果我们绿色包装这些呢，我们是统一的这样的一个要求啊，最后它成本肯定是要跟原来的比如说要升高，那么这时候呢，我们在点外卖的时候，你可能就需要额外的多付出一点这些包装的成本。随着我们标准的实施，随着它的普遍化，这些成本实际上慢慢的会消化掉，它会达到一个新的平衡啊。但是确实是在初期的时候，我觉得可能会对一些我们人手本身就比较短缺啊，管理上面相对比较简单粗放的一些中小的外卖商户呢，会带来一些影响啊。那这个呢，我觉得需要一个过程，然后慢慢的去消化。
1: 其实真正跑起来就是把这个合规的这些东西用起来之后呢，其实并不会影响到太多哈，而且还能够给消费者带来一些这个使用上的一个正反馈，实际上是双赢的。
4: 因为也是消费者为我们的绿色消费买单嘛，啊，就是你也要支付，不能说这些最后这些成本你都有商户来承担，其实本身是不合理的啊。
1: 是的，是的，是的，因为您本身就研究这个固体废物控制和资源化哈。我们都说这个食品餐饮浪费是一方面，包装瘦身又是另外一方面，您觉得这两者怎么样产生一个相互激励的一个效应呢？
4: 它其实本身都是一种绿色消费的一种体现啊，就不管是我们的包装的减量化适度包装，还是说我们在外卖餐饮这个过程当中减少食物浪费，它本身是我们的一种绿色的低碳的行为啊，所以它本身内在的对我们消费者、对管理部门或者说对企业，其实内在的这些要求其实都是一致的。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人他会倾向于去选择绿色包装，他偏好这种绿色包装，大概率他也不会去浪费食物啊。反过来也是一样啊，如果说他很节约粮食，能做到光盘行动，他就会倾向于去选择这种绿色的包装。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它是会形成一些同频共振的效应啊。我们也要把这两个方面很多我们的宣传教育这些工作呢，能够同步的来开展啊，让消费者在选择绿色包装的同时

0: 也能够做到减少食物浪费。因为我们这里面其实很多的主体它是重叠的，产生的场景也是一致的。对消费者，不管是我们去激励的一些措施，还是约束的一些措施，其实呢也都是相同的啊。所以在这种情况的话，我觉得确实是会产生一个协同的效应啊，也就是说，在包装瘦身的同时，还能够减少食物浪费。
1: 刚才您也提到了，就是这个全国首个外卖商户包装的绿色地方标准，它是一个多目标任务哈。那其中呢，我们希望它的这个任务能够真正的落地见效，是不是该有一定的监督奖惩的机制来避免执行过程当中打折扣？该在哪个环节发力呢？
0: 因为我们既然是一个地方标准，那这个标准最后我们要实施，你就必须要有相应的执法，要有监督啊。标准是有法律效力的，如果不能够按照我们新的标准的要求去做的话，那当然你要就要受到一定的啊，可能是比如说去提醒你啊，或者说呢，就是会对你有一定的这种处罚，包括在垃圾分类啊，包括这种反食品浪费法，包括塑料污染的治理，其实它当中有一系列的政策，我们说它是一个组合拳吧。既然我们出台了标准，那就一定要有约束的机制。同时，当然我们说，确实也是这种可能，你约束的机制跟我们激励的一些机制呢要并行。那对于能够模范的去执行我们标准的一些要求的生产商，包括我们的商户，在这个当中的话，那就对于他，不管是你比如说我们的管理部门啊，还是说是我们的平台啊，因为外卖呢都有平台，那么在这个当中呢，给予他一些白名单啊，或者说给他一些更高的推荐的优先级，或者说呢，比如说在这个当中给他一些绿色的积分等等，总是你要有一些激励的机制，能够让一些真正能够模范的去执行我们包装标准的，他能够收到一些正面的一些激励，从而带动我们一些可能相对来讲啊，可能还没有那么积极的一些商户或者一些包装的生产商，然后能够加入到这个当中来。
1: 比如说评个星级啊，或者说是在那个外卖的这个标志当中呢，给你再增加一个比如说绿色的一个标志，让大家来有这样的一个这个表彰效应。
0: 就是说它可以将来我们给它有一些绿色的标签啊，这些东西啊，绿色的这样的一些，就是哎，你如果比如说你的信用比较绿色信用啊，这些比较高，那我可能就优先推荐你啊，优先选择你。这些方面呢，其实我觉得都还是有一些地方是可以去探索的。
1: 好，最后呢，我们说到了这个延长这样的一个绿色链条啊，简化之后的外卖包装怎么样去打通回收利用的最后一公里呢，才能够真正实现减速降碳的一个最终目标呢？
0: 这个就需要第一个，我们说就是前端我们在设计上面那确实要做到它的易回收啊，就是它的材质啊，像结构啊这些呢，你要便于大家去回收。第二个，那实际上很重要的就是把它作为我们垃圾分类当中很重要的啊一项工作，那么去跟垃圾分类紧密的融合在一起，去推动形成一个合力。那么其实我们国家在新阶段垃圾分类的重点工作就是去实现可回收物它的一个规范回收，外卖包装就是属于可回收物，不过它是属于附加值比较低的可回收物。我们说它附加值低呢，其实并不是说它材质本身价值低，而是因为它产生比较分散又比较轻，收集起来就难度比较大，一部分它也会沾染一些食物残渣油脂啊等等，还存在一些需要去对它进行清洁的这样的一个要求。但是真正这些东西如果我们把它纳入到我们垃圾分类的就可回收物分类的一个名录当中啊，那我们去把这个品类啊，可能有时候我们把它作为一个切口，作为一个突破口去推动垃圾分类。那么实际上呢，实现规模化以后，其实它的附加值啊还是 挺高的，也就是说后端其实再生利用的这些渠道它是畅通的，而且它的价值也是比较高的。如果你真正的想去打通最后一公里啊，实现减速降碳这些目标的话呢，就是要跟地方的我们垃圾分类的工作紧密的结合在一起啊，跟我们就是垃圾分类主管部门啊要去紧密的合作。当然我们在这个当中也是作为我们外卖的平台，包括餐饮的这些外卖的商户，我们也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啊，就说这里面其实是一个，它本身是这个行业产生的这样的一个废物，那实际上应该说就是我们生产者也需要去承担回收的责任，不单单是说我只是生产这个包装，我只是使用这个包装，那实际上作为我们生产者跟包装的使用者都要在当中也要承担回收的责任。当然这个承担责任的方式是多种多样，我们可以跟主管部门啊，垃圾分类主管部门去建立一个合作的关系，能够很好的推动我们外卖行业它的一个绿色化。
2: 昨日新闻重现，
3: 节目的最后我们来预知一下6月18号新闻时间。6月18号北京市将组织开展2026年高招本科与专科志愿填报网上咨询活动，届时相关高校及市区高招办、市体检中心将在线回答考生家长提问。本科网上咨询系统在上午8点开放，网上提问时间为上午8点到19点30分，集中答疑时间分别为9点到11点半、14点到17点、18点到20点。6月18号24点，下一轮成品油零售调价窗口将开启，国内汽柴油零售价预计将下调每吨480元。下调落实后，以油箱为50升的小型私家车为例，加满一箱92号汽油大约少花 18.5 元左右。后期由于美伊和平协议在周五签署，伊朗原油豁免之后，原油市场恢复供应，油价或将进入缓慢下跌的通道。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了。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刘晓琛，感谢您的收听。

0: 翔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6月17号是世界防治荒漠化与干旱日，国家林业和草原局邀您助力三北工程，创造中国防沙治沙新奇迹。
2: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赵云血战长坂坡，万马军中七进七出，终于把右爪阿斗送到刘备手上。张飞令手下把马尾巴上拴上树枝，步步疑兵。曹操《三国演义》里边就写过著名的割发代首，望梅止渴。
3: 让我们一起在经典名著中悟处世智慧，在嬉笑闲谈中学做人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2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

您好，我的朋友，很高兴和您相遇在朝花夕拾，我是姚科。今年以来，身边不少朋友都在追一档文化节目。

0: 金石探文明，节目以秦七刻石、厉鬼、何尊、虎鬼、毛公鼎、石鼓、西平石经等金石重器为载体，探寻古代中国与现代中国的文化脉络，是总台聚焦中华文明探源推出的又一精品力作。在文物考古中，青铜铭文与碑石刻瓷一向是正经不是探索文明的金钥匙。从厉鬼那仅32字的铭文里，我们能找到武王伐纣到底是哪一年这一困扰学界多年的问题答案。透过沉默矗立的秦七刻石，我们不仅能读出始皇帝一统天下的雄心壮志，也隐约能窥见他与长子扶苏之间治国理政上的重大分歧。今天的朝花夕拾，不如就让我们以金石为钥，一起来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让我们先来说说西周厉鬼，这是我国首批禁止出国展览文物之一，是当之无愧的镇国之宝。鬼是一种石器，用来盛谷物，而厉呢，则是一个人名，是西周时期的一个官员，职级大概相当于现在的部门主管。当年他得到了周武王赏赐给他的青铜，很是高兴，便用这稀有的青铜铸成了这件鬼。依照名从主人的传统，考古界便以受赏者的名字厉来给这件青铜器命名。这件鬼样貌称不上惊艳，却被认为是镇国青铜器。究其原因，和它底部的铭文关系很大，因为它揭晓了武王何时征商的这一千古谜题。铭文开头是这样写的：武王征商，为甲子朝，遂鼎。意思是，武王伐纣战役发生在某年甲子日的早晨，当天岁星，也就是木星，正当中天。后来专家根据碳十四测年、考古地层学、历史文献学、天文学等手段进行多重证据交叉印证，最终确定了武王伐纣的历史年份，也就是公元前1046年。在牧野那一片决定命运的战场之上，金戈与战鼓会怎样交织出一曲荡气回肠的史诗？周武王又为何将总攻之日选在甲子这天？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节目《金石探文明》，亲临牧野之战惊天动地的历史现场。
1: 勇士们，如今的伤亡上负天命，下践踏黎民。他听信谗言，废祀弃亲，重用罪人。这样的君王，天地难容。你们面前的
2: 那天的誓言，我终身难忘。他对远道而来的将士们说：“商王只听夫人谗言，废弃祭祀，不认宗亲，专心逃犯。所以今天我们要替天行罚。王叮嘱战士整顿阵列，勇猛战斗，降军不杀。
1: 有什么？”把民的矛举起来，握紧长戈，猎旗登

倒戈者胜的口号彻底击碎了商军的心理防线，大军倒戈后调转方向，如决堤的洪水

0: 之战作为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兵力相差悬殊的但是以少胜多的战役，至今仍令人震撼不已。称耳哥比耳干立耳毛于其势，这句直击人心的战前号令格外的打动人心，它正是出自于尚书墓室篇。
1: 很多的成语其实都来自当时写下来的这个墓室，包括太室，是吧，都是从这里边来的。比如说树则物资，就是你如果要树立好一个德行的话，一定要让它蔓延滋长，这是一个好的东西。除恶务本，后边叫除恶务尽，这个本呢就是根儿嘛，你必须根除它。这里边也说商罪贯盈，就是说商朝的他这个罪恶太多了，很满了，贯盈我们后来改了叫恶贯满盈，对吧，就是很多的，你看语言的这些东西也是融在古人的古老的智慧里，我们至今还能享受到它。
0: 而且牧野之战啊，它那种惊心动魄的名场面，我们的电影短片啊确实没有办法穷尽，所以在电影短片之外，严老师能不能给我们再还原一些当时历史资料当中能够给我们呈现出来的牧野之战。
2: 其实这个里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就是说这个史料里面也在讲王命师尚府治师，这个师尚府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姜子牙啊，我们这演义上说这个姜子牙是80这个才得重用，90助王得天下，其实不是这样，对吧，什么是治师，治师就是挑战，而且呢是派小股部队挑衅式的挑战，姜子牙直接就冲到了商王的这个大队当中去了，然后再杀进去杀出来，是吧，来个七进七出，然后让对方感觉到，哎呦你这么小一股人居然这么蛮横哈，我们居然治不倒你，所以激怒对方，让对方这个乱了方寸，所以他在当时应该是一个正值壮年的这么一个角色。
0: 刚才在电影片段当中我也看到了临阵倒戈，因为我小的时候学历史，每次讲到这儿的时候就特别有画面感，这个临阵倒戈实际上会不会也是在当时如此迅速的能够决定战局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情景。
1: 据说商朝他是这样，他的前锋在前面的可能都是战俘什么之类的人，他的主力呢在中间，所以最后说的是前途倒戈，途呢就是步兵嘛，就是回头去杀去了。咱们现在不是还有一次叫败北，败北这个北呢它不是方位，这个北呢是背离，实际上是北呢最初的字形就两个人背靠背，所以它两个意思，一个意思呢就是背，就是我们后背的背，另一个意思呢就背离，所以呢以北呢就是往战场相反的方向跑。
3: 其实这个厉鬼铭文里边讲的一个线索其实也应该注意，他说客荤素有伤，就是一天
0: 之内
3: 就把这个商朝就拿下来了，
0: 速战速决，
3: 对，好像没有经过什么

0: 么特别激烈的那样的一个搏斗之类的。像武城里边讲的血流飘杵这样的事情，所以后来孟子不信嘛，这个武王这是仁人之士啊，智人啊，那商纣是智不仁，以智人伐智不仁，哪能够造成血流飘杵呢？
1: 有征无战。
0: 所以说像厉鬼这个铭文里边，也就是有意无意的他要强调他的这个正义性，就是很快的我就可以把它给灭掉了。如果我说打个经年累月的这个东西还灭不掉，那就整个影响你的这个正义性，
1: 本身就是个顺天应时的事儿。
0: 哎，对对对，
1: 说明牧野之战的时候，我们可能真的没有是一个少数对多数的这么一场大战，可能当时真的是这个殷都空虚，然后导致的这么一场速胜。
0: 但是实际上这个我们看，就是当时的这个战争有一些的作为其实是很值得汲取的。
1: 嗯，
0: 就是古人在牧野之战这样的一个环境中，他想倡导的什么东西。你比如说我们今天在史强盘里看到一个什么铭文啊，他说俊玉武王，就是很强欲的这个武王，他先欲正四方，也就是在这个灭商之前，他几乎把这个商朝的那些势力都剪除了，就等于是商朝就变成一孤零零的这么一个孤家寡人了，所以他也没有什么反抗的能力了，
1: 该做的事情都一步一步做到位了，最后结果自然就会呈现。
0: 这个厉鬼里边讲的这个克昏素有伤，我觉得他还真可能是信使。
1: 嗯，
0: 因为在青铜器上他不会瞎说，你看在青铜器上所铸的这些东西敬神的，那一定是实话实说。
1: 其实刚才影片当中啊，力看到岁星昭昭，这不仅是战场上的一个吉兆，也是厉鬼铭文留给3000多年后我们的一个非常关键的密码，也就是当时的这个星空和铭文是如何为我们共同锁定了一个王朝诞生的一个具体的时刻的。在我们的很多的这种古典的文献当中，很多这个历史给我们留下的线索当中，古人对于天象的观察以及记录，实际上是给我们留下了极为丰富的信息，等着我们去揭开它的这个谜底。所以您给我们解密一下，在这个铭文当中出现的这个天象和时间之间的关系。
0: 这个时间首先就是甲子，这个甲子的选定，就是我们去看古书你可以知道，周武王在甲子这一天克商不是随随便便的，是他占卜选来的，实际上跟我们说的周随旧邦齐名为新是息息相关的。我们知道甲子是60一循环的开始，所以他一定要在这一天要把商朝灭了，来表明我这个天命的一个维新，而就在这一天也果然是克了。还有一个重要的就是这个岁鼎这两个字，张正朗先生呢提出来了，这个岁就应该是岁星，也就是我们说那五大行星中的木星，鼎呢在这儿呢应该读成当，就是当位，也就是这一天去灭商的时候岁星当位。当什么位呢？我们在国语里边所看到岁在纯火，在中国古代有一个分星的这么一个体系，就是上边的这些28宿的某些星对应的就是人间的某个国，而这个纯火对应的呢就是周，它正好这个星就当了有周之位，所以这是一个吉兆。那在这样的铭文里边我们可以看了，他特别要把岁鼎这两个字，也就是岁当，他写在这儿表明了这样的一个征伐他的这种合法性，也就是应和天命归周的这样的一个结果。
1: 在过去啊，中国历史上很多学者都去推算武王伐纣的年份，是吧？从这个公元前的1130年到这个公元前的1018年，实际上这个相差的年份差了100多年。那么一直到了这个现代呢，我们国家组织了这个夏商周断代工程，我们进行了跨学科的交叉研究啊，比如说我们用碳十四测年、考古的地层学、历史文献学，是吧？还有天文学，我们用多重证据交叉印证，最后得出了武王伐纣的年份是公元前1046年。可以说，这是目前来讲跨学科交叉领域那么共同努力所定下来的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权威的这样一个结论。厉鬼这件青铜器啊，尤其是铭文当中记载了具体的日期和天象的这件青铜器，在这个研究的过程当中

0: 就显得异常的重要了。
1: 3000多年前的星空已经改换了容颜，岁月过往，然而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却通过历轨当中的这一段铭文以及铭文中所说到的这样一个星象，跨越时空和我们在今天相遇。
2: 3000多年前，周人将武王伐纣天命归周的开国史诗铸刻于青铜历轨之上。3000多年之后，我们凭借着考古发掘和铭文的考据，让这一件见证了王朝更迭的国宝重现历史光芒。一首陈冰演唱的《崛起》过后，让我们再继续这趟金石之旅。

0: 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3: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昨日新闻重现，
4: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5: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主持人姚科。周人将天命铸于青铜，而800多年后，另一位霸主选择把功业刻在山石之上。秦始皇在完成统一后的10年间，5次大规模出巡，行程近2万公里。这一空前壮举的实物见证，便是留存在义山、泰山、琅琊、知府、东关、碣石、会稽的7座纪功刻石，史称秦七刻石。这些刻石记录了秦始皇两项最核心的新政：统一文字、统一度量衡。没有他们，秦朝或许只是领土上的拼合，而非文明上的融合。始皇帝巡游的初衷是向天下展示皇帝的权威，让万民尊奉秦法，天下归心。然而浩大的车驾也启发了觊觎者的野心。秦始皇明知巡游之路危机四伏，却依然坚持走下去，这背后有着怎样的考量？让我们一同走进秦七刻石，来寻找这其中的答案。
6: 他为什么要出巡？他是有先秦圣王的那个传统吗？就是尧舜禹都干这个事情，包括封禅，这都是给他一套理想化的，像您说的那种我要天下太平的完善的模式，所以我一定要去做这事儿，巡游一定要进行的。
7: 秦始皇的这个5次巡游一共覆盖了秦帝国的东西南北的核心区域，他的路线的选择和每一次刻石地点的这个分布，都直接反映了他对帝国的不同地理地区治理难题的针对性的回应。第一次的这个巡游在公元前220年，他是从咸阳出发，啊，西行到陇西郡，然后在北上到北地郡，那么最后到达这个鸡头山。我想他有这个除旧布新，啊，祭祀祖先这样的一种目的。第二次巡游公元前219年，经义山到泰山封禅以后，东至琅琊，南抵彭城，最后呢深入象山祠。第三次是公元前218年，行经博浪沙东行，重点呢视察了这个知府、东莞啊这些胶东的要地啊。那么这对秦始皇来说，让他意识到就是东方的这个局势啊，更加引起了他的警惕。那么第四次呢，就是北方的边塞的巡游。秦始皇在公元前215年进行了这一次巡游，他是把自己的眼光投向了北方的边塞，也就是过去的燕国故地。这次是他行经碣石到长城这一带的要塞啊，进行这个巡视。核心的目的也非常明确，就是要亲自震慑匈奴，巩固边防。第五次呢，在公元前210年的时候，他深入楚越故地，行程之远，地域的复杂， 是前所未有的，从云梦到会稽，再到琅琊，再到知府。那么后面几次呢，就是有宣示自己的这个统一，让这个安抚政府六国故地的民众的这样一种政治目的在内了。可惜的是，第五次巡游最终是以沙丘崩殂告终的，也为秦王朝的这个命运呢，最后埋下了伏笔。

这个时候他朝廷上也不是铁板一块，当时包括丞相在内的大多数官员，甚至包括秦始皇有很多公子嘛，都他是能结成一个利益去团体的，他们是还是想求分封的，支持郡县的就是李斯一个人。对，然后秦始皇最后选择了支持了李斯的建议来执行这个郡县制，郡县过程中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现实的问题，这也是秦始皇出去巡游的一个原因之一。

0: 是广大疆域呢，它存在着一个文书传递的效率的过程的问题哈，所以始皇帝在巡行过程中呢，一定程度上呢，也存在着临机解决当地事务的需求。有很多事情你们积压一段时间，我来看一下，帮你们临时处理一下。其实今天看呢，就是做一个标榜，做一个榜样，然后给予地方以某些事实上的行政上的支持。
1: 这个《史记·封禅书》里面也讲到，就是东方巡游啊，很重要的一点，它可能还有求仙药的这个目的在内。包括礼业勤俭，包括最近发现的昆仑刻石、噶日唐刻石，都是有求天下仙药啊、珍奇怪物的这一些。到了琅琊这些地方，这个《史记·封禅书》里面都记得很清楚啊、有这个目的。对，大概是在秦皇34年，就非常晚了。那个时候还有齐国的这个博士淳于越啊、就是提出这个话题，就是说士不失谷，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就是你这个治理一个国家，得要效法先王。效法周公、孔子他们的政治理想，你不能搞这个郡县啊、但是秦始皇是不会听他的，是吧？早年他封禅的时候，齐鲁的儒生啊、在封禅泰山的过程当中，有好多这个仪节上的这个建议，比如说把这个轮子用蒲草给它包起来，为什么呢？不能伤及草木啊、然后这个地上要怎么安排，席子怎么安排，秦始皇怎么会听这一套东西呢，是吧？所以秦始皇和这个齐鲁的儒生之间的这个矛盾，或者说理念上的这个不同啊、早就植根了，后来就是在郡县制还是这个分封制的问题上面那、等于爆发。
0: 琅琊刻石中间就有这样一句话，叫做方伯分职，主治精益。这个意思呢，题中提到的方伯便是我们可以理解的郡守了，但是在更早的时候，其实方伯指的是各地的诸侯。很明显，在这里同样的文字，它的意义已经发生了变化。秦刻石已经揭示出自秦朝建立之后，中央集权的郡县制成为这个大一统国家的基本的中央地方关系的行政制度。
2: 从六国贵族到关东的儒生，几乎当时啊，这些人都是站在秦始皇的对立面上，所以在这样的压力下，秦始皇还是尽全力地推行着他的这些改革。我觉得他也是一个内心非常笃定和强大的人。
0: 假使我们站在秦始皇或者是李斯的那个位置上，我们去考虑，像分封制呢，其实已经实行了非常长的时间。
2: 对，
0: 而且呢，像叫做彼得殷周嘛，殷周两朝大概都持续了上千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了。那你今天说郡县制要比他们好，那你的理由是什么？
2: 因为你没有经过时间的考验。
0: 对，郡县制只存在了现在我们看到的这若干的，
2: 未来会怎么样谁也不知道。
0: 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看，秦始皇李斯是顶着非常大的压力，所以做出了这个决断啊，这个得佩服人家的远见。那另一个角度呢，虽然始皇帝标榜着说叫做我之后叫二世三世乃至万世无穷，秦政的严苛也加速了秦朝的灭亡，那权力的继承不代表着权威的继承，所以呢，可能很多事情就需要在他在的时候最好予以充分的实现。
3: 秦七刻石，七处祭功碑，颂扬着秦始皇器械衣粮童书文字的统一伟业，但在这片金石声威的背后，还默默隐藏着另一个人的命运，这就是公子扶苏。扶苏的名字源于《诗经·正风》中的“山有扶苏，席有荷花”，意为香草佳木，寄托着秦始皇对这位长子如林木般繁茂成长的期许。然而，刚毅而无勇，信任而愤世的他，未败于战场，却亡于阴谋。数千年来，人们为之扼腕叹息。扶苏也作为仁政理想的化身，成了后世心中永远皎洁的白月光。秦朝建立后，天下初定，六国旧族暗流涌动，北境匈奴虎视眈眈，秦始皇正以郡法严刑巩固帝国统治，北筑长城，南征百越，又推行书同文车同轨的政策， 朝堂之上，多的

0: 是银河第一专研刑名的法家臣子，而扶苏心怀仁政之念，他与父亲的理念冲突在秦始皇35年爆发了。那一年方士侯生卢生私下诽谤始皇后逃亡而去，始皇震怒，下令彻查咸阳诸生，御史审讯牵连甚广，最终460余人被坑杀于咸阳，这便是坑儒之祸。当朝堂上众人噤若寒蝉之际，扶苏毅然进谏，称天下初定，百姓尚未真正归心，而诸生大多传承孔子的理念，秉持教化之道，此时以严刑峻法打压，非但不能稳固统治，反而可能激化矛盾，动摇国本。这番直言反对自然引得秦始皇大怒，当场下令将扶苏发配至上郡，监督将军蒙恬的军队，协助修筑长城。当扶苏在边塞朔风中遥望咸阳时，或许也正在为秦七克时上所昭示的伟大帝国感到不安。那些颂扬秦德、宣示集权的铭文里，藏着他与父皇治国理念的分歧，更埋下了他一生悲剧的伏笔。接下来就让我们继续通过总台金石探文明中的相关内容一起来了解一下。
1: 陛下，六国虽平，敢请旧徒叛结党羽，仍有反抗之举。
2: 大锁天下，
3: 臣即刻全国通缉。
4: 陛下，若苛查株连，恐令天下世人寒心，动摇仁德之心，反伤了民心啊！
2: 民心，刻时昭昭，书同文，车同轨，就是万事不易之基业，就是朕要的民心。以法为鉴，以实为碑，方能镇住六国故地那滔天的戾气。
4: 臣非敢质疑陛下一同伟业，然筑长城名利已竭，臣闻道旁多有恶票。
2: 鲁长城铁壁，匈奴铁骑如蝗虫过境，可以踏碎你心心念念的仁政之梦。太平从来都不是风花雪月，它是血和铁铸就的堡垒。扶苏听令，即刻前往上郡，兼蒙恬军筑长城，替朕睁开眼睛仔细看好了，看塞外的风刀双剑，看朕的刻石所言到底是虚妄还是至理。武曌不得犯咸阳，

0: 府的奏报看过了吧？
1: 回陛下，看过了。相关涉案人等，定然严查严办，绝无姑息。
0: 他们是冲着朕来的，朕活着，就不怕这些魑魅魍魉。但朕的儿子，
1: 陛下，张公子性情敦厚，人善温良。
0: 哼，他就是被像程一月那样的儒生给教得迂腐不堪。朕命他去上郡，他要亲眼看一看蒙恬如何练兵，

0: 看看匈奴燃起的烽火，戍边将士的艰辛，要知道六国筑起这长城，不只是青石黄土。臣即刻下书蒙恬，妥善安排。他心里装着人，没错，但这个人不是凭空而来的。如果没有雷霆手段，朕如何一统天下？如果没有严酷的律法约束宵小，黎庶无尧，天下咸服，那将只是一纸空文。告诉他，朕命他站在长城的烽燧之上，诵读此文。
1: 遵令。
0: 上郡苦寒，长城险峻，蒙恬勇毅，让他好生历练。
1: 陛下，臣今日方见，长城之重非止青石垒就，更有泉泉覆隘，筑为基石，那长公子立于烽燧之上，诵读陛下亲命之文时，那塞外的风定会知晓。

0: 哎呀！
1: 女朋友，
2: 公子，我老了，骨头都脱臼了，我实在是干不了了。这长城，老汉的恐怕是看不到他挡住胡人的那天了。
3: 老
4: 来了，
3: 可以啊。

0: 将军，
1: 在。
0: 每日有多少大清子民倒在这风雪长城下？
2: 那燕赵的旧时边墙破碎蜿蜒，不过界碑耳。陛下使其连缀贯通，补其缺漏，筑其雄关，才筑起这横绝大漠、北御狼藉的万里巨龙。
3: 皇帝奋威，得病诸侯，出依太平，堕坏城郭，绝通川防，一去险阻，地势既定，黎庶无扬，天下咸服，南乐其仇，女修其业，事更有序。

太平从来都不是风花雪月，它是血和铁铸就的堡垒，

0: 州，百世不殷的帝吗？
1: 陛下之心，犹如这塞外玄石，也若这万里长城，非烈火而不能熔铸其心，非重锤不能奠定其基。陛下的眼中是千秋万代的秩序和安宁，是我子子孙孙不再受那胡旗践踏之苦。为此可称万世之邦，这便是。王道

室寂静，梨树无摇，天下险阻，男乐其愁，女修其业，事各有序。

0: 长城内外，残阳西坠，暮色苍茫。我想扶苏可能在那一瞬间也理解了他的父亲入万世之基的这样一种沉重。不知道几位老师，你们的感受如何？
1: 刚才这段影片呢，把目光聚焦到了始皇帝和他的公子扶苏之间的矛盾上了哈。《史记·秦始皇本纪》里边呈现的特别的明确。那这种矛盾呢，大概我们一般人看呢，直观的时候当然是父子之间的矛盾，但是如果放到像他们这样的家庭里边，我们就要考虑到这其实是两种政治的取向的矛盾。古人管这个叫取与守不同数。那换句话说，就是始皇帝呢统一六国的时候，他采用的方法可以是纯粹法家式的，军事征服式的，然后呢以自己的行政命令来推动一切事项的进展。扶苏呢其实代表了秦朝境内的温和派的某种态度。后来这个陈胜吴广大泽江起义的时候呢，他们其实推出了两个代表性人物哈，一个呢就是公子扶苏，当时说的叫吴文二世少子也不当立，所当立者公子扶苏。那这说明呢，扶苏在当时的秦国人心中呢其实还很有号召力的。当我们考察秦的时候，一定要把汉连在一起看，这个就叫汉承秦制。所以很多在秦始皇的时候或者是秦朝的时候没有得到完满解决的事情呢，到了汉朝经过若干年的努力呢，最后就很平顺地得到化解了。
2: 他的步子太大了。对，
0: 所以从刚才的影片当中我们能感受到，其实扶苏更像是从一个现代人的视角去看待那段历史。因为在当时那个历史当中，当局者他们很多人其实确实是没法理解秦始皇的做法。
2: 对，今天我们谈到的像这个铜书文字器械一亮，就是度量衡的统一，而且他还讲到了法式，能统一到生活的各个方面，他完成了我们文化认同的一个最重要的最奠基的一步。当然这个我们所谓的文化认同的工作使中国何以成为中国的一个典型性的开始，开创性的一步。但是我们回到这个影片里看到，就是在长城嘛，班固有一句话我觉得说得特别好，就秦始皇筑长城借中国，真正是就是通过这种举措，它变成了有我们今天所谓的中华文明的一个标志性的符号了。真正的是从疆域性的大一统走向了文化的认同，这些文化遗产其实一直在滋润我们的今天。
3: 那么秦始皇统一之后，也让李斯、赵高、胡穆敬三个人分别编了仓颉篇、元历篇、博学篇，这三种字书就是统一规范当时文字，教授这个

0: 包括直观、地理、文化等等一些知识的重要的儿童读物，可以说也是当时的这个基本的启蒙读物。那么这样的一种读物呢，到了汉代以后，也被继承下来。基本上可以说，我们汉代看到的藏节篇的实物，也是沿承了秦代的版本。我们中国古代的历史文化能够数千年的绵延不绝，在世界文明之林当中，独树一帜。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有汉字，这个汉字能够记录规范的书面语，我们一代一代能够读懂秦以前的，包括孔子、周公时代的这些留下来的典籍，就是秦始皇时代统一文字的这个功绩，他把我们的汉字的格局奠定下来了。
1: 秦刻石呢，是中国古代第一个统一王朝，第一次以刻石的形式呢，在全国范围内呢来宣传自己的统治理念、自己的政治纲领。所谓的大一统呢，就是要通过文化再予以兼顾、予以加持、予以解释，然后才能够让每一个生活在国境内的民众呢有一种切实的感受。我们讲金石不朽，它屹立不倒，这个时候人的那种统一性和向心力呢自然就油然而生了。这是我个人看待秦刻石它有着非常无与伦比的历史意义的一点。
2: 三千多年前，周人将牧野之战的功勋铸于立轨，以铭文定格天命所归。两千多年前，秦始皇立刻石于名山，以碑文宣示一统雄心。青铜不语，碑石无言，却共同刻下了中华文明从肇造到融合的不朽篇章。不拘旧制，感慨新天，金石之上镌刻的不只是历史，更是一个民族务实进取的精神底色。当我们凝视这些历经岁月依然坚挺的青铜碑石，仿佛也听见了历史的诉说，金石不朽，文明永续。

0: 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1: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见经典。今天我想和您分享的是古文观止中的经典篇目《曹刿论战》。他通过用精炼简短的语句，记述平民曹刿与鲁庄公在战前的一段对话。这段对话不但揭示了取信于民的重要性，更是为后人留下了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这样的经典名句。接下来请您欣赏这篇《曹刿论战》，由我为您朗诵。十年春，齐师伐我，公将战，曹刿请献。其乡人曰：“肉食者谋之，又何见焉？”刿曰：“肉食者鄙，未能远谋，遂入见。”问：“何以战？”公曰：“衣食所安，弗敢专也，必以分人。”对曰：“小惠未变，民弗从也。”公曰：“牺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对曰：“小信未服，神服服也。”公曰：“小大之欲虽不能察，必以情。”对曰：“忠之属也，可以一战，战则请从。”公与之成，战于长勺。公将鼓之，刿曰：“未可。”其人三鼓，刿曰：“可以。”其师败绩，公将持之，刿曰：“未可。”下视其辙，登视而望之，曰：“可以。”遂逐其师。既克，公问其故，对曰：“夫战，勇气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

大国，难测也，具有福焉。无视其折乱，忘其其米，故逐之。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让我和您说声再见吧。主持人姚科，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撰稿责编大梦，制作李晓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6月18号，星期四。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10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易秦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她用生命

0: 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他的成绝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1: 方导也没再说多余的话，就是让他好好学，说尽量朝团上的风格靠，无论唱腔、道白、表演，要他都要学得规范起来，不能再是外线范儿。风导在说外线范儿时，又把古存孝拉出来说了一通。他说这个人身上的确有东西，能背下整本整本的戏，但都太江湖、太毛躁，路子太野了，不适合在省级以上的舞台呈现。还说古存孝人很任性，脾气还很大，谁的话都听不进去。他还说省上剧团排练跟县剧团不一样，你要让演员做个动作，演员就会提出为啥做这个动作，心理依据是什么。老古常常就被演员问住了。说到后来，凤岛把话题一转，说听说这家伙还有两个老婆，这老家伙是不要命了。这事儿不光在咱们团上炸锅了，在省上好多文艺团体都摇了铃了。他做的还是旧戏班子旧艺人的梦嘞。说着风导还笑了一下。易秦娥也不好说啥，就那样静静地听着，直到风导的夫人第五次进来拖地，他觉得再也不好坐下去了，就起身准备走。这时风导的夫人又插进一句狠话来，唱戏得凭真本事嘞，没真本事靠寻情钻研投机取巧，就是给你一个主角，你也就是屁股里加扫帚生装大尾巴狼呢。这话把风导都惹笑了。到了门口，易清娥就准备往出走，谁知风导的夫人直喊叫，干啥干啥，把这个拿走。他用拖把指着垃圾桶旁的礼物，
2: 我是来看风导和阿姨的。
1: 不用看不用看，你的心事我都知道，我们疯子不抽烟也不喝酒，你看着他人高马大的，就是个空架子，一身的毛病，心脏不好，肾脏不好，哪儿哪儿哪儿都不好，啥啥都没用，就是能排个戏。哎，你把心眼儿给我长正了，尤其是你们这些外县来的，一身的外县范儿，还搞这些没名堂的事儿。你有本事，你就朝舞台中间站，不在曲里拐弯的地方瞎学嘛，瞎抓吧，球都不顶。哎，把东西拿走，拿走，拿走，拿走。易秦娥还傻站着，不知如何是好，那女人就用脚踢起那兜东西来。你拿不拿？你要是不拿，我就给你撇出去了啊。风导在一旁说，哎，快拿走啊，不用这个，娃，你好好唱戏就行。夫人突然又喊叫起来，
2: 啥娃不娃的，哎，以后不要叫的这样无隐丧眼的，叫童字。知道不，在革命队伍里一律称同次，你都先把关系摆正了，你俩再排戏。
1: 说完，风岛的夫人提起东西一下子撂进易秦娥的怀里，把她一掌就推出了门。易秦娥还没站稳，她又伸出手把门外的把手擦了擦，就砰的把门关上了。易秦娥像是被人剥光了衣服一样，浑身颤抖地站在门口。这时刘洪兵突然闪了出来，
3: 哎，咋样咋样，哎，没上道是不，
2: 上你个头啊。
1: 骂完，易秦娥端着把那兜东西狠狠地砸在了刘洪兵的脚上。游西湖进入戏拍阶段了，虽然演员明显拿不动戏，可导演还是没有换人的意思。楚家和看易秦娥没戏了，自己和周玉芝更是无望，

就懒得再到排练场给人家做电灯泡了。即使来，也是到排练场晃荡一下，再到院子里晃荡一下，就出去逛街了。可易勤娥一直老老实实在排练场待着，一有空就在旁边练起戏来。有那喜欢易勤娥长得漂亮的小伙子，有事儿没事儿爱用眼睛扫她，扫着扫着发现易勤娥的戏明显比站在台中间的李慧娘不知要好多少倍呢，他们就暗中撺掇风道：“哎，你看看易勤娥的戏，恐怕把易勤娥换下去是个错误的决定呢。”风导始终没说话，还是用着团上的那个主演。当然，他的眼睛也在不停地扫着易勤娥的一举一动。这种议论的声音多了，站在台中间的李慧娘就有些不待见易勤娥了。开始是甩脸子，后来干脆让人捎话说：“你个外县来的乡帮，少胡扫兴，小心胳膊腿儿。”易勤娥吓得就没再敢在排练场的旁边练了。有人问他为啥不练了，他就用手背挡着嘴笑，啥也不说。但他每天还是准时到排练场来，来了还帮着剧务烧水倒茶，并且还会给站在舞台中间的李慧娘茶杯里续水。有一次，那李慧娘当着好多人的面，把易勤娥续的水端直泼到痰盂里去了。易勤娥不在排练场练，但回到家里还是一刻也没有停止过练习。除了练戏，他也没有其他的事儿。不练戏好像浑身就不舒服，躺着不自在，睡着不自在，上街乱逛也不自在。他迟早都喜欢有一个地方能端起腿压一压，再拔拔嗓子，好像他就是为戏而生的。他尤其见不得刘洪斌，一天到晚像一块橡皮糖一样粘在这个家里，让他弄啥都不方便。好在自那一次刘洪斌推着他去给风导送礼，遭遇风导夫人羞辱之后，他顺势跟刘洪斌严厉谈判了一次，倒是管了一段时间。他要求刘洪斌必须接受几个条件，否则他就要报警。虽然刘洪斌一身的赖皮劲儿，可面对易勤娥的最后通牒，还是有选择地做了些服从。因为那天在风导家里，风导说古存孝家里睡着两个老婆时，也隐隐提到了他的事，问他年龄，问完又说，要想把戏唱好，就得把心思放在唱戏上，别一来省城就把心事都放在邪门歪道上了。说的他脸红一阵白一阵的。关键风导还说了这样一句话：咱们这个团是不允许演员过早谈恋爱的，过去为了这种事还除名过几个人呢。易勤娥浑身的汗被风导说了下来，回到家他就给刘洪斌弄了个八不准。一，不准随便来这里，要来必须经过我同意，更不许随便扭锁子。你要再敢在我不在时把门锁扭了，我就敢扭你的头。第二，不准再买任何东西，要再买我就拿剪子剪，拿锤子砸。三，不准再买任何吃的，再买我就扔到垃圾桶去。四，不准在我这儿乱扔钱，扔了我就撕。五，不准故意在人家面前乱说话，好像我们有啥关系一样。你要再敢乱说，我就敢掌你的嘴。第六，不准到剧团的院子里乱晃荡，尤其不准见人就乱说，我是易勤娥的男朋友。第七，不准跟剧团人拉关系，任何地方都不准提到我。我要听到你提到我，我就拿脚踢你的肚子。八，不准乱进人家的排练场，你要敢进我就拿菜刀砍你，你信不信？那天易勤娥的确是气懵了，
这些规定也说得很硬。

并且哭得很伤心。他说啥刘洪兵就答应啥，最后达成的协议是一个礼拜可以见一面，但必须是在星期天的白天，只允许待半个小时。可没过一个礼拜，刘洪兵就忍不住了，又来了。伊清娥就真的把他买的吃的喝的扔进了垃圾坑，扔了刘洪兵还不走，伊清娥就又把他买的电视机录音机一股脑的扔了出去。他一边扔一边嚎啕大哭着，说刘洪兵欺负人呢，吓得刘洪兵还真有一段时间没敢再来了。

0: 听风，夜听雨，晴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走进大型文化节目《红色烙印：革命文物的故事》。本节目将镜头聚焦革命文物，再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百折不挠、持续奋斗的光辉历程，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

宫红场旧址纪念馆珍藏着一幅长60厘米、宽20厘米的题字，为民前锋，是海陆丰苏维埃政权创始人，被毛泽东称为农民运动大王的彭湃，手书并赠予他的亲密战友中共陆丰县委书记张威的。1921年，19岁的张威读到了彭湃撰写的《告同胞》，深受启发，遂义无反顾地加入彭湃在海丰创办的社会主义研究社。20岁时，张威发起成立陆丰青年协进社，发动社会各阶层同当地贪官进行坚决的斗争，并取得了胜利。不久，张威正式走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道路。他同彭湃一起深耕海陆丰，不断发动农民起来反抗土豪劣绅和反动当局。他以彭湃为榜样，脱下学生装，与农民一起劳动，一起斗争，渐渐得到了群众的信任，树立起极高的威望。1925年初，广州革命政府举行东征，张威以情报人员的身份潜回陆丰，发动群众，收集情报，为东征军克复陆丰做出了贡献。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412反革命政变的消息传来，张威等中共党员义愤填膺，他们判断反动派的魔爪迟早会伸向海陆丰，决定在当地发动武装起义。革命者带领海陆丰人民连续3次起义，浴血奋战，越挫越勇，终于在1927年11月取得胜利。这时，彭湃受中共广东省委委派来到海陆丰，在他的领导下，陆丰、海丰分别成立了苏维埃政府，统称海陆丰苏维埃，被誉为中国第一个苏维埃。作为中共陆丰县委书记的张威，在起义胜利根据地创建的过程中做出了卓越贡献。彭湃被张威的革命信念和斗争精神所打动，亲笔为他题写“为民前锋”4个字，以彰其功。1928年2月底，国民党军分4路进攻海陆丰，因敌强我弱，新生的红色政权被迫退到农村。7月，正在组织筹备新的武装暴动的张威不幸被捕。1928年8月3日，拒绝写悔过书的张威，带着对母亲的牵挂和对革命的忠诚，慷慨就义。张威为革命而死，死得光荣。以彭湃和张威为代表的数万海陆丰革命先烈，心怀理想和人民，以红旗卷起农奴籍的使命担当和未有牺牲多壮志的决死之心，把“为民前锋”4个大字深深刻进了中国革命的丰碑。

教育领域，却不期然成为一名新闻记者。25岁时，他和埃德加·斯诺结婚，从此成为海伦·斯诺。30岁时，他决定不惜一切代价去记录真实的延安。

自来水笔并非中国制造，因长久使用，笔杆已经变成棕褐色。它的主人是美国记者、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海伦·斯诺。1931年，9·18事变的爆发震惊了刚到中国一个多月的海伦。此后，他多次以驻外记者的身份发声，支持中国人民的抗日活动。1937年春，海伦去到西安，打算去延安采访。此举为当时控制西安的国民党政府所禁止。不甘放弃的海伦乔装打扮，悄悄爬出住所的窗户，在朋友的接应下，成功摆脱国民党特务的监视，前往陕北。海伦·斯诺在延安工作生活了4个月，采访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共领袖，以及为数众多的红军指战员和群众，包括1936年埃德加·斯诺在保安时未能见到的贺龙、徐向前等红军将领。海伦称自己是一个寻求事实、寻求真理的历史朝觐者，他忠实地记录每一次采访，坦诚地表述着自己的看法。在他眼里，毛泽东总是具有长远的、宽阔的视野，周恩来陈述任何问题都很老练，又很讲究策略，彭德怀是一名真正的战士。他与红军将领探讨红军打胜仗的原因，实地采访延安的民主选举，观察革命妇女和普通士兵的日常。他由衷地慨叹中国工农红军真不平凡，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是极其强大的人类争取自由力量的前进运动。海伦的延安行是他一生的转折点，也是中国共产党对外交流史的重要一页。旅居中国的近10年间，海伦·斯诺笔耕不辍，先后采写了《宁可要红军不要日本人》《中国将军要团结》等多篇有分量的文章，完成了《续西行漫记》《红尘》《中国共产党人的自传》等影响深远的著作。他用海量的采访和第一手资料，以更加深入的视角和细致的笔触，让世界更加了解真实的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中国革命。一种新思想，一种新人物，正在地球上最古老、最持恒的文明的中心所在，开辟着新天地。在延安时感受到的朝气与执着，永远刻进了海。

0: 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国政法大学王巍巍教授走进法家人物志，纵览春秋时期至秦代的治乱兴衰，系统讲述法家以法治国、因势用术的治理体系，呈现真实、深刻、鲜活的法家思想演进史。
3: 大家好，如果我们翻翻商君书，会发现里面有大量奖励耕战的理论。我们今天呢，就来看看他的农战论。治国所要面对的呢，不只是本国的民众，还要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商鞅所处的时代呢，也是国与国之间激烈竞争的时代，国家的实力直接关系到生死存亡。因此，如何使国家昌盛兴旺、富有强大，是商鞅所面对的最为迫切的问题。他认为呢，国家兴旺富强的原因在于农耕和作战，这就是《商君书·农战篇》所讲的。国之所兴者，农战也。算帝也讲，对内能够使民众竭力耕种，土地就不会荒芜；对外让民众奋勇杀敌，就能战胜敌国。既能战胜敌国，土地又不荒芜，国家的富强便唾手可得了。但是务农非常辛苦，而战争又非常危险，如何能够让民众愿意去耕种和作战呢？民众会去做非常辛苦或者非常危险的事情，是出于利益的权衡。民众活着就会计算自己的利益，面对死亡会考虑自己的名声。如果土地能够给民众带来利益，人们就会竭力耕种；如果对外作战能够给民众带来

安美宁，他们就会拼死作战。因此呢，君主应该确立奖赏和惩罚的标准，设立荣誉名称和爵位，让尽力于农战的民众呢能够得到利益和美名。战士有斩得敌人首级、捉得俘虏的功劳，一定要让他的爵位足以荣耀，俸禄足够实用。农民扎根在乡村耕作，要让他们过上比较富足的生活，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奖励耕战。国家为民众提供了这样一个可以堂堂正正获得财富、爵位、名誉的渠道，民众也就不必再为了升职加薪而走后门拉关系了。不仅如此，商鞅还强调，要保证农战是民众获得利益和美名的唯一渠道，也就是说，要让那些不从事农战的人得不到利益和美名。民众呢，追求利益，不竭力耕种就得不到，想要避免伤害，不去作战就不能够免除。这样呢，国内的民众就都致力于耕战，然后才能得到他们想要的安乐。商鞅称之为利出于空，空通孔，途径渠道之意。如果民众呢求利求名只有农战这一条途径，不从事农战就得不到官爵，民众为了获得个人利益只能专心耕种和作战而不敢懈怠，这样就可以实现国家富强了。为什么要把民众的获利途径限制在农战呢？商鞅认为民众都好逸恶劳，如果在农战之外还存在其他的获利途径，民众通过权衡利弊，发现其他的职业更加安全舒适，又同样可以得到财富和利益，又会选择逃避辛苦的农耕和危险的战争，而从事无意义甚至损害国家利益的职业，这会带来国家的贫弱甚至危亡。农战中讲到，当时的国内有这样的现象，如果农耕和作战可以逃避，官职和爵位可以通过其他渠道获得，那些有才华的杰出人物都会改变自己的职业而钻研诗书，上可以得到显名，下能谋得官爵，那些地位低微的平庸之人便去经商或者从事手工业。更为严重的是，民众之间还会互相影响，从事农耕和作战的民众有1000人，而出现一个研习诗书和巧言善辩的人，那么这1000人都会受到这个人的影响，对从事农耕作战就松懈了。从事农耕作战的民众有100人，出现一个人去从事手工业，那这100人都会受到这个人的影响，也会放松了农耕和作战。如果民众都逃避农战，国库的粮食会减少，兵力会衰弱，国家富强的根基就此失去，别说称王天下，国家的安全都会受到严重的威胁。在商鞅看来，民众逃避农战会带来国家的贫弱甚至危亡，而研习儒家的经典成为民众逃避农战获得富贵的重要途径。因此呢，是否研习儒家经典，是否推崇儒家的思想，成为决定国家兴旺和贫亡的关键。张居书去强中讲，如果一国之内有礼有乐有诗有书，有善有修有孝有悌，有廉有辩，君主就无法让民众专心务农和耕战，国家必定衰弱危亡。如果没有这些经典和思想观念的研习和传播呢，君主就可以让民众专心务农和作战，国家呢就能兴旺，进而称王天下。商君书禁令中呢也有这样的主张，这一篇呢还将知书礼乐、修善孝悌、诚信真廉仁义、非兵休战称为六师，六师之下各有2种，一共是12种。因此商鞅提出，君主除了要以赏禄为手段鼓励农战之外呢，还要清除那些对耕战无用的东西，多多制定禁令，限制民众发挥那些不利于农战的才能，禁止民众学习儒家那些空洞浮华的经典和思想，约束农民众从事游说等不正当职业。另一个影响农战的因素就是商业和手工业。商鞅说，境内之事，农事作为辛苦，如果农民贫穷而商人和手工业者富有，谁会愿意去从事辛苦的农事呢？因此商鞅主张通过提高粮食价格，增加商业和手工业赋税的办法，来增加商人和手工业者的负担，

让民众放弃经商和手工业而回归农业。如果粮食价格高而其他产业的赋税重，不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就不得不高价买粮，高价买粮呢就不合适。而另一方面，粮食价格高，农民就获利多，农业生产获利多，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就会多，两边的利害一比较，民众呢就会放弃商业和手工业，而将力量都集中到农业上了。在奖励耕战、禁止无用和没业之外，君主呢也要在价值观念上引导民众，通过对从事农战之人的尊重，提高民众的积极性。商君书君臣讲，导民之道，在上之所先，故民可令农战，可令游宦，可令学问，在上所欲，先有尊崇重视之意。民众选择从事农战还是游宦还是学问，取决于君主尊重何者。一言讲，夫圣人之立法化俗而使民朝夕从事于农也，不可不知也。圣人通过立法化俗可以让民众全力从事农耕，故民之喜农而乐战也，见上之尊农战之事。上是指在价值上认可，其意义同于尊崇贵重高等。相反的，下是在价值上贬低，其意义同于卑贱轻等。民众呢，之所以喜欢农耕，愿意参战，是因为见到君主尊重从事农耕和参战的人。也看到君主轻视那些喜欢空谈的说客和靠技艺谋生的手工业者，更鄙视到处游学的人。这里的喜农而乐战，就不只是权衡利弊的结果，也是对农战本身的认可，是通过立法化俗改变民众价值观念的结果。君臣天呢提到相反的情况，说那些瞪着眼睛撸着胳膊来表现勇武的人，垂着衣裳高谈阔论的人，常年依附权贵为私门效力的人，是无功于国家的游宦游学便说之民。如果君主尊重他们，民众呢就会放弃农战而去做这些事情，使得游食者日益增多。商鞅的农战论实际体现出了他对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关系的思考。我们可以看到，他对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的协调，不是立足于个人利益的满足，而是将个人利益引向国家利益。也正因为这一点，学界多认为商鞅并不真正重视民众的个人利益。同时，我们也应注意到商鞅思想的具体语境。商鞅在讨论天下的政治问题时，更强调对天下之民共同利益的保护和增进，但是在讨论国家的政治问题时，更重视利用民众对个人利益的追求来增进国家的利益。虽然他指出国家的利益也符合民众的个人利益，但是却有将民众的利益工具化和以国家利益压制民众利益的倾向，这些呢是值得我们警惕的。

0: 天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爱眼护眼，精彩无限。接下来好视力邀您收听护眼公益特别节目，今天为您带来的内容是关于干眼症。
0: 美好的一天就是从睁开眼的那一刻开始。
3: 干眼症常常发生在频繁用眼的人群中，是一种常见的眼部问题。今天跟大家聊一聊干眼症的相关知识。
0: 医师档案，武汉协和医院眼科主任、湖北省眼科学会主任委员张明昌。
4: 干眼症呢，主要是就是泪液的质和量发生变化以后，导致我们眼表的一个问题。就像我们平时讲这个种子种下来以后，要阳光，要雨露。假如说只有阳光没有雨露，那这种子就不能很好的生根开花这个结果。所以这个干眼症的问题主要是我们内膜的问题。干眼症呢，它的临床的症状并不是很特异，但是通常这些病人常常是有眼干、视物疲劳、畏光，有的严重的流泪，甚至有视力下降的情况。那么干眼症轻的可能是仅仅需要像我们的干旱一样，只要补充水，但严重的病人那个可能就要看医生，因为它有时会导致眼表的损害，甚至视力下降。

0: 角膜溃疡穿孔，我们都碰到过这样的病人。而有的病人这个是前身疾病，他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所以这个干眼症也没有得到很好的治疗，最后造成了这个视力的严重下降。这种病人要去做角膜移植也是困难的，因为没有水啊，没有水这个庄稼就没办法存活。
1: 那么怎么预防干眼症呢？
0: 第一个呢，就是当然加强营养，特别是补充水分，多喝水呀，这个补充一些维生素含量比较丰富的食品啊，水果呀，蔬菜呀。第二个呢，就是这个我们要自己要调控这个环境，比如说我们长时间在空调房里头，我们有时候啊也想办法加湿。第三个呢，就是特别是这个荧屏工作的人，那么用一段时间当然能够休息是最好，如果你不能休息，也要有意识地眨眨眼睛，严重的病人要需要点一点人工泪。第三个呢，就是说我们平时也要注意适当的一些锻炼呢，我们一些眼睛的一些局部的一些保养，特别是戴隐形眼镜的人，那么要定期去看，所以有的人戴了一段时间隐形眼镜，他也更容易出现干眼啊。还有呢，就是说我们当然有了病就要治，及时的治疗。
1: 热爱生活，保护双眼。听众朋友们，更多眼健康知识，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2: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早间专属有大福利，50岁以上的朋友人人有份儿，快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听到广播的朋友，现在就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大家都能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
1: 贴了眼睛温温润润的，像做按摩一样轻松舒服。
0: 早间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时间有限，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2: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3: 北京时间6点整，
4: 粽叶飘香迎端午，爱护双眼祝安康。看手机电视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5: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7: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8: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9: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6月18号星期四，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8: 国防时空推出军校招生季系列报道，我的军校故事，今天带您走进陆军兵种大学，为您介绍几位学员和教员矢志强军奋斗拼搏的故事。
9: 新闻聚焦，全军军事训练商防治技术培训班在北部战区总医院举办。
8: 直击现场，新疆军区某红军团在陌生地域开展多武器多科目实弹射击考核。
9: 环球军情，德国计划投资大约160亿欧元用于提升联邦国防军的无人机防御能力。
8: 伊南军事论坛，

0: 军事观察员金一南就中方对菲律宾国防部长实施制裁为您做深入解析。以下是详细内容。习主席强调，军队院校因打仗而生，为打仗而建，必须围绕实战搞教学，着眼打赢育人才。2026年，22所军队院校计划招收1.75万人。在军队院校全面启动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工作之际，总台央广国防时空栏目推出2026年军校招生季系列报道《我的军校故事》。这组系列报道将深入采访我军高等院校的教员和学员，生动讲述军校学员成长成才和军校教员教书育人的鲜活故事，集中反映我军院校在培养高素质新型军事人才方面取得的显著成效，同时为广大普通高中毕业生报考军校提供参考。
1: 我的军校故事。
0: 国防时空军校招生季系列报道《我的军校故事》，今天带您走进陆军兵种大学，为您介绍几位学员和教员矢志强军奋斗拼搏的故事。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鲁嘉林，特约记者汪运、何伟业、武婷。
2: 我是陆军兵种大学蚌埠校区大四学员肖克。大学四年，我和身边的同学坚定从军报国信念，努力学习，刻苦训练，积极参加学校组织的特色教学实践活动，不仅增强了军事素质、专业能力，而且我们结下了深厚的同窗情、战友情。
3: 六月初，一年一度的毕业考核如期而至，在沙盘堆制科目中，大四学员肖克与三位同学配合默契，快速完成了沙盘制作，并在上面准确标注出阵地编程和兵力部署，最终以全优的成绩通过了考核。学员肖克是入伍第二年从部队考取军校的，他兴奋地对记者说，大学四年，学校在全力培养学员专业能力的同时，特别注重培素他们的团队协作、互帮互助精神。
4: 刚才跟我一起来的同学吧，他的文化素质比较好，军事素质比较差。我呢是从部队上来，军事素质稍微好一点，所以结成了一个互帮的搭子。
3: 大四学员肖克所说的这位同学叫吴龙飞，是通过高考考取陆军兵种大学的一名学员。肖克告诉记者，他和同学吴龙飞在学习和训练中发挥各自优长，互帮互助，大二后的每次考试考核都能取得优良成绩。
4: 他当时的手榴弹投远不行，然后我就带着他进行了训练，比如说中午吃完饭之后带上我们的手榴弹，找一片空地，我就教他这个发力技巧。我们大二的时候，大学物理、工程数学这些课程我感觉是比较难的，那晚上的时候又他帮我讲解这理论知识，我们这样相互扶持、相互帮助，结下了很深的感情。
3: 贴近实战的实践教学是陆军兵种大学办学育人的特色文化。在陆军兵种大学，学员从入学到毕业，学校都会组织联教联训、代职实习、驻训演习等一系列实践教学活动，着力夯实学员从课堂到战场的能力基础。上五杯军事比武竞赛是陆军兵种大学的一项品牌实践教学活动。肖克在大二时第一次参加了这项比武，当时由于在地保靶科目中投掷手榴弹出现了严重失误，影响了总评成绩，这也让肖克非常自责，一度影响了正常的学习训练。大四学员吴龙飞介绍说，
5: 比武完之后感觉到他课上精力不集中，然后他也是讲很懊悔，我主动靠上去鼓励他，虽然这一次我们失败了，但是我们一定要保持一颗向上的心。他也是听了之后也心有感悟吧，学习状态也慢慢的回来了。下一年的军事比武最后考核的时候啊，肖克拿到了4投4中的好成绩。
3: 习主席给陆军步兵学院2022届全体学员回信时表示，希望你们坚定信念，脚踏实地，在部队大熔炉中全面锻炼，拼搏奋斗，不断成长进步，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习主席的回信精神深深激励着像肖克一样所有的军校学员。 军校四年，肖克既获得了四有优秀学员、个人三等功、集体三等功等多项荣誉，也收获了亲如兄弟的同窗战友情谊。他说，学校的全方位教育培养让他具备了重回部队大熔炉履行新使命的能力。
4: 我们大一到大四经过我们学校的从严从严的一个培养之后，不光是在培养你的知识，给我们灌输了很多前沿的作战思想，未来任职上的时候要朝这个方向努力。那一方面就是我作为四年朝夕相处下来之后收获的战友情，让我更能明白只有这种感情才能支撑着你走得更远。
6: 我是陆军兵种大学南京校区教员李小泉，我一直鼓励学员大胆去做，大胆去闯，创造创新。
3: 陆军兵种大学教员、硕士生导师李小泉从事教学科研工作20多年，始终与学校建设发展同频共振。近几年他积极指导学员参加全国全军高水平赛事活动，获得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一等奖和全军军事建模竞赛特等奖等百余项。
6: 军事建模是作战筹划的数字表尺，来培养学员科学思维、数理思维、逻辑思维。全军军事建模竞赛它的方针就是以战凌赛，以赛谋战，为战育人。我们校区党委重视立德树人，为战育人，抓建抓教，落地生根，开发结果。
3: 习主席指出，院校同部队对接越精准，课堂同战场衔接越紧密，培养的人才越对路子。这些年作为为战育人的主阵地，陆军兵种大学紧扣军队人才培养目标，聚焦科技创新素养培育，赋能学员全面成长成才，常态开展各类学科比武竞赛。在李小泉教员看来，指导学员们参加学科比武竞赛是一个教学相长的过程，每一次攻坚克难都是为战育人的生动实践。在采访中，李小泉教员向记者介绍了去年他指导学员参加全军军事建模竞赛的难忘经历。
6: 一个学员是对模型数据感觉他遇到困惑了，两天两夜他都没有结果，他要放弃。然后我给讲了模型的算法，也开导他在竞赛过程中要善于攻坚克难。我给他们小组，我们一起讨论，学员嘛有的收获，在比赛过程中整合，按时提交了，获得全军一等奖。
3: 在这次全军军事建模竞赛中，想要放弃参赛的学员叫陈卫江。回想起比赛陷入困境时的情景，他和队友们都非常感谢李小泉教员的悉心指导。
5: 教员他非常耐心，教我们怎么理思路，怎么对具体的问题进行分析，我们不知道的那些知识给我们进行了科普，最终也是把这个题目给做出来了。
3: 经过在陆军兵种大学几天的采访，记者感到从学员间的互助成长到师生间的双向奔赴，生动展现了大学以信念、求实、献身为内涵的校训精神。看着新一批学员即将奔赴一线部队，李小泉教员欣慰地对记者说，相信他们在攻坚建军百年的新征程上一定能交出合格答卷，也祝福他们在火热军营建立功勋，绽放青春。军校超链接。
1: 陆军兵种大学2025年以陆军装甲兵学院和炮兵防空兵学院为基础调整组建。这所强强联合组建的高等教育院校是陆军综合性兵种指挥大学，主要面向陆军合成部队和炮兵、防空兵部队新育新制力量，同时面向海军、空军和武警部队培养装甲兵、炮兵、防空兵初级军官。大学建有以军事与工程并重、指挥与技术相融的学科专业体系，涵盖军事学、工学、管理学三个学科门类，现有5个博士后科研流动站、6个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点、12个硕士学位授予点。 2026年，陆军兵种大学共有5G 系统与工程、火力指挥与控制工程、反无人技术与指挥、仿真工程等25个专业，将在全国28个省、直辖市、自治区面向普通高中毕业生招收生长军官本科学员1539人，欢迎广大学子踊跃报考。
7: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杨建、杜春浩报道。海军航空兵某部近日紧贴使命任务，开展多机型跨昼夜飞行训练，围绕重难点科目进行专攻精练，检验部队的应急反应和机组协同配合能力。训练中，正攻、后勤、装备等多个小组高效协同，确保整场训练安全进行。
0: 记者刘海鹏、张旭报道。全军军事训练伤防治技术培训班近日在北部战区总医院举办，授课专家结合高强度训练中出现的多发损伤，讲解了推拿、针灸、正骨等传统中医适宜技术，传授了训练伤快速消肿止痛、劳损康复的实用技法，提升基层卫生骨干的训练伤处置能力，为实战化练兵提供健康保障。
7: 总台记者崔霞、魏安报道。昨天10:44，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2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0: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新疆军区某红军团近日在陌生地域开展多武器多科目实弹射击考核，请听报道。
8: 向射击地线前进！
9: 接到命令后，新疆军区某红军团官兵迅速登车，机动到目标地域。手枪射击考核要求参考人员在战术运动后克服高寒缺氧带来的心率快、呼吸重等不利影响，冷静观察目标，进行精准射击。在随后进行的自动步枪多种姿势俯仰角射击考核中，官兵们结合山地作战需求，利用现场地形，采用立姿、跪姿、卧姿对目标进行射击。新疆军区某红军团冯兴凡说，高原环境恶劣，气压低，导致弹道轨迹偏移，大大增加了射击难度。
10: 以往单种姿势实弹射击相对比较轻松，但此次高原环境下多种姿势连贯射击对我来说是个不小的考验。作为戍边战士，我必须争取打出更好的成绩。
9: 在另一个场地上，狙击分队35毫米狙击榴弹发射器和多口径狙击步枪考核也在同步展开。参考人员需要综合研判高海拔对射击精度带来的影响，不断调整射击参数。新疆军区某红军团冯立业介绍说，这次实弹射击考核采取随机编组抽考的方式进行，全面检验官兵们在高海拔陌生地域遂行任务的能力。
11: 此次多武器实弹射击考核，我们增设了实战背景下可能发生的突发情况，大大提升了考核的难度，充分激发了官兵的应变能力，不断提升官兵在高原环境下的战斗技能和实战意识。
9: 特约记者张广振、杨潇光、陈国海报道。
7: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李建涛、张锦涛报道。近日，北京卫戍区某部开展寻根铸魂、回望初心老兵访谈活动，邀请建团时期服役的老兵重返军营，讲述创业往事，深挖团队精神根脉，引导官兵传承优良作风，实干担当建新功。
0: 记者黄浩、吴新卫报道。近日，联合国阿卜耶伊临时安全部队装备核查组对中国第6批赴阿卜耶伊维和直升机分队开展第2季度装备核查工作。本次核查采取现场清点、功能测试等方式，对分队24项核心内容进行逐项检查验收。经过全面、细致、严格的现场核验，分队所有装备物资、基础设施及战备物资全都符合联合国维和任务标准，以优异成绩顺利通过核查。
7: 总台央视记者申阳、王晨报道。昨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 美以一战事及其外溢影响造成中东地区大量平民伤亡和设施损毁，百姓生活困难。中方此前已经向部分地区国家提供人道主义援助，是否有继续提供的计划？对此林健表示，
12: 中方对美以一战事及其外溢在中东地区造成人道主义灾难深感痛心。今年三月，中方向

0: 伊朗等国提供了紧急人道主义援助，考虑到相关国家的实际情况，中方决定近期向伊朗和黎巴嫩提供新一批人道主义援助，进一步帮助两国的民众推进恢复重建，改善经济民生。中方将继续在力所能及范围内提供支持和帮助，中方也将进一步致力于劝和促谈，为早日恢复中东和平安宁发挥积极作用。
1: 以下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魏然报道，当地时间6月16号，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布声明称，在美伊双方达成谅解备忘录之后，以色列军队已经在黎巴嫩南部违反停火协议84次，并继续对黎巴嫩无辜民众实施犯罪和屠杀。声明警告，如果以色列不停止其在黎巴嫩南部的侵略和挑衅行为，那么他将不得不等待伊朗强大武装力量的严厉回应。另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17号报道，以色列当天对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动了空袭和炮击。报道称，以军空袭了奈拜提耶两处城镇，并对其中一处城镇实施持续猛烈炮击。
2: 美国国防部16号宣布，美军印太司令部将正式恢复其原名，即美军太平洋司令部。美国国防部在一份声明中称，该司令部的所谓责任区域保持不变，即从美国西海岸沿岸海域延伸到印度西部边界。美军太平洋司令部1947年1月1号设立，以美军太平洋司令部的名义运作长达70余年。2018年更名为美军印太司令部。
1: 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6月16号说，德国计划投资约160亿欧元，用于提升联邦国防军的无人机防御能力，以及加快在各军种内组建反制无人机攻击的快速反应部队。皮斯托里乌斯说，德军正在采购各类无人机，用于侦察、执行行动并防御攻击型无人机。他表示，将以高度战略性和针对性为部队装备无人机，重点在于快速有效地采购合适的设备，并在部队开展训练。据德国媒体报道，德军去年4月首先为空军配备此类部队，目前已经具备作战能力。
2: 韩国国防部17号发布军事设施管制改革方案，计划自2027年起分阶段将现在的韩朝边境民间人出入统制线（简称民统线）向北移动，由现在的平均距离韩朝军事分界线约8公里处调整到约6公里处。民统线是韩国在军事分界线附近划定的，为保障军事行动而设置的限制民间人士出入的基准线。韩国国防部长官安圭博17号表示，此举旨在适应新的安全环境，在保障军事作战需求的同时，改善边境居民的生产和生活条件，促进地方发展。
1: 总台记者董威报道，乌克兰空军6月16号晚间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乌克兰空军的一架苏-24轰炸机当天晚上在赫梅利尼茨基州执行任务时坠毁，机上两人遇难。初步信息显示，坠机没有造成平民伤亡，坠机原因正在调查中。
3: 评点世界军情动态，洞察全球军事风云，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一南军事论坛。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一南军事论坛，我是李月。近日，中国外交部宣布，由于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多次发表涉华错误言论，中方决定对特奥多罗及其亲属实施制裁。这是我国首次制裁外国的现任国防部长。那么，中方此举释放了哪些关键信号？这就是今天一南军事论坛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欢迎金一南教授。一南教授您好。
4: 你好。
2: 以往中方的制裁对象大多针对持严重反华立场的外国国会议员、卸任政府官员、军工企业及其负责人，以及带有强烈偏见、刻意抹黑中国的境外基金会和非政府组织。但这次不同，中方首次将制裁矛头直接对准他国的现任国防部长。外交部表态措辞之严厉，在近年外交发布中十分少见。伊南教授，对于菲律宾现任防长特奥多罗，中国为何会采取如此严厉的制裁措施呢？
4: 特奥多罗污蔑中国对菲律宾的援助，你包括更大的商品、电力，包括中国提供的化肥、柴油这些，中国给菲律宾提供了那么多的援助，他说中国人是包藏祸心呐，把我们。

0: 那原著说的一钱不值。另外呢，在相会上宣扬中国在南海的中国威胁论等等，他长期的发表了一系列的错误的言论。这回呢，中国政府对他的制裁绝不因为是一两句话或者一时半时，是长期以来特奥多罗这个人扮演了一个什么呢？中非关系改善的绊脚石，或者说阻碍，而且性质相当恶劣。所以说，这回是我们针对他实施制裁。中国政府2021年6月份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制裁法》，这是个我们很大的进步。其实我们以前呢，你看，你不管是国外政府也好，国外个人也好，国外一些机构也好，损害我们的利益，发出污蔑我们的言行，由于我们缺乏对对方造成实质性伤害的这种反措施，致使对方认为伤害中国是可以无代价的，而且在国内呢能博取选票，所以说反华成了一批不仅西方政客，而且包括东南亚有些政客，反华就成为他们一个在竞选中博取选票的一个工具，就是他们可以无代价的污蔑中国，无代价的诋毁中国。那么现在情况正在一点点的改变，我们2021年6月份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制裁法》，我们开始对国外，包括政府、包括机构、包括企业对中国的制裁措施，我们做出反制。再不简单的抗议是外交部的召会，我们的反制措施是什么呢？就你制裁我，我反制你，就是这个对等的。外交部的声明讲得非常清楚，任何人如果损害中国的利益而自己毫发无损，那是幻想。那么这回呢，对菲律宾这个防长就是非常的典型，他长期以来发表很多就是污蔑中国的言论，破坏中非的关系，所以说我们这回对他的制裁可以说是一个中长期的对阻碍中非关系发展的这样一个人物实施制裁，起到这样一个杀鸡儆猴的效果。
1: 这次中方的制裁对象不只是特奥多罗本人，还包括他的配偶和子女。中方明确禁止特奥多罗全家入境中国内地及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同时中国境内所有机构、个人也不得与他们进行任何形式的交易与合作。这对出身政商世家的特奥多罗来说无疑是一记重创，因为很多企业为规避风险不得不重新评估甚至切割与特奥多罗家族的商业往来，毕竟如果继续合作就可能会失去整个中国市场。由此也可以看出，中方此次制裁与以往相比，无论是针对官员层级、惩戒性质，还是实际威慑力都大幅升级。一南教授，您认为中方通过这次制裁要向外界释放哪些信号？
0: 制裁呢，我们经常讲就是一定要抓住对方的要害。对方的要害是什么？不仅个人，而且家族；不仅政治，而且经济，包括文化，包括交流。当然，这种制裁就是首先你有没有制裁的资格和你制裁的资本。首先讲，我们站在正义一方，他对我们平白了铺了那么多污水，对中国说了那么多污蔑的话，我们首先有制裁的资格。第二，你有没有制裁的资本？你比如说，你关联他的利益很多，他关联你的利益很少，你对他的制裁无关痛痒。那么今天不一样，今天中国是全球最大的经济体之一，而且是全球将近130多个国家的最大的贸易伙伴。那么你不要看菲律宾跟美国的关系贴得多么近，菲律宾对美的贸易与对华贸易差得太远，菲律宾的第一大贸易国就是中国，大量菲律宾的政客、大量菲律宾商人深度涉足于中国经济，从中国经济发展中获取好处，这就是我们今天制裁的资本。这种制裁不但是限制你入境，而且限制你的家属入境，而且是阻止你跟在中国大陆的所有的经济组织的经济交往，就不但是我们的企业，凡是在中国进行生产活动的，我们都禁止你与特奥多罗的家族发生任何经济的关联。所以这种制裁的力度和深度和对特奥多罗家族的这种利益的影响，它是远远要超出这个一个经济不太发达的国家的这种制裁。这种制裁的严厉程度对特奥多罗来说呢，可以说是他没有想到。那么呢，特奥多罗现在表面上嘴很硬，我觉得随着时间推移，他很快就能发现他整个家族他的利益所受到的影响。这就是中国的外交的一个成熟的表现。我们经常讲，外交不仅要会微笑，也要会瞪眼。那么这回对特奥多罗的制裁，就是中国外交的另一面，是对国家利益的维护。那么任何损害中国国家利益的这些国外的行为都必须受到制裁，就像是外交部讲的呀，

就是任何人损害中国的国家利益，如果认为自己可以通过损害中国的国家利益而自己毫发无损，那是幻想，这绝不仅仅是我们一个声明，而且是我们措施针对。

0: 这一点是考虑的很清楚的，而且思想准备也很清楚的。我们不可能一蹴而就，不可能制裁一个特奥多罗，然后菲律宾整个政坛就幡然悔悟，然后重新中非友好，这种可能性是很小的。我们的原则是什么呢？我们的要求是什么呢？任何损害中非利益的人，任何给中国泼污水的人，都必须受到这样的惩罚。我觉得这一点非常清楚的，中国从制裁开始就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哪怕菲律宾因特奥多罗的制裁反而变得更加反华，那我们要把你坚决制裁到底，就是一张牌一张牌的出，看谁能打到最后。在这点上呢，中国有充分的信心。我们先总说政经分离，就说呢，政治上我跟你对立，但经济上我们依然要交往，其实政经是没法分离的。当我们在政经分离的时候呢，就形成一种什么样的现象呢？对方从经济上捞出你大量的好处，然后政治上呢坚决的恶心你，坚决的对付你，这我们就落入一个怪圈。而从这个制裁开始，就是我们的外交完成了一种跨越。跨越是什么呢？就政治经济本是一体的，它是不可分割的。我的政治制裁必包含有经济惩罚的措施，我的经济处置必包含有政治打击的措施，它是一体的。这是呢我们整个外交日益成熟的一个表现。而这种成熟呢，并不在于别人怎么样，我们是要维护我们的国家利益，我们是一定要做到底的。
1: 好的，非常感谢金一南教授，也感谢听众朋友收听本期一南军事论坛，下周再会。
2: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李月珠江，代表节目编辑鲁嘉林，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3: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4: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3: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0: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加油站节目。炎炎夏日，现在依然是处于高温的预警当中。那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滚烫来袭，莫让暑热伤到你，和大家一起来关注有关中暑的相关话题。今天我们为大家邀请到急诊科的主任崔冬青崔主任，有请崔主任和我们的听众网友先来打个招呼。
1: 大家好，主持人好，很高兴能参加这个节目。
0: 嗯，我们前两天做这个脑血管疾病的时候就说了，其实这种一冷一热的刺激对于脑血管来说可能就会带来灭顶之灾，血管急剧的收缩之后，血压急剧上升，可能会有脑出血的这种风险。所以我们健康的人群稍微偶尔一次两次的这种洗凉水澡可能问题不太大，但是如果有一些基础疾病的朋友，咱们千万不要贪凉。而且我们也提示大家，特别炎热的情况之下，您觉得特别口渴，这个喝水也得有讲究，您别喝这个冰水，因为现在很多的年轻朋友特别喜欢喝冰水，而且里面都要有冰碴有冰块的这种才行，但其实这个对于我们的消化道刺激是非常大的。嗯，而且其实我们想要达到快速的降温的这个效果，我们喝太多的冰水是不是反而也不是特别的好，崔主任？
1: 是的，因为主要是由于它对我们胃肠道刺激会比较大，
0: 嗯，
1: 所以一般我们还是建议喝常温的或者温度稍微低一点的。
0: 嗯，好啊。还有朋友说，如果身边有人出现了中暑甚至意识不清的情况，这时候该怎么对他进行急救呢？
1: 首先得脱离这个环境。
0: 哦，先把他从太阳底下先把他搬走。
1: 对啊，你放到树荫下面，看看这个病人到底是真的意识不好的情况下，那就别等了，赶紧去医院吧。
0: 嗯，
1: 这个不是你普通人能急救得了的，必须上医院得处理了。
0: 嗯，
1: 不要耽搁。
0: 嗯，那如果这个时候我们比如说搬到了空调房，搬到了这个树荫底下，他感觉意识有点恢复了，给他喝点水让他缓一缓可以吗？
1: 可以，可以看一看。如果病人没有什么太多的基础疾病，那我们可以观察观察，让他喝点水啊，在树荫下空调房下面休息休息啊，如果青壮年往往也就缓过来了。
0: 嗯，也提醒大家，这个时候喝水的时候也是尽量不要选择

0: 特别特别凉的这种，我们温度比室温稍微低一点，这种是没问题的。但是如果你买这个特别凉的，因为我相信可能有一些朋友发现有这种中暑的情况，肯定是出于好意，希望通过这种冰水然后冰敷的方式帮他急速的降低这个体温。但是我们刚才崔主任告诉大家了，不要温度特别的低，这样反而会对我们的消化系统造成一个伤害。室温或者是稍微偏凉一点的这个水分及时补充，而且有条件的话最好补充一些淡盐水或者是功能性的饮料，这个时候对于患者的恢复会更有好处一些。那如果我们恢复过来了，我们还有必要再去医院检查一下吗？崔主任，
1: 看病人的情况，如果他自己没有太多的症状的话，那可以继续休息。
0: 嗯
1: 啊，但是如果症状不见缓解，或者有出现新的问题，我建议还是尽早去医院。
0: 嗯，还有宝姐姐提醒大家，现在锻炼时间最好选择早上和晚上。她说不要选择中午太阳特别大的时候锻炼，她说晨练也不要太早，太早的话其实对于身体来说也不是一件好事儿。其实我们之前就建议大家晨练，晨练您别刚起来特别早的时候去锻炼。但是对于现在这个炎热的夏季，我们是不是确实应该避免一下中午这段时间太阳又毒温度又高的时间段，尽量不要在这个时间段去外出啊？
1: 其实不单纯是中午和下午炎热的时候，包括早晚，因为这个时候温度也相对是比较高，
0: 嗯，
1: 而且来说湿度可能现在也有点大，
0: 嗯，
1: 不建议在这种天气下长时间的运动。
0: 嗯啊，还有朋友说运动之后如果出现了无汗的状态一定要特别警惕，这个时候可能就是中暑的表现。崔主任是不是给我们好好解释一下这个无汗的状态到底指的是什么呢？
1: 一般无汗首先是他体内的循环血容量可能不够了
0: 啊，
1: 因为我们在大量运动以后肯定会出汗比较多，
0: 对，得散热呀，
1: 对，我们会丢失比较多的水分，所以这时候我们的循环血容量相对来说是比较欠缺的。第二个，如果在闷热潮湿的这种环境下，可能你这个水分也不容易散发出来，
0: 嗯，
1: 你会觉得无汗，汗出不来，
0: 所以就是我们刚才说的，由于外边的环境湿度特别大的情况，我们往往不容易出汗，需要特别警惕。再一个，外面的湿度并不是特别大，但是您极度缺水的情况之下，也没有水分能够变成汗液了，也有可能造成无汗的情况。只要不出汗，咱们就没有一个散热的途径，也很容易蓄积热量导致中暑的情况，确确实实是需要大家及时的警惕和注意的。还有朋友在问，怎么来判断自己夏天水喝的够不够啊？得喝多少水才行啊？
1: 其实有一个很简便的方法啊，我们如果水分够的话，我们会有小便的。
0: 嗯，
1: 如果你长时间没有小便，那说明你体内已经缺水了。
0: 嗯，
1: 因为尿液是我们排出体内的代谢废物的一个很重要的方式。
0: 嗯，
1: 但是首先保证你的体内循环血容量足够，才会产生尿液。
0: 嗯，
1: 如果水分不够，你肯定会表现为尿少，甚至无尿。
0: 嗯，那这个我们怎么来判断？比如说多长时间有一次小便，这基本上算是水分比较充足，是一个正常的情况。
1: 其实按道理我们平常每个小时都应该有小便产生，
0: 嗯，
1: 但是可能我们会三四个小时才去一次，
0: 嗯，
1: 因为胀到一定程度我们才想上厕所。
0: 嗯，
1: 但是呢其实这个量啊，如果跟你普通平常的时候比，如果少了很多，那说明你体内已经缺水了。
0: 嗯，而且如果大家是在外出的状态之下，可能会有些朋友出汗出的特别多，也会发现自己哎，好像小便这个频率降低了，但这是不是并不能证明自己身体缺水，只是换了一个形式，通过排尿变成了排汗的形式来排出水分？
1: 其实一样提示体内是缺水了。
0: 哦，这样也提示身体缺水。
1: 没错。
0: 嗯，所以一定提示大家，如果我们的排尿频率和平时相比有了明显的降低，那就提示可能是身体缺水了。您即便不渴，这时候也得补充水分了。嗯，好，我们继续来看，还有很多听众朋友的问题。还有朋友在问，空调房里待久了，会不会到热的环境当中反而更容易中暑呢？我们的人体会不会在这种舒适的环境当中逐渐适应了这个温度，再到高温的环境就特别不容易适应了？
1: 这牵涉的就是一个叫热耐力的这个概念。那么我们如果在一个恒温的相对比较舒适的环境下待时间长了，那么我们机体对这种外面高温啊不舒适的环境调节能力就差很多了。
0: 嗯，
1: 所以很多人从空调房出来以后往往会觉得不适应，不舒服，胸闷，头晕啊，这种表现其实就是你的热耐力下降了。
0: 那这个算是中暑的前期表现吗？还是说这个我们逐渐适应一下，其实自己是能就适应过来的？
1: 身体的基础机能好的人，他很快就能适应过来。
0: 嗯，
1: 但是如果有基础疾病，身体的基础状况不好，他往往会出现一些中暑的严重表现。
0: 哦，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容易中暑的人群，一老一小，有一些基础疾病的朋友，可能相对来说更容易出现中暑的情况。那这个时候夏天我们老在空调房里待着，看来也不行。那该怎么做才是一个比较科学合理的方法呀？
1: 空调房可以，但是要保证室内通风。
0: 嗯，
1: 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前提。第二个，要经常在这种怎么说呢？天气比较好的时候，还要进行室外的活动。
0: 嗯，
1: 不能老待在房间里面。
0: 嗯，
1: 因为毕竟空气不流通啊，容易出现这种闷热的这种情况。
0: 嗯，
1: 所以室外活动还是有必要的。
0: 嗯。而且也得建议大家，这空调温度您别调得特别低，尤其是外面特别炎热的时候，这种温差特别大，其实对于我们的健康来说也不是一件好事儿。
1: 对，
0: 嗯，好。还有朋友在问，吃藿香正气能够预防中暑吗？还想问问具体来怎么预防热射病啊？多喝水是不是就行啊？
1: 藿香正气对治疗一些轻度的中暑会有一定的作用。
0: 嗯，
1: 啊，那么我们民间很多都用这种藿香正气来治疗一些头晕呐、啊、胸闷呐、
0: 啊、
1: 心慌啊、恶心，对对，其实它是有一定的作用的。
0: 嗯，
1: 那么其实对于热射病来讲啊，其实大家很害怕，但是其实做好预防啊，避免到这种高温高湿的这种环境里长时间待着啊，当你有症状的时候，一定要脱离这个环境，
0: 嗯，
1: 及时的补水，是可以预防这种严重的中暑反应的。
0: 嗯。所以我们提示大家，藿香正气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的预防这种轻度的这种中暑情况，而且您出现了这种轻度中暑的不舒服，也可以通过藿香正气来进行缓解，但依然我们得观察一下，半个小时之后您服用了藿香正气，症状没有减轻，还是及时去医院，因为这个对于比较严重的中暑甚至热射病，可能藿香正气就不太够用了。嗯，而且刚才崔主任特别提示大家，热射病其实是一个可防可治的疾病，但是我相信可能很多在收音机前网络前听节目的朋友会有一个感叹，难道夏天我不想去这种不高温不高湿比较凉快的环境吗？那迫于生计呀，我没办法呀。那这时候我们及时的补充水分，崔主任是不是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有效的预防中暑或者是热射病呢？
1: 因为我们热射病的前提就是热散不出去了。
0: 嗯，
1: 那么水分是我们在高温天气下散热的很重要的一个手段。
0: 嗯，
1: 所以大量的补充水分对于我们预防中暑会有一定的作用。
0: 嗯，但是有可能我们补充水分补充的挺多，温度太高太湿也可能有热射病的风险。
1: 对，这只是其中一个手段，但不是说大量补水就能完全预防严重中暑的产生。
0: 哦，所以我们要提示大家，如果您真的是一个户外的工作者，比如说我们的外卖小哥，比如说我们的快递员，甚至我们的一些保洁人员，可能这个时候确实需要在高温的环境之下户外工作。第一，咱们避免这种特别高温的中午这个时段；再一个，外出的时候咱们做好防晒的措施，然后呢尽量的多补充水分。而且这个时候其实我也建议大家，在夏天的时候也可以用一个保温杯，这时候您别放温水了，这个时候您可以放一些相对来说温度比较低的这种凉的水，而且最好能够放一些比如说咸盐，让我们的这个补水能够补水的同时补充电解质。
1: 嗯，
0: 这个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帮助我们预防中暑的发生。有条件的话，咱在取餐的时候取货的时候稍微在这个空调房里面稍微休息一下，这个时候都能够很好的帮助我们去散发身体的热量，避免热射病或者是中暑。如果您真的感觉到不舒服的话，还是提示您抓紧时间这个时候去就医就诊，而且在凉爽的环境之下缓缓待个半个小时，如果不行的话抓紧就医。还有听众朋友在问说，如果感觉中暑之后可以吃点什么药来缓解症状吗？崔主任，咱刚才说了藿香正气，这是轻度中暑的一些症状，还有别的药物能够帮助大家缓解吗？
1: 其实没有什么太特殊的药。
0: 哦，它没有啥特效药。
1: 我们需要做到的就是快速降温，大量补水。
0: 嗯，还有网友在问说，宠物会得热射病吗？还想问问，如果去游泳的话，是不是就不会得热射病？
1: 其实宠物跟我们人一样，在高温高湿的条件下，它也容易出现这种中暑的症状，
0: 嗯，
1: 甚至严重的中暑反应。
0: 嗯，
1: 人和宠物是一样的。
0: 而且我们家之前养狗， 狗，这个我们知道三。

0: 热它不是通过我们的皮肤，它和人还不太一样，它不会出汗，它只能伸舌头来散热，
1: 对，
0: 它的散热面积更小，
1: 它也是靠水分的蒸发，
0: 对，
1: 一样，
0: 嗯，所以说身上还有这么厚的毛，
1: 对，
0: 它更容易有中暑的情况。所以说宠物在夏天高温高湿的环境也会中暑，而且宠物还不会说话，所以我们也提示一下大家，如果您发现宠物有这种打蔫的情况，甚至呕吐的情况，也可能提示这个宠物也有中暑。这朋友第二个问题也挺有意思的，去游泳的话会得热射病吗？其实我相信如果是室内泳池的话可能相对来说好一些，现在咱北京还有一些室外泳池，尤其是现在也有很多朋友比如说会在这个我们的这个野泳，有一些区域咱北京是划出来了允许大家可以在这个公共的水域游泳，像这种露天环境之下的游泳，我们有可能会中暑吗？
1: 其实水温相对来说还是比较低的，
0: 对，
1: 所以说游泳的人呢他发生这种中暑的概率并不是很大，但是如果你长时间的这种游泳运动量比较大，它容易脱水，容易身体疲劳，
0: 嗯，
1: 那么在这种暴晒的情况下它更容易出现中暑。
0: 嗯，而且游泳脱水这件事儿，我相信很多的朋友都感觉不出来，是不是？嗯，
1: 对，因为它毕竟是一个运动，而且对身体的消耗还是比较大的。
0: 嗯，很多朋友会说哎呀游泳我也不怎么出汗怎么会脱水呢，但是很多的朋友游完泳之后都会感觉特别渴。
1: 对对，
0: 这其实就是我们身体出了很多汗，只是它和这个泳池水融在一起了，您感觉不到而已，但其实汗没少出。
1: 因为它毕竟是一项运动，你只要运动我们骨骼肌就会大量的产热，就要通过水分去把这量带出去。
0: 嗯，好啊，还有朋友在问这个有没有一些去暑降温的好方法，想让崔主任给推荐一下，还想问问夏天喝菊花茶和绿豆汤能不能够有效的预防中暑。崔主任，
1: 其实防暑降温呢首先就是要避免这种高温高湿的环境，那么比如说室外这种太阳啊直射的情况下，你就要避免啊尽量站在树荫下面，带一些遮阳的工具，那么室内比较闷热潮湿，你就要注意通风散热啊，可以用空调啊风扇呢，这都是一些降温的好的办法。
0: 嗯，
1: 刚才这位听友说啊喝一些菊花茶呀啊绿豆汤啊，
0: 嗯
1: 啊，这也有一些防暑降温的这种作用，
0: 嗯，
1: 都会有一定的帮助。
0: 嗯，从中医来看绿豆啊菊花啊都是偏凉性的这个食物，其实最主要的不是这个食材它到底是寒性还是热性，最主要的它都是大量补水。
1: 对，
0: 因为这个菊花茶也好绿豆汤也好，其实水含量都是相对来说比较多的，补充水分我们刚才告诉大家了是非常有效的一个预防中暑的方法，因为它可以促进我们身体通过这个水分的蒸发也好出汗也好排尿也好，让我们身体的热量被带出去。
1: 对，
0: 嗯，好啊，还有这个听众朋友想让崔主任给介绍一下，说夏天除了中暑还有哪些急症容易高发，我们需要特别警惕。我们之前说了脑血管疾病其实在夏天也高发，还有哪些是应该夏天大家引起重视的，甚至有些朋友觉得夏天不高发的疾病其实在临床上也挺常见的。
1: 其实夏天最多的就是由于气温比较高食物容易变质
0: 啊，
1: 消化道疾病腹泻
0: 啊
1: 非常常见。
0: 嗯，
1: 所以这时候我们要一定注意这种食材的新鲜程度啊，不要长时间的这个放在冰箱外头或者放在冰箱里面，我们都不建议放的时间长了还吃。
0: 嗯，那也就是消化道疾病在夏天的时候也容易高发。
1: 对，
0: 其实夏天很多的朋友吃完东西之后都会有拉肚子的情况，像刚才我们说了比较冰的这种饮料啊、食物啊，有的朋友肠胃道不太适应也会出现拉肚子的情况。
1: 嗯，
0: 那我们出现了拉肚子的情况，有些朋友说我不用去医院，可能我自己拉个两次自己就好了，也有一些朋友说出现了拉肚子的情况一定要立马止泻，要不然容易有身体大量的脱水的情况，到底应该怎么去应对拉肚子的情况？崔主任，
1: 腹泻往往是吃的东西不合适。
0: 嗯，
1: 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首先应该忌口啊，那么吃东西不要再吃一些不好消化的高蛋白的啊，我们主张都是吃一些小米粥啊大米粥啊啊，这种淀粉类的食品，它容易消化吸收。
0: 嗯
1: 啊，这种流失对我们胃肠道的要求不是很高
0: 啊。
1: 对，
0: 你这个时候别吃肉啊，别吃
1: 荤的油的高蛋白的不主张吃。
0: 嗯，
1: 因为很多人有一种错觉，觉得越拉越要补。
0: 对，得吃点好的，要不然没有营养啊。
1: 这个

0: 肉其实我们胃肠道是吸收不了的，你越吃这些油的荤的它会拉得更厉害。
1: 嗯，
0: 第二个问题就是脱水会脱得比较多，所以这时候我们还是要补充一些水分啊，同时加一些淡盐啊，补充我们体内的电解质。
1: 嗯，
0: 所以在对于这些腹泻的病人来讲，我们管住嘴啊，不要吃一些太油的啊、荤的高蛋白的食品。第二个还是要补充水分。
1: 嗯，
0: 很多青壮年没有基础疾病的，他是可以自愈的。
1: 嗯，我们需要及时的用一些止泻的药物吗？
0: 不一定，看病人情况。如果他真的是水泻的很厉害，是可以用的。
1: 啊，
0: 如果只是拉个两三次、三四次啊，排水不是特别多，其实没必要。
1: 好，那今天节目时间非常的有限，最后一分钟的时间留给崔主任帮我们总结一下，对于预防中暑，您需要特别提示大家注意的有哪些？
0: 预防中暑，首先还是要避免这种高温高湿的环境啊，尤其一些工作的或者运动的这些人员，一定要避免长时间的待在这种环境下。
1: 嗯，
0: 啊，一定要有这种防范意识。第二个，对于我们家中这些容易出现中暑的高危人群，孩子、老人、孕妇，也要做好相应的保护措施，有问题一定要及早去医院。
1: 时间有限，最后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也欢迎您明天收听我们的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内容，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早上好啊，
1: 早安，聆听一零四八的你，把每一天当作新的循环，不要被禁锢在昨天的失误里。早上七点，深呼吸一下，今天的你会有新的机会，新的幸运。
2: 一起说 darling darling， 早上好，新一天的美好。
3: 每一本书都是一个跃动的灵魂，有的青春洋溢。
4: 我叫余环，我前面人叫耿耿，我俩现在连起来耿耿余环啊。
3: 有的成熟动人。
5: 30岁，只是被时间偷走了一点小青春。
3: 有的恢弘大气。
6: 来吧，我们点燃不行。
3: 有的扑朔迷离。
7: 我还有个机会吗？
3: 还有的或开心，或励志，或忧伤，或孤独。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
8: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编辑部的故事。今天呢，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两位嘉宾，一位是著名的作家岳南老师，岳老师您好。
9: 主持人好，大家好。
8: 另外一位呢，是这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已经退休的研究员，也是著名的考古学家王世民老师。王老师您好。
10: 主持人好，大家好。
8: 王老师今年已经86岁高龄了哈，所以我们今天请到王老师啊，非常的幸运，请到您呢跟大家共同来分享考古的故事。那今天呢，我们跟大家重点介绍岳南老师的这一部这个《考古中国》这一套书哈，真是一套大书，有10几本之多，而且呢是涵盖了这个考古的方方面面哈。岳南老师，这一套书这个全下来，您有没有算过这套书一共多少字，花了多少年的时间，最终成了这么一套书呢？
9: 考古中国这套书是目前是11本，大约将近500万字吧。我写作嘛，是从90年开始到05年吧。16年或17年的时间，
8: 那么创作的长度，
9: 创作的时长，对对，
8: 是吧？
9: 时长，那么他这个后来呢有修改呢，那当然就时间就更长了嘛，加了有10年。
8: 就这套书里面，其实也包括上次您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所介绍这个《天赐王国》这一本，对吧？还包括呢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风雪定陵》这本书，
9: 对
8: 啊，因为这本书当时出版的时候是引起了很大的社会的反响哈。这套书的第一本是哪本？
9: 基本是《风雪定陵》，
8: 那是大概是哪年的时间写的？
9: 那是90年。
8: 当您在创作《风雪定陵》那本书的时候，就已经有这么一个想法，最终要形成。

0: 成这么一套考古中国的书呢？还是后来形成的？
1: 是后来形成的。那个时候我是在解放军艺术学院读书，平时呢也不能到别的地方去，那么星期天呢就到十三陵呢去转一转，转一转突然感觉到那个地方很好，并且呢他那个挖的那个静陵呢也很刺激，像我们从农村来的嘛，我是山东农村的啊，很少见过这么大的陵墓，突然看到这个黄金陵墓呢被他挖开了之后觉得很壮观很庞大，哎，气势恢宏，于是呢就想写一写，当时写一写嘛主要是挣点稿费，喝个酒之类的，哎，当时就觉得是个通俗的东西，没什么文化的，这个就是挖个坟嘛，是吧？挖个墓嘛，那个黑气出来啊，哎呀，赶大家呢赶紧往外跑啊之类的啊。但是后来通过北京大学找到了当年发掘这个静陵地下宫殿的队长叫齐昌先生，谈了谈呢，发现不是那么回事。这个东西呢，它是一个考古的一个事业。
0: 对，
1: 哎，还是叫做前野考古。我当时还不知道什么叫前野考古。
0: 前野考古，
1: 前野，我们在史望的前野上，他们叫前野考古。前野考古，那后来我才知道嘛，就是拿着锄头，拿着镐头，就到那个前地里去挖那不是在家里，不是在书斋里头研究，就是风穴静陵呢，是第一步。写了之后呢，后来我觉得还不错了，
0: 而且当时反响很大呀。
1: 当时还那时候还没出来，还没出来呢，老师啊，还有其他的出版社啊，觉得很好。于是我的老师说：“哎呀，那个兵马俑，西安那个兵马俑，他没写。我当年呢，告诉篮球军区的这个创作员呢，他们这个战士去写，他们还没写。你这个下半年去写，
0: 写
1: 我下半年呢就写了兵马俑。兵马俑与我们军队有关系嘛？
0: 也就是出了这个复活的军团。”是吧？复活的军团，秦始皇陵兵马俑发现记这本书，
1: 对，
0: 这是第二本。
1: 第二本，这个出版之后呢，反响还挺好的。然后呢，就开始写吧，就开始这么一路写下来，就写了十一本
0: 啊，
1: 就这样。
0: 最后一本是哪本？现在
1: 三星堆。
0: 三星堆。
1: 哎，开放完了，三星堆就在那个四川省博物馆外边喝茶。哎，然后呢，这个相机呢敲响我的额头，说是你应该到李庄去看看。哎，说有中国考古的。都是李庄这批大师的徒子徒孙，傅斯年、邓作奔、李济、梁思颖、夏奈这些人的学生。然后呢，我是采访完了三星堆，在那喝茶呢，我就喝完茶，我就到了李庄。从此开始了这个写这个民国大师这个系列。
0: 在李庄的那些大师们，其实一直到现在奠定了中国学术，尤其是人文社科学术的基础。就正好要问一下我们这个王世民老师哈，您觉得？在李庄的当时的那些大师们，那对于中国现在的这种考古事业，那些大师们的思想啊，他们的考古的理念，包括他们的方式方法，就是有什么样的影响？
2: 讲到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历史，大的段落是两个大段，一段呢是1900年以前，从北宋开始。到1900年，这是中国考古学的前身。这个时候呢，都是在屋子里面，在书本上去研究的。这就是所谓金石学。
0: 金石学。
2: 1900年前后，中国的学者就是以章太炎、梁启超为代表，就他们当时在日本就指导西方的考古学。在他们写的文章中间就做介绍。但这个时候呢，正是清末的时候，除了他们以外，就是外国的探险家到中国的边疆新疆啊、东北啊这些地方去掠夺我们的文物。这个西方的考古学呢开始传到中国来。但是这个时候正是前面是清末的这个八国联军进北京以后到清朝的灭亡，再往后嘛就是北洋军阀，这个时候嘛中国社会很不安定，就不可能有这个真正的考古。我们现在说考古呢，说今年是考古学100年呢，是以考古发掘及田野发掘为基础的这个考古的研究。
0: 我们说今年是中国考古100周年，那当时为什么以1921年定为中国考古的开端呢？
2: 定为开端呢，因为在1921年这个时候，北洋军阀政府聘请了外国专家地质学家，安特森，他是瑞典人，当时就已经是世界有名的

0: 地质学家。
1: 哦，
0: 就在1921年，一个是发现了周口店遗址，
1: 嗯，
0: 一个是发掘了河南渑池仰韶村遗址。
1: 哦，
0: 所以在这以前呢，就包括章太炎、梁启超，还在一定程度上还搞不清楚，还相信这个中国的人种啊，是不是中国自己的，是不是外来的这样子。
1: 嗯嗯嗯、
0: 这个时候就在这一年，中国发现了人类化石，发现了史前的仰韶文化。
1: 嗯，
0: 我是把整个20年代是中国考古学的诞生年代。这个20年代，这10年当中发生过3件事情。一个事情呢，就是安德森，刚才讲的安德森，这是1921年、嗯、在1926年，就是中国第一个在国外留学美国，学的是人类学专业，但是他接触到过田野考古的李济。
1: 李济啊，
0: 李济，李济呢，在1926年在清华大学的时候就主持了山西夏县西印村的发掘，这是中国学者第一次主持的发掘。再一个年代呢，是1928年，国民政府成立了对中原研究院，中原研究院就设立了历史原研究所，开始到安阳殷墟去做第一次发掘。1929年嘛，就是李济被聘任为这个历史原研究所的考古组的主任，这是中国第一个国家的考古的机构。
1: 哦，
0: 所以这样把它用哪一个年代都不够合适。所以我的分期呢，是把它整个20年代在中国考古学诞生时代，这是有3个标志。
2: 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是中国考古学诞生的时代，
0: 诞生的时代
1: 是吧？那后来到了30年代呢，那变成了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0: 30年代呢？1928-29到1949年，这个时候是中国考古学的初步发展的时期，像李济啊、董作宾啊，现在都是这一个时期的人物。
1: 那这一个时期主要的这个考古的这个成就体现在什么地方？
0: 最重要的成就就是安阳殷墟的发掘，这个简称就是史语所、历史原研究所，先后在安阳发掘了15次，春秋是这么算两次，李济、梁思永、董作宾等等的，一直到夏乃。发掘了宫殿遗址，就是殷王的陵墓，陵墓一次就挖了8个大墓，那墓都是很宽大很深的墓，那是工人最多的时候能够同时使用工人400-500人。
1: 嚯！
0: 但是这些墓呢，绝大历史上都盗掘很严重，但是也还出了点东西。像中间有2个通鼎，很重的2个通鼎，这2个通鼎，还有呢，中间有一次在安阳发掘的时候，一次出的甲骨文，一个坑就出了17000片。
1: 嚯！
0: 这些呢，发掘的时候呢，那是不能在工地上做清，是把整个这一块土啊，整个起下来，从安阳运到南京。那时候没长江大桥呢，运起来都很不容易。
1: 17000片，
0: 17000片
1: 啊！哎，那您说像甲骨文这样的文字，它记录的是当时的一些宗教祭祀活动，是吧？怎么能够确定记录的是那些内容呢？因为当时我们没有人认识甲骨文啊。
0: 这个呢，就是我讲的1921年以前的这个时期了。这个时期的代表性的人物呢，就是罗振玉、王国维，他们在对于甲骨文的初期啊，做出很重要的贡献。他们呢，最常用的一些字就辨认出来了，搞清楚这所记载的事情和记载的王的名字和史记的殷本纪可以对上号。那么到安阳发掘以后，那个是这个董作宾，就是对于甲骨文这方面做研究，因为3000年了，甲骨都很脆啊，怎么要一片一片的怎么把它清理出来？
1: 您说的是，这是从这个20世纪30年代一直到1949年，是吧？那新中国成立之后呢？您又总结为一个什么样的时期？
0: 到1949年，国民党政府呢就把中央研究院迁到台湾去了。前一个阶段，那

0: 十年出土的重要的东西都运到台湾去了，而人呢也过去了。所以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时候，留在大陆真正在国外科班学考古的人，只有两位先生。
1: 谁呀？
0: 一位是梁思永，一位就是夏乃，他们是专门就学的是考古的专业。这个梁思永呢是梁思成的弟弟，他是在美国学的，夏乃是在英国学的。而梁思永呢长期卧病，肺结核啊，肺结核后来做手术啊，大概在45年还是46年，在重庆做手术，开了很大的创口，切掉了7根肋骨。
1: 哎呦，
0: 所以他呢，只能躺在病床上。天已经很热，别人都穿单衣了，他还要穿棉衣，在考古所院子里面要开会啊，要不在他床前的开会，要不呢就拿个三轮啊。给他拉到另外的地方去。
1: 哎呦，
0: 所以他们两位是这个在国外专学了考古，又是有经验很丰富的这个专家，而梁思永在病床上根本下不了工地，所以夏乃呢是唯一能够亲临田野第一线的专家，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成立了考古研究所的时候，他们是理所当然的。众望所归，就成为新中国考古工作的领导人。1940年以后到1978年，这是一段，这个我们是说中国考古学的一个全面发展的一个时期，一下子铺到全国，这个田野考古呢是到了全国，但是条件很差，但比较主要呢还是配合基本建设做工作，而这个最容易发现的就是古代墓葬，特别是各个省大部分省自会挖墓。我还记得很清楚，1952年我刚刚进入北京大学学习的时候，那时候老师就做报告说考古过去只有一大人，一大们是12个，12算是一大们，
1: 对，
0: 一大就是10来个人呢，相当于中级以上职称大概也就这么10来个人，
1: 全国就10来个人，
0: 全国就10来个人。
1: 哎呦，
0: 你刚才讲的，像刚才讲的这三星堆，三星堆最早发现的出那玉器，那是1931年，后来1934年是在华西大学的美国的专家，他去做了发掘的。那时候好多人啊，他不懂的是发掘，不懂发掘，你画的图怎么样，画图怎么照相，这些都不懂的。
1: 那么在改革开放以前啊，您总结这个全面发展的阶段主要的成绩有什么呢？
0: 在社会上很突出，一个是西安半坡遗址
1: 啊，半坡，
0: 一个就是定陵发掘，这是在社会上最得轰动一时的。
1: 那像定陵这一块啊，这个越南老师您写了《风水定陵》这本书肯定很熟哈，就当年那个条件跟现在真的是能要差很远是吧？
2: 我看他们这个队长回忆还有他们那个队员回忆的时候呢，当年这个北京跟昌平没有通公路，既然呢当时昌平呢这个130呢就是非常荒凉，一进陵里头呢当然是全是些小路，并且那个你现在看到那个130的神道已经很好了，但是当年呢已经荒凉的非常不像样子了、那个什么神兽啊、石像兽啊都登到虚歪的，整个陵墓就是全部是荒凉的，那是真是一片人深深的。他们这些人呢就是吃饭呢可能就是自己的那个灵像呀，自己搞个伙房，卖点油啊，卖点面呀、卖点米啊，就那么吃，非常艰苦。最后呢，奖励的时候，到年底或者到一个工程结束，奖励，每个人呢一块肥皂，一条毛巾
1: 啊，可以洗个澡，
2: 一张铁签，那就是奖励的奖品了，就大家非常高兴了，就是这样。
1: 对对对，其实最近这段时间，130其实又成了这个媒体关注的焦点，就是因为康陵可以对外开放了，
3: 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您刚才说了，这是在改革开放之前，挖掘定陵是当时这个考古的一个重要的事件。那改革开放以后，那我国的考古又经过了什么样的发展？是个什么样的时期呢？
0: 我们知道，十一届三中全会是78年11月份开的。
1: 对对，
0: 十一月份开，在考古界呢，79年4月成立了中国考古学会。所以我们呢，就把从79年以后这算一段。 在七八年以前，在文革期间，由于周总理的直接抓这事儿，他很重视，这就在70年代就出现一个是马王堆，马王堆的发掘，这个一个
1: 是这
0: 是
1: 大事，
0: 大事，
1: 对，
0: 一个是满城汉墓的发掘，满城汉墓是第一次完整的发掘出来。这个禁绿玉银，
1: 河北，在河北，
0: 河北这个本来是国防工程打洞给打穿了，开始是河北省的同志在那儿做工作，后来中央知道了，那周总理下达给郭老，郭老下达到我们考古所，我们派了人去做工作，发掘期间郭老亲自去到现场去视察过，再有北京修地铁的时候，在西直门挖出来元朝的大堵城的瓮城城门，城门好好的摆在那儿，那是为了让这个工期拖延几天。郭老那时候已经80多岁了，把郭老请去，让郭老上坡上到上面去了两次，这是70年代最重要的几件事情。为马王堆呢的发掘，从这个时候呢，那是搞了大协作，请了各方面的人来做研究。
1: 其实马王堆汉墓，出土了很多很多宝贝啊，比如辛追夫人当时尸体出土的时候，皮肤还是有弹性的，是吧？那个现在保存的还是一直
0: 还
1: 不错，
0: 现在
1: 还
0: 保存着
1: 啊。而且当时
2: 那个打进去，他那个血管打进去之后，那个血管还都流动呢，药都在血管流动的。
1: 对对对，哎，而且那个马王堆汉墓出土了这个辛追夫人的一个那样的一个
2: 国画
1: 、啊，对，那个也是现在是国宝
2: 的，那是
1: 对，但是那个现在保存的还可以，
2: 那当然很好。
0: 那么到了79年以后啊，就是随着时间的发展，专业的人员的这个素质啊是越来越高，但是分界线呢，时间应该是世界三中全会以后，从79年以来这40年，那全国各地那个新的发现就太多了，太多了，
1: 没错，对，
0: 这个业务素质提高，就反映在各个方面，比如说，早期那发掘的面积很有限，一个遗址打两条探沟，挖个很少的面积，知道什么时候的就行了。那么这个现在，一个遗址一挖就是几千平方米，像西安半坡的时候呢，挖的时候那是轰动。轰动一次，人民日报发了一个整版，就讲这是发现了古代的村落。那么现在是各个省都有，你看有些省过去长期是空白的，福建、浙江、新疆长时间也没有旧石器的东西，现在都发现了，现在叫聚落，你那儿有聚落，我这儿也有，称之像龙山文化的晚期就有了城了，有了城了，你在比较早期，你说城泥是不是没搞清楚？是不是你挖的发掘质量有问题？现在好多地方都有城，全国各地好多地方都有城。那个汉城的这大墓，就是诸侯王这样墓，也是不止一个省有。你一看那发表的照片，到处都是直升机拍的照片，要做各种各样的研究。
1: 就当年满城汉墓刚出土的时候，就是刚挖掘的时候发现了金缕玉衣嘛，
0: 对对对，
1: 是吧？但后来其他的汉墓当中也发现了金缕玉衣。
0: 金缕玉衣
1: 啊，对对。
0: 你有的散了，你知道满城那个样，也他们怎么做的？
1: 拼起来
0: 。
1: 南越
2: 王墓
1: 啊，对对对，
2: 发现
1: 南越王墓，
2: 也就是我们考古所的这两个人，白先生。这个王旭先生他们这几个人把这个金缕玉衣做起来的，搞起来的。
1: 对，西汉南越王墓，现在其实我们去广州的时候，那还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博物馆，是吧？王先生，您是跟大家梳理了这个我们国家这个考古的这样一个历史啊，梳理了这么长时间。您认为哈，您从一个学者，从一个老专家、老学者的角度，您觉得现在从目前来看，中国的考古还欠缺什么？哪个地方还应该来改进啊？还应该有地方需要学者更努力的地方。
0: 当前来讲，最近这10年20年啊，大家都很关心这个中国文明起源问题。
1: 夏商周断代的工程，
0: 夏商周断代工程告一结束以后
1: 啊，
0: 就是搞做了这个年代更早
1: 啊，文明起源
0: 问题。
1: 嗯，
0: 这个呢，就是刚才我们讲到城门这些问题嘛，就把这不发现这个规模很大的这个城啊，很这个把这个年代提早了。 就是这些东西怎么样，对于已经发现资料要做。

0: 做很好的深入的研究，何必要是戒骄戒躁，踏踏实实的做工作，
1: 没错，
0: 这我们是很主要的。
1: 岳南老师啊，这里我想问一下您啊，咱们也一直在说您这个《考古中国》这一套书，那这套书是出了这十几本就完了吗？
2: 还有一本阿阳的没有写，就是青铜王朝。
1: 哦，青铜王朝。
2: 哎，我写完了之后呢，可能还要写一个敦煌的。
1: 哦，
2: 敦煌跟西域的，就完了。就结束了，整个二十世纪中国最伟大的发现，就写完了。
1: 最后啊，想问一下这个王世民老先生啊，那么您觉得中国考古发展了这100年，那么在最初的时候，我们那些大学者们，包括像李济先生啊，当初在李庄那个时候，那些大学者们所确定的啊，这样的考古的理念方法，对现在的啊，我们这样的考古的工作，是不是还有意义？
0: 我想这老一辈的几年的学风永远是应该弘扬的，特别是夏奶奶经常讲的，就你发掘的时候要把地层的情况搞清楚，要认真的怎么记录好这些，你现在的条件好了，你还是要人去记录去。现在有很多用了很多的这个现代科技的手段，测年的方法有不同的测年的方法，测年的方法怎么样排除误差，动物的骨头、植物的种子怎么样很好的把它采集，这都有一些先进的方法。什么时候开始有小麦，什么开始有家鸡，什么时候开始有家猪，这有还有很多复杂的问题需要研究。但是这些东西呢，现在发掘当中呢，有些东西有宝，有的东西不是宝也不能忽视，
1: 没错，
0: 这里面有很多问题，很多复杂问题，以前想不到的问题，需要研究。你和中外文化的交流，
1: 是
0: 中西方的文化的这个研究，都需要这个认真的审慎的做的研究。
1: 好，那么我们今天呢，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为大家介绍了这么多涉及到中国考古的我们的历程啊，我们的考古的精神啊，以及很多呢我们大家所不知道的故事哈。非常感谢两位，谢谢。
3: 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和我们一起走进有故事的书。
1: 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编辑部的故事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嘣嘣嘣嘣，
1: 决定明天的不是明天，而是今天对事业的执着。我们的今天由过去决定，我们的明天由今天决定。早上7:30，今天也要加油哟。

0: 用声音记录着广元人的温暖，
1: 我们是
2: 玉石男女，
0: 流年似水，以电波诠释着我们的使命。
3: 1048民生会，有事儿您说话，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时事特别报道，
0: 总有精彩值得期待。 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朝夕相伴，生生不息。
4: 金贝儿鼠味入粽，手传非遗，把鼠鲜麻香肠粽非遗制作技艺传承地道鼠味，麻辣鲜香一口入魂。五红、紫米、藜麦，轻享轻负担，还有真味牛肉、田园腊肉、巴蜀坦坦肉、烧焦鲜肉、三宝蛋黄，七种串粽让你七天不重样。端午来金贝儿，总有一款适合你。
5: 上班了，
6: 上班了，
7: 上班了，
5: 上班了，
7: 上班了，
8: 上班了。

0: 岁，上班万岁，上班万万岁。
1: Ladies and gentlemen， 欢迎来到上班万万岁 ，Show Time。

10:33，哎，欢迎大家能够在我们的这个早上啊，准时准点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真的为你送上的上班玩玩水啊，大家好，我是老朋友玉峰。朋友们，今天是到6月18号了啊，6月18号了，这个618，哎，首先来说哈，今天好多朋友呢，也在网上买了不少东西，对吧？最近这个网上各大商城呐，都是搞活动，是不是？包括明天我们就要放假了，是吧？啊，真的盼星星盼月亮，终于盼到了这个端午节的到来啊。那么说到端午节，还是节目一开始还是要劝大家赶紧去，赶紧去，赶紧啥子？赶紧去买金白的粽子啊！这个鲜马香橙粽可能买不到了啊，有点稀缺了。但是后面的这个川味的一些粽子还是比较多啊。你像这个腊肉粽啊、坛坛肉粽啊、鲜肉粽、牛肉粽啊等等一些，还有今天是新出的哎这个藜麦粽啊，还有他们的这个五红粽啊，也都还是有的啊。所以说大家伙儿如果说有需要啊，赶紧去看一下他们的粽子。好了，朋友们来关注一下的是这个天气情况啊。哈喽，不说峰哥啊，今天这个天气怎么样啊？哎，你说要下雨，我感觉今天早上这个雨也没有下啥来呀，是吧？啊，朋友们来关注一下啊。从天气预报显示，今天呢是一个阵雨转多云啊，阵雨转多云，而且这个温度呢将会上升到31度啊，最低气温19度，所以今天中午还是比较的热，还有点闷热啊。那么现在此时此刻室外的温度呢，21度。再来关注明天，明天天气预报显示是个多云间转晴的天气啊，多云转晴的天气。但是大家不要高兴太早。明天是多云间转晴啊，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19度，中午比较热啊。那么后天又是一个多云转阴天又分散性的阵雨啊，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21度啊。未来几天呢，我们光源呢以多云天气为主啊，午后的气温还是比较高啊，请大家一定要注意到的是防暑降温啊，注意我们的这个身体健康。好，来来来，继续来说，继续来拜。早上时间来跟大家说一说，是吧？这个，世界杯，哎，这次这个凌晨1点钟啊、4点钟啊，是吧？这些消息啊是怎么样的啊？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啊，世界杯的事儿，哎，大家也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一起来拜一下啊，朋友们。这个北京时间的6月18号，就是今天的凌晨1点钟啊，那场比赛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啊？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继续进行，在 K 组首轮的一场比赛中啊，葡萄牙队啊1-1战平了刚果金队。那么这个葡萄牙队啊，这个尤其是葡萄牙的球星啊，很多朋友都说啊，说这个克里斯蒂亚诺是吧？罗纳尔多首次出首发出场，这是他第六次这个出场了这个世界杯了啊 ，C 罗，那么足球史上的第一人呢，兄弟们啊。今天的风比赛第6分钟啊，内托左路传中啊这个内维斯呢头球攻门打进啊，这个葡萄牙是1-0刚果金。那么上半场补时第5分钟啊，马苏阿库传中啊，这个维萨头球破门啊，这个葡萄牙1-1刚果金，这是刚果金在世界杯历史上打进的首粒进球。那么下半场呢，葡萄牙多次威胁刚果金的这个球门啊，但是均未取得进球，最终啊，葡萄牙是1-1战平了刚果金。再来关注北京时间的6月18号，今天啊，那么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进行了 L 组的首轮角逐啊，这个比赛第12分钟啊，莫德里奇禁区内对这个马杜埃凯犯规啊，那么裁判呢判罚点球，那么哈里凯恩点球破门，英格兰1-0克罗地亚。那么在比赛第36分钟啊。巴塞罗尼亚世界杯世界波这个破门啊，克罗地亚呢扳平了这个比分。比赛第42分钟啊，那么凯恩是头球破门，攻入了本场比赛个人的第二球，英格兰再次领先。上半场补时第5分钟，那么穆萨跟进低射，克罗地亚呢再度扳平啊，双方的上半场战成了2-2平。哎，昨天这场比赛是非常的精彩啊。
那么下半场刚开始啊，第47分钟啊，贝林厄姆边路一条龙破门啊，英格兰呢又是3-2啊，这个克罗地亚再次取得了领先。那么第85分钟啊，这个萨卡将这个球呢分向右路，然后呢克罗地亚呢又进啊，这个不是，这是咱们的这个英格兰队又进一球啊，最终啊英格兰是4-2战胜了克罗地亚啊。在这儿呢给大家说一下的是，今天啊世界杯赛场呢还会迎来两场角逐啊，也就是今天早上的7点钟啊，加纳啊对这个巴拿马，那么这将是加纳队与巴拿马队之间的首次交锋。加纳队呢第5次参加世界杯，他们的最佳战绩是2010年在1/4决赛中啊点球大战不敌乌拉圭出局。那么巴拿马队第2次参加国际足联世界杯，在2018年世界杯啊，他们小组垫底，3战全败。那么还有一场呢，就是北京时间的6月18号的10点钟早上，乌兹别克斯坦啊对阵啊哥伦比亚。那么乌兹别克斯坦呢将迎来其世界杯首秀，哥伦比亚第7次参加国际足联世界杯。好嘞，朋友们，时间来到早上的7:39，跟大家关注一下的是路况消息啊，朋友们，此时此刻咱们路况怎么样啊？今天是来到6月18号，是吧？我估计啊，在今天的下午的时候啊，这个出城的情况是比较拥堵的啊，所以说呢，是希望大家能够提前规划一下出行的时间和路线啊。来，朋友们，我们先来关注一下的是我们了解到的情况啊。东坝这边的话呢，一个是我们的东城试验，还有就是广元试验啊，火边上这边啊，还有咱们居国路这边有不同的拥堵。在河边上堵了450米，建议各位尽量绕行，不要走河边啊。李泽东路今早上是没得问题的啊。咱们居国路这儿呢，由东向西，当前在东城实验学校啊这个门口，当前车辆比较多啊，提醒各位一下。外院这边没得问题啊，包括呢8.2中学上下班环也没得问题啊。081道口，电子路的位置，我当前看了一下，这边也是没有问题的。今早上总体来说还是比较畅通的啊。再来关注，在蓝河啊，蓝河这边就是在蓝鹰小学这个门口啊，还有周边稍微有点缓行，不算是很堵车啊，提醒各位。那么在这个老城这边的话呢，北街小学的门口堵的是非常厉害的啊，提醒各位。北街小学，我们的烟波街、北街啊，这个堵车情况比较严重，尤其北街就是北街小学的门口这个位置啊，这个由南向北、由北向南双向都在堵车啊，堵了有个各自堵了有200米左右啊，主要集中在了这个小学的门口周围。还有的是广元宾馆嘛，就是烟波街这边，当前这个车流量也比较的大啊，也堵着了。包括这连带的这个蜀门北路一段啊，由北向南的方向，当前也正在缓行当中啊，这提醒各位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再来关注，在这个西凤小学这个位置门口啊，由北向南，当前乌通路附近堵了220米啊。在老在这个上西坝火车站这边看了一下啊，福兴路当前呢有100米的拥堵啊，提醒各位减速慢行。整体来说，今早上此时此刻7:40的时候啊，这个道路的情况不算是特别的严重啊，但是还是要提醒各位，你们要走的话呢，尽量东坝这边就不要走火边上啊，走李泽东路是没得问题的啊。好，朋友们，在我们的这个抖音直播现在也正在为了开通当中啊，如果说大家想在这个抖音直播跟我们一起来办哈龙门阵都是可以的，是不是啊？来关注一下咱们的这个朋友在说啊，他能不能给你提供一下在广元亭子湖禁渔区啊，这个非法钓鱼很多鱼，他们在抖音发布视频，可以啊，没有问题啊。这样子，你把这个问题啊，如果有照片和视频，那就更好了，是吧？啊，你把这个问题呢，你发送到我们的这个公众号上，是吧？然后呢，我们到时候跟您来进行联系，好不好？因为抖音直播间的话，它可能关了直播之后就没有消息、没有记录了啊。所以说，这个朋友啊，如果有问题要翻译哈，建议大家尽量还是这个翻译到我们的公众号上，感谢啊。哎呀，这个的确是葡萄牙的确有点爆冷了。这次世界杯你感觉这个像西班牙、葡萄牙这些强队啊，本来想的是应该是吧，怎么着也得赢球啊，对不对啊？结果这个还是没有啊。这个赤海在说啊，这个有照片和账号啊，没有问题啊。
对吧？你发送到咱们的公众号上，公众号啊，不是抖音号，你在这个绿泡泡的公众号里边搜索一零四八广元教。

沟通的广播，然后呢把你的照片啊包括你遇到的事情你可以编辑文字详细的跟我们来说一说啊。来来来，我们继续来说，继续来拜朋友们。这个姆巴佩和这个哈兰德呢先后是梅开二度，对不对啊？然后呢这个梅西呢也是上演了帽子戏法，哎，压力就来到了这个 C 罗这边来了啊。你像这个北京时间6月18号的凌晨1点，葡萄牙啊这个对阵呢刚果金啊，这个 C 罗呢让球迷失望了，这首发出场打满全场的他呢最终啊未能取得进球。这个葡萄牙也在世界杯小组赛首战和刚果金1-1握手言和啊，就像葡萄牙媒体啊这个头条写那样啊，如此天赋啊却踢出了如此贫乏的比赛啊。但我说实话啊，这个 C 罗赛后呢他不是也回应了吗，说远未结束啊啊是吧，而且呢我们也考虑是吧啊，这次的这个 C 罗的确40多岁了啊，这个体力上人家能踢满全场我觉得就已经很不错了，哈哈啊，真的很厉害了啊。来，广告时间朋友们，广告之后龙门阵继续来说，希望大家不要走开，我们稍后见。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104.8 有态度的广播。
1: 贝尔鼠味入粽，手传非遗，把鼠鲜麻香肠粽非遗制作技艺传承地道鼠味，麻辣鲜香一口入魂。五红、紫米、藜麦，轻享轻负担，还有真味牛肉、田园腊肉、巴蜀坦坦肉、烧焦鲜肉、三宝蛋黄，七种串粽，让你七天不重样。端午来金贝尔，总有一款适合你。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很多球迷呢都说这个C罗昨天的表今天的表现啊这个不太尽如人意啊，咱们呢也来聊一聊啊。首先来关注咱们的这个朋友在说啊，峰哥我举报一下这个危险驾驶啊，说在昨天中午的12点半， 冯华司机乘冯华司机乘这边这个隧道转盘啊，川H CJ218啊，举报故意别车甩盘子啊，好的要得感谢啊，这个一个奇瑞的SUV啊，好的已经收到了，感谢咱们的朋友啊。因为下雨嘛，昨天那个下雨天本来就容易出现交通事故，对不对？有些人呢还不好好驾车是吧，还故意别人是吧，那么这种恶意驾驶那就有问题了啊。 那么继续来说，朋友们，关于这个C罗今天的表现，我们来说一说啊。其实啊，后边呢有很多人为这个C罗辩护，你包括佩戴这个队长秀标啊，首发出场的C罗同样迎来了自己个人第六届世界杯。 C 罗呢就此凭借41岁132天的年龄啊， 这个成为了世界杯历史上年龄最大的除了门将以外的首发球员。他在此前的五届世界杯中啊均有进球啊，截至本届比赛前他出战22场世界杯啊，那么这个打进了8球，助攻2次，那么算上本场比赛的出场啊，他在世界杯历史出场次数排行当中啊达到了23场次了，并列第三啊。 作为单前锋，那么C罗呢开场有效吸引了对手的防守兵力。 第6分钟啊，内托左路传出了传中啊，禁区内呢对方多人看守C罗， 真的还是比较不容易啊。 那么在最近11场重要国际赛事中啊， C 罗只参与了2粒进球，这样的结果呢显然并不是他想要的啊。比赛结束之后呢，双方球员拥抱致意，C 罗独自站在禁区外啊，显得有点失落。随后呢，这个 C 罗带领队友向球迷致谢，走回了更衣室。那么赛后呢， C 罗这个更新社媒寄语球迷说，这并非我们想要的开局，但一切远未结束，抬起头来专注下一场比赛。 而在休斯顿体育场的混合赛网区啊， C 罗极为简短的点评了本场比赛啊，缺了什么我们什么都不缺啊，足球啊就是这样，葡萄牙本可以赢下比赛啊，也可以输掉比赛啊，两边都有机会。那么葡萄牙主帅啊这个马丁内斯赛后呢新发布会上也是依然为 C 罗辩护，说在今天这样难以进入禁区的比赛中啊，发挥克里斯蒂亚诺的这个能力啊至关重要。 那么这个当球队急需进球的时候呢，将足球史上最佳射手换下场毫无意义。他在禁区内的丰富经验十分的关键啊，他吸引防守球员的能力也十分的关键，每名球员在场上都有特定的作用。 而当我们思考如何破门得分时啊，就必须让C罗留在场上。那么他甚至呢表示对 C 罗的管理方式呢不会有太多的变化，下场比赛啊不是在3天后，而是在6天后啊，重要的是呢确保所有球员都处于100%的状态。他说我们不会呢关注 C 罗的年龄啊，而只会关注他在场上能贡献什么，是吧。 这个而且啊，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英格兰是吧，英格兰这次强势开局啊，这个凯恩呢接棒梅开二度啊，英格兰和克罗地亚的这个强强对话啊，凯恩呢成为了又一个打入两球的超级前锋。上半场第12分钟啊，这个莫德里奇送点，凯恩呢点破点射破门嘛。第42分钟啊，这个赖斯 那么角球助攻凯恩头球完成了梅开二度，那凭借这两个球呢，凯恩已经在世界杯上斩获了10球了，追平了前辈啊莱因克尔的记录。那么同时呢，32岁的凯恩呢解锁英格兰队生涯80球里程碑啊，已经打进了81球了，耗时111场啊。凯恩呢全部罚进啊，近8次啊， 英格兰主罚点球他全都罚进了，这个球呢进球呢是凯恩在俱乐部和英格兰参加的 A级赛事 共打进了68球， 打破了英格兰球员单赛季进球记录。 此前的记录呢是由1927年到1928年赛季 啊这个迪恩保持的67球。 而凭借本场比赛的第二个进球头球，凯恩呢成为了历史上第四位能够在世界杯打入两粒头球的英格兰球员。这个进球呢，也让凯恩成为了英格兰队啊队史首位三届世界杯均至少打进两球的这个球员，其中啊包括了2018年世界杯的六球、2022年世界杯的两球以及本场比赛的两球。所以说咱们现在要关注一下今天啊即将到来的比赛啊，来关注啊咱们的这个朋友发来的资讯来说啊，他说峰哥啊，这个的确是啊，这早上起来是吧还是比较的困的，是不是啊？我觉得也没得啥困的，朋友们，还是这句话，明天我们就放假了。我们要经常掰的话题，我们再先给他透露一下啊，因为今天是618嘛，是吧，各种什么网上节呀，网上各种什么打折呀，咱们一会儿就要聊一下这个网购啊。有朋友在反映说，这个抖音号在亭子湖禁渔时间呢，钓获大量野生金波鱼，还发这个抖音视频，还在宣传啊，禁渔期是不能钓鱼的哈，这个也是希望大家了解啊。这个关于你呢，给我们反映的这个情况啊，我们已经收到了啊，感谢各位啊，谢谢。汛期来了，最近呢，这个我还是劝各位喜欢钓鱼的朋友啊，大家呢都能够注意一下安全，是不是？禁渔期呢也是为个人考虑嘛，是吧？
0: 随手感受今天的风向，自由的味道吹到我脸上。
1: 好了，继续来说，继续来聊，也是希望大家能够继续参与到节目当中啊，来互动啊。参与的方式呢非常的简单，关注我们的公众号1048广元交通旅广播，然后呢发送消息，不论是文字、语音、图片、视频，您都可以参与啊，朋友们。这次的这个世界杯的参赛队伍是非常的多啊，从本届起呢，世界杯参赛球队呢从32支扩军到了48支，那么球队多了，比赛的场次战也就随之增多啊，从64场增至了104场，创下历史这个世界杯历史的新纪录啊，这个很过瘾。

那么值得一提的呢是，像这个约旦呐、伏特角啊等等一些啊，是首次参加世界杯啊，在群雄角逐的世界杯赛场，啊，这些世界杯新军大概率会沦为啊送分童子。可那又怎么样呢？啊，看一看球场内外那些山呼海啸的球迷，你都会明白，足球作为世界第一大运动啊，从来不单单以场上的比分论成败，而且这次第一次参加这个世界杯的一些这个国家呀，我觉得他们的国家队啊，这个踢得也很好嘛，是吧？有人会问呢，说既然这个参赛队增加16支，那总该轮到我们了吧？是不是？很遗憾，本届世界杯依然没有中国队啊。事实上啊，有一个悲观的预测，哪怕世界杯扩军到64支啊，这个队伍，国足呢都不一定能够稳进啊，这没办法，实力在这摆着，是吧？作为亚洲准二流这个球队，国足如果想冲出亚洲啊，只能说任重而道远啊。而且呢，不说亚洲的老牌劲旅，像日本、韩国，是吧？沙特、澳大利亚，是吧？伊朗。啊，近些年啊，这个越南还有这个泰国等球队也在亚洲强势崛起，曾经国足的手下败将啊，已经逐渐赶上甚至超越了我们啊，这留给国足的弱队已经不多了啊，兄弟们。第二个呢，就是爆冷的几率很大，朋友们，足球界一直流传着一句经典名言啊，说足球是圆的，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那对于这句话呢，我想大多数的球迷呢是认可的啊，足球的爆冷概率在所有的体育运动当中绝对是名列前茅，经常能看到两方啊身价差距几倍甚至十几倍的比赛当中啊上演以弱胜强的戏码。咱们也大胆预测一下啊，本届世界杯呢黑马的数量应该会比往届啊这个都要多，换句话说啊，爆冷的场次要比以往任何一届世界杯要多。因此我们在这里啊郑重的提醒各位朋友们啊，买足彩需谨慎呐 啊是吧啊，本着造福广大这个伪球迷的初衷啊我们在这里呢斗胆的预测几支啊，一个是挪威啊，挪威此前呢只参加过3次世界杯，本届呢是第4次参加啊。那么挪威在世界杯最好的成绩呢是多少？是16场。那么从以往成绩来看，说他是欧洲的鱼腩球队一点都不过分，但近年来呀，挪威的实力不容小觑，是吧？啊，此次挪威的阵容啊也是非常的豪华啊。本届世界杯呢，挪威与法国还有这个塞内加尔，是吧？伊拉克同组啊，虽然说身处所谓的死亡之组啊，但我认为啊，仍旧相信啊，这个维京海盗会带给球迷一些惊喜，对吧？那除了这个之外呢，像日本啊。首先不说这个喜不喜欢这个国家哈啊，但是他们这个球队是真厉害啊！如果这个日本队在小组赛啊这个没能出现，那我峰哥是绝对是第一个欢呼的啊！然而呢，这个几乎不可能啊，因为作为FIFA 啊排名亚洲第一的球队啊，这身价是2.71亿欧元。日本近些年在世界杯上的表现足以证明他们是当之无愧的亚洲足球的牌面啊。这个上届世界杯呢在小组赛中连胜德国和西班牙，以第一名的成绩呢晋级了淘汰赛啊，相信让不少的球迷对他印象都非常深刻啊。那么说句题外话啊，包括足球在内的很多方面，日本呢啊都是一个强大甚至可怕的对手啊，我们绝对不能够轻视他啊。那么第三，你像克罗地亚，是吧？在列出克罗地亚的时候呢，我就想了很久，因为当前的克罗地亚呢其实已经不算是黑马了啊。这个作为2018年世界杯亚军，2022年世界杯季军啊，克罗地亚呢已经属于这个强队之列了啊。但是我发现啊，身边的人几乎没有克罗地亚的球迷啊，与巴西队啊、法国队啊、英格兰队啊、德国队啊、阿根廷队啊、西班牙队啊庞大的球迷数量比起来啊，这个格子军团简直可以称为是无人在意啊。因此呢，虽然在实力上啊，克罗地亚呢已经属于强队啊，可是在名气上来说依然是冷门啊，所以说只好勉为其难再次把它列为这个黑马，是吧？还有啊你像一些这个最后一舞，是不是有几个啊，朋友们，首先是 C 罗啊， C 罗是终局之战了，兄弟们。从当年那个青涩的为曼联效力的小小罗，已经成为了本届世界杯葡萄牙国家队中啊年龄最大的球员啊，41岁高龄了啊。的确，那么此前呢，这个 C 罗还亲口否认嘛，亲口承认说本届世界杯呢就是他最后一届啊世界杯。

啊。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梅西啊，这个是超越球王嘛。当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决赛中场哨响那一刻，梅西终于如愿登上了足球啊这个足坛球王的宝座啊，这是继贝利还有马拉多纳之后啊，那么第三位成为公认球王的球员啊，这一份无与伦比的荣耀。像内马尔啊，这个内马尔也是一样的啊，这个五大联赛总教头啊，这个终究还是在最后时刻选择征召内马尔。历史最佳主教练之一选择带上巴西队史最有天赋的球员之一去征战美加墨，很多人说啊，这是这个教练呢、啊、老好人性格的充分展现，另一方面呢也是为了巴西队啊吸引足够多的赞助商啊，获取足够多的赞助费，是吧，等等一些。所以说啊，朋友们，今年的这个美加墨世界杯是非常精彩的，是吧，大家也可以来关注一下，好吧。马上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节目继续。

0: 早上八点钟吃个广元套餐吧，一碗广元米凉面加一碗酸酸的米蒸稀饭，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1048为你加油。
1: 怎么这么堵啊？听听广播吧。
2: 各位兄弟姐妹，龙门阵继续来摆。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FM 一零四八，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3: 手术矫正近视，个性化摘镜，广元万江眼科医院祝您畅享无尽世界。预约热线0839-3511120，3511120。摘镜地址：利州区南河广州路293号。
4: 金贝尔蜀味入粽，手传非遗，巴蜀鲜麻香肠粽，非遗制作技艺传承地道蜀味，麻辣鲜香一口入魂。五红、紫米、藜麦，轻享轻负担，还有真味牛肉、田园腊肉、巴蜀坦坦肉、烧焦鲜肉、三宝蛋黄，七种串粽，让你七天不重样。端午来金贝尔，总有一款适合你。
0: 实时路况 Traffic。
5: 好的，1048实时路况，了解最新路况消息，连线的是主播亚亚。
6: 好的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周四的早上好，我是亚亚，一直呢陪伴你们早晚高峰的路况播报。那接下来呢，我们具体来关注一下今天呢周四早高峰的路况。你看，明天呢我们就要迎来这个放端午的小假了，相信呢已经有不少朋友都满心期待假期我们要出行了。如果呢有这个出行的朋友啊，大家也要一定呢了解一下当地的天气和路况。我们接下来来看到，目前呢城区的车流还比较平稳，没有出现什么拥堵，只是呢我们行进在各个红绿灯东处啊，稍稍会有这个排队等候现象，大部分呢都是因为在等待这个交通信号灯，所以我们提前要注意一下。当然呢，我们在这个早晚高峰呢，也跟大家呢建议我们一些最优路线，比如说如果朋友们不想走这个主城区集中的话，大家呢也可以优选像走这个北二环、南山隧道啊，这些都可以轻松的避开我们主城区的一些压力。我们来说一下，现在看到在万源这边还比较平稳，现在呢整个万源的万大广场周边，包括呢就是我们在河边的万源路都没问题，只是呢在英国路稍稍呢有的时候会有一点点的积压。然后过来之后呢，东坝的河边路段现在一路畅通，居国路还有绿洲东路的主干路啊没问题。希尔顿欢丰酒店这边呢穿插的时候呢，大家注意一下啊，这边有的时候呢一旦有一点车流过来呢，在十七路这儿就稍稍会有一点点的排行。劳动大厦今天也值得点赞哦，整个转盘然后绕行在我们的劳动大厦这边排行压力呢都不是很大，包括南河现在呢也一切很淡定，整个呢我们的路段都没有什么发力现象，只是在哪个地方呢，在我们的桥面我们注意一下，桥面过来之后呢，第一个在我们的财神街这边，从天成大酒店过来之后呢，这儿有一点点的车流，第二就是我们。